0: 三、舒缓皮肤轻微泛红炎症，提升皮肤修护力。日常保健与亚健康调理。一、全身局部红光理疗，改善久坐少运动带来的身体淤堵。二、缓解神经衰弱、精神紧张，起到温和舒缓作用。三、居家日常养生，适合长期慢病、体质偏弱人群保养。医疗专业应用：一、医院康复科、疼痛科、皮肤科、理疗科常规辅助治疗；二、口腔科红光理疗、耳鼻喉局部抗炎舒缓应用；三、男科、妇科局部温和理疗与日常养护。美容护肤领域，提亮肤色，改善暗沉，抗衰修护，淡化细纹，院线美容常见光疗项目。
1: 现如今，居家理疗成为中老年日常养护的优选，红光治疗仪凭借其简单操作的优势走进千家万户，告别了复杂按键呢、与繁琐的设置啊，整机一键启动，开机就能直接理疗，不用反复调节参数研究功能。简约界面设计一看就懂，家里老人呢、不需要子女的帮忙，自己就能够独立操作，不管是腰酸关节不适，还是日常的身体保护养护，随时随地都能用，坐着呀、躺着呀、外出旅游时候啊，都可以照射，安心又省心，不用跑医院去排队了，在家里就能做到专业的红光理疗，简单好操作，实用性拉满，轻松搞定日常健康保养，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玲。今天呢，我身上所有东西，您现在看到的都不卖，都不介绍，介绍是我脚上的这双双星鞋。我们老牌子双星了，
1: 对，而且来过东方购物很多次，包括呢有门店，对吧？
0: 嗯，
1: 好多人在很多逛商场的时候都有看到过双星的品牌，
0: 就是
1: 双星的店，
0: 夏季的、网孔的。
1: 非织的等等的，大概是多少钱呢？四九九。你看啊，新款鞋啊，四九九，四九九，四九九，就是咱老牌子，并没有那么奢侈到什么一千多呀，近两千块钱一双鞋子，但实际上大差不差，都是类似的款式。来，我现在上脚给大家动一动，您看一看，这款鞋子上次卖爆掉， 卖爆掉，还预约啊，还预约。
0: 嗯、
1: 男款部分两个颜色，做到了这个灰色以及黑色。
0: 嗯，
1: 但有很多叔叔们，我们发现非常喜欢这个灰色。
0: 嗯，一般做这种鞋子啊，可以搭一些沙滩裤，可以搭一些运动裤，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西装裤跟我们这个鞋子一样是可以搭的，没错，非常舒服，而且这个鞋底，
1: 嗯，
0: 大家看这个鞋底纹路了没有？
1: 啊，全部都是带一对冰刀纹，
0: 冰刀纹，所以在抓地上面是非常牢靠的，有没有像那个车轮胎？ 非常高汤那个车轮胎，
1: 扎实的，对，扎实的，抓地性很强的。
0: 所以您穿这个，对于爷叔，你包括你运动，你跳舞，你登山，你攀岩，攀岩可能不太行，这个岁数大了，
1: 完全没问题啊。
0: 你就穿这个鞋，你就运动，你就玩，出去旅游你就穿它，而且关键这个里面呢特别透气。
1: 所以，当你有点小雨呀、啊，塑个膝呀、啊，有个水呀、啊，下个雨呀、啊，掉到你鞋面上，你是一点都不担心。今天这是男款鞋子，男款鞋子一共是有两个颜色，一款是咱们今天的灰色的，一款是黑色的。
0: 对。
1: 那
0: 除了这灰和黑之外呢，女款鞋子给大家看一看。
1: 女款上一次节目当中是粉色卖的特别好，但是已经断货了。所以这款是今年的新品首发，来到东方购物，我们就做一个颜色。 粉色的，粉色的，而且全网孔，全网孔，做到超透气的同时不用系鞋带。我们女款的根部大概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很多女性朋友会说了，我穿鞋子不喜欢穿那种硬邦邦的。来，我们的鞋子。 我们的鞋子就是软到可以变成口袋鞋的感觉，但是在底部的位置也考虑到的，全部都是做防滑的，防滑超轻底，又有4公分左右的身高，上脚以后很舒适，包括分量很轻。我今天啊虽然是我们只有粉色，但你会注意到我上身衣服没有粉色的元素，对不对？所以阿姨们不要觉得说我穿一双粉色的鞋，我上面必须得搭有点粉色元素的，不用。你如果觉得粉色衣物你 hold 不住，你就搭这双鞋，它有点裸粉色的感觉，所以从很远的角度。 感觉这个鞋子啊，跟你的脚背、跟你的小面是连在一起的，
0: 融合了
1: 啊，一脚蹬哦，好看，包括这个跟我给它展示一下，软不软？
0: 软的
1: 啊，4公分左右的高跟鞋，很多人驾驭不了，4公分左右的软底防滑的跟，很多人是 hold 得住的，是驾驭得了的啊。我们女款部分就一个颜色，但是呢，提示大家，因为考虑到每个鞋码嘛都是很限量的，
0: 对，
1: 如果你正好是卡在热门尺码36、37、38的，下单速度得加快。
0: 有些观众问它到底有多重啊？
1: 上身效果怎么样呢？对，我们得称一下，对吧？这个称一下，大家应该又是看不见了。我们看不见吗？我们特别放了一个低的这个，看看这个能放吧。这个现在我把粉色的这双鞋放在这儿，现在是129克，129克，而且我放的是37码啊，不是最小码数，35。
0: 嗯，
1: 在这边，一百二十九克，能看见吗？国王，
0: 好，可以就这样吧，
1: 这样可以吗？
0: 120九克，差不多120九克，拿掉以后再拿一双普通的款式跟我们很像的放上去，嗯，220克，基本上重了100克左右， 对，几乎翻倍了，真的翻倍了。那您说天天的多穿100克在身上干嘛呢？而且这个鞋子它的透气性也非常好，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透气性的实验啊，我先拿我这个今天男性的给大家来试试看啊，
1: 嗯，
0: 大家看男士的啊，男士的，你看看这个。
1: 鞋，有没有？再给你透光，看到没有？所有的透气网孔全部是做蜂窝状的，模拟的就是你出了脚汗以后，脚部发热了，湿气很重了，能够及时的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嗯，
1: 不要看我们这个鞋子啊，好像包裹面多，它不闷热的，脚背的位置、脚侧的位置、脚面的位置，
0: 是不是？
1: 都无数个小网孔帮你做到散热。
0: 女款更厉害了，
1: 来，女士的鞋子我拿回来，来看，
0: 你自己看，
1: 360度，360度，对吧？360度，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 也全部都有透气孔的，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多透气呀、啊！所以你就放心穿吧。今天这个鞋子啊，透气一绝。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哈。我们给您带来的在市面上专柜价格应该是大概新款鞋子499，我们给您做到的全部都是统一价格
1: 199，199元
0: ，随便你选男款也好，女款也好。我个人觉得呢，这个499当然是新款鞋子应该。定价还非常的合理，并没有很高，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几乎就是它一个对折还要多的情况。在尺码上面啊，平常你选多大咱们就穿多大，男款呢是从39到44，
1: 女款呢从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都有现货啊，
0: 抓着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看到了没？这就是咱今天男款鞋子。我跟你说，爷叔今天这款鞋子咱必入一款。你随随便便现在看一看，你夏季的鞋子有几个它的鞋底的抓地力有我们这么强？你就光看它的鞋子底部的纹路，你就知道它跟高档汽车那个轮胎的纹路极其像。除此之外，男性的脚是不是爱臭？我就问大家这句话，
1: 爱出脚汗，
0: 经常说的香港脚，原本指就是男性嘛，
1: 对，
0: 就
1: 而且一旦出了脚汗之后，湿哒哒的，容易什么引起细菌的滋生，
0: 对，所以就要
1: 鞋子里边得干爽，很重要。
0: 对，
1: 像我爸爸脚汗厉害，放在鞋柜里边，哎呦，打开以后，我妈的鞋、我的鞋、我儿子的鞋，都是一股味道，对吧？所以我建议大家得买那种透气的鞋子。你冬天可以将就将就，哎呦，感觉脚塞在里边暖和。但是夏天选择的鞋子必须得做到超透气。我们今天不仅是男款女款超透气，还做到了超轻哦。虽然在整个鞋子包裹度方面，你会发现包裹得很严实，但全部都是非织工艺的透气网孔，成千上万个透气孔帮你做到散热。而底部呢，我们做到的是一个超轻的回弹大底，所以脚踩上去的每一步啊，都是有回弹力的。
0: 你看看这个，所有能看到都是透气孔，
1: 都是透气孔啊，
0: 舒不舒服？所以阿姨，如果您说我出去旅游，我身体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发福，有一点点负态的话，您那个鞋底一定要软一点啊，要么您的膝盖受不了。但是男性和女性的要求并不一样，大家看到没有？男性的透气性要好，同时那个鞋底的抓地力要强，终究男性的运动的情况是要比女性多得多得多。您自己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你想，很多大学生步入校园之后打篮球、踢足球，都是男生啊。
0: 很多爷叔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想要打篮球、踢足球的习惯，对不对？
1: 对，
0: 大家还是有愿意运动的想法。
1: 像我爸爸不运动，晚上还得散步嘞。
0: 对，然后有的这、前两天那个下雨下得很猛，还有那个就是动不动的小水泡啊、积水的时候，那个如果鞋底啊像是老公房，它没有电梯，
1: 对对对，
0: 都是用水泥做的台阶，不小心那个小脚丫就
1: 滑一下。磕到了100天，
0: 是不是？爷叔阿姨们，您觉得说不对，有没有道理啊？您家如果还是老公房，还没有做什么叫幸福家园那个项目的话，就没有装电梯。您如果就是靠走楼梯一节一节的，本来就害怕滑，您那鞋底再不给力不行的。所以透气好，鞋底抓地力强，就男性的特点。女款的软呐、透气呀。
1: 女款35码到41码，我纠正一下，一般很多女款的鞋子是35码到39码，但是今天我们做多两个尺码，40、41全部都有的。所以对于阿姨妈妈们来说，有拇指外翻的、骨节比较大的，你就可以选择39或者40、41，我们都有。男士部分35码到44码，39码到44码，目前为止都有现货的。
0: 我真的发现今天这件事上来，我觉得太爷叔了吧？
1: 帅啊！
0: 这有件事好爷叔的，感觉小啤酒肚也来了，
1: 稳重。
0: 你看导演说我本来就是爷叔，哎，我才40，我怎么就爷叔了呢？来给大家看看，
1: 中年少男，中年少男啊，许明现在
0: 就是穿超爷叔的，来给大家看。
1: 明明，因为你这个打扮，就是很多叔叔就是这么穿的。
0: 你看啊，哎，我们摄影老师麻烦给我脚趾头一个镜头，你看看透不透？
1: 哎呦，
0: 这是看到我脚趾盖了没？看到没？看到没？脚趾盖了没？我里面没穿袜子，您看，您可感谢，可还感谢了。我们今天啊，就是这么舒服。您即便里面不穿袜子，照样不磨。您知道为什么它不磨吗？因为在这里，软的嘞。如果这个地方梆梆硬，哎，你脚不磨破个皮就怪了。哎，你看这里，
1: 软的，
0: 这个小海绵，
1: 小软垫，
0: 小软垫，看到没有？这回弹，看到吗？这个有点黑颜色啊。但你看得出我手指按的这个幅度，看到没？
1: 厚度的有，
0: 看啊，软软的，哎呦，老舒服了，您就穿吧啊。然后你说，哎呦，我这个腰啊就不太好方便，每次脱呀系鞋带，来吧，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1: 一脚蹬，
0: 试试看啊，试试看、
1: 虽然我们系鞋带，但是绑完第一次能够丝滑入内，不需要你弯腰，不需要你深蹲，
0: 脚丫子出来了啊，一脚穿蹬是吧？没问题的吧？所以今天这个鞋子您放心，一次性系带咱也可以做到这个。
1: 对的，还有就是明明，我想看一下男士那个冰当纹的鞋底。
0: 给你看。
1: 对，来，因为普通的鞋底旅游鞋卖到400-500块钱一双的，就是这种，这个我们已经是选的好的了。
0: 我请问大家，从常理来看，这个抓地还是这个抓地？您告诉我，您就给我
1: 个
0: 答案就完事了。爷叔懂的。一看车自行车轮胎，
1: 而且明明这边我们的不是平纹啊，全部侧边的位置是凹凸的，这个地方都是带凹凸的，这个地方都有凹槽的，这种叫冰刀纹。 就是我们虽然出没了，但是台风天一来之后，还是大风要刮起来了，雨水要降的，对吧？哎，你这个时候穿这个鞋，又防水又防滑，然后稍微脚趾头脚面弄到一点湿气，也不用担心。
0: 好啊，现在女款卖的非常的好，来，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看一看。
1: 女款这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特别轻。刚才导演还在跟我说了，李莹手指头小手指勾起来，小手指高起来，
0: 一点问题没有。
1: 而且我跟导演作为女性同胞，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0: 什么感受？
1: 前两天依依就是我们导演嘛，穿了那个就是鱼嘴鞋，然后在办公室冻得脚趾头发冷。而且你看，普通那种我们这种非织工艺的鞋是200多克，220克左右，220克已经算是轻的了啊。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鞋子刚才放上去称重量，才100多克，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我们这个鞋有多轻，不仅轻，而且很软，这点很重要。阿姨们有的时候不爱出门是为什么？哎呀，担心那个鞋子不舒服硌脚。我们轻轻回弹，哎，能轻轻
0: 好软
1: 回弹，做到回弹性，而且底部也是防滑的，再做到3.5公分左右的跟高。所以说你不用穿高跟鞋，但一让这个跟高全部补在你的腿上，补在你的脚上，你穿一些小短裙，穿一些阔腿裤，穿一些白色的小白裤，哎，腿部线条就好看啊，大长腿的既视感啊，对吧？
0: 有没有让你感觉更白？
1: 哎，更白了，
0: 更白，
1: 对吧？
0: 更好看。
1: 这个颜色虽然叫粉色，但它其实有点裸肤色的感觉。这个地方是特别特别软，还有脚后跟，很多阿姨们说脚后跟会磨脚吧？来，
0: 会吗？
1: 我穿到现在。脚后跟这个地方是白白嫩嫩的吧？对吧？
0: 也不红。
1: 如果是硌脚的鞋，我穿到现在，什么上厕所呀、化妆间走走、服装间走走，就完全已经是磨红的了。甚至于我蹲下以后啊，来一脚蹬，穿上了，穿上了。甚至于说我们脚背的这个位置很跟脚之后，你跑跑跳跳，这个鞋跟不掉，鞋子不掉。你要出去旅游到三亚度假之类的，你就穿这个鞋，又轻松又透气。
0: 而且刚才啊，大家看到吗？这个透气性，通过小灯罩以后，你明显感觉到是不一样的啊。
1: 散热。
0: 反正我是觉得，刚才一上脚，你穿上去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你什么年纪
1: 啊？是吗？青春靓丽，
0: 就特减龄，
1: 对吧？
0: 超减龄的。
1: 阿姨们明明都说我超减龄，
0: 超减龄，
1: 你们买回去试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款式就是超减龄的，它不需要你系鞋带，不用深蹲，不用弯腰，它不会造成你的膝盖啊、腰背的一个负担，包括分量很轻。我们自己把粉色这双鞋做了一个分量称，才100多克，阿姨们才100多克。超级超级轻，走路的话跑跳的话也很便捷。
0: 而且今天有近10块钱的积分
1: 哦，
0: 近十块，男款好像是近10块钱的积分。那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尺码问题呢是从39到44男款都有，
1: 对，
0: 女款是
1: 35码到41码，女款有做到40和41了，如果是大脚丫的女性朋友，放心选择，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800手机户02151111-9900。

0: 真的是，你就看现在模特上身的这个鞋子，你能猜她多少岁吗？我跟18岁小姑娘，
1: 30几岁，40几岁，反正穿完以后比你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
0: 多了。
1: 我也是觉得，像我妈妈70岁了，你让她穿一双70-80的鞋子，她也不愿意，
0: 对
1: 老棉鞋了，对吧？我妈也讲究的，我出去的时候得要穿得显年轻。那你粉色的很多衣服，如果你认为你 hold 不住的话，选择一双裸粉色的鞋子，因为它基本上跟我们的肤色很接近，能够拉长你的腿部线条，而且这个颜色上腿之后、上脚之后很显白。
0: 而且它这个颜色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小嫩粉啊，
1: 荧光粉不是那种，
0: 它不是那种荧光粉，亮亮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寡淡的粉颜色，
1: 裸色，
0: 所以跟你的肤色是极其
1: 接近的，
0: 它不突兀，有的甚至你在远处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莹莹，你穿的是一双什么鞋？
1: 对，
0: 它的颜色跟你的皮肤太接近了，
1: 太接近了，
0: 就拉长你的腿，
1: 腿
0: 然后又觉得特别年轻，
1: 对吧？特别年轻，
0: 特别年轻。
1: 我是38码的脚啊，我就正码正选。有很多人担心说我脚背比较高，行不行？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非织工艺，带有小网孔，全部带有弹力的，而侧边的这种位置全部都是软的，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头，360度帮你做到小软垫，所以上腿以后很舒适。还有观众在问哦，你这个透明的网纱的部分透气吧，是真的透气小孔还是假的？来看冰冰这边，直接是真的做到透气，
0: 整双鞋整双鞋子都这么透气
1: 啊，360度，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包括鞋的后半部分这个位置，
1: 对，侧面的位置，
0: 看到没？后边、侧面、前边全部都非常透气。女款是这样，男款来给大家也看一看。
1: 你别看男款的包裹性强，但全部都是透气孔，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爷叔们应该喜欢的啊。
0: 也都是这样的啊。
1: 侧边的位置，
0: 所以
1: 脚不得散热啊。
0: 不管是男款女款，我们今天的透气性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上脚效果那还自不必说了。首先抓地力很强，这就是男款和女款的区别。大家看一下我的鞋底，看到了没？
1: 冰刀纹。
0: 对的，冰刀纹，是不是非常锋利？
1: 对，
0: 你看看平常的一些轮胎，它抓地力强，是不是类似这样的纹路？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话，您一定要带上这双鞋。阿姨买今天的粉色的，爷叔买今天的灰色的，咱就搭一个情侣鞋。
1: 对的，现在粉色的女款和灰色的男款在热销当中，就是很多阿姨们追求说穿凉鞋，凉鞋你脚趾都露在外面并不一定美观，而且进入到空调房间里边腿部很容易受寒，脚部啊，所以就建议大家选择这种有点包裹性的，把你脚趾都藏起来的，但是又能够及时散热的，这种鞋子很适合夏天穿着。
0: 平常穿多大码，咱就穿多大码。
1: 对的，码数是正的呀。我跟模特试下来，包括跟明明试下来，我们码数是正的。我们女款是35码到41码哦，有41码哦。男士部分39码到44码，目前为止都有现货。
0: 抓紧时间，62位订购成功了，赶紧订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你看上脚这感觉多帅气呀、啊！实际上，很多男款鞋子，包括你的款是什么，男人没有那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它并没有像女性的，今天有个小蝴蝶结了，明天有个那个什么小心思了，给你颜色上调整一下。男款出去的，类似于一款运动鞋，之前我还跟你说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鸟来的，那些那个什么什么北面什么的，
1: 北面
0: 就类似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些运动鞋？
1: 经典款，
0: 是不是户外鞋都这样？
1: 明明说到了中年以后，流行和讲究穿经典款，
0: 经典款就好了，
1: 经典款就好。而且刚才我们看到散热性了，
0: 好，
1: 就是所有的湿气啊、脚气啊，全都能够帮你及时的小毛孔里边帮你散掉。这一点在夏天买鞋子太重要了。
0: 但是啊、今天女款爆了
1: 啊、是吧？女款粉色，因为我们经过数据统计，发现在那个双星的门店当中，这个裸粉色卖得非常好。
0: 那今天
1: 就是很多阿姨们上镜之后都发现这个颜色上脚衬肤色啊，
0: 完美，
1: 显得腿白，
0: 就是
1: 脚白。
0: 这你知道，女人说女人，你可能不信。从男人的眼光说女人，你总该信了吧，阿姨们？多漂亮啊！一穿上去巨减龄。你要是假设啊，60岁左右，咱出去玩旅个游了，一拍照，一看大长腿，哇，你这个是不是20岁、20、30的感
1: 觉？显年轻啊！
0: 这个一点不夸张。你自己看，如果只看咱们腿部包括鞋子这部分，您能看出什么年纪吗？
1: 显年轻啊，对吧？颜色显嫩，显年轻，
0: 是不是？
1: 上脚以后还显白、哎，因为我们到了夏天，紫外线比较大。如果你是把脚踝骨露在外面的话、很容易晒黑一个色度的。但你这个颜色一衬，哦，显得脚白，脚踝骨这个位置白，而且我们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跟高的，所以你选择搭这种热裤或者那种阔腿裤，哎呦，大长腿的既视感哦，
0: 非常。而且关键这个鞋子鞋底啊，超柔软，
1: 软的。
0: 如果有些阿姨我知道上了一定年纪呢，可能有一点点富态，有一点点丰腴，丰腴富态这是好事啊，但是咱这膝盖能不能承受啊？您这个小鞋底如果选的巨薄的话，它没有一定的回弹，不软乎。
1: 对的，
0: 我跟你讲，伤膝盖的。
1: 还有绵绵，就是如果底太薄了，还有个问题、就是紫外线一旦晒在这个水门厅地板上，在马路上
0: 怎么着，
1: 特别烫。
0: 对，
1: 你如果是那个底太薄的话，你越走越热。因为它那个热量啊，就反到你的脚底。而我们这个厚度正好可以隔绝路面的热气，哎，太阳紫外线散热，就是你发现没有，一旦高温之后，路上会有什么洒水车，
0: 有，
1: 就是要让这个路面降温啊。但你这个脚底一旦薄了之后，就很容易烫到你的脚底心儿，所以我们做加厚了，做到3.5公分左右。但是我们更考虑到，做了加厚之后重量不能重，所以我们很轻，就是重量帮你
0: 不能100多克。
1: 100多克，一个小手指勾勾而已啊，就是你走路也不觉得累。而且我们女款，你注意到没有？没有系鞋带的。
0: 对的。
1: 所以就防止了阿姨们要弯腰啊、深蹲啊、这种伤膝盖啊、让你肚子胃包不舒服的这种动作，我们都可以避免掉。直接一脚蹬，就是船鞋的概念啊。
0: 女款就这一个颜色，
1: 就这一个颜色就卖爆。
0: 今天，我和莹莹推荐多少双鞋子、很少有一个颜色。
1: 因为这一个颜色就是爆款。
0: 就是爆款，所以大家
1: 这一个颜色就是爆款啊，
0: 不用选，抓紧时间，咱就这一个颜色就没问题了。女款的尺码是
1: 35码到41码，
0: 男款的尺码是
1: 39码到44码。
0: 男款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我身上穿的这个，还有一个是黑色。抓紧时间来抢购，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多漂亮，阿姨们姐姐们您自己看一看，如果这个粉颜色是那种巨亮的荧光的，就是倍儿黄发黄的那种感觉的啊，你会觉得哎呦我这个年纪如果上身穿的话有一点点突兀了，有一点点突兀了，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颜色实际上它是有一点点
1: 裸色
0: 的粉，而且它是有点低调的粉，它没有那么的耀眼，让你觉得一下子哎呦这个不太适合你的年纪，几乎长辈们你就穿吧，太漂亮了，
1: 而且你
0: 的肤色巨搭。
1: 对，我跟模特是两种搭配，模特是选择粉色这一双，上面那个衬衫颜色是粉色的。哎，但是阿姨们说我家里没有粉色，不用为了一双鞋再去买衣服，就是你看我穿的是显瘦的颜色，深色，搭这个粉色好不好看？
0: 多漂亮！
1: 你如果脚底下再搭一双很深的鞋就太重了。而且我要来演示一下这个跟啊。3.5公分的弹力底，
0: 太舒服了，
1: 又帮你做到释放压力，走路的时候又特别像个小弹簧，看到没有？我们在脚后跟的位置还帮你开了个洞，就是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连脚后跟的位置都能够及时散热。
0: 你的膝盖难受吗？
1: 不难受呀，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吧？脚后跟的位置软软的，很舒服的，
0: 对吧？
1: 然后呢，一脚蹬的概念，船鞋。我的小手指一勾就好了，
0: 对吧？好了。
1: 有好多观众说你这个鞋子包覆性很强，鞋面软不软？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这个鞋子就是我穿的这一双啊，粉色的这一双，来，鞋面软不软？随便压了，随便压了，甚至于说在这个地方两侧的位置都带有弹力的，所以你有拇指外翻，脚趾头比较宽一点，都能够包裹得进去。然后再加上跟大家说我们多软。就是软到我可以变成口袋鞋的概念，就是随便你弯折好了，随便你弯折，而且弯折完以后回弹性，这个鞋子又跟新的一样，看到没有？这个版型好，后跟又是软的，
0: 舒服，
1: 然后全部都是防滑的。这个网孔啊，不是起到装饰作用，是真的可以散热的，是真的一个小网孔啊。
0: 大家看，我自己转鞋啊，我不转灯泡。
1: 360度，
0: 你看，包括鞋跟，是不是？女款的38码还有最后10双了，没了啊。女款38码可以卖这么好吗？
1: 对，我是38码。哎呦，阿姨们的脚跟我差不多大。
0: 是不是38码卖的不好？
1: 因为女款的36、37、38属于热门尺码。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鞋有多轻？导演跟我说，待会儿你小手指勾勾啊，那个缓一缓啊。我说好的。我说如果太重是缓不动的，现在随便缓。而且你看这个鞋子，
0: 真的是轻的。这个
1: 鞋子一个手就接到，
0: 就是
1: 又软又轻，
0: 大概是您用手机的一半的重量。您如果觉得你的手机我手机这么轻，就是几乎是你手机一半的重量。反正我的手机呢，可能男性用的大一点，还是我的1/3，比我手机轻多的多的多。您放心，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看，导演老师说，哎呦，许明你那脚趾头起线
1: 啊？是吗？我要看脚趾头。
0: 来，脚趾头起线，给大家来，不好意思，看看我脚趾头啊。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是我被我的鞋子包裹住的脚趾头。您自己如果你看看这里面，看到我的脚趾头了没？
1: 许明是赤脚穿的。
0: 看看我这样啊，我顶起来看，空间倍儿大。如果爷叔啊不喜欢那个紧绷的脚面，哎，你看我这里面有没有在里面游泳？
1: 在里边跟我打招呼，哎，
0: 所以这里面有臭味容易流，你不好意思，什么臭味跟我们的鞋子可能没啥关系，因为它排气，
1: 湿哒哒的脚汗也不太有，我就这么说。
0: 再给大家，
1: 又有很多叔叔有脚汗很严重，那么热的天还得再捂双袜子，我们不用，你就跟许明一样赤脚穿，脚底呀、脚部啊依然是干爽的，
0: 而且这个鞋底是那种。冰刀纹，你自己看一看，所有的户外的这种鞋是不是类似于这样的鞋底，你就懂了。它必须抓地力很强才行。
1: 对，
0: 好，
1: 跟普通那种平纹的鞋就帮你拿几刀意思意思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如果爷叔啊喜欢出去散散步、爬爬山，或者是什么徒步什么的啊，或者跳跳舞，您就一定要买这个鞋子。夏天它不闷，即便你运动一下出什么脚汗的，什么打打球、踢踢足球的、投投篮球的，你也穿这个鞋子特舒服。抓紧时间订购啊，男女款正码正拍，199元，随便您挑男款或者女款，只不过男款现在有这个屏幕上的灰色以及纯黑色。女款只有一个颜色，
1: 粉色就一个颜色，就是爆款了。一个颜色在火爆热销当中。女款的尺码是35码到41码，38码即将售罄。男士部分39码到44码，42码的灰色即将断码。
0: 赶紧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色的，可以跟您的肤色融得这么好的。如果您本以为莹莹就是这么白，并不是
1: 啊，显白，
0: 我真的不知道，
1: 显白显白，
0: 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啊，
1: 因为我跟人家认识很久，他对我的肤色很了解，
0: 了解，
1: 所以他就说今天我从这个化妆间走进演播室的时候
0: 就亮了人，
1: 亮了，
0: 人亮了，
1: 对，这点很重要，
0: 就是这个鞋子太重要。
1: 当我上身衣服啊裙子还是选择深色的情况下，这个鞋子就一下子显年轻了，就让你上下那个比例啊、层次啊分得很好，
0: 非常棒。
1: 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为了追求显瘦会选择一些深色的衣服、但是鞋子不要再选择那么重的颜色了，要选择显年轻的。现在男士的灰色卖得也非常好，
0: 卖得很好，42码马上就要售罄了，
1: 42码的男士灰色即将断码、有很多叔叔一看到这个男鞋说，哟，包覆性很较强，重不重？我跟大家说不重，我们拿到以后送货到你府上以后，你先掂量一下分量，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是超轻的，而且上面的飞织的小洞眼全部都是真的洞眼，都是帮你散热的。我们女款是不用系鞋带的，所以省去了阿姨们姐姐们什么弯腰深蹲这些烦恼都不用，一脚蹬就是船鞋的概念、但是你脚趾头不是那么完美的位置，帮你全部包覆进去，甚至于你有拇指外翻问题的都帮你是藏起来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哦，是我们双星的 logo 的啊，
0: 那个是个心吗？
1: 闪电，对，
0: 不是那个小洞口是个小心吗、
1: 是真的，不是
0: 心，我还以为是
1: 开个我感觉这个就是为了让我做实验的，对吧？一个小手指勾在那边的，
0: 来，我们也给大家看看，
1: 来大家观众们拿到以后这个鞋子啊，
0: 你穿吗？
1: 我们除了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网眼之后，
0: 是
1: 透气网眼之后，来这里看一下、这里有个小洞眼、也是做散热的、做超轻的，然后品牌历史双星1921年诞生的品牌，这个地方是软的，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说我买双新鞋包里得放邦迪，就是为了走累了以后后跟贴一贴。来，这个后跟的位置是软的，这里带有一个双星的闪电标的，然后这个地方鞋面的位置全部都是软的，你脚趾头这个地方，五个脚趾头这个地方就帮你遮挡起来的，
0: 还有包裹性，
1: 不用说什么我穿这双鞋还得涂指甲油了，还得呵护我的指甲了，不用，这个地方该包的帮你包住，遮丑啊。
0: 我们轻啊，给大家演示演示啊，
1: 对，
0: 我们刚才演示说转了、这顿转，来给他转一个，转一个，来
1: 这个地方来、转一下啊，小船荡漾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荡漾起来的感觉，
0: 轻不轻？
1: 轻，
0: 超级轻，
1: 就超级轻、而且它的回弹力好，你看我放开以后，
0: 哎呦，
1: 能，
0: 哎呦，看起来
1: 就是很轻。非常非常
0: 轻，如果它重的话、你回弹它也飞不了、你就知道了吧，它们是相辅相依的啊。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鞋子的透气性怎么样，先来看一下男款好了，
1: 好，
0: 给大家看看，
1: 男女放一起啊，
0: 放一起、来，先来看男款一下下，来看看是不是
1: 所有发亮的地方模拟你的湿气、
0: 是不是
1: 模拟你的脚汗，
0: 透气性非常好。好，来看看女款
1: 所有的洞洞眼的位置是真的有洞的，就是不是假的，让你看到表面，不是的，
0: 真的透气的、
1: 散热的，360度、对吧？因为到了夏天，很多女性说我如果不穿袜子也容易有点脚汗、或者说我天气一热之后也觉得热，那你这个脚部散热很重要，而且我们跟高是有3.5公分左右的啊、这个跟很重要，有一些旅游鞋吧，它也有跟，但那个跟是硬的、硬的跟你踩上去是不舒服，
0: 是的，
1: 走路是累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来吧，
1: 我们这个是软的，
0: 来看看我们爷叔款、爷叔们，这个鞋啊，我这个鞋跟大家已经讲，你爱运动，爱打打球，打打羽毛球、打打篮球，踢踢足球啊，就是咱随便踢踢足球，你不，这个虽然不是专业的足球鞋，但也够用。为什么够用呀？它抓地力好，看到没有？
1: 冰刀纹，
0: 看到没有？这鞋底儿有几个鞋子有这么漂亮的冰刀纹，尤其是夏季的鞋，你说你冬季的鞋你这样我能理解，但很少有夏季的鞋子做到透气性这么好，抓地力这么强。
1: 夏季南方城市雨水更多、
0: 真不错啊、
1: 我跟明明两人站一块儿，我就建议大家叔叔们、阿姨们可以都买，因为很多叔叔买鞋都得阿姨点头的、阿姨们，你自己买了双粉色，别忘了给你老公给你儿子也买一双、就是夫妻两个出去旅游，
0: 脚趾在里面翻动，
1: 对吧出去旅游，你看、对吧，我这个颜色显白吧，显脚白，而且超级软、超级软。
0: 好、我们来最后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价格了啊。说到双星啊，刚才其实莹莹说到这个呢，我就感慨起来了，是我们小时候穿小白鞋的牌子，
1: 都知道这个牌子，
0: 你买过小白鞋，可能很多人都买的是双星的小白鞋哦，你看百年国货，所以人家的定价呢其实非常的合理，专柜499499新款鞋，你看看，包括足球鞋、运动鞋什么的，一般漂亮的新款的都是499。今天我们是499吗？
1: 不是，
0: 我们是199。 1199你随便他随便啊挑男款鞋或者是女款鞋，男款鞋是灰和黑，女款鞋只有一个，
1: 对，粉色，而且女款的尺码35码到41码，38码即将售罄，因为女款是36、37、38是热门尺码嘛，然后男士部分是三

0: 今天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的有些尺码确实可能会有一点点，
1: 备货少了吗？卖爆了，许明，备货是够的，就是卖爆了，35码和41码没货了。
0: 你说这不是难为我们观众朋友们？要不然
1: 想要，
0: 要不然这样，你随便哪个尺码有货，您可以先抢着，或者您如果能预约的话，您先预约着吧，
1: 对，好不好？35码的女款的没货了嘛，订36，你大小拿到手以后试一下。啊，可不可以穿？
0: 就是颜色喜不喜欢？
1: 对，你不喜欢，觉得大小还是大了就换。然后女款的41码也断码了，你就定一个40码。其实我特能理解，因为很多女款的鞋子40和41这两个尺码是没有的。
0: 对。
1: 但是脚大的女性呢，又很难买到自己心仪的鞋子。
0: 是。
1: 今天我们双星考虑到亚洲女性啊，身高码大的，考虑到了40和41，但现在41码断码，你要么预约。要么定40码，后续可以做更换。
0: 如果能预约的话，现在我不确定。
1: 不确定，
0: 我们的导演老师帮我们再确认一下，能不能预约吧？就是如果某些尺码暂时没货、缺货的情况下能预约，您就赶紧约着，咱不要被这个价格呀，这么好的价格错过这么好的产品。
1: 对的，对不对？你想卖那么爆，后续还有没有直播都不能保证。
0: 对，
1: 因为门店当中这种货也属于紧俏的。但是门店当中499啦，类似款的新款的，对吧？当季的鞋子，而且7月份到了都是旅游旺季，哎，阿姨们、叔叔们想出去旅游啊，想穿一双舒服的鞋子、透气的鞋子，正好看到本档直播，赶快订购。
0: 对啊，男款鞋子真的非常不错，尤其是爱运动的一些爷叔，你要出去旅游的爷叔，你说哎呦，我的行李都是我拿，你这个防滑性，家里面生活里面下点雨什么的，走楼梯这老公房那个水泥地特别滑，对，您就穿这个鞋子，你就走吧，舒服，透气性非常好。
1: 南方城市夏天哦，雨水特别多。
0: 是的，经常爱下雨。
1: 对吧？你虽然出没了，但是台风天一来，风一刮，雨水一弄，你觉得还是得防滑。
0: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鞋子，价格是199元，男款、女款随便选。男款的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的，一个是黑色的。女款
1: 一个粉色，35码到41码是女款的，3541断码了。男士部分39码到44码，现在灰色的男士的42码也快断码了，
0: 马上就要断码，抓紧时间订，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咱就是正码正穿，万一啊，你比如说我穿38的，但是呢39现在还有，那你就先定个39的，或者你定个37的，您回去试试看上脚效果，您觉得满意了，那我就等38来，对吧？如果你说，哎，我39正正好好，那也行啊，你就穿39的也成。
1: 对，反正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观众们现在打开 APP 发现预约，就说明卖得好，是真的卖得好。双星来到东方购物啊，百年品牌，做到199的价格，连我跟许明两人都很意外。
0: 惊到了，
1: 对吧？而且当季的产品，你脚怕热的，脚汗多的，你就买它试试。
0: 对，
1: 包括鞋子，无论男款和女款，都属于超轻材质。
0: 哎，抓紧时间来订购啊！你不管是害怕脚出汗的爷叔啊，还是想要脱去运动运动的，打打篮球啊，或者什么打打羽毛球
1: 啊，
0: 散散步啊，涂涂布什么的呀，速速吸什么的，你就穿这个鞋子，下面这个防滑性真的非常好。女款这个颜色，
1: 对，虽然只有一个颜色，但是为什么就一个颜色敢于来做直播呢？就是爆款颜色
0: 啊！
1: 在门店当中我们尝试过，就是基本上到我们店里40-50岁的很多阿姨妈妈们就盯着这个颜色买，而且上脚以后脱不下来，它没有系鞋带，不需要你弯腰，不需要你什么蹲膝盖、深蹲之类的，不需要。所以这个鞋子卖得非常好，穿的也很舒服啊，
0: 超减龄的穿上去，抓紧时间订购吧。199男款是灰和黑。黑选一双，女款是纯粉色选一双。
1: 好了，供应商告诉我38码也断了，女款38码最热门的尺码断码了啊！
0: 那大家抓紧时间抢一个尺码吧，到时候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800-7088，800-7088，0021-5111-9900。

换姐姐和妈妈聊什么。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直播机器的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都是什么熬夜看球，是不是啊？最近我也是，所以很想吃点什么宵夜，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自助故事的罗氏虾，两个口味，我们的冰嘴话梅味，还有我们的蒜蓉的这个口味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是咱们的罗氏虾的特卖啊，也是等到了咱们的这个特惠的一个方案。今天呢，我们总共是在常规的那个基础上四盒虾嘛，我们今天再多送一盒冰醉话梅味的，也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糟卤的一个口味，所以今天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今日特卖的这档节目。
0: 真的啊，刚刚我还没有留意这个价格啊，因为的话正常我们是四盒，我们俩一直自己买的都是四盒，但今天朋友们额外加赠一盒啊，看到没有，两个我们的这个组合啊，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蒜蓉味，两盒话梅味，还送您一盒话梅味的，一共只要199元，就是以前的话是一盒50来块钱啊，50块左右，但是今天您算一下啊，更加划算了。另外一个的话，大家来看一下啊，一共是5盒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常规组合只有4盒，今天加赠一盒，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因为您这么想嘛，平时常规组合199元4盒，我就算到50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给您多送一盒这样的一个冰醉话梅味哦，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咱们啊，等于是白送您50块钱，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我们这个罗氏虾它有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这个罗氏虾它是精选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淡水虾王，而且都是个头非常大，都是我们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您不用担心说啊，是不是说虾肉很少啊，或者说虾黄啊什么这些都没有啊，没有，我给大家拆一下您就知道了，
0: 品质非常的好。
1: 对的，我们所见即所得，刚刚那个因为我们打开了，所以它这个汤洒出来的，其实汤是挺多的。
0: 哇，大家看一下啊，一盒里边是小1斤450克、哎、然后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排列的满满当当的啊，
1: 你帮我拿个盘子来，我给它倒出来、
0: 哦、可以给大家来倒，
1: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蒜蓉口味的、哎、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蒜蓉的、哦、喜欢吃一点这种重口味的，对吧、
0: 哎、好沉啊，
1: 咱们来一点，因为我们一盒有到450克，而且每一只的这个罗氏虾您看个头都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透过虾壳您都能看到里面的一个黄啊、你端稳啊，端稳、我给大家剥一个，
0: 真的很沉啊，一盒的话小1斤嘛，
1: 对的，
0: 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1: 来先把它的头打开，您看这个虾黄就挤得出来，虾膏您看这个虾膏您都能看得到，我挤出来给您看一下，
0: 特别多，
1: 这个的话如果您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非常非常的鲜，我以前都是不吃虾黄不吃虾膏的、啊哎、
0: 你错过了一个亿、啊、
1: 对的，而且罗氏虾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非常的薄、
0: 是的，非常好剥开，
1: 我把壳，你把这个壳给剥开，您看它这虾肉还有这么大，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液氮速冻的，所以它的新鲜度您看摁下去非常非常的紧致，非常非常的 Q 弹，对吧？
0: 对，
1: 您不用担心说买到的虾肉是散的，是那种烂的，或者是那种反正口感不好的，
0: 完全不会啊，特别的好吃、然后它的肉又特别的厚，特别多，
1: 对，
0: 主要啊，反正我知道现在我基本上就真的是家里边常备啊，每一只虾里边都有虾黄，特别特别的香，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你今天不用说犹豫你买还是不买，要犹豫的是你要买几盒、因为两个口味啊，刚刚我们拆那个是蒜蓉味，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话梅味，
1: 给大家
0: 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
1: 哎，尤其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你再帮我拿个盘子我来接一下、刚刚汤有些洒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
0: 也是，
1: 我们数了一下，一盒大概在18只左右嘛，450克，等于的话差不多我们活虾要差不多1斤左右嘛，一斤左右的罗氏虾，你看全部都是糟卤，选用到的绍兴黄酒加九制话梅，再加咱们的冰糖腌制入味，
0: 是的，
1: 对吧？您看打开里面还是带虾黄的，您看，哇，而且我们这个虾处理的非常干净。有3道工序去给它做到一个虾吐现干净啊，就是您不用担心说我这个虾头怕它里面有脏东西或者怎么样啊，
0: 对的，
1: 吐现吐得非常干净，您看壳剥完了之后每一个虾肉都非常非常的紧实，夏天就是这么一口啊，
0: 真的特别好吃、
1: 就是、这个冰醉话梅味的我就推荐您就稍微微波炉给它化冻好了、就行了，就不用咱们再加热了，
0: 是的，
1: 来这个我剥给你吃、省得上一次做节目他跟我说，他说难怪
0: 懂事了小邓，
1: 他说难怪我单身、就是因为说剥完虾自己吃完
0: 了，上次明儿哥也说啊自己在那吃特别香，然后还不给我剥，你叫他给我留个虾尾什么意思、
1: 你喜欢吃虾头嘛，来我再给你挑一个，来这个虾头真的不要错过，这个虾头嘬一嘬吸一吸、它把里面的那个糟卤啊全部都吸进去了，因为它搭配的是那种绍兴黄酒的醇厚、再加那种话梅一点点酸酸甜甜，对吧，再有冰糖，所以它整个糟卤的口味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我相信如果您自己买了罗氏虾 在自己家里面做，烧炉口味也比较复杂，对吧？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也不贵，还是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咱们就把咱们这个先拍下来，而且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不用担心啊，就是整个保质期都是12个月，而且因为我们这个销售的非常好，所以基本上新货到仓库，我们就马上就销售完了，所以它的批次都很新鲜。
0: 这个罗氏虾我是知道的，就大家都特别喜欢，特别受欢迎。每次一到货之后啊，真的都特别的卖的特别快，而且这个虾肉你看到没有？我剥出来一个，随便拿了一个啊，里边满满当当的。对呀，虾膏这么多，然后满满当当的都是虾肉，又厚又 Q 弹又肥，哇，这一口我跟你讲就是幸福的味道。你说熬夜的时候看球的时候拿上一口这样的虾，哦，
1: 这个虾好弹，
0: 最幸福了，真的特别好吃，
1: 夏天真是这种低脂高蛋白然后又清凉的食物，对吧？咱也不用再去厨房再去下火了，对吧？开火然后开完了之后烧完了那个虾还要处理，太麻烦了。今天咱们买回去这个罗氏虾，我们都精心帮您挑选好了，而且分量十足，而且今天是今日特卖的组合。
0: 对的啊，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常规我们俩自己囤的时候都是四盒装，
1: 四盒，
0: 但是您看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带回家，两盒蒜蓉，两盒话梅味，还再送您一盒话梅味啊。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组合，如果您喜欢蒜蓉味的话就买这个组合，如果说您只喜欢话梅味的话可以看这个啊。我们原本是四盒的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每一次啊，我俩在卖这个罗氏虾的时候，真的就是不用担心，因为啊，就是都不用我俩说就会出单，因为真的很受欢迎。因为我们两个也已经就是买了好多次了，这个口味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真的非常热销。我跟大家说，我基本上每个礼拜补一次货，为什么？因为真的卖得特别好。但是呢，我们又为了保证它的一个新鲜批次，包括我们每一批虾的一个原材料，包括到这个工艺，都要达到我们严苛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只会少量的一个备货。那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专门为咱们今日特卖这一档节目去准备的。
0: 是的，
1: 就常规组合199元四盒已经很划算了，因为我们一盒是450克的。
0: 对，
1: 我们不是那种200-300克，就那种个头很小的，就几只虾的那种。我们每一盒足斤足两的，
0: 对吧？
1: 固形物含量在不低于300克的。
0: 对的。
1: 所以您去想。我们数了一下，大概10几只虾，而且每个个头都非常大。我们选用到的虾都是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水产条件非常好的，而且工艺上我们会确保它吐线干净。您吃到虾头啊，包括虾线，它都是非常干净的，都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卫生问题。
0: 没错，
1: 而且用液氮锁鲜，基本上这个虾肉
0: 非常新鲜，
1: 就是剥开了那个壳之后，还是非常的紧致，非常的 Q 弹。
0: 对的。
1: 所以我觉得夏天啊，尤其是夏天吃虾吃的特别多，因为低脂高蛋白，咱们也不想吃一些热乎的那种，基本上咱们就是去吃罗氏虾呀，包括到这种小龙虾，对吧？
0: 对，
1: 这个夏天真的不要错过。不管您是在看球、追剧，还是熬夜看夜就吃需要夜宵的时候，我推荐您来上一盒。
0: 没错啊，你看前两天的时候，刚刚这个梅雨季节刚过，
1: 是
0: 特别热的情况下，你说谁愿意下厨啊？谁愿意这么苦哈哈、累哈哈的去做？就是这样一份罗氏虾呀，我跟你讲太复杂了，而且你说你自己去买这个虾，你自己去处理啊，我跟你讲虾很难去处理的，里面虾线啊脏东西你要去处理，我跟你讲就不需要，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咱们就享用就可以了。这个虾啊，简单的我们就是化冻之后就可以吃了。如果说喜欢就是热炒的话，我们可以把蒜蓉味的这个炒一炒，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很下饭的啊。
1: 我是推荐大家，如果说喜欢吃糟卤的，尤其咱们上海的一些观众朋友，不是喜欢吃糟卤口味的一些嘛，尤其到了夏天，对吧？
0: 对，
1: 咱们就把这个冰锥化酶的微波炉稍微解冻一下，那个冰块没了就行，咱们就直接冷吃就好。蒜蓉的话，咱们平时吃晚饭或者吃午饭的时候，需要一道硬菜，咱们就炒一炒，给它热乎一下，对吧？
0: 真的，你要有客人来，我跟你讲，你来上一道这样子的蒜蓉罗氏虾。太给力了，你下面铺一点粉丝，对吧？外面得卖个88188，是不是？
1: 虾很贵，尤其罗氏虾，对吧？因为您去买那种活虾，包括那种罗氏虾，您可以去看一下价格，60-70元一斤，对吧？
0: 对。
1: 然后您炒完之后，它会缩水嘛，对吧？您还要自己处理，缩完水之后，其实也就剩那么300-400克最多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一个是一盒给到您有450克，然后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一盒虾到手才40元。
0: 是的。
1: 常规组合的话只有4盒，等于我们今天白送您50元。
0: 没错，真的啊，像平常的话我们两个买这个虾都是很积极的，今天更是要积极了啊，因为是特卖的组合，今天是3+2，一共有5组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吃了，真的，我们俩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停歇的，
1: 一直在吃，
0: 主要是换了一组又一组啊，因为两种口味你就是吃不够，你一会儿吃一个蒜梅那个话梅的，一会儿吃一个那个蒜蓉的。好好吃，好香啊！
1: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蒜蓉的，能吃蒜的，您可以拍那个咱们2+3的一个组合，两盒蒜蓉加3盒的糟卤的冰脆话梅的啊。
0: 是的。
1: 如果说您不太吃蒜，或者家里面不喜欢吃蒜的，咱们直接5盒这样的一个糟卤口味的全部带回去啊。每一只罗氏虾的一个个头，您看都是有这么大，而且这个虾肉是非常紧实的，您透过这个壳，您都能看到里面的一个虾黄。为什么大家会平时除了说你小龙虾、基围虾，你会选择罗氏虾？因为罗氏虾它是大头虾，对吧？它的虾头
0: 肉也很多呀，
1: 肉非常的多，壳薄肉多，而且里面的虾黄、虾肉都非常多。你看挤一挤，这个虾膏就出来了。
0: 我跟你讲，小豆
1: 真的不要错过。
0: 平常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反正我是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剥着很麻烦的。就是我不太喜欢吃皮皮虾，虽然它很好吃，但是它这个
1: 难
0: 剥可难剥，
1: 真的非常难剥。但你看这个罗氏虾剥完之后，
0: 我们的皮儿特别的薄，轻轻松松就可以剥
1: 掉了。剥完了，这肉还这么多，而且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紧致，你能看得到，摁都摁不下去。到嘴巴里面，除了弹牙之外，你就能感觉到它虾肉的一个新鲜，它原材料的一个新鲜。
0: 这个我给你吃。
1: 哦，谢谢。
0: 给你回报一个。
1: 我们交换一下。
0: 交换一下。好，谢谢你。
1: 一整个虾肉这么大呀，我都虾头都还没算进去，一整个虾肉能有这么大，我觉得
0: 特别香、
1: 基本上能吃到的很多，大部分都是肉。
0: 真的，像吃虾的话，我觉得很容易你就吃不爽，但是你这样子
1: 吃不过瘾，
0: 几十块钱你就买上一大盒，而且就是你一个人吃，我跟你讲，你吃一盒也才40来块钱。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吃不过瘾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去外边吃的话，一盒虾贵呀。哇，
0: 你这样一说你就提醒我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吧？
1: 你去那个
0: 小
1: 酒馆，
0: 一盘啊，就是这样一盘，它都没有其他的什么啊，也没有毛豆什么，就是一盘虾，一盘罗氏虾，108。哎，
1: 你看我这个虾壳剥完了之后，
0: 我舍不得再续一个。
1: 你看我这个虾壳已经剥完了啊，虾壳剥完了，虾肉还有这么大，非常的紧致的这个肉。
0: 太爽了，
1: 这个虾头也别浪费啊，里面的虾膏虾黄你看一剥开，哎，都看得到，而且我们处理的非常干净，您不用担心它
0: 的
1: 一个卫生的问题。
0: 真的特别棒啊，因为我吃的每一个里边都是满满的虾膏，我从来没有看它空，就是空的，全部都是虾膏。
1: 夏天就来上这么一口，对吧？咱们这种糟卤的口味就是冰冰凉凉的这种清爽的一个口味，对吧？
0: 太好吃了。
1: 夏天没胃口，对吧？但是又需要摄入一些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品，我觉得虾肉基本上很大部分的人吧，基本上都会喜欢吃，对吧？
0: 对，我觉得两种口味啊，你就一个你就冷吃，一个你就热吃。像我们这个话梅味的，你就冷吃，特别适合冷吃。蒜蓉味的话，就像我们这样做的一个煲一样，它可以放一点点我们的蒜蓉和粉丝啊。
1: 哦，这个好吃。
0: 对，这个老好吃了。
1: 自己再可能加一点粉丝，加一点配菜，对吧？
0: 对。
1: 然后撒一点点葱，你看就是一道。
0: 这是个热菜。
1: 都不是一道热菜，它都是一道硬菜。你看，
0: 这种
1: 在你餐桌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疯抢的一个菜，对吧？大家都喜欢吃虾，
0: 这样的一道饱，至少不得108吗？你说对不对？
1: 不是吧？我估计这样的分量，你数数我们有多少只虾嘛，对吧？
0: 是的，外面的话很多饱，它不会这样给你舍得
1: 放的。我来剥个蒜蓉的给大家看一下，刚刚一直剥的是咱们的糟卤的嘛。其实如果您喜欢吃蒜的话，这个蒜蓉的我们炒的非常非常的香。
0: 我跟你讲，可香了。
1: 你看它的整个虾肉的一个非常的清亮颜色啊。把这个壳给剥掉，然后你能看得到这个虾肉的一个品质，你看，
0: 就是怎么说呢，
1: 颜色非常的好。
0: 这个虾啊，就这个虾的味道。
1: 剥完了壳，这个虾肉，然后再剥到里面的黄，你看，哇，里面的虾膏虾黄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这个虾就是自己的话很难炒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买就是自助故事他们家的这个虾呢？
1: 一整个直接吃，
0: 它的这个味道做的特别特别的好，
1: 这都可以吃的，虾黄虾膏。这须咱不吃嘛，对吧？
0: 对，须子
1: 这都是虾黄、虾膏、虾肉呀，这都可以吃的呀。哎，
0: 非常爽口。里边的话，就是有的人去买罗氏虾的时候，你需要专门去挑着去买那个有虾黄的。但是我们每一颗都有。
1: 这个虾黄的，
0: 听到那个声音了。
1: 这个虾黄、虾膏的这个鲜，搭配这个蒜蓉的咸，就咸鲜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您能接受这个蒜蓉味的话，两款可以都来尝试一下，都特别好吃。如果喜欢吃热的，我们蒜蓉味可以做热的啊，真的特别香。今天主要是我们性价比很高，
1: 性价比高。
0: 刚刚我俩说了，我们平常在自己囤的时候都是4盒的这个装，
1: 对。
0: 但是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数啊，5盒带回家哦，是2+3啊，2盒蒜蓉加3盒的话梅味的啊。这一款的话，平常只有这样的2盒，一共是4盒，但今天再给您加赠1盒，一共是5盒。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也可以买这个啊，全部都是我们的话梅味，到手一共5盒加赠1盒，只要199块钱。真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说这样一个画面啊，晚上的时候那么晚，我们在看球的时候，搞一盘毛豆，搞一盘这个罗氏虾，来一点点小酒，你说这是不是世界上最爽的一件事之一？
1: 对，我觉得，我觉得这才是生活，
0: 就
1: 是尤其是到晚上，你又不想吃的说太有负担，对吧？有一些可能说注意体型啊，身体方面的一些这种管理啊、管控啊，对吧？你可能不想吃的碳水啊、油炸的这种，咱们来吃虾嘛，对吧？小龙虾。罗氏虾、基围虾，各种虾，对吧？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夏天，我推荐您我们的这个，就罗氏虾，而且是那个冰脆话梅的罗氏虾。哇，
0: 老香了！
1: 因为它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的
0: 糟卤
1: 的一个口味，用的一个绍兴的黄酒的醇厚，加酒制话梅，再加冰糖去调出来的这个糟卤，它的口味非常的好，而且非常非常的入味。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用那个新鲜的活虾之后，然后我们不是要液冻，然后锁鲜嘛？锁鲜，然后调完味道之后，我们还要给它再放一段时间，让它彻底入味。
0: 对。
1: 这样的货我们才会发出来。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不管是蒜蓉的好还是这个话梅的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的入味，主要是我们的原材料也够好够新鲜。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像这两天的话我觉得天气特别热，大家都是要穿着清凉一点了，那这种时候基本上都在管控身材。其实那种大鱼大肉的话感觉不太敢吃，但是虾我跟你讲，而且就是我们是那个糟卤的风味，它没有什么油，太多的油水在里边啊，大家就可以放心吃，高蛋白低脂肪，吃很多你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嘛。
1: 对，主要像平时我们俩都不是都健身嘛，
0: 对，
1: 而我们基本上蛋白质的补充就是靠牛肉跟虾，
0: 哎，对，
1: 就是这两个，尤其是虾啊，虾基本上你只要端上来，但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太贵，也不能吃得太频繁，对吧？
0: 是。
1: 但今天我们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也是把咱们的一个性价比给做得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没错。
1: 就你想，我们常规的组合，199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再多送您一盒，是不是相当于白送您50块钱呢？
0: 对呀，
1: 对吧？然后咱们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积分再加1.99，对吧？192块钱，您带回去5盒虾，一盒虾才40块钱出头，每一盒都是450克的精选的非常大的个头的罗氏虾。
0: 对的啊，你想一下，你要自己在外面买一盒，就是一斤的罗氏虾要多少钱？也不便宜的啊，六七十块钱，我今天看了。
1: 要活虾，
0: 活虾
1: 六七十块钱。
0: 你还要自己去处理，自己去泡，自己去弄这个糟卤，弄这个蒜蓉。我跟你讲，这个味道真的不是我说，一般人是做不出来。我们是大厨调过味的啊。
1: 对的，这个工序您就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把它从冰箱拿出来，微波炉解冻一下。如果是蒜蓉的，您想吃个热乎的，咱们就直接放到锅里面，再加点配菜，加点粉丝，炒一炒，也是一道硬菜。咱们冰脆话梅的这种糟卤口味的，咱们直接给它解冻到没有冰沙就可以吃了。
0: 是的，
1: 夏天就来上这么清清凉凉的一口的这个罗氏虾，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我刚刚剥出来的这一个满满的虾黄，而且这个虾肉真的好 Q 弹，哇，你这个还要大呀，
1: 你看，我的天哪，很大一个，非常的 Q 弹，你看，
0: 我的妈呀，
1: 而且里面虾黄虾膏，我刚刚虾头已经自己吃完了，
0: 你这个绝了，好大呀，
1: 对吧，
0: 真的个个都这么大呀，
1: 而且它的虾肉的品质，我这剥完壳你去摁摁不下去的，它非常 Q 弹，马上就反弹回来，这说明它的虾肉的一个品质够新鲜，
0: 很紧实啊，真的很紧实，很好吃，而且它特别入味，
1: 很入味，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糟卤味的，
1: 对的，因为它糟卤的这个口味，一个是咱们那个上海的朋友本身也喜欢吃这个口味，为什么？因为它是绍兴黄酒的那种醇厚，搭配到话梅，搭配到冰糖，它就是夏天的这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
0: 它有一点点那种酒香味。然后呢，那种甜甜的话梅味在这个里边，就是你会一口一口吃，停不下来。
1: 我在吃个蒜蓉的，
0: 真的很香啊！
1: 真的个头非常大，
0: 对，
1: 每一盒450克，我们数了一下，大概18到19只左右、啊。
0: 对的，对的，
1: 每一只都是这样，个头非常非常大的。您看，跟我的一个手指去做对比。
0: 是的，罗氏虾很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嘛，你可以吃得很爽、啊。
1: 而且虾头这个部分咱们都是可以食用的，咱们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是带回去5盒，但是我推荐您，如果说，家里冰箱放得下，家里又喜欢吃虾的，建议咱们就是两组起订啊。
0: 是的，可以多囤一点。
1: 因为我们这个商品卖得非常好，而且第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备货怕不够，第二个的话是这个价格的一个力度方案，
0: 没错，
1: 也就只有今日特卖有。这个今日特卖没了之后，咱们就是常规组合199块钱4盒、啊，
0: 是的。
1: 等于的话，今天因为是相当于是白送您50块钱嘛，对吧？哎，
0: 真的，因为的话，常规我觉得很多老顾客也是比较熟悉的。常规包括说我们俩自己买的时候都是199是4盒的，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很划算了，因为四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嘛，你去到门店里边怎么着也得70-80块钱一碟儿吧，对不对？但今天您看一下啊，一共5盒带回家，如果您喜欢吃话梅味的话，就可以买这个组合，5盒都是话梅味，199块钱，然后呢？还有这个组合是3+2的组合，2盒蒜蓉味，还有3盒我们的话梅味。本来只有2+22盒，然后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啊！您看你这样一算的话，相当于我们给您送了50块钱的优惠券，
1: 对，相当于白送您50块钱嘛，多送一盒主品，我们都还不是送的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赠品，对吧？
0: 是的，
1: 今天真的今日特卖这个，不要错过，就是咱们如果冰箱放得下，家里真的如果吃虾也吃得非常多的、哎、非常频繁的一个情况下，2组起订，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
1: 日期也非常的新鲜、啊、您不用担心啊，就保质期有12个月，
0: 对，
1: 你就我相信也吃不了多久，因为我觉得剥虾的话就跟吃瓜子一样，我就
0: 真的
1: 一颗接一颗，一只接一只，一下
0: 如果是那种很难剥的那种虾的话，我跟你讲一晚上感觉你吃不了多少肉，就是那小龙虾头大身子小、哎、
1: 小龙虾是它本身可能肉比较少嘛，对吧，
0: 对，
1: 但是您看我们这个虾，第一个它的一个个头非常的大，第二个你能看到的这些都是虾肉，因为它壳非常非常的薄、
0: 哎、你看很薄很薄的，
1: 我把壳剥完，你看它就非常透的，这个壳里面的全是肉，而且到虾头这个地方您都是可以吃的，
0: 我们
1: 处理的也非常的干净，而且大头虾嘛本身咱们就是要吃里面的这个虾黄的嘛，呢
0: 以前小邓是不吃
1: 这个
0: 虾头这边的黄的，
1: 这个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您
0: 对，但是我们的卫生条件做得特别好，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
1: 非常的干净，
0: 所以我们自己也敢去放心去吃啊，
1: 我自己
0: 主要是味道真的特别的好，
1: 我自己都吃的，你看这个虾黄有这么多，
0: 哎呦你这个虾黄好多呀，
1: 这虾黄很多，
0: 满满当当里边全部都是啊，
1: 非常多，如果您喜欢吃这种虾黄虾膏的，直接买罗氏虾会好一点，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您也不用光看我们吃，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困扰，就是觉得夏天太热了不想下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想吃点清爽开胃的、我们的罗氏虾两个口味都非常的适合，主要是价格很合适啊，5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后我就问小邓啊，我说我们这个蒜蓉味为什么这么香？他跟我说我们的虾里边的蒜啊，一半是生的，然后一半是这是现炸的那种蒜，对吧？
1: 对，非常的香。它是两种蒜，
0: 蒜味那么重啊？
1: 对的，第一其实它是蒜香味非常的浓，
0: 嗯，
1: 因为它一个油炸出来的一个蒜香味跟它的一个生蒜它的一个香味跟口感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是请的大厨去调味，就是怎么样让它的香味更浓，然后更入味。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家里面吃菜啊，喜欢加一点蒜蓉的，能吃蒜的，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一款咸鲜的一个口味，真的就是我觉得非常的下饭，非常的开胃。
0: 是的，
1: 夏天这一道菜上饭桌我觉得是第一个吃完的。
0: 我跟你讲，我前两天试了一个做法，就是把它像你说的热锅再热炒一下，放点配菜进去，然后那个汤汁你知道拿来做什么了吗？我下面条了，
1: 拌面条也可
0: 以吃。哇，老香了，我天哪。当时我就是我好几个朋友一块去吃嘛，他们说哎呦你厨艺见长啊，我说这可不是我的功劳，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汁儿太香了。
1: 对，已经调好味道了，所以您不用说自己再去费事儿了，对吧？要买虾，买现在虾肉也贵嘛，尤其罗氏虾，活虾一斤好像是60-70块钱，
0: 对
1: 吧？也不便宜，您还要自己处理。
0: 是的。
1: 然后弄熟了之后，其实也就没那么重了嘛，一斤也就没那么重了。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您还要去调这个味道，
0: 不
1: 管是咱们的蒜香的还是糟卤，尤其是糟卤的话，我觉得您也很难调得出来这种。这种糟卤的一个味道，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里面加的是一个九制化酶，加冰糖，加绍兴的黄酒，就它整个的醇厚、鲜甜、酸甜的这种口味，也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夏天非常喜欢的一个口味。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你想啊，小朋友们也马上要放暑假了，
1: 是
0: 在家里边，你说给小孩吃点什么高蛋白的东西呢？虾肉就很合适。糟卤味那种甜甜的、甜丝丝的感觉很好吃，
1: 对，
0: 蒜蓉味也很好吃啊，两种都可以去让他尝一下。关键是价格很便宜、很划算。今天的话是我们的特卖的价格，199块钱带走是整整的五盒。常规的老粉丝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只有到四盒带回家，但今天额外加赠一盒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哇，这个天气啊，我觉得特别适合。你说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就很适合在家里边一边吹空调，一边开一个你喜欢的电影，然后一边吃一点这样子冰冰凉凉的好吃的这种，
1: 而且
0: 对吧？
1: 最近还看球赛，对吧？哎、然后尤其是到了夏天，我觉得晚上就是我进食的一个高峰期，
0: 回
1: 到晚。

0: 上，尤其是到了晚上10点以后，我就特别想吃东西。
1: 哇，这样一模一样。
0: 但吃东西有些时候你吃点别的又担心热量高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健身嘛，然后我会特别注意热量的摄入这一块，然后会吃一些低脂高蛋白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要不吃小龙虾，但小龙虾呢吃的不过瘾又贵。
2: 对，我跟你讲，昨天不是疯狂星期四吗？我昨天晚上特别想吃东西，然后我就特别想点那个热辣香骨鸡，然后我一查，一份热辣香骨鸡的热量是1000多卡，我就立马劝退了。
0: 我健身，我要健2-3天，我才能把这个热量给消耗掉。
2: 但是家里的这个虾又吃完了，我特别想家里能有一盒这样的虾。我吃一盘，我也没有什么罪恶感，因为它是虾肉啊，纯虾肉啊，
0: 真的是，
2: 对不对？
0: 而且咱们
2: 一定要在今天再
0: 真的，如果说您吃小龙虾吃的不过瘾，对吧？咱们今天来试一下这种罗氏虾、大头虾，对吧？平时咱们吃的可能家里面买的也是主要以这种虾为主嘛，对吧？尤其到了夏天，真的就是，而且夏天的这个口味，咱们就是不能说那种太重口的，咱们想吃的那种清凉一点的。你看里面的这个虾膏啊，它都挤得出来，您看里面虾黄非常非常的多，这个虾肉剥完的壳还有这么大，因为它壳非常非常的薄，虾肉非常非常的紧致。
2: 我这个也是，
0: 这跟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好是分不开的，一个是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另外一个我们整个虾的一个捞上来之后马上会做一个液氮的一个锁鲜，然后去让它更加的入味，就是更加的新鲜。
2: 那一口黄吃进去呢，就是爆汁啊，在你嘴巴里面就爆出那种幸福的味道，
0: 好好吃，
2: 真的太好吃了。大家千万不要看我们吃啊，你自己待会让你尝一下，我们真的没有夸张，
0: 真的夸张，您自己可以因为这个品卖的真的非常好，有很多观众朋友应该是复购的。
2: 对，
0: 今日特卖我们是加送了一盒，所以今天如果说您家里冰箱放得下，我建议您两组起订，
2: 真的，
0: 因为我们一个是怕备货不足，另外一个是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过了之后
2: 确实划算，
0: 我就怕您买到的就是常规的一个组合了，所以今天有优惠咱们就多订一组好不好。
2: 我觉得叔叔阿姨都是特别会过日子的人，大家都一样嘛，是吧？现在钱那么难赚，我们肯定要就一分掰成两半花。
0: 是，
2: 今天我们五盒带回家啊，真的性价比很高。
0: 我又盯上了这个菜，
2: 这个我也盯上了，
0: 这个菜它里面加了一点年糕，加那个咱们的一个毛豆，
2: 快，萝卜这边，哎，
0: 这个我刚刚特地让它降了一下温呢，这个是咱们蒜蓉的口
2: 味
0: 去烧的，蒜蓉的口味我们也没有做调味，我们就直接加了一点点配菜，然后你看每一个它的一个虾肉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清爽，不是你看不到那种什么黑色啊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颜色，
2: 这个蒜香味好，
0: 而且个头非常大，我把里面的这个虾头剥开，它里面的黄也非常的多，
2: 是的，太诱人了，
0: 你看这个虾黄。我现剥的啊，我没有说这个黄是我塞进去的或者怎么样，你看整个在虾肉这里，
2: 我
0: 虾膏里面非常非常的多，
2: 好好吃，好好吃，真的就是你这样子去煮一煮啊，里边的年糕都有满满的这种蒜香味呢，
0: 它非常非常的入味，这个蒜我们也是调过的啊，一半是咱们的油炸过的熟蒜，一半是咱们的生蒜，所以它的蒜香味也是非常的浓。如果说您可以吃蒜或者说能接受这个味道的，您可以拍我们2+3的那个组合，
2: 是的，
0: 199块钱是2盒蒜蓉的加3盒冰萃话梅味的，每一盒都是450克的一个分量。
2: 我要尝一个它这个
0: 个头都是非常大，然后汁数也多啊。
2: 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家如果你这样加热一下，它里边的那种蒜香味是更加足了，而且这个年糕里面也是满满的蒜香味，真的好好吃啊。
0: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道热菜，
2: 一定要这样试一下，好好吃。
0: 如果说您喜欢吃粉丝，您再加点粉丝，
2: 对吧？
0: 咱们的那种蒜蓉虾的那个粉丝煲，
2: 哎，
0: 对吧？我相信大家吃过，去外面点一盆，这样有10几只这种罗氏虾的，我觉得也不便宜。一道这样的菜可能要上1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在家里面吃的划算啊，一盒只要40块钱左右啊，其他的配菜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几个钱，对吧？
2: 是的啊，我们反复说了啊，今天性价比就是很高的。我俩自己都各订了一盒，因为确实便宜划算啊。常规的话，我们只能买到4盒，但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块钱。如果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可以选这个组合哦，就是我们的5盒冰萃话梅味，也是这个价格，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诱人啊！你看，还可以做这样子干锅的做法。
1: 哇，这个很香，撒一点芝麻，我觉得就是一道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在外面饭店吃到的一个菜。
0: 是的，
1: 对吧？今天也咱买回去这个带蒜蓉的，咱们也不需要说再去调味儿或者怎么样，已经帮您调好了。
0: 是的，
1: 一半的炸蒜，一半的那个生蒜，
0: 没错，
1: 蒜香味非常的浓，非常的入味儿，而且虾个个非常的大，而且都很饱满。今天这样的一盒只要40块钱。
0: 是的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启创意啊，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可以再回锅一下，就是放一点配菜，
1: 炒一炒
0: 粉丝啊、年糕和那个蚕豆啊、这样子去让它炖一炖，炒一炒，那个就蒜香味会进到其他的食材里边，
1: 虾的那个鲜味儿也会进到其他的，比方说粉丝吸满那个汤汁，对吧？
0: 太美味了，
1: 你一口下去，我真的觉得非常
0: 真的太美味了。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大家不用犹豫啊，不用说咱们订还是不订，你要考虑是你订几套，因为我们今天库存不是很多，说实在话，因为要送嘛，对不对？送拿一盒，大家准备的也不是很足了。
1: 这个货我们就有些观众朋友以前订过的话知道，经常开预约的，哪怕常规组合没有送的情况下，你看这是我们常规组合2+2啊，
0: 对，
1: 常规组合2+2，然后也是开过预约，就是等了很久才到的，因为这个虾我们它整个工序啊，要让它吐现干净啊，等待的时间非常的长，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要确保它的一个库存，包括它的一个虾肉的新鲜，所以批次都是新鲜的，所以备货也不会特别的多。今天还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如果您现在还能订得到现货，咱们就是订两组，对吧？您喜欢吃蒜蓉的，咱们就订2+3。不能吃蒜的，咱们就订那个纯糟卤的，就是冰最化梅口味
0: 的，
1: 对吧？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订回去的话，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划
0: 算。大家不用嫌多啊，因为你想订两组的话，也就10盒，家里边人口多一点啊。
1: 我跟你讲，我一人
0: 一盒没问题的。
1: 我们三个，那天我你还有那个
0: 明儿哥，
1: 对，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许明老师一个人吃了2盒，在那就一边聊，真的聊天，一个虾一个虾接着剥，
0: 是的，
1: 2盒就剥完了。
0: 而且你知道吗？他就最近也在控制身材嘛，他其他的不敢多吃。
1: 但
0: 是我们那天就是一起吃虾，他说虾我可以吃，没问题啊，高蛋白低脂肪，我放心去吃。一个人吃了2盒，
1: 一个人吃了2盒，我们一个人，然后我们2个是一个人吃了1盒，所以吃起来也很快的，
0: 轻轻松松的。
1: 但是平时在外面，我们真的有一点就是肉疼，有点心疼，
0: 确实很贵，
1: 对吧？一盒虾，生虾它哪怕活虾都要60-70块钱一斤，处理好的这种分量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真的可能要上100块钱您才买得到，
0: 是的，
1: 对吧？吃起来又心疼。那么今天自己买回家，
0: 我的妈呀，
1: 4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40块钱左右，4块钱不到。
0: 哦，40块不到，小一斤的，
1: 30几块钱，对吧？
0: 我的天哪，
1: 罗氏虾450块钱一盒，对吧？
0: 是的，
1: 还帮您调好味道。
0: 而且这么热天气，我跟你讲，你也不需要去别的地方拎啊。不管你住几楼，我都给你送到您家门口啊，非常非常的方便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个六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叔叔阿姨都特别热情。真的，今天的组合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把握手速了。
1: 因为这个品真的一直卖的都非常好，常规组合都已经卖得很好的情况下，对吧？今天还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今天多送您一盒。您想常规的一个方案的话，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一盒，对吧？
0: 没错。
1: 今天我直接送给您，
0: 是吧？
1: 199块钱带回去，整整五盒。
0: 真的太好吃了，
1: 每一盒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
0: 我跟你讲，你不用愁说吃不吃得掉啊，我们两个人轻轻松松一人干掉一盒多，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您只需要担心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的这个库存，你抢不抢得到？这个备货您抢不抢得到？
0: 是吧？
1: 而且虾肉真的吃得非常的快，而且马上对吧？这两天天气。
0: 这太热了，
1: 过完了之后马上就天气真的就是升温了，
0: 是的，已经进伏天了耶，
1: 对吧？又天气又闷热的情况，咱们又不想去外边，对吧？哎，你叫外卖你又担心这种卫生，包括它的一个原材料，对吧？
0: 是的，
1: 今天直接在冰箱里面拿出来，我在微波炉化冻一下就可以吃了，
0: 非常简单啊。你就不用说别的，你看今天这个天气，你想出门不？没有任何出门的欲望，太热太热了啊。但是你说冰箱里面拿出来一盒虾可以直接吃的，何乐而不为呢？
1: 对，我觉得最近
0: 点外卖也不方便啊。
1: 真的，最近我叫外卖的频次都变少了，因为真的又是大雨，然后要不大雨停了之后，马上就紧接着出大太阳，我觉得变化的非常快，对吧？
0: 是的。
1: 那这种时候，咱们尽量就在家里面，对吧？在家里面吃，家里面吃的话，又要吃得好，要补充这种高蛋白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虾肉真的是咱们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咱们的一个大朋友都可以。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像我们刚蒜蓉虾有很多的做法，我们又来了一个做法。
1: 这个我好爱这个，我好爱。哇，
0: 这个是就是加点红油辣椒去炒，对吧？
1: 一看就是非常下饭的那种，对吧？就是你去外面吃那种类似于麻辣香锅也好，包括那种咱们做的那种干锅的一个做法。
0: 这个太香了，这个我也想来一个。刚刚我俩还在说啊，特别喜欢吃辣，应该要怎么做？
1: 它就是蒜蓉也不用加了，我们本身自带的。你看这壳很薄啊，这壳薄的，你看剥完之后，这个虾肉的一个颜色非常的清亮。哇，天哪！这个油挂在上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下饭。
0: 好诱人，这个是我们蒜蓉味做的，对吧？
1: 对，蒜蓉，然后自己加了那个辣椒去炒红油嘛。妈呀！如果说您想发挥一下厨艺的话，您也可以这么做啊，对吧？如果说
0: 哎，
1: 你看这个虾黄，你看看到没？哇，看到没？满满都是啊！我们刚拆了几只虾，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对吧？哇，
0: 真的！
1: 一拆开这个，
0: 好大！
1: 这个头啊，你一拨开，你会发现它里面的虾黄虾，哇，真的很多，很满足。哇，
0: 真的好香啊！
1: 这一口下去，
0: 这个蒜蓉味真的好香啊，蒜香味很足，而且的话，这样炒一炒，那种辣椒的香味和蒜香味激发的更浓烈
1: 了。这个好好吃哦，
0: 是吧？
1: 它有那个红油的那种香味，微辣，但是它是很香，
0: 是的，
1: 有蒜蓉的香，有辣椒的香，还有虾肉本身的一个鲜。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拍蒜蓉味的话，可以开动脑筋。
1: 好吃，特别好吃，
0: 各种各样的做法都好吃啊。它是热的也好吃，冷的也好吃，但是蒜蓉的话是尽量建议大家吃热的。
1: 虾头别浪费，
0: 更美味。
1: 它这个蒜的那个香味跟那个红油吸到了这个虾黄里面。
0: 是的，
1: 你吃这个虾，你这吃这个虾黄，吃它这个虾头，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我觉得今天啊，你们也不要看我们俩在这儿光吃特别香了，
1: 我再播一个，
0: 大家带回家之后赶紧去尝试一下各种做法，因为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冰脆话梅味的话，可以拿出来冷的直接冷吃是最好吃的。
1: 对的，
0: 蒜蓉的话我们建议是加热一下，热吃也是好吃的，美味的啊。也可以像我们的这个厨师一样去炒点其他的配菜在里边，对吧？很好吃，很香，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刚刚我们说了，常规的价格是199四盒，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五盒带回家啊，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味。喜欢吃蒜蓉味的拍我们这个组合，喜欢吃话梅味的可以拍这个。这个是一共到手五盒，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的组合数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十组，就真的是要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这么好吃的虾，你千万不要让给别人了。
1: 对的，因为今天咱们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直接再加赠一盒，等于按照常规的组合的话，价值一盒是50块钱，今天是白送给您的啊！
0: 是的啊，
1: 所以真的不要错过，备货有限，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精选到的这个虾的一个原材料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十一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了翁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1: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正宗的承诺。
0: 对，
1: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0: 龙凤山镇，
1: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0: 对，
1: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0: 今天是现货，
1: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0: 赶紧来抓紧时间啊。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1: 对对对，
0: 它是钱塘龙井。
1: 那
0: 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1: 对，
0: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1: 下方还有黑的，
0: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1: 对的，
0: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1: 飞鹰飘呀，
0: 就一个小飞鹰啊。
1: 是，
0: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

0: 看这边啊，生产商五常市，是地址五常市哪里？
1: 龙凤山乡，
2: 对，
0: 长宝特斯屯。
2: 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了。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2: 对，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
0: 对。
2: 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看好。
0: 级别 T19266。
2: 哎，所有的朋友，
0: 你前面记不住，记后面的19266。
2: 所有的朋友，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0: 对。
2: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GBT19266，它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够拿到拥有。来，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2: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0: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
2: 还有一个点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次。
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
2: 对，
0: 我不是只卖过到这个翁道河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嗯，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一层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2: 对，
0: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啊。嗯，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
2: 来，
0: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2: 是，
0: 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2: 是的，
0: 颗颗晶莹剔透的。嗯，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长长的，细的，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要细一点，
2: 对，
0: 要小一圈，
2: 是。
0: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再这样一下，
2: 对，
0: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2: 对，
0: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好，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2: 对的，还有一个
0: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2: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0: 没有。
2: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0: 对。
2: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都保留，
0: 对。
2: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0: 对，
2: 一定要把握住啊。
0: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爱好约10万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哦，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2: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0: 是。
2: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0: 对。
2: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0: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2: 对。
0: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2: 是
0: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2: 对的，
0: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2: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0: 当然
2: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
0: 好。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2: 没问题啊。
0: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2: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0: 软，
2: 怎么说？对，
0: 糯
2: 是，
0: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2: 对，
0: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2: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0: 看我们的宣传语，好大米，好米饭，嚼上3口
2: 就会甜，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河，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2: 298，
0: 298块钱不贵，
2: 是
0: 不贵，298块钱几斤？ 这是5公斤10斤啊，
2: 40。

0: 四袋是40斤，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腥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嗯，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1: 是。
0: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嗯。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8-0002-1511-9900。
2: 因为武昌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武昌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1级矿泉水标准。武昌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新米上市啊，
0: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
1: 上周，反正上个礼拜二。
0: 上周二，
1: 对。
0: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嗯，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嗯，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了，
1: 当然，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武昌大米。哎，武昌大米也分等级的，
1: 是的。
0: 武昌大米有普通的武昌大米和有机的武昌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武昌大米哦。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0: 对，
1: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真的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0: 对，
1: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武昌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0: 对，
1: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
0: 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忙线，
1: 你知道吗？
0: 这可是早上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1: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0: 对，
1: 到后续肯定是要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0: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2点啊。第一点是武昌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1: 是，
0: 要荒3年养地，控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1: 对的，
0: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1: 对的，
0: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武昌新米有机大米哦。
1: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薇佳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武昌大米的话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0: 对的，
1: 其实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武昌大米好？黑土地养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0: 当然，
1: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
0: 而且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1: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0: 对，
1: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0: 今天是现货
1: 直发，
0: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 老板，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1: 很可爱啊，
0: 18岁就是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1: 不容易，
0: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1: 对的，
0: 一颗一颗把这个禾苗啊插秧，
1: 对
0: 吧，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1: 反正我是知道
0: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农忙夏天。

0: 人工除草，
1: 是
0: 人工收割，
1: 是
0: 人工脱离。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人工呢脱骨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嗯，遵循骨法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298块钱，嗯，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嗯，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1: 是
0: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嗯，一共40斤，嗯，298块钱，
1: 对，
0: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几点。
1: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0: 在这边看到了吗？
1: 这四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0: 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嗯，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嗯，你得晒干谷子，
1: 脱骨，
0: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嗯，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1: 是
0: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1: 对的，
0: 这个地理标识，嗯。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嗯，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嗯，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嗯，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1: 对，
0: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1: 是
0: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1: 是
0: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嗯，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评测过，嗯，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1: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对，
1: 执行标准
0: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嗯，这个执行标准，嗯，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
1: 标，
0: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1: 对，
0: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嗯，五常市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1: 对的，啊，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1: 对，
0: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1: 好的，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1: 刚刚看了米饭啊，
0: 做粥也真的棒啊！
1: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粥油是很漂亮的。
0: 对的，
1: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哎，你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嗯，啊，来直接啊，
0: 你别说啊，嗯，好的米才能熬得出来。
1: 对的，
0: 你们为什么能熬得出来？
1: 对，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哦，我们家我外公
1: 条件可以，
0: 外公是离休干部，啊，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1: 是的，
0: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1: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嗯。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0: 对，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嗯？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哦，蒸出来的粥，
0: 来给我来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1: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哎，你看蒸出来的感觉，
0: 看这开花的样子，
1: 看到吗？粒粒，你看啊，哦，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嗯，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0: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1: 不用，
0: 可以不用。
1: 是
0: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1: 对，
0: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嗯，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
1: 嗯，我想吃，就直接，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0: 可以，
1: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0: 我说句实话，
1: 对，
0: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嗯，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算还是咱们叫子服，对吧？稍微来一点，
1: 对，
0: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1: 对的，
0: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嗯，喜欢吃新米的，来，嗯，关注到本档节目，嗯，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哎，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嗯，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嗯，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1: 正
0: 宗，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嗯，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吃到了更好。有机的意思是 种植过程当中不能用化肥农药，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嗯，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1: 对的，
0: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呢，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2套起订，按下1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了。
3: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供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1: 是，
0: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
1: 崇明米，
0: 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
1: 还
0: 有苏北米，
1: 是，
0: 对吧？有很多，
1: 是，
0: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1: 对，
0: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1: 是，
0: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1: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0: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期到现在可不止10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3年、养3年、种3年、测3年，整整10年，
1: 对，
0: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1年1瓶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1: 是是是。
0: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1: 对，
0: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1: 是
0: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1: 对的，
0: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1、9900。

0: 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嗯，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嗯，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5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变化性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5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一斤多少钱吗？
0: 没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7块多一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7块多一点点，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两天我就去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5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5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5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种，
1: 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就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的。
0: 1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5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混进去一点点的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5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1: 是
0: 5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5常市，
1: 是
0: 地址5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5常，全部都是5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米啊。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的。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0: 的，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细长
1: 的，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沉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5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一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哦。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一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5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 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1: 是，
0: 上一次妍馨给大家分享到是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上个礼拜二买的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订哦，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订，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嘛，
1: 12个月，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
1: 对，
0: 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好，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
1: 对，
0: 大家看到
1: 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都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面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四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了。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2套到3套来进行囤。为什么2套到3套？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呦，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上市，9月份新鲜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那么好，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
0: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1: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啊，
1: 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油稻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到了啊，咱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你说天天穿着防晒衣 T 恤衫总归有点不够时尚，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给所有屏幕前爱美的女性挑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上衣。这个上衣啊，既有时装的那种时髦感，然后呢有夏天的这种轻盈飘渺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上身特别的舒服，而且还藏杯显瘦。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档节目的这个衣服有感兴趣的话，好好的停留一下，好好的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请来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李莹。
1: 你好耿瑶，大家好。我跟耿瑶两人都看中了啊，哎呀，我正好淹没在这个绿色的背景里，因为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就有这件绿色，绿色的光泽度特别特别好。当然除了绿色以外，还有橘色，还有显瘦的藏青色。
0: 是的，
1: 很多人看到价格了，觉得199肯定是三选一，对吧？因为单一件199已经很划算了。告诉大家不是哦，今天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所见即所得，可以全部带回去。
0: 天哪，我想感慨一下，这三个颜色都分别太好看了吧。观众朋友，这三个颜色不一样，但是款式设计是非常类似的，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搞今天选择了一个这个橘红色，这个橘红色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橘红，穿上去之后你稍微显皮肤黑一点就显土，这个不是的，咱们这个是超显白的一个橘红色，它的饱和度呢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但是特别的亮眼，整个一穿上去，整个人的脸色气质肤色全部被提亮了。来给大家从头到尾的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看到了吧，整个衣服有多么的飘逸，就是凉快。今天是不是特别热，特别闷热的夏天，我跟你讲，女士朋友如果穿那种紧紧的卡住的，还有腋下湿哒哒的，特别的尴尬和难看。我们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啊，小风一吹过来，你看看有多飘逸，是不是真的很仙气十足的感觉。然后领子的部分啊特别好，我们今天不是做那种大圆领，很多人说哎呦弯腰驼背就会有这种尴尬，我们今天是做的小V领。V领有个什么好处，咱们下巴颏比较丰满的脸，像耿瑶一样比较短比较圆的，你用小V领可以整个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然后在领子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时装的设计，给大家做了一块像那种欧根纱，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若隐若现，很飘渺很仙气的同时特别特别的好看，显得整个衣服有层次感了。然后就是我们从肩部一直到胸前的这一大片啊，它是有一个刺绣的立体的这种印花绣花在上面的，而且这个图腾图案特别好看，它不是说做那种撞色，我说实话做撞色很多人说民族风太强了，我们今天是用到一种颜色同色化的一个立体的刺绣，甚至这个刺绣可以一直蔓延到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的大片的刺绣，显得整个的衣服你看很贵气很上档次，在你举手投足之间啊，就感觉这个刺绣显得这个衣服更有层次感，更灵动更灵活了。然后袖子的部分也特别好，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是这种袖子，很多人说哎呦有点过短了，然后很多的掰掰肉啊什么的也会显现出来，我们今天啊给您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五分袖，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它是有点类似五分袖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袖口啊也会非常的灵动，然后这样的一个长度啊让您活动起来很便利的同时又很清凉。哎，现在这种五分袖七分袖其实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夏天又能防晒，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空调房里边压压肩膀压压胳膊压压手臂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的长度和剪裁，你看为什么这件衣服一下就看上了，显瘦。而为什么显瘦呢，因为它是前短后长，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后片是完完全全包屁股的包臀部的，但是前片呢是在我们的大概这个裆部以下的，所以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整个人在转动身体的过程当中就很灵活很灵动。然后你看肚子的部分，因为咱们现在肚子都稍微有点这个丰腴嘛，有点小肚子是很正常的，但你看今天有了这种垂坠感，它的下摆是有点 A 字版型的，发现了吗，有了这种 A 字版型的垂坠感，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整个把咱们前面腹部的这些丰满的赘肉啊全部都遮挡起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一直在说，上身之后一来是很显瘦，二来是很舒服，你不管怎么活动啊，时装一般都是比较卡体的，大家会觉得有束缚感，但这件衣服完全没有，特别特别的凉快。所以我就说夏天啊，有这样一件衣服上身简直太棒了。
1: 对的，很宽松很凉快，对吧。瑶瑶所展示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特别抬肤色，另外还有个绿色。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选择了最小码数，但是在肩膀的位置 置，在胸围的位置，包括在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余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刚才耿阳呢基本上把整个产品的信息讲得非常清楚。我再补充一个后面啊，后背的位置看到没有？
0: 真好看。
1: 哎，我们有个抓皱的，这个抓皱就有点像蝙蝠衫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幅度比较大的过程当中，它当中这个褶皱啊能够把衣服的余量全部都放开，不会让你觉得整件衣服后背是绷在身上的。
0: 对的，
1: 像到了夏天我们出汗量比较多的时候，稍微出点汗，整件衣服也不会吸在你的身上。绿色的这件特别显清凉，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我跟耿阳两个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人下半身选择白色的裤子，一个人下半身选择黑色的裤子，
0: 都好看。
1: 就我们这三个颜色，深色裤子、浅色裤子都能搭。
0: 是的，
1: 我另外把藏青色的这件啊在我身上也比划一下，这件颜色我要强调一下，它是藏青色，不是黑色哦，它没有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要比黑色上身以后更显白。如果你的裤子是浅色的，你下面搭这个藏青色也绝对好看。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需要纠结于颜色，因为我们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三个颜色的光泽度都非常的强。其实李莹今天穿上身在化妆间，我就以为是那个真丝的。
1: 对的，
0: 它就是有种真丝的光泽感和真丝的轻盈的感觉。但说实话，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一件，哪种真丝您能买得到？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三件带回去，如果再去掉自己本身接近6块钱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189块钱每件核算下来60块钱，60块钱一件的衣服，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挑尺码了。
1: 是的，我跟耿阳两个人快下单了啊！这趴结束，我们拿好手机就要下单了。
0: 真的，
1: 耿阳买给婆婆，我买给妈妈。导演准备好手机了没有？也要买给自己的妈妈，对吧？来，我们看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富裕空间已经很大了。我们是廓形的，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可以选择我们地满奇的5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今天199块钱啊，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这个衣服能够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穿着起来又时髦又好看，拍照也很养眼。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有很多人在行动起来了，你也抓紧选自己的尺码，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今天是一九九一件，哦，大家说想一想哦。 但是今天是1993件，核算下来每一件60块钱，60块钱的服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T 恤，观众朋友，它是一件真真正正夏日的时装，而且上身之后又清凉又宽松又显瘦又好看，搭配裙装裤装简直舒服得不得了。
1: 对的，它很高级，对吧？无论是颜色的选择上，还是材质的运用上，你会发现都是要高于我们这个价格的。包括呢，你会发现哦，我们到了7月份的时候，其实旅游的旺季也来了，有很多人会 选择举家出游啊，苏州啊，杭州啊，浙江呀，周边游一游的时候，穿这种衣服，无论是在庭院里的，还是在室外的，还是在海边的，拍照都很好看，是六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因为这一款服饰我近期跟瑶瑶合作的服装类很多，但是这一款是我们两人都下定决心要给我们的妈妈，要给我们的婆婆买的，因为这一款越丰满的人，反而越撑得起来，上身以后更好看。
0: 是的，而且说实话，买一件时装啊，真的是能够感受 受到你的那种贵气，我刚刚还给林开玩笑，我说你穿上之后马上就变成那种贵太太的即视感，显得特别特别的那种有身份有地位。如果再配上咱们的珍珠项链呀，配上咱们的翡翠呀、玉石啊，搭配在一起穿上去气质简直非凡。所以这种衣服不是说随便穿穿的，哪怕你出席一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比如说参加个婚礼，比如说和朋友聚个餐，比如说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孩子办满月酒了，你穿这件衣服去完 完全都是不跌份儿、不掉面儿的，很显档次感。
1: 对的，而且你自己的体感是很舒适的，不像有的衣服你要凹造型，绷带那边的手也不敢举，然后呢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觉得胸围这一把、肚子这把就卡了，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随便穿着，包括在胸围的位置、在肚子的位置、在下摆的位置都是做 A 字的，甚至于在背后我们还做了抓皱，它是帮我们做到加宽的宽幅，所以活动起来余量很舒服。背后啊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给遮挡掉的。像我穿完高跟鞋以后都是1.7米以上了，而我转到背后去，刚才看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是把我臀部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呢对于你臀型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腰封这个地方不愿意进空调风的，哎，穿着起来就很舒适了。白裤子、浅裤子、黑裙子、花裙子都能搭。一百九十九块钱三件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买一件，有观众打进电话在跟客服说我要哪个颜色，是三个颜色全部给到你，才199块钱啊。
0: 是的，但它看上去真的非常的有那种高级真丝质地。 我说实话，真丝的衣服大家也都买过，真的是真丝的。你今年不穿，明年再拿出来皱皱巴巴没法看了，反而特别的娇气，不容易打理，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为了这个质地，哎呀，花了那么多价钱买回来衣服根本不耐穿。但咱们今天这个一，你不心疼，60块钱一件，咱有啥好心疼的，随便穿穿了。 第二点就是它很好打理，不管你是水洗、机洗，它没有像真丝那么的娇气。第三点就是上身穿上去之后，它一点不输真丝，不管是从气质、从面料、从光泽度和上身的那种感觉来说，体感也是特别舒服。
1: 对的，我摸上去那个手感都有那种冰冰凉凉的质感，我告诉你啊，瑶瑶，你这个橘色在绿色映衬下很美很美哦。
0: 哎，我跟你讲，我自己啊特别喜欢穿这种哎身上稍微长一点的，哎有点像那种娃娃衫的感觉，一是减龄，二 是整个你在转动过程当中啊，摆动的过程当中，它很灵动，很飘渺，很轻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面料，它有多么清凉，不用我们说了吧？通过镜头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透过这个清凉归清凉，薄归薄，你看我指头的骨节都能看到。 完全不透吧，所以它不会说那种哎这种衣服上身之后会尴尬，然后就是这个领子我真的很喜欢，就这种拼接领啊，你看有种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哎显得你这个锁骨若隐若现，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有种直角肩的即视感，有没有？然后刚刚李莹也说了，后面我们是打褶的，为什么要打褶？让你的背薄，你要知道背薄一寸年轻10岁的即视感。我们今天这个后边来让李莹展示一下，
1: 我展示
0: 的很明显啊，你看啊，它后面这个
1: 地方只要稍微打一点点这种褶，就显得整个人背特别特别的薄，
0: 对的，
1: 显得人特别的精神，而且从背后看都很有年轻的那种感觉。是的，我们是做到两片式立体裁剪啊，上下做到分割，在这个地方做到抓皱，你穿衣服要动的呀，对吧？在活动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再看一下啊，我们的长度，我选的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背后的位置还是把我的臀部完全遮挡掉的。你就想象一下，走在杭州的西湖边，然后呢，走在 苏州的田园风里边，它就是小风掠过的时候，整件衣服都是带有飘逸感的。无论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哪个颜色上身以后都超级显白。刚才我这一件淹没在绿色里边，你觉得还是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色衬底哦，白色衬底哦，穿这个绿色依然好看。虽然我们是 V， 但是不是深 V 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深 V， 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易走光，甚至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全是半透明的。这种性感是若隐若现的，高级的性感。再加上前片的位置全部都有刺绣，当你的胸围是比较丰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完全没有把你的胸围是束缚在那边的，
0: 真的，
1: 包括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宽松的。当你走在摩登的街头，小风掠过的时候啊，你就感觉整件衣服像一个小空调一样，
0: 是的，
1: 它都是穿堂风。我们今天除了橘色和绿色之外，还有一个藏青色、
0: 啊。这个藏青色，相信我们实物比你现在入眼看到的还要好看，因为上镜它可能显得有点污，但它其实实际是那种很亮丽的藏青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内敛深沉有韵味。这三件衣服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儿。贵，特别显贵。这件衣服上身之后，没有人敢相信您是花60块钱买回去的。但今天我们60块钱拥有它，三件不用挑选颜色，全部都是大家的。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
1: 对的，五段尺码，给瑶说疯了吧？居然每个尺码都会开，而且开到最大码数180斤哦，有5XL。这个尺码是我们东方购物地满级特供的，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备货告急了。160斤左右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跟我和给瑶一样的XL 码，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售完为止哦。如果追求说想要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想要买三件的，今天1、2、3，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超高性价比，赶快抢购起来啊！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风购物的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尺码已经被货告急，两 XL 码还有三 XL 码，我们都已经出现即将断码的一个情况了。今天颜色反正不用挑选，三个颜色都是您的。而且刚刚我们一直在感慨，三个颜色都好好看。我要是您的话，我也难以抉择，对不对？哪个都想要。
1: 对，耿瑶是这样的，已经在帮婆婆想了穿哪个颜色。我说你不用想，因为定了以后三件都带回去的， 对吧？婆婆想穿哪件就穿哪件。而且藏青色你看啊，显瘦耐脏；绿色显白显贵气。因为我穿完这个绿色以后，耿瑶一直在夸我，林好贵气哦。我说对的，它有那种丝绸的质感，然后上身以后又很轻盈，对吧？另外我们这个藏青色看到了，显瘦的、显白的、耐脏的，还有个橘色就更不要说了，爱某仕的那个经典颜色，
0: 真的
1: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哦，拍照特别好看，特别亮丽，显白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大码正在火爆热销当中，所有要订购大码的女士朋友们、阿姨们、姐姐们，恭喜您，您的决定太明智了。为什么？这件衣服越是身材稍微丰腴丰满一点的越好看，越显瘦。我刚还在跟他们说，我说可惜啊，我觉得我有点瘦了，这件衣服撑不起来，对不对？
1: 我跟耿瑶说了，最近放开吃了，最近放开吃，不要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太过于节制，对吧？
0: 就是这一件，我告诉大家，如果您真的是130斤往上的，140甚至150斤的这个左右的太太们啊，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可以视觉上给你轻10斤，因为我们整个的版型剪裁，它就是可以把你这掰掰肉啊、腹部的一些赘肉啊，全部都藏起来，真的很显瘦。尤其是上围比较丰满的女士，离这个苹果型身材，穿这个衣服特别合适。
1: 对的，瑶瑶，都中段这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很多阿姨们，我觉得姐姐们都是在中段这个位置比较丰满的。你说你腿很粗嘛？未必。而且我们这个长短，你哪怕不是搭我们这种阔腿裤啊，或者七分裤，搭那种紧身裤、鲨鱼裤，穿这个上衣也是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满线，直播备货，所有的尺码加在一起也只有51组了。这果不其然是一个大爆款，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话，先把名额抢占回去。东方购物支持你免费回家上身试穿，满意不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啊。
1: 对的，所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150。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所有的备货加在一块，只有最后的51组了，拼手速！能够订到以后不要纠结于尺码，后续如果发现尺码不合适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了啊，来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女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人，只要穿上好看的衣服，禁不住的想要好好的秀一下、展示一下。观众朋友，你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要您您怎么选？根本选不出来，因为都好看。我们首先一个显得特别贵气，这件衣服啊，我就可以给大家这样晃动一下，你看看是不是有真丝的质地，是不是有强烈的光泽感，是不是显得特别的贵气？我告诉大家，这个衣服啊，你搭配黄金首饰，搭配你那个翡翠，搭配你羊脂白那个白玉，不用说，
1: 还有蜜蜡，
0: 真的
1: 黄色的蜜蜡搭绿色好看。
0: 你根本不用讲话，你自己就显得一看就是贵太太，一看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后你再来看看这个藏青，
1: 藏青色，
0: 我还是那句话，藏青通过屏幕啊是会低估它的，实物颜色比上镜穿还要好看。你看看，全部都是这种哎欧根纱的感觉，前面全部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都是这种刺绣来的，一直到肚子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刺绣的，
1: 倒三角形的，所以把你的胸型也是修饰的，
0: 就连这个藏青色，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1: 光泽度、
0: 光泽度、
1: 丝绸的质感，
0: 是不是？而且它完全上身不会觉得透，不会尴尬。然后最后就是我的身上这个橘色，你看看这个橘色，我就说这个橘色一旦穿不好就显得人土、显得人黑。但我们今天这个橘色调，它不是那种饱和度很高很亮的，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显白的。袖子的部分啊，你看都有富裕空间。我今天穿最小码，它这个地方它不是紧紧卡住的，稍微一卡住，腋下出点汗，很尴尬、很难看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松弛的。我跟大家讲，现在松弛感是最难得、最值钱、最稀缺的。我们今天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不是就自带一种松弛感？然后这个肩膀的地方显得直角肩，后面又显得人背很薄。然后整个的剪裁，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我说实话，你就自然这么把它拉出来穿就好看。如果你说，哎，我要配一些裙装啊，我跟大家讲，你配
1: 裙装可以做到前短后长，
0: 这样稍微往里一塞。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有一种小衬衫的即视感了？ 身材稍微好一点了，你可以把它这个塞到衣服里，但是平常我觉得穿拿出来穿就已经显得很有精气神了，一点都不邋遢，整个时装的感觉，这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观众朋友，这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
1: 给瑶你在说，我就一直在欣赏，知道吧？对，确实很好看。瑶瑶选择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背景绿色也好看。那我选择的是绿色的这一件，我其实皮肤没有给瑶白，所以在两个颜色当中，给瑶把绿色让给了我，就是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是超级显白的，对吧？阿姨们会觉得今天李莹和瑶瑶的脖子特别长，为什么？因为 V 领的关系。
0: 真的。
1: 如果你的脖颈不是很长，想拉紧自己脖颈线条的话，一定得选择 V 领。圆领的话会显得你整个人圆咕咕更圆，但是选择 V 领之后，脖颈线条就给拉长了啊！脖颈线条，包括我们这个 V 领在这一块是做到半透明的，这种半透明的设计既不会走光，但是又增加整件衣服的时装感。我们另外还有刺绣哦，刺绣在光泽下你会发现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做成一个倒三角形的刺绣，所以你胸围稍微丰满一点，胃包稍微大一点，由于这个刺绣的光泽就会像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只会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而侧面两边是完全亚光的。
0: 是的，
1: 像这种光泽度特别舒服，特别风凉。这个是绿色的，做到前短后长，后面也值得来说啊，做到的是彻底宽松，像一只小蝴蝶一样，因为在背后最容易紧绷的地方我们做了个抓皱，这个抓皱能让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更为舒适，甚至于说闷热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紧身的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就闷在身上了，但是我们这个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包括背后的位置都是穿堂风，阿姨们都是穿堂风。就是我跟瑶瑶在说，这个衣服是让我在今年夏天看到的很多爆款当中爆款中的爆款。
0: 真的，
1: 但是在门店当中，蒂曼奇的门店当中，一件可能100多，但是今天我们100多是一件橘色，一件藏青色，一件绿色。三件带回去199啊！
0: 所以我不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现在大尺码全面伙伴热销，马上大尺码就要断码了，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姐姐们，5XL、6XL、3XL 是你们的尺码吗？加快订单速度啊！180斤快抢5XL，即便你180斤穿其他衣服没有松弛感，我们做到5XL也是松弛感。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抱着哎呦60块钱一件随便买买穿穿看看的这个心态，但是您可能买回家的一个这件衣服啊，可以陪伴您一整个夏天，每天都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又好看又舒服又凉快，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显贵气。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15分钟了，但是现在严重备货不足啊，尤其是我们的大尺码3XL码，还有我们的2XL码都即将断货了，今天手速真。

0: 这个是大号的，是的。包括夏天哦，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本身就丰满出汗量就多，还穿那种紧身的，你这个出了汗以后粘在身上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宽松的面料，出去旅游拍照好看的，然后呢，平时跟姐妹聚会、跟闺蜜下午茶，你穿它拍照也是很靓丽的。
1: 是的，
0: 我们三个颜色，三个颜色不要嫌多，因为你这个衣服得勤洗勤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要换换造型的。比如说你到苏州去，用竹林风的感觉就不要穿绿色，穿橘色，对吧？然后呢，你到了杭州西湖边，有那种西湖啊美景看的时候，就可以选这个绿色。然后呢，到了坐高铁的时候，需要一件衣服显瘦和耐脏的，可以选择我们藏青色。三个颜色我们都帮大家分类分好的，而且很轻盈哦。包括这个面料也 后值不值也不是我们替您拍板的，最终决定人是您自己，拿回家去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还可以再退。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风险，就是赶紧来抢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卖这个产品，可能也是今年为数不多看到的机会，所以难满看到一次好看的喜欢的，别纠结，别犹豫，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099000。

0: 哇，观众朋友又要秀一波了，
1: 开心啊！
0: 互相在互捧。我说你穿这衣服真的很好看，他说葛瑶你穿上去之后我也觉得很好看。不太挑年龄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40岁、50岁、60岁，甚至70岁穿它都好看的。再快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上身的感觉就是显瘦，尤其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说哎呀葛瑶我160斤，我170斤怎么穿？没有衣服好看的衣服穿，你就去穿它。我跟大家讲啊，就哪怕你说哎我是孕妇我能不能穿，没问题，你就看看这个富裕空间多好。然后你看底下全部都是这种 A 字版型，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所以怎么样，很灵动，转动的过程当中像有个小裙摆一样，可以随着你转来转去的。然后整个的领子啊，整个都是 V 领，所以就显得你这个脖子长，脸下巴会更尖一点，拉长咱们整个的这个比例线条。然后你看一重的显瘦，二重的显瘦，又是一个深 V， 整个前面的刺绣啊可以做到一个深深的大 V， 而且是整片的这种立体的刺绣。并且我说这个刺绣真的很好，因为它是做到同色系的刺绣，又能有层次感，又不会很突兀，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就很和谐。然后袖子的部分啊也很友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一种6分袖、5、6分袖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哎，这样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掰掰肉啊，整整的全部都撑在这里，对吧？撑在这里比较难看。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挡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不管是哪个颜色，橘色、藏青色还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啊，都很有光泽度。真丝的，我说实话，娇气的不得了，你稍微窝一窝，马上再站起来，整个全是褶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观众朋友发现了吗？对不对？哎，整个上身之后有真丝的这种光泽感，然后有这种仙气飘飘的飘渺感，但是好打理。不管是机洗、水洗、随便洗，60块钱，说实话，哪怕你把它穿坏了，你说咱明年不穿了，一点不心疼。
2: 哎，明年在家里穿，对不对？现在我们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闺蜜下午茶呀，朋友的宴请当中啊，或者家庭日聚会当中，出去旅游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穿它。另外呢，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其实也不突兀，因为橘色有橘色的亮丽，绿色有绿色的显白。阿姨们有没有发现特别喜欢翡翠？翡翠这种绿色达到了帝王绿、洋绿色，就是上身以后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然后不。

0: 背景也显得很白，肤色显得很白，拍照的时候很好看。特别当背景是比较亮丽或者浅色系的时候，你这个绿色很出片。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因为背后的位置是我觉得这一款在做的时候没有把背后忽略掉的，它在最容易我们动作幅度紧绷的位置帮你做到了褶皱。这个抓皱一遮了以后就是空气褶皱，它让你活动起来变得更舒服，甚至于说我整件衣服在穿的过程当中，我的肉、我的背、我的胸是贴不到衣服的，甚至于我的肚子啊、我的胃包这一块也是贴不到衣服的，超级宽松。就是你看前后拉出来可以拉那么大，但是拉完以后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又会觉得它很松弛。今天因为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的体重可以穿这个码数，但是如果180斤的阿姨选择150的话，你穿完以后也是空落落的，就是人在衣中晃，满满的松弛感。
1: 是的是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个颜色啊，除了我和林介绍的这个橘色还有绿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级显白好看的一个藏青色，这个藏青色啊也是贵气感满满，高级感满满的，上身之后又低调内敛，又很显白又很显瘦，所以这个藏青色也是大家中意喜欢的颜色。你看三个颜色里边没有一个鸡肋的，没有一个你要犹豫一下的，一个甚至你觉得说三个颜色如果真让我选的话，我选两件都很困难，我恨不得都要。那今天就都给大家三件带回去，只要199，你需要做的只有选尺码。
0: 对的，因为你再犹豫你要的尺码就没了。导演告诉我们，特别是 4XL 5XL 备货告急了啊，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 抢起来，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可以选择 XL 嘛。因为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8分钟左右不到的时间，真的是拼手速了，手快有手慢无，
1: 是的，
0: 所有的现货全部都入库了啊，199元三件显瘦养眼显风凉的上衣能够带回去。
1: 好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抢，不纠结尺码不合适换，不喜欢不满意退，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7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是强调，现在东方购物，你说三件 T 恤衫199不稀奇的，但今天我们是三件时装，而且是这个盛夏女士朋友人人适合的时装。我为什么敢说人人适合？因为它真的很藏肥显瘦，上身体感的舒适度非常高，它很柔软，它完全不扎，它是高织高密的，所以它的光泽度宛如真丝，上身之后薄如蝉翼，又清凉又有光泽感，而且藏肥显瘦，搭配裙装裤装怎么穿都好看，不挑年龄的。我说实话，哪怕你说屏幕前哎，我70多岁了，我80岁了，穿这件衣服很洋气很时髦的一个老太太，
1: 对，因为我就想买给我70几的妈妈呀，
0: 对
1: 吧，但是我自己40几岁，我穿完也觉得不老气，
0: 贵气，
1: 它蛮稳重的，对吧。耿瑶只有30几岁，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可以试穿的，
0: 可以的。
1: 它当然不像那种那个 T 恤衫那么显休闲，但是你休闲的衣服不缺，甚至于我有的时候给我妈买 T 恤衫，她都跟我说你不用买，你就把你穿剩的给我就好了，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是的，小年轻穿完的 T 恤衫给长辈穿，但是像这种衣服啊，是时髦场合可以穿着的。特别像我妈妈，自从退休以后，我发现她的老年生活很丰富，经常什么老邻居聚会了，退休的朋友聚会了，而且啊，我很开心的是，我妈妈经常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朋友聚会当中，别人会说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在东方购物你女儿介绍推荐里边买的，
0: 真的。
1: 那我妈妈说是的，是的，东方购物的很多产品我也会买，因为确实衣服的款式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包括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材质啊、版型啊也很舒适，包括性价比，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今天想想性价比啊，199块钱，去掉自己本身的6块钱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整个衣服一套组合3件带回去只要180多块钱，每一件核算价多少钱？60块钱。我说实话，真的，如果说是60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从网络渠道上买，可能你买回来你还不满意嘞，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不合身啊，不卡体啊，等等的。便宜归便宜，但是你总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东方购物这个衣服有2大好处，第一大好处，我们是东方购物的品控把关，所以我们的质量，什么针头线脑啊，什么做工参差不齐啊，没有的，不存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免费试穿，可以货到付款，现在不着急做决定，你现在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上身体验感受，满意留下。

0: 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还，您连运费都不用出，没有一分钱一毛钱的损失，所以不要纠结了，观众朋友，尤其是大码的。今天说白了，身材越丰满，穿这件衣服越好看。为什么？因为这个衣服真的很藏肉，真的很藏肉。
1: 它是为很多丰满女性准备的显瘦福利，就是你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然后脖颈有点短的，有点粗的，这个 V 领的设计就是拉长你的脖颈线条，再加上前短后长，包括刺绣的位置是倒三角的，就是修饰你的比例线条，让你没有显得那么的胖。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大尺码开到180斤都能穿的150，你就放心来定，对吧？放心来定，看看有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今天三个颜色真就跟瑶瑶讲的一样，难以取舍。还好今天我们谈判能力强哦，199元是三件全部带回去哦，否则到这个节目点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纠结到底买哪个颜色。
0: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特别的松弛的，完全不会觉得紧绷。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垂坠感，整个衣服是垂到不行，然后光泽度也很强，对不对？上身之后特别的凉快。但是它轻薄，它却不透，你看到了吗？薄而不透，这样的衣服是宝藏一样存在。后面是长的，遮屁股的，哪怕你说哎，我胯比较宽，臀部比较丰满，完全遮挡起来。前面是短的，显腿长的，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哪怕两只手举起来，你看完全不会露肚脐，发现了吗？没有任何的尴尬。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袖子也都是帮你遮挡掰掰肉的，你看这里都很松快的，很松弛的，很清凉的啊。然后包括前面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形的领子，欧根纱类似的这种拼接，看上去若隐若现，有一点点小性感，但是却显得很高级，显得很贵气。前面都是同色系大片的这种立体刺绣，哦呦，显得这个衣服我一看就很吃价格，很贵气满满的，有没有？然后关键是上身之后，你看我们今天都是贴肤穿，很亲肤，它完全不会觉得说扎呀、刺呀，或者是硬呀，整个的面料非常非常柔软，但是不容易起褶皱，好打理，不娇气。你拿回家去随便穿随便洗，60块钱一件，观众朋友，60块钱一件，
1: 看不出来，看上去最起码你前面加一个二吧，268。或者368，对吧？瑶瑶展示的是橘色，我穿的是绿色。橘色我觉得在绿色的背景下非常好看，绿橘有个对撞。然后呢，如果是绿色的话，在白色哪怕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景别下面，你会发现穿这个颜色也好看，而且真的是藏肥显瘦哦。背后的位置完全做到宽松的，而且是有抓皱的，背后再做加长，能够把臀部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喜欢在夏天穿的宽宽松松，有松弛感的，然后最好呢就是面积能够暴露的不要太多，肉的，你这件衣服都能够满足。
0: 是的，
1: 甚至于虽然是 V 领，但我们不是深 V， 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完全不易走光。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今天橘色、绿色还有一件藏心色，三件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而且关键是三件搭配各种衣柜里的裙装啊、裤装啊都好看的。
1: 现在就是选尺码了，你手慢的话大尺码就没了啊。5XL 适合180斤、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 XL 码。我跟耿瑶都是穿的 XL 码，如果你卡码往大拍也是可以的。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因为现在据我知道 4XL 5XL 3XL 全线告急，
0: 是
1: 双 XL 码也只剩个位数了。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东方购不是一锤子买卖，您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尺码方面也不需要太纠结，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所以屏幕前的大家，但凡对这件衣服哎有心动有感觉，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回去，到底显不显瘦，到底凉不凉快，上身舒不舒服，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大家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说起纽西兰的牛奶，它作为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是新西兰那边我们的高端乳制品的代表和标杆的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整整热销了11年时间，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它。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的不一般，我跟我们纽西兰的嘉宾啊迎新一起带给大家是纽西兰再一次的华丽转身，他们的4.0的草饲高端的牛奶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全新亮相。因为妍希也知道我们这个牛奶在东方购物之前非常的深受欢迎，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纽西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就因为在我们去年进博会的时候，
1: 对，
0: 跟我们东方购物这边谈好了深度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把我们今天的全新首发就放在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妍希手上这样的一款牛奶，
1: 是
0: 不再会觉得说哦它的本身对吧营养含量更高了，
1: 对，
0: 包装升级了，包括他们草饲也达到了新西兰那边高于相关的这个5星标准，
1: 对的，
0: 所以品质再一次给大家重磅的升级。
1: 是的，纽西兰其实登陆到东方购物近11个年头，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11年的话呢磨一剑，很多的朋友已经熟悉和了解并且喜欢上了纽西兰。那其实在11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每一年都在把营养做到更高更好。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这一款新的力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相信通过今天这一段直播的讲解，会让更多的朋友喜欢上纽西兰4.0青草草饲的纯牛奶啊。
0: 是，而且今天不仅我跟妍希在，我们还为大家重磅邀请到了他们纽西兰的严总亲自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为我们来揭幕，有请，欢迎严总啊。
1: 欢迎
0: 严总，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很多的一些新老顾客的老朋友了，来欢迎您，感谢您要来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先跟我们的顾客问声好。
2: 好，大家东方购物的那个好朋友大家好，好，那个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东方购物做我们4.0草饲Omega-3纯牛奶的一个首发。
0: 是，大家都特别的期待，既然今天咱们这款牛奶全新亮相，都很期待这款牛奶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全新首发的启动仪式有请严总在我们旁边，您跟妍希一起来给我们揭幕今天我们这款纽西兰的4.0草饲牛奶全新亮相，
1: 3、2、1，哇，
0: 就变得更加的漂亮了，好像我们就是置身在纽西兰他们那边草饲牧场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它又不单单是要包装升级，
2: 对，
0: 它还有非常关键的是在营养升级，
2: 对的，
0: 草饲升级，您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款牛奶呢是我们在2006年，然后呢我们第8届进博会跟东方购物做的一个首发的签约，正因为跟东方购物的战略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产品的全球首发的仪式放在东方购物，放在我们全中国。然后呢今天这款产品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是刚刚主持人娇娇也特别介绍了，我们11年磨一剑，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草饲原生Omega-3，我们实现了两大重大的突破，一个是草饲升级，一个是营养升级，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叫5星草饲奶源，高于新西兰的国家标准，而这五个方面呢我重点说一下，第一个是6亩地1头牛，第二个呢就是95%以上我们都是那个草饲散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全年365天牧场生活，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搭建了我们5星草饲的一个基本的底座，而那个新西兰的草饲标准呢它有两个基本的内涵，就是我们340天牧场生活，然后90%以上是牧那个青草草饲，而我们纽西兰完全符合这样一个新西兰的草饲放牧认证的标准，同时也高于新西兰的草饲标准，
0: 所以其实啊，我这么听下来，也是纽西兰一直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啊，奶牛要吃得好，生活得好，才可能产出好的牛奶，对不对？
2: 对。
0: 还有一重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现在我们很多的观众还不能够买到这款牛奶，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的观众可以作为啊首批的顾客，能够享受到这款牛奶的高品质，对吧？
2: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说一下，草饲营养、草饲升级和营养升级，它关键是三大营养指标。第一个是60毫克的我们的一个Omega-3的含量。哇！因为它有草饲，所以是天然的原生的Omega-3。第二个就是我们达到了4.0的那个蛋白质含量。然后呢，超出国标的34%。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钙含量也重磅升级了，从原先的122毫克升级到130毫克。
0: 是。高蛋白质、高钙，还有原生的高的Omega-3。
2: 叫三原生，草饲三原生。
0: 对， 对，不仅是三元盛，而且东方购物还有高的性价比。今天您过来了，是不是我们的顾客也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渠道购买到我们这款牛奶？
2: 是的，不仅是今天我们在全网那个大家可以看到东方购物是首发，而且我们这个价格非常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
0: 是，所以特别感谢严总，也特别感谢纽西兰品牌和东方购物深度合作，让大家今天有幸能够以优惠的价格享受到这款牛奶。那么现在您期待我们的节目，先把我们频道的这个就是说频道号先给牢牢的锁定住，继续关注我们接下去精彩的节目放送。
3: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New Zealand's dairy.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where cows can graze on grass for most of the year, with clean air, plenty of sunshine, and high quality pasture.Cows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outdoors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ew Zealand, this is called a grass-fed, pasture-based system, developed over more than 100 years. Today, grass-fed is not just a description, it's defined by a national standard.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has introduced a grass-fed administrative standard, which clearly defines what grass-fed means.Including that cows are fed mainly on grass and spend most of the year on pasture. So when you choose New Zealand grass-fed dairy, you are choosing something that is clearly defined and verified, not just a label. This standard is supported by certification systems, helping ensure authenticity and transparency. Dairy products under this system are known for being natural, wholesome and nutritious, and aligns with today's focus on health and quality.We warmly congratulate the launch of the land's first 4.0 grass-fed omega-3 milk here, and we hope more consumers in China can enjoy the high-quality grass-fed dairy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farms, fresh, reliable, and made with care. Wishing you a very successful sales ahead.
0: 感谢大家继续观看我们今天纽诗兰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新首发的节目，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有到全脂和低脂的产品都在我的手上。我们呢今天其实东方购也是特别的幸运，因为和纽诗兰品牌深度合作，在我们去年的进博会上谈好了，今天这款4.0的草饲纯牛奶要在东方购物全新首发亮相，所以我们的观众啊特别特别的幸运。而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这个价格组合，因为很多观众对于这个纽诗兰这个4.0草饲牛奶特别的熟悉啊，咱们今天不仅是高钙、高蛋白质，还有到高的这个欧米伽三，尤其在我们全脂当中以外，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划算。
1: 对，
0: 首先不管是全脂、低脂，都是三大箱，每一箱里面是有到24罐，
1: 是。
0: 然后呢，我们总共3罐就是高达是72罐的一个总量。
1: 对。
0: 那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不管您是选择我们的低脂还是我们的全脂，价格统一都是298元，所以你算到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哦。
1: 是的。
0: 对于纽诗兰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给到大家这一次我们拿到的现货。全部都是4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
1: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今天是什么营养升级、包装升级，同时很多的朋友说今天我们的价格还特别的精细。当然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买全脂还是低脂，
0: 是
1: 我们是建议大家都可以来上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口感、这个营养全部都是做到升级。我手中拿到的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包装的话呢，是我们今天全脂，然后下方颜色4.0草饲纯牛奶颜色浅一点的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全脂和低脂的区别只是在乳脂含量上面稍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蛋白质、钙质含量以及我们今天的批次都是新鲜，
0: 是
1: 特别是全脂，一定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4.0代表什么？代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它的蛋白质有到4.0克。每一罐今天我们是经典升级包装250毫升，对于进口的每一罐的这种利乐包装来讲，这是升级版本了。再来，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你看原产国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另外，青草草饲不用我们多说了，因为什么？因为奶牛妈妈吃得更好，喝得更好。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给大家看清楚，它是100%的生牛乳，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好了，升级在哪里？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钙质含量，原来的版本大家还记得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今天是130毫克，升级了。另外，全脂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是全脂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到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达到了每250毫升，也就是 一罐当中有到60毫克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其实很大很大。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这一罐牛奶是不是升级，但是不加价啊？
0: 是，我们直接把这个牛奶倒出来，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质量，因为本身我们里面钙的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它这个牛奶的质地也是比较的浓稠，而且带着浓浓的奶香味道。
1: 是，
0: 有很多观众买牛奶在东方购这边就认我们的纽诗兰品牌，
1: 对，
0: 还是这次4.0的草饲的纯牛奶，全新给大家做到了升级。
1: 对的，来250毫升的话呢，满满是一整杯。我今天稍许的话，你看留点白啊。为什么？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重唇的挂壁。首先有一点，大家可以看纽诗兰，我们今天这个牛奶颜色它是乳黄色，草饲散养。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欧米伽三，有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的含量，所以颜色特别特别的漂亮，不是寡淡的那种白。第二点，你看啊，上方留白的这个杯壁上面稍许摇晃一下，满满的浓浓的挂壁全部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眼见为实，好的品质，还有就是口感。娇娇，这一杯是我来品尝，
0: 你来喝这个，
1: 我来。
0: 来，你看，我已经吸管插进去了。平时你家人不管是倒出来喝，或者你看我们平时要，比如说暑期出去旅游，把这样的包装带在身边，就是它一入口感觉特别的丝滑，但是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尤其很多小孩喝完以后，对吧？哎呦，那个嘴巴上面浓浓的，你看就是有那种牛奶的那个白色，就会感觉它这个质地特别的稠厚。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是一口啊，大半杯喝完以后，我就觉得浓郁啊，香浓啊。然后这个挂壁，大家来可以看到，怎么会那么浓稠？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喝纽诗兰的4.0的牛奶像要咀嚼一样，是浓浓的奶香味，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啊，好喝，营养加持还多。
0: 对，我相信对于4.0这个概念，我们很多东方购这边的观众常年买纽诗兰的牛奶，它是特别熟悉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做到了五星草饲奶源。刚才其实啊，严总也说到了，就是这个五星草饲奶源这样一个标准，它是高于现在新西兰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标准的。就是我们你看，奶牛在新西兰那边6亩地一头牛，这个真的不得了，相当于差不多少，就是说4000平米左右，一头牛这么大的一个自由活动那个空间。
1: 对，
0: 再加上365天全年啊牧场生活，而且光照时间，他们享受阳光的时间也特别的充分。
1: 是，
0: 再加你看，不低于95%的，你看牧草的草饲，而且那个奶牛在那边吃什么？就是苜蓿草，对吧？麦黑草，
1: 对，
0: 四叶草，吃的都特别的好。再加你看，不是说全年都没有假期，他们每年有2个月的这个假期啊，也有很多的一些休息的时间。再加一头牛每年产奶量4.36吨，
1: 对，
0: 不会过多，不会让他们超负荷工作和生活的。
1: 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真的是什么好的环境造就好的奶牛妈妈，然后产出来的奶品品质也更高。但是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确实能够做到青草草饲4.0的全新首发，这个价格能够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是，
1: 这些升级大家满满的可以记住，为什么？因为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健康加持啊。
0: 是的，除了里面我们一直说4.0，4.0，对吧？它里面这个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每100毫升里面是有到4克蛋白质。再加你看，我们里面是原生高钙，不是额外添加的。100毫升里面，我们这个钙的含量有到130毫克。特别厉害的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很多观众为了额外去摄取欧米伽三，家里面会买些营养补剂，但我们今天原生欧米伽三这个牛奶本身里面它就有，但是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呀、增稠剂啊，完全都没有。所以这个牛奶大家吃的是非常的放心。
1: 对，
0: 还有很多观众今天你家里面是要多备一些。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单罐的性价比要4块钱左右，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您作为东方购的观众，能够成为全国首批订到这个牛奶的幸运顾客。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只要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4: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诗兰五星草饲牧场，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诗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的进博会上面，对不对？纽诗兰他们展馆当中也是人头攒动。作为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乳制品的高端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品牌，东方购物这边的观众一直享受纽诗兰特别好的牛奶的品质。但在去年，纽诗兰还依然和东方购物继续深度合作，谈下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国首发放在东方购物这边。所以我们也讲这样一个深度合作，也就有了今天我们这档特殊的节目。新鲜批次来了。营养含量更加高的纽诗兰的4.0的草饲牛奶，今天而且您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买到，
1: 对，
0: 单罐价格也就4块钱左右。
1: 是，
0: 但是像我们里面全脂当中，我们的钙的含量，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尤其我们全脂当中还含有到丰富的欧米伽三。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就是冲着这个升级，我也要尝试一下。那老顾客的话呢，我觉得今天是闭眼路的。为什么？因为您可能喝纽诗兰的这个牛奶喝了已经近11年了。那还有很多的新观众的话呢，今天听明白看明白，我觉得也要赶紧下单。为什么？因为首先有一点，现在是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真的就是饮奶量有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天气热了，然后容易渴，容易出汗的时候，想要喝一点饮品，对于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或者中老年朋友，我们是建议大家，其实对于有一些碳酸饮料的话呢，里面可能有一些对身体有负担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纯牛奶，首先营养价值好，第二点我们没有额外添加其他的一些蔗糖，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纯牛奶我们今天配料表只有一样，就是100%的生牛乳，而且我们今天能够保证什么？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你要说纽诗兰整个的一个乳业啊，它其实如果说要这个牧场的话，它是起源于啊19世纪，然后那边它全部都是在就是南纬的40度的黄金奶源带，
1: 对，
0: 因为那边是特别依托这种火山灰的土壤以及这种温润的气候啊。纽诗兰本身拥有29个牧场，然后呢，他们整个的一个总面积达到了18万亩，在那边吃的好、生活的好的草饲奶牛，给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观众带来了牧场直供的纽诗兰的草饲4.0的纯牛奶，今天我们全新亮相，包装升级，然后呢营养也升级，
1: 对，
0: 包括它这个草饲也给大家直接做到了升级啊。其实在我面前有一个模型，我们也可以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1: 好，
0: 因为纽诗兰在东方购这边整整热销11年的时间，大家看一下，一步一步不断不断的他们这个奶品的迭代和升级。
1: 对，
0: 我们这么多年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直观，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款纽诗兰的这个草饲牛奶，给我们做到首先啊，它的这个草饲升级，它是完全达到了5星草饲牧场的一个标准，这是高于整个的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再加营养升级当中，尤其我们除了有到高钙、高的欧米伽三高的这个钙质蛋白质以外，还有到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1: 对，
0: 全脂当中蕴含的是特别特别丰富的。再加我们的安全升级，它是达到了100项以上的标准的检测，
1: 对，
0: 就是从整个的一个牧场到工厂，包括到海关，包括到后续所有进到我们中国，我们的多道的检测检验环节都是把握的特别的严苛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听明白看明白以后的话呢，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很多的朋友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疑问啊，今天好像这个外包装跟我们看到的平时经典版本的4.0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全新新品的首发，4.0外包装都完全不一样了，全脂低脂，大家啊丰俭由人都是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购买。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全脂和低脂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都是4.0，也就代表着蛋白质每100克当中都有到4.0克。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原产国不管哪一个版本，今天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反复给大家强调，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没有的。我们有且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好，看完这个以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的加持。刚刚我们听到蛋白质4.0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还有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原版本我们今天经典版本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今天升级到130毫克，升级不加价。另外要提醒大家，全脂当中我们是蕴含了欧米伽三，低脂当中是没有的，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那么全脂当中到底有多少呢？你可以看到每250毫升牛奶，也就是这一罐里面蕴含了60毫克的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标准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的批次检测报告，2025年的3月6号的批次检测报告当中就有到提及，大家放心，你买回家去自己也可以看看。而且这边有给你写到是原生自带的欧米伽三，不是后续人为添加的，所以大家可以说喝得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是239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今天单罐的价格才4块钱左右。因为您对于我们东方购这边纽诗兰的4.0的纯牛奶，以往价格单罐多少钱也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的营养升级里面所有 这些好的物质它的含量这么的高，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价格贵了很多。
1: 对，
0: 而且你家里面即使把这个牛奶，比如说你要看一下我们里面这么高的蛋白质含量，你稍微加热一下就会发现，
1: 对，
0: 它里面你看看厚厚的这个奶皮子，如果是比较低的欧米伽三，不含那些比如说高的这种蛋白质，基本上是看不到这样一个形态的。
1: 对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又厚又浓又稠。如果说我单独拿出来，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厚厚的腐竹，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确实是什么？是纽仕兰的丝点，您加热过后静止完了以后的厚厚的浓浓的奶皮，所以就意味着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很多朋友说关心到的钙、蛋白质含量等等的都非常高啊。
0: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尤其说里面这个4.0这样一个蛋白质，因为相关的像我们中国也好，对吧？它其实牛奶，比如说这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只要你看就是每100毫升里面只要不低于2.8克，它就可以正常销售。
1: 对。
0: 那么在欧盟那边，他们的标准是要不低于2.9克。澳洲和新西兰那边是要不低于3克，然后呢，像新西兰他们那边的就是食品安全的专业领域机构当中是不低于3克，而纽仕兰我们之前哪怕老版本也好，今天的新版本更加别说，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我们的草饲4.0的纯牛奶，
1: 对，
0: 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就是有到稳稳的4.0，
1: 对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因为也建议大家，我们很多尤其年长观众在长身体的孩子，每天是要补充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
1: 对的，所以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是营养全面的给大家做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批次又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这个价格升级了。按道来说，价格应该要涨价，但我们今天升级不加价啊。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如果说你说我要更加少的一些脂肪的摄入也是可以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低脂的当中，我们这个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和全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在脂肪的方面却给大家基本上是要少了2/3左右。所以如果你不想给身体造成一些比较大的负担，你选择低脂也是可以的，但我们的价格都是低脂，298元，整整3大箱，
1: 对，
0: 72罐，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我们4月份现在生产的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ower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很多观众都买了，因为大家在东方购这边看我们这个纽仕兰牛奶的节目也看了好多好多年，也是跟着我们东方购平台，就是他们的不断的牛奶的迭代升级，一代一代吃下来的。
1: 对，
0: 今天您作为我们平台的顾客，有幸在全国别的地方，现在别的顾客还享受不到纽仕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的产品，今天你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给到大家单罐的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哦。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也是有到新西兰的银爵业认证的，这些我们新西兰的好产品的相关的认证标准，我们纽仕兰这款4.0草饲纯牛奶全部都达到的。
1: 对的，大家把握住，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倒计时只有最后的25分钟了，也就意味着25分钟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今天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那么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全脂和低脂，提醒大家，只是在乳脂的含量上面上面稍许有点区别，蛋白质、钙质含量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拿回去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现在这个季节喝牛奶的朋友应该不用提醒了吧？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一些，比如学生朋友，平时出去运动完了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可以回家以后给上吃上一两罐，或者直接给他带上一点。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明白，夏天出汗，汗液也出的比较多。多补充一些，比如说我们说水分多的东西，尤其是牛奶也是非常不错的。纽仕兰的4.0是纽仕兰旗下整个水奶版本当中的超高级别。那么今天还带到升级版本5星草饲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如果你买全脂版本，里面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欧米伽三的这样含量也非常之高。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回来还可以送礼呀，因为你可以看到外包装盒当中我们都给的写得很清楚，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关键我们今天所有来自于我们这么好的奶牛产奶，他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5星草饲奶源。这个其实相关的这个标准也是高于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纽仕兰它是高端牛奶的一个标杆，也是代表着新西兰好牛奶的一张名片。所以那边真的奶牛真的就是吃得好，生活得好，对不对？
1: 对，
0: 6亩地一头牛，再加365天牧场生活，享受阳光四八，一年有2000个小时哦。再加他们吃的什么苜蓿草，对吧？
1: 对，
0: 黑麦草。有不低于95%的牧草草饲，再加每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对，
0: 很多我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说，哎呀，咱们单位里面还什么公司里面还996呢，对不对？那个奶牛真的是哦，
1: 对，
0: 还有每年2个月的假期，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就4.36吨。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是保证所有这个奶源的品质很上乘。再加我们说它是什么，达到了100多项以上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再到东方购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牧场直供发货到你家里面。
1: 对，
0: 单罐的价格今天我们才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真的好划算。而且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我们的这个低脂版本当中，它的钙和它的蛋白质和这个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几乎少了2/3左右，也给身体更加少的一些负担。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你看娇娇手中拿到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全脂，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判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颜色浅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好，外包装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更是升级。4.0代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比如我们都讲了，每100毫升当中有到4.0克。还有就是我们的钙质，听好了啊，爸爸妈妈比较关心到的，对我今天身体有帮助的钙质含量，今天也升级，达到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原本的经典版本的话呢，只有122毫克，所以它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升级。另外，全脂当中听好了啊，低脂是没有，全脂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当中有到每一罐里面60毫克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
0: 是，
1: 你平时可能还要去买一些欧米伽三去吃啊。这个营养价值的加持大家不想，就是可想而知。但我们今天要补不如食补，牛奶当中也含有，不妨来尝试啊。
0: 是的，每罐是250毫升，我们再把牛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加油！
0: 来自于纽仕兰非常非常厉害的5星草饲奶源，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牛奶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颜色，微微一点点奶黄色，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那种浓稠的浓郁的奶香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
1: 对的，你看在倒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厚厚的奶泡全部都出来了。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浓浓的奶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我们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里面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的苜蓿草包括四叶草当中，整个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所以大家看到的整个的颜色的感觉都不一样，厚厚的浓浓的挂壁也是尽显眼前，所以大家放心，吃口的话奶香浓郁。如果您喝过我们的4.0，不用我们多说，没有尝试过的来喝一喝，一定会俘获您的味蕾啊。
0: 我相信今天可能说台风天，很多观众在自己家里面，对不对？周末早上起来，就着你的早餐点心，你吃的就是纽诗兰的牛奶。嗯，你平时可以直接，你看，就是说，吸管一插，直接就可以吸着吃，因为它也是嘛，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家里面什么进冰箱的，它是常温奶。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你除了直接可以这样子喝，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做点什么奶茶呀，跟什么那种咖啡粉啊放在一起，做点额外的料理，它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你说我要订这个什么，订那个低脂的。我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负担脂肪不要太重，我们今天低脂的里面的脂肪含量还基本上少了三分之二左右。
1: 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低脂都是特别棒的。嗯，那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你就直接全脂。然后低脂的话呢，如果你说哎我要身材稍许管控一下的，晚上喝全脂低脂都来上一组啊。
0: 是的，我们总共72罐三大箱给你送货到家，298元，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嗯，以往我们很多老观众就说，哎呀老版本纽诗兰那个4.0牛奶也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今天我们的钙的含量，对吧，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欧米伽三，居然价格没有贵很多，性价比极高。四月份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赶紧下单来订购。371位观众订购到了，您作为东方购物的顾客，是跟别的渠道比较起来他们还没有能够买到，你作为全国首批能够享受这个牛奶的这个幸运观众，赶紧来订购下单，拨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诗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诗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咱们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每天我们的营养的这个膳食平衡大家也是特别注重的。
1: 对，
0: 很多朋友早上对吧，早点的时候就着一杯牛奶、哎、或者给孩子每天都要喝牛奶，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也会来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所以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牛奶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还是挺大的、有很多观众今天啊，如果是全家老小对吧，都可能订购我们的两组三组，家里面你可以放着慢慢喝，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的、四月份生产的批次啊、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牛奶里面尤其你要能够吃到原生的钙、原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全脂的全脂当中很好的原生的这个欧米伽三，不是任何的人为添加进去的。所以纽诗兰这款牛奶，我们真的说4.0草饲纯牛奶全新升级、是切切实实给到我们更加多的营养物质的。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哦，就今天这个性价比其实真的是很高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市面当中牛奶蛮多的，然后您去看一看比一比，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不管从蛋白质的含量，从我们钙的含量，包括我们今天全脂版本这个批次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可能在您现在正在喝的牛奶当中、您都可以做到一个横向纵向的对比，
0: 是
1: 就知道我们今天优势在哪里、然后这个性价比又在哪里了。
0: 对、看看包装升级，包装也变得更加漂亮了、
1: 对，
0: 咱们好像就能够从这个包装上面，不管是全脂还是低脂，就能够感受到纽诗兰的五星草饲奶源他们所在那个牧场当中，
1: 对
0: 对吧，风景宜人，然后呢、也是人杰地灵，那边真的是奶牛吃得好生活得好、才有这么好的奶源带给大家。
1: 是，
0: 但是关键我们说营养升级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咱们今天里面我们的钙、我们的蛋白质，还有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真没听错、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欧米伽三，
1: 对，
0: 是我们的牛奶当中全脂里面本身牛奶里面因为奶源好，我们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再加我们什么，就是它的这个草饲升级、五星草饲奶源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对，
0: 肥沃的土地、黑土地当中，
1: 是
0: 奶牛吃的是黑麦草，还有苜蓿草，
1: 是
0: 还有他们那边你看整个的奶牛生长的这个活动空间、环境都是非常大、非常好的，
1: 对，
0: 所以好的奶牛才能够产出好的奶源，做成好的牛奶。
1: 对的，所以其实这些的话呢，真的是不容易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的话呢，希望是什么买到好的牛奶、市面当中可能还要叫一些朋友代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渠道去买，但今天我们是什么眼见为实，好的牛奶。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在家里现在天气比较热，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一些冷饮啊什么的，你可以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4.0的草饲的牛奶。另外还可以干嘛？在家里，上海的妈妈是不是很讲究？喜欢喝点拿铁，对吧？做上一点小糕点等等的，你也可以用上我们今天的4.0。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一杯好的拿铁就做出来了。关键口感香浓浓郁的同时，今天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做到全面升级，口感和吃口还特别的棒。所以纽诗兰是这样的啊，但凡大家看到4.0的话呢，我都是建议大家囤货。今天这个又是全新升级的4.0，把握了啊、
0: 对，而且我们是100%的生牛乳，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我们的奶香的味道、浓稠的质地，它全部后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100%的生牛乳。
1: 对，
0: 而且这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它受到你看新西兰那边银爵业的标志的，很多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好产品，它是受到他们那边权威渠道的这个认可的。
1: 对，
0: 而且尤其是五星草饲奶源，这个五星标志原来在我们纽诗兰的4.0原来老版本的产品上面你是看不到的。现在我们全新首发这个草饲的4.0的纯牛奶上面才会有到五星草饲这样一个奶源的一个标准。
1: 对的，因为在全球范围来讲，能够做到真正的就是草饲散养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难。对于我们说环境、地理的优势，包括奶牛慢慢喝的草，包括我们说喝的这个水以及草，整个都有到严格的要求。但我们今天是什么五星草饲的一个标准，把握住，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我们只有最后13分钟，错过今天很难补货啊。
0: 是，我觉得这样牛奶真的，外面如果是同类型的对吧，又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可能单罐的价格10块钱左右，10几块钱肯定要的，我们今天单罐低至4块钱左右，无论全脂低脂，总共是3大箱72罐，我们的价格只要是298元。包装升级、草饲升级、营养升级、五星奶源的这个标准价格，在东方购这边没有任何的变贵，因为我们东方购和我们的纽诗兰是深度合作，在去年进博会上面就谈好，东方购作为啊全国首发渠道，我们的顾客率先享受高的性价比还有高品质。我们给大家4月份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今天我们东方购的顾客特别特别的幸运，因为我们纽诗兰草饲的4.0的纯牛奶，今天您作为我们东方购的顾客，全国任何别的地方别的顾客都买不到，今天您可以率先买到。
1: 对，
0: 因为纽诗兰和东方购这边我们是深度合作，在进博会上面它全新亮相，那个时候别的地方也买不到，而且还没有开始发售，还没有开始销售。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298罐能够足足买到72罐，单罐4块钱左右。高钙，然后呢高蛋白质，还有到全脂当中，你居然能够吃到丰富的欧米伽三，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我们身体都非常的重要。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真的不能再纠结啊。其实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一家三口来喝，每天我们不都说吧，一人喝上1罐，其实72罐的话呢也是吃得很快的。像我们家的话呢，大家庭5-6口人在一起，然后喝牛奶，我们实话实说，每一个月就是花在牛奶上的费用真的很高。所以我基本上是什么，能够看到有性价比高的，然后批次新鲜的，营养成分价值又比较高的牛奶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立刻就下订单。像纽诗兰的4.0，我们家是真的常年不断货。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一款我们又是全新升级版本，每一罐4.13块。实话实说，哪怕一家三口来喝，每一天也就10块钱出头一丢丢的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今天不仅是外包装简单的升级，我们关键是内里的核心价值全部升级，钙质含量升级，蛋白质依旧是4.0的高蛋白，还有到全脂，有到非常棒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东西梦寐以求，今天才4块多钱一罐，一定要囤了啊！
0: 是的，我们直接如果家里面加热这个纽诗兰这个牛奶，依然大家特别熟悉的浓浓的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你看它这个奶皮子特别的厚
1: 哇！
0: 如果有些蛋白质含量不是很多的一些牛奶，未必微波炉加热一下，上面奶皮子会有这么的稠厚的。
1: 对，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代表什么？营养价值加持的特别的多，不会像有一些可能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怎么是鲜汤寡水的？怎么可能就是加热好了以后，上面的奶皮都是薄薄的，甚至看不到的。所以这个牛奶是让你是什么，眼见为实，包括喝的每一口，它的感觉都更加扎实啊。
0: 4.0的钙蛋白质含量，我们一直特别的骄傲。但是关键它除了有到这个钙的含量之外，还有什么？你看里面还有到乳白蛋白，对吧？阿尔法乳白蛋白，还有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矿物质 K， 还有你看这个 CLA 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哦，这个其实有点冷门，但是对我们健康也特别好的，共轭亚油酸，对不对？这些营养物质在我们今天纽诗兰的4.0草饲牛奶当中，它全部都有。就是你今天花到单罐4块钱左右，这些丰富的营养物质你都能够来吃到，
1: 对，
0: 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它是额外是完全是不添加，是100%的生牛乳，
1: 对，
0: 关键。选择低脂的朋友们，有没有很多对于比如说自己的身材呀，对吧？体重管理比较有要求的朋友，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低脂当中哦，这个牛奶的钙和它的这个蛋白质跟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它在脂肂含量方面，给大家要少了65%左右。将近几乎是2/3左右，
1: 对的，
0: 所以真的就是说很轻负担的，
1: 对的。所以不管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卖点都非常的清晰，大家放放心心，今天囤货，3个原箱意味什么？意味着你今天自己扛楼去买的话呢，真的很累的。我们今天是什么？东方购物的售后的话呢，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送货有多厉害，直接送到您家里面，不管外面天气刮风下雨，还是说哎呦这个天气太过炎热，直接送到您家里面，您直接什么开罐来饮用就可以了。
0: 是的，足足是72罐，每罐上面麦罐都给大家是配好了，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不需要你其实外面如果说10块钱左右一罐，可能要700多，小800多肯定要的，我们是298元，你除以72，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啊，朋友们，对不对？你一个全家老小每天都要喝牛奶，单罐做到价格低、性价比高，对不对？你这个买下来就更加省钱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还有7分半的时间，4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而且常温保存，家里面是不用放冰箱的，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南纬四十度，黄金乃元代，纽西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西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东方户的观众是特别幸运的，咱们平台和纽仕兰品牌深度合作，在去年的进博会咱们就定好了，纽仕兰他们达到这个就是五星草饲标准的4.0的草饲纯牛奶要在东方购物咱们做全国首发。其实很多观众也盼了很久，现在你像夏天对吧，这么热的天大家还是要喝牛奶，但是出门买也比较的不方便。
1: 对，
0: 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台风天带给大家全新亮相，而且我们直接开通了销售渠道，大家是可以订到这个牛奶了。
1: 对，
0: 298元72罐，4块钱左右一罐，这个价格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营养成分更高了对吧，品质更好了，奶源我们更放心了，检测也环节更多了，但是单罐在东方购的价格并没有变贵，并没有涨上去。
1: 对的，提醒大家，我们还是那句话，不管你买任何的一些食品也好用品也好，我们是钱花在刀刃上，今天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升级的点在哪里。我们吃的每一口牛奶，我们今天的蛋白质钙质的含量，包括全脂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大家都清楚明白，包括我们是青草草饲三样，其实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一点没有概念，您直接各种手机软件查一查你就知道，全球范围内能够做到真正的青草草饲三样真的非常难，那意味着喝的每一口营养价值更多，而且口感浓郁清纯香甜，所以把握住了4.13元，性价比真的很高，买回家去不管自己喝，然后做做糕点送送人，做做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冷饮咖啡啊拿铁啊，做做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拿铁伴侣咖啡伴侣都没问题。
0: 是
1: 298，今天不是两整箱，三个原箱带回去，

0: 吃得好，生活得好，才有这么好的奶源，能够做成这么好的牛奶。嗯，在家直接给到我们的观众，里面的营养物质特别的丰富，4.0的高蛋白质，还有到特别丰富的钙以外，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原生哦，草饲原生的欧米伽三，不是人为额外添加进去的，以及还有别的5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在牛奶这一罐当中，都能够喝到。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真的我们觉得说4块钱左右一罐，哎，我觉得是性价比极高，极为划算的。
1: 对的，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罐牛奶和娇娇手中拿到的牛奶，我们是有区别的。纽仕兰的经典版本您非常的熟悉，但今天全新升级的版本，我可以告诉大家，全脂当中有到欧米伽三的含量，还有我们的钙质含量，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也是升级到130毫克。所以花同样的钱，我们今天喝到的营养价值是升级加持的，没有任何的疑惑了。今天赶紧囤，哪怕家里可能还有一箱半箱的，今天来囤都划算啊！
0: 298，72罐，咱没有说298元，哎呦，罐数60罐了，50罐了，因为它品质升级了，营养升级了，我们的罐数并没有少。或者你说72罐，咱们的价格，358。398，价格也没有涨，依然是298，72罐3大箱，
1: 是
0: 单罐4块钱左右，真的性价比特别的高，跟我们老版本的产品几乎没有区别，大家都是4块钱左右一罐，但是今天我们给你做到草饲升级，
1: 对，
0: 营养升级，对不对？而且做到了包装升级，更加漂亮，如果你要送人什么的，拿出去也非常的体面，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会的一分多钟，今天我们其实啊，因为纽诗兰和东方购深度合作，我们又是全新首发销售的节目，所以他们其实备货备得挺足的，但是也架不住大家台风天在家里面这么热情啊，对不对？我们的包装更漂亮了，五星草丝奶源更好了，我们的营养也给大家比原来要多了很多，所以很多观众下单非常非常的热情，都订了好几组，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
1: 是
0: 还有全家老小、孩子、老人、白领、上班族都要喝牛奶，都好多组下单。
1: 对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好的牛奶，好的奶源，并且我们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惊喜。关键今天的4.0跟您常规节目看到的4.0是不一样，我们是升级版本。所以还是那句话，可能您遵循纽诗兰11年了，营养高度今天我们又往上拔了，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还做到更为喜人。如果您家里现在还有个半箱一箱的，今天都应该囤货，因为确确实实非常难得啊。
0: 是的，我们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单罐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啊，朋友们，下了单再到外面各个，比如说买牛奶的地方，你去比较一下，
1: 对，
0: 会发现东方购和纽诗兰深度合作给我们顾客的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优惠，所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这两天呢，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来推荐鱼油，因为为什么呢？现在有少量现货，赶紧囤现货。而且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啊，温度越来越高，湿度也是越来越大的同时，很多人呢说，哎呦，我特别担心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今天的天翠恩的98 RTG 型的鱼油更是捅破天花板。为什么会说这样一句话呢？实测值是高达了99.75%，在咱东方购物呢算是独一份的，没有比它实测值再高的了。所以如果说，哎，我最近刚好要囤鱼油，包括呢家里边的比如说中年人都要一起吃的话，今天我们有十盒装带给大家，但是周末爆杀为数不多，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家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说句实在话，鱼油选择欧米伽三高的，这个大家都能知道，但更重要的是咱们能不能吸收。昨天的诺惠的辅酶 Q 十，包括一直以来辅酶 Q 十都卖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吸收以后你的身体才能真正得到营养素对你身体的一个关爱。那我们今天 RTG，注意啊，现在就刚刚人家说到的整个鱼油的短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能够做到98又是 RTG 的也仅有天翠恩这款，更何况黄梅雨季，对吧，这两天其实非常之潮，很多鱼啊如果装在瓶装当中会有粘结会有变质的这样一些情况，我们是东方购物也是唯一在售啊太空舱药剂板包装，无论出去旅游也好，还是像这样的天气储存鱼油也好，都是给你更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其实说到天翠恩呢，很多顾客都是从90开始吃，然后95一直到现在的98。其实说实话呢，我们升级更好的同时，首先第一点，东方购物独一份的就是天翠恩，它是药剂板的包装，
1: 对
0: 对吧？这个是其他鱼油没法做到的。
1: 是的，首先啊，我们知道整个黄梅天当中，包括气温过高，手上有的时候倒出来两三粒，你再放回去，手上甚至有那个潮气，甚至有细菌，都会影响这个鱼油整个一个纯度。我们的整个太空舱设计就能更好的保存鱼油的品质的同时，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保存高品质鱼油，因为纯度高。我们看到啊，瓶身标的是98，但实际检测报告抽检值99.75。嘉伟做这款鱼油的时候一直跟大家说了，嘉伟做了10年鱼油，在抽检值上这个鱼油是我见过的所有报告当中实测值最高的。那这种情况下就能给大家在金字塔尖级别带来更多欧米伽三对身体的帮助。
0: 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天翠恩今天他做到的是 RTG 型，大家都知道平时一亿型的鱼油要随餐吃，中午吃饭肯定有一个紧箍咒说，哎呦，吃饭一定吃鱼油。但是我们今天 RTG 型不需要随餐吃的同时，大家看到那个吸收率了吗？400%，对吧？
1: 注意啊，这个尤其适合我觉得中老年人。因为第一点，中老年人消化吸收能力比较差，本身营养吸收就比较什么，相比于这种中年人来说就是会差一些，那吃 RTG 是个更好的选择。还有一点，叔叔阿姨们，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像我家长辈经常会忘记啊，随餐吃鱼油，然后回头两个小时以后，哎呀，我忘记吃鱼油了。这个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解决了这种可能说还需要去记住什么时候吃油的这个时间，随时随地都能达到一粒鱼油等于四粒鱼油的一个效果。
0: 那说到这儿了，含量又高，吸收又好，价格怎么样？你看我们还没说价格，五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我跟李总一步到我们的主讲台，然后今天和观众朋友反复强调了，周末爆杀，又是台风天气，很多人说又不出门了，一定要买一点好的这种保健产品。像昨天买过辅酶 Q 十，今天的鱼油加辅酶 Q 十，我们一起搭配起来吃。天翠恩呢，今天也是我们趁着最后一波现货给到大家做周末爆杀。
1: 注意啊，今天是十全十美十盒装，专柜直接898一盒，而且注意啊，随着我们新批次的到来，它这个价格还要涨。那像这十盒装很简单，就是8980，接近9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官方吗？
0: 对，
1: 直接做到啊，这个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的这样一个底价。
0: 十盒装今天1998块钱，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多囤货，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盒价格已经达到159块钱。而且关键拿回去的是什么？新鲜批次，咱不是属于什么临期过保的这种啊。您看到了，今年3月6号的新鲜到货，而且纯度这么高的好的鱼油给到大家。
1: 对，大家一一对应啊，批次回到家就这个批次，因为天翠恩也没有库存。非常新鲜的到货的同时，对应这个检测报告99.75，既新鲜，欧米伽三的纯度还高，所以真的是两全其美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十盒装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今天我还在注意了一下，我说啊，平时咱们天翠恩呢，尤其是这个盒身上有7项国际的认证，但我今天说，哎，怎么又多了一个绿色的标志？
1: 对，
0: 这个是很多人最近可能看新闻也是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1: 对，这是一个无核化认证，因为大家知道了，其实前几年发生了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导致大海当中有可能有些核污染，而这个绿色的标志其实就代表着无核认证，包括第一个 iForce， 这是世界鱼油检测组织，它给到一个专业的最高级的一个认证的同时 ，Friend of Sea， 海洋当中的重金属啊、污染物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高于国际标准，完全未检出有这个标志。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啊， 各个国家是多少欧米伽三权威认证。接下来美国 FDA 世界30多国家和地区销售的天存就有拿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GMP 注意，这是制药标准，所以我们是药剂版的包装。高老板你自己看啊，
0: 对，
1: 药剂版的包装，然后我们是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所以我们有到哪里啊，有到 RMP 跟 HCP 两个新西兰的生产体系管理认证。RMP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整个新西兰的监管部门，它会在我们的天存人的生产车间装一个摄像头。监管部门想什么时候看你的生产，它随时随地打开摄像头，就能24小时无死角的监控你整个生产的过程。你想这种监控条件下，完完全全特别特别的放心了。
0: 是的，而且关键的，大家看可以看到这款鱼油，它相对呢，我们说里边的营养物质比较的平衡。盒身当中啊，我们一粒胶囊同样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到1470毫克。这次呢 ，DHA 呢相对比较高一些，包括海豹油当中才有的 DPA， 我们同样有。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实测的这个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
1: 看。对，盒身这是一款什么？既对我们的血管、心脏，也对我们的大脑、眼睛。有全方位保养的一款鱼油，我们来看啊，总欧米伽三瓶身标98，实测值刚刚说到了，这是嘉伟做10年鱼油以来最高的一次，99.75，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达到1496.25，杂质连4毫克都不到的同时 ，EPA 881.4，对你的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起到很好的帮助 ，DHA 作为一种大脑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视网膜神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们的大脑跟眼睛的帮助579.9。DPA 穿透血脑屏障，像这种天气三伏天，对吧？天很热，有的时候啊，出门以后那个太阳晒在头上，感到胸很闷，头很晕。这个时候 DPA 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对你的大脑的神经起到更多的保护。
0: 是的啊，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纯度高，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吸收。那 RTG 型为什么会吸收这么好呢？就是有区别于平时我们说到的普通的 E 型。E 型呢，它是两个脂肪链，你必须得随餐吃，是其中的转化的时候呢会有消耗。但我们今天是什么 RTG 型？您平时抽这个抽血的时候，有一看到什么呢？甘油三酯。
1: 对，
0: 对吗？
1: 注意啊、TG 其实就是甘油三酯英文的缩写，大家去看那个体检报告。中文名甘油三酯，后面两个括号英文 TG 就是甘油三酯的意思。 RTG 的意思叫重构甘油三酯，什么意思啊？普通鱼有两个脂肪链，它是被破坏的一种脂肪酸的形式。如果说你要高纯度，那这种情况下你的结构就被遭到了破坏。那到身体当中，其实我们人类啊要有3个脂肪链，就叫甘油三酯型的脂肪才能被身体所吸收。注意堵你血管那个饱和脂肪，它也叫甘油三酯，很多朋友测出来很高。那 Omega 3它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也是一种必须是甘油三酯形式，人体才能吸收，才能跟那些饱和脂肪堵你血管的胆固醇啊做斗争。好，2到3个，以往你要转化，你要随餐吃，因为随餐吃当中油脂啊整个分泌的胆汁啊能够帮助你身体当中这个转化的过程，但是很多老年人会忘记随餐，或者你的吸收能力比较差。现在重构甘油三酯 RTG， 第一个 R 的意思是 return， 是转化的意思，转化为我们人体自身的结构啊，不需要人体再增加负担了，直接吸收。注意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真正提高了吸收率达到多少呢？一粒等于4粒真正被吸收啊，甚至比诺惠的那个胶束技术对辅酶 Q 十的吸收性，辅酶 Q 十诺惠那个是340，3粒半。今天我们是一粒等于4粒的效果，所以 RTG 啊，一直以来我常说是鱼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卷完纯度卷到你不能再卷的同时，科学家就在关注到底我吸收性能不能提高血管的健康程度。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今天纯度这么高，我们请李总给大家挤出来再来看一下，因为我们每次说啊，高纯鱼油一定让大家要看到视觉效果的差异哈。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50%左右的 Omega 3的鱼油。而且因为它在外面放了比较长的时间了，所以大家看到有黄色的特别多，这就是你家里啊炒菜吃饭大鱼大肉当中的油，这个油咱们身体已经够多了，尽量不要选择。那你看啊，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看，天存我们99.75%，两杯放在一起，观众朋友明显的差异。我们这个虽然它是油浮在水面上，但是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黄色的东西，因为欧米伽三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饱和脂肪酸。这个实验大家可以回家自己去做啊，越做你会觉得天存的品质是值得什么，值得大家去推荐的。
0: 是的，包括现在炎炎夏日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平时吃那个油全部粘在一起，对吧？有时候吃一半扔一半，但是今天呢，天存为什么受到观众朋友的喜欢，还有就是它独立太空舱的包装，对吧？咱们刚好暑假是不是还要带孩子过一段时间要出去旅游的，大瓶子没法装，这个一板你看啊，基本上一次是10天的量。 对吧，
1: 注意啊，每天基本上一粒，对吧？日常保养如果真正要解决问题2粒，但是你出去几天你就带几包呗，不要是那种瓶装油占地方不说，有的时候啊万一在那个泼泼碰碰那个行李箱当中洒出来啊，粘在衣服上，粘在各种各样的东西上面，那更是麻烦。关键啊， 上海黄梅天，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实际发生的啊。我们把这个板放在车后面，车后面，然后根本就没有保护了嘛。嗯，这两天你看都长毛了。
0: 对，
1: 这些鱼油，观众朋友，你自己会吃吗？你敢吃吗？这上面这个一开始晶莹剔透，到最后为什么会出现发黑、长毛？大家都应该知道嘛，对吧？变质了，氧化。因为鱼油，告诉大家，欧米伽三它是30度以下正常保存，但是30度以上，如果说你再放在阳光下，它会变成什么？饱和脂肪。而我们每一个独立太空舱，哎，你管外面气温多少？你管你手上有没有湿气？你管你外面的这种潮气有多少？你管你手上有没有细菌？每一粒打开的时候，我们实测值99.75，到你的身体当中也是99.75。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今年3月份的10盒装，在我印象当中，平时都是8盒9盒，
1: 对吧？
0: 很少有10盒，我们趁着它搞活动，多囤一点现货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我辣辣营养补充迭个样呢，做了快廿年了。哎，当句老实话，太多人不会吃鱼的，侪欢喜买那种99块几大桶的。哎，我跟侬讲，不露不吃，侬吃了两三个礼拜，黄梅天一到，侬再去看看迭个瓶子，侪满塌塌，侪腻了一道了。再吃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哎，我辣辣迭个样啊，做了介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不是看瓶子大不大，粒数多不多，就三个标准：纯度、特质、含量。实质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基因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摆辣海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3-4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会得让侬看到老大收获的。
1: 手气挠挠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嘞，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嘞，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金纸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19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是10周了，
2: 都快70了嘛。
1: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其实我来讲，搿种么子呢？特别是深海鱼啊，对于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是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3: 你看呀，我近腔部你看，记录下来的，哎呦，一只记都还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能蹲了屋里向对不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么哒哒地，提不起精神了，而且对吧，搿个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记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最近呢，今年我呢，伊家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其实的确是有交关指标才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4: 阿哥，你好，看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只下来2.9，6.65，现在1.35。你看低没多啊？低到4.01，现在1.76。
3: 我觉着老好个，对我来讲。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石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啊。您看啊，实实在在的指标下来了，我们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没有这些箭头朝上，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对吧？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你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你自己的想做的事情当中。但凡你要是每天觉得头昏啊，或者觉得不舒服呀、啊，再一看有体检的时候那么多的箭头朝上，叔叔阿姨你是没有心思说去吃喝玩乐的，对不
6: 对？
5: 对，
6: 刚刚那位阿姨其实代表的是典型的什么？哎，我身体还行。但是呢指标稍微超了那么一点点，身体已经有一些反应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人有很多的选择，第一个我、哦、随便他，对吧？反正我年纪大了，我知道我身体越来越不好。但是这种情况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慢慢身体的这种情况，血管的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但阿姨刚刚其实采取了一些行为，对吧？从我们的天村的低纯度的啊，我们70%开始就是高纯度，慢慢吃到了现在这个级别，他的身体的变化我们显而易见。包括刚刚我们看到了报告，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报告。
5: 好，
6: 为什么要吃鱼油？其实阿姨我觉得啊，她相对来说像现在很多人她是没有问题就已经开始吃了。阿姨是什么啊？检查出来有问题，但是有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吗？观众们来看她的报告啊，总胆固醇23年2月份做的报告，总胆固醇6.19，标准值是5.18，高了一。甘油三酯呢1.7以上，它是2.65，也高一。低密度脂蛋白3.37以上，它是4.01，高吧？不是很高，但身体刚刚说了，突然之间有的时候啊，干家务活的时候蹲下去或者坐下的时候，要有点闷。这种情况下，阿姨做了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开始吃天翠园的鱼油。
5: 是
6: 2年时间啊，人家手上呢是他2025年做的报告。
5: 来，观众可以做一个对比啊，您看2025年4月份的时候，然后呢总胆固醇呢从原来的6.19到3.59，甘油三酯原来的2点几到现在的1.35，包括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原来是在4，这个指标非常的变化清晰啊。
6: 对，你看啊，同一个人2年时间，甚至连检测机构都是同一家。
5: 对，
6: 那你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注意啊，很多叔叔阿姨的老观念就是，哎呀，我年纪大了，对吧？我肯定今年嘛，肯定没有去年好。那再下一年呢，肯定没有今年好。那不是这个概念，对吧？我们的每个人身体是智能的，需要材料。你给他什么材料，他给你干什么样的事儿？心脏给点辅酶 Q 10，哎， 和闷的那种感觉好一点。那血管长期的服用欧米伽三，就会给你的整体的一个血管带到一个很好的帮助，进而影响什么？进而影响我们的心脏、大脑，甚至全身细胞的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啊？嗯，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昨天嘉伟给大家卖那个辅酶 Q 十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了。其实辅酶 Q 十跟鱼油之间是一个良好的搭档。心脏到了这种天气为什么会难受？因为心脏其实它泵血，大家吃了很多的辅酶 Q 十好，这个时候心脏的这个功率上去了，就相当于你开了一辆啊法拉利，它能跑到200公里。但是有一个问题，心脏泵血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逻辑为什么心脏要泵？心脏泵血是为了把血输送到全身。但是血不是平白无故到你每个细胞去的，比方说你的肾脏、你的肝脏、你的大脑，怎么样子血才能从心脏到达你的大脑？是不是靠这根管子？嗯，管子不通啊！我上次跟潘老师做直播的时候，因为他做装修比较多，我说你们家就算装修装得再好，你买一个高一的水龙头，嗯，但那个水管是坏的，水管是堵的，你把那水龙头，你买个20000块钱的水龙头，它打开照样没水，为什么？因为管道被堵了。那我们的欧米伽三针在哪里？针对这个地方，无论是静脉还是动脉，它都要有血流的这样一个输送。血管干净了，血就能畅通无阻的在全身游走，心脏再强劲一点啊，你这个人状态就非常非常好。我昨天说了，像什么？像法拉利啊，开那辆法拉利在高速公路上这样开，那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状态一定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所以欧米伽三，尤其到了夏季的时候是特别需要补充的。为什么？因为夏季有一个问题，夏季你的血管当中血液因为汗流的多，
5: 对，
6: 血就比较重。嗯，这个时候啊，很容易造成什么？哎，你想想看啊，那些河都不流。如果血粘度过高，如果血太重，那个流速慢了以后，垃圾是不是就会往河床下沉？你的血液当中也会沉淀很多的垃圾在你的血管壁上，从而导致整个负担加重。所以这种情况下，三伏天也好，是非常非常需要补充欧米伽三来给你的血管去什么降低粘稠度，让它能够真正的流起来的。
5: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大家最近呢，比如说看新闻啊、短视频啊，都会刷到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并不是说我们危言耸听啊，观众朋友自己来看。高温差配上高湿度，你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伤害值是不是拉满了？包括湿热闷的这种天气，你的心脑血管是最爱搞事情的。包括还有您看到了，夏天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季，为什么呢？首先您会发现高温加低温，室内外的温差不一样，对吧？您进入到空调间房间的话，一下子收紧了，再出去一下子放松的时候，你的这个血管壁弹性够不够？
6: 对，
5: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出汗多加脱水，这一条我觉得特别的棒。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很多人没睡好，因为台风天气要来，晚上是不是担心门窗有没有关好，下雨声落雨声的声音是不是吵到你了，睡眠差，你的神经调节也开始乱套的时候，
6: 对，
5: 你的血压呀、你的心脏啊，这些问题都是伴随而来的。
6: 对，包括这两天啊，提醒一下很多叔叔家里面看世界杯的，
5: 对，
6: 第一是时间晚，第二啊，刚刚那个球赛对吧，很激动啊，加时赛进一个球，点球大战，这个时候其实啊，血管的收缩橡皮筋一样来回拉扯，容易在血管壁上面造成伤口。补充欧米伽三，及时的啊调整一下你自己身体血管啊心脏的状态，让自己能够更好的身体，好吧？
5: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石盒装的备货越来越少，而且关键呢，最近呢很多顾客也都知道啊，天翠园的鱼我们能做的十盒已经是尽力了，再给大家比比价来看一看。
6: 注意啊，现在某宝上面
5: 好
6: 一套能省792，某东上面一套能省1062，拼某某一套能省1152。而且注意啊，我们保真，我还想说这件事情，保真拼某某上天村大概授权旗舰店大概差不多有50-60家，但我们实际上只开了一家店，那你其他那些店铺里面的东西哪里来的咱不知道。我们保证直接跟东方购物合作到现在为止第8个年头，而且我们的批次观众朋友们，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
5: 对，
6: 实测值99.75，欢迎大家到东方购物来要这份我们新鲜的随场报告啊，
5: 对，
6: 让大家吃得更放心，让大家觉得品质是值得去推荐的。
5: 所以观众您自己再看，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3月5号呢。所以为什么说你多囤一点，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的话，单盒价格连160块钱都不到。
6: 对，
5: 网站上随便您可以去比比看，我们 RTG98 鱼油是不是要卖到200-300块钱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你也不晓得吧？98%的程度。确实跟老早不一样，我原来吃的鱼油啊，吃下去就恶心哎，有杂质吧？哎，原来一天要吃4粒，吃了我要翻回从胃里向翻出来的。鱼油是吃了交关，关键到后头对我也没啥老大的帮助，不想吃了。后来有一趟人家介绍我搿只产品哦，我一看就眼睛一亮，有包装侬看啊，老精致的哦，一粒粒独立包装的，我就买了吃了，吃下去。 倒没啥五星味道。哎，吃了一段辰光下来啊，侬看我今年体检报告啊，快，我个年龄，搿只报告应该是勿错了吧？
4: 甘油三酯1.18，体重1.01，
2: 嗯，
4: 胆固醇6.09，现在4.11，
2: 嗯，
4: 哦，低密度现在是3.72，搿只蛮重要，现在2.12。
7: 我是5月没断过，对伐？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月对伐？比老包装对伐？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别个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十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在讲给了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的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倒是够了。
5: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你看那位阿姨呢，我们也是跟踪采访了好多年，状态越来越年轻，而且她都会说的是什么？咱们现在退休工资有一些，我们关键是啥？把自己的身体要搞好。
6: 对，注意，刚刚那位阿姨，我们是从74岁一直采访到76岁。注意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当然，现在这是老话了啊。我们现在其实80多岁的身体到处都有，但关键是这位阿姨在70多岁的时候跳那个国标，民族舞。然后呢，刚刚说了一句话啊，我觉得就是叔叔阿姨们听了有没有点唏嘘？他说，哎呀，别人出去带半箱子都是那个慢性的那些问题的那些小药片，我呢，我是什么？就带欧米伽三，还有别人是上下楼啊，随便走走路就感觉到累，他是跳舞跳到累。所以你看啊，同样可能说寿命都是80岁或者是90岁，但是生活质量决定了你的幸福指数，决定了你家庭的状态，决定你自身的整个一个精气神儿。那我还是强调。欧米伽三作为一种人体必需脂肪酸，我们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器官是谁？就是我们的血管。你说心脏、肝脏、肾脏、大脑，所有的这些器官哪个最重要？都靠血管来维持正常的氧气的供应、养分的供应跟毒素的排出。那血管健康其实从哪个指标来反映？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几个血检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刚刚看到有位张阿姨，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份啊。
5: 好，
6: 有一位我们的黄女士，我们看到25年1月3号当时做了一个检测报告。总胆固醇6.09，你看高了一点。
5: 嗯，
6: 甘油三酯1.18。哦，注意啊，这边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个知识，甘油三酯你是可以通过日常的饮食调节去控制的。
5: 嗯，
6: 比方说这个1.18，平时估计油腻的东西不太吃。
5: 哎，
6: 但是总胆固醇跟低密度转脉这两个指标，不是你平时控制饮食就能解决的，因为这跟遗传、跟你身上代谢、跟你肝脏的功能，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每天肝肾的东西吃的很多，后面都有一句什么啊，有可能会伤肝，有可能会伤肾。这种情况下，甘油三酯能控制好，但总胆固醇你看6.09跟3.72全都是超的。
5: 嗯，
6: 怎么办？哎，咱们要精益求精。咱们不是说好像一个指标好，咱要全好，咱们要三好学生，与生外都得好。
5: 是，
6: 阿姨开始干预啊，吃我们天策源的鱼油。
5: 来，观众朋友您看，从原来的总胆固醇6.09到4.11，符合范围了。甘油三酯原来的1.19到1.01，没有人觉得说我进步一点会不好吧？ 对不对？包括总低密度脂蛋白3.72，稍微超了一点，到现在低密度脂蛋白比我还好2.12，对不对？
6: 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甘油三酯是靠你日常饮食调节可以的，但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肪这两个指标，注意，尤其是低密度脂肪这个指标，它受遗传因素、受代谢影响非常的大。
5: 嗯，
6: 那这种情况下，光靠你平时节衣缩食没有用，你要通过外在的力量来改善你的循环功能，来让你的血管代谢更多的垃圾，来让你的肝脏得到更多的健康。那怎么办？
5: 对
6: ，Omega 三，注意，它是一种全方位身体的保养。比方说，我们说到 EPA 吧，很多观众简单理解为 EPA 不就是把血管里面的垃圾铲掉吗？不是，因为你的血管当中会有很多小伤口，你的血管当中如果来回撕扯，或者晚上睡觉，或者压力大，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其实 EPA 说到底啊，它是抗活火的。观众朋友，活火这个词，什么字？我讲，我不能讲啊。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查很多资料，你去查豆包，去查 DeepSeek， 活火反应是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全身的细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形杀手，而 EPA 长期服用，它能降活火，以后就是对你整体的健康，进而影响到你的代谢，最后你会发现，哎，长期吃 Omega 三以后，这个很难降的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都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5: 是的啊，那当然很多叔叔会说，我也在吃鱼油啊，我就现在就是吃鱼油嘛，吃鱼油不等于吃 Omega 三。我们每次在节目里头科普的是什么？就是叔叔，如果你不买天萃恩，也请你不要再买这种浪费钱的鱼油。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个啊，我都不稀罕去讲了。当粒只有82.5，我们一粒下来是1497左右，
6: 96
5: 左右。那你想你自己换算一下，要有多少粒？ 十七八粒总要有吧。好，单粒300毫克的，我们几乎是差不多，它要吃五粒，顶我们一粒，但我们还是 RTG 型啊，对吧？那你相当于还要再几乎再翻一个倍，吃十粒左右。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吃任何营养素，咱们不是看吃多少粒，对吧？
5: 对，
6: 一直跟大家说了，而是看什么？哎，你买金项链，叔叔阿姨买金项链，哎，这个18K 的多少钱一克？24K 多少钱一克？东方购买那个99纯金多少钱一克？
5: 对，
6: 你门儿清。买欧米伽三也是一样的道理，欧米伽三越高，就相当于你买的精制品当中的含金量越高，真正对你的身体起到帮助。
5: 嗯，
6: 那注意还有一个硬指标，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 RTG。
5: 对
6: ，RTG 有多好？一粒等于4粒的吸收性，这个啊，我还是强调鱼油史上的一个发展的里程碑。
5: 嗯、
6: 如果说平时叔叔阿姨本来就啊吃饭可能吃的比较少，哎，你感觉到哎好像吃任何营养素啊都没有别人来的什么效果明显，说明你的肠道的吸收功能比较差。这个时候你就要依托外来的特别提高的这种技术。就是ARM的 RTG 技术，让一粒鱼油在你身上发挥4倍的一个效果。
5: 是的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天村这个药剂版的包装，您要是如果现在比如说空的话，你拿一下你自己吃的那个鱼油，你看是不是一个像疙瘩一样的全部粘在一起，但是您看我们这个晶莹剔透，对不对？而且从你吃第一粒到最后一粒都是新鲜的，都是干净的，外出携带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放在行李箱里万一被压坏了怎么办，对不对？我出去10天就带这一小板儿，吃完这个板装也就扔掉了。但是意味着是什么？天村现在啊，就这个药剂版的这个板儿现在的成本都很高。
6: 对，因为它是铝塑板嘛、嗯、大家应该知道小金属这几年其实涨价的吧，周期它整个涨得也非常厉害。
5: 对，
6: 所以说我们在外面的定价，我们自己看一下啊，898块钱30粒，那算下来的话30块钱一粒。
5: 对，
6: 东方购今天直接把后面那个零给它抹掉。
5: 是的、啊、
6: 几乎就是这样一个力度。为什么？因为在东方购我们合作了8年的时间，关键在于我想强调啊，这个十盒装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成本压力。为什么？因为今年鱼油整个受气温影响，大海当中鱼少了，那鱼油作为一个什么鱼当中产出的一个衍生品，由于原材料减少，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涨价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十盒装真的希望大家且买且珍惜啊。
5: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很多顾客呢都是拼2套的、嗯、因为今年的生产批次很新鲜，3月份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凑完单之后呢基本上是159块钱左右了。
6: 对，注意159、哦、专柜898官方直接给大家打到骨折，2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5: 嗯，
6: 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全家人，我觉得现在不单单是老两口，小两口每天一粒欧米伽三，保障自己血管的健康，不单单是为了什么？不单单是为了身体好，
5: 对，
6: 颜值、身材这方面其实都需要你的代谢上去，代谢是靠血管我们最大的一个代谢器官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外在的形象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持。
5: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十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有4年往里嘞，从4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么子，任何么子，我侪要拣最好的，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么子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鱼油呢升级了，一只 RTG 呢升到98%，而且呢纯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拨我打两瓶。
8: 买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吃了3粒。3粒吃好以后呢，大概吃了半年，吃了半年以后呢，哎，各方面指标侪上去了，也正常了，侪降下来了，侪降下来了，我也老开心的。但是呢，有一只指标呢，好像始终来了，就是来了临界线旁边，但是呢，我也不是老满意。现在呢，出来一个升级款，升级款呢，我信心更加足。下趟呢，出来个指标呢，肯定也是非常漂亮的。
9: 阿拉上海呢，搿搭呢就是讲比较潮湿，就是讲搿几天呢就白天比较热，夜到呢还要落雨。之前呢我买过搿只好几只牌子鱼油，有辰光呢吃好了呢就忘记它，就是把盖头盖好了，就是讲后头发觉呢搿鱼油鱼干呢就是变了颜色了，外加吃的辰光呢就不适宜了。后头呢，就为了搿只牌子哦，觉着还可以，就是讲，伊最好好了，就是讲伊 光生就是比较老，就讲一粒粒侪封好的，就是讲完全不会得怕潮湿，就是讲吃起来也放心了。搿只产品呢，基本上要达到98%了已经，所以呢吃下来呢比较好。阿拉小姊妹呢跟牢我一道吃。
5: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石河庄的备货且买且珍惜，因为生产批次全部都是今年3月6号的，可以吃到29年的3月5号。鱼油其实现在呢，很多生鲜说我都吃了10来年了，跟随着东方购物一直吃的是什么高纯度的鱼油，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们东方购物做鱼油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呢？一粒都不给你玩虚的，不要什么500毫克的、1000毫克的。您看现在视频号上，我每次都会说，它刷出来是什么？每2粒含多少多少欧米伽。我们实打实的都是每一粒含欧米伽三有多少，而且 EPA DHA 包括 DPA 的含量我们都标注的非常的清楚。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个，当然是我们说到的纯度含量，但其实很多外卖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粒子比较大，
5: 对，
6: 甚至大到什么，实话实说，有很多女性说啊，这粒子太大，但我告诉你粒子大是钱呐、啊，金项链你觉得粗的好不好？粗当然有的时候戴上去累，但是那值钱呀。
5: 对，
6: 鱼油也是一样的，观众朋友，鱼油用的越多，其实它的成本会越高。咱们做的这1500毫的粒子，完全是参考西方人。西方人因为它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体型比较大，它的整个这样一个摄入量，但是你想想看，一粒等于那种500毫克的3粒，等于那种1000毫克的要1粒半。嗯，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叫做货真价实。而且我想强调一下啊，就像这块板上给大家说到的，很多观众说啊，到了这个季节，我的心脏、我的大脑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注意，咱们说到心脏和大脑这两个人体的重要器官，还是要不提心脑血管后面这血管两个字，因为谁给大脑氧气，谁给心脏血，都是靠这根无数的啊，每天都为你辛勤工作这根血管。氧气通过血红蛋白输送到大脑跟心脏，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能什么，心脏就有足够的血输出，大脑有足够的氧气，它就不会晕。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吃的东西包括新陈代谢的下降，你看脂质垃圾、胆固醇就会在你的血管当中什么堆积起来。包括啊，刚刚说到了，如果人的情绪非常的差，如果这两天啊看足球激动啊，血压一下上升，对吧，整个飙升，你的血一下冲过去的时候，那些里面的那些脂质垃圾它会摩擦你的血管壁，就会造成什么内皮损伤。那一批损伤就像一个高架桥上面，很多后面开车，有看到那个桥，你看到前面有个很大的坑，你肯定会车速减慢，为什么？因为它会伤害你的底盘。那你的血管当中，如果说内皮损伤了以后，垃圾就容易在这个地方的嘛，全部都这样往下沉，因为血流通过的时候，它也会咯噔一下，咯噔一下以后，垃圾就容易往下掉。好，这个地方慢慢日积月累，它就会形成一个血块的出现。血块这个东西风险很大，这个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还有一个，到了夏天，你的血管壁我们刚说到了，血管我们平时的时候确确实实它像橡皮筋。但关键是你现在的血管不像橡皮筋，从原来的橡皮筋到现在为止叫什么动脉脉硬化，这个词语大家应该都听到过，这其实是造成中老年人血管当中危机因素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夏天到了，气温在空调房里面，血管要收缩，缩进去，大家看这块板缩了，好，缩掉以后外面三伏天，这个时候你又热了，热了以后血管再要这样胀回去，你没有这个功能了，你的血管就相当于你家里面已经用了20-30年的一个橡胶管道，看上去是橡胶的，但你把它拉下来随便扯两下，全部都脆了，整个血管发生了一个硬化反应。这个时候欧米伽三，注意，把你的垃圾带走，把你的上面这个伤口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同时长时间常年的服用欧米伽三，能够保证你的血管有一定的弹性，来面对你的身体、你的情绪啊、你的作息给你带来的任何血管的一个波动的风险。
5: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抽检的报告为证，对吧？因为呢，我们吃鱼油呢，真的是要看这些我们的 EPA 和 DHA， 包括 DPA 的含量。今天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天花板级别的。为什么这样说？纯度达到了99.75%，东方购物所在售的鱼油当中，没有比它纯度应该再高的了。我们现在都是在99点后边的这个小数点
6: 在纠结，
5: 在纠结了。对吧，我们都不是说什么前面还在给你玩9697这些了啊。 EPA 今天800多毫克，包括 DHA， 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婴儿配方奶粉当中 DHA 添加量会比较高，为什么呢？对您的大脑啊、视网膜神经啊都会非常的好。包括还有很多叔叔单令要去买那个海豹油的，我们今天也同样有。所以这款鱼油相对呢，我们说的它的营养均衡度啊非常的高。
6: 对，但是还是要强调啊，因为整个鱼油当中面临的是整个原材料的涨价，厄尔尼诺大家现在都知道，地球越来越热这件事情避免不了。海洋我们用的深海鱼是喜欢在冷水当中的，厄尔尼诺如果一旦形成，它会让我们的地球的海明面的平均温度上升5度，那鱼就不繁殖，鱼就长不大。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高纯油用鱼作为原料榨油的这种产品的原材料它会大量紧缺。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啊，石河庄我一直强调，东方购物真的你基本上再也不会看到了。 大家如果说平时的时候有吃鱼油的习惯呢，全家人都要吃鱼油的，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时期，因为给到大家就是一个、大家应该知道的门清，这就是天策源的东方购物的底价。十盒装将来只会什么，只会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九盒八盒你一样是买，今天为什么不从十盒装的时候把更高批次啊，更高的批次，更新的批次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鱼油带回家。
5: 我都要跟观众朋友来说这个批次啊，您要是想一想，如果说东方购物鱼油卖的不好的话、我们可能是比如去年的前年的货，对不对？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啊，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2026年3月6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3月5号。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的批次，对吧？你要不要？因为我们没有库存，大家其实抢着买。但凡看到十盒装，今天很多顾客都是买两组来订购的啊。所以到2029年3月份呢，放心大胆去囤。包括还有家里边的中年人，我们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家现在家里边的鱼油消耗特别快。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知道鱼油马上快要断货的时候，基本就要囤。为啥呢？老两口要吃，我们的中年人两口子也要吃，一天基本上4到6粒的消耗。所以您想一下，是不是今天囤两组会比较的划算啊？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9: 我呢，搿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90%里向的纯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也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讲我上趟子掼脱高，对我来讲我是明显搿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掼脱高老结棍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我想我完结嘞，肯定不是骨裂就骨折嘞。而是来过了一些些对吧？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二天前呢升级了，现在一粒呢好点好几粒，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一粒，但是现在我吃搿种物事吃一粒呢，就比以前好几粒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买眼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10: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
7: 对吧？
10: 对，你可以扫一下。
7: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10: 哦，文艺感。
7: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
10: 民族、啊。
7: 哎，
10: 就这样子。
7: 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苗草英唱的很好看。

0: 年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这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办法。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些退休工资，身体好是最开心的，对吧？钱也够用，那身体不好对吧？钞票够用。
1: 好，您看这个阿姨欣喜的表现，从2023年到2025年，您看越活越年轻，我们说叫逆生长。而且关键的阿姨说了，你看你身体好，你钞票就是够用的，因为为什么呢？你有大把的时间，你可以去唱歌跳舞打牌打扮自己，对吧？但凡你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你不会想这些，你的钱花在哪里，就是求医问药当中哈。
2: 对，强调一下啊，很多观众说为什么这个阿姨的身体能实现逆生长，很简单，因为血管决定了你全身的健康。观众说你说说看，你身上哪一个器官跟血管不搭界的有吗？都没有啊。所有的整个器官都是靠我们的血液，通过什么？通过血管来说，输送养分，输送整个氧气，然后输送养料，然后排出毒素的。这整个的一个循环阶段，它是一个什么？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程。那很简单，就是血管堵掉以后，你全身就处于第一点，你肯定就没有氧气。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到了这种三伏天或者平时的时候，感觉到什么闷？一口气上不去，甚至啊有很多叔叔他去健身房，但你不要说健身房，你上下楼梯你就感到什么累，因为浑身这就是一种缺氧表现。但是你本身氧气是有的，你每口呼吸进去的氧气是有的，但为什么你身体当中感觉到缺氧？因为你的身体当中的血管没有把多余的血红蛋白输送到全身，你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非常在意啊，叫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标。注意，这位阿姨，你看啊，整个低密度脂蛋白4.01，超了一点点。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干嘛的？它是我们的肝脏生产出来这个脂蛋白以后送到全身，因为人没有胆固醇，人也会没有。胆固醇是我们细胞膜的重要组成结构，那么肝脏把这些胆固醇生产出来以后给血管，让它去什么全身分布，给我们的身体细胞提供必要的保护。但肝脏因为排的太多，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太多以后，它就什么，你的身体当中血管代谢不了了，就相当于什么，观众朋友，你每天吃东西吃，你吃的代谢不了，你体重自然而然就上升了。但是我们的欧米伽三当中非常重要的 EPA 的成分，它是干什么的？它可以抑制肝脏当中生产低密度脂蛋白这个酶的活性，就意味着肝脏生产不出多余的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不能往血管排出更多的垃圾。那你的血管是不是健康程度就好了？你的血管的拥挤程度就好了？道理很简单，但是关键是你吃到的鱼油里面到底有多少欧米伽三？如果还是那个饱和脂肪，哎，开玩笑，它叫助纣为虐，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拼命的往你血管里面倒垃圾。好，
1: 对，
2: 你吃的鱼油当中，一部分在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另外一部分依然在往你的血管里倒垃圾啊！如果你的血管会讲话，那个时候说，我还帮帮忙好了，不要再给我吃了。因为如果你吃的还是这种啊，观众们，30%左右的，你自己可以想一想，你自己一个算术题，你说你对你的血管好吗？是对它好，你给了它300毫克好的，但还有700毫克，
1: 对，
2: 这是好的吗？对不对？哎，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啊，真的，一样对身体好，农就撒耕地，撒哈尼刚切撒耕地，你就要用，你就用好的。而且什么，我们今天不单单是一好，我们是二好。什么叫二好？双喜临门。
1: 对，
2: 第一点我们是高纯度，第二点你这个鱼油欧米伽三，它是要什么，到血管当中去清除那个低密度脂蛋白的。那我进不了血管，我到不了血管那个地方，它怎么样在血管当中发挥作用呢？
1: 对，
2: 我们今天用到了 RTG 的技术，就说白了，它能够穿透你的肠道，真正在你的血管当中把那些低密度脂蛋白，把你肝脏当中那些低密度脂蛋白给它降下来以后，血管当中垃圾就没有了嘛，垃圾没有了，你的血管自然而然就通畅了，通畅以后氧气就上去了，养料就上去了，毒素就排出去了。这其实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营养当中欧米伽三在你身体当中应用。说起来很简单，但今天啊，天赐人是真正能够帮助大家实现这个过程的好的鱼油。
1: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啊，现在刚好是中午吃饭的饭点，或者你刚吃完饭，很多叔叔阿姨不相信这些营养的补剂，说我每天吃的很好，我家里边的蔬菜水果不断，包括每天什么肉蛋奶全部都是营养平衡的，我干嘛还要补充欧米伽三呢？对不对？这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个误区，因为你所食物当中啊，你每天所吃的这些食物当中，欧米伽三的这些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2: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正好吃饭的时候，我们看看啊，米面、鸡肉、猪肉、鸡鸭蛋这些东西，你平时餐桌上面没少吃，这些饱和脂肪都是小数点前两位，欧米伽三作为一种平衡它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营养素，这两个数列加起来完全不平衡，饱和脂肪太多，而且这是生的，烧熟以后，红烧肉54.4%，一半以上是脂肪，蹄膀57.1克是脂肪，蟹黄17.2，内脏45.4，大肠18.7，叔叔还说，哎呦，你怎么越说，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是我爱吃的，对呀。但是你看欧米伽三全部为零，
1: 对，
2: 这些东西到你身体当中，你说血管代谢得了吗？代谢不了。好，肝脏再代谢大量的低密度脂蛋白，又把肝脏当中很多的胆固醇往你的血管当中挤，你这叫什么？双面夹击。那你的血管啊，不堵才怪。所以这种情况下，欧米伽三，注意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要吃多少？2000毫克，中国人只有49毫克。
1: 对，
2: 49毫克的欧米伽三，相比于这些脂肪在你身上堆积，那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嘛，对吧？你着很大的火，你就倒一个水桶，你就这样往那个火里面这样泼一下，完全没有用。
1: 对，
2: 我们一定要够量以后，才能在身体当中发挥足够的作用。那今天，看看量到底够不够啊？
1: 对，
2: 一粒鱼油1500，这里面欧米伽三占到多少啊？
1: 对，所以。

0: 您自己来看，我们一粒胶囊里边的 Omega 3就是占到了1496.25%，对吧？包括其中呢 EPA 800多毫克、 DHA 500多毫克，还有 DPA 34.95毫克。而且关键您看到了，我们全部都是药剂版的包装，管它天气夏天热不热，对吧？有时候湿度高不高，你不用在意它，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太空舱的一个包装。
1: 对，
0: 哪怕外出旅游啊、出差啊、携带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不是属于什么零期的商品或者鱼油，我们都是前年的批次了。在东方购物的鱼油啊，真的批次也好，包括还有像辅酶 Q 是很多好产品批次很新鲜，因为大家一直都是坚持去吃的，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3月份，所以放心大胆去买。现在才是26年呀，您自己想想看，几乎还有2年多半的一个时间呢。
1: 对吧，强调一下啊，像可能这种天气当中，大家如果出去健身感觉到身体有点累的，这两天看世界杯的，包括如果说经常啊早晨很早要去买菜，可能这段时间早晨有早锻炼的，因为早上呢可能说很多时候温差，或者其实早晨出去的时候可能汗流的比较多，回到家里贪凉一下子开个空调，这个身体当中血管当中这种痉挛都是提醒大家 Omega 3一定要好好的保护。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每一盒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所以喜欢的顾客呢，趁着他今天有10盒装，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入手啊，赶紧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初次都没啥五星味道，哎，吃了一段辰光下来啊，你看我今年体检报告啊，你看，我个年龄，搿只报告应该是勿错了吧？
3: 甲油30 1.18，体重1.01，胆固醇6.09，现在4.11。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10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现在天气热，无论是我们说到的秋冬季节养生也好，还是现在越来越多人的注重到夏季三伏天的养生，咱们最好把自己的血管其实呢都要保养起来啊，尤其是现在呢天气热，湿度高，包括呢室内外的温差又大，以及最近的台风天气，或者说您最近事情比较多，这个心情容易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咱们鱼油呢日常保养你吃一粒，如果说哎，最近觉得我身体可能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建议大家吃2粒都没问题，但关键今天还是 RTG 型。
1: 对，强调一下RTG 型是能更好在你血管当中发挥作用的，而且我想强调鱼油对于 Omega 3这个东西，它对于你的血管，对你的肝脏是一个双向调节。
0: 对
1: 你的血管来说，它可以减少甘油三酯的一个堆积，就是血管当中垃圾少了。还有一点，我们的肝脏分泌大量的低密度脂蛋白，它会什么，让你的胆固醇在血管当中超标，因为肝脏分泌低密度脂蛋白是为了让把胆固醇送到血管当中去的。我们的整个 Omega 3当你大量服用以后，它会降低整个肝脏当中分泌低密度脂蛋白这个酶的活性，那就意味着低密度脂蛋白就少了呀，就相当于什么概念，血管当中往血管当中倒垃圾的车子少了，那你的血管的健康程度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提高。
0: 是的啊，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如果说您要是喜欢的话，多买2组。接下来这一档直播依然是由我跟李总带给大家，来自于康维他的蜂蜜的爆杀，所以喜欢的话持续关注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怎么忙得迟，我们这里的。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汤唯他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1: 我吃了过一遍，真的就是真好。
2: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3: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十家了，还有十几瓶了。
1: 你们后头来，我一看哦，一下子买了两瓶。
0: 40多年匠心巨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袁亚。刚才呢，我跟雷总带给大家的天村的鱼油可以来继续订购。大家都知道鱼油对于心脑血管好，但这档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对哪好呢？您的呼吸道、咽喉，包括还有尤其是肠胃道。夏季是什么呢？咱们肠胃问题的一个高发的季节。最近呢，觉得说，哎，孩子放假在家了，好不容易呢，他有时候吃不完的冰棍儿，哎，咱吃掉了。包括辛辣的、刺激的，最近呢，比如说还有世界杯，爷叔嘛，难免比如说多吃一些糟卤的东西，多喝两杯啤酒，喝完了肚子觉得不舒服了怎么办？我们说高加号指数的蜂蜜今天备起来，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啊，15+20+的基础之上，平时日常常规节目可能6瓶装，我们再给大家赠一瓶，同时还有惊喜等待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5: 哎，人也好，网购观众好，陪伴大家17年的康维他了啊，整个的价格我相信全世界啊，包括可能说在东方购物很多朋友都知道价格是一个低底，但是注意，嘉伟大概半个月之前去了一趟新西兰，整个啊，这句话我今天讲的特别的有底气，因为我在新西兰啊直接给大家拍了段视频，等会儿给大家放，甚至我在新西兰自己花钱买了20家，买了15家给了大家，今天东方购物特卖的价格是你比在新西兰买新西兰产的康维他基本上还要腰斩的一个力度。而且还有一点，就这两天嘉伟那个20家没少吃，为什么？因为嘉伟也是一个球迷，这两天看足球啊，看足球你总觉得哎，好像不喝点什么，不吃点什么，好像有点对不起这个气氛，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吃完以后，哎呦，躺到床上了，哎呦，一下子胃胀了，胃难受了，胃不舒服了。这个时候啊，真的一勺蜂蜜下去啊，把你刚刚那个看球那个激情，对吧？哎，作为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享受的同时，不要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一些损害。
4: 是的啊，其实说到麦卢卡蜂蜜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想到的第一个品牌就是康维他，包括你可能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在那一年的这个世博会当中啊。你想想看，十几年的时间了，而且首先呢，我们说到介绍给到大家就是20家，你会发现20家这个金字的六角标在这儿 ，UMF 指数20家，像香水和像送别人的礼物一样。而且转到盒身背面啊，首先您看配料里边干干净净的，只有麦卢卡花蜂蜜，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原产国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关键您看到了，1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的以外，2岁、3岁的孩子、孕妇、乳母都能吃。包括它还在盒身当中有这个蝇蕨的标志哈。
5: 对，蝇蕨啊，代表新西兰政府推荐。所以在2010年的世博会，包括我们连续8届的进博会上，观众朋友你都可以看到康维他的身影。然后接下去 BPA Free 啊，这个要说一下，因为嘉伟自己可能说也现在接触一些包装材料。这个 BPA Free 的瓶子，因为里面没有塑化剂，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这种塑料瓶全是当中含有塑化剂的。高温下，这种3伏天，你放在那个车里面，有的时候那个气温晒，那个瓶子都会变形，它就会产生塑化剂，里面装的东西啊，它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安全隐患。哪怕这个瓶子，我们是用 PPAC 的环保材料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康维它的大品牌担当就在这里，我们把天然的蜂蜜放在这种天然的容器当中，对你的安全没有任何的一丝的影响。关键啊，现场打开我们整个的康维它的蜂蜜，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个品质。哎呦，我真是，哎，来，
4: 好，
5: 看一下啊，一丝口的设计。
4: 对。
5: 然后整个打开，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完全倒杯不洒的这个状态。
4: 对。
5: 直接拨进去以后，观众朋友们啊，哇，呈现的是那种波浪鼓的这种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康维它在东方购物不单单价格优惠，同时。
4: 对，
5: 整个蜂蜜当中的含水率，观众们可以看一下，也是给到观众朋友们精挑细选的这样一个好的批次。
4: 对，
5: 这种磨砂的这种质感，上面的小颗粒以及这种深琥珀色的颜色，都在告诉大家，这瓶麦卢卡蜂蜜，康维他的虽然是20家，但它的含水率极低的同时，我们的指数抽检报告。也特别特别的货真价实。
4: 是的啊，其实呢，每一批的蜜呢都是不一样的。大自然馈予我们的礼物呢，都是天生天养的，就是可遇而不可求。观众可以看到，20家这一批呢，经过。

0: 为数量实在太少，再往上就一定要再往上加五啊，那真的是没有找不到了。所以一般来说，二十家，你看啊，康菲他的二十家专柜当中销售是1199，但是到了20家以上，每加一基本上都可以把价格往上抬个100块到200块。所以大家看到啊，像某品牌的，22家它要卖到1498，这品牌肯定没有康菲他大，但是它凭什么比康菲他还要贵了大概差不多300块钱？一个标的是20，另外一个按照实际检测报告标了一个22。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22.2家，因为达到这个级别以后，我们知道买20家的朋友们一般来说都指标超标。经常性身体当中有不舒服的情况，或者是我今天做了一些伤胃的习惯，喝酒了，吃了一些辛辣的东西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及时的对你的胃进行一个保护，22.2就能更快更深的对你的胃进行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滋润。
1: 是的啊，那当然大家都知道现在康卫他在哪儿买都没有在东方购物买划算。刚才呢其实像林总也说到了，他自己啊去到新西兰去买的，很多顾客以为说那我中国买的贵的话我不会到国外去带吗？来，观众朋友，首先我们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周末爆杀的力度啊，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平时到这儿爆杀力度结束了，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再加一瓶康维他的多花种蜂蜜，这一瓶也要158块钱，平时涂一涂这个面包呀，冲冲水啊，或空口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我们已经满足金额了，但是您看参加完活动之后，您看到了单瓶价格373块钱左右。
0: 对，强调一下，373什么概念？专柜1199，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物接近买到4瓶左右的力度。好，刚刚嘉伟说了啊，嘉伟，这是嘉伟的手机拍的，在新西兰直接正好碰到康菲他早促销，40%的降幅以后，每瓶20家也要卖到628.7块，哇，折合是多少呢？159.99块，这是纽币啊，直接大家换算这2天的汇率，
1: 对，
0: 包括啊。眼见为实，嘉伟直接刷卡给大家买了一瓶回来啊，20家，来看一下20家，来，159.99块。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说怎么会那么优惠？你想想看，观众朋友们，17年前谁知道什么康威他麦卢卡？东方购物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推广整个的品牌，推广麦卢卡对我们身体的作用，所以饮水思源，康威他给到东方购物的一定是一个全球质地的一个价格。
1: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20家，20家呢是作为急救药箱，家里边经常有应酬啊，包括经常喝酒的人啊，你比如说胃不舒服的时候咱们来吃。15家呢日常养护，养胃，我一直在强调养胃，这是一个日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咱们8瓶装基础之上再加第9瓶，而且第10瓶今天给大家也凑齐了，同样再给大家赠一瓶康维他的多花种蜂蜜，十全十美的大组合。今天参加完活动，单瓶价格只需要167块钱。
0: 看一下啊，15家专柜当中699一瓶，今天相当于买一瓶，东方购物买5瓶。好，
1: 对，
0: 整个新西兰的价格我们看到啊，也打了40%的折扣。好，74.99块纽币，折合人民币是294.7块。
1: 对
0: 啊，一样。
1: 对，
0: 嘉伟一样刷卡，直接从新西兰给大家背了一瓶回来，看到啊，74.99，直接，这是在新西兰非常大的一个药房叫 Chemist Warehouse， 直接给大家买的。东方购今天价格相当于你在新西兰买一瓶，东方购能买到1.5瓶的力度。哇，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日常养护15家，对于我们工薪阶层来说比较实惠，但家里边的，比如说孩子呀、老公呀，经常要应酬或者经常胃不好的人，我们今天直接入手20家。但是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爆杀不是时时都有的，平时日常节目你就是要少2瓶的。所以今天喜欢的话，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一每天喝个油，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1: 搿只蜂蜜我吃了两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2: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3: 我以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4: 胃不好，
3: 哎，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恩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了，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
5: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6: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

0: 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1: 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蜂皇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块，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块，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了这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15家、20家都是在热销当中，尤其15家走得特别快。刚才您看到那个片段，不是咱们老早拍的，是应该在半个月前。然后我们李总是在这个新西兰当地药房。
3: 大家看到我当时还穿着毛衣，因为正好新西兰的整个气温是跟中国相反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中国现在目前就是这个天气，那边呢特别冷。然后我去那个超市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康威它的货首先走得非常快。而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整个专柜，我们知道啊，什么叫黄金货架？就是你的眼睛正好能看到的这个上下10度左右，你看全是康威它，
2: 对，
3: 说明大品牌才有这样一个可能，说这个货架上摆放的位置，也说明它卖得好。关键在于价格啊，观众你自己看啊，刚刚其实导演放完我在新西兰采访以后，又放了我们在专柜当中。观众你自己今天啊，今天出去可能说家里面的人请你吃饭啊，或者你出去逛一逛，太古汇、恒隆、国金这些地方，你去找一找下面那个专柜当中康威它。一看，哎呦，一瓶20家1199啊！走了走了走了，一瓶15家699啊！想买，但是心里面有点肉疼，对吧？确确实实，但是东方购今天啊，我强调一下，真的，大家不要质疑啊，我们有证据的啊。无论是你买20家还是15家，都比新西兰的价格基本上还要砍掉一半。为什么？我们来看啊，20家，
2: 对，
3: 嘉伟直接新西兰买的啊，给大家行李箱专门背回来的，花的钱是多少钱？你看啊。159.99元，注意，这是我买的价格。下面这句 You have saved 97块多什么意思？就是原来康威它其实差不多要卖到250多，正好碰到新西兰打折，它卖了一个600多块钱的价格。东方购需要吗？东方购观众朋友，平时它已经价格非常优惠了，
2: 是。
3: 但今天是什么？低谷当中还有地下室的价格。今天咱们20家做到300多块钱一瓶的同时，很多朋友说，那这个20家是不是20.1、20.2？不是。我们今天除了价给大家做到底之外，考虑到大家剩下的时候，有时候刚刚郑岩说到了，
2: 对，
3: 冰的啦，生冷的啦，有可能这两天看世界杯啦，这种作息不规律，饮食有暴饮暴食的，给大家22.2，
2: 对，
3: 及时解决大家胃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每一个批次呢，它其实呢抽检的指数啊，完全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你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今天是抽检达到了22.2，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强调了，在外边你看啊，单独如果瓶身标22家的，它比20家的价格还要再贵出300多块钱来。 对，
3: 我跟他说啊，这个22.2这个加号的蜂蜜，我跟大家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因为前两天我跟几个朋友在那个看那个世界杯淘汰赛啊，在那个酒吧里面看那个淘汰赛，然后看大家一直在吃啊，乱七八糟小龙虾什么东西，反正上，吃到一半，我有个朋友啊，马上到厕所去，我说快看啊，他那个厕所里出不来，他说很难受。我说怎么回事？就是可能说啊，肠胃道比较脆弱，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很多时候就是晚上应该睡觉的时候，你在那边胡吃海喝的，你的胃肯定受不了。如果正常的作息的情况下，啊，那我当时我平时的时候，麦卢卡蜂蜜我是放在车里面的，我就跑到车里面给他拿了一瓶，我说你吃两勺，他就这样子把这个蜂蜜吃下去了。吃完以后，虽然说他后面吃的东西是不太敢吃了，但是正常可以在那边跟我们好好的时间看球了。为什么说20家？现在很多观众说家里面哪怕你至少要备一瓶，哪怕你平时胃是铁打的。到了这种可能夏天的时候，难得有的时候饱饱口福，小龙虾要吃吧，辛辣的东西要吃吧，稍微喝点酒吧。平时大家可能聚餐的时间，一起在外面吃烧烤的这种次数都会比较多。交叉感染的问题，胃部突然之间遭受这种重创怎么办？20家有个非常大的特点，日常养胃。 但更重要的是，咱们叫做中国人有句话叫雪中送炭，就当你难受，当你疼啊，当你在马桶上下不来，我那个朋友啊，他说，嘉宾你看到吗？我疼的那个身上那个汗毛都一个个立起来
2: 了，
3: 哥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2: 对，
3: 就真的很疼很疼，那个胃疼起来真的很难受。好，这种情况下，这个时候你一勺蜂蜜下去，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大多数人感觉说，哎，这个地方怎么发热，暖暖的。哎，这个时候你就能什么正常的去睡觉，正常的去工作，不要让这种胃部的突然之间的不舒服来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2: 是的，而且关键呢，您看开场到现在几乎2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直接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康维他的品质有多好。您看看，平时我们说这个牌子可能做不了，对吧？但是今天您会发现，依然做到倒杯不洒，同时我们的这个含水率非常的低，
3: 对，
2: 就像这个融化的冰激凌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3: 对，你看上面的颗粒感，观众们，颗粒感越强，代表上的毒脉素的含量就越高，而且我们的含水基本上做到了康维他同样的整个加号当中批次当中的含水率的非常低，因为你买到的是要蜂蜜。含水量越低，蜂蜜越多，意味着你吃的越少的同时，你对这个身体的效果不会减少，同时毒脉素还会达到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高的一个数值。另外想提醒一个人群，因为到了暑假了，很多叔叔还说平时的时候因为要学习，对吧？平时要教孩子学习，可能平时的时候是跟小辈住在一起的，放暑假了，哎，孩子可能到你那边去了，你平时可能要带孩子啊，每天吃住啊什么东西帮他烧饭，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交叉感染，是不是？阿姨妈，你现在哈口气。或者平时跟你家小孙女小孙女接触的时候，有没有他说你不要靠我很近讲话啊，不要说你亲他了，你靠近一点，他就会说你身上有味道，你嘴巴里面有味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其实那个幽门那个地方如果超标以后，它会隔一种气，因为你会打嗝，你爱的那个气呀，每口那个讲出来的话呀，里面都会那个幽门带有那种氨气的味道，下水道的味道。第一点影响社交，第二点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人讲究共餐啊，你这种哈气你说我避开你，但你烧饭的时候，或者说你家里面夹菜，是不是同一个筷子往一个餐盘里夹菜？夹来夹去，夹来夹去，你给你家孩子夹个鸡腿，你刚刚嘴巴里面嗦了两下这个筷子，交叉感染的问题就会造成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感染这个东西。小朋友感染这个东西，注意啊，比成年人的后果更严重。第一点，他生长发育阶段，胃需要更多的营养。第二点，
2: 对，
3: 他的胃黏膜，他的器官还没有完全发育好，他的胃黏膜其实很薄。这种情况下，幽门如果凿那个碱性的这种坏的东西在你的胃当中，很容易造成什么胃部的胃黏膜的受损，那对它将来的生长发育都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下，麦卢卡蜂蜜买回家，一个是自己吃，另外一个，如果你经常家里面的啊，经常你们家孩子很忙，饭点的时候都不在家吃饭的啊，在外面胡吃海喝的，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现在跟你吃住在一起的，你都应该什么扎好自己的健康篱笆，同时也帮他们把好这个胃部健康的这一道第一道关。
2: 是的啊，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那我今天在其他渠道呢，比如说网络渠道买，是不是会便宜？我们同样来比比价看一下啊。首先15家，
3: 来看一下啊，一套我们今天能比某宝买便宜942，
2: 对，
3: 某东便宜1212，拼某某能便宜942。
2: 好，这是15家，
3: 基本上是1000元，对吧？但是到了20家啊，观众你看一下啊，
2: 好，
3: 2008了啊，哇，某东1994，拼某某2232，哇，
2: 一套都是2000，
3: 一个是1000，一个是2000。如果观众今天你在东方购买一套20家，相当于送你一套15家，是不是就这个力度？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错过，关键是夏天到了。其实有的时候，哎，咱别的不说了，很多人说我不吃夜宵，哎，我晚上很早就睡觉了。那夏天你是不是有的时候，哎，中午吃不完的，你晚上再吃？
2: 哎，是。
3: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大家，黄曲霉素也好，大肠杆菌也好，因为气温高了以后，细菌的繁殖速度也会比较快。麦卢卡蜂蜜吃起来必备不时之需。
2: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我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尤其是趁着它今天有周末爆杀的力度的同时，我们无论15家、20家，都还给大家额外再加赠了一瓶这个多花种蜂蜜。啊，这个也是158块钱，康维他的大品牌，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方看到搿只风格，人家的，侬不要讲啊，伊转转，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得廿家，勿管伊转勿转来对勿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1: 侬为啥要吃搿只蜂蜜啊？
0: 因为我平常胃勿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印象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呢，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那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也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来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十货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套哦。外头买一瓶十五加，东方购物差价要买两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来东方购物十货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了群里朋友，我讲啊，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三套、四套啊。
2: 我以后一直吃下去。
3: 已经吃了五年了，大概还要继续五年、十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4: 搿只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得十年，还蛮好。
5: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6: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7: 大家心里想在等一下，放心。
6: 比较踏实，又勿是讲哟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叫补仓，对伐？
8: 我老婆还有得，
7: 哎，搿只白颜色的是老
8: 高档了。
6: 到今年六月份，我最后一批好像。哎呦，七十一份啊，搿蜂蜜，哎呦，搿吃头是老。
9: 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1: 家里面都这么多，
9: 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买，看到嘛，刚才是买了这么多。他们一家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推给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
10: 他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威他有用这么高价号，上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他的，你看，只有五家、十家的，最多到十五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五家、八家、十二家、十六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卖楼卡方面，选择东方购物，认准价位，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十五家和二十家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油。
11: 康维他的麦隆卡蜂蜜啊，说起这个品牌的时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吧？咱们无论是在国外的药房，你说我没去过，好，上海那么多的进口陈超里边 ，Olay 啊 ，City Super 啊，你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它就像你买很多奢侈品一样，送给别人，别人知道这是多少钱。那有很多顾客问了说，那为什么比我们新西兰去买的话，东方购物的价格都要拿到这么实惠呢？
10: 很简单，舍得、这件事情真的叫舍得，而且第一个叫饮水思源，因为16年前，关什么？16、17年前，当时上海办世博会的时候，嘉伟那个时候妈妈的胃啊特别不舒服，一个肠化，一个什么，一个叫糜烂。所以当时嘉伟啊自己也不懂麦楼卡蜂蜜，但是在那个世博会上面，我就买了两瓶十家给我妈吃。十几年过去了，我妈的胃真的是相比于那个50多岁的时候，我妈今年70岁，好很多很多。以前那个稍微撒一点一个格桑米都吃不了，现在啊，有的时候我们平时的时候嘴巴馋了，打打牙祭啊，出去可能稍微喝点小酒，吃点那种什么泰国菜啦，吃点那种日本的这种生鱼片啊，这种东西，我妈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胃其实很简单，我们说肠胃乃后天之本。第一点，咱们胃好的人能多吃点好吃的，会让你心情愉悦，会让你的营养跟得上。但还有一点，咱们的胃主消化，肠主吸收，所有吃得进去的东西，它要转化为身体需要的能量也好，营养物质也好，需要你的胃啊充分的把它们消化掉。那如果你的胃不好，观众朋友，第一点，你丧失很多人生乐趣，说明什么？哎，别人比方说家里孩子孝顺的，平时跟很多小姐妹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的，满桌子好酒好菜你吃不了。第二点，吃不了你就营养跟不上，营养总量没有的同时，你还会增加肠道的负担，因为胃啊是把东西消化完以后再给肠道。你说你这个胃失去功能了啊，肠道都是大分子的那些营养，它最后吸收的这个概率也会下降。所以整个胃肠道乃后天之本这句话非常非常有道理。但是你靠什么东西去养胃？不能说哎，我专业机构去买一点啊。刚刚其实我们在说那个鱼油的时候也说到了，很多哥们儿，如果你平时时候长期吃那个小药片， 是不是肝肾不全者慎用？什么孕妇乳母肯定不能吃，
11: 对，
10: 什么未成年人不能吃。但你看我们麦卢卡蜂蜜有那么多规章制度吗？有那么多的要求吗？都没有。
11: 是
10: 一句话，一岁以下婴儿不宜食用，全人群都可以吃。所以它是在安全的情况下保养你的肠胃，达到20+级别，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中解决大家胃部突发的一些很多的问题。
11: 其实很多电视机前的老年观众会说啊，你们年轻人说的什么吃辣的小龙虾喝冰啤酒，我们老年观众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叔叔阿姨啊，我们说中国的父母永远都是特别的勤俭，中午吃完的晚上放冰箱，晚上没吃完明天接着吃，觉得冰箱永远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鲜的一个东西，觉得好像菜炒完只要放在冰箱里没问题。但是夏季高温的时候，冰箱里边的东西也会滋生细菌的同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什么的出去吃饭啊，你会发现父母永远舍不得说把这个东西扔在那儿。我们吃不完，年轻人可能觉得说吃不完算了，就放在那儿或打包带走。但是呢，父母说，哎呦，剩这一点了也别打包了，我们就再吃一吃，使劲儿撑，使劲儿吃。所以很多的中国父母是什么呢？胃经常撑得像一个口袋啊，特别特别的大。
10: 对，
11: 对吧？有这个问题是不是？
10: 你看啊，观众们，我们来看这个整个胃肠镜当中的一个报告，看到没有？正常的胃为什么吃撑对胃伤害很大？你看。胃本来是个口袋这么大，好，你吃撑以后，这个胃袋这个口袋被撑得那么大，你们家环保袋，你们家那个拎那个塑料袋，你每次把它撑开很大，它最后就嘛扯断了。胃黏膜它是具有一定张力，但是你把它太往外扯，胃黏膜的弹性消失，整个健康程度下降，就会导致什么身体当中胃部功能的一个下降。还有正常的胃黏膜，你看粉粉嫩嫩的，但有没有这种情况？长期喝酒的人最后喝到胃穿孔，为什么？因为胃黏膜它会什么被酒精腐蚀的会越来越薄。你看啊，这两张图片，你看这个胃壁很厚，这张很薄，还有。上面完全在充血，为什么？因为酒精会刺激胃整个的这样一个消化的吸收的功能，所以长期喝酒的人其实每天吃一勺麦卢卡蜂蜜是很必要的。还有小龙虾、冰啤酒这两天刺激性的东西吃多了，胃黏膜它也会什么起到一些化学反应，所以这种情况下麦卢卡蜂蜜一勺对你的胃黏膜是一个及时的呵护。接下去这就是一个中国人当中很多人都有感染的这个情况，就是幽门那个地方超标。胃它是分泌胃酸的，是一种强酸，但那个东西呢它分泌的是一种强碱，碱会穿透酸，最后导致你的胃黏膜官嘛，你听看啊，胃黏膜上面有个洞，就跟你口腔黏膜官嘛，这两天如果你上火，嘴巴里面是不是烂一个地方？哇，那个地方碰到东西很疼。
11: 对，
10: 你可以用左边有一个烂的地方，你可以到右边去嚼，对吧？你避开这个地方。但你的胃官嘛，它是一个蠕动的过程在消化食物，也就意味着这个伤口它会反复碰到你今天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胃部一旦有这个烂的地方很难好，一个东西很难好，再加上那个指标始终超标，还往那个伤口上面撒盐，那最后就会导致胃部重大问题的发生。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上海医疗条件非常好，但是上海的胃部的重大问题去全中国排名前3，为什么？上海人条件好呀，动不动出去搓一顿，
11: 对啊，
10: 对吧？动不动在外面吃饭，外面吃饭，第一个高油、高盐、高糖，对胃的整个消化能力是一种伤害。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的共餐制，甚至很多朋友如果在外面喝酒，尤其这种世界杯啊，进个球哇，大家所有人拿去举杯，
11: 对，
10: 到最后杯子搞不清楚谁是谁的，随便这样往嘴巴里面灌。交叉感染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吃麦卢卡蜂蜜不是为了你一个人健康，全家人的健康。家里面啊，现在很多高端人群家里面如果用保姆的，到我家入职之前你先给我去做个体检，不是常规体检，
11: 对，
10: 一定要吹口气，
11: 是
10: 那个指标正常了才能到我家来。为什么？因为保姆大多时候照顾孩子，跟孩子吃住在一起，如果这个指标超标很容易感染家里的小辈，很容易发生比较严重的问题。
1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刚好现在又是暑假的一个阶段，孩子放假在家，对吧？他有时候胃部不舒服的时候，你难道要是那种专业机构配回来的东西吗？我们今天说了，除了一岁以下的婴儿不宜使用之外，孕妇、乳母，比如说上学的孩子，老年人、中年人都能吃啊。关键20+，今天是在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到7瓶，下一次对不起，我给你少拿一瓶，你没问题的呀，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多送你一瓶1000多块钱的礼的同时，还有再加赠一瓶多花种蜂蜜啊。
10: 对，
11: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趁着它有爆杀力度，多拿2瓶蜂蜜的同时，你今天带回去，包括15+，我们今天凑了一个10全10美的这样一个组合，
10: 对，你看啊，6瓶，专柜1瓶是699块钱，干嘛？如果说按照今天东方购的价格，你连3瓶都拿不到。今天是先给6，再加3，9瓶的同时，再给大家一瓶多花种。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从口感的角度来说，多花种真的很好吃，就相当于很多观众你知道吗？鸡尾酒调酒师啊，多花种是康维他专有的调蜜师，给大家用各种蜂蜜，里面有麦卢卡啊，什么圣诞花、金银花、瑞瓦花合在一起做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口感上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夏天为什么我说这个蜂蜜很好？
11: 对，
10: 冲蜂蜜水，不要去买什么蜂蜜柚子茶或者那种瓶装饮料，
11: 对对，
10: 那里面第一位白砂糖，第二位果脯糖浆，蜂蜜只有1%的添加。这个家里面自己那个大的冰壶有没有？自己放点那个蜂蜜，切2片柠檬片，哎，家里面孩子回来，哎呦热啊，给他喝一杯这个。
11: 对，
10: 不用担心发胖的同时纯天然啊。如果说家里面亲戚看到你冲这种饮料，觉得你的健康的意识也是更上一层楼的。
11: 所以啊，反复强调，15家、20家的现货都不多，周末爆杀的力度今天直接拉满，所以建议大家囤15家日常养护，20家我们作为急救药箱，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的家庭聚会啊，一年一啊，一年一，这看为他嘛，对吧？一年一，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的嘛。所以也老吃，啊，真的是老吃，
1: 我想问侬实际讲，侬平常搿分别在啥地方买？
0: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超买有买过，葛末活动有，网浪向勿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有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伐？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个，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有个，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廿几瓶、廿瓶啥四套咯啥物事搿样子买个，是阿拉娘是搿个四套，没结棍哎。
2: 康维他，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3: 我吃了到现在，实事求是，真的好。
4: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5: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这十家了，还有十几瓶了。
3: 你们后头来，我一看哦，一下子买了两瓶。
2: 四十多年匠心制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6: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您会发现呢，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点刺激的，因为本来胃口就不好嘛。你看，像我前一段时间，上个星期我吃了两次火锅，我以为说没什么人，因为高温天气。但是你会发现，哎，去了火锅店、烧烤店，人满为患，而且尤其是到周末的时候啊，难免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平时我们吃的挺清淡的，到了周末呢，比如说孩子带着这个孙子孙女过来了，我们一起出去搓一顿、吃一顿，那敞开怀了去吃，吃完了吃撑了。怎么办？吃难受了，包括吃的刺激了，对吧？您这时候您想的是什么？能让我自己的胃稍微舒服一些。我们说能吃是福，能吃是福的前提是什么？你有一副好的肠胃道，对吧？
7: 对，强调一下，今天康维他给大家带来的，我觉得很多观众们今天二十家抢的特别踊跃，为什么？因为原来是六瓶，今天是七瓶，而且我们的加号是达到了22.2。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日常保养，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至少应该是15家起，因为15家在新西兰是药房当中销售。日常养胃呢，你每天1到2勺，15家。
6: 是。
7: 但是20家你家里面至少要备一瓶，为什么？因为难免你今天喝酒了，看世界杯激动了，或者是肠胃道不舒服了，吃了点辛辣的、生冷的东西，这种啊疼到身上的汗毛都立起来，这种感觉有没有？有没有坐在马桶上很后悔？哎呀，今天蛮好不要喝酒的，今天蛮好不要吃那些东西的，但吃进去了。啊，呕也呕不出来。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胃已经给你颜色看了，你的胃的胃黏膜已经受到伤害了，怎么办？一勺麦洛卡蜂蜜下去，滴一点，这个时候的毒麦素的含量够高，就能及时的解决肠胃道当中刚刚你吃进去那些坏东西对你身体的影响。第二点，及时的效果，就我说白了，我先让自己舒服一点呢，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啊，真的身体是会有感觉的。这个嘉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因为嘉伟现在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也会有一些酒局吃完以后，因为平时我是不喝酒的，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半夜2点钟，是不是观众们有就真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应酬完当时不疼，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哎呦好困狗了，哎，这个时候胃里面开始咕噜奶咕啊，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开始出现了。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马上到冰箱里面，或者平时的时候放在外面的麦洛卡蜂蜜20家啊，你不用管那个时候，你不要管是吃的小勺，你一大勺直接吞。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很多观众们啊会有两种感觉，第一个是打一个很舒服的嗝，中国人有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了，消化道通了，你就感觉很舒服。第二点，胃里面有点温温发热啊，你捂个热水的那叫物理的，但是我们这种是什么？真正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反应，哎，然后你发现哎，马桶上能下得来了，能够正常的睡觉了，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了，这些都是20家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说。效果，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特别有优势。
6: 是的啊，说到价格，那我就先来说价格，好吧？因为很多顾客也是在看这个，比如说周末爆杀这几个字眼看到了。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先说20家，因为20家很多人舍不得买，平时一瓶的价格，专柜先用将近接近1200呢，6瓶下来就是7000多，对吧？那你无论线上线下，你不可能说你买6瓶，你再给我送一瓶，你就是买10瓶20瓶，他也不可能送。我们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加第7瓶。 品，平时到这儿周末爆杀结束了，但我们今天还有再加赠了一瓶康维他的多花种蜂蜜，这个涂面包冲水喝都非常的好，关键八瓶下来今天3999块钱，我们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瓶的价格是373。
7: 对，
6: 刚才我就说了，373您去到康维他的专柜，不要说是15家，你连10家你都买回回去。
7: 10家专柜定价是398，我们今天20家直接做到373，而且是22.2。关键啊，专柜当中是1199，大家看清楚，今天九光 OLAY CT Super 去看，就这个价哈。很多人说，那我朋友在新西兰啊，我亲戚在新西兰上学，我让他带一带行不行？来，嘉伟直接买的啊，上个月刚刚去新西兰 Chemist Warehouse 新西兰的一个最大的药房，159.99元纽币，而且我是碰到他打折，打下来97块钱。注意啊，20家，直接花了多少钱呢？差接近今天人民币差不多汇率是630左右。
6: 对，是
7: 630。东方购是373，相当于在新西兰买新西兰产的康维他买一瓶。东方购接近买到2瓶的力度，
6: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为什么20家如果平时舍不得的话，今天咱们可以舍得了。包括还有15家，对吧？你说，哎呦，20家还是贵，那咱们工薪阶层的话，15家也很实惠啊。15家日常呢是8瓶装的一个规格，今天在8瓶基础之上加赠第9瓶，还有第10瓶的多花种蜂蜜啊。参加完活动，15家一瓶下来是167块钱。
7: 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699的专柜，好。相当于东方购我们可以买到5瓶了，差不多，对吧？好，新西兰也是嘉伟给大家实际买的啊，
6: 对，
7: 正好也碰到康维他打折，便宜了81.01元的同时，我花的钱74.99元纽币，什么概念？折合人民币差不多300块，
6: 对，
7: 300块一瓶，东方购参加完活动167，也是新西兰买一瓶，东方购买2瓶，而且我们的15家今天的指数是17.8，小20的水平。哪怕日常保养也让你的胃得到更多 UMF 的整个一个帮助，
6: 是的啊，但是呢备货不多，还是那句话，我们周末爆杀康维他，你今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然后再去各大进口陈超里边做对比，我们都依然非常的有信心啊。15家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了，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
1: 啊。
0: 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1: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干了。
0: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20家，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15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了。你想买，没有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一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1: 对，
0: 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1: 慢慢吃。
0: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2: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嗯，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
3: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4: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子，我觉得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5: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6、7年了。
6: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7: 葛末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葛末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8、9年了。
8: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9: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10: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11: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12: 搿只马洛克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13: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因为呢很多顾客也都在有问题说，哎，康威他为什么给东方购物这么便宜？我们其实反复都在强调了，你比新西兰都便宜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大家都不知道康威他是谁，麦卢卡蜂蜜是干嘛的时候，东方购物已经在开始销售了。
14: 对，观众朋友们，一个是大家看到刚刚进博会上面，我们东方购物的李总跟我们康威他的全球 CEO 对吧，也是年年签约，而且这个整个签约的规格很高，新西兰商务部长、新西兰的驻华大使都是见证整个签约仪式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才会拿到更优惠的价格。现在大家看到的啊，是嘉伟去新西兰的时候采访的第一个原麦素的发现者彼得莫兰博士，他是怀卡特大学的一个教授。
13: 嗯，
14: 他在说到了毒麦素其实对全身的帮助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当然幽门那个坏东西啊，它能解决一些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能够把这个幽门这个指标控制好以后，你的胃黏膜就免受这个东西的一个伤害了。但更重要的，这种毒麦素它对你全身的活火反应的对抗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且蜂蜜当中可以说啊，全部都是宝。很多观众说，第一点，哎，吃完一段时间麦卢卡蜂蜜康维他以后，我的胃舒服了，还有好像这个上厕所的事情也正常了，嘴巴里面如果有烂的地方，我把那个麦卢卡蜂蜜贴的那个地方或者咽喉这个地方，我稍微让它停留一段时间，这个地方也会很舒服，甚至有点小刺痛。我们来看啊，其实麦卢卡蜂蜜对你的帮助是全方位的。我们看24小时邮寄，也就意味着当你吃上一勺麦卢卡蜂蜜以后，它会干在你身体中做哪些事情。第一个，1秒钟你的口腔当中得到了毒麦素的帮助，它能帮助什么？口腔里面有烂的地方，有小伤口可以解决。咽喉咳嗽啊，这两天不舒服，咽喉当中老是咽口口水就感到难受，一个小金毛掸子一直在挠你的，我们也可以形成很好的一个保护。然后胃部对吧，幽门这个坏东西可以进行一个对抗。肠道当中，观众朋友们啊，这个不要小看，因为我们是胃肠联动，大家知道吗？很多观众平时吃益生菌，但你知道吗？益生菌你吃进去，他们也要有粮食吃。他们吃什么？很多观众都知道的，它叫益生元。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蜂蜜当中含有30多种对益生菌好的食物，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这些东西，30多种给你的益生菌吃。光吃益生菌，但是你吃进去，他们吃不饱，他们都死了，他们都吃不饱的东西，他们都死了。那对你的胃肠道来说，蜂蜜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咱们吃益生菌的同时吃点蜂蜜，让你的益生菌有东西吃，更多的去繁殖，更多的保护你的肠道健康。最后，体内注意啊。无论你身上、脸上、嘴巴里面烂的地方，甚至你胃部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慢性的活火反应。 蜂蜜当中，我们的当中其实大家看到没有，有个报告啊。嗯。刚刚其实我跟人家还在聊，为什么我们要标注这个叫甲基二醛？这是麦卢卡蜂蜜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 MGO， 这个是一个抗活火反应，身体当中血管啊、身体肠道啊，都是有活火反应造成的，你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发生。它作为一个核心元素，再配合我们麦卢卡蜂蜜当中多酚，包括很多的黄酮类的物质，很好的解决你蜂蜜当中这种活火反应。所以这种情况下，麦卢卡蜂蜜是对你的胃肠，也是对你全身的身体的细胞的一个总体的一个保护。
13: 是的，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加号指数又高的同时，抽检的报告也特别好。您看啊，开场到现在几乎我们节目要快要结束了，您看看这瓶蜂蜜依然是不是非常的棒。而且啊，我再次给大家来咬出来，您看一看我们二十家的蜂蜜颜色呈深琥珀色型的同时，您看到的这些结晶体颗粒感全部都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毒麦素的精华。
14: 对，强调一下啊，东方购物不单单给大家好价格，也给大家康维他当中优酒选优的批次。因为含水率是决定蜂蜜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我们今天这个批次，这个含水率，您登超市当中，哪怕您1199块钱买的二十家，你去比一比，
13: 对，
14: 我们的整个含水率比它低，就厚，就干，指数就高。而且还有一个人群，我这边因为前两天正好参加那个康维他的一个科普的这样一个讲座当中，他们说到了很多有胃部问题的人，你会经常的暴饮暴食，就你一会儿会感到很饿，有没有这种情况？哎。我怎么感觉到又马上要吃东西，否则的话感觉这个胃受不了，或者说明明到了饭点你不想吃。我告诉大家啊，胃部有个地方叫胃底腺，这是一个腺体，它会分泌一种叫饥饿素，就是你饿了，你胃部要分泌胃酸，你大脑当中觉得你自己饿了是什么，就这个胃底腺。但这个区域，这个腺体的这个位置啊，跟幽门很近，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幽门当中那个坏东西超标，它会影响胃底腺的分泌，要么今天分泌好多，哦，no， 你很饿很饿一分钟都停不了，要么这地方不分泌饥饿素，你的胃明明饿了，你的胃明明胃酸在腐蚀你的胃壁，但你不知道要吃东西，这些其实也是造成胃部啊整个胃部健康损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有这种一会儿会感觉到很饿，一会儿会又是到了饭点的时候一点都不饿的这种两三天就是发生这种反复的这种情况的人，幽门这个地方要好好查一查，吃我们的麦卢卡蜂蜜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3: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二十家和十五家的现货即将售罄，反复强调，二十家常规节目咱们就是六瓶装，
14: 对，
13: 今天多给您送一瓶，第七瓶带给大家。外边您看一下是不是接近1199块钱这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下次我不给你了，这一瓶我也拿走了，对吧？你常规节目其实说白了就是这六瓶，就是这六瓶，
14: 对，
13: 没有。今天我告诉大家，第七瓶同时有了，还有第八瓶，我们的多花种的蜂蜜今天送给你，涂一下面包，冲个水不好吗？对不对？八瓶装，今天参加活动啊，参加完活动一瓶算下来的话，今天差不多只有300多块钱，
14: 对吧？强调一下，300多块钱，中国的价格，一瓶20家1199，15家699，
13: 是
14: 还是看。嘉伟一个多月前刚刚到新西兰去给大家买的，一瓶20家159.99纽币，折合人民币是640左右。
13: 对，
14: 15家一瓶，74.99纽币，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在300块钱左右。
13: 是，
14: 东方购基本上都比他们的价格还要打到一个对折的同时。我其实跟大家说啊，我去的这个药房 Chemist Warehouse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奥莱，大家能理解吗？我都是叫折扣店给大家去买康维他的产品。如果我在正规药房当中买，观众朋友，在新西兰标准价格基本上都在800多，20家，15家基本上卖到接近400块钱。东方购物价格是真优惠、真划算的同时，我们还保证更高加号给到所有电视节目的朋友们。
13: 是的啊，十五家的现货也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15家啊，咱们9瓶装基础之上再加第10瓶的多花种蜂蜜啊，十全十美的大组合，一瓶算下来只有100多块钱。说出来我就说了，167块钱左右，你买康维他的15家，您打着灯笼，您到处可以去找，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啊。但现货即将要售罄了，15家最后一组，包括20家还有现货。哦，15家是两组，然后20家应该是最后一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1: 跟我吃了多一点，真的就是真好喝。
2: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3: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十家了，还有十几瓶了。
1: 你们后头来，我一看哦，一下子买了两瓶。
0: 40多年匠心巨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你好，我是燕华。喝完鲜奶粉之后呢，还有那点咸的新的东西，你都大大，对不对？这样呢，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一道非常上档次的凉菜，还是平时啊，你说哟，我要吃一点点有鲜味的、调鲜味的一些东西，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的组合。那今天我们组合非常优惠哈，您看看，如果说您在他们家门店当中去买到一罐的黄泥螺，包括是红膏蟹糊，价格不一样的，也不菲，对不对？保证新鲜批次，红膏。膏蟹糊呢，六罐带回去，再加两罐黄泥螺，这是我们常规的价格，8罐248。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去嘎逼啊！单罐到手只需要27块钱，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雅玲，雅玲给大家看看，在我们当中多少钱？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给大家推荐了好几回，对吧？我们山阳盛的这个红膏蟹糊的直播特卖也做过好几回，但是我们是第一回给大家多送一罐，多送一罐啊！还有十几天，马上就要过年了，
0: 过年过节要吃得到，吃得爽，
1: 过年过节
0: 那蟹糊，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嗯，千万不要订错。199元的只有是5罐，
1: 不划算，
0: 单纯的是红膏蟹糊啊。大家如果要订的也可以不拦着，但是248
1: 更划算，
0: 更划算。
1: 对，
0: 那就加赠组啊，6罐再加1罐，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再加2罐黄泥螺，
1: 对，
0: 一旦回去这个价值不一样的，好吧？
1: 对，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红膏蟹糊到底有多么的好。
1: 来看清楚了，三阳盛，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差不多接近百年的一个历史了。很多爸爸妈妈喜欢买生腌的、买遭罪的，就买这样的大品牌。然后我们呢，不是普通的蟹糊，蟹糊的话，白膏蟹它也能做蟹糊，对吧？我们是红膏梭子蟹的蟹糊，所以成本更高，更加的鲜美。然后你今天呢，我们不是多送一罐吗？罐数加在一起，不是一共9罐装吗？
0: 是的，
1: 所有的生产批次你看一下，通通都是新鲜的，
0: 对对，
1: 都是新鲜的。拿回家之后，你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去保鲜就可以了，一定要放冰箱冷冻室哦。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过年前做高端凉菜，过完年年保之后啊，对吧？想来一点清淡的，我们也行。然后你再看配料，就是什么
0: 海蟹，
1: 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的，
1: 这么一罐满满的货真价实的红膏梭子蟹的蟹糊，我们才20几块钱，
0: 是呀，
1: 我再开一罐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0: 对不对？给大家看看，就是我们雅玲在开的时候，我还看到它的原产地，看到吗？浙江省，
1: 可以，
0: 舟山市，
1: 舟山的，
0: 对吧？舟山的红膏梭子蟹，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完全可以放心了。
1: 是的，来吧，
0: 它是属于生腌，给大家看看，在雅玲那边刚刚切好，因为它近，
1: 就是上海人都很会吃，就是吃海鲜啊，就是大家认东海的，对吧？什么蟹啦、带鱼啦、鲳鱼啦，
0: 是的，
1: 那更加会吃的要认东海舟山。渔场舟山海域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产地舟山，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蟹糊，
0: 好吃多了。
1: 他们家这个蟹糊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得肉率非常高，
0: 对的，
1: 有很多的它也号称是蟹糊，但是呢，就是里面的可能壳啊或者是什么，它给你就是比较多，你吃起来，对吧？
0: 对，
1: 没有我们这个过瘾呀。
0: 对，我就不错。哎呦，
1: 鲜的嘞。
0: 以前哦，老早子啊，它什么哈乌哈乌，就原本就五道道把它疼。但是呢，这个不是，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生腌好了之后，它是晶莹剔透、
1: 黏黏糊糊、
0: 黏黏糊糊的糯叽叽的感觉，
1: 滑滑的、嫩嫩的。
0: 这个我今天好就想塞到嘴巴里去。
1: 你可以，我待会儿给你来点粥。
0: 好的。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这个鲜哦，真的是小菜一桌都比不上蟹糊一兜兜。
0: 你看看，它里头有一点点的那个壳，没有壳不可能。
1: 哎，对，那肯
0: 定。但是很多没有牙齿的中老年朋友们，单说这个壳，如何做这个冷瓜，
1: 都觉得
0: 就应该，它是属于那种味道是什么？就是甜、鲜，鲜中还带一点甜，特别好吃。
1: 而且就感觉食欲被吊起来了。
0: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他的口当中会有一点点异味，
1: 寡淡啊什么的，
0: 包括是得叫过的，甚至还有点苦阴阴啊。你在配的菜肴当中可以配上。过年过节之间，如果在家中，无论是什么年三十啊，包括是过年期间，亚蒜老酒姑姑，
1: 好，
0: 对吧？
1: 来，
0: 红膏蟹糊、黄泥螺，用点啥阔腹啊，啥梭糊啊，
1: 冷切的吧，
0: 对吧？大骨都很好的。
1: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包括海蜇头啊等等，都是高端的凉菜，过年的凉菜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你买大组合，千万记得啊，订大组合248，我们才配2罐黄泥螺，要不然的话，你订那个小组合是没有黄泥螺的。
0: 是的，
1: 你自己去买2罐又是60块钱，看清楚了，也是我们这个山阳盛的
0: 对
1: 黄泥螺，然后配。 料当中来看清楚了，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白糖、味精、白酒，依旧也没有任何乱七八添加。我给你看，
0: 你这黄泥螺那么大，
1: 大肥吧？老肥老肥了，这都不是人工养殖的。我开开来，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
0: 我也想再吃一口黄泥螺。
1: 谢吧。
0: 你看，我们都是啊，这种这个。
1: 就是一拉口的，对，全部都是大火直接开。
0: 所见即所得，
1: 对，
0: 所见即所得，不是什么帮你啊，就是挑好滋滋把你吃。
2: 哎，这种事情不，哎，
0: 侬有菜嘞，我就想吃了。
1: 啊，你先给你吃一颗吧。

0: 行，来，啊，无私的灯米的啊，
1: 你先吃着，我然后给对给观众朋友给爸爸妈妈看一下啊，不要以为今天哎呦赠品啊，不灵，肯定不灵的，我们没有啊，我们全部都是正价商品。在我们三乡市南货店的话，你看买这样的一罐也给29块钱，而且他们家尼罗，哇，
2: 又大又饱满，而且
1: 我就裹上个筷子吧，
2: 对对对。它前头的地方非常的紧实，
1: 来
2: Q Q 弹弹的，
1: 来，
2: 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什么沙，对吧？泥沙很少的。
1: 你看这个头大不大？来，拿我的这个是食指哦，我的食指指甲盖，你看看，比一比，
2: 对，
1: 都知道尼罗怎么去分这个价格，
2: 对的对的，
1: 就是根据大中小来分，对吧？分这个价格，分这个档次，然后你看，
2: 干净吗？
1: 吐沙吐的过程好吧？
2: 是的，
1: 而且肉头脆弹脆弹，鲜嫩鲜嫩。
2: 提示一下，今天只有是248斤当中是有2罐黄尼罗的啊，千万不要订错了。
1: 对，
2: 再次把我们的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嗯，248元，今天东方共给到大家会有6+1、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再加2罐黄尼罗带回去，咸鲜的上台面的都有了，价格只需要248块钱。单独这一整套，您到三阳省自己去安回来的话，也要300-400块钱了，将近400块钱。
1: 我倒是算一下，
2: 东方共今天是248，好吧，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过去这个三亚城啊，上海人才下去熟悉，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货通货搿能介只老牌子。俺三亚城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呢叫三亚城南货店，始建于1929年。介许多年数过去了，哎，虽然时代辣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特色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特着良好的信誉，飞升海上。
4: 三亚镇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5: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6: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

0: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外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啊！你看，就我们就说啊，这个百年的味道，中华老字号的味道，特别是吃一些，比如说生腌的一些东西。
1: 对，
0: 老子刚哦，在乎在哈，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生腌的红膏蟹糊，用到的是特色的啊，舟山的梭子蟹，红膏梭子蟹为您所制作而成。
1: 说到红膏梭子蟹，应该会吃的爸爸妈妈都知道的，价格贵的，特别是越靠近过年，你哪怕你去到舟山渔场啊，那边海鲜市场啊，你要么认识蟹老板，对吧？跟蟹老板先打好招呼，我过年呢，我家要做年菜的，你给我留几只卖相好的这个红膏梭子蟹。但是即使认识人，价格不会很便宜，因为我们都是自然
0: 有交情，
1: 我们是自然海捕，大家都懂。其实自然海捕这件事就是靠天吃饭，
0: 对，
1: 你捕上来量多，对吧？我们便宜些，捕上来量少，那我们价格就会越贵一些。
0: 最近这个季节还能海捕啊？
1: 最近天气如果要是北风一刮呀，台风一来呀，风大浪大，气温低呀，下个雪呀，还谁还敢开出去？
0: 天你自己在外头呢，摸路过的脸太些，你不要说什么撑着船啊，在那边啊刺，对吧？那个很多一些蟹老板，你不要说是蟹老板了，那些蟹它也怕冷的呀。
1: 对，
0: 越浮到海面上来说，越是冷，它要往里头钻，那捕捞上来这个概率就不是很高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啊，中华老字号；第二点呢，保证鲜美。
1: 保证鲜美，保证大家都是忌口味道。反正过年那几道凉菜，上台面的凉菜，家家户户都会备一些的。
0: 是的，
1: 你想最近的天气，可能呀忙着要过年了，家里面。打扫卫生，
0: 对呀，
1: 对吧？弄一弄，还要置办置办其他年货。
0: 是的，
1: 你要去我们南京路三阳市门店的话，还要专门抽个一天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去买。我刚刚跟念华已经算过了，一罐我们的蟹糊48，一罐我们的泥螺29。那么今天大组合248的特卖价格，你去门店给花410。
0: 是的呀，
1: 对不啦？
0: 今天都能够给到大家实惠，而且是保证新鲜批次，对吧？这两天嘛，忙来忙去的，这个说又偶尔弄第一下，哎，稍微瞅瞅了一下这个东西，但蛮好啊。然后过年过节期间也上台面，招待朋友们也看，哟，拍个照吧，手机先吃吧，什么那个发给朋友圈吧，把它，哟，这红膏蟹糊，还要拿什么往泥路啊？也是拿得出手。朋友圈当中点赞也很多，再次给到大家，千万不要订错，248元是7罐红膏蟹糊，加上我们的黄泥螺带回去。
1: 强调一下啊，要是迎新春，我们才有这样子的特卖，我们特卖从来没有说多送一罐蟹糊给大家。
0: 是的，今天是9件单品，248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好了，回来了啊！最后的27分钟时间，立刻来抢线，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7罐，对吧？7罐红膏蟹糊，再加2罐的醉黄泥螺带回去，总共是248。再说到我们，因为是中华老字号，
1: 它
0: 自己有这个供货商的源头，
1: 对，
0: 可能就自己有这个蟹池啊，包括是自己要去捕捞的，对不对？
1: 自己有自己一直合作的，对，或者是品牌啊，或者是渠道。
0: 来，
1: 蟹糊们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啦？就是它的口感呀。
0: 这个还没有完全解冻哦。
1: 反正我跟您说啊，像我现在蟹呢也吃的不是很多，是因为太硬了，哎，壳又硬，对吧？
0: 确实，特别我们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装好假牙的，一口高端的假牙不便宜的，自己清楚。这个医生肯定跟你说的呀，
1: 这个画面不能想，
0: 他就不要扯了哦。
1: 对，
0: 你说哎呀，但是它鲜呐，
1: 想吃啊，
0: 这个不需要自己去什么
1: 咬啊，
0: 它对抗的，
1: 对，
0: 你只要去用舌头去嘬，去抿就可以了。
1: 对，
0: 哎呦，
1: 这口鲜，
0: 保护好你的高贵的假牙，然后呢，这个又把鲜美的味道吃进去。
1: 难道我们就年轻人就不该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吗？
0: 要呀，但是呢，对吧？坑坑啊，那我们也要吃的，但我们年轻人说句实话，以前是真不知道怎么买，以前。吃到过好吃的红膏蟹糊，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品牌，用老头子把它苦了。那现在知道了呀，红膏蟹糊要认准老字号，特别是做生腌比较出名的。
1: 因为你要是用到不新鲜的蟹啊，那就是另外一个画面了啊。然后如果蟹的这个品质不够好，加工未成，加工的这个过程卫生状况可能都不敢保证的。
0: 那我吃其他东西都是。我分，这个东西你一定要靠嘬，
1: 对，
0: 哎呀，越嘬这个味道越好，
1: 对，
0: 对不对？
1: 来，
0: 而且我们红膏蟹糊当中啊，
1: 这个
0: 红膏，
1: 烫，
0: 红膏它红膏是肉眼可见的，在每一个瓶身罐身当中都能看得到的，
1: 对，我们不是白蟹啊，我们是红膏梭子蟹。
0: 而且它黄泥螺我特别喜欢，
1: 你知道
0: 你刚刚东西我上过当的是什么？大的蛮大的有些。
1: 一口沙，
0: 但是一口沙，哎呀，这么吐酥子还吐得清
1: 爽，然后肉头还不够脆。他们家的肉呢是什么感觉啊？这颗就不吃了，我就捏起来给大家看看，就是他们家的肉头是什么感觉呢？是脆脆的，是嫩嫩的，
0: 对，
1: 肉头你看，哎，你看我把这个头这儿朝的，你看到没有？它的肉对吧？都是弹弹这种感觉，而且吐沙哦，
0: 你看到没？ 那个壳剥下来之后，大家都知道了。
1: 对，
0: 懂行的方面，哎，哦，可多了，清爽啊！
1: 对，这个呢是我们大组合今天送了两罐给大家啊，送两罐给大家。我觉得吧，过年的年菜的话，其实也可以了，哎，也可以不需要自己去买了，对吧？
0: 对，确实，过年年菜当中，无论是初一呀、十五啊、大年三十当中，你都可以黄泥螺加上红膏蟹糊，
1: 好吧？
0: 非常非常赞。
1: 春节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直播肯定没有了，
0: 肯定没有。
1: 对，而且直播有不可能再给大家这样子多一罐，能伺不起的啦。这
0: 确实，今天我看到，哎，我说今天怎么还多一罐了？本档组合当中呢是六罐。再加一罐红膏蟹糊，七罐红膏蟹糊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再加打加赠给大家两罐的我们这个黄泥螺，
1: 对，
0: 在节目当中所见即所得带回家，好吗？在三幺社名单当中呢，要来是在400块钱左右，
1: 410，
0: 对，410，东方今天248，
1: 保证大家新鲜批次，拿回家放冰箱冷冻室，慢慢吃12个月保质期。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勾上这个虾乌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虾乌，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螺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牙间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伊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牢牢认可的。啊，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螺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螺这个搭虾乌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一记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打了个两嘛，因为土耳其吃的物事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需要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啊。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248块钱，今天有7罐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说句实话，今天我们199的组合也有人买的，但是呢，买的人确实不多，还有些可能说，哎呦，我顶出特了，199可以为那么多，我们199块钱是5罐我们的红膏蟹糊，
1: 别定错了啊，
0: 对，等于说是你加了50块钱，多了2罐红膏蟹糊，多了两。

0: 说嘛，赎罪呀、啊，它是生腌，
1: 对，
0: 生腌对于蟹的品质本来要求就很高。
1: 哎，你有没有觉得赎罪总归是没有灵魂？
0: 对的，
1: 对吧？对啊、就那个味道，
0: 你要这么
1: 吃吧，也好吃的。
0: 哎，生腌吧，那个肉哦 ，QQ 弹弹的。
1: 对，
0: 哎，中国人真的是蛮会吃的。嗯、感谢475位顾客成功回去。那么再说到今天，因为是年前的最后一场、嗯、
1: 直播，
0: 对吧？电视的这个直播，嗯，来自三阳生的红膏蟹糊，
1: 对，
0: 超值组合。所以三阳生品牌，包括我们东方菇也是，嗯，给大家组合力度做到非常非常的优惠，嗯，今天是七罐红膏蟹糊带回去。这么说吧，199块钱是五罐红膏蟹糊，单独每罐呢核算下来的价格是40块钱，
1: 对
0: 吧？你买得起妈妈，那会比你把矿里也划算的。
1: 来，
0: 但是今天你多加50块钱，嗯，多给你两罐红膏蟹糊，嗯，这个市值就要将近100块钱了，还有两罐黄泥螺。
1: 是这样，以前呢、哦，我们普通的常规的直播是看不到这个多加一罐，就是这样子的话，
0: 对的，
1: 就是大家已经觉得哇，小组合199是5罐、哎，然后大组合的话，我只要多花50都不到，
0: 对，
1: 多花50都不到，是不是
0: 加一罐，
1: 多一罐蟹糊，多两
0: 罐
1: 泥螺、哎？但今天是什么？多两罐蟹糊，多两罐泥螺了。
0: 是的，你看，就是、两罐蟹糊、啊，你这个蟹糊起码嘛，48块钱一罐，
1: 96了。
0: 对呀、啊，96。这个呢，29块钱一罐。
1: 哎、两罐接近60。
0: 对呀、啊，
1: 已经160了。
0: 对呀、啊，啊、嗯，就是你50块钱搞碎了，
1: 超级划算、哦。你就当多出来这几罐你送人好了，
0: 啊、
1: 也体面。
0: 再说了，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你有的好吃出来、嗯，对吧？
1: 对，
0: 平时也能吃。他又不说只是在过年过节期间，过年过节期间单独的高端凉菜放上桌。平时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了最简单的弄碗粥，啊、嗯，哒哒，早饭可以吃，
1: 这保
0: 重做蒸来可以吃，夜饭好吃，夜饭没做也不得干了，那牙刷
1: 也可以，
0: 农民黄金啊，啤酒啊的，啤酒吃的比较少、嗯，白酒、黄酒弄来，哈乌哒哒。
1: 哦，黄泥螺，
0: 黄泥螺哒哒，嗯，我做法个酒又好，武器也低了。
1: 对对对，反正觉得就是上海人的话，肯定是就是过年。哎，你平时可能吃的没有那么的概率高，但喜欢吃这口，天天早上要吃的，
0: 是呀，
1: 天天早上要吃的，
0: 真的。
1: 对吧？那你
0: 吃点好一点的，
1: 对，那你
0: 天性价比又高。
1: 再怎么着，过年总归要买一点，
0: 对呀、
1: 啊，对吧？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哦，中华老字号，今天已经是2月1号了。嗯，马上过年了，十几天的时间就过年了、嗯、啊！批次你囤货好了，放心囤，嗯，全部通通你看都是新鲜批次，哎、都是新鲜批次。红膏蟹糊一罐是180克，
0: 对的，
1: 然后我们180克的蟹糊、嗯，怎么着这样的蟹一只半要不要？
0: 啊要啊！
1: 哎，一只半不说两只，一只半要、哎，那你原材料自己去买做要多少钱？
0: 你还要自己要生腌哎，
1: 你还做不好这个味道，对吧？
0: 对吧？
1: 哎、嗯，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海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嗯，老字号老师傅，
0: 对
1: 吧？帮您调味，
0: 确实。
1: 产地再给您看一下，
0: 浙江
1: 舟山，嗯、哦，地道原产地，
0: 确实
1: 看看。
0: 对吧？
1: 漂亮啊！
0: 对对对，最后16分钟时间了、哦，因为现在电话线很满，对吧？我们再开一罐，
1: 来再开一罐，
0: 好的，
1: 再开一罐。我特别喜欢这个180克一罐的，
0: 特别大家看看，所见即所得、嗯，没什么帮你要分装好了，对吧？对吧？你的格就是
1: 这个，全部都是我们做直播的样子，都是我们这个
0: 大货当中的
1: 观众收到手，对，都是。
0: 反正 KK 拉拉都李强侠们。
1: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哦，就是这个180克这个量刚好。
0: 对，
1: 我之前因为也有推荐过什么400克、500克这种样子的啊、嗯，一顿吃不完，你冷藏也放不起，
0: 对对，
1: 知道吧？你这个只能放冷冻，因为没有防腐剂啊，只能放冷冻保鲜。
0: 咬两口嘛，两三顿。
1: 两三顿，哎，对，两三顿，你就这样子，刚刚好。
0: 老嘛，啊，哎，
1: 好的、嗯。我们过年的话的吃得更快。
0: 是，因为你呀、啊，特别是过酒的呀，包括是平时过粥的呀，你吃也吃不太下，但是鲜味一定要有的。
1: 我觉得，嗯，他们家这个是正宗的蟹糊、
0: 哎，
1: 你知道这个“糊”这个字儿、嗯，对吧？有的时候你买到的所谓的蟹糊是蟹块，
0: 对对 对,、
1: 对吧？它没有这种像这种
0: 五的。不想得来。
1: 你说
0: 糊的要五哒哒，但是往后老五往后五糟糟，嗯，
1: 对
0: 吧？所以就上海话当中这两个词语还是蛮有区别的。
1: 我们为什么要叫蟹糊？我们也不叫蟹骨，也不叫蟹块、哎，也不叫什么，对吧？嗯，
0: 就是糊糊的，
1: 正宗的蟹糊。
0: 确实、哎、当中的红膏蟹啊，
1: 也看到，好鲜哦。
0: 118位顾客抢先又回去了，电话先爆掉了。嗯，提示一下，今天我们的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大组合更加划算，248元、
1: 哦。
0: 还有这个黄泥螺，千万不要，你看。虽然说是给大家这个两罐黄泥螺，黄泥螺个个都很大，而且吐沙吐得非常干净，好吧，咸鲜的。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有点时间打电话吧。
1: 好，
0: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吃好的辰光，裹上这个虾糊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虾糊，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

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路打开了一看，上头有一阵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把了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也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牢牢认可的。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路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路这个搭虾乌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打了个两嘛，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需要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57的朋友们订购回去了，所以大家真的很爱吃，而且呢，大家如果说领过行情的，知道啊，400多块钱还要自己煎杯手上扛回去，
1: 这种东西啊，大家懂的，我们又不是什么这种流水线生产线或者深度加工的什么这种对吧，人工加工出来的食品，
0: 对，
1: 这都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先捕蟹人，对吧，一只一只在深海帮你捕捞上来，捕到多少，我们每年才能给大家销售多少，
0: 对，
1: 而且呢。
0: 就是红膏梭子蟹来说的话，其实它每年捕捞的时间更短，所以在外面你去看海鲜市场，哪怕舟山红膏梭子蟹价格会更高一些。但真鲜呀！
1: 是呀，真的鲜啊！
0: 告诉我，就是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要吃那口鲜口的。你有多少时间没有吃过好吃的梭子蟹？
1: 为什么不吃？
0: 不是因为吃不动、不喜欢吃，而真的是因为自己的硬件条件，比如说假牙，太珍贵了，嘎嘎地落局啊，
1: 就有时候嫌麻烦，
0: 对吧？
1: 像我们家其实嫌麻烦，不好吃。
0: 这个假牙还没装好的，哪次呢？老头子吃了已经吃喷了，也不太好吃了，也怕再崩掉。那东方给到大家是红膏蟹糊，带回去之后是生腌的。
2: 做一做，
0: 你一名又鲜又好吃，过饭啊，过粥啊，过面啊，包括作为凉菜啊，上桌上台面拍照片也好看。
1: 对，
0: 1016位顾客带回家了啊，
1: 我们还排队呢，电话这一块。
0: 三阳山这个品牌不是大家买不到，中华老字号能买到的。你48块钱，你到门店当中也能买。
1: 对，
0: 你到底啊，你小窗啊，你阿拉要这个。
1: 大滴则从飘了，我们再送一罐红膏蟹糊，真的7罐红膏蟹糊带回去。
2: 那你知道有2罐的这个黄泥螺？
1: 你知道27块钱。泥螺本来就是小海鲜，
0: 蟹才是大海鲜
1: 呢，对吧？但是关键是你现买回去，大家也能买，无论是56、56、60，不说吃不的，但是生腌这个东西啊，特别讲究工艺。
2: 对，
1: 自家有么子都好吃了就比价了啦。对，讲究工艺，讲究这个口味，讲究咸淡咸甜。
0: 那中华老字号
1: 有一说一，现在枪蟹我就不喜欢吃，太咸了。 对吧？太咸了，现在人吃口吃的比较淡的。
0: 我们吃不抢哈，
1: 枪蟹真的比这个蟹糊咸多了。我们为什么来口味给大家看一下，来海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这个味道是给大家调的刚刚好的，要不然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卖了那么久，卖了那么好，对吧？然后产地是正宗的舟山，浙江舟山，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常温放，不能只放冰箱冷藏，你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因为我们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所以不支持大家去常温存放，你一定要放冷冻室啊，冷冻室。然后我们慢慢的吃，没有关系，一年的保质。
0: 期都是新鲜批次，一年保质期。我们已经收出了1000套了，
1: 大组和目前只剩下最后的190三组，
0: 还要做9分钟的时间。
1: 不是，越到后面排队的人越多。
0: 电话已经堵住了，而且很多老会员也会懂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1: 我在新开一关给。
0: 再看大家，再看一看，好吧，再看看，能够打进电话来了，赶紧订。下定之后248元更加优惠，
1: 对，
0: 而且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三阳市能这套组合还会来吗？
1: 这个你看，不来了，不来了，这个你看，
0: 不会来了。
1: 对，这个你看。
0: 冰箱冷冻，快来！
1: 刚拿出来没多久的，但是我们给大家看，就是这样子的，哎，不怕给大家看实物。
0: 其实我们是开出什么样就什么样，没有解冻完了也给大家看看。
1: 这个蟹糊真的得肉率太高了，真的得肉太高了。
0: 你看到吗？它那个
1: 哇，黄蟹
0: 的黄，
1: 包括
0: 其他整个的，对，它那个哇，
1: 咬吧。
0: 对，这一口是看得见的鲜美哟，因为它是生腌，生腌对于它的一个新鲜度啊，特别的讲究。
1: 你妈不是说了，你就是加工过程、加工卫生状况，对吧？
0: 对的，
1: 你弄得不干净，你可能大过年都不开心。
0: 大过年都不开心。
1: 大过年都不开心。
0: 这个视频248元啊，这个7+2+9件单品带回去，大家看看这个黄泥螺，好的，亏我又想去看呀。
1: 你吃，我们还有8分多钟的时间。
0: 就今天吃了，就吃了，刚过粥的。
1: 当然说一定要看一遍花痴，怎么样？
0: 这个是不要嚼，就那个方便面配些盐，后面就不能刮。
1: 它不是那种咸到发齁，对，
0: 它是咸中带咸，甜中带鲜，
1: 真的，他们家的泥螺真喜欢，因为我们第一回出现做赠品送给大家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过来问的，
2: 可是往泥螺
1: 单独卖吧，我们没有办法做单独卖，因为也都是你看人工去捕捞的，都不是人工养殖的，哎，我给您看看啊，看看。 看这个头，看这肥，看这肥厚程度，
0: 真的，
1: 哎呦，我食指拿过来跟我的一截，这种感觉了吧？
0: 对对对，然后我的手指摊开来之后，很多人看到啊，就是肥了之后，流滴滴，哎呦。 洁吧？这当中
1: 这个壳儿干净吗？
0: 很干净的，
1: 很干净，很干净。
0: 248元是有黄泥螺的啊，
1: 对，
0: 我们是9件单品带回去，7罐是红膏蟹糊，2罐是黄泥螺带回家。
1: 对，
0: 关键是今天备货量不多了，嗯，特别是248元，无论是过年过节期间，还是平时在家中。初一到15，包括是耳朵啊、春天啊、夏天啊，都不破味，不过粥喝喝都很好吃的，不过酒也挺好的啊。我们大组合248元，今天是特地再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红膏蟹糊248当中总共7罐，再加黄泥螺2罐，9件单品带回去，到手价格每罐只有27块钱。
1: 好的，
0: 最后呢，7分钟的时间，大组合就这套组合，最后的129组，收完即止，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剩下大组合仅剩最后97组啦！你想想，本来他们家备货蛮多的，1500套左右。现在今天大组合仅剩最后97组，
1: 你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吗？
0: 大家想要抢，
1: 都喜欢吃，都喜欢这一口，
0: 而且不仅仅喜欢，都知道价格今天有多划算。
1: 对、对，就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都不需要这么跟大家，爸爸妈妈很懂的。
0: 对的，
1: 爸爸妈妈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0: 那是啊，我们从小去红光县呼餐厅打了球了
1: 呀，爷爷奶奶，
0: 爷爷奶奶打了球了呀，对吧？大后成了紫钢，哎，怎么吃不到那口红光县呼？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特别是生腌的红光县呼。包括是我们这个醉的黄泥炉，都吃吃正宗的，
1: 对
0: 吧？再说今天核酸单罐只有27块钱，
1: 哦，越想越不可思议，
0: 对吧？
1: 你现在27块钱，你去随便什么生鲜超市啊、渠道，你去买红高梭子蟹，你买得到吧？
0: 买不到，
1: 对不对？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哦，
0: 你27块钱去买他们家的这个醉黄泥炉，一罐都买不到。
1: 我们不打折，
0: 黄泥炉都要
1: 29块钱，都不打折，
0: 对吧？我们今天核酸大组合单罐，无论是红高蟹糊也好，黄泥炉也好，都只有27块钱，怎么给你算组合啊？今天组合当中会有7罐红高蟹糊带回去，还会有2罐黄泥螺。原本我们248已经很划算，这罐是不送的，对吧？
1: 我跟你说，是原本任何都没有送过，一次都没有送过。
0: 金子到底我也送了。
1: 这个是真的是艳华第一次做，我也是第一次做
0: 啊，真的。
1: 对，第一次送一罐是。
0: 荣幸。
1: 还有十几天过春节了，春节啊，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0: 价格不变，没有什么送好之后帮您嘎2块钱。
1: 没有，没有。
0: 248元，7罐红高蟹糊，2整罐的黄泥螺，克重也没变，一样都是180克一罐的。批次也够新鲜。
1: 是
0: 跟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去安慰嘞。
1: 对，
0: 它那个是玻璃瓶装的啦，你自己安放安放还容易就敲碎，万一敲碎
1: 了也不好。透明包装，
0: 对，现在就是电话打不进来，抵住了。
1: 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就这些，跟你承诺一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干净了配料表。
0: 是的，
1: 然后再跟你承诺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通通都是新鲜，
0: 是的，
1: 通通都是新鲜的。中华老字号，180克一罐，给您看看罐底，好看吗？这是正宗的红高蟹糊哦，不是白色的，正宗的红高蟹糊。然后泥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180克一罐。来，个头大吧？
0: 对吧？
1: 看得清楚吧？个头大不大？
0: 是的。
1: 肥不肥？
0: 今天反正合算下来27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迷你减5元，7+2的组合，总共9罐带回去，只需要248。最后大组合49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北火就都30多组的，盯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是不是电话容易打不进来堵住，对不对啊？老会员拨打我们的02151119900之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大组合248元那一套是9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包括了7罐红膏蟹糊和2罐黄泥螺，
1: 就
0: 性价比很高，每一罐核算下来27块钱。
1: 就这么说，28的组合我们参加到迎新春的特卖，春节特卖啊，小组合1199是跟常规一样的，是不参加特卖活动的啊，别听错了。
0: 哎，今天带回去呢，又是临近了过年过节期间，再说了，我们保质期新鲜批次，保质期也是有多少时间？
1: 一年，
0: 12个月，冻上的
1: 冷冻是啊，
0: 冷冻啊，冷冻啊，一年
1: 啊，泥螺是300天啊，蟹糊是12个月，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你这个冬天过年过节期间可以吃，对吧？五一也可以吃，
1: 可以夏天、
0: 暑假、夏天、
1: 小暑、大暑都可以吃，
0: 这东西放着不担心的。再说了，调调鲜味道蛮好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十前备货，大组合248元备货最后的15组，今天卖完之后，他们工厂也要放假了，再生产过来。不要说其他的，27块钱一罐卖出来，他们都不开垦了。
1: 不肯的，我们今天加货都加不了的。
0: 对对，
1: 就这些，大家就想办法快一点吧，好吧？
0: 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248块钱有7罐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这套组合性价比非常高，单罐核算下来27块钱，最后的9组限时鲜活的大组合，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剩下大组合仅剩最后97组了。你想想，本来他们家备货蛮多的，1500套左右。现在今天大组合仅剩最后97组。
1: 你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吗？
0: 大家想要抢，
1: 都喜欢吃，都喜欢这一口，
0: 而且不仅仅喜欢，都知道价格今天有多划算。哎、
2: 对、哦、对，就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都不需要这么跟大家，爸爸妈妈很懂的。
0: 对的，
2: 爸爸妈妈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0: 那是啊，我们从小去红岗县呼餐厅打了车了。
2: 爷爷奶奶，
0: 爷爷奶奶打了车呀，对吧？对，然后扯了紫钢，哎，怎么吃不到那口红高蟹骨？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嗯，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嗯、特别是生腌的红高蟹糊、嗯，包括是我们这个醉的黄泥螺，要吃吃正宗的，
2: 对
0: 吧？再说今天核算下单罐只有27块钱，
1: 哦，越想越不可思议，
0: 对吧？
1: 你现在27块钱，你去随便什么生鲜超市啊、渠道，你看去买红高梭子蟹，你买得到吧？
0: 买不到，
1: 对不对？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哦，
0: 你27块钱去买他们家的这个醉黄泥螺一罐都买不到，
1: 我们不打折，
0: 黄泥螺都要
1: 29块钱，都不打折，
0: 对吧？我们先核算一下大组合，单罐无论是红高蟹糊也好，黄泥螺也好，都只有27块钱。怎么给你算组合啊？今天组合当中会有7罐红高蟹糊带回去，还会有2罐黄泥螺。原本我们248已经很划算，这罐是不送的，对吧？
1: 我跟你说，是原本任何都没有送过，一次都没有送过。
0: 哦，金子的别外送啊！
1: 这个是真的是艳华第一次做，我也是第一次做
0: 啊！真的？
1: 对、哦，第一次送一罐是。
0: 好荣幸！
1: 还有十几天过春节了，春节啊，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0: 价格不变，没有什么送好之后帮能嘎2块2斤。
1: 没有，
0: 248元，7罐红高蟹糊，2整罐的黄泥螺，克重也没变，一样都是180克一罐的。嗯，批次也够新鲜。
1: 是
0: 跟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去安慰嘞。
1: 对，
0: 它那个是玻璃瓶装的啦，你自己安放安放还容易就敲碎，万一敲碎
1: 透明透明包装，
0: 对，现在就是电话打不进来，顶住了。
1: 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就这些，跟你承诺一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干净了配料表。
0: 是的，
1: 然后再跟你承诺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通通都是新鲜，
0: 是的，
1: 通通都是新鲜的。嗯，中华老字号，180克一罐，给您看看罐底，哎，好看吗？这是正宗的红高蟹糊哦，不是白色的，正宗的红高蟹糊。然后泥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180克一罐。嗯，来。个头大吧，
0: 对吧？
1: 看得清楚吧？嗯，个头大不大？
0: 是的。
1: 肥不肥？
0: 今天反正合算下来27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明利减5元。7+2的组合，总共9罐带回去，只需要248。最后大组合49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了，我们的北火只有最后30多组的，丁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丁武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外面可以说是风雨交加的，这个天气啊，就最近一段时间，你都感觉到这个雨水比较丰沛，然后空气中呢，仿佛都弥漫着这个水分的因子，床上也黏哒哒，身上也黏哒哒，到处都湿哒哒、黏哒哒的，特别的难过，对不对，观众朋友？外在的环境都已经湿成这个样子了，更别说咱们体内的这种湿气了，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在这个时候人体当中的这个湿气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有什么表象呢？外在的表象非常的多，比如说伸出自己的舌头来查看一下，上厕所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有没有粘在那个马桶壁上，包括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其实我每天吃的饭也不是很多，这个肚子啊就大得不得了，对不对？还有总感觉这个身上水水的、肿肿的，特别特别的难过的。那这个时候咱们要把这个湿气很好的排出去，怎么排？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我们稍微给它注重一下，哎，把一些好的东西、好的配方融入到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咱们的这个湿气啊很容易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排出去。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神象的一个红豆薏米茯苓粉，它的配方特别特别好，而且神象老牌子大品牌，我们都是信得过的。更重要的是今天在本档还有免费试吃，还有额外的加赠，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今天可能是特别把邱老师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里面但凡有湿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难受，这些难受呢会让你有憋闷的感觉，也会有觉得身体啊气机不顺的那种状态。其实我们都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它被吸收之后，它的代谢出来，就好比我们把好水喝进去以后就会产生废水，这些废水要被我们身体要排掉。那么在排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他可能每天的比如说通过大小便出汗，他就顺顺畅畅排出去了，但是还有一些本身因为自身的身体的能力下降之后，哎，这些物质啊它就堆积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细胞液里面，有可能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也有可能在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所以这些组织在我们身体的这些物质啊，它既没有被我们身体能作为好的材料去利用，同时呢又阻碍了我们很多的气血的运行。所以我们说湿，我们对它有个说法，就叫重浊，而且是阻遏气机。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及时的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自古以来啊，我们都会通过一些好的方式，在好的季节来解决它。
0: 是的，
1: 所以刚才耿瑶也说了，现在这个季节湿重啊很重，外面环境当中的潮湿，环境当中让你感觉到难受，时间特别长。但是也不可忽略的说，我们现在开始的整整40天，就是身体去把这个湿往外排的好季节。
0: 是的，邱老师的意思就告诉大家，在这40天当中，大家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利用这个时节的优势，把自己的湿排出去。你看啊，从这个多雨时节，湿气围绕，空调冷饮会让自己怎么样更重，
1: 对，
0: 会让这个湿更重。然后你看啊，在今年的这个日期来说的话，从7月7号的小暑，一直到8月23号的出伏，
1: 对，
0: 就把握住这整整好好的40天。在这40天当中，可以说是老天爷帮忙，
1: 哎，
0: 您自己得给力，
1: 对，
0: 把这个我们说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啊吃起来，
1: 哎，
0: 对于我们说湿气的排特别特别的有好处，
1: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是毛孔是打开的，新陈代谢是旺盛的，但只要把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脾的运化给加强了，所以它就能帮你一包一包的垃圾给你打包，然后再加上我们好的材料，就让这一包包的垃圾都给扔出去。
0: 是的，
1: 你身体就轻盈了，就舒服了。
0: 是的，来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首先告诉大家啊，神象大品牌，咱今天不是说什么叫不出来名字的一个品牌给大家做出来的这种五谷杂粮粉，不是的，真正的有配方来的，而且他们的配方非常的讲究。然后咱们看到平时这个盒身侧面啊，有一个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所有的成分可以给大家讲清楚，红豆粉、薏米，而且这个薏米不是普通的薏米，是要薏仁，
1: 对，
0: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以及芡实粉，几个配方加在一起才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
1: 哎，
0: 所以不再是你简单的说，哎，这个季节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喝喝不行吗？
1: 啊，当然
0: 还真不行
1: 啊，是
0: 它没有这些茯苓呀、这些白扁豆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加持在一起，它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的。
1: 哎，我们这个配伍 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配伍里面第一个考量的是健脾加把湿 排出去，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那么在健脾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湿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上焦，我们很多老人家起来是不是嗓子炎，经常会觉得难受，对吧？这里面上焦有湿，我们里面有专门的材料对应。第二个，到了夏季，你觉得胃口不好，看东西没有胃口吃饭，中焦有湿。另外就是到了那个肠道里面，经常会觉得难受，而且每次一种水泄的这个状态，这就是下焦有湿的表现。所以我们这一系列全都给大家考量到了，把这一些相关的在上焦、中焦、那个下焦，帮助我们去健脾运湿的这些物质，都在我们今天的配伍当中。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这一盒之后，你会发现里边都是独立的这种包装，一条一条的，
1: 是
0: 非常便于大家携带外出旅游呀，或者是你说哎呀我要放到办公室里啊，放到孩子的这个书包里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打开一包去冲调一下，看一看我们今天啊，因为用到的原材料特别的好，所以你看到配料表没有加什么可以易溶的成分，
1: 对，
0: 没有加什么防腐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同时，它整个的这个溶解速度会非常快，
1: 是
0: 溶解速度快，从侧面也反映了它的吸收，
1: 哎，
0: 吸收会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啊，
1: 我们这里面的粉啊是量特别足的，所以有的时候早餐或者下午晚餐做个代餐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倒进去以后基本上有1/3的这个量啊，然后平时您用这种粉倒进去之后，是不是上面经常会一团那个匀不开的，我们现在只要三下哦，1、2、3，好了，已经全部溶解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粉粉啊，里面加工的也是特别细，就像刚才耿瑶说的，这样的加工可以让我们吸收的就更快。那么这些对我们脾运有好处的这些食材，加上红豆薏米帮我们尽快排除的这些食材，喝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身体里面就在开始给你打包垃圾，打包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排得特别顺畅，排得特别舒服，排完之后哎你胃口也有了，精神头也有了，没有那种堵塞黏腻重浊的感觉。
0: 是的，
1: 这就是到位了啊。
0: 反正我是从今年入梅开始，我就一直在吃他们家的这个红豆茯苓薏米粉，然后他们家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喝，因为里边是加入了红枣的，这个红枣呢一来对女性特别的好，二来这个红枣你会发现中和它的口感，甜甜 的，
1: 对，
0: 特别特别香醇。而且邱老师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它的饱腹感是会非常强的，所以相对来说对于身材管理要求比较高呀，或者想要这个稍微轻盈一点的，你把这个喝起来早上当早餐，当个代餐，哪怕你冲个牛奶啊，冲个豆浆，味道都非常非常的好喝。这一盒我们是有10条10包，你每天早上起来喝一包就足够了，一天一包就可以，当你说我下午茶来个壶，或者是晚上也要喝，没问题。然后呢这一盒今天观众朋友您知道在外面多少钱吗？在神像我们的门店啊，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子，真的是神像自己的方，特别特别值钱，39块钱就这么一盒。如果说你说在外面买10盒的话，今天基本上就已经是390块钱了， 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啊？告诉大家，首先我们今天是买8盒，因为这一提就是这一箱当中是有8盒的，买8盒我们再送8盒，买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买了16盒，
1: 对，
0: 16盒外面你想想是不是要500多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298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送货到门，你送人都很好看，因为它这个红色的礼盒装，
1: 对。
0: 然后今天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升级额外加送一盒，您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1盒，
1: 对，
0: 这一盒干嘛的？先让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拿回家去打开尝一尝，尝尝口感呀，尝尝味道呀，你坚持把这10包吃完之后，你看看效果，你满意你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直接白送给大家39块钱的一个见面礼，也是满满的神像的诚意，而且在这个季节了，这个时候了，我们也是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您自己也自查过了，湿气比较重的，可以把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吃起来，
1: 对，
0: 因为方子好，原料好，而且对咱们的身体是真真正正有好处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 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2: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2: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5: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2: 是，
5: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大组合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今天一共170条，到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一盒，这一盒是开放大家免费试吃、免费试用的。然后到这个节骨眼了，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风雨交加的，空气湿、环境湿，你说人体内怎么可能不湿？
1: 对，是的，所以这种湿啊，就会带来身体的各种黏腻、重浊、不舒服。我们那个这两天不是有那个总结的4句话吗？就是齁死、哇塞、污鼠、所得的，
0: 真的，
1: 对吧？这些你说，真的把我们那种心里面、身体里面不舒服的感受都给大家说出来了。
0: 是的，
1: 但我们不能放任这件事情，因为虽然现在夏季确实很重，但是也不可避免，就说我们夏季也是养生的好时间。你哪一个季节有像夏季这么旺盛的新陈代谢？你哪一个季节像我们夏季可以出汗那么多？在出汗的时候，如果你能把身体里面这些湿打包，随着汗液排出，是不是一件好事儿？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食材。我们平常，你说我们今天摆在桌面上的这7个材料，在我们的典籍当中都是好材料，都是跟健脾有关的，跟我们身体的湿的排除有关的。但是有几个人在每天的餐食当中会加到它？你加不到，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烹饪起来麻烦。你但凡别说薏米和那个薏仁和那个赤小豆好了，就不可能像你白米煮起来那么快。而且吃的时候，你如果胃肠的功能不太好的话，在消化的时候就是个问题，你就会觉得胃很潮、很难受，对吧？消化不了它。还更别说像茯苓，它是一种菌类的东西，
0: 真的，
1: 浅食白扁豆平时都难消化。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特殊的加工工艺，把它变成特别细腻的粉，而且呢，加工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破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更何况像薏仁、山药，我们都是专门给你做过麸草，麸草完了以后可以增强它健脾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包打开之后香气扑鼻。
0: 是的，
1: 我们在养生的时候有句话叫香就是醒脾，当你闻到香味的时候，你就胃口大开，想吃东西。那么我们身体通过脾运的一个好的一个保护，好的一个健运，就让我们可以把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浊水浊液可以给你打包完送出去。所以你想要今天你不用花很大的代价，不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只要记得每天在你的饮食当中加入一次我们今天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就在帮身体做清洁，利用我们的三伏天把身体清洁干净。
0: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我怎么知道我湿气重啊？说实话，您的身体都会给您反应。就好比刚刚我私底下在跟邱老师说，我说邱老师快看看我湿气重不重，我把这舌头一伸出来，邱老师说你不仅湿气重啊，还有火。就是所以说，就是各种的反应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您是有湿的，要排一排的。都有哪些地方呢？我们也可以自查一下啊，观众朋友。首先像葛瑶说的，先来是看看舌头伸出来，
1: 对，
0: 尤其是舌根深处厚不厚，
1: 舌苔上面黏不黏腻、
0: 有没有黏黏的厚厚的白白的东西。然后再来上完厕所的时候咱回头看看，就像我说的，今天早上上完厕所，为什么我知道我湿啊？上完厕所的时候那都在马桶壁上，还得特意去刷一刷，对不对？就粘住了黏的。然后肚子比较大的，我每天也没吃多少，
1: 是
0: 胳膊腿都挺细的，这个大肚子很难控制下来，对不对？还有腿沉腿重，早上有点肿的，
1: 对，
0: 还有头发，这样夏天因为你出汗多，出汗多排的是水分，但为什么你会发现一出完汗这个头发都打绺了？油也跟着排出来了，容易油的，
1: 对，
0: 容易痒的，
1: 是，
0: 对的，
1: 那个手上小水泡的
0: 手上小水泡的，这个我老公我老公就是，有时候不光是梅雨季节，甚至到了秋天，到了冬天他都会有这种情况。
1: 是的
0: 然后包括看见饭现在就没什么胃口，有点吃不下的，对不对？这些人群可能咱们的湿气都是有到的，那怎么办？我们就用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还是那句话，它就是一个纯天然食材当中帮大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红豆粉、薏米粉，而且这个薏米是要用薏仁，
1: 对，
0: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没有了。观众朋友，这里边只有红枣您可以比较简单的摄入吧？
1: 对的，
0: 剩下的你说我每天坚持吃，您都是做不到的。
1: 而且红枣是点睛之笔哦，
0: 对的，
1: 你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身体把湿排除之后，身体是不是空的，没有能量啊，能量会很少啊。所以我们不但用红枣来调个味，没有加任何的糖，同时在你把这些湿去掉之后，红枣是补益的。 红枣山药和我们今天的茯苓，帮我们及时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配伍真的是考虑的非常周全。
0: 是的，邱老师说的对，就这配伍到底里面该加什么，加多少量，咱自己平常自己在家里，哪怕你说你再会烹饪，你自己没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这么一包都帮你弄好了，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1: 是的，
0: 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反正今年大概从入梅开始吧。
1: 对，
0: 每天早上起来喝牛奶的时候，每天早上粥里边你就打开倒这么一包，
1: 是的，
0: 搅一搅，哎，好香，而且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1: 是的，
0: 并且它是带有淡淡的那种甜味回甘的味道了。
1: 是的，
0: 而且我刚刚跟要说了，配粥，配豆奶，配豆浆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好溶解。
1: 是的，
0: 它不会说那种结成一块然后粘牙，齁嘴，齁喉咙，完全不会的。
1: 对，
0: 这一盒呢，在我们的门店当中的价格，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是39块钱，在神像的门店。说实话，神像真的老字号了，国营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家信得过的。39块钱一盒，10包，1包3.9，3.9块钱。你买这么好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也很正常，对吧？你现在买杯奶茶都得10几块钱，您更别说买的这种配伍这么考究的东西，人家是有渊源的东西，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这一盒告诉大家是什么概念呢？送给您。我们是免费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
1: 对，
0: 所以这一盒不管整个组合298块钱，您最后花不花出去，这一盒我们都是送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感受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组合刚刚在看了，外面一盒390，十盒的话，一盒39，十盒390，今天我们298买18盒，两整箱，每一箱给大家来看看啊，来提起来，邱老师给大家看看，
1: 是的，
0: 非常的好看，就是如果说大家要送人。啊，或者是去人家做客，特别的有面子，拎出去红彤彤的啊，特别的好看。今天298不是一箱，两箱带回去。
1: 是的，
0: 两箱再加一盒。但是我们试吃名额，导演刚刚告诉我们说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
1: 对。
0: 今年是整整好好可以吃40天。
1: 对。
0: 把它坚持下来，带上您家里的爱人、孩子、父母一起吃，好不好？时间留给大家，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0: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3: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2: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3: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0: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3: 都属于这个问题。
4: 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5: 芡实米，
6: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8: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9: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而且呢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8: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9: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细节有了，那么东方细节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看咱自己在家里能煮个红豆汤，能煮个薏米水，但是我们神像都是用专业的设备把它混合成细腻的粉。
1: 对，
0: 为什么要打成粉？刚刚秋儿还在跟我说，哎，你们家小朋友也可以吃啊，好吸收。如果真是你把这些杂粮给它塞到嘴里，它的肠胃吸收不了呀，老年人也是肠胃都吃不消啊。
1: 是呀，所以你说小朋友，我们经常说，哎呦，小朋友脾虚的特别多，为啥？因为他主食啊，主粮当中杂粮吃的特别少，对吧？吃不了，因为一吃他的小小的胃还没有那个发育好，这些杂的食物他在吃的时候可能他就消化不好，所以而且口味道也不好，对吧？他就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你看像B族维生素在杂粮当中特别多，还有里面丰富的膳食纤维你都吃不到，但今天我们通过神像，通过大的设备，通过气流粉碎的这种那个工艺，把这些我们难消化的东西问题帮你解决了，不需要经过你的胃再去花大的功夫，所以不光是小朋友，我们家老人家其实也是要应该像个小朋友一样去呵护他们，他们的胃也到了我们那个小宝宝的这种状态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说我这个什么都不吃就吃这个，不用，您吃饭的时候您把它撒进去，你的饭不会变得很香，您喝粥的时候你把它撒进去，这就是杂粮粥，但是不让你这家负担的杂粮粥。
0: 是的，
1: 刚才我还教葛瑶，他说小宝宝这个味道未必能吃。
0: 对，我说我们家儿子五岁不一定能吃得下这个东西，
1: 不愿意吃，对吧？我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它做成味噌汤，我说你们家宝宝味噌汤爱喝吧，
0: 就它可以闲着做，
1: 而且我们都不用用味噌酱，因为味噌酱的话盐分含量比较高，我们今天只要用这个粉，对吧？用水把它那个调开，烧一烧，烧的时候您把那个豆腐跟它放进去一起煮，然后加一点生抽，就或者再调点味，然后再把那个三文鱼或者你愿意放的三文鱼丁啊，或者是鱼片啊，或者是那个虾仁啊，再放一点那个海藻，这就是外面买的味噌汤，样子很像，但是口味要比那个味噌汤更香，因为我们里面有七种食材，而且它的里面的甜味还不是你家白砂糖去调的，
0: 是的，
1: 是红枣来调的，所以你看既养又清又健脾，同时把身体里面吃完之后营养吸收之后，垃圾还帮你打个包扔出去，
0: 真的，
1: 你说这样的膳食方案有多好？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可盐可甜，你可以咸着吃，也可以甜着吃，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方便。来，我们再给大家冲一个啊！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以前在外面买过那种五谷杂粮粉，非常难以溶开，
1: 对，
0: 除非得加入那种什么速溶剂呀、之类、速溶粉之类的，我们这个什么都没加，
1: 对，
0: 但是因为经过刚刚神像这些专业的机器打磨的研磨的非常的细腻，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哪怕你用清水冲都好喝，更别说稍微再加工一下，配点豆浆，配点奶，配点粥，
1: 我没怎么有，就三下哦。
0: 邱老师说自己拌到米饭里都特别好吃。
1: 对，
0: 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颗粒感啊，非常非常的细腻，几乎看不到什么渣渣子。
1: 对，
0: 这里边都是可以帮助咱们人体快速吸收的好东西。
1: 对，
0: 而且它的配伍，我们还是那句话，不是说随便哎。加点这个，加点这个，随随便便来的。
1: 是的，
0: 咱们这个用一句古话叫做君臣佐使，每一个配伍它都是有意义的，
1: 各有讲究，
0: 都是有它的作用的。
1: 我们这里来说一下就在这里我们主要打包扔出去的就是我们的赤小豆和我们的薏仁，听名字我们叫赤小豆，因为红豆是真湿的，而我们今天用的是赤小豆，薏仁的话跟薏米也不一样，薏米它是主粮，薏仁它就是可以写到典籍当中的，可以有利水的那个作用，同时我们的薏仁是经过麸炒的，所以你看工艺是不是不一样，这两个负责打包扔出去，那么接下来打包谁来打包呢？山药是跟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健脾的食材，然后像白扁豆、茯苓和芡实都是我们健脾的好食材，但是它们的作用部位都不一样，既有在上焦的，也有在中焦的，还有在下焦的，
0: 是的，
1: 所以在你身体的各个方面，哪里有垃圾哪里帮你打包，
0: 是的，
1: 打包完之后你不用嗓子也觉得黏黏腻腻坑坑咔咔，你胃你可能看吃了这个之后一闻到这个香味，你就胃口大开想吃饭了，想吃饭有营养你才有健康的可能，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每次排的时候，一开始吃你可以排得很顺畅，排得很快，有可能比较稀，这是把你身体里面堆积了这些老垢油垢给你出去的一个表现，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主食吃得下去，蔬菜正常在吃的情况下，您的便便会越来越成型，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又身体给调回来的一个表现，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红枣加上我们山药和我们的 这些那个茯苓，帮助大家及时的把虚给你补上去一点。身体排完之后亏空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健完身之后要吃点东西一样，它把正确的材料给到你，补到位。所以像这样一套材料，不但我们把成分给你配齐了，方案给你搭配的特别好，关键还加工成让你没有任何负担的方式。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脾胃不佳的老年人，家里面脾胃需要去运化需要去培养的小朋友，包括我们经常压力工作负担特别重，在外面可能吃的不够健康的一些中青年朋友们，是不是人群特别广？而且这一包你说你带出去，我现在我前两天出差，我都配好的，每天两包。早餐在那里没什么早饭吃，来不及吃的时候，这个加上一包驼奶粉，就冲完了。我这个早餐里面该要的营养很丰富了。
0: 是的，关键是其实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呢，还是让大家免费试吃的。不管大家最后签不签收，298这两箱您留不留？这一盒39块钱神像的门店价格，东方购免费让大家先试用起来，尝口感，打打比刀，对不对？喜欢留下，不满意的话，觉得胃口不好，味道不好的话，你可以全额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那我觉得呢，像这种东西在夏天吃也很适合。为什么？因为夏天人家的火比较旺，它是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1: 对，
0: 里边的配方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1: 是的。
0: 而且整个的配方在中和的作用下就是配料在中和的作用下，它会更加的偏中性一点，所以各种体质，男性女性老人小孩咱全部都可以吃。而且你看，不是我们在说，你看新闻资料当中啊，观众朋友，你看雨水多怎么样会生湿，对不对？
1: 是的，
0: 重在祛湿。然后包括你看魔都的暴力梅来了，这两天风雨交加，风也大雨也大，天也无苏人也无苏，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那几个词儿，就是准确的形容到了咱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湿哒哒黏哒哒，然后这个
1: 齁死
0: 乌苏，这个是吧？
1: 我撒，
0: 对吧？我不是上海人啊，但是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当外在的空气环境都是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说身体里边能不堆积吗？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光是这个季节呀，
1: 是
0: 我到了秋冬季节，我还是觉得我湿很重。
1: 这要说句话啊，因为我们每天吃饭，每天都会有生理性的垃圾。这不是你健康不健康、老不老、少不少的问题，叫生理性的垃圾，每天都会排出来。健康的人什么表现呢？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它自动有能力把它给排出掉。但是我们但凡健康有点问题，或者说因为生活的方式、年龄的问题，让我们某些机能衰退了，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就会堆在我们的家里，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慢它就会变成病理性的东西。所以你说像火哪来的？有句话叫遇而化火，这个淤积的慢慢的形成 的，所以湿一开始可能它只是让你难受，不会让你有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去管它，湿慢慢会变成瘀，会变成堵，然后再会变成火，变成一系列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要在后面去解决。
0: 是的，
1: 我们在前面。
0: 甚至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不是说冬天的问题要夏天来解决吗？
1: 夏天新陈代谢旺盛啊。
0: 对呀、本身夏天这个外在的湿度就比较高，内里的湿气它也会稍微的沉降下来的，堆积下来的。所以现在不排更待何时？
1: 是、
0: 观众朋友，今天让大家超低成本。298块钱，你在店里能买几盒呢？买个8盒左右。今天东方购物是买8盒送8盒，两整箱。你如果说自己留一盒送人一盒，或自己买一套送人一套都没问题。只在本档我们再送给您一盒，这一盒里边就有10包。
1: 对，
0: 你可以拉着家人一起吃，
1: 是
0: 试吃试效果体验感受都可以。吃到最后一包，你说我不要了，我要退，没问题。
1: 你一定要做一下我教大家的味噌汤啊！
0: 是的，是的，可盐可甜，可咸着吃，可甜着吃，可单独泡水，也可以配合到饭菜当中一起去体验感受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套，导演刚才说，最后10组，我的天哪，今天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到这个节气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利用这个天时，赶紧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2: 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春风。

0: 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祛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正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3: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4: 第三多运动。
3: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4: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3: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4: 是，
3: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4: 芡实米，
5: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6: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这个试吃的名额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今天我们是一共170条，16盒，160条再加1盒，10条免费的试吃。所以今天我们叫做零风险的一个购物。
1: 对，
0: 拿回家去吃完之后觉得味道不好，坚持吃下来几包之后觉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随时退，一分钱都不会要您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神像大品牌，我们还是说上海人对神像真的是非常的认可信赖，人家是老牌国企，
1: 对，
0: 人家真的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对于每一个产品的品质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1: 对，
0: 甚至我们说它的配伍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是的，
0: 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每一个成分应该怎么加，每一个成分该加多少，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究的，
1: 是，
0: 并且这些成分说实话自己在家里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吃，坚持吃，而且你看我老公也说，哎呀你湿很重，给我买了这个
1: 茯苓很难煮的，
0: 很难煮，根本没法搞。
1: 对，
0: 我说你给我买这个干嘛，你说让我天天煮水喝，
1: 白白的，你不要以为它是就是那个杂粮的那一块啊，它是菌类的物质，所以你煮半天它都是煮不开咬不透的，
0: 真的。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用大家用自己的胃去扛这些事
0: 儿，对呀，
1: 因为我们知道里面的精华好东西它只有被身体消化掉了，你吸收掉了才有用。今天我们通过大的设备不但给大家洁净达到一定的程度，同时在加工的时候变成我们非常细小的这个状态，您的胃根本没问题，就把它直接喝下去。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知道杂粮饭好，但是杂粮饭难吃大家也知道，
0: 是的，
1: 今天把它倒在你的白米饭上，你能享受香香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同时还能享受到五谷杂粮给你带来的
0: 观众朋友，咱都说食不厌杂，咱们都得说五谷杂粮每天都得摄入一点，粗粮得摄入一点，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坚持把五谷杂粮吃起来，把粗粮吃起来？
1: 对，
0: 老人小孩您自己想一想，夏天大家本身就吃不了多少，
1: 对，
0: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一来可以增加咱食物的多样性，可以让大家每天摄入一些五谷杂粮，
1: 对，
0: 再来就是它非常好吸收，真正你把这些五谷杂粮都吃到肚子里，对你肠胃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对不对，肠胃负担太重。但我们今天邱老师给你给大家看看冲完了之后您看看多么的细腻，
1: 我们给大家看底部，底部我们没有任何的结块，然后上面你看到吧，也没有任何的结块，这就是我咬了3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

0: 里的咸，没有那种腥味，但是它把我们骨当中的香味融在这个汤里面了，所以又鲜又香的感觉，这个特别适合老人家们来喝。
1: 是的，
0: 特别中午，你说你不爱做饭，你就吃一碗凉面，那个营养够不够你自己知道，但是用这个加进去以后，你看膳食纤维有了，五谷杂粮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有了，对吧，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帮大家打包垃圾扔出去的这个能力有了，所以整个夏季利用好你毛孔大开，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身体里面垃圾要打扫一下。
1: 是的，
0: 夏天不打扫，垃圾都堆在身体里面，秋冬季一定会出问题的、
1: 是的，关键是环境湿，体内这个湿重不重，怎么去检查，观众朋友舌头都伸出来，看看有没有蔫哒哒的，有没有发白，有没有感觉舌苔比较厚，对不对？这些咱舌苔比较厚的，上完厕所之后，反正我最近这个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就是它会粘在那上面，蔫蔫的，对不对？
0: 难受，
1: 肚子。就很多叔叔阿姨我真的见到过不少的，胳膊腿都挺细的，哎，唯独那个肚子挺着，
0: 对，
1: 大腹翩翩的，哎，腿比较沉的，哎，上楼梯都觉得迈不动腿，人家出去玩
0: 因为
1: 你就没精力没心气，
0: 湿性就是重，它就往下沉，所以很多人一下雨这个关节就给你爆气象预报了。
1: 然后就是头发容易出油的，那这叔叔都一绺一绺的，
0: 不但油，
1: 那阿姨洗完头没个两三天，怎么看着头发又绺一绺，还容易掉，
0: 对
1: 不对？然后包括痒的，然后还有手上容易起点那种小白泡泡的，对不对？你别说大人了，我那天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都起小泡泡，
0: 很多啊，因为小朋友本来就脾就虚，
1: 哦，是吗？
0: 身体运化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1: 刚完
0: 吃的时候又特别。
1: 我不是不想做杂粮饭，做了杂粮饭之后，那小朋友
0: 吃不了，
1: 他吃不了，然后他也消化不了。
0: 你说你茯苓怎么给小朋友吃啊？
1: 真的，
0: 那个以前宫廷就是做成茯苓夹饼嘛，很薄的一层纸嘛，那小朋友还能吃，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些好东西全部给你打成特别特别细的粉，
1: 是的，
0: 看看还是看看这边啊。可以变成这种摇三下就全部已经溶解的这个状态，你平时的山药粉做得到吧？你平时的杂粮粉做得到，你的奶粉都未必能做得到。有可能摇完之后摇好多下，它上面还有结块的呢。我们今天帮大家加工到这种程度，是把七种好的材料都做到这个里面，撒到饭上，那就是可以吃的杂粮饭。吃到那个就是加到奶当中，让你增加奶的香味，加到汤当中，又是一个让大家脾运可以打开的这种好的食材。
1: 是的，所以
0: 真的特别好，
1: 可盐可甜。观众朋友，咱们都说啊，什么叫恰如其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个天这个季节正好到了稍微排一排的时候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天时，把握住这个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一调，养一养。
0: 是的，
1: 今天的价格又是一大给力的亮点啊。神厦门店一盒卖39，一箱买一买的话，是不是48、32、320块钱了？
0: 对，
1: 今天298，我们买一箱送一箱，两整箱，满满两整箱送到您家里，再开放一盒，不是开放一盒，是额外赠送一盒，我说错了啊。
0: 对，
1: 你收到手之后是两箱加一盒，送的那一盒你先打开来吃，
0: 对，
1: 尝味道，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封不少，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大家。
0: 是的，
1: 免费试吃的名额这一盒的席位还有最后的三组。观众朋友，如果免费试吃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两箱，
0: 哎，
1: 只能买两箱，也很划算，
0: 对，
1: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0: 对，
1: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啊，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煮里边。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6: 第一个就不吃。

0: 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1: 第三，多运动。
0: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嗯。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1: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0: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嗯。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1: 是
0: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细节有了，那么东方细节那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时间了啊！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要全数售罄了。画面当中呢，也是日常困扰大家的一些情况，很多人不以为然，
1: 对，
0: 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正常吗？其实不正常的，
1: 对啊，
0: 正常的人体就像邱老师说的，您自己的身体会把打包垃圾，自己把垃圾扔出去排出去，
1: 对呀、所以你皮肤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也是清清爽爽的，
0: 对，你看小孩
1: 也不会黏腻，
0: 小孩满脸油光吗？
1: 不可能，
0: 小孩有几个说舌头伸出来发白又发黄？
1: 哦，对，我们健康的小孩就是白白胖胖，对吧？头发乌黑亮丽，
0: 然后嘴唇红红的，清清爽爽。
1: 但是现在有些孩子那个头发稀毛拉粒的，脸色拉黄的，舌苔伸出来还真的不太干净。然后呢，那个饭真的不好好吃，一天要家长追着喂饭的。您就试着在每天的早餐当中给他加一包进去，
0: 是的，
1: 让他每天先把他的小脾胃给养一养，
0: 是的，
1: 本来是种矛盾，要靠杂粮来养，但他又没法吃，没法运化，没法消化。而今天我们把这个所有问题给你解决掉了，
0: 是的，
1: 而且搭配好之后只要吃就可以。
0: 对的，而且关键是他不是说所谓的咱说什么药啊等等，都是天然食材，
1: 香哎，
0: 都是天然食材，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他这个配伍也很考究，里边的几种配方啊、配料表都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来，红豆粉、薏仁、红豆粉是红小豆啊，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七种配方，七个东西。除了这七种天然食材之外，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但是又浓又香，味道又好吃。
1: 是的，
0: 小孩老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呦，坚持特别的容易。每天早上你一条，孩子就一条。
1: 对，
0: 老人你说像邱老师或者是像很多的咱们叔叔阿姨说，
1: 对，
0: 我要吃两条，哎，也可以的，两条也没问题，
1: 没问题。因为很多老人家都爱吃那个杂粮粥，对吧？杂粮粥你自己做起来多麻烦，虽然现在有电饭煲专门有那个杂粮煮的功能，您在吃的时候进入胃的时候，像这种豆啊，像这种那个谷类啊，真的还是比较难消化，所以很多老人家吃完之后就有那种烧心的感觉，
0: 肚子胀，
1: 觉得那个胃里面就是潮得慌，这就是他没消化，或者说里面刺激了他薄薄胃壁的这个状态。而我们今天你试试看，把这些倒在你粥里面，你去喝，喝完之后你看看有没有那种让你潮的感觉。更何况我们是跟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喝，
0: 是的，
1: 这种杂粮粥你在喝下去的时候，我们身体才会是那种舒舒服服落胃的感觉。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以前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做零试错成本。我们今天让大家有一盒特别加赠给您，让你免费试吃的。
1: 对，
0: 所以您收到手之后，两箱，每一箱是八盒，
1: 对，
0: 一箱80条，两箱160条，还有一盒是单独拿出来的，
1: 对，
0: 就是让您直接把那小盒打开试吃一下。
1: 是的，
0: 这一小盒里边有10条。
1: 是的，
0: 神像门店光这一小盒就卖39块钱。好，今天的39块钱你先拿回去感受，
1: 是
0: 体验，味道好吃吗？有效果吗？全家一起分享，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分都不少的退还给大家，这一盒您自己留着吃就行。所以这是咱们神像对大家的诚意，也是对品质足够的自信。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到了这个节气了，天时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是的，
0: 您需要做的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应该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1: 对，
0: 难得的时机，把很多的问题放在这么炎热又闷热又潮湿的夏天给它解决掉。
1: 是的，
0: 我们说今年正好吃上40天，今天定完了之后啊，马上吃起来，哎，一直吃到这个大概八月中下旬，
1: 我们可以吃到9月底呢。
0: 啊，九月底可以，
1: 因为三伏结束以后还有秋老虎啊。秋老虎结束以后，哎呦，这个时间，反正我们现在好像上海不到12月份冷不下来的，
0: 是的，
1: 对吧？到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整个秋季要为冬季做准备的时候，你更要把身体打扫干净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可以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之后呢，自己吃也可以送人，因为我们的礼盒包装外观颜值特别好看，您送出去才100来块钱一箱，
1: 是
0: 100来块钱，您现在买个水果都买不到几样了，对不
1: 对？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的名额马上即将全数售罄，最重要的是，免费试吃一盒，免费试吃一盒，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连衣裙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的一些年长女性特别喜欢的一个衣服的一个款式啊，而且我们说到了夏天穿连衣裙啊，材质要好，要轻薄透气，还要特别特别的垂顺。那咱们今天专业的服装品牌 Carmini 的棉质的连衣裙带给大家，总共是有三个颜色，您可以来任选，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性价比特别的高，可以您选择一件装或者两件装，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都超级划算，尤其我们当下来穿着特别的适合，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您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姐，大家好。这个连衣裙啊，在服装界啊，我跟娇姐两个人挑花眼嘞。嗯，因为这个颜色也好看，那个颜色也亮丽，对吧？上海和江浙一带啊，你会发现梅雨季节过了之后，台风来了。嗯，台风来了之后，七月十五号进入到什么三伏天了。嗯，天气好热啊。这个时候，对于很多女性朋友的福利是什么？不一定要穿裤子，闷闷热热的，我们可以穿裙子，而且连衣裙呢，省去了你的搭配，穿起来呢更为舒适。
0: 是，
1: 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啊，我穿的这一件是花色的蓝色系，在我旁边的这件呢是粉色系，娇姐是有穿的。
0: 是，
1: 另外当中还有一个橘色系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如果呢三个颜色单买一件159，很多人说哎呀裙装我夏天需要的，但凡在三件当中有两件是你喜欢的，就可以买两件组，两件才25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出头一点点。哎，
0: 是的，单件是130元都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蓝色这个印花和这个橘色印花都是以往的爆款，而我身上穿的就是画面最右边这样一个粉色印花，它是今年的2026年夏季新款，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样的，而且是长版的，不挑任何的身形，就你家里你说哎呀我有点什么微胖对吧，可能肩膀比较宽，我的胯比较宽，或者我这个大腿比较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在身上是感觉特别特别显瘦的。而且像我身上这件，我们这个粉色的是今年夏季的这个新款，很大方的一个圆领，然后呢也没有过低哦，你是有这种安全感的。你看肩膀的剪裁咱们也是特别的合身，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袖子能够把你的手臂显得特别特别的纤细，而在我们整件衣服的前片后片，让你整个的胸围包括这个腰围的部分，它是自然的一个往下扩的一个廓形的一个裙摆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呀胸部比较的丰满对吧，或者我腰比较粗，围包比较鼓，或者我这个胯部特别的宽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穿在这个裙子里面尤为的宽松好看的，就是你看它数码应该特别漂亮的一个花型，而且我们特别做的比较长，我们在大腿中间往下这个部分特别把裙摆的部分再做了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宽一边，所以你这个下摆的部分又能够什么很好的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就是横挡那个蚊虫对吧，你坐下来呀走在外面，这个裙摆是特别特别长的，对于我们这个服装的这个版型来说，它的用料是很足的，而且你想它下面这样一个比较鼓的一个裙摆，就是你会感觉很灵动对不对，你走动起来
1: 摇曳身姿，
0: 对，摇曳身姿特别的有气质，包括你下面随便穿一个高跟鞋对吧，穿一个那种什么船鞋，或者你穿一个那种凉拖，都是能够很好的凸显你的气质的。
1: 对的，娇姐穿的是粉色的，我穿的是蓝色的啊。
0: 是的，
1: 蓝色的花型就是跟粉色呀跟橘色呀都不太一样啊，它用我和娇姐的话来说，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水墨晕染的感觉，
0: 是
1: 没有留白，但是当中的颜色的色彩很漂亮，蓝色为主色调，上面有蜜金的黄色，然后还有橘色，亮橘色，还有淡蓝色。你有注意到吗？我们连衣裙是带口袋的哦，带口袋的连衣裙是非常实穿的。
0: 是，
1: 你想有的时候在小区里边遛弯，你不带包的嘛，手机、门禁卡都可以放。它的优点就在于藏肥显瘦，
0: 是，
1: 就是丰满到我和娇姐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这个地方，余量绝对是大大的有。你有胃包啊，甚至于说臀部比较丰满，大腿根部比较粗都看不到，只有衣型没有你的身形。
0: 是，
1: 另外呢我们膝盖的位置很好，就是无论你身高多高它都是过膝盖的，
0: 是，
1: 所以在空调房间里边这个地方能够帮你遮挡一下。像这款裙装的优点在于什么，它就是做到廓形的设计，不是修身款，就让你穿着起来更为风凉更为舒适。
0: 是，
1: 我再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这个裙子不是做加长的，是做到那么短的，阿姨们你们能驾驭吗？有点 hold 不住啊对吧，什么台阶跨跨啦，骑骑自行车啦，都是不行的，容易走光的。所以我们这个长度是做加长的。做了加长以后，不仅是腿部的线条帮你做到一个遮挡，甚至于你说我穿着它搭配旅游鞋，搭配凉拖到海边去度假，这条裙子哦是满满的度假风。
0: 是，
1: 包括我们这个袖管也是，很多人说夏天很炎热，最好什么无袖之类的。男人光膀子可以的， 但是女性朋友，你这个膀子啊，关节这个露在外面不行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一把也把有蝴蝶袖、掰掰肉的阿姨们的这个肉肉给遮挡掉。
0: 是，
1: 但是它这个属于五分袖，所以不炎热。嗯，然后呢，又能够帮你在空调房间里面烫烫这个关节的位置。
0: 是，
1: 在背后啊，你活动起来也会发现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有束缚的感觉。嗯，另外我要讲一下，159买一条，259买两条，你知道什么材质吗？我们今天三条裙子都是高棉的。
0: 是。
1: 高棉材质在夏天穿着能够帮你做到吸湿，能够做到透气，但为什么不做100%棉呢？因为100%的棉容易皱，100%的棉洗涤之后缩水容易，但是我们是做到了黄金配比之后不易缩水，穿着起来不易皱，然后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0: 是的，
1: 三个颜色啊，赶快阿姨们挑起来，因为到了后续可能大尺码会提前的售空。
0: 是的，我跟丽颖展示我们这样一个全新的一个粉色，还有她身上这样的一个就是蓝色之外呢，我们再在镜头里面近距离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以往的爆款，就是这个橘色。你看它的这个花型跟这个蓝色跟这个粉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三个不同花型不同颜色的印染都是数码印染，它是把这个面料做到特别好的我们的事先处理之后，把什么那种棉结呀小疙瘩给你处理掉以后，再用到我们设计师漂亮的这个花型，在电脑当中通过电脑控制印染的喷墨的喷头喷到这个面料上面，后续还要做固色，还要做水洗，还要做蒸化。所以咱们这个裙子你家里面穿着也好，洗涤也好，是久穿不变形，久洗不变形，而且它的色牢度是非常之高的，是这样质量的。我们的三件，一件市面上面是499元，今天我们单件159，两件259，您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们做到了五段尺码哦，今天我们卡曼看到五段尺码，让阿姨们穿了更时髦，对吧？来，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选择 M， 105到120 L， 120到140 XL， 140到160 双 XL， 160到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3XL。另外看一下刚才娇娇讲的价格啊、零售价一件是499，而且材质部分不是什么全部聚酯纤维化纤，我们达到了65.7%的棉，就让阿姨们穿着起来在夏天更为舒爽，更为透气。
0: 是的，拿到产品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试穿，哪怕你感觉选的比如说颜色选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是三个颜色里面的单件选择某一件，两件的话你可以搭配组合，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咱们专业的服装品牌 Carmini 的棉质印花的连衣裙哦，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边特别热销，因为很多我们的观众，尤其是女性，特别的会买衣服。本身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其实啊体型有点微胖，但是我非常喜欢穿连衣裙，但是在外面很难买到好看的能够让我藏肥显瘦的连衣裙。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两条这个棉质的印花连衣裙，你可以关注一下。画面上面这个粉色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全新花型，我觉得这个是很妩媚的，特别的有女人味，对吧？大大方方的一个圆领，然后呢，我们也是让很多的观众啊，哪怕你说你上围比较的丰满，对吧？腰围比较粗，包括你这个大腿根胯部都比较的肥，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这个裙子，我们特别的一个廓形的一个版型，就是让你显得还是比较骨感的。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吗？我们基本上长度也很长，对吧？短裙把大腿露出来的，然后把膝盖暴露在外面的，很多阿姨说我 hold 不住，骑个自行车也不方便，上下台阶也不方便。我们做加长的，做了加长以后，材质部分还是65%以上的棉。你就可见啊，我们卡曼品牌特别舍得下血本。我们三个颜色啊，橘色系的、粉色系的，还有我们蓝色系的，我更建议大家买两件，因为买两件的话是259，吊牌价格一件499块钱。其实7、8月份也属于旅游的旺季，小朋友放假之后，很多妈妈呀、奶奶呀、外婆呀会举家选择出游的。你就选择这种藏肥显瘦的连衣裙出去，哇，你会觉得拍照也亮丽，自己穿着也很舒适。
0: 对，也就是说你在单件的价格上再多加100元，可以再多得一件，而且是另外的不一样的花型，外面随便我们三个颜色，一模一样的材质，一模一样的版型，单件是499。你今天选择我们今天两件组只要259元，单件的价格130元都不到，100多块钱，这么好看的，而且是棉质，棉的成分在材质里面是高达65%以上的，穿得特别的舒服。就你夏天，你说我这个贴身的这种连衣裙，我要什么舒爽，要透气，然后要感觉垂顺感是比较好的，而且是不易皱的。这个连衣裙它这个材质啊，跟这个棉的比例把握得特别的好。如果你选择比如说我身上这样的一个粉色，2026年这个新款，你说我就喜欢用什么粉色绿色搭配在一块，特别的漂亮。而且你细看我这件身上这个花型哦，有点那种什么花朵的，还有那种花骨朵的，还有特别好看的那种果实的造型在上面，很丰富，而且有那种什么水墨晕染的一个感觉。它没有把很多的花型做得比较的实，而且我感觉啊，这件啊其实显得还是蛮富贵的，对不对？很多大家说我长得就很福态，珠圆玉润的，哎呦，你这个衣服一穿，对不对？还有你好看的什么漂亮的手镯，对不对？很名牌的那种包包，包括太阳眼镜一架，那个大草帽一戴，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而且你说我呀，哎呀，年纪上去之后，这个大腿肉有点松了，胯部有点鼓了，对吧？臀部有点下垂，没问题，这个下面完全看不到。你看看我们这个裙摆啊，廓形的裙摆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大的宽的这样的一个
1: 宽幅，
0: 加边宽幅，一直你看长度是到哪里啊？我身高差不多是在1.67米左右，它是到我你看，哎，小腿肚子这边，看到没有？肩膀下面就是脚踝这个部分了，就会显到你整个人哦，哎，你觉得你说要露出来的部分，脚踝呀、纤细的手臂呀、手腕呀，露在外面的，你觉得自己有点不自信、有点肥、有点臃肿的地方，全部被这个衣服哦就全部藏起来，
1: 遮挡掉了，
0: 完全看不掉，看不到的。
1: 我突然看到娇姐在秀的时候，我想到很多阿姨在东方购物买了蜜蜡，蜜蜡跟这个颜色百搭，粉色的、绿色的搭那种明晃晃的蜜蜡特别好看，像个小太阳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另外我这个蓝色，因为在三个色系当中，蓝色是属于冷色调，它是属于给人一种比较清凉的感觉的。如果你有三亚旅游啊，到海边度假呀，或者到云南这种地方去啊，比较民族风的地方，穿这个颜色好看。
0: 是
1: 这个蓝色系再搭配一点亮蓝色，再有一点这个橘色的，就超级显白。阿姨们如果说在夏天穿衣服讲究显白的、显瘦的，你可以首选这个颜色。我们袖管是做点加长的，但不能再长了，因为裙摆长、袖管再长的话，会显得整个人上半身很长。我们连衣裙嘛，整体的比例线条出来之后，袖管就不能太长，所以做到了五分袖的款式，又风凉又能帮你藏肥显瘦。另外我们在这个肚子的地方啊，是全部做加宽的，即便最小一个码数，腰围和肚子还有余量。我最喜欢的是什么？一般很多连衣裙啊是不做口袋的，
0: 对，
1: 因为做口袋对你来说啊更加的那个浪费成本，然后工艺也更加复杂一点，还要再开一个套口。但是我们做了这个口袋之后，你会发现很实穿。 不带包的时候啊，在小区里边遛弯啊，或者放点什么门禁卡之类的都可以。深深的大口袋，就是穿这个衣服啊，反而是越丰满的人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另外我要讲一下啊，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还有一个橘色供大家选择的。
0: 我把橘色比在身上给大家比对一下，你也可以选择我们这个橘色，不管是单件还是我们这个两件组合里面选一件橘色。橘色我感觉它这件啊，就是啊，它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对比对撞啊，它是做的比较明显这样的一个撞色。但有没有发现？你看这个颜色，它是做了一个也像五瓣花一样的造型，有蓝色，有橘色，还有你看它是这个本身橘色这个底色我们做的也是比较沉稳的、比较典雅的一个颜色。这个我觉得其实一上身哦，也会感觉在人群当中特别特别的凸显。都是一模一样的版型。今天我真的告诉大家，你就选两件，比如说这件橘色买一件。再加旁边这件蓝色，两件加在一起的价格只需要是259元。或者你说，哎，蓝色对吧？我比如想搭另外的一件，搭那个旁边一件，我身上比如说这样的一件，对吧？也是可以的。对，这两件搭在一块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像李莹身上蓝色搭那个粉色也是可以的。
1: 我更建议大家啊，就是说现在我跟娇姐两个人穿的这个蓝色加粉色在热卖当中。如果想卖两件组的，是真的很划算，因为有很多阿姨在去年的时候买过了，买完以后发现再要补货买一件，你得花到159。现在按照娇姐的算法，就再花100块钱，就两件高棉材质的大款的连衣裙可以带回去。我觉得很多明星哦，比如说像王菲啊，像俞飞鸿啊，他们在机场被街拍到的时候，都很喜欢穿这种廓形的连衣裙。
0: 是的，
1: 就是能够把你的肉给兜住，又不显胖，同时呢穿着起来呢很松弛的感觉。我们今天这个裙子啊，高棉材质之外有了印花，再有了这个麻料的这个质感之后，有点像棉麻材质。但是棉麻的弊端是什么？容易皱，然后呢容易缩水，我们都帮大家规避掉了。我提醒大家啊，现在五段尺码3XL、双 XL、XL 在热卖当中，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啊。体重在180斤的阿姨们，3XL、160斤双 XL、140斤 XL、120斤 L 码、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 M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我们等于说把这个卡曼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您就放心订购，而且拿到产品可以上身试穿，保留它的吊牌和包装，先上身试穿，你感觉颜色不喜欢，尺码不合适，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所以啊，这么热的天，在东方购物订购我们的连衣裙服装类产品，我们给大家可以有这么好的售后服务。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一件还是两件，选哪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算力之家，我们今天在专业服装品牌这样一个卡曼的棉质的印花连衣裙，带给我们这种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对吧？也很有那种满满的松弛感和度假风。因为真的，我觉得暑期有很多我们的观众啊，女性要跟自己的孩子出去旅游啦，对不对？酒店什么都订好了，然后呢，家里面什么行李箱也准备起来了。这三件我嘛，其实是长版的，而且是廓形的连衣裙，你带出去旅游度假。拍照片又漂亮，穿的又舒服，又没有任何的束缚，对不对？而且我们会感觉到说，就是说你会找到那种哎呦年轻时候穿连衣裙那个感觉，因为不要再觉得说年纪上去之后身形变化了，连衣裙我穿不了了。我们是廓形的，完全让你很多身材的一些小缺点，尤其是臃肿的地方，让大家完全看不出来，你可以很自信的穿着。
1: 我们卡曼有一个数据库，知道亚洲女性胸围比较丰满，肚子胃包这包比较大，腿比较粗，臀部比较丰满，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在肩线的位置受到颜色。
0: 是，
1: 但是在胸围、腿围、大腿围这个地方是完全放开的，
0: 没错，
1: 包括长短也是，我们是做到加长的。
0: 是，
1: 刚才娇姐提醒我了，说旅游旺季来临之后，很多阿姨们都定了旅游的计划。有没有发现，在酒店，如果你吃自助餐，穿的是紧身的、包紧的那种裤子、衣服，很不舒服，
0: 是
1: 都不敢放开吃，
0: 是，
1: 对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出去旅游啊，早餐很重要，吃饱了才有力气玩啊。
0: 是，
1: 你这个时候想象一下，在这个三亚的星级酒店里边，在某泰国的那种星级酒店里边，拿着那个盘子在自助餐的区域流连忘返的时候，就穿这个裙子，
0: 是
1: 下面搭一双凉拖，满满的松弛感哦。
0: 对，
1: 而且再怎么吃，你会发现胃包和肚子这一把，我们的裙子是不会给你那种紧迫感的，
0: 是的，
1: 不会给你那种紧绷感的，非常舒适，草帽一戴。在椰子树下拍个照，哎呦，好出片啊！
0: 而且告诉大家，不仅是整个的版型，对吧？它的这个设计花型很漂亮，还给大家做到了真材实料。咱们是什么？高棉的材质，棉质印花连衣裙，我们的棉的含量比例达到了65%以上，所以棉的那种亲肤、健康、透气，我们整件衣服的体感肤感全部都有。而且我强调，我们这个花型，你家里面洗涤呀，每年的夏天拿出来穿着，久洗不掉色。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色牢度非常的高，有很多真的也不是所有的服装品牌厂家都能够来做数码印染，要有大型机器设备能够把这个面料在做印染之前先做预处理，再做后续电脑控制喷头，均匀的把这些染料喷到这个布料上面，后续再经过多道的固色和水洗，让这个面料肤感体板特别的平滑细腻，而且你就会感觉这个颜色一直是亮丽如新的。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橘色的印花、蓝色的印花、粉色的印花，你每年夏天拿出来穿着，真的就是鲜艳亮丽，就是人群当中的 C 位和焦点。
1: 对的，
0: 先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1: 哎呦，娇娇，
0: 一件159，两件才259。
1: 我告诉你呀，两件组的3XL、双XL 即将断码了。特别是我跟娇娇穿的粉色和我们的蓝色，因为这两个颜色你会发现，无论是拍照出片，还是穿着显清凉显白，这两个颜色是完胜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在三件当中只要两件有所纠结的，别纠结。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对吧？
0: 是。
1: 我们直接花259把两件都带回去，
0: 是。
1: 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499。为什么那么贵？第一，我们裙长长，我们基本上裙子的长度是能够帮你做到盖住膝盖还不算哦，小腿肚子这一把完全是盖住的，而且我们达到了棉麻的质感，又透气，又轻凉。
0: 也极好哦，
1: 对的，
0: 你看有一种幻彩的光芒，
1: 所以拍照
0: 我们这个粉色今年是2026年夏季新款，对不对？它带着有点那种什么非常独特的孔雀蓝、孔雀绿的颜色，再把这个粉色极为凸显。很多观众说，哎呀，夏天我要去看看荷花，对不对？你远看就像粉色的荷花在你衣服上面绽放一样。
1: 对的，它不是写实的，但它是有点抽象的，
0: 是。
1: 所以颜色的晕染你会发现做得很到位。另外蓝色的这件超级显白，其实你看上半身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它是一件棉质的上衣，但是再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整个是条状的。为什么？裙子一旦做加长之后，你腿粗不粗？你臀部丰不丰满？你胃包大不大？肚子大不大？看不到，看不出来。而且我跟娇姐在做节目的时候，娇姐在说，哎呦，李英，吃裙子到底风量哦，
0: 太舒服了，
1: 我的白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女人的下半身就是重要部位，私密处在我们下半身。你有的时候选择那种棉质类的内裤，你会发现，哎呀，很透气。但是外面如果再套一条聚酯纤维的裤子，等于又闷住 了，嗯，你又没办法散热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内裤自己选择好的材质，啊，然后裙子再选择高棉的，
0: 是的，
1: 舒服啊，凉快啊，
0: 对，
1: 就是那种穿堂风的感觉，嗯，甚至于说腿粗一点的，臀部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嗯，我跟娇娇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最小的码数我抖动起来已经有这样一个余量了，嗯，你往大尺码来选完全可以，而且不要觉得说穿裙子容易走光，嗯，我做个深蹲啊，嗯，来深蹲，嗯，我蹲下来以后，对吧？这个地方是帮你遮挡住的，
0: 是的，
1: 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包括你看后背的位置，短裤也不露出来的。
0: 对，
1: 这个长连衣裙既有松弛感，啊，又有安全感，
0: 是的，哎呦，
1: 而且最纤细的部分小腿的位置正好是露出来的。
0: 对的，
1: 所以阿姨们现在两件组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还有呢，我们今天以往的这个爆款，嗯，去年夏天我们这个橘色也非常的热销，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这个冷色调蓝色印花选一件搭一件橘色，或者搭一件这个今年的新款，就是这个粉色，这个我们这个橘色这款它是做到了一个五瓣花的一个造型，这个花型它是做的比较的实，而另外的两件我们的蓝色印花和粉色印花它是做的有点水墨画的一个晕染，但是它不是那种随意乱印的，数码印染，把所有的每一个花朵花型包括这个染料的这个浓淡都是由电脑控制喷头精准来喷染喷上去的，所以如果但凡有点印染的歪斜呀，浓淡没有把握好，这个衣服的面料是所有都要报废掉的。所以这个衣服我们开会时候说啊，一件159，两件259元，是性价比特别高的。现在赶紧选尺码，我觉得两件组真的是啊，今天我们可能会要卖爆的。
1: 对的，我们要让阿姨们实现什么连衣裙自由，对不 对,
0: 对？
1: 买一件不叫连衣裙自由，叫连衣裙享受。啊，但是如果259买两件，那就是连衣裙自由了。
0: 是要勤洗勤换的。
1: 对的，对吧？啊，出去旅游换换呀，蓝色系的、粉色系的、橘色系的。嗯，来，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 M 码，105到120斤 L 码，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双 XL， 160到180斤3XL 码。嗯，
0: 是的，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你就让我们的卡曼品牌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一次，产品拿到手保留包装和吊牌，上身试穿，感觉尺码不合适，感觉颜色不喜欢，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但东方购我们今年夏天这档节目的首卖把握住了，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的印花，需要几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是好看啊！不管是远镜头、近镜头，对不对？你像在这个花丛当中，对不对？在草坪上面，包括如果你要去度假，对不对？
1: 海
0: 边，在那个海边踏踏浪，哎呦，真的是舒服的不得了，就是满满的松弛感和度假风。还有，我觉得我们平时其实你说这个衣服，你要什么随便出个门呐、逛个街呀，对吧？跟小姐们什么跳个广场舞呀，小区里面聊聊天呀，也完全都可以。就是别人会看这个衣服啊，它是吃价格的，对不对？肯定不会想到说啊。130元都不到一件这么用料十足的连衣裙，而且还是高棉材质啊！
1: 对的，娇娇跟我说，这个订购的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不会失望的。她用扎实用料来形容，她说真的是老扎实了。你看裙摆那么长，然后材质还用到了高棉，65%以上的棉。上海的很多精致的阿姨们真的很喜欢棉，因为他们觉得棉透气。你想，我们买的很多床品四件套的都是棉的，对吧？然后呢，我们选择的很多衣物，包括给很多孩子选择的衣物。也都是棉的。现在我们自己选择长版的、宽版的连衣裙，也要选择高棉。为什么不做全棉？全棉容易什么？容易皱。然后全棉呢，容易呢这个缩水。所以我们做到了黄金配比，高棉65%以上，再加入到其他材质之后，让这个棉的缩水啊变得更稳定，让这个颜色的色牢度变得更好。
0: 是。
1: 另外，我们连衣裙还带口袋的哦。很多连衣裙要么修身的，要么不带口袋的，要么裙摆很大，风一吹就容易走光的。我们做到直筒版型散状的，然后呢。风再大它不易走光，不易吹得起来，但是两个大口袋又很实用，放钥匙啊，放门禁卡。哎，你想我们出去旅游吃自助餐不带包的，但是
0: 门卡要带的，
1: 你在那个兜里边放个手机啊，放个门禁卡都是可以的。
0: 是，
1: 我觉得这款产品哦，在我们假期前做这个直播是有道理的。
0: 是的，
1: 就是为了很多假期旅游的爱美的阿姨们做准备的，
0: 对，
1: 让大家实现连衣裙自由。
0: 对，而且我们花型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丰富了，你可以不带任何的首饰。你说其实我可能，哎呀，出去旅游对吧？我可能什么项链呀，对吧？什么手链呀、手镯呀也不想带，没问题。我告诉你，这本身我们这个这么好看的一个印花，给你全身上下就是一个极好极好的一个装饰。而且你像我们这个长度，你搭配鞋子也很随意，对吧？你的一些凉拖或者一些凉鞋，包括你什么浅口的一些夏天穿着的鞋子，都能够来搭配。不挑身形，完全都不挑。你说我是什么？我是梨形身材，对不对？我尤其是下半身是比较那种臃肿、比较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就是要藏肥显瘦。但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会告急，因为现在我们的两件组很热销，3个颜色你可以是任选的，就是3个不同的颜色随意来做搭配，2件只要259，你外面买2件将近小1000，人家1件就是499，也就是说你259元你在外面一件都买不到。我们今天259给你2件，单件多少钱？130元都不到，才120几块钱。
1: 我们还有7块多的积分，4块多的积分，
0: 120元左右。
1: 对的，现在是导演告诉我们，2件组，娇娇穿的粉色和我穿的蓝色，粉加蓝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阿姨们太有眼光了，因为这个2件也是我跟娇娇两个人在3件里面选到我们自己喜欢的，所以呢，拿到实物之后呢，你们上身试一下啊，能不能够穿出这种感觉，白白的，显瘦的。这个裙子我跟娇姐两个人总结下来就是越。丰满的人越撑得起来，越想追求松弛感的人越需要这样的裙装。
0: 是的，你就穿到小姐妹面前，小姐妹会觉得，哎呦，你这2、3个月干嘛啦？瘦身啦，减肥啦，对不对？怎么看起来这么显瘦？其实你有自己选服装的这个小秘诀，这样的一条宽版的，对不对？廓形的连衣裙带给你这样的感觉，所以赶紧订购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的印花，需要几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该是好看，不管我们今天画面上面这样一个2026年夏季新款的粉色印花，还是我们以往的爆款啊，李宁身上穿的这个蓝色印花，还有那个是橘色印花，三个颜色你可以随意来做搭配，每个两件组里面都是可以搭配两个不同的颜色的，只要是259元。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衣服啊，甚至很适合很多你说我其实啊挺想搭配好看的衣服，怎么配色，对不对？但是我自己不太知道颜色跟颜色之间应该怎么搭配，我们都帮你搭配好了。你不会说穿一个连衣裙很单一很单调，就是那种纯素色的，我们这个不一样，身上这种好看的花型，我们这个橘色对吧，上面有蓝色还有这个橘色都给你搭好了。像李宁身上那个也是很有那种什么自然气息，
1: 是
0: 很多植物元素在上面，这个蓝色印花也很好看，还有我身上这个我们的哎粉色绿色可以搭配的这么好看的这样一个粉色印花，今年的2026年夏季新款，选一件我身上这个，再搭一件蓝色，或者再搭一件橘色都可以。两件的价格259，而且全部都是长版。我就光光看这个，不说花型对吧？不说版型设计，光光这么长的，你看这个裙子长度的这个版型，这个用料，你想一想，120几元一件啊，
1: 超值啊！就光布料
0: 是超值啊！
1: 不讲裁剪，就讲这个印花，就讲这个用料，你说对吧？我们做加长的，外面很多裙装可能到我们这个分割线的位置就结束了，
0: 对，
1: 那只适合小年。年轻比较适合青青喜欢穿那种短裙的，但是上了年纪，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了，她们要有礼仪长度，
0: 是
1: 然后要行动方便，
0: 是
1: 所以必须要做加长。我们直接把长度拉到膝盖以下，小腿位置这个地方，
0: 看一下我的膝盖在哪里，我的膝盖在这边。到了，你看膝盖和脚踝中间的小腿肚这个中间，你看你露出来的是哪里啊？是你下面哎脚踝小腿特别特别纤。

0: 的地方，就我们上海人说跟王都比啊，金华魁白菜来 了，对吧？就都穿是你脚踝特别纤细的地方，你随便搭一个高跟鞋，搭一个凉拖都可以，特别的
1: 随搭旅游鞋也可以、
0: 啊，而且这个腿部啊，哎呀，这个真的是
1: 风量嘛，
0: 舒服的不得了，很随意。
1: 是的，
0: 它不是那种什么包臀裙啊，或者短裙啊、热裤呀、啊，对不对？你这个臀部啊、裤裆这边闷闷潮潮的，挤得不得了，勒得不得了，这个真的超级，就你整个人的身体在里面很随意，非常非常的随性。在家不用搭什么首饰都好看，因为颜色真的一上身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的，颜色很丰富，拍照很出片。阿姨们想要实现连衣裙自由吗？买一条的话159，买两条259，259买起来。你看我跟娇姐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舍得用料吧。如果聚酯纤维帮你做再大好嘞，成本也就是可控。但是因为是高棉材质，能够做到那么大的宽幅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下摆的位置，所以你看我穿在这个裙子里边，我的腿多粗，我的胯多宽，我的臀部多么丰满，你是看不到的。甚至于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你也看不到。这个就是廓形连衣裙的优点。我觉得东方购物有东方购物的客群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平台有一些平台的客群，有的平台就是喜欢短裙，喜欢紧身。但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通过数据库的支持，发现喜欢这种宽松的，就是更讲究自己要穿的舒适，自己要穿的自在，自己要穿的松弛。
0: 是。
1: 那我告诉你，这几年来就是松弛感很流行。我们这个裙子是完全做到了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
1: 旅游、度假，或者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我到菜场去买个菜，到超市里去逛一逛。这个裙装哦都能穿，到了晚上还有很多阿姨们很健康，就吃过晚饭之后
0: 要
1: 在小区里面遛弯儿、散散步消消食可以。我们连衣裙还有个卖点是其他的很多连衣裙没有的，我们带口袋。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口袋哦，这个口袋是深的，里边可以放钥匙、门禁卡之类的，深深的大口袋。甚至于你拍照手不知道往哪儿放的时候，你手放在这个口袋里边也非常的显潇洒，非常的显自在啊。一条裙子在外面的价格是499，高棉材质65%以上的棉，但我们今天做到159一件，
0: 是。
1: 但是现在159订的人不多，绝大部分159订了以后知道还有259这个选择，买两件都退掉了，都买259了。粉色和蓝色的两件组在热销当中。
0: 对的，而且带到的产品给你所有的每一件单件都是带着吊牌的，上面就是499，所以你到拿到我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产品的相关的这些材质的这个数据，包括你看它这个单件的零售价499元。你说我哪怕259，我买一件都划算。今天259元，直接比外面单件价格省了200多块钱，我等于是买两件。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极高。但我们现在尤其个别码数的大码已经不多了，因为马上后面断色断码，我告诉你就会很担心你是不是能够订到，赶紧根据体重来选择尺码就行了。
1: 娇娇肯定订不到断色断码，
0: 3XL,
1: 就是供应商说了。对的，你想 3XL,
0: 而且我们后面是不补货的。
1: 娇娇 3XL 一件可以做两件 M 嘞，对吧？我们 3X 断码以后不预约的啊，160到180斤可以选择 3XL， 140到160双 XL， 双 XL 备货也告急了，120到140斤 XL。105斤到120斤 L 码，105斤以内的跟我和娇娇一样的可以选择 M 码。现在如果你 M 码纠结两件组可以的，因为 M 码货有。但是我实话实说，3XL、双 XL 包括 XL 全线备货告急，特别是两件组哦，两件组备货告急。
0: 是的，所以你下单订购，你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你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产品拿到手，你先看一下，满意的留下。哪怕你拿到手尺码、颜色、印花不喜欢不合适，而且东方购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或者退货，所以先订购起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印花的颜色，需要一件还是两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随后的两分多钟，咱们的大尺码两 XL 码的、三 XL 码的，尤其是两件组太热销了，2259元的朋友们，你等于说带回家市面上面总价是将近1000元的两条廓形长版的连衣裙，还是数码印染，还是高棉材质哦。里面我们棉的成分有高达65%以上，所以棉的健康亲肤，而且、不需要你怎么打理，它很垂顺，也是特别特别挺阔的。数码印染还给你做到了久洗不掉色，色牢度非常非常的高，你就随便穿这个衣服，真的帮你藏肥显瘦，对吧？你平时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穿，出去旅游出去度假，这个衣服真的各个场景都合适。
1: 对的，所以很多阿姨很懂行，哎，买一件之后退了，买两件，对吧？要实现连衣裙自由，真的拍照又很出片。而且我们三条连衣裙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是有点花，但阿姨们别忘了，你们穿的时候是一件一件单穿的。当你穿一件花朵图案的，跟其他姐妹在一块儿，别人穿纯色的，拍照的时候会说，哎，穿花裙子的站到中间，C 位，对吧？
0: 对，
1: 妥妥的 C 位。包括丰满的人穿纯色，颜色的色块太统一之后，容易显丰满，但是我们这种色块是大花朵的，颜色是晕染开的，就没有显得你那么丰满，反而能够做到藏肥显瘦。肚子大的、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大腿粗的啊，都能帮你遮得好好的，而且穿着起来也很风凉。
0: 是我们下单还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保留包装和吊牌还可以试穿，试穿不合适、颜色不喜欢、尺码觉得没有选准没问题，后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两件组哪两个颜色，两件组极为热销，单件才130元都不到，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现在忙了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啊，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而且今年啊，据说因为这个等等的各种现象，导致今年的夏天会变得特别的漫长。所以夏天啊，大家会怎么样？水分大量流失，补水变得特别的重要。不仅要补水，还要补电解质，最好还是味道好的啊，这种健康水。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君瑶大品牌的椰子水，以及今年的一个新品，叫做拔乐益生菌水。都是非常健康而且味道特别好喝的。关键是这种饮料类的水类的东西特别的沉，叔叔阿姨如果自己搬自己扛的话比较麻烦，今天咱们直接送货到家，性价比组合也是非常高的啊！感兴趣的好好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推荐介绍的也是请来了朱总一起跟我分享。朱总你好。
1: 哎，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君瑶的这个产品啊，大家也知道都是要经过严格认证筛选的，所以君瑶是一个大的品牌，我们有十余项的这个国际质量标准的这个筛选认证，都是取得相关资质的。这是一个特别是今天刚才耿瑶老师说了，我们今天带来这款椰子水
0: 啊，这是我特别喜欢，
1: 这款是我们君瑶现在是比较畅销的一款产品。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是100%的，就是说是 NFC 的纯椰子水，没有任何添加。我们只是提取了椰子水以后进行了一个提纯和杀菌以后，就是可以销售了。另外我们这个椰子水用的是什么？添加的是泰国丹嫩沙多香椰水液。去过泰国的朋友都知道，就这款香水液它的甜度啊，清甜的这个口味啊，是在椰子水当中属于比较好的啊。另外用的是我们取的工艺，就是用鲜椰子水只经过提纯和杀菌，6个小时就从椰青到椰水了，所以全程是零添加的，定期我们可以公开检测报告的
0: 那是的，
1: 关键就是这个添加良好的电解质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配料表大家看不太清楚啊，但是大家可以看这里有一句话。我耿瑶手里拿的就是我们今天君瑶的这个椰子水。首先，你看君瑶集团，我们都知道了，从航空到房地产到各个领域，君瑶都有涉及。而君瑶在做食品，他们有一个专业的品牌叫做君瑶健康。我们今天就是君瑶健康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大企业出的，非常有保证。
1: 是的。
0: 再来，我们的配料表有什么东西啊？观众朋友听清楚，配料表只有泰国椰子水，还有泰国一个独特的椰子的品种叫做香水椰。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椰子水加香椰水两个成分组成的，100% NFC， 就是说超浓缩还原，没有任何的这些额外的处理。
1: 对，
0: 就是用原来的这种鲜椰水提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健康。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刚刚我们的朱总也说到了，原材料的产地都在哪里啊？泰国的丹嫩沙多。本身泰国大家都知道，东南亚的热带国家，它就是盛产椰子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也知道说，哎呀，国内买一个这种椰子，泰国的椰子开开来，那个价格贵到不得了，10几块钱一个，对不对？
1: 是的，你看泰国，泰国当地也不便宜，现在
0: 是的，但是泰国这是泰国的特产，
1: 对，
0: 它贵在什么地方？贵在运输成本，原材料的运输成本特别特别贵。我们今天是帮大家把泰国的这个椰子里边的水汲取出来，直接给您运回来之后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瓶。
1: 是的，
0: 椰子水100%的 NFC 啊，椰子水，观众朋友。然后刚刚耿瑶说为什么我对这个产品特别的喜欢啊，因为就是夏天你大量的流汗会不仅是水分流失，还有什么电解质的流失。
1: 对的，
0: 包括我们家有小朋友，小朋友他在生病啊、发烧啊、出汗的时候，出汗会非常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个时候电解质也会大量流失。而椰子水它有个好处，它的味道很好喝，甜甜的，但它没有加任何的糖，
1: 负担很小。
0: 它的糖是天然的果糖，就椰子里面本身蕴藏的糖。
1: 是的，
0: 它不是额外加了什么蔗糖啊、白砂糖啊等等的。还有就是它里边是满满的电解质，
1: 对，
0: 钾元素啊等等镁元素啊，特别的丰富。
1: 是的，可以看到我们这款椰子水的这个成分表啊。我们这款成分表里面能量是每165千焦的话是1%，蛋白质、脂肪、饱和脂肪酸都是零，饱和脂肪都是零，碳水是2%啊。然后我们那个盐也是低钠，钠也是低钠，只有1%，钾含量
0: 非常高。
1: 百分之十。所以说就是说这款水的话，平时在家里你当做饮料啊，哪怕就当做矿泉水，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0: 是的，尤其是现在天气热嘛，孩子像我们家孩子游泳回来、踢足球、打篮球回来，满头大汗的时候
1: 都是需要补充。
0: 大家他就回家就嚷嚷着我要喝饮料，我要喝饮料。你与其给他喝那种外面买的也不便宜，十几块钱一杯，对吧？所谓的奶茶、果汁，
1: 对，
0: 然后或者是给他喝一些乱七八糟
1: 运动饮料啊，对吧？
0: 哦，小朋友还真不能喝运动饮料，对对对。
1: 对，
0: 然后你与其给他喝那个，你不如给他喝一点天然的。反正我们家椰子水真的是常备，一直来常备。
1: 特别是夏天。
0: 对，今天咱们这一瓶椰子水啊，是1.25升，大瓶装。您不要觉得多，观众朋友，喝不完放冰箱。尽可能的现饮、现开、现喝。
1: 是的。
0: 然后全家可以一起分享的。
1: 是的。
0: 老年人下午苦夏的时候，嘴巴里苦苦的没味道的时候，喝点椰子水。
1: 对。
0: 小朋友也可以多喝点椰子水，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0: 夏天补充水分，补充电解质。价格方面啊，因为我们原材料用的特别的考究，都是泰国进口过来的原材料。
1: 对的。
0: 市面上一瓶卖几十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2瓶，咱们今天只要218。
1: 是。
0: 核算下来，我给大家算过了，每瓶也就10来块钱。
1: 每一瓶是1.25升哦。
0: 10来块钱，刚刚朱总还在跟我说这个椰子现在买多少钱？
1: 大家知道，我们到某喝某马或者一些线上的超市，哪怕就线下的，像这样子一只椰子15块要的。
0: 15块。
1: 15块。
0: 我们这一瓶可以出
1: 要4个这样椰子才能出这样一瓶。要4个这样子椰子，你打出来的椰子水才能出这样子一瓶。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当然了，今天很多观众朋友说那个益生菌芭乐水是什么呀？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咱们的新品。如果想要单独购买这个芭乐水的话也可以。它里边是真正加入了3种益生菌。
1: 对。
0: 而且里边的果汁的成分啊，它是芭乐水。
1: 对。
0: 但它不仅有芭乐，它有各种各样的复合果汁。
1: 果汁，对。
0: 都是 NFC 的。
1: 是的。没错。
0: 超浓缩还原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它的品质，并且这个建议大家拿到手之后直接放冰箱，因为它要低温的，
1: 它只能低温冷藏
0: 啊，它只能低温冷藏，
1: 只能低温冷藏。
0: 包括我们配送的时候也都是低温冷藏，
1: 对的，
0: 送到您手上的啊。
1: 是的。
0: 今天如果要买芭乐水的话，也是君瑶他们家的今年的一个爆款新品，里边添加了3种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都是带有专利证书的，对吧？
1: 对的，这都是君瑶的明星菌种
0: 6瓶带回去。今天只要99块

0: 饮料
1: 是的，
0: 推荐给大家
1: 夏季饮品啊，
0: 一个是我们的100%NFC 的椰子水，
1: 对，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芭乐水。如果大家喜欢哪个的话，抓紧时间。椰子水是12瓶，218元，
1: 对，
0: 芭乐水是6瓶装，今天只要99块钱，
1: 都能送货上门哦。
0: 很多观众朋友想说，我两个都想要怎么办？两个都订回去。
1: 是的，都送货上门，
0: 没有负担。两个都订回去的话，您才花了300多块钱左右。
1: 对，
0: 关键是一整个夏天，咱们孩子喝的、老人喝的，全部都搞定了，
1: 清清凉凉
0: 家庭聚餐要喝的。
1: 是的，
0: 今天全都有了啊！搬货上楼，搬货到府，搬货到家门口了。0215119900。

0: 来，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啊！现在椰子水的销量着实喜人啊，因为说实话，大家都喜欢喝一些健康的、纯天然的。你像椰子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天然又健康，而且你像泰国这种地方，它是常年在夏天，
1: 对，
0: 温度高，湿气重，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大家都是普遍容易出汗，电解质流失也比较快速的。你看泰国人，他们就很喜欢喝椰子水，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椰子也不是说随随便便普通的椰子，我们的椰子的原材料的进口国是来自于哪里啊？
1: 泰国。
0: 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叫做椰子水，
1: 椰子水就叫做椰子水，
0: 香椰水。香椰水是椰子的一个更高级的品种，
1: 是的。
0: 因为香椰香水椰，你买一个要比普通的椰子买的更贵一些，
1: 你在泰国都得20-30一个呢，
0: 对
1: 吧？
0: 那我们今天真正加入了香水椰的椰子水，就是两种椰子水加在一起，没有糖，没有添加剂，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稳定剂、什么都没有，消金色素都没有，
1: 没有。
0: 所以我们拿到手的这个椰子水配料表纯粹干净。然后你看，其实君瑶他们的这个益生菌也很有名
1: 啊，对，
0: 明星菌株，
1: 是的
0: 啊。那我们今天的拔乐水就是加入了明星菌株的这个益生菌，
1: 对，
0: 而且有发明专利，对不对？
1: 对，不但对你有帮助，而且没有负担，我们这两款饮料其实最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对吧？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益生菌，对于就是说是 G80 G90 这两款菌株，其实都是在菌药当中是比较明确的，是有发明专利的这样一个菌种。另外我们都是添加的活菌，所以说我们这款巴乐水一定是用冷链进行配送的，你到家以后要放在冷藏室里面才能保存的，保持菌种的活性，这样才能让这个菌药的这个活菌啊才能对你起到最大的帮助。
0: 是的，而且说实话啊，就这种饮料类的水类的，它的运输成本非常高
1: 啊。
0: 你就以今天椰子水为例吧，你知道椰子水12瓶218块钱，我们整个的总重量快小斤近小20斤，
1: 20斤
0: 成沉甸甸的一箱，就这个天哪个叔叔阿姨说我有劲儿，我有力气，我去超市扛二十斤回家，吃不消，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是送货到家，送货上门，并且夏天到了，家里你说别的季节饮料可备可不备的，夏天到了，你家里这种喝的饮品总要备一点吧？
1: 是的，
0: 孩子要喝，晚上吃个烧烤，吃个小龙虾，
1: 对，
0: 来个火锅，
1: 对，
0: 或者是家人聚餐的时候，一瓶开很快的，大家你一杯我一杯喝掉了。
1: 关键是什么？关键喝的要准备的这些饮料，就是要准备一些健康的、轻负担、没有负担的，
0: 是的，
1: 对吧？你如果说是那种添加了很多糖呀，或者钠含量超标，口感是好了，但是对于你自己自身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帮助了，
0: 是的，
1: 看看，对吧？负担比较大。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广告片把我们的特色全都讲得清清楚楚了，没有水，没有糖，没有香精，我们用到的是天然长出来的甜，
1: 是的，
0: 而不是额外添加的甜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现在我们的椰子水正在热销，椰子水今天12大瓶，每一瓶不是普通的一升，每一瓶1.25升，
1: 是的，
0: 容量更大，218块钱12瓶带回去，合下来每一瓶才10几块钱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买椰子水买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我还真是个挑选椰子水有一点点讲究的人啊。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市面上现在很多的所谓百分百椰子水，后来才发现它根本不是百分百椰子水，它的名字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百分百椰子水，
1: 确实确实。
0: 所以其实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椰子水这个东西本来不应该那么便宜啊？嗯，为什么市场卷价格卷价格卷得那么低？一瓶椰子水几块钱的我都见
1: 过。你想想，我买一个椰子都要15，对吧？你
0: 对不对？
1: 对吧？你这样子一大瓶，你说几块钱？你说这个东西科学吗？
0: 后来才发现，原来真的是有门道的，有讲究的，不是说随随便便买一些品牌，你拿回家喝就喝起来就放心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啊，首先君瑶集团。观众朋友看这两个字啊，君瑶，君瑶大家都知道的，尤其上海人特别的清楚，对不对？涉及的板块啊，业务量啊，整个大企业规模非常非常的宏大。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不仅是名厂出品，大企业出品，更重要的是配料表，我们的配料表是真的只有泰国的椰子水，还有香椰水。香椰水是吧？就是泰国有一种椰子品种叫香水椰。
1: 对，
0: 我们是用两种椰子的品种。其实完全可以就说就是椰子水。
1: 是的。
0: 但是为了告诉您，让您买得清楚、买得明白，我们是普通椰子水加入了香水椰。加入香水椰的好处是什么？就它那个甜味和香味会更强、更浓烈。
1: 哎，会更清新，
0: 口感特别好喝。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原料的产地。不管是椰子水还是香水椰，我们的原料产地都来自于泰国。泰国，泰国本身椰子就非常的盛产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原料选的也是特别的好的，配料表也干净。这一瓶耿瑶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叫做1.25升，
1: 是。
0: 所以这一瓶可能抵很多人家的一瓶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瓶装啊，大瓶装。来，今天听说朱总要给我做个饮品，对不对？
1: 啊，对，我们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其实喝一些美式啊，喝一些抹茶类的这个饮品啊，都比较流行用这个椰子水打底的。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喝的话，哎，我们可能会就是用一般的矿泉水，是吧？来这样做一杯美式，那这个口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个美式会比较发苦，
0: 寡淡，
1: 比较涩，对吧？哎，啊，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是用香椰水，
0: 看看
1: 来，耿瑶老师，你尝尝看。
0: 这是这两年非常火的，我刚刚给他说，就是这不就是生椰美式吗？对不对？
1: 在外面这样子一杯38，对吧？
0: 哇，太好喝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就他们家的椰子水，我每次喝，我每次都会惊艳到。我就是在感慨说，为什么他们家的那个椰子有个奶香味儿啊？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椰子是香水椰做的，
1: 是的，
0: 所以那个椰子的香气，就椰奶的那个香气特别特别浓郁。
1: 对，而且经过君瑶去炸制，然后杀菌以后，把这个香气口味更好的锁在了这个椰子水当中。
0: 太好喝了，这个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说，外面。卖20一杯，28一杯很正常。
1: 那二十一杯你要某姓了，啊，你到8克的话，那就是真的是38一杯。
0: 当然了，人家有场地啊，有环境啊，有服务。
1: 是的
0: 。但是说实话，自己在家里做，
1: 轻轻松松调一杯，
0: 又安全又放心，
1: 是的，
0: 还省钱，
1: 对，
0: 味道还一点都不输那些品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何乐而不为呢？给孩子做，你像现在不是吃西瓜的季节吗？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外面现在的西瓜汁叫做什么？生椰西瓜水。
1: 对，
0: 哎，很火的，买来很贵的。
1: 对，因为椰子水富含电解质嘛，比一般的这个矿泉水就电解质要更丰富一点
0: 啊，
1: 更丰富一些。所以说，就说是对身体会更好一些。那这样子的话，吃起来会更轻松，让你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0: 小孙女啊，放暑假在家里，你给他做这样一杯饮料，哪个小朋友不得尖叫啊？好好喝，好想喝，颜值高，口感好。对他们身体还有一定的益处，补充的满满的都是电解质、钾元素，对不对？所以说，就看你给孩子吃什么，
1: 一喝就停不下来。是的，
0: 是的。当然了，这是我们的椰子水的部分啊，跟大家说说椰子水的价格。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么好的椰子水给到大家12瓶，你不要看12瓶啊，你知道多重吗？小20斤。今天小20斤给你扛回家，218块钱12瓶带回家，每一瓶核算下来就10几块钱嘛。
1: 对的，
0: 十几块钱其实就是买一杯饮料的价格。
1: 是的，
0: 今天是可以让大家带回去满满的一大瓶1.25升，全家分享，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压力，观众朋友。所以这个椰子水我们强烈推荐，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家里老人偶尔也会嘴馋苦下，嘴巴里没味道，想要喝点甜甜蜜蜜的，
1: 是的，
0: 别去喝那种额外添加的糖，喝点健康的。然后我们君瑶今天还有一个明星产品是叫做拔乐水，它是加入了天然的3种益生菌，一瓶外面买也20几块的，我们 今天是六瓶带回去只要99，大家买哪个构成都可以，要芭乐水的99一套带回去，要椰子水的21812瓶带回去。我个人觉得这个现在订的人速度非常快，大家可能对椰子水大家更喜欢更接受，那你就赶紧抢这个，不然一会儿椰子水没了咱们只能买芭乐水了。
1: 对，
0: 当然了，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两个都一起买，说我两个都想喝喝尝尝，
1: 这一个夏天都在这里了
0: 啊，一共才花了也就300出头吧，
1: 对对对，
0: 你把几乎一个夏天的这个冰箱当中的所谓的小甜水给解决搞定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的备货有限，拼手速02151999000。

0: 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不是一般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小甜水小饮料，它很健康，
1: 对，
0: 大品牌出品，配料表严格考究，更重要的是我个人觉得，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这比给孩子喝一些加糖精香精色素的这些饮料来的健康。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泰国的椰子水和泰国的香椰水，对吧，就是香水椰，
1: 对，
0: 香水椰里的那个水，
1: 是的，
0: 所以它没有额外的加糖，我们用的是天然椰子本身的天然甜味儿。孩子一来爱喝，二来喝起来没有负担，三来就是可以补充很好的电解质。
1: 对，就不光是孩子，其实老人其实对于这个椰子水啊，也是有需求的，
0: 情有独钟。
1: 就像我妈妈，她是不能吃糖的，她是不能吃糖的。那平时嘴里面淡，光喝水肯定不行嘛，那平时一般的水果她也吃不了，那我就给她准备一点椰子水，准备点椰子水就喝一点，对吧，嘴里调调味，其实这个也是很不错的。
0: 是的，
1: 还有中青年，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电解质我们乱，对吧，那这些我们好好的去补充一下电解质。
0: 我说实话，就现在我们年轻人，你知道椰子水有多火爆吗？你就看看哪一个这种连锁的饮料品牌，对吧，就是各种咖啡店呀，各种饮品店呀，都有椰子，
1: 所以说
0: 都是以椰子为主要原材料来调出来的这些饮料。
1: 对的，所以说像我们这个椰子水跟别的椰子水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大家可以在镜头当中看到，我们就是6个小时取水不是用整个的椰子去经过长途运输取水的，我们是有严格工艺规范去
0: 规范的。
1: 另外关键还是什么，我们不添加任何东西。
0: 是的，
1: 连水啊什么东西都不加，我们配料里面 NFC 只有一样东西，椰子水。
0: 是的，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还有芭乐水，芭乐水的入手门槛就非常非常的低，99块钱。目的是让大家什么，尝尝鲜。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椰子水我喝过的呀，味道也是知道的，但这个芭乐水我是第一次见。
1: 对，
0: 芭乐水是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芭乐水呢，首先我们有 NFC 的这个浓缩还原果汁，真正的芭乐果汁在里面，
1: 非浓缩还原，就是
0: 非浓缩还原，
1: 都是 NFC 果汁啊。
0: 然后呢，我们是 NFC 果汁的基础上加入了君瑶自己的明星菌株。
1: 对的，
0: 三种，
1: 这个明星菌株，而在汉宁港叫对上脑比较有好吃，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而且添加的是活菌，关键是什么，就是说是添加了活菌以后，它的菌的这个活跃程度啊，效果会更好。
0: 而且我们这个芭乐益生菌水其实在外买不便宜的啊。
1: 那当然，
0: 你想想，你光买一瓶益生，就是我们所谓的以前说什么养乐多，
1: 现在芭乐什么价格，
0: 对吧，
1: 其实芭乐的出水，就是说含脂率是并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它需要很多的芭乐去形成这样的一个芭乐水。
0: 是的，而且关键是我们这都是有这个专利证书的
1: 那当然，
0: 专利证书也都是给到大家，所以说市面上想学习，想 copy， 想复制，很难做到。
1: 对的，
0: 今天芭乐水的入手门槛真的很低，就是一个尝鲜价，
1: 是的，
0: 99块钱带回去6大瓶，你算下来每一瓶也才10来块钱，也不贵，对不对？
1: 对对。
0: 那我们的椰子水就更不用多说了，明星产品，夏天椰子水真的要备一点，
1: 一家老小都离不开。
0: 是的，是的，来最后的少量备货，我们的椰子水全面热销当中，赶紧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到现场啊，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我个人真的觉得夏天家里备上一点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来客人的时候，家庭聚餐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三不五时下午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咱开上一瓶，又甜蜜又清爽又解暑气，更重要的是很健康。
1: 对的。
0: 来，君瑶的，大家都懂得都懂啊，很信赖的一个品牌企业。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泰国椰子水加泰国的香椰水，
1: 没有其他的了。
0: 香椰就是香水椰，
1: 咱们
0: 说香水椰，很多观众朋友知道了，哦哟，很贵的，对不对？但是味道真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加入了这两个香水椰，加入了泰国椰子水之后，它那个味道特别的甘甜醇香。
1: 对，
0: 没有加任何的糖、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没有。
1: 连水我们都不加，我们就是椰子水。
0: 所以现在市面上，我们是一谈饮料，很多的人说，哎呦，饮料不能喝，科技和狠活太多了。
1: 对的，
0: 咱们今天这个，我觉得都不能叫饮料，叫做很健康的一种饮品。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料产地都来自于泰国的丹嫩沙多。本身泰国的椰子就很有名啊，然后净含量也很重要啊。我在市面上看到950的，一升的，我们今天是1.25升，量更大，但是加量不加价。
1: 对，
0: 这一瓶市面上买可能得几十块钱吧，20-30块钱要的，因为毕竟是配料表好，原材料好。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这一瓶价格才10来块钱，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关键是拿回家去，除了拧开瓶盖直接就能喝之外，还能怎么喝啊？哎，
1: 刚才做了一杯咖啡，对吧？
0: 好，
1: 我们现在来一个香椰抹茶。
0: 哎呀，
1: 你如果自己喜欢喝抹茶的夏天，用抹茶，可以
0: 看
1: 到啊，就是我已经倒了2杯了，这个还是很劲道的。这个200毫升的杯子，这下去的话，一般，六七杯总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全家分享嘛，一瓶打开全家分享。
1: 对的。
0: 所以你看啊，做各种饮品美吧，好看吧，对不对？关键是
1: 视觉上又是一个享受，
0: 口感好，
1: 是的，
0: 健康轻盈，
1: 对，
0: 轻负担。
1: 是的，一般像我不太喝抹茶，我怕什么？就怕抹茶那种，就是说是里面会有那个涩，苦涩。但是我得试试看。
0: 他们家那个椰子水真的是清甜浓郁。
1: 哎，它这个椰子水不但把抹茶的涩味全部盖掉了以外，然后把它的茶香完全激发出来。
0: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做一些创意的这种饮品啊，感受一下。或者是你说现在大家百香果比较多，
1: 我都停不下来，都喝完了。
0: 百香果来上一点，来给大家倒上一点。
1: 芭乐百香果
0: 啊，也可以啊。所以你看，你两个饮料你都买回去，
1: 是的，
0: 你就有各种各样的创意饮品可以去做。
1: 对的，
0: 底下是黄黄的百香果，上面是粉粉的芭乐水，这颜值都超级高，观众朋友。哎呀，
1: 就这口感，
0: 看看百香果
1: 非常非常棒。
0: 这个百香果轻盈，
1: 来
0: 我来尝尝。这个百香果轻盈，观众朋友想一想，市面上咱买一买，买这么一杯得多少钱？咖啡厅买这么一杯，你做一下，
1: 这怎么地都不得三四十啊？
0: 你可能真的得要的，
1: 这个真的是要的。
0: 哇，首先啊，因为芭乐这东西我还真买过那个鲜果吃过。这个芭乐味特别浓，
1: 是吧？
0: 是因为他们真的加了芭乐的浓缩的这个非浓缩还原的果汁。
1: 非浓缩，我们是 NFC 果汁直接添加的。
0: 而且它有一点点那种酸酸的，然后配的那个甜味儿不是齁甜，
1: 对，
0: 淡淡的清甜。因为这个芭乐汁它是低糖的，
1: 对，
0: 零脂的，所以也是轻负担。所以如果说芭乐汁、椰子水我都想买回去，今天什么价格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首先，椰子水今天12瓶，每一瓶1.25升，带回去有小20斤，218块钱全部带回去啊，
1: 不用担心，直接给你送上楼哦。
0: 是的。然后呢，我们的芭乐水是6瓶装，6瓶今天99，反正两个核算下来每一瓶都是10来块钱。
1: 是的。
0: 外面买一杯的价格，今天买到一大瓶，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
1: 高的啊，非常高。
0: 但无奈的是，我们的备货有限。
1: 对，
0: 尤其是椰子水，因为夏天到了嘛，天气又闷又潮又热的，你要补水补电解质的，今天我们的椰子水非常适合大家。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想要选择椰子水的观众朋友，手速稍微快一点，我们先把名额自己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道，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好的椰子水它是真材实料，
1: 对，
0: 水糖香精都没有，用到天然的清甜，我们说是树上长出来的甜味儿，
1: 是的，
0: 给到大家的。
1: 对，
0: 所以夏天你说孩子一点甜不让他吃，一点糖不让他吃，也不太现实。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当孩子走过来的，你越是压抑克制他的这个天性，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
1: 嗯，
0: 所以偶尔还是得让他吃点甜蜜蜜的东西。
1: 那
0: 吃什么东西？你与其给他吃那种添加剂多的，对吧？
1: 啊，
0: 糖加的多，配料表乱七八糟的，
1: 哎呦，那种碳酸饮料，
0: 对
1: 吧？那些东西真不如椰子水来的更加轻松健康，没有负担。
0: 是的，而且给他喝点芭乐水也很好，老年人喝点芭乐水更好，
1: 啊、
0: 对吧？因为芭乐水里边有天然的菌。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家的都是活菌。
0: 对，三种益生菌，拿回家去咱们记住一定要放冰箱。
1: 嗯，
0: 放到常温里可不行。包括我们芭乐水运输的时候也都是冷链送到家的。
1: 是的，
0: 芭乐水最大的优点在于低价、低单价，低入手的门槛键，让大家可以先去尝鲜，先去体验，满意了下次再来买大组合，没问题的、啊、
1: 对的，高性价比、啊、非常划算。
0: 椰子水这个东西我相信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都喝过的、
1: 啊、
0: 椰子水大家都知道什么味道的、但是像我们钧窑配料表这么好，这么考究，
1: 不是一般的椰子水，
0: 还真不一定你处处所有的椰子水都能体验到这个味道。
1: 对，敢把产地标在上面的、对吧，敢直写我只有椰子水和香椰水这100% NFC 的，
0: 是的，
1: 连水都不加，
0: 啊，
1: 就全部是椰子水。钧窑经过灭菌提纯以后，就直接送到你面前了。
0: 而且钧窑对于从泰国的树上把这个椰子砍下来到它制水完成也是有要求，
1: 只有6小时。
0: 哎呦，太讲
1: 究了。所以说一切都是最新鲜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啊，我们今天是12瓶椰子水，218块钱的单价，也不贵。更重要的是，去超市里边去买椰子水可以买到的。你自己扛回家吗？天这么热，我说实话，这个天我提两个苹果回家，我都热得满头大汗。
1: 对的，
0: 对，
1: 没错，没错。
0: 你就更别说这种水类的、饮品类的，
1: 是的，
0: 一提一个不吱声，累得满头大汗。你说你扛个一瓶两瓶的，喝个一两天没了，你又得去买，
1: 折腾
0: 回来。我们今天直接一大箱12瓶带回家去，只要218块钱，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来，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的时间，最后的备货了，观众朋友，咱们的椰子水马上全数售罄。嗯，再度给大家看一看，咱们这个椰子水啊，拿回家去拧开盖就能喝。
1: 哎，对的，
0: 一股甘甜、冰凉、清爽的椰子水，天然椰子水。
1: 是的，
0: 顺着咱们的喉咙流下去的时候，别提多过瘾了。
1: 啊，纯的。
0: 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不仅可以直接喝，还可以做一些创意饮品。
1: 哎，
0: 你比如说我们的椰子水可以和养乐多，
1: 是的，
0: 混合在一起。
1: 对，
0: 你看这颜色都是渐变的，多好看呀！
1: 对，
0: 底下家里有什么水果，咱们就用上什么水果。
1: 哎，非常的
0: 方便。底下加点水果，这就变成椰子水果汁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现在正是吃橙啊、吃橘啊这种维 C 含量比较高的水果的时候。
1: 是的。
0: 你加点橙啊、橘啊，味道好极了。
1: 是的。
0: 或者是叔叔阿姨们，现在咱不是爱喝咖啡吗？
1: 哎，
0: 年轻人爱喝咖啡。
1: 嗯。
0: 直接家里来一杯生椰美式。
1: 哇。
0: 生椰拿铁，味道太嗲了，对不对？真的好喝，而且关键是颜值超高。
1: 对。
0: 一看到这样的饮品，就有夏日的氛围感。
1: 嗯。
0: 外面买买都不便宜的。
1: 嗯。
0: 今天咱们的椰子水，来给我一瓶好不好？
1: 买买。
0: 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椰子水啊。
1: 嗯，
0: 今天这一瓶10来块钱的椰子水，我们现场已经，哎，你给大家看看这个，
1: 好，
0: 已经到了1、2、3、4、5、6六杯饮料了。
1: 啊，我们150毫升的杯子，
0: 六杯饮品还没倒完，
1: 啊，
0: 也就刚刚倒了一半。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你知道1.25升它很精喝的，
1: 对的，
0: 全家打开一瓶，叔叔阿姨不要说，哎，我心疼，让孩子们喝吧，孩子们喝吧，啊，我不喝了，
1: 别不舍得，
0: 您也可以喝，
1: 对的，
0: 这是天然电解质，很健康的。
1: 嗯，
0: 没有添加的，你看，只有泰国椰子水。香椰水，糖啊、香精、色素、防腐剂都不添加，100%的 NFC 椰子水，原料来自于哪里？泰国丹嫩沙多。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我们吃时令水果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吃反季的。
1: 对，
0: 吃就吃新鲜的。
1: 是，
0: 泰国一年四季夏天都那么热。
1: 嗯，
0: 泰国人为什么习惯喝椰子水，喜欢喝椰子水？
1: 嗯，
0: 对不对？他对于夏日的这些电解质的补充啊，
1: 对，
0: 夏日的暑气的消散呀，
1: 是的，
0: 都很有好处。
1: 对，
0: 今天的椰子水我们是12大瓶带回去。
1: 嗯，
0: 12大瓶换带回去只要218块钱，
1: 性价比很高。
0: 每一瓶我给大家算过了，就10来块钱。
1: 对，
0: 当然我们还有芭乐水。
1: 嗯，
0: 加入了3种益生菌。
1: 嗯，
0: 都是冷链给你配送到家。
1: 是的，
0: 我们一直说这个就是一个尝鲜。
1: 哎，
0: 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没喝过。好，我们今天就把门槛降低，
1: 对，
0: 让您先来体验体验，满意留下，下一次再买，对不对？
1: 对，
0: 不喜欢的话，下次咱不买了，99块钱，你也就买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今天带回去6瓶，反正都包邮，都送货上门，都免费搬楼啊！
1: 哎，
0: 来，最后的2分钟时间，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最后的少量备货，反正椰子水快没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

0: 要订购速度太快了，好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是上次买的，已经喝完了。刚才在想说上次多久啊，在多久时间大家已经消耗完了。
1: 上次我们首发的时候是一个月前。
0: 哦，一个月喝完了一套。
1: 中间就基本上没什么卖过。
0: 是的，
1: 对，因为这个产品量也不多。
0: 对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夏天其实家里有点这个健康的小甜水，
1: 对，
0: 消耗速度非常快的。
1: 是的，
0: 孩子也要回来喝。自己老年人嘴巴里苦啊，没味道的时候补点电解质要喝。
1: 对的，
0: 年轻人做一些创意饮品的时候，他们更要用到。
1: 特别是现在天又那么热，而且那么潮湿，对吧？闷、热啊，这个出汗实际上都黏大大的。
0: 对的，
1: 多补充一些电解质，对你夏天来说，整个精神状态啊什么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君瑶大品牌100%NFC 的椰子水，还是那句话，树上长出来的甜，非常非常的天然。
1: 是的，
0: 新鲜都是用小时算的哦。
1: 对啊。
0: 6小时从采摘到取水到过滤等等一系列的环节步骤制作完成。
1: 对的，
0: 所以真的很新鲜。
1: 关键我们连水都不加，
0: 哎，
1: 不加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加。
0: 没有科技和狠活。
1: 对的，
0: 当然拔乐水很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的，
0: 有天然的活，有活菌，
1: 活菌
0: 三种益生菌，还是带着发明专利证书的，这是君瑶的特色产品啊。
1: 对，
0: 别的地方可能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可以在99块钱低门槛的入手价格基础上，好好的品尝一下我们的拔乐水。不管拔乐水、椰子水，全部送货到家，免费搬楼。
1: 好，
0: 直接一整箱扛回家，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漂盒然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然后大家会说我一边看球的时候一边来一点零食。今天这特别好吃的一口虾，虾老大，我们的零食呢带给大家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个呢是开袋即食，然后你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果粥吃都没问题。咕滴老舅舅家没问题啊。嗯，今天整个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是新鲜，配料也很干净，然后它富含蛋白质，然后它的钙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这个是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林，先跟大家问好。
1: 对，特别有难得的机会啊。
2: 是。
1: 潘老师一块合作这个食品类的节目，你会发现对我来说呢是手残党，就是不太会做很多生的东西变成熟的。
2: 是，
1: 所以像这种零食类的，钙含量很丰富的，蛋白质含量很丰富的，特别适合我。
2: 是是是。
1: 但是你要知道，虾老大呢，其实在很多商超，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大卖场是有销售的，一包的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238买到的是18颗一包，整整20。整共14包、所以你会发现满满当当，满足了看球赛的很多男士的需求。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像大家说天热的时候真的没什么胃口，对吧？你说就吃点零食蜜饯什么的，大家说也添加剂比较多，对吧？然后说我吃点饼干有点太干，受不了。这虾特别好。就是你闻到它的味道，你的食欲大开。
1: 对，鲜鲜的，香香的。
0: 好吧，来看这包装啊，我们这每包我们都是18克，里面是有着6包。
1: 对，
0: 对吧？六包里面每一盒里面还有两只虾，这两虾都是对虾，挺大的啊。然后再来看它的包装信息啊，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口虾，它一口一个。啊，你不用去吐壳，它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因为它本身低温的工艺就让我们特别的酥脆啊。然后再来看，我们这里面是钙含量也非常多，这是蛋白质含量达到83%，然后钙含量达到237%。大家说，哎呦，喝杯牛奶可能也是补钙的，对吧？对于钙含量吸收也特别好。来，今天钙含量更高，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好，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信息高蛋白。低温锁鲜，就是急速的冷冻，低温锁鲜就是保证在第一时间吃到跟你新鲜的虾口感没什么区别，但是你新鲜虾你要吐壳，我今天直接把壳肉一起嚼下去，富含钙以及你看啊、
1: 整虾可食，
0: 虾可食，对吧？鲜虾制作到底什么样的口感啊？给大家看看这一包18克，然后呢，每一包里面啊，这个它一点都不脏手，这里面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然后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啊，来。
1: 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那个口感非常的味美。来一对哦，
0: 完完整整的，
1: 完完整整。
0: 它没有什么掐头去尾。大家说，哎呦，以前吃虾，其实最好吃的虾不光是虾的身体，还有虾黄。那个黄在哪里？在头上。
1: 对。
0: 但你以前会说这个壳太硬了，我没法剥。这个它本身都很酥脆啊，酥脆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来，
1: 手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先帮我拿一下这个。
1: 普通的很多虾，你会发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
2: 是。
1: 但是虾肉能够帮你吃到了补充蛋白质，但是呢，那个钙的吸收你会发现，弱化掉了，
0: 对吧？我给大家来捏一下，来看好了。
1: 喜欢脆脆口感的吗？喜欢酥脆口感的吗？
0: 看到吗？我整个虾我都可以把它捏碎，说明什么？你看，盘子里面都是碎的，为啥？因为它本身就是很酥脆。然后这个里面都是富含特别高的蛋白质
1: 还有钙，你会发现啊，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潘老师还在跟我沟通，说好像吃不到什么咸味。我说你要记住啊，好的虾就是不需要用太多的盐，它就是帮你原汁原味保留了虾本身鲜美的味道。
0: 对，你看这只虾，你看。这是里面这盒里面第二只虾，
1: 对
0: 吧？
1: 虾头已经被你吃掉了，
0: 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来吧，来一口啊，
1: 美味的，好吃吧？
0: 我没想到他能把这个壳做得这么脆。
1: 对，而且呢，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口感。我们的钙含量、营养素达到了237%。对于很多不能吃牛奶的人来说，这个产品就非常好。
2: 是。
1: 另外，我要提示大家，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虾头、虾皮其实营养是很丰富的。大家千万不要扔。我们平时普通在吃虾的时候，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虾肉能够帮我们补充到我们的蛋白质，但是钙呢？钙是在虾壳上啊，在虾尾，在虾头啊。现在我们通过低温锁。大大程度上了和极高程度上了保留了钙的吸收，
0: 对，
1: 让我们在吃下去的口感你会发现，哇，口感又好，而且呢食用起来又很方便。
0: 它的原料选的特别好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工艺，就福建漳州海域新鲜捕捞的虾，1小时之内是新鲜的冰块保鲜，3小时之内是送达工厂之后精心挑选，然后再来再用低温的脱水工艺啊，就是把它迅速的脱水，然后它其实有点像那种脱水的蔬菜和水果一样，但它其实更加的鲜香可口，富含的营养物质会更多，对吧？然后包括像 HPP 的超高压冷杀菌工艺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 叫一口虾，一口一个。我刚才说了，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少一点这种零食吃，哎，我觉得吃这个特别好。
1: 还有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身材管控期你会发现很多高油的、高盐的都不太能够吃，对不对？
0: 是，哎，
1: 是它可以。另外刚才呢，潘老师所展示到的是我们一个生产工艺。对于很多买海鲜的和吃海鲜的人，还有一点很重要，说重金属不能超标，这点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做到对虾嘛，我们检测报告啊，所有的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
0: 是，
1: 这个对于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或者很多叔叔们来说啊，不仅是自己吃的放心，给小朋友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吃得安心。
0: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大家会说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弄点粥啊、泡饭粥啊，吃一吃，这个还是能够当个下酒菜、果粥的菜来吃。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出去玩的时候，这个直接
1: 就携带也很方便。
0: 对，携带真的很方便。这一包是18克，然后里面是有着6包。每一包里面它是有2只虾，
1: 因为是对虾
0: 嘛。我再给你拆，对吧？拆开一包来看啊，就是你看
1: 对虾，
0: 就它的锁鲜工艺、密封工艺还特别好，
1: 包装的非常好。因为像上海啊、江浙一带比较潮嘛，如果你那个锁鲜工艺做得不好的话，你就吃不到那个脆的口感，也给拧它了。
0: 对，
1: 你看虾头，虾头可以吃哦，
0: 直接可以吃啊，
1: 直接可以吃，而且吃到嘴巴里边，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那个东西刺喉咙的，没有，对吧？整虾都可以来吃。
0: 而且像这种干货，它没有蒿的味道，没个东有蒿气，没有的，就它只有鲜，还会甘有点甜。然后它，哎，吃个几个，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
1: 还有钙含量，
0: 钙含量也很高，所以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说其实出汗也多，对吧？然后大家运动量也大，需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补充一些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好东西其实并不便宜啊，你随便去搜一搜，像这种一整只虾要卖一卖的啊，其实价格都很贵。
1: 是的，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都有销售嘛，我们就不跟别家比了啊，跟自家比啊，一包的价格来39.8元，又没40元嘞。
0: 对，
1: 对吧？
0: 当然它的克数比我们稍微多一点，它是25克，啊，我们18克，但是差不多吧。大概也就在30块钱左右。来看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38，几包呢？2、4、6、7，总共14包。14包价格算起来，每一包是
1: 17块。
0: 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
1: 对呀，
0: 对，
1: 超高性价比了，对吧？
0: 要吃零食的朋友，对吧？嘴巴有点馋的，哎，我觉得包括夏天没什么胃口，但是还是要吃点东西进去的朋友，这个又可以当零食吃。当也可以当个小菜吃，也可以当一个下酒下饭的一个好菜吃。
1: 对，而且性价比又高，因为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档来购买的话，238元总共是14包，
0: 是
1: 包括呢平摊下来每一包才17块钱，而且知道的品质还非常好，
0: 而且关键
1: 检测报告之类的
0: 配料也很干净。配料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虾，
1: 对
0: 吧？然后这个白砂糖，还有这个麦芽糖以及食用盐，没有了。
1: 而且包括食用盐，我们加的也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到的不是那种虾的那种咸味，而是那个虾的鲜味。包括我们跟虾干来比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占用的面积更多，我们虾头、虾尾、虾壳都保留。
0: 对，
1: 如果不是做到我们这种高温锁鲜工艺的话，其实头是要去掉的，尾是要去掉的，壳是要去掉的。但是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要追求补钙的话，或者需要钙吸收的话，虾皮、虾头，包括虾尾、虾壳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把这好吃的虾老大一口虾给吃下去，好吧，给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总金算下来，才10来块钱一包，性价比非常高啊！02151119000。

0: 好的啊，其实对大家来说啊，这个虾能做成虾干并不少见，也都会有，但是干货市场特别多。你会发现确确实实啊，这种虾干有很多，但这个虾壳没法吃。
1: 对的，
0: 它还是要把虾壳弄掉，对吧？你会发现它没有像我们这么酥脆，它这个就有点像那种一口酥黄金酥，这种酥脆的那种饼一样，很好吃。
1: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吃这个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我告诉你，它整只可食啊，从虾头到虾尾，包括它的虾的尖尖那个须须头，我都可以吃下去。它而且它关键是什么？整虾。它还居然是非油炸，
1: 对的，这点很重要。现在我给小朋友买很多这个膨化食品的时候，都要看是非油炸的。啊，
0: 你还买膨化食品？
1: 因为我们对
0: 这个就代替膨化食品了。
1: 对的，然后呢，我带回去给我小孩吃了以后，他说：“妈妈，完完全全那种虾的味道。”啊，其实我觉得虾或者海鲜，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而且我是喜欢吃带壳类的虾的，海鲜我都喜欢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虾头是必须要吃掉的。
0: 对，
1: 虾壳是必须要吃掉。你让我生吃，我吃不了。
0: 而且对于东方购物的顾客来说，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产品一定是首先保证品质，有人在问说有没有防腐剂啊，有没有香精啊，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色素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先给你啊，遴选掉市面当中大家说不太靠谱的，我们就是把靠谱的产品带给大家。第一个，郑重承诺，精选南美对虾为原料；第二个，保证没有防腐剂、香精，而且是整虾非油炸。你看到这几个字，哪怕就去买包薯片，它如果说是非油炸，哎，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的，对吧？但不是所有的薯片都是非油炸的。但我今天这个虾一样道理，不是所有虾都是非油炸的，咱们这个是 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啊，
1: 而且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保证高钙含量是达到237%，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都是写明的啊。然后看到此刻的时候，我们的潘老师又拿了一只虾出来了，
0: 真的是，哎，我告诉你，什么叫整虾可食用？你以前说哪怕去买个虾干，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掐头去尾啊？
1: 还要去虾壳，
0: 对，然后把这个壳，你还是有点粘手的，当时对吧？你还是有点，但是现在你看我一捏。
1: 脆脆的，酥酥的，牙口不合的老年人都是可以食用的。
0: 对，整个就是壳都被我捏下来了。看到我再捏一下啊，看好啊。
1: 包括虾头的位置，对吧？哇，这个虾头其实我很爱吃，里面都是汪汪，对吧？啊，对。
0: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而且你看我虾荒都在里面。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个黄都在里面，其实这个营养物质特别高。
1: 是的，极大程度上了通过低温锁鲜脱水，帮你保留到了虾的原汁原味和营养价值。
0: 没有一处它是浪费的，整虾没有一处它是不好的，对吧？但是我们以前是掐头去尾的，但我今天整虾可吃。
1: 对的，我看到潘老师在吃啊，我也要吃啊，我也要吃啊，口感好不好？
0: 酥脆的，香香的，
1: 然后呢，没有那种渣渣头的感觉的，
0: 完全没有，特别香，
1: 对，
0: 特别好吃，这个饱腹感特别强，你吃个两盒，有四只呢，
1: 对，
0: 好了呀，有几包了就可以了，对吧？
1: 原来是 Steve 主页，正好是很多人下午茶的时间，
0: 对，
1: 就是刚刚中午吃了不是老饱，到了挨不到夜饭的辰光，要来一口吃吃的，对吧？来，我拿的也是一只啊，来，我吃的是尾巴哦，
0: 哎，你需要吐壳吗？
1: 虾头的。我不吐，不用吐，不用吐。
0: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
1: 整虾可以入口。
0: 对，它不用吐壳，不用去掰掉它的头，不要掐掉它的尾，不用去它里面那个什么黑线去拿掉，
1: 不用，
0: 这个都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做好了。来，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每包是18克，每包里面是有着6盒，像这样的是有六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很多人说，哎呦，配料干净清爽啊，你自己来看，非常干净，对吧？我们就承诺大家，有添加剂吗？有色素吗？有香精吗？
1: 没有。
0: 来，林毅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来，
1: 在这边啊，
0: 对虾
1: 啊，然后
0: 食，来看好这个
1: 是植物油
0: 啊，白砂糖、
1: 白砂糖、
0: 麦芽糖、
1: 麦芽糖
0: 以及
1: 食用盐，
0: 没有了，清清爽爽，
1: 对。没有添加剂，不含香精啊，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可以来食用。
0: 营养成分表你再看一眼，蛋白质含量达到多少？每百克48克，
1: 属于非常高的一个含钙量和含蛋白质量了。
0: 对，
1: 我发现不仅是中老年人可以来食用，包括还有很多孕妇，因为我在怀孕期间就是大量的吃虾，又要补充那个蛋白质嘛，对吧？但是钙其实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出门防晒工作做得很好，其实你就影响了紫外线的吸收，就影响了钙的吸收。我们在整个包装盒当中就写明了啊，营养参考值钙含量237%，高蛋白，然后呢富含钙，同时呢鲜虾制作一口酥脆，
0: 关键好吃是王道，方便吃是王道。现在人哎，说实话都是能坐着就不站着，对吧？窝在沙发里面，你说我今天还要去拿个餐巾纸去擦擦手，你其实也不需要了。为啥？你看我今天都是这种
1: 独立包装，
0: 锁鲜的独立包装，然后包装打开 哎，拆也好拆，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像个小房子一样，
1: 对，
0: 里面装了两只虾，这两只都是对虾，掉了一只，你
1: 看，一对哦，
0: 酥酥脆脆的。就它虾头也能吃，虾尾也能吃，中段更不用说了，都能吃，整虾都可入口。你看，我捏一下，
1: 脆脆的，
0: 哎，都，
1: 然后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有渣或者喉咙口吃进去有不舒服的感觉的
0: 哦。你看，虾壳都可以被我捏碎，说明它其实，而且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这非油炸。
1: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啊，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1: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17块不贵的，因为我们是真虾，不是说帮你什么合成的，帮助人虾的口味的啊，是真的南美白对虾。另外类似款的也是我们品牌的，在很多商超里边买的话啊，一包的价格39.8块。就跟潘老师讲的，这吃起来很快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很咸，不是很齁，所以你吃完一个还想再来一个，
0: 再
1: 来
0: 一个，
1: 再来一个。而且旅游旺季到来之后，很多人有举家出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你把这个带在身边，带在箱子里边也很方便。
0: 对，吃起来很方便，好吧？关键它好吃呀，所以它吃的速度会很快，
1: 口感好。好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位。

0: 好吃又不贵，好吃又健康，好吃配料又干净啊！我觉得其实夏天要给家里面，其实夏天有没有发现大家胃口真的是蛮大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呦吃这个也想吃，吃那个也想吃，因为你体力消耗比较大，对吧，
1: 出汗量比较多，
0: 规定说我一定要吃正餐才叫吃，有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包虾干，它也叫补充营养。你在看球的时候，看追剧的人，这两天看球，早上阿根廷对瑞士，对吧，凌晨五点的时候英格兰对挪威，你的肚子冷光，你说让我吃个大馒头大包子我也吃不下呀，来点虾干，晚上半夜看球，接下来是那个半决赛到决赛，对吧，而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下酒的好。

0: 菜，你旁边一罐啤酒，对吧？嗯，也是我们餐桌上面吃正餐的时候，裹点白米粥吃吃，裹点这个小米粥吃，这也是很好的，对吧？
1: 多种方式。我发现啊，小孩啊，因为我家小孩10岁嘛，我让他正儿八经吃饭，吃海鲜，吃那个虾，不吃，挑食。后来他还反过来 PUA 我说，妈妈，你能不能想想一种新鲜的烹饪方式？后来我说新鲜的烹饪方式是什么了？他说零食呀。后来我突然想到，对的，如果能够把一些健康的食材制作成零食的口感，
0: 对，
1: 小朋友会更喜欢吃。那我觉得今天做这个产品太好了，东方购物开发这个产品太好了，对吧？小喇叭一口酥，小朋友就是喜欢那种酥酥的口感，而且吃的时候不要太复杂。后来我在问我小孩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太爱吃虾？他说吃虾太复杂了，又要去虾壳，又要剥虾头，又要去虾尾，然后我只能吃到里面的肉。我说现在这个产品好，你虾头、虾壳、虾肉、虾尾全部可以入口。他说这个好，而且口感还好，
0: 关键
1: 帮你做到酥酥脆脆的。
0: 它还不是炸出来的，哎，我们说是整虾非油炸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靠谱的一项工艺。它是用到了低温的这样一个锁鲜工艺，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对吧？你最好吃的虾，这个虾当中不光是它那个虾段，它其实还是那个虾头里面有荒的那个地方，它也很好吃。但是你以前你要剥，我现在整只都能入口，而且酥酥脆脆的，吃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你丢进去好像不脏手的呀，
1: 对，
0: 你剥个虾你手上都是腻子疙瘩，对吧？都是那种什么虾油啦之类的啊。来，我们今天就是原料也好，南美白对虾，工艺又好，非油炸，对吧？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价格又划算，10来块钱一包。
1: 对的，
0: 对吧？你出去旅旅游还携带方便，所以而且它像这种啊，你买回去之后，你不要，你把大包装给拆了，就留小包装。我就这样的，放在我们家那个零食柜里面，想吃的时候拿两盒出来，又方便又好吃又不脏手。
1: 而且我发现携带很轻
0: 啊，对
1: 吧？因为我们是高温脱水了嘛，低温脱水了嘛，脱水以后它的分量就很轻。
0: 对
1: 啊，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去菜场买虾的时候，你会发现虾很贵，它的分量很重嘛。
0: 对，
1: 绝大部分重在哪里？水里边，
0: 我告诉你，这个跟你什么干货市场去买那种虾干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那个虾干我还真不知道它放在那里多久了。而且你稍微走过去，闻到一股蒿的味道，对吧？有蒿气，然后再来就是，它那个还是头和尾都得去掉的。虾壳还有点粘手的，不大好剥的。我这个头尾都不用去，我直接丢到嘴巴里去，对吧？而且让我们的胃肠道去消化一下。为啥？因为它整个都是。而且非油炸就让你吃起来又酥脆又好吃，价格又划算，
1: 而且不会增加健康的负担，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油炸类的产品，不仅是小孩啊，老人啊，他们这个血管啊、健康啊各方面，这个时候虽然口感好，但是会增加我健康的负担。
0: 但是我对自己来说，我该补充的蛋白质有吧？
1: 有，
0: 每百克49.8克，
1: 对的，
0: 跟老狗老狗了，
1: 对吧？钙
0: 含量也高的，237%，这个就是印在我们的包装身上的，说明得到了一个严苛的检测。东方购物也帮你挑。
1: 开发很多的食品类，包括零嘴类的，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啊。什么油炸类的产品，你会发现不太会在东方购物出现的，
0: 是，
1: 对吧？这个是属于在门店也是爆款。
0: 你说我们卖薯片了啊？
1: 对吧？不卖的，
0: 对吧？当然不是说薯片不好，这可能打击大片啊。我也爱吃，但是油炸类尽量少吃。但你既然要好吃，我又是非油炸，我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单价又划算，10来块钱。哎，你真的去买对虾？你1500克对虾也不算特别贵，它没有番茄虾贵，对吧？但是你要真，因为我每天买菜，我知道，南美白对虾基本上你250克20-30块钱
1: 有啊，
0: 半斤也是要这个价格的，对吧？但我今天帮你用非油炸的方式把它营养物质全部锁牢了，基本上都给你锁牢了，哎，然后价格又不贵，你自己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当然，而且男女老少、孕妇、小孩都能食用，就吃得放心，吃得健康，对吧？口感又好，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是整虾分油炸，嗯，酥脆又好吃，配料很干净，价格又划算，嗯，好吧，这个我觉得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哎呦，我想吃点什么零食之类的，很正常，我也每天要吃点零食的，嗯，饭后之外我还得加几个餐，但你要吃零食的时候，你会发现添加剂多了，你敢吃吧？嗯，对吧，
1: 健康负担太重了，
0: 反式脂肪高的你敢吃吗？
1: 绝对不碰。
0: 你吃了一口之后反而会增加肠道负担的，你会吃吗？不一定会碰的，对吧，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屏蔽掉，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整虾，而且是南美白对虾，然后它没有大家乱七八糟所担心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关键它还是非油炸，
1: 对的，
0: 这么酥脆还不是炸出来的，
1: 还是含有高钙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虾其实是高蛋白的，但是钙在哪里？钙就是在虾头、虾壳、虾尾的部分，我们是极大程度上保留了钙的含量，所以让你是整虾都可以食用。另外很多人在问产地是来自于哪里的，我们是来自于福建省漳州市的，它也被称作为是鱼米花果之乡，所以你看我们的烹饪方式啊，既可以单吃，做菜的时候、炖蛋的时候或者炒牛肉丝的时候你放一点进去也是可以的。
0: 这个我没做过，我看到我也有点点给落进来，我
1: 觉得我
0: 没做，我试试看、嗯，但我觉得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什么了，就是
1: 直接吃
0: 呀，就零食呀，我告诉你，
1: 懒人方法，
0: 你深更半夜你要去看个球赛，世界杯半决赛、决赛都在凌晨，对吧？你看个球赛，来罐啤酒的时候你不能干喝呀，来点零食，嘴巴里面要有点东西呀，但同时你又不能吃得太过饱呀，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好的下酒菜，然后早上起来，哎，有没有发现我们除了酱菜酱瓜之外，这个它也能够裹点粥吃，是的，
1: 它有鲜味吗？
0: 它整只，它不需要你去头，不需要你去尾，我整只入口，然后入口里面它还有高蛋白、高钙，对吧？蛋白质每百克49.8克，钙含量达到237%，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为啥？因为它是整虾，关键它非油炸，一炸出来啊，不但是口感不好，而且它会损失很多营养物质，
1: 还会增加健康负担，对吧？
0: 哎，
1: 另外我要说啊，我现在是4点多嘛，到5点多下节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开车回去，如果路上堵的话，我
0: 饿了
1: 怎么办？侬车子里向放点些垃圾了，我么子不来事，比如说吃一口不能够一个一口进去的，
0: 对对对，
1: 开始落到车子里了。但这个放在车里很方便啊，对吧？打开以后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0: 对，
1: 对吧？它是有饱腹感的啊，包括看电影、
0: 对，
1: 看球赛，然后出去旅游，方便携带，实用还方便，
0: 因为虾。它本身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饱腹感很强，你别说吃一袋了，你就一袋里面吃个两三盒两三包你都有点饱腹感，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打嗝了，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对吧，消化吸收也很快，然后关键它吃的没什么负担，你要真的吃一包薯片都是油炸的薯片我也不敢吃，你要吃一个油炸的虾我也不敢吃，不敢多吃，我这非油炸的我可以放心吃啊，配料也很干净，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配料里面，对吧，对虾它写清楚是对虾、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以及食用盐，基本上大家会说这个配料是你在外面市场当中那些散装的虾
1: 达不到的配料要求，
0: 对吧，可能都不一定能达得到，好不好，所以这是干净
1: 的，包括我们还送检测，检测包裹当中很多重金属都是没有的，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是不是吃了更放心，
0: 是，
1: 啊，
0: 我们告诉你今天这个抢的人特别多啊，14包，你不要觉得14包多，拆拆分分送送人，不肚子饿，
1: 对
0: 吧？你要真的再想吃，它也是基本上属于现做现发，可能备货都不够了。
1: 哎，我们这个价格238元14包属于尝鲜价哦，就是卖爆以后，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维持这个价格，那么多的包数不敢保证的啊。
0: 是，
1: 现在是尝鲜价，也是吸引回头客，在东方购物购买完了之后，尝完了之后还想来回购的，继续来购买啊。
0: 东方购物的食品啊，其实要比。真的是很严苛，很严苛，就是它本身产品质量、商家的品质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然后我们东方购自己的 QC 质检还要再过一遍，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大家现在其实买的产品的渠道真的很多，大屏啦、小屏，打开手机各种的信息推送、各种的短视频，对吧？但像买这种东西，我告诉大家，第一个为啥要认准东方购物电视大屏？因为我们是有背书、有公信力的，我们存在了22年，对吧？我们还会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会把更好的产品带给你。第二点，我们哪怕你万万一买到什么东西有问题，找到我们，对吧？找到我们，从我们的送货开始，到我们的配送服务，到最后，对吧？有一些万一产品质量有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但你不像其他的渠道，我不敢保证，那是不是有问题？找到你还可以，我不知道，但找我们是没问题。然后第三点，来，我们整个的这种品质是保证。什么叫一口虾？我就是一口一个呀。
1: 对，从头到尾到壳都能吃。
0: 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高不高？然后再来，钙的含量高不高？你自己可以看，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信息更多。

0: 哦，打开以后是有两个的啊，完整的对虾。
1: 对，
0: 打开，看到吗？看到吗？两只对虾。你看它其实它比那种什么，它其实缩水率并不高的。嗯，就我想说这一点，就是它完整的生前这只大虾基本上有我手指头这么长。嗯，然后它缩水其实并不高。然后关键它是整虾可以吃，你看啊，虾头可以吃吧？
2: 可以，
0: 我捏一捏哈。
2: 脆脆的。
0: 听到那个声音吗？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虾黄可以吃，
2: 当然，
0: 我也可以捏一下。
2: 你有的时候把虾头去掉的时候，这个黄也就扔掉了。
0: 然后再来，我里面的虾壳，
2: 对，
0: 我怎么捏都可以。然后整虾都可以吃。以前你说买一般的虾干是不是掐头去尾？嗯，我现在告诉你，来，整头整尾都能吃，
2: 都能吃的啊。
0: 你看我吃一个头啊，
2: 好，
0: 看这个，
2: 嗯，
0: 我直接吃，
2: 嗯，
0: 来。 大货啊，
2: 不是说我们给潘老师特地订的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吃的，拿到食物之后回到家里以后，阿姨们、叔叔们、姐姐们、哥哥们，你们也是整虾都可以入口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做到了以后，就是跟普通一些虾干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我觉得它不是很咸，这点很重要。
0: 对，
2: 如果是很咸的，它就盖掉了那个虾的鲜味，
0: 是
2: 新鲜的虾一定要做的咸一点，然后它能够盖掉那个味道。
0: 而且关键你看我的手刚才是接触了这个虾，你看我的手指头上面这个油并不多的。 说明什么？我们是整虾非油炸，
2: 全虾
0: 可入口，保证无防腐剂、香精、添加剂、色素没有，好吧？保证高钙，好吧？这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为啥能保证？因为我们的工艺很好，我们的工艺你可以看到的，简单过一下，对吧？冰块保鲜，精心挑选，然后低温脱水，然后杀菌工艺，对吧？就是整个的个头完完整整的，吃到又是新鲜美味的高蛋白、高钙含量的。嗯。
2: 价格都是不便宜的，238元在东方购物。今天啊，尝鲜价格做到14包，啊，每一包是18克，打开以后6小袋，总共12只。但你要知道，如果是在一些商超啊、便利店当中，一包类似款的价格就要卖到39块8，39块8。你想39块8，毛四十块，十几包哟，十不动，不动快嘞，对吧？
0: 我们今天单包算起来是17块多，如果是东京购的话，算起来是更划算，在柬埔寨钱233。 14包，每一包里面是有着6盒，你不要觉得多。我告诉你，拆开来之后，你出去旅游带个一两袋儿，啊，对不啦？然后就像刚刚林说，我看了看电影啊，对吧？出去
2: 开车，
0: 对对对，路上的时候，
2: 对吧？
0: 晚上这个看球赛的时候，佐餐佳肴啊，好不好？所以它既是健康的，又是美味的，又是吃起来呢
2: 安心的、放心的，
0: 没有什么肠道负担的。我整虾非油炸，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0000。

0: 最后六分钟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美味，大家离不开它。为啥？其实每天你要在这种炎炎夏日出汗多的时候摄入高蛋白，就这一点其实很难。你说一盆红烧肉蛋白质含量高吧，有的，但它脂肪含量也高的，对吧？你说我今天纯海鲜，但有的人他还，对吧？但是说，哎呦，我还得去剥，我还得去洗打浓，特别麻烦。我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我既是好吃又是健康。为啥健康？第一，我没有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等等，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是
1: 非油炸，
0: 好吧？我去买，说实话，我去买包薯片，我去买包方便面，现在很多方便面上面也会写非油炸，那我可能还多看它一眼，也许把它带回家了。但它如果不写，我告诉你，这个对吧？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油炸出来的，一样道理啊。我是整虾非油炸，所以它既好吃又安全，同时它今天不用掐头去尾啊，不是说我今天把虾壳、虾尾去，搿弄弄啊老尾啊，对吧？
1: 你要磨呗，加你个剔
0: 弄
1: 起来，自个儿是勿一定弄得清爽。
0: 但是我今天就整虾丢嘴巴里面去，而且你，我告诉你，就基本上不会戳到你，对吧？当然你吃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
1: 是的，
0: 不太会戳到你。
1: 我自己在吃。

0: 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小孩他吃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讲，我说如果你吃到喉咙口有点不舒服，你跟妈妈讲。我说没有，他说很好嚼，很好咽，比你平时烧的虾，我觉得入口舒服多了，好吃多了。
1: 是。
0: 所以小孩有的时候你给他补充一些营养的时候，得想什么样的烹饪方式，
1: 对，
0: 还是蛮重要的。
1: 对。
0: 如果是这种小零嘴的形式，小孩是愿意吃的。还有我家里，我跟我妈是比较爱吃零食的，我爸爸是不太爱吃零食的。居然哦，这一款哦，我爸爸80多岁了，他居然也会自己拿着在吃。
1: 对，
0: 我说爸爸，我很少看到你吃零食哎。他说这个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虾的营养价值，它已经不算是一种简单的零食了。
1: 对，
0: 然后吃起来口感又非常好。
1: 我们这，
0: 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就是牙口不太好的人来说，酥酥的、脆脆的这个口感，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就我放心给我女儿吃的，对吧？你放心会给你
0: 给我儿子吃的，
1: 对吧？因为它配料很干净，保证大家今天是整虾，是非油炸，配料很干净。这一包里面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
1: 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
0: 一个一个的，
1: 好吧？然后就是。它可以老方便，就是完全
0: 有中
1: 文
0: 光，不是独立包装的话，天气比较潮，然后上海阴雨天容易拧的，
1: 对，
0: 一个橘子没嘎好吃，没嘎脆，
1: 哎，
0: 整只的哦，
1: 整只虾，
0: 有头
1: 整只虾，
0: 有尾，
1: 整只虾，
0: 有壳，
1: 整只虾，哎，我整只，我把它捏一下，就是捏一下之后，你看啊，
0: 脆脆的声音在我旁边，
1: 看到啊，就是
0: 酥脆的口感，
1: 哎，
0: 对吧？
1: 好了，这一盆儿，看到啊，就整虾都可入口。这个酥脆到这个程度，它关键还是非油炸的。好吧，而且你看，我把它这个虾头留下来了。
0: 对的，
1: 你虾头以前是不是要把它掐掉的？
0: 而且甚至于不吃的有很多人。
1: 买个虾干你这个虾头都要去掉。那我今天这个虾头直接可以吃。
0: 来，潘老师直接是入嘴的哦，不仅是潘老师可以吃，哪怕是十几岁的小孩也可以吃。对吧？它是对于这个嚼在嘴巴里边，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而且还有那种香香的那个味道。
1: 整虾它除了虾头虾尾之外，你看这个虾的身段漂亮吗？就是而且你看它的虾壳，我刚才一直想说炸，它是非油炸，所以它就低温的这种工艺啊，
0: 半透明的，
1: 你看到吗？
0: 琥珀色的，
1: 看到吗？
0: 可能刚才说了，
1: 来，看这个，
0: 琥珀色的半透明的灯罩啊。对吧？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1: 对，
0: 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1: 这个就直接可以
0: 酥脆，一口就是可以吃到嘴巴里边满满的幸福感。另外跟大家说，这个很多观众觉得说238元买到14包贵不贵？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在进口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类似款的价格是39.8块，所以一包40块钱左右的话，买到十几包得5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238元14包是尝鲜价，希望是很多观众吃完以后觉得说，哇，真的有我跟潘老师长得那么好，再来回购的。但是以后回购还是不是这个价格，还是不是这个包数，就不敢保证了啊。
1: 好吃是王道，说句有句说一句，大家现在都其实是想买点好东西，对吧？怎么挑？我告诉你，既在暑假当中让孩子，父母上班去了，你不知道他每天吃的是不是健康安全，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健康很安全。我是整虾非油炸，我是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所有的配料基本上我在厨房间都能找得到。然后再来，价格还吃得划算。
0: 对的，
1: 238东京共再减5块钱，算起来单包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
0: 17块钱，对吧？
1: 南美白炖虾哦，
0: 如果你到菜场去买嘛，我们刚才烹饪一下的话，花的时间、精力还有这个钱，你会发现好像这一包划下来还是更划算的，对吧？
1: 是。
0: 包括你在家里自己做烹饪的话，出去旅游你又不能烧菜，又不能够买了虾来做，对吧？那这个我们出去旅游携带的话，也是做到极其方便的。包括呢，在家里看世界杯，刚才潘老师讲到，
1: 是，看球赛啊。咕咕老猪切切啊，切切比鸠啊，切切，对吧？我觉得都挺好。然后早上其实当个小菜，不一定要吃什么榨菜啊、这个酱瓜呀、之类的，对吧？
0: 哎，很多腌制品不是对健康特别那个，
1: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这个高蛋白的，然后呢还有含高钙的，那吃起来你觉得说，哎，我健康也到位了，然后呢吃起来口感我也到位了。
1: 好吃是王道，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这个深受大家喜爱的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今天再一次带给大家。如果说东方购有哪些产品是属于闭眼入的啊，这个产品一定是榜上有名。为啥？它深受大家喜爱，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啊，克重也能保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不能错过啊！恭喜一下分享的嘉宾，你们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应该知道我们6+2的组合八盒装的纯虾仁很久没来了啊，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蒋庄会刚刚入驻东方购物的时候，新品首发东方购物河虾仁的第一档直播也是在这个演播厅这个位置，卖得非常好，所以那么多年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依旧这么高的性价比。
0: 这么多年了，这价格居然还没变化，对吧？
1: 没涨价是吧？
0: 没涨价，还是这个价格。
1: 油价多少钱了？对吧？
0: 都是首播的，对吧？这人工费也没加进去，248八盒带回去。
1: 但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个价格的
0: 啊。
2: 对。
0: 然后每一盒我们今天的克重都是200克，200克，我一直反复强调，我前两天就是在买菜平台买过250克的啊，
2: 我有我有我有，
0: 40多块钱一盒，
1: 能，
0: 对吧？多50克，来，
1: 高油首播河虾仁，高油首播河虾仁，500克，对吧？四百五十四克的，这个是多少钱？75.9块，75.9块。对吧？那你自己换算一下嘛。我们今天每一盒200克，然后是8盒装，对，换算下来，其实今天算下来性价比我们更加实惠一些。
0: 对啊，你8盒装，每盒30块钱，
1: 对，
0: 30块钱这个价格，因为自动定格还能再减5块钱，30块钱这个价格，你真的去买200克的免浆河虾仁，对吧？你真的是蛮难买到的。
1: 对，而且买到的是什么高油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全部都是高油的啊。然后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品牌，其实呢，蒋庄会的河虾仁的话，之所以东方购物卖的那么好，那么多年，2019年到现在那么受欢迎。因为这个品牌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包括现在，我们也有跟很多的一些酒楼啊、饭店啊等等啊都有合作的，哎，都有合作，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免浆河虾仁，我们是给大家姜好调好味道的，这个姜也好，调味也好，是谁来帮您做的？很关键，它是不是决定你的口感？我们都是专业的本帮菜厨师，都是十多年工龄的老师傅啊，本帮菜的厨师。然后免浆河虾仁，河虾的产地都是在高邮，包括配料表当中很干净。之前的话大家会担心配料表当中有很多的保水剂啊、添加剂，但你看我们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
0: 食用盐、
1: 味精、小麦淀粉、
0: 鸡蛋清，
1: 对，
0: 白砂糖、
1: 碳酸氢钠、一点小苏打，
0: 没有其他东西，
1: 很干净。很干净，然后再关键的一点哦，买东西不单看价格、看配料、看品质，我还看划算不划算，对吧？有没有猫腻？有没有套路啊？净含量200克，固形无含量，这个是很关键的。不是所有的商品它都会在后面写固形无含量的，我们的固形无含量大于等于90%。明白吗？90%、50%、60%，它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意味着200克当中90%以上是不是都虾仁的分量？剩下的都是一些调味料啊，对吧？油盐酱醋啊等等的啊。
0: 个头大，个头真的大。
1: 高油的河虾仁，因为其实能找到这么大个头、个头均等的，也不容易的。
0: 对。
1: 你看，您勺待会儿都不吃了。
0: 勺子，哎，跟勺子的大小差不多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你看，我拎着它的小尾巴，它还那么弹，它不散，
0: 是，
1: 对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虾，大家应该都有生活经验。

0: 念的呀，就剥完那个虾仁的话，它就要不一节一节，要不就是这种软趴趴的，要不就是那种直不隆通的，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
1: 虾仁就是新鲜，虾仁吃的就是新鲜，而且你看啊，闻一下这个虾的味道，没有那种其他怪味道，
0: 而且它的颜色是微微淡粉色，淡粉色啊，不是那种什么白色的或什么的啊，虾当中钙质、蛋白质还有虾青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1: 吃吧吃吧。
0: 你那时候吃过？
1: 没关系，
0: 给你换一个。
1: 虾仁好吃得这么吃，不是一个个夹，而是一勺一勺去崴。你看我一勺有三个。
0: 行，那我就给大家再看一下品质。
1: Q 弹，有嚼头，香。
0: 不腥哎，真的。
1: 一点都不腥，真的很好吃。
0: 对，而且
1: 太棒了，
0: 那么大的河虾仁，你看这个筷子上的是做熟的，
1: 没什么脱水，
0: 熟的这个是生的，对吧？是不是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缩水？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的。以前大家如果买到过药水泡的那种虾仁是什么样的？一下锅一炒，锅底全部都是水，然后那个虾仁缩得老小老小的，对吧？所以这种虾仁下次大家就不要去买它。但是蒋庄会的河虾仁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品质放心，然后夏天我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多吃一点。
0: 你要吃哪个？
1: 我吃这个吧。
0: 行，
1: 虾仁炖蛋嘛，名菜啊。
0: 虾仁蒸蛋，对。
1: 来吧，
0: 虾仁蒸蛋，我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早餐吃一些这种，对吧？稍微营养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的。
1: 因为速度快，虾仁看你下锅之后稍微翻炒一下，变了颜色就好了。
0: 对，
1: 也不需要过度烹饪。
0: 早餐做这个虾仁蒸蛋其实也很简单，刷牙洗脸之前，对吧？把它隔水蒸一下就好了嘛。
1: 然后
0: 对，刷好牙，洗完脸，然后好了之后，我们也就这个虾仁也就好了。
1: 对，
0: 而且你看，好的新鲜的虾仁，你才敢拿它做水蒸蛋。
1: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因为它新鲜，然后它不缩水，不易缩水，然后再来口感好。
0: 而且蒋庄会的虾仁有弹性，
1: 对，
0: 有弹性，明白吗？就是肉质紧实，它不是松散的那种哦，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1: 对，虾仁其实你真的是高蛋白，真的高蛋白，然后
0: 蛋白质还
1: 就是每百克8.4克，字儿比较小，我就不给你看了，我念给你听。
0: 哇，这个
1: 每百克8.4克的蛋白质，能量是374千焦，啊，这个
0: 就是卡路里低嘛，
1: 脂肪含量只有3.8克，
0: 对，脂肪低，卡路里低，
1: 对啊，高蛋白低脂肪，你夏天真的去吃点这种红烧肉啊，或者是一些高蛋白也是高脂肪的东西，你吃不下去的，但你还是要补充一些的，好不好？
0: 是的，
1: 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组合
0: 八盒装纯虾仁，
1: 这是经典组合，
0: 对，就是一直经久不衰的一个组合，卖得特别好的一个组合，一个货号。
1: 是，
0: 但是平时如果你能看到它，我们之前也一样是8件单品，但你要听清楚，我说的是8件单品，6盒虾仁，2盒其他赠品，但是我们今天是买虾仁送虾仁，6+2的纯虾仁组合，
1: 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起来30块钱不到。
0: 对，
1: 30块钱不到的价格，你可以带回去8盒，
0: 很久没来了，对，
1: 200克，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刚才我们有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
1: 许可证，
0: 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就是过过目啊，您看一看，
1: 正规渠道，
0: 这是正规渠道，正规
1: 工厂，对，正规品牌，
0: 是
1: 正规商品
0: 都有啊，所以我们是正规销售的一个渠道，合法经营的一个渠道。
1: 就说到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嘛，对吧？食品安全大过天嘛，
0: 不是说你买不到，在其他渠道买不到，
1: 对，
0: 打开手机都有，
1: 对，
0: 为啥要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为啥在电视上面买？
1: 是的，
0: 我告诉你，还是一个品质。我们发出去的啊，100套100套好的质检，1000套1000套的质检，10000套10000套的质检。就是哪怕你万万一万套里面有问题啊，碰了不巧，对吧？
1: 对，
0: 你中奖啊，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东方购物，对吧？找到我们国定路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帮你负责到底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
1: 对、啊、其实东方购物的商品审核非常非常的严苛，因为我之前也是做这个品牌供应商的嘛，对吧？就是我们的商品那个 QC 啊，这块地方就是但凡你有任何的资质提供不出来，或者你的一些所要展示的一些信息跟它的实际情况它不符，你的直播哪怕是你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商品已经入库了或者是干什么的，直播都不允许直播。
0: 对， 对，
1: 就不允许在这个平台进行任何销售，
0: 特别是这种生鲜类的、啊，特别是虾仁这种，
1: 对，
0: 我告诉你，就是很难保存，它对配送的要求非常高的这种，你稍微打开一点，稍微有点问题，你一打开一闻有味道，你就马上整盒报废，整箱报废，好不好？
1: 对，
0: 而且的话，这是我们多说一句啊，但是你看虾仁好吃是王道，虾仁品质高也是王道，配料干净是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每盒200克，一共是8盒，好吧？八盒，今天价格是248，我觉得这个盒数刚刚好，太多了吧，冰箱放不下，
1: 是
0: 吧？然后这个盒数，你看纷纷送送的人，所以有的人说我买2箱，一箱给父母，一箱给自己吃。
1: 对，而且呢，虾仁对于大夏天来说的话，大家都很喜欢，不单单只是它的高蛋白低脂肪，它是快手菜，方便菜。
0: 哎，对对对，
1: 多快手多方便。你就拿这个菜来说，这个是不是现在家里面很多老爸老妈？就是你知道，像我妈妈有的时候也喜欢做这样子的，这叫轻食，对吧？轻食什么意思？清清爽爽的，大夏天一个你油锅都不用起了，但是要放点油，放什么油？橄榄油、芝麻油都可以啊，紫苏籽油都可以的，但一定还要有这样子的蛋白质。所以虾仁多简单，水里面穿一下，水开之后把它烫一下，烫熟了之后，你愿意跟其他的蔬菜呀、跟其他芦笋啊等等啊稍微凉拌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的话，你说味道有点清淡，来我们调个汁，
0: 虾仁
1: 油醋汁，
0: 虾仁是特别好翻炒的，
1: 对、
0: 也是不用过度烹饪的。
1: 对，你夏天想要做个冷面，现在不是很多做凉面吗？
0: 浇头，
1: 对，做个这个什么三鲜虾仁的浇头，对，包个什么冷馄饨，我可以用虾仁直接包个馅。哎呀，
0: 那我可以爆出好多菜名来，你韭黄炒虾仁，虾仁
1: 炖蛋，芹菜
0: 虾仁炒蛋，
1: 西芹百合虾仁，
0: 西芹百合虾仁，
1: 哎呦，这个筷子，
0: 秋葵
1: 夹不起来，我看。
0: 啊，虾仁秋葵可以做个冷盘啊。
1: 你看这肉厚不厚？吃虾仁不单要吃大，对吧？要吃新鲜，要吃 Q 弹，要吃它的肉质饱满。拿我的这个食指过来，你看这个地方肉，对吧？
0: 对，
1: 跟我的食指比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厚实？全部都是高油的啊，新鲜活泼的这个和虾仁。
0: 我还能炖个汤，做个包。
1: 可以可以。
0: 豆腐青豆虾仁包。
1: 中午小孩子在家，就有时候不太高兴了，虾仁炒个饭。
0: 虾仁炒个饭。
1: 虾仁炒个饭。
0: 那我可是大块的整颗虾仁啊，我可是这种虾仁啊，各位，不是那种炒饭店里出来的那种。是吧？碎碎的，我是这整颗虾仁。
1: 对，包括现在什么烧个丝瓜，红烧丝瓜，
0: 对，
1: 不是红烧冬瓜嘛，上海人会吃嘛。你冬瓜其实也可以直接拆一盒虾仁进去，对吧？丝瓜什么汤啊什么，你也可以。
0: 夏天吃点清淡的多好。又一盒虾仁进去。
1: 对，但是一定要买品质好的，好吧？品质好的，品质好体现在哪些地方？一定生产批次要新鲜，我们保证大家生产批次一定新鲜。因为为什么？6+2纯8盒的虾仁组合很久很久没来了，老灶库里面都没有存货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这个盒数刚刚好，不多不少。
1: 对，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为什么我强调这个点？因为我之前有看其他商品，有人妈妈在底下留言，用的什么油都不知道，配料表倒没写清楚。但你看，我们写的是食用调和油，对吧？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点小苏打。
0: 是
1: 啊、哦，没了。
0: 性价比也很高，你随便搜一搜。我之前买过50块钱一盒，是225克
1: 差不多。
0: 对，250克左右啊，
1: 220克，220克，
0: 比我们多20克，但是要多了差不多10几块钱呢。我们今天算下来才30块钱，
1: 是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不好？所以性价比更高，无疑是这个王牌组合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2: 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一个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的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了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薄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个，也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啊。

0: 建议大家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免姜的河虾仁，不需要大家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河虾仁，你要吃这个口感，你总要是姜一下，对吧？
1: 以前会姜、自己家里面做那个河虾仁，是不是会姜？
0: 鸡蛋清，对，
1: 会姜。因为什么会觉得那个虾仁炒出来之后呢，就是不够弹的感觉，不够嫩的那种感觉。因为上海人都喜欢吃嫩的那种口感，对吧？不管是这个包括鲜的口感，不管是这种什么大闸蟹啦、还是什么东海的这个海鲜啦、然后说到虾的话，很多人更喜欢吃河虾仁，就是觉得河虾仁更加鲜一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免姜、居然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厨房间里面用得到的食用盐、白砂糖，对吧？然后还有那个
1: 调和油、食用调和油、
0: 鸡蛋清没有了，
1: 对，
0: 是吧？是没有了吧？
1: 味精、小麦淀粉
0: 啊，对，
1: 一点碳酸氢钠、
0: 碳酸氢钠、小苏打，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配料干净、
1: 配料干净，没有任何的保水剂，什么磷酸盐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大家看不懂的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你看，一个商品能够在东方购物从2019年卖到现在2026年，对不对？这个期间，而且一直每一次都是买的非常非常的好，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顾客留言，真的都是非常好的
0: 啊，因为性价比高。
1: 对，
0: 刚才我查了一下买菜平台，你差不多225克，比我们多25克，但是它卖到将近50块钱。我们今天是200克，30块钱不到，
1: 对吧？
0: 我觉得就是，当然克数比我们多25克，但是多了将近20块钱呢。我今天是30块钱不到一盒，
1: 是，
0: 对吧？而且我的配料很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它其实作为快手菜来说，你夏天不用在厨房间多待，水开了以后稍微下去1-2分钟它就熟了，翻炒一下，用筷子划拉一下，它变颜色了就好吃了，
1: 对啊，
0: 这就是我们说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你各种的搭配菜肴其实都好吃。都好做，
1: 对，跟各种菜肴，而且不需要就是说那种重口味的呀，或者什么。你像买个这个叫什么呀，扁鱼回来，是不是就觉得红烧的才好吃？
0: 对，
1: 对不对？红烧的才好吃，是真的。有很多的一些这种食材，它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做法、烹饪方式，才能把这个食材的味道体现出来。但是虾仁的话，就是随便你跟什么做，冰箱有蔬菜你就跟蔬菜搭，冰箱没有蔬菜，它自己清炒河虾仁、水晶河虾仁。是不是也都是上海的知名菜？
0: 小朋友满头大汗，暑假的时候，对吧？游完泳啊，打完球啊，等等，这大汗淋漓的回到家，他是不是需要补充蛋白质？
1: 需要
0: 啊，一口好几个呢，对吧？这个虾仁真的是又下饭又好吃，来个虾仁炖蛋，来个西芹百合炒虾仁，来个虾仁秋葵，来个凉拌虾仁加点色拉，对吧？我觉得这些菜其实都是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因为菜的品质很好，虾仁品质好。
1: 宫保虾球啊，对吧？什么泰式虾球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什么芥末虾球啊，都可以在家里面很方便的就做出来了。
0: 关键吃的还划算，这个是王道。八盒装是我们的经典组合，248，自动订购再减5块，算下来30块钱的一盒虾仁，200克，好吧？固形物含量大于90%。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自动订购哦，02151199000。

0: 这一定是建议大家多订几套回去啊，因为你真的是看到八盒装，冰箱里塞一塞，这不用塞一塞，这好随处可以放，你要再多的话就放不下了。
1: 对，暑假刚过也没几天，对吧？
0: 对，
1: 小孩子现在都在家里面，以前的话上学只要早饭晚饭两顿饭，现在还多了一顿午饭。你八盒肯定不够啊，真的不够的。像我们家小男孩这么高个了，你我就是一顿烧一盒，我感觉都不够他一个人吃，
0: 对不对？
1: 而且吃的多一些，特别是这样子的蛋白质高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本身除了虾当中有蛋白质，
0: 对，
1: 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包括虾青素，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等等的。但前提就是要买到好的，还要买到实惠价格的。
0: 好的虾仁嘛，你就是油锅里面就划了两下之后，
1: 看看这个品相，
0: 整个的品质就很好了。
1: 对，以前大家买虾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记得以前那个虾仁啊，就我妈妈这么买的虾仁，根本就不能叫虾仁，
0: 对，
1: 它就一节一节的，
0: 对，
1: 就是有的都是拿不新鲜的虾呀剥的那种啊，虾仁粒呀，或者是虾仁这个都已经这个叫什么呀，就是缺尾巴缺什么的，但你看我们保证大家都是完整的，
0: 是
1: 都是整颗完整饱满的虾仁，
0: 对，
1: 这拿手上比一块钱硬币都大的这种感觉，
0: 是是是，
1: 对吧？肉头很大，很新鲜，非常非常新鲜。
0: 它是蜷缩状，不是散状。
1: 对，这个肉我跟大家说，拿个指甲去掐它，你都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紧实的感觉。你看到没有？拿指甲去掐它，
0: 掐出汁儿来。
1: 对，它都掐不，就是掐不烂。
0: 嗯，
1: 对，不新鲜的虾仁是什么也感觉到？我压根儿不敢去用力去这样子捏它。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是蒋庄会品牌啊。
0: 对，然后卖了很多年，配料也很干净，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眼啊，这配料里面，你看虾，
1: 淡水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产地，所有的这些鱼虾等等，大家是不是认产地？
0: 嗯，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高油的，好吧，鱼米之乡，就鱼虾特别出名的。
0: 嗯，
1: 然后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那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0: 嗯，
1: 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
0: 所有的生产批次
1: 全部都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因为6+2的组合8盒纯虾仁很久没来卖了啊。嗯，
0: 好吃也是王道嘛。
1: 对。就吃，你有没有发现就吃不厌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它那个嚼劲特别的
1: 流畅，牙齿咬上
0: 去，特别香。
1: 嗯
0: 啊，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我们基本菜，
1: 龙井虾仁，
0: 基本菜。
1: 芹菜百合虾仁，
0: 哎呦，还有虾仁浇头啊！
1: 这葱油拌面啊，
0: 一份葱油拌面没多少钱，但加了浇头，虾仁浇头，
1: 葱油拌面能吃饱。但是虾仁葱油拌面能吃好，
0: 哎，
1: 对不对？你有这个浇头的话，这是不是感觉不是随便对付一顿了？
0: 我觉得葱油拌面也挺好的吧。
1: 葱油拌面也挺好，但是你蛋白质没有啊，
0: 对
1: 吧？蛋白质少啊。
0: 我就说他做的挺好的
1: 啊，对。
0: 然后
1: 是不是这个葱油也挺好的感觉？
0: 哎，然后再来看，哎呦，这个就是
1: 这个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更开胃的吃法。我们家今天中午刚吃过，
0: 酸辣的。
1: 放就是切几片那个大头菜、榨菜进去。
0: 啊，
1: 那个榨菜丝，
0: 啊，
1: 对，就是榨菜丝进去嘛，
0: 是是是，
1: 然后酸酸的，有一点酸，
0: 哎，
1: 有一点咸的，这味道，嗯，特别开胃，哎，真的特别开胃。
0: 我呢，吃法就是老上海人吃法，把这白也饱。
1: 哦，
0: 放点蛋卷，来点虾仁炖，虾仁最后放，别一开始放，就是你那个百叶包已经熟了以后再把它倒进去，因为虾仁熟得很快，
1: 虾仁
0: 这越炖越鲜的。
1: 对，
0: 嗯，
1: 来一口，
0: 最后来一把粉丝，来点金毛菜，
1: 可以，
0: 觉得挺好的，挺好吃。
1: 哎，
0: 很好吃，很鲜很鲜，好吧，
1: 关键就不管做什么味道，你有没有吃出这个虾仁？
0: 我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炒饭啊，虾仁炒饭
1: 应该没有吧，
0: 对吧？虾仁炖蛋、虾仁炒饭、西芹百合，然后蔬菜色拉，各种的吃法都有，但。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八盒可能不够，
1: 对，
0: 两箱订，好不好？因为这个组合也是很久没看到了，
1: 嗯，
0: 啊，也是给大家在炎炎夏日准备第一个快手菜，第二个高蛋白高营养价值的菜，
1: 嗯，
0: 第三个我们的价格还划算，
1: 嗯，
0: 你外面去买一买，真的，我刚刚搜了一下，220克，
1: 嗯，
0: 48，将近50块钱，我们是200克，比它少20克，
1: 嗯，
0: 但是我们价格居然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冬令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的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真的是好吃又快速，然后解决大家的，就刚刚雅玲说的啊，以前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一天两顿饭，现在增加一顿饭啊，现在还包括像老人帮我们带孩子的时候，那中午饭的时候也是老人要绞尽脑汁，对吧？台风天的时候出不了，出去不了，对吧？然后又大热天三伏天也是买菜蛮麻烦的。
1: 对，
0: 哎，我今天已经送货到府上了，到您家里，对吧？你想吃怎么吃都可以，随你便，好虾仁不可多得啊。
2: 对，而且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全部都是保证大家正宗原产地高油的直买，你看所有的河虾捕捞上来之后，我们就手工去剥。其实现在是可以机器去剥虾仁的，但是为了保证这个虾仁的口感，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蒋庄会的虾仁就是怎么烧怎么做它都是就是特别的弹，对吧？紧实，然后呢味道又特别的鲜美。
0: 它怎么烧都好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虾肉的品质好，
2: 对，
0: 对吧？高油的淡水和虾仁
2: 工艺也好。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没有过度烹饪，我不需要过度烹饪，我就起个油锅一两分钟就好了，你下个开水沸水也就烫个一分钟左右就熟了，变色就好吃了。然后再来，我没有为了增加口感而加很多其他的东西。
2: 对，
0: 我今天整个配料里面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厨房间可以找得到的那些东西，
2: 对
0: 吧？碳酸氢钠家里也有的，我们家就有
2: 小苏打嘛，
0: 小苏打呀，
1: 食用小苏打，
0: 对吧？
1: 对，
0: 调和油、虾仁、食用盐、白砂糖，就这些东西。
2: 对，鸡蛋清，
0: 鸡蛋清，
2: 我们上浆还是用鸡蛋清上浆，不是用一些什么嫩肉粉、嫩肉剂，对吧？这些去给大家做上浆，
0: 对，
2: 品质还是很讲究的吧？
0: 是，烧菜速度也快呀，
2: 是，
0: 对吧？让虾仁炖蛋、西芹百合虾仁、虾仁炒饭、虾仁秋葵、虾仁色拉、蔬菜色拉，
2: 你光虾仁跟鸡蛋，就是虾仁蒸蛋、虾仁滑蛋、
0: 虾仁丝瓜、
2: 炒蛋都不一样了。
0: 虾仁跟蔬菜搭配也有好多菜呢，虾仁炖个菜好多，你自己弄一个。
2: 你知道健身人最爱吃的是什么吗？虾仁跟西兰花。
0: 啊，是，
2: 对吧？特别好，西兰花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然后的话，虾仁做起来很方便，因为虾仁是属于白肉。
0: 西兰花在我们家也属于一周要吃个两三回的。
2: 西兰花是非常非常好的营养高的蔬菜，但是也要买品质好的。
0: 但是真的口感
2: 要买品质好，对，要买品质好的，
0: 是，
2: 要买放心的啊。然后现场这些菜，1、2、3、4、5、6、7，就除了内道复杂一些，剩下的都很简单，都是我们的厨师在边上一边直播，他在边上一边做出来的。
0: 蔬菜速度快，
2: 两三分钟一道菜就上桌了。
0: 虾仁青豆，
2: 这个呢是一个鸡头米炒虾仁
0: 啊，鸡头米啊，
2: 鸡头米，这是一个苏帮菜，对，包括水八仙，现在什么这个菱角啊，对，什么你看，
0: 菱角可以的，
2: 都可以跟
0: 可以
2: 都可以跟这个虾仁一起炒的，对吧？都可以的，什么马蹄啊，什么都可以的。
0: 菱角吗？你菱角不够。
2: 你要干啥？
0: 不，虾仁不够，菱角来凑呀。菱角看上去跟这虾仁差不多。
2: 就是你看，是不是很适合七八月份入伏天、三伏天的时候，对吧？一旦台风过了，没那个风啊，没那风，你去看看后面的天气温度，这个上去之后啊，这真的、坐那儿不动都一身汗。
0: 我又想到，如果把它烩在一锅里面，放点水，然后来点嫩豆腐。
2: 行，
0: 又是一锅很好吃的菜，很鲜的，你盐都不用放，越炖越鲜的，好吧？这又是一锅好菜。
2: 对，宫爆虾仁儿，对吧？就是宫爆鸡丁的做法，鸡丁换成虾仁儿。有一说一，我自己更喜欢吃虾仁吧，更鲜，
0: 是是是，
2: 对吧？就
0: 是
2: 肉味道更鲜，
0: 好吃的。而且虾仁因为它富含高蛋白，所以它的饱腹感特别强，也是需要。在夏天天热的时候需要补充的，
2: 对，鸡鸭鱼肉虾嘛，
0: 对，
2: 反正夏天这个季节童子鸡大家多吃一些，
0: 对，
2: 鸭肉可以多吃一些，对吧？然后虾仁儿是很方便的做法，也可以多吃一些。
0: 八盒装经典组合，不多不少，刚刚好，好吧？248，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243，本身商品带2.48块的积分，差不多就240左右。你八盒，每一盒30块钱，
2: 是
0: 220克。你无论去哪个性价比的平台去比一比，我们都是绝对有胜算优势的。
2: 对，
0: 好吧。
2: 对，
0: 价格也是碾压的，抓紧时间啊！更负责任的是电视大屏的公信力，万一我们保证每一盒都是严格检测，万一出现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对吧？相当不错，清洗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老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 搿只婚宴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婚宴。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1: 搿只婚宴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金，再帮侬讲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一样，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啊，噶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还有十八分钟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很多人都是两箱两箱订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家订的由浦东浦西各一箱，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跟父母家里面住的比较远，平时啊男伴去吃顿饭，那给父母送一箱去，爷爷奶奶送一箱去，让他们其实在家里面中午也可以吃啊。
2: 对，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浦东浦西有的订两箱不稀奇，你看现在外地的朋友。
0: 江苏啊、
2: 天津的、
0: 上海、
2: 江苏的，对，你看我们高邮对吧？苏北嘛、啊，就是江苏高邮嘛，江苏本地的，你看朋友都有在订我们这个虾仁儿，也应该是老观众。就是这个商品啊，东方购物呢有很多特别特别优秀的这种食品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嗯，就大家一看到直播，一比较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你不要看哦，记性很好的，就是知道这个价格是特卖的价格，是特惠的价格，嗯，就压根儿不用多说，我们多说什么介绍产品啊、看菜啊，直接下单定了。所以现在电话线，我们从一开始过了几分钟之后，电话就在排队当中。
0: 我就问你，嗯，对吧？一盒200克的虾仁30块钱，嗯，对吧？你自己家人做一做，一盒虾仁。对吧？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你外面去吃一份水晶虾仁，200克有吗？
2: 还有
0: 卖30块钱给你
2: 啊？没有，
0: 还有卖到30块钱，你敢吃吗？
2: 30块钱的虾仁炒饭都不一定买得到，对吧？里面几颗虾仁，而且它是有个前提，虾仁是什么河虾仁，什么地方的河虾仁？高邮河虾仁，好不好？就是如果是海虾仁的话，你在外面看到打折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长得很快，对吧？河虾仁相对来说它长得会非常慢一些，嗯，而且高邮本身这个地方它就不大。高邮湖它的湖水面积它也不大，
0: 高邮的虾出名的，
2: 对，它的湖水面积也不大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虾，对吧？供我们每年大量的去捕捞，
0: 新鲜好吃 Q 弹，配料也干净，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今天价格也便宜，248，自动订购加上商品本身积分算下来就是240左右了，240你二那个八盒，每一盒30块钱，
2: 是，
0: 好吧，净含量达到90%以上，不含量，所以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名额锁定，虾仁又好做，又能够搭配各种菜，炒饭、煲汤都没问题，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0: 好的，备货已然不多啊，还有人那个在人工线打进来，我估计可能会抢不到，一定要 APP 下订单啊，或者是人自动订购，好吧？
1: 对。
0: 200多组分分钟秒抢啊，这就是个秒杀的价格。
1: 对呀、啊，包括你看我们所有的现场呈现的菜肴，包括 VTR 里面这些菜肴，这个水果虾球是不是也很适合夏天？
0: 创意菜
1: 啊，也很适合夏天这个季节。
0: 搭配那个金钻凤梨，
1: 啊、对，
0: 酸甜口的、啊，
1: 小孩可爱吃了。其实家里面如果刚好有这个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暑假爷爷奶奶家的，你这个虾仁啊，你光做个什么色拉，就是这样子的，
0: 哎、可以的，
1: 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啊，蜀香虾仁拿个色拉酱拌一拌，小孩可爱吃可爱吃了，
0: 真的有营养，做起来也不难。嗯、
1: 对，
0: 你看我刚说秋葵虾就虾仁搭配蔬菜就有好多，秋葵了、西芹了、
1: 荷兰豆，
0: 芦笋，哎，荷兰豆也可以。
1: 对，丝瓜、黄瓜、冬瓜、夏吃瓜，各种瓜都可以。
0: 对，然后炖汤
1: 什么那个护瓜什么，
0: 芋奶、土豆、番茄、丝瓜，
1: 对，
0: 那个毛豆，
1: 对，
0: 等等豆腐、
1: 毛豆，
0: 哎，你看这锅菜。说实话有营养，然后荤素搭配又合理，
1: 然后又很方便。丝瓜番茄大家在夏天会经常吃的一道汤，老上海人对吧，这个丝瓜番茄汤里面切一点榨菜进去，
0: 荤菜
1: 真的就很开胃，但是你建议大家可以丢一盒虾仁进去，这个营养就不一样了。
0: 荤菜里面这个虾仁啊、嗯、属于就比较好做的了，
1: 对，
0: 可以说是最好做的一个荤菜。
1: 对，而且这个虾啊我们其实在锅里面煮的时间过了
0: 啊，
1: 煮的时间过了
0: 也不小啊，
1: 但是
0: 个头也不小啊，
1: 但是哪怕是虾仁跟很多其他东西不一样，就是它哪怕煮过头了，这虾仁是不是肉感觉没那么容易老、对不 对
0: 然后个头还是蛮大的，
1: 对，它不像很多有的其他的话，你牛肉你煮过头了试试看、对吧、
0: 啊、
1: 你煮过头了就大排你煮过头了试试看，老了干了，
0: 因为有番茄的酸味儿，
1: 嗯，
0: 搭配虾仁的甜味儿，嗯，这个虾仁青豆、
1: 鸡头米、炒虾仁，然后那个什么
0: 七星百合炒虾仁，
1: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
0: 虾仁蒸蛋，
1: 对，虾仁蒸蛋，虾仁
0: 多好吃，
1: 虾仁色拉，虾仁青石，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泰式的，泰式的就去买那个泰式的那种甜辣酱就行、嗯，就是这个也特别适合夏天，你别说，
0: 嗯，
1: 对吧？夏天本来就是大家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天一热嘛，就不想动，也不想吃。那你不吃的话，其实身体消耗也很厉害，大量出汗。这个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开胃，很开胃。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盒身包装，
1: 好的，
0: 好吧、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量非常足，而且东西确实很好。
1: 认品牌好不好？蒋庄会，蒋庄会为什么提蒋庄会呢？东方购物。就是开台以来到现在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就是我们蒋庄会的品牌，2019年的时候啊，而且免浆的河虾仁是帮你浆好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了，洗啊、调味啊、浆制啊全部都给大家处理好，而且配料表当中啊，清水这个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好吧，这些也是给大家调了味，但是这个调味我要提一嘴啊，如果你的吃口比较重的，你需要自己再去加点盐、加点料，好不好？这个味道它很清爽、很清淡，吃口淡的人你就吃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日期也新鲜，
1: 日期新鲜，固形无含量，每这个200克一盒，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
0: 嗯，
1: 解释一下啊，就是200克当中90%以上都是我们虾仁的分量。
0: 是是是
1: 啊，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什么水分呀、包重冰啊，或者淀粉上浆给你放很多很多进去。你看这虾仁、
0: 哎，
1: 它没有裹很厚的面粉吧？
0: 嗯，
1: 是不是干干净净的？我们没有去做到压分量，去做到压寸，对吧？这个就比较扎实了，
0: 你这
1: 比较实在。
0: 丢下去，等它捞出来，个头还是不变形的，
1: 嗯、
0: 基本不变形，
1: 不是药水发的，
0: 对吧？
1: 不是泡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东订购啊，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有2.48块积分，所以算来算去240左右。
1: 嗯，
0: 八盒每盒30块钱。
1: 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5: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5: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
3: 蒋庄会
5: 免浆河虾仁。
6: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
5: 首先要看高，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夏天还是要多补充一些高蛋白的产品啊，吃食。但我觉得其实对于父母，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来说，带着孙子孙女，带着孙辈儿在家里面吃，
1: 暑假挺辛苦的，
0: 吃啥呀？你得想着反而吃大热天的、台风天的出不去、然后又是对吧，又不高兴出去，你就在家吃。来，我今天的这个虾仁，哎，你有啥吃啥，这虾仁还挺好吃，挺好做，
1: 对，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因为这些工作我们都帮您处理好了。
0: 对，
1: 真的，家里面如果是有小孙子小孙女的，就是做儿子女儿的，可以好好想想看，这些工作是不是自己的老爸老妈在做，对吧？以前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妈真的去买虾，买活虾回来去哼哼哼剥虾仁，然后剥虾仁之后把它放冰箱里面冻着，要做的时候拿出来之后炒啊之类的，就给家里面小孙子，就是为什么自己要坚持去买活虾回来剥，因为觉得活的虾剥出来的虾仁口感更好，
0: 是
1: 营养是不是更就是丰富一些，
0: 是
1: 然后品质是不是也更好一些。那么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你今天自己不用去费劲儿去买活虾回来自己剥虾仁，我们就是用活的虾帮你剥出来的虾仁，东方购卖了那么多年了，你真的可以放心，如果这个商品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或者是客诉率达到了多少，像东方购有要求的客诉率达到了多少，这个商品就下架的。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的2026年，对吧，这个期间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组合呀，其他的货号出现，但是你知道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的就是这个6+2的组合，8盒纯虾仁，买虾仁送虾仁的组合，
0: 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配料也很干净，
1: 对
0: 对吧，虾仁、食用盐、调和油、碳酸氢钠、
1: 对，
0: 有小苏打没有啦，
1: 白砂糖，
0: 好吧，白砂糖
1: 对一点点，对，鸡蛋清液，
0: 小麦淀粉，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各种虾仁的做法，有可以烩的，你看这就是烩菜，
1: 对，三鲜嘛，这算
0: 烩三鲜
1: 是吧，
0: 烩四鲜烩五鲜都可以，
1: 皮蛋那个上汤也行、哎、
0: 上汤也可以，烩的也行、
1: 对，
0: 各种菜肴，清炒的更是它的拿手、
1: 这更适合，这一桌都是适合夏天的这个白肉，
0: 哪个没食欲，你一排红烧肉肯定没食欲，一排清爽小菜，
1: 对、而且吃下去感觉身体没有太多的负担、清清爽爽也不油腻、大夏天我们真的就吃不了太油腻的，不像冬天 对吧，冬天本身身体冷嘛，外界温度低，你身体需要更多的这些能量，所以夏天吃的比较清爽。你看这个就是西兰花，炒虾仁，简单不简单？你其实还可以切个皮蛋进去，
0: 可以，
1: 可以吧？切个皮蛋进去，反正就成上汤的了。
0: 或者打个咸鸭蛋也可以，咸鸭蛋。
1: 哎，对对对，咸鸭蛋也行，对吧？都是适合夏天吃，都是适合夏天吃。
0: 然后这个是
1: 拌冷面。对，拌冷面，拌葱油面，因为上海人其实我小时候印象就是大夏天的爸爸妈妈不高兴做饭做菜的时候煮个面，
0: 葱油
1: 随随便便煮个面，
0: 一个
1: 捞个冷面，对，或者做个拌面就行。然后这种鸡头米炒虾仁，这种嘛就是很经典的菜了呀，对吧，也是很简单，都是非常方便的快手菜，
0: 然后
1: 每道菜这个现场拿出来都是是不是2-3分钟就搞定了，
0: 炒时蔬，你看西芹百合啊，秋葵啊，清炒啊，它只要翻划了2下之后它就熟了，就熟得特别快，
1: 对，
0: 好吧，不需要你在厨房间待很长的时间，
1: 是，
0: 但是关键我们今天的配料也干净，然后日期也新鲜，营养价值也高，
1: 对，
0: 性价比也高，
1: 是的，
0: 今天你看啊，就蒋章会缅江和虾仁累计销量突破了这么多，
1: 哎，这个数字还不是全的呢，
0: 对吧，这个已经数字非常可观了，说明老百姓对于我们的产品的信赖度非常的可靠，
1: 对，
0: 然后今天的价格也划算，248，东宁购再减5块，商品本身还带2.48块积分，你算一算差不多减掉有将近8块钱，240左右，每盒30块钱，
1: 是
0: 固形物含量是达到了200，就是90%以上，
1: 对，90%以上，
0: 性价比很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Only got one shot and I know I believe
2: That we'll keep on fighting While the world is watching 你个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得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的薄的，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 炒一炒头，啥么子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武汉人吃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咖这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也非常好啊。
0: 好的，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备货真的不多了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6+2八盒装的组合，每一盒都是200克，每一盒都是配料表很干净。
1: 对，
0: 就是如果第一次尝鲜购买的朋友，这个八盒装是不出错的。
1: 对，就是家里面可能吃菜吃的没有那么快的，
0: 对、
1: 这个八盒装也是刚刚好的，放在冰箱里也不会太
0: 吃得快嘛，你多订两箱呀。
1: 对，有的家里面冰箱可能没那么大嘛，天热，可能放一些冷饮啊等等，我们八盒装其实也不会太占用太多的空间，
0: 是
1: 对吧？最主要的是这套组合的性价比，买虾仁送虾仁，听清楚了啊！买虾仁送虾仁，6+2纯虾仁组合，今天每一盒200克，核算下来才30块钱。
0: 对，
1: 高油的核虾仁，
0: 就是家里面真的就是，觉得做菜想不出来做什么菜，一看家里有虾仁，冰箱里有虾仁，哪怕你放冷冻间，我的经验是你也不用提前化冻，想吃直接就下锅，因为虾仁熟得很快。哪怕它有冰块什么的，其实它热水里过一下，马上就化掉了。
1: 就我觉得
0: 炒菜做得很快了。
1: 对，我觉得就是夏天相对于冬天来说啊、就是想做的菜没那么多。冬天你牛羊肉啊，各种荤的， 对吧？或者是那种什么红烧的。但是你正
0: 常要补充的营养还得有啊。
1: 对，夏天就不想去做那些，夏天也不太适合多吃红肉。但是白肉就适合夏天。那其实相对于很多的白肉来说，你烧个鲫鱼汤得花多长时间？是不是？你清蒸一个带鱼，你给花多长时间？对吧？然后你清蒸个童子鸡，你又给花多少时间？
0: 你说的都是高蛋白。
1: 炒个虾仁多少时间？
0: 对，
1: 对吧？
0: 一两分钟时间。
1: 对，那个要20分钟，这个才2分钟、3分钟。
0: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了，你鸡鸭鱼肉都得吃。
1: 对。
0: 但我觉得河鲜里面的虾仁炒菜速度又快，蛋白质含量又高。今天蒋庄会给您的配料又干净。
1: 对。
0: 对吧？就是干净到你家里面小麦淀粉
1: 是，
0: 碳酸氢钠、小苏打、
1: 对，
0: 食用油、
1: 白
0: 鸡蛋清、白砂糖、食用盐、核虾仁，
1: 对，
0: 好吧，
1: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就这么简单。
1: 老水鸡什么东西，乱七八糟添加剂都没有。
0: 虾仁炒蛋、虾仁炒饭、虾仁炒菜，虾仁那个什么荷兰豆、四季豆，
1: 对，
0: 对吧？虾仁炖个汤，弄个豆腐、绿豆、青豆。虾仁汤
1: 是，
0: 对吧？虾仁拌个面，它就是个浇头。就虾仁它做出来的各种菜肴，因为河虾仁啊，哎，说实话，其实更鲜了。
1: 对。河虾仁相对生长得更慢一些，对吧？然后更鲜一些。高油的河虾仁的话，相对而言的话，也会大家知名度比较高，更受欢迎。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是这样大的一个性价比，这是特卖的组合，只剩49组。一旦49组售完的话，我们这个组合又要停一段时间了，大家又要有一段时间看不到了，就是这样子啊。
0: 好吧，今天算起来性价比也高的啊，30块钱一盒，因为自动订购再加上商品本身积分，所以里外里一减的话，其实蛮划算的，好吧？所以在夏天炎炎夏日、高温天气，哎呦，外卖。不要吃了，好吧？在家里厨房间里面，你要待不住，啊，待个一两分钟，满头大汗。像我中午的时候，就待个一两分钟，我就满头大汗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像虾仁，快手菜，又是速度快，好吧，然后又是各种好吃美味。尽在掌握啊！订2箱的朋友很多啊，因为给自己的父母送去1箱，
1: 对，
0: 孩子可能在父母家待上了几天时间。
1: 而且想想刚刚开始暑假开始，暑假跟寒假不一样啊，对吧？2个月的时间了，家里面怎么着订一套也不够吃嘛，对，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02151119900。
4: 我叫朱玉祥，
5: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6: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胜田，
7: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5: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6: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7: 我推荐
6: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5: 蒋庄会
7: 勉江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的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10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

0: 行节约。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是我们周末爆杀，带给大家来自于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咱们中午的那场直播呢，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为什么呢？周末爆杀大家现在都知道了，要多加一瓶。但是今天可以告诉大家，不光是多加了一瓶，同时我们再加一瓶康维他的多花种的蜂蜜。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也是咱们肠胃道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经常有时候吃点辣的呀、冰的呀、刺激的呀，您会发现呢，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有这样好的蜂蜜相伴的话，解决不少麻烦。所以我们说了啊，今天为数不多的周末爆杀，然后呢，我们的这个15家、20家的现货都不多，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们好。那很多人说，到了这个夏天之后，我的胃肠道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平常的季节要来的严重，这是为什么呀？我跟你讲，因为呢，我们整个夏天呢，它的新陈代谢啊会加快，所以说呢，你的胃。我们胃肠道的它这个供血啊，它相对减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就会导致什么呢？你整个胃里面胃液啊，它的整个的浓度会变高，因为体液嘛减少之后浓度会变高，同时呢它蠕动也会减少。那么所以你的胃呢比平常要更加来的稍微难受一点，再加上冰的、冷的、刺激的东西下去之后，可能再加点小酒好了。这个胃啊，在整个夏天那就经受暴风雨的袭击吧。
0: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呢刚好也是这个世界杯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大家会发现啊，男士喝酒的频率和次数要比平时要高一些。对，包括还有到了天热的时候啊，咱们难免有时候说，哎，吃点小龙虾呀，吃点一些什么糟卤的东西，火锅对、包括呢，你说喝两杯啊，然后会觉得呢特别的清爽。哎，但是喝得多，吃得多，同时千万要记得养护您的胃啊。
1: 是。
0: 说到麦卢卡蜂蜜，很多叔叔阿姨第一个想到的品牌就是来自于康维他。康维他的金字招牌似乎成了代言人或者是代名词，为什么呢？进入到中国市场，它不是一年两年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对吧？康维他今天的我们的黑角，这个黑色的这个包装盒带给大家，而且呢是这个六角标，大家非常的清楚 UMF 20家在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1199。转到盒身背面，我们让大家来再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了每一瓶麦卢卡蜂蜜呢，全部都是大自然的回馈，配料里边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同时我们每一瓶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它有多好呢？观众您看到了，注意事项上面写到的1岁以下的婴儿不宜使用，意味着是什么呢？2岁、3岁的孩子、孕妇、乳母、成人、小朋友都可以来吃的同时，关键您看到盒身上面首先有这个英爵标志哈。
1: 对，这个英爵标志呢是新西兰官方啊，这是非常正式的一个标志，它必须要在新西兰所有的生产啊、包装啊，所有的环节必须在新西兰本土完成，而且呢也是有新西兰官方认证的。你要知道，在新西兰有那么多家的啊生产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厂商，但是做到上市的仅有一家，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康维他。
0: 是的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大家会发现啊 ，BPA 福瑞。我们今天早上其实也就在讲过，为什么康维他大家都会信赖它啊？您看到了，这个是我们说到了，我们运用到的都是环保级的一个材质。
1: 对，
0: 蜂蜜一定是要避光保存的。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瓶子啊，您会发现它和其他的一些蜂蜜瓶子不一样，不是透明罐装。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说到它今天呢是有了这样好的材质，同时底下还有康维他的这个钢印所在。
1: 对，
0: 我这时候呢打开一瓶，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说到咱们康维他的蜂蜜，很多顾客啊都是翘首称赞的。首先打开之后，您会发现每一批的蜂蜜，我们说是大自然的回馈，可遇而不可求。今天您看到了吗？很多顾客不敢相信，说这是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吗？
1: 是，
0: 当然是。平时呢不敢做这个倒杯不洒的动作，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康维他依然可以做，没问题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可以看看啊，我拿一手勺子来摇摇看。哇，您看了像不像吃冰激凌的感觉？
1: 对对，冰激凌的那种，哎，你看它的颗粒感，
0: 对，
1: 它挂在这个勺子之上。

0: 上啊，基本就不动，
1: 对
0: 吧？所以呢，它不是像我们说的那种流质的感觉，
1: 哎，
0: 它是什么呢？它是有一种非常好的，你看啊，它的浓度非常的高，
1: 嗯，
0: 含水率比较少，所以它能够挂在我们整个的勺子上面。
1: 是的啊，这都是满满的独脉素的精华所在，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每一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严苛的一个质检哈，我们来看看质检报告哈。嗯，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啊，在新西兰当地呢，已经有超过800年的这个使用的历史了啊，但是呢，我们最后科学研究发明呢，它最最有用的是它的独脉素的这个特别的含量。
1: 嗯，
0: 那么 UMF 值呢，表明它这个含量的多与少。
1: 对，
0: 数值越高呢，它的抑制作用就越强
1: 啊。嗯，
0: 我们又说有10、15、20，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瓶身上刚才标注的是20家，我们满足这个数值，我们就可以正常销售了。
1: 嗯，
0: 但是实际我们这一批的抽检的实测的检测结果是 UMF 达到了22.2家，也就意味着在原来的20的基础之上又给你加了10%左右。
1: 哇，
0: 很厉害了，
1: 很厉害。
0: 嗯，
1: 包括这是我们的20家，15家我们也是做了检测，我们来看一下检测报告。
0: 对，15家呢，我们瓶身标定15家，但是这个批次啊，我们抽检的实际检测值 UMF 达到了17.8家，也是比我们瓶身标定的要高出10%以上。
1: 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每一个批次都是不一样，咱们东方购物呢都是优中选优的好的蜂蜜带给大家。嗯，关键价格怎么样呢？因为为什么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说了东方购物价格最便宜，保真吗？当然保真，东方购物卖康维他的蜂蜜啊，已经是10几快20年了。其实呢，很多顾客也都知道在东方购物买最划算，尤其是二十家，今天的走的速度非常的快。外边一瓶的价格，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嗯，
0: 我们看到久光也好 ，Olay 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个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呢，都是有销售的，一模一样的啊。嗯，这个20家啊，
1: 是
0: 您看一下，是1199块钱一瓶，
1: 对，
0: 接近1200一瓶，
1: 接近1200了。嗯，这个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1200买一瓶蜂蜜，似乎觉得说是有点太贵了，承受不起。嗯，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说到了周末爆杀，平时的节目是6瓶装，
0: 对，
1: 然后偶尔加赠第七瓶，搞活动加赠第七瓶，哎，到这儿一般结束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加赠一瓶了，康维他的多花种蜂蜜，这个蜂蜜特别好啊，给大家说里边也有麦卢卡花的蜂蜜在里边。
0: 是，而且单独啊，在市面上去买一瓶的话，专柜价格也是要158块钱。那么今天呢，多加一瓶正装的20家。再加一瓶我们的多花种蜂蜜。
1: 是，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一共是8瓶装带回去，而且建议大家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我们的金额已经是满足了，满足活动条件之后，20家的蜂蜜一瓶算下来373块钱。
0: 是，
1: 也有很多顾客说了，你们说的都是国内专柜的价格，那我去新西兰买的便宜不便宜？
0: 嗯，
1: 今天其实在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李总也给大家，他去到新西兰也就是半个月前的事情，
0: 对，
1: 买回来的我们的蜂蜜，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比哈。
0: 好的。嗯，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我们啊，在他整个当地啊，我们看它即使是商场打折的情况之下啊，
1: 嗯，
0: 我们看到20家折合人民币要628.7，
1: 对啊，那你看我们今天300多块钱，
0: 对，
1: 基本上还是可以帮大家便宜出来200多，接近300块钱。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说了，东方购物为什么能拿到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就是因为我们说别人都在不知道麦卢卡蜂蜜是什么的时候，东方购物其实已经在给大家带来我们康维他的蜂蜜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咱们的15家日常养护15家，其实特别棒哈。
0: 日常养护15家呢，但是15家呢，在商场当中价格也不便宜，这一瓶的价格呢是699块钱，
1: 对，
0: 699。那么李总呢也到新西兰啊，他去看了一下，就是也买了，也去看了。那这一瓶呢，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294.7。
1: 对，
0: 嗯，
1: 你看也要接近300块钱了吧，对吧？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呢，我们在8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9瓶，
0: 嗯，
1: 还没有结束，10全10美的套组配给大家，也同样再加赠一瓶咱们的多花种蜂蜜啊，2599块钱。参加完活动，观众朋友您自己看，167块钱左右。这个价格我今天说了，别说是10家的蜂蜜了，
0: 啊，
1: 你基本上5家你都很难买得到吧，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日常养护咱们用15家。家里面但凡比如说要是有急救药箱备着要用的话，有家里头的人经常要喝酒呀、抽烟呀、应酬呀，
0: 啊，
1: 工作压力比较大，肠胃问题比较多的，那我们直接上升到20家啊。
0: 是，
1: 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丰富，就每天还要有奶油吃得多蛮好。
1: 搿只蜂蜜我吃了两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2: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1: 我以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3: 胃不好，
1: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恩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
4: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5: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6: 啊，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元，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元，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美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7: 刚才看到那个片段啊，是嘉伟上个月，也就是差不多半个月前，然后呢专门去到新西兰，然后去给拍出来的这个视频，因为他也是实地要探访，他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蜂蜜，对吧？哎，我们看看新西兰到底卖多少钱。而且关键的在咱们上海啊，康维他的蜂蜜几乎只要你吃蜂蜜的人大小都可能听说过，都懂得。因为为什么呢？进口的陈超里边，但凡看到蜂蜜的那个货架上，你都能看到康维他。
8: 对，
7: 但一个字儿呀，贵呀，
8: 对吧？你说像这个 Olay 啊，像 City Super 啊，我们看到酒光里面啊都有呀。这一瓶的专柜的正品，尤其20家的，您看一下是1199块钱，
7: 是
8: 1199的价格。
7: 对，
8: 哪怕李总到新西兰去，到新西兰去当地的最大的药房，
7: 对，
8: 你看折扣40%，大概算下来也是啊159当地的这个货币，这个人民币要多少钱？要628.7。
7: 哎，你说这个是我们随便拍的吗？来，我们请大老师把那个黑色瓶子给大家拿一下啊。今天早上我们还专门展示了这个呢，是他从当地的超市里头买到的20家，观众可以看啊，专门说了他自己背回来的20家。然后呢，这个单子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您自己看到159，接近160纽币，折合今天人民币的汇率的话，大概是在630到640块钱左右。
8: 对，
7: 所以您自己想，咱们今天算下来，参加完活动300多块钱一罐，您是不是几乎是拦腰砍半的一个价格？这还是他自己当地啊。今天早上他在说，我还专门留意了一下，我说这个是当地的药房吗？他说是折扣比较大的这种药房店里头。
8: 对，
7: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咱们的这种，比如说奥莱一样。
8: 哎，
7: 人家有折扣，
8: 买大牌的，但是他有折扣权限的。
7: 对，所以啊，您看看，他今天早上还跟我说了一个细节，他说：“哎呀，你看，当时外拍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康威他永远是在最显著的一个地方，
8: 很大的一个区域，对吧？
7: 是，他不是说在货架的最后底下2-3层你看不到的位置，永远是在最显眼的地方。
8: 就是你这视线这个齐平的地方，
7: 哎，
8: 就是你随手可以拿得到的地方，这一定是好卖的东西。
7: 是，
8: 还有15家呢，对吧？
7: 对，
8: 都要进行比较，我买东西一定要比过了，你才知道划算不划算。
7: 对，
8: 刚才我们说了 ，City Super 也好呀，包括 Olay 也好呀，我们的15家呢是一瓶的价格是699块钱，好吧？699，好，在新西兰当地，那这样的一瓶，
7: 对，
8: 同样的大家也会哦，来来来，也是李总在当地去买了。
7: 你看啊，纽币74.99纽币，折合人民币下来的话是接近300块钱，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人家这个还是打了折了，
8: 是
7: 有了40%的优惠之后才是接近300块钱。
8: 对，
7: 咱15家今天一瓶算下来才是100多块钱，又是一个拦腰砍半的一个价格，
8: 划算实惠，
7: 划算，对不对？那有很多顾客问了，就像很多有顾客有疑虑说，那你们东方购物为什么能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蜂蜜是一样的吗？当然是一样的。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的康维他，但凡有一起说要造假，我们以假充这个充好充真的话，那绝对不会再买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当大家都不知道康维他蜂蜜的时候，东方购物第一个站出来，在这个平台上让大家知道了康维他蜂蜜，所以他们会饮水思源，一直可以拿到最便宜的一个价格、啊、
8: 没错。
7: 而且呢，开场到现在您看一下、基本上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8: 哎、你看
7: 对吧，
8: 像凝固了一样的，像这个我们说的啊，像这个冰雕塑一样，哎，冰冷一样的，
7: 是
8: 它挂在上面的。而且你看啊，这种颜色，
7: 哎，
8: 深色的琥珀色的，而且你看得出颗粒分明的一粒一粒的那个励志感，那是什么呀？那就是我们最最核心的毒脉素、啊、
7: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这一批都是天生天养的不一样，而且呢我们是把高加号指数的蜂蜜呢，哎，我们说20家，虽然瓶身标的是20家呀，东方购物咱们再做一次检测，我们来看一看啊。
8: 对，正常呢标定20家，能够做到20家呢，那已经是合格产品，已经是非常棒了、但是我们今天标定20家，但是我们实际拿出来抽检，实际的检测结果是22.2家，再加10%，
7: 对吧？
8: 这个就厉害了。那么同样15家，标定瓶身15家，我们测下来实际的抽检结果17.8家，这已经超过15%了，
7: 对不对
8: 啊？比瓶身的标定要超过15%了，所以这个呢，其实都是给大家更高的标准，更高的品质。
7: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顾客也都知道啊，最近呢，比如说，哎，您吃火锅呀，吃什么呀？出去啊，咱都是共餐制的，
8: 没错。
7: 小朋友呢也放假在家了，对吧？您可能基本上呢说，哎呦，家里边有时候呢，小朋友说，哎，爷爷奶奶这个嘴巴里头的味道怎么这么重啊？我们不得不提幽门上面一个东西，对吧？您自己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我们反复提示大家了，您的这个胃肠道的本来的消化功能就比较弱，吃的东西又比较的少，冰的辣的刺激的可能吃的一多的时候，咱把这个好的蜂蜜吃起来啊。既然说到周末爆杀的力度，还是要先给大家强调一下价格方面的问题啊。
8: 对，
7: 首先我们今天的某宝某东我们都可以来比一比看，
8: 比如说某宝上面我们同样的15家9瓶，相当于什么价格呢？3000多，我们今天比它划算多少？比它要便宜了942块钱。
7: 哇，
8: 好了，20家同样的组合，一模一样的，我们比某宝上便宜了2008元，2000多啊！
7: 对，
8: 你又可以买，对吧？
7: 又可以
8: 买一个15家了，对吧？
7: 对，
8: 好了，我们某东上也找一找啊。同样的15家，今天一模一样的组合，便宜了1112块钱。20家便宜了1994。
7: 对，
8: 好吧，
7: 好，
8: 公认的，大家都知道的，拼某某相对便宜，对吧？好，那我们来看看啊，15家我们比它便宜了942，那么20家呢，我们比它便宜了2232元。
7: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15家一套基本上是在1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优惠力度，
8: 对，
7: 20家更不得了了，
8: 了
7: 基本上是在2000左右。所以啊，这个真的就像我们刚才大刚老师也说到了，您在外头买一套，您东方购物可以买2套，甚至你说我多一套15家都有可能，所以啊，咱们趁着它周末爆杀的优惠力度，同时多加一瓶，再多加一瓶，咱们多花种蜂蜜的时候，抓紧来下订单。夏天了，咱们都呵护好自己的肠胃，对吧？包括现在小朋友放假在家，您看那个多花种的蜂蜜，你就给他，比如说冲冲水，
8: 对吧？早上蜂蜜吃这个面包的时候，上面给他抹一层，胃口又好了，吃的又开心了。
7: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当看到搿只封面15家的，侬不要讲啊，伊转转，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得20家，不管转不转来，对不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10: 侬为啥要吃搿只蜂蜜啊？
9: 因为我平常胃不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音像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 感觉呢是呢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一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也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在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直播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套哦。外头买一瓶十五加，东方购物差价要买两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了了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三套四套啊。
11: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的家庭聚会，一年也。啊，一年一个，搿看望他嘛，对吧？一年一个，啊，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搿物事，所以也老吃，啊，真的是老吃，啊。
12: 我想问侬实际讲，侬平常搿蜂蜜在啥地方买
11: 啊？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超买也有买过，搿么活动有，网浪向勿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一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吧？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一个，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廿几瓶、廿瓶啥四套咯，啥么定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定个四套，没结棍，
13: 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14: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一样了。
13: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二十家，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十五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了。你想买没有搞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一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
14: 对，
13: 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不着急，
14: 慢慢吃。
13: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6: 他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威泰有种这么高价哈，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牌子，你看只有五家、十家的，最多到十五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五家、八家、十二家、十六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嘉伟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啊，十五家和二十家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油。
7: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37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经常说东方购物买康维它比在新西兰买便宜，很多顾客是不相信的，说我也没去过新西兰，
8: 是
7: 你们说便宜就便宜，对吧？这个视频是半个月前，顶多有20天，然后呢是李总从新西兰当地他自己刚说了嘛，最大的药房当中去看到的价格，
8: 对
7: 吧？
8: 澳新地区，
7: 而且关键人家呢是打了折之后的价格，您不要以为是常规销售，常规销售的价格还要再贵，关键是什么？我们就说了，它确实好。确实有用，如果说它没有用的话，一瓶蜂蜜怎么可能卖十几二十年，对吧？
8: 对，
7: 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的话，基本上认识他是从那年的世博会开始，
8: 对，
7: 对
8: 吧？一年的世博会嘛，
7: 哎，到现在16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
8: 对，
7: 所以我们就在说啊，观众朋友们，叔叔阿姨啊，您自己想想看，这个胃天天要蠕动，一天三顿饭就像一个高运转的一个机器一样的，每时每刻它都在，你只要吃东西它就在消化，就在帮你不停的在吸收，您对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呵护啊？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说你们说的什么小龙虾呀，冰的辣的刺激的我不吃，那是年轻人的专属，我们天天老两口就正常吃饭，但是我们叔叔阿姨你要看啊，正常的胃，就是这是在咱们的这个胃镜下面您看到的， 很好，对吧？粉粉嫩嫩的。但是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经常吃撑。
8: 是，尤其啊，你说子女晚上了，对吧？
7: 对，
8: 要都回到家里面来了，那自然了，你中午当然是吃的比较少一点，到晚上四个菜一个汤，对吧？啊，小孩子要吃，子女要吃，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好了，那吃的就相对多一点了。多一点之后，你的胃啊，它就吃一个支撑的状态。
7: 对，
8: 对，
7: 你看，就像一个布袋子不停的撑开，对吧？我今天还在说呢，我说啊，咱们中国的父母就是特别的节俭，平时出去吃饭的时候，但凡剩一丁点菜的时候，说哎呦，这个再不打包了就算了，咱年轻人就放在那儿了，但是老年人不行，像我爸妈也是。哎，你再吃两口，
8: 不要浪费了。
7: 我再吃两口，这个就键盘了，
8: 无形当中就吃多了，
7: 吃撑了，
8: 对吧？
7: 好，不舒服了。包括还有呢，你说啊，爷叔说，哎呦，我都喝了一辈子酒了，我每天晚上要二两老酒要吃一吃的
8: 啊。
7: 来，长期喝酒，你的胃黏膜经常遭受这样的一个刺激，
8: 酒精高浓度的酒精，
7: 对
8: 吧？你比如说你喜欢喝高度酒的，52度、53度的酒，
7: 对，是
8: 这个是酒精啊，它对你的胃黏膜它是有刺激的，一旦突破胃黏膜的这个屏障之后，直接就有伤害了，
7: 是
8: 吧？
7: 包括啊，我们说有时候早期的时候呢，比如说经常有时候你觉得反流、打嗝，对吧？胃里不舒服，你可能不在意，但是慢慢的啊，咱们中国人说十人九胃，尤其是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乱了，对吧？大家有时候经常你看儿女现在是不是听一听身边的故事，这个胃肠道出问题的人比较的多，
8: 挺多的，
7: 对吧？因为没办法，一工作压力大，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三餐不定时，包括经常高油高脂的，叫外卖的东西吃的多了，那你想想看，你的胃是不是要经受一系列的打击、啊？
8: 还有呢，因为胃呢这个器官呢，它是和你的情绪啊、你的压力啊，它是有关系的，不单单是吃啊，有的时候你的哎呀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你的长期透支在这样工作当中啊，你的胃啊它其实也是受到影响的，所以胃的问题啊千万不容忽视。
7: 是的啊，我们开场到现在基本上30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康维他这一批的蜂蜜啊。您看我稍微拉出来的时候，你看看看，
8: 出色，
7: 哎，
8: 你看到没有？
7: 对，
8: 哎，像这个拉丝一样的，
7: 对，
8: 是凝固在那个地方一样的啊。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就看得出来它是流沙质地的，
7: 对，
8: 对吧？那沙质的感觉特别明显。哎，你说这个什么是沙质呀？那我跟你讲，它可不是沙啊，
7: 对，
8: 它是独有的毒脉素。这个生物活性的物质对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
7: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今天这样好的蜂蜜，咱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尤其是它质地比较醇厚的时候，平时吃一勺，咱今天吃半勺就可以了。
8: 对，
7: 我们再来看一看检测报告哈。
8: 对，我们说啊，它其实它的质地，我们要看什么呢 ？UMF 的含量啊，瓶身上20+就是 UMF20。那我们实际的这一批啊，经过抽检，实际的检测结果是22.2+，比你标定的20，我又多出10%了。其实你拿到的是更高的一个品质。
7: 哎，
8: 那么对于15+来说呢，瓶身标定15+，但是我们实际抽检的结果，你看17.8+，说实话已经接近于超过15+的20%了。19嘛，它超过了19%嘛。
7: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提示大家，每一个批次都不一样，对吧？咱们趁着它加号指数高的时候来入手啊，包括还有就是今天的一个价格问题。提了，周末爆杀，大家现在都知道，就是在他搞活动的时候买最划算嘛，对不对？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一瓶，我今天反复说了啊，叔叔阿姨，线上线下你买10瓶、买20瓶，他都不一定会赠你低，
8: 那倒确实是、
7: 再赠一瓶，
8: 那1000多块钱呢？
7: 哎，是。然后呢，今天还再加赠了一瓶多花种的蜂蜜啊。参加完活动，因为咱们的金额已经是满足了。参加完活动，您看看373块钱左右。如果在超市里头买，接近1200，你肯定不会买，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8: 超市里1200啊，
7: 对，
8: 将近1120。那么李总呢，刚刚20天前从新西兰回来，他在当地的这个最大的那个药房当中啊，
7: 对，
8: 惠普夫上他看到的是这个价格20+啊，那他是159.99
7: 啊，
8: 这个纽币，
7: 对，
8: 那你想嘛？折合人民币628.7，跟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价格，那还是要接近于便宜一半的这个价格、
7: 它这个还是有了40%的
8: 这个优惠，对，我还是有40%优惠以后，
7: 对吧？
8: 是折合人民币是600多，
7: 对不对？
8: 你看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因为它金额已经超了嘛，
7: 对，
8: 你是肯定是能够拿到这个价格的嘛，
7: 嗯，
8: 对吧？那就相当于373呢。是不是比你的628又要便宜将近300块钱左右？
7: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就是很多的顾客就知道了，买康维他、买麦卢卡蜂蜜一定在东方购物买，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然后再去外边网络当中渠道当中呢去做对比啊。今天还有一个15+走的也特别的快，平时就是8瓶装，
8: 日常养护，
7: 多一瓶都没有，15+很 多的叔叔阿姨都舍不得买，因为为什么呢？超市里头一瓶下来也要接近700块钱了。
8: 超市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瓶的价格，699，差1块钱700。那么好，那有人说，哎，李总不是去了15家买了没？15家也买了，15家呢，你看到没有？74.99纽币，那么算下来呢，折合人民币294，那比我们今天哪怕不参加任何活动，它217，它也要便宜很多呀。
7: 对呀、啊，
8: 对不对？喏。217，它要便宜嘛？
7: 对啊，
8: 对不对？
7: 你一瓶上面接近80块钱了，你9瓶呢？你自己算一下，700多块钱是不是又出来了？
8: 啊！
7: 何况如果说最近东方购物买东西买的多的话，参加完活动的话更加的优惠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夏季呢，尤其是要把这个胃、肠胃道养护好，冰的、辣的、刺激的少吃一点儿、哎，千万也不要着凉，对吧？15家、20家都不要冲水喝啊、
8: 嗯！
7: 这个会破坏到它的活性成分的，
8: 对，
7: 就是你空口吃就可以了。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3: 潘伟涛，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15: 就我吃了过一遍，真的就是真的好。
16: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17: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十家了，还有十几瓶了。
15: 你们后头来，我一看哇，一下子买了2瓶。
3: 40多年匠心制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1: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18: 搿三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19: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只蜂蜜，就我吃搿只什么，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0: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有吃了6、7年了。
2: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20: 葛末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葛末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8、9年了。
21: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22: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21: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16: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拨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21: 搿只马洛卡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7: 方若琳刚才看到了，在买咱们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基本上都是10几20年的老顾客了，
8: 14年的、13年的，对吧？
7: 是
8: 老顾客了。
7: 哎，所以回到现场呢，我们待会儿会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买过的顾客到底是怎么样去说的哈。
8: 对，其实刚才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他觉得不好，他怎么可能连续坚持10几年呢？而且他也不便宜啊，他第二年他就不吃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看一下，像类似的这些老顾客呀，都留下很多的一些好评。比如说，你看这位他写的是，我妈妈胃的问题好多年了，稍微吃点凉的就不舒服。那么前年查到那个指标呀，他有60了。那么专家建议分餐，怕有影响。去年开始直接吃20家。有个小半年的时间吧，去一查0.6，开心得不得了，毕竟都第三代了啊。有第三代那更是要特别的注意了啊。您看上周五公司聚餐，哎，这个聚餐标准还挺高的，吃日料嘛和生鲜嘛，对吧？他你看啊，让代驾司机稍微慢点开，胃里面是翻江倒海，又是生冷的啊，然后又是那些东西寒凉的，对吧？
7: 对，
8: 还好车里面有20家，当时吃下去20分钟以后，明显这个胃缓和好多了，酸胀的感觉哎好像就消失了。所以你知道吗？解决问题还是20家。那么再来，我姑父做完这个以后啊，一直是萎靡不振啊，这个伤口呢恢复得很慢，也没有什么胃口，直接给他吃20家。才2个月的时间吧，复查的时候呢就说啊恢复得很好，营养补充得很充分。那么这个呢，还有一位说，哎，这个牌子啊吃了好多年了，这个是麦卢卡蜂蜜的标杆，你真是懂行的，因为在整个麦卢卡蜂蜜啊，全世界上市企业就一家。
4: 啊，就他一家是上市的啊。那麦德卡蜂蜜的标杆，我发现它比原来的颜色更干，而且颜色更加深。那现在我每天就半勺就觉得可以了。哎，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这批的批次啊，它已经达到22.2家。我们的抽检结果，所以呢，它的品质看上去更加出色。
7: 是的，而且关键是到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咱肠胃道的一个高发问题啊。我们有一些网页资料给大家来看一下，当老师在那个最后边，这个夏季问题高发。
4: 好，
7: 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那夏天为什么呢？细菌滋生的厉害呀，对不对？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看一下，50岁以上的人群，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您会发现占比多少？58.3%左右的人
4: 是啊，
7: 都存在胃部不适的问题，而且夏天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夏天有时候啊，剩菜剩饭，您不要以为冰箱永远是一个保鲜剂，放进冰箱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有时候，比如说海鲜呀、隔夜的绿叶菜呀等等啊，这些容易滋生细菌的，咱别说，哎呦，节省下来，我第二天再吃。
4: 不要老是省啊，省到最后你的胃要承担，要兜底啊，要承担后果的。
7: 对，是，而且关键呢，我们高价号指数的蜂蜜千万不要拿水去冲，尤其是15家、20家，人家都是进药房销售的，怎么办呢啊？每天想起来的时候一勺，然后您观众朋友可以看一看，开场到现在基本快40分钟的时间了，是不是依然还是像冰罐一样的感觉？
4: 非常出色，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看得出来的，肉眼可见的啊，而且它的流沙质感那种颗粒感，全部都是一粒一粒的高含量的啊，我们的毒麦素，
7: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您看颗粒感越强，包括现在刚那个好评的板上面，人家也说了，颜色越深，很多顾客都会吃了。现在
4: 懂了，你十几年吃下来都有经验了。当然，这个天生天养，它的每一批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所以如果说你有高加号的甚至更高的，那就是你啊，你就是碰到运气了，好吧。那我们说啊，高加号你看啊，20家解决问题，20家，
7: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实际的抽检的结果是多少？22.2家，比20家你看它又多出了10%。加号越高，它的活性就越高，那么它的那应该讲啊，它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高，好吧。那么再来15家呢，
7: 对，
4: 我们抽检的结果呢17.8家，已经接近于超过20%左右了。
7: 对，是，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这样好的蜂蜜呢，咱们趁着它多给一瓶的时候，
4: 对，
7: 老百姓过日子图的是啥？不就是一个实惠吗？对吧？
4: 对，
7: 您看平时6瓶装也是一个买，我今天在6瓶装基础之上
4: 多加一瓶，
7: 这一瓶可不是说100多块钱我想要不要，
4: 对，
7: 专柜里边超市里头
4: 1199
7: 呢， 对吧？将近1200呢，包括还有你多给我一瓶多花种的这个蜂蜜，虽然只有158块钱，我涂一涂面包，冲冲水，对吧？
4: 配合一点饮料，冰一冰，多好呀，对
7: 吧？
4: 对不对？
7: 你看，比孩子从那个什么碳酸饮料喝起来要舒服的多，
4: 是，
7: 对不对？自己再加两个什么柠檬片之类，
4: 柠檬茶呀，柠檬片一发，蜂蜜一放，这个口感好得很。冰箱里再放一放，对吧？
7: 对，所以啊，这是咱们的20家，包括还有就是大老师面前那个15家，今天我觉得15家可以叫做一个十全十美的。
4: 当然，我们正常的是8瓶，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卖呢再给大家加一瓶，再给大家加一瓶的是我们的多花种的蜂蜜，
7: 对，
4: 所以一共加起来足足有10瓶装，
7: 对，
4: 这个呢组合更大，而且呢说句实话，你一般日常的养护，哎，其实15家就足够了。
7: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看到就是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1: 家里面都这么多，
0: 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买，看到嘛，
1: 刚才
0: 是买了这么
1: 多。
0: 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呀。
2: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3: 那心里想在等了还放心，
2: 比较踏实。又不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吧？我是吃它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叫补仓，对吧？
0: 我老爱得
3: 哎，
0: 两
3: 搿只白颜色的是
0: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到今年六月份的我最爱一批好像是到。哎呦，七十一十两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是
4: 真好。帮看到搿只蜂蜜成价的，侬不要讲啊，一转转，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的廿家，不管转不转来，对不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5: 侬为啥要吃搿个蜂蜜啊？
4: 因为我平常胃不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音响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喏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那一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一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辣东方给我看到一个蜂蜜食货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套哦。外头买一瓶十五加，东方购物差价要买两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辣辣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三套四套啊。
6: 康维他，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0: 就我吃了到现在，确实就是真的好，
7: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8: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十家了。还有十几瓶了。
0: 你们我这两个一下子买了两瓶。
6: 40多年匠心巨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0: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当时好几年前，然后李总去到新西兰采访的彼得莫兰博士，他就是 UMF 的这个发现者。
1: 是是。
0: 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康维他啊，其实啊，在新西兰本土呢，人家尤其是像毛利人受伤，对吧？人家就把那个蜂蜜涂在伤口上
1: 边，像万能的东西一样的，
0: 哎、
1: 对吧？以前也没有什么药物嘛，那碰到什么问题，皮肤上问题涂一涂，
0: 对，
1: 是吧？你觉得胃不舒服了，哎，吃一勺下去，
0: 对，
1: 它就是这个急救药箱一样的呀。
0: 是，而且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大自然回馈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对吧？不是说你什么科技与狠活造出来的东西。而且我反复说了，康维他的蜂蜜啊，这个啊，其实就像很多的奢侈品一样的，标价在哪儿，定价在哪儿，你心里头绝对都是门清的，对吧？您看进口的陈超里边，但凡你进去看蜂蜜的那个专柜当中，肯定有康维他的身影，而且是在最显目的一个位置当中，
1: 是
0: 价格就是放在那儿。所以你看啊，有时候我们说走亲访友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特别喜欢给人送蜂蜜，因为为啥呢？你送别的东西，人家不一定知道这个价值感有多强。
1: 对，
0: 你送个蔬菜、水果、牛奶这些东西，
1: 是，
0: 就好多人不吃了，
1: 对
0: 吧？
1: 对了，
0: 哎，好的蜂蜜送出去，人家这一罐
1: 啊，
0: 129-120了，对吧？就等于是1199了，
1: 对不对、啊？
0: 1200了嘛，
1: 在久光，在 Olay， 在啊，我们说这些啊、嗯，都是一些进口的成超，都看得到的呀，1199。你哪怕经过，你看到过，哎呦，桑汤人宴送给我这一瓶哦，
0: 哎呦，
1: 这
0: 感觉
1: 是来哦，
0: 对
1: 不对啊？1200左右来、哎，
0: 你吃着人家这个蜂蜜，你肯定会想着这个情谊的。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这一批的质地啊，您自己来看，开场到现在45分钟的时间了。
1: 嗯，像冰挂一样的，
0: 对
1: 吧？有这个稠厚的程度，而且呢，在光线底下那种熠熠生辉的每一粒的这个颗粒感，我们说到都是独有的它的毒脉素。
0: 对，
1: 毒脉素含量越高，它解决问题能力就越强，活性就越好，价格也就越贵。
0: 对，
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不是嘴巴里说瓶身上标定20，那一般正常如果达到20，那就符合标准，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实际抽检下来，你看啊，它实际达到了 UMF， 达到了22.2，比20它要还多出10%，所以由此可见它的品质会更好。
0: 对，是。
1: 那15家也是一样的。15家呢，瓶身标定15家，但是我们实际的抽检实测，达到了 UMF 17.8，
0: 对，
1: 哎，你看比它高出2.8，是不是已经接近20%左右了？
0: 对，
1: 又高出20%啊！
0: 是、嗯，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价格问题啊。因为呢，您看到我们的采访当中呢也说了，半个月前李总专门去到新西兰，然后背回来的，人自己 啊，你看这个包装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新西兰当地不一样的，对吧？然后呢，也是20家背回来，您自己看，纽币159.99纽币，
1: 那折合人民币，
0: 折合人民币。
1: 628.7元，
0: 这个还是打过折的，
1: 打过折啊，
0: 对吧？
1: 降了40%，搞活动，
0: 哎、嗯，是这等于是打了个6折嘛，
1: 对
0: 吧？然后您下来的话也要600多，但如果要是不打折的情况下，你更贵了嘛，基本上下来是要在800-900块钱左右了。好，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15家、
1: 哎，
0: 你看啊，这瓶也是他从新西兰背回来的啊，没有中文的标识，然后呢，您看看74.99纽币，对吧？
1: 对，
0: 折合人民币，这也是打过6折的一个价格
1: 啊，294.7元，将近300块钱嘛，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就说了，在哪儿买都不如在东方购物买的便宜的同时，我们还保真，今天还有赠品相送啊！我们反复说，周末爆杀力度特别大，今天多加赠一瓶，同时这个下一次我就把这瓶拿掉了，
1: 这一瓶拿掉就将近1200拿掉了，
0: 对吧？
1: 没了，
0: 你说我今天多送给你一瓶，
1: 啊、
0: 你送人不好吗？你自己留着吃不好吗？
1: 当然，
0: 包括还有这个多花种的这个蜂蜜啊，
1: 对，也要158块钱，
0: 哎，500克一斤的量嘞，
1: 对，
0: 你
1: 日常啊，你敞开来吃啊，调调就是比如说你做
0: 蜂蜜水，
1: 蜂蜜水对吧、
0: 哎？
1: 你甚至你说面包上稍微涂一
0: 涂，
1: 哎，很多啊，酸奶里面加一点，这都可以的呀，
0: 对
1: 吧？对，
0: 是，这是咱们的20家，15家，大刚老师这边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对，15家呢、嗯，我们正常是8瓶，那么今天搞活动呢，先给你加一瓶，那么这一瓶呢，在我们久光呀，在 Olay 啊、嗯，它的价格是699块钱，也就是700块钱找1块钱啊，
0: 对
1: 吧？好，这瓶之外，再给你加了一瓶158块钱的多花种蜂蜜。
0: 嗯，是。
1: 好了，你这样算一算，是不是也给你加了将近要859块钱左右
0: 了？对、嗯，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15家日常养护，咱工薪阶层呢觉得实惠一些。
1: 对。
0: 但是家里边经常有应酬的人群呀、喝酒的呀、胃部有经常有些问题的人群啊，
1: 哎、
0: 咱20家作为一个急救药箱，咱备着。
1: 哎。
0: 因为今天呢，您买完之后啊，各大网站当中您都去做一做比比价，您看一看、
1: 哎、
0: 是不是东方购物啊，基本 外头买一套20家，东方购物不仅能买20家，还能再多出一套15家的一个价格来啊。
1: 是。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15家、20家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风控就每天喝个油，那现在吃了倒蛮好。
3: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4: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5: 我以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6: 胃不好，
5: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恩开头先等我买给我吃，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
7: 我以后一直吃下去。
8: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9: 搿只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4年。还没有，
10: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0: 观众，您刚才看到我们那些顾客采访了，基本上吃的少的4、5年，吃的多的10几年了。
1: 刚才看到13、14年的都有，对不对啊？
0: 是。
1: 你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如果他第一次买好之后，他觉得没有感觉，没有效果，好，我请问你，他还愿意花这1000多块钱去买这一瓶吗？
0: 肯定不买，
1: 不可能了呀，对不对啊？
0: 对。
1: 而且他每年都愿意花这个价格，一瓶一瓶这样买回来，有的人是我们的放那个红酒的那个冷藏柜里面，也给他直接就放满了，始终保持家里面不断。断货
0: 是
1: 这个，就说明什么呢？他一定是用，他不可能真金白银他要买的呀，
0: 对，是
1: 不好他怎么会买呢？
0: 而且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是咱们东方购物李总啊，每一年都在跟康维他要签协议的，所以我们才能拿到一手的货源，包括还有这样探底的一个价格。反复强调啊，叔叔阿姨，咱们呢15家、20家赶紧要备货，要备起来，因为呢最后一组现货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0: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啊。这个天特别热，对吧？三伏天已经大热天，大热天吃什么呢？吃桃子，什么桃子呢？水蜜桃哦，甜度也上去了。然后呢，东方购物今天大拼电视购物，还是给大家几个承诺啊，如果碰到坏的，坏果包赔，烂果包赔。然后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和给力，而且关键咱们今天是现摘现采现发到您的手上，保证新鲜度啊。今天跟薛总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产品啊。
1: 哎，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开心啊，介绍我们来自我们苏州的张家港地区的凤凰水蜜桃。嗯，大家可能水蜜桃比较就是推荐无锡啊，或者我也给大家推，但是今天是来自我们张家港带地理标的水蜜桃。嗯，现在这个甜度绝对 OK 啊。
0: 是是是。嗯，然后还是那句话呀，相信东方购电视大屏的这个公信力，
1: 没错，
0: 我们每一个桃子可以说是真的是果农亲手采摘下来，
1: 那必须的。
0: 然后个头分量大小绝对不会缺斤少两。
1: 是，
0: 我们今天每一箱是2公斤，就是4斤啊。嗯，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凤凰水蜜桃本身这个地方就是出产我们好水蜜桃的地方。
1: 对的。嗯，因为我们那个叫苏州嘛，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0: 是，
1: 所以产的水蜜桃也是特别多甜嫩多汁啊。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有地理产地标识，
1: 是啊，
0: 这个是一定要认准的。当然说为啥要认准张家港这个凤凰这个产地呢？
1: 是
0: 因为本身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1: 没错啊。我们其实凤凰是一个张家港凤凰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地势呈一个低丘平原分布，然后这个土壤其实特别有讲究，以黄棕壤土和叫这个湿潮土为主。然后呢，为了让那个水蜜桃的就是生长充分的提供了充分的一个时间，其次就是在不同的季节桃树都能获得想要的充分的水分跟一个那个就是
0: 日照时间。
1: 对的，这样的话才会甜，才会多汁，才会好吃。
0: 对。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与其大家说这个，因为现在水蜜桃还是有各个渠道都能买到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要在电视上面买呢？第一个，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质检是非常严格的，
1: 那必须的，
0: 不但是要严格检测它们，也要是把每一批次不同的拿过来尝一尝，看一看称称分量。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给大家做几点承诺，我们在看这个桃子之前给大家做几点承诺。
1: 嗯，好，
0: 这个是我们就是在电视大屏它是有完全的，可以说是100%的公信力的。
1: 是啊，
0: 第一点叫现采现发，你只有定了，我去采，我原采，采完之后直接发，保证新鲜度。
1: 是。
0: 第二个足斤足两，每一箱我们今天是4斤，嗯，如果定2箱就是8斤，
1: 对，
0: 对吧？2箱觉得还更划算啊。
1: 是。
0: 然后再来坏果包赔，
1: 那必须的呀，
0: 碰到坏的直接啊包赔，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叫烂果包赔啊，这个几点承诺就是给到大家一个放心。
1: 对，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每一箱是有8个，
1: 是
0: 每一箱8个，然后保证分量啊，每个个头啊，薛总都是这么大吗？
1: 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必须保证啊，
1: 没错，
0: 来看好，
1: 所见即所得，每个在我手里的啊都是这么大的，有看到啊？啊，水蜜桃就是这么好看，那个白白嫩嫩、粉粉糯糯的，是吧？
0: 然后关键水蜜桃这个季节就现，你要再早一点，早一个礼拜、2个礼拜吃，它还有点甜度不够，
1: 甜度还不够，
0: 水分太多了，
1: 是的。
0: 黄梅天等等，但现在已经出了黄梅天了。
1: 是的啊，
0: 我们都说已经日照时间充分充足了。嗯，那么就看看它到底品相和口味怎么样。
1: 好的，首先其实这个桃子就每个都白白胖胖，然后关键这个桃味是非常浓的啊。我们在我们那个演播间都能看到桃味。那我给大家展示啊，是多么的鲜嫩。水蜜桃基本上都是一个软烂的、软烂的口感，不是硬桃啊。
0: 哎呦，
1: 我给大家撕一下啊。稍微撕一下几个肉，你看这个
0: 皮儿特别薄，你看好的水蜜桃它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是这么皮儿薄馅儿大，
1: 是不是皮儿非常薄，
0: 瓤特别水分足，
1: 是的，我给大家挤一下啊，
0: 来来来，哎，
1: 潘老师拿着那个那个杯子，你看
0: 这个其实这水蜜桃啊
1: 都标出来了，
0: 就得直接吃啊，
1: 是，都标出来了，
0: 然后这个水分你看特别足，
1: 有没有看到，
0: 特别足，
1: 是啊，
0: 特别足，这水分，水分一足，甜度就高，
1: 没错。
0: 然后它的瓤就特别有嚼劲，一会儿给大家吃一个，就特别好吃。然后我还是那句话，电视购物的大屏啊，这不是一般小屏可以比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是把更好的产品，像这种产品，水果生鲜类的东西，它特别讲究配送。
1: 是，
0: 你东西再好，你发送发货的这个渠道，对吧？包括你要今天配送出了任何问题，
1: 没错，
0: 你还是打了折扣的。
1: 满满的这一杯啊，
0: 既然花了钱，你既然花钱去买，为啥不买个好的呢？
1: 对的，
0: 为啥不在我们电视大屏上面买一个公信力更强的，
1: 没错，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再，哎，我随便给大家看一个，
1: 好的，
0: 就拿到大家手上的时候其实还不会这么的
1: 熟，
0: 就是还可以放个一两天的时间，
1: 没错，
0: 放一两天的时间，好，我给大家来挑一个，
1: 随便挑一个，
0: 随便挑一个，
1: 没事的，没事的，
0: 就像你手上这个，就是你看啊，这个瓤，这个皮儿就已经是这么的，
1: 哎，粉粉嫩嫩，
0: 粉粉嫩嫩的，
1: 是啊，
0: 然后哎，
1: 哇，桃香味四溢啊，
0: 看到吗？
1: 皮真的薄，
0: 这个皮儿，这个皮儿薄，你看，
1: 哇，
0: 看到吗？
1: 都是粉粉嫩的，瓤非常嫩的啊，
0: 看到吗？
1: 看到了，看到了，
0: 来吧，
1: 漂亮，
0: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这好的水蜜桃其实它就是就像一层，它不是皮，它是一层衣。
1: 对，
0: 这就轻轻的一层衣，我轻轻一撕，嗯，我轻轻一撕，它的水分就马上就出来。
1: 没错，
0: 因为为了不挤到我的手上，我直接把它挤到我的嘴巴里，嗯、好不好？来来，咬口，咬口，咬口，咬口，咬一口，咬我接着，我接着。
1: 这是汤，这是我们的那个桃汁啊。
0: 哇，
1: 这一口太过瘾了，
0: 这个水分太足了。
1: 是的，你像水蜜桃一定要在水池旁边吃才行啊。
0: 你要说我说的下一句话是不是很甜？嗯、
1: 是，
0: 真的是甜，
1: 甜，
0: 这个一点都不假，
1: 没有酸口的那位对的，因为现在日照非常足，是不是？然后日照足之后，它的水分就天然上去了，软软糯糯的，不需要用力太嚼。
0: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1: 是的，潘老师，你看大快朵颐的时候，其实不用费太大劲。为什么水蜜桃大家爱吃？因为男女老少也爱吃，真的不需要嚼太多、哎、哦，真的灵的啊。
0: 这个真的有点浪费啊，嗯、真的是因为它水分太足了。
1: 对的，
0: 就是你说我今天带瓶吃也没问题、哎，然后我今天就是把它剥开
1: 剥开给大家看一下，
0: 我给大家来剥、嗯、剥开来。
1: 哇，真的是完美。美的水蜜桃，
0: 这个，
1: 嗯，看到了，看到了，
0: 这个水分，这个水分太足了，
1: 是的，
0: 甜度很高的，
1: 是的，
0: 真的是很甜的，嗯、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想买水蜜桃，认准电视购物大屏的这种公信力，
1: 是的，
0: 我们是每一个桃子可以说亲自到果园去帮你去挑选，
1: 对，
0: 现摘现下订单，现去摘现去采，
1: 那必须的呀，不可能水蜜桃也不可能放很久啊，然后再放送到大家桃、嗯、那个手上、嗯，我们都是现采现发给大家啊。
0: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两个组合啊、一个是八个的一箱，
1: 对，
0: 八个一箱是八个，然后是有着四斤，嗯，一百五十块钱，
1: 对。
0: 然后如果说是订两箱，照道理应该是150×2=300，嗯。但是我今天再给你减了51块钱，
1: 对的，
0: 249块钱16只，嗯，对吧？
1: 真的划算啊！
0: 张家港的凤凰的水蜜桃，
1: 带地理标的，
0: 尝尝鲜，
1: 没错，
0: 凤凰人也特别好，
1: 是，
0: 因为它有国家地理产地标识的背书，
1: 是，
0: 品质更加出色。嗯、抓紧时间，把更新鲜、更美味、更甜的好的水蜜桃，我们再给大家做几点承诺来。
1: 好，
0: 我们是不是现采现发？
1: 一定是现采现发。一定是那个足斤足两啊，坏的烂的都包赔，关键现采现发，就是如果姐姐哥哥姐姐们喜欢，今天喜欢我们明天去给他采，然后尽量一两天到各位府上啊。
0: 而且你想就是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水果，
1: 没错，
0: 你要再往前推一个礼拜还真不到这个甜度，
1: 对，
0: 那这两天就是大热天晒起来的时候、嗯、对吧，温度又高，那就是糖分更加充足释放，
1: 没错，
0: 好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60。

0: 这个我跟大家来做几点这个感想啊，因为之前也尝过这个水蜜桃，我觉得这水蜜桃甜度超乎我的想象。
1: 没错啊，
0: 这个是实打实这句话，他能在这里也从来
1: 不说假话，
0: 这个不打诳语啊。我们说不打诳语，不是说蒙你的，
1: 对，
0: 不是说模棱两可的话。
1: 没错，
0: 淡的味道就是淡的。我们建议大家你再等两天买。
1: 是，
0: 但是现在就是吃，你七月份三伏天你不吃水蜜桃，你什么时候吃？而且水蜜桃一年四季当中不光是夏天，也就是盛夏时节的1个月左右。
1: 对，
0: 对吧？它是特别讲究气候条件和水分光照条件的。
1: 是的。

0: 会成反比。
1: 哎，
0: 你水分多了还不那么甜。
1: 对，
0: 但它既有水分高，水分多，同时它又很甜。
1: 是。
0: 哎，
1: 然后关键是现在也是吃桃子的时候，甜度绝对够，因为现在日的太阳晒得很多。
0: 对，
1: 我们张家港那个地方也是非常的热，对吧？那热对人可能不太好，但是对水果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我们水蜜桃保证一个绝对的甜度给大家，真的是又甜又多汁，桃味又香。
0: 这次来，我们说如果一箱里面多了十几二十个，大家说掐吃不了它，而且它容易烂。
1: 没错，
0: 我们八只，我告诉你，这其实刚刚好，对吧？你说一家三口晚饭以后，一人来一个，两三天吃完。
1: 对，
0: 我们拿到送到您的手上，不会像我们现场这么的软。你还能放个一天到两天
1: 左右，
0: 不要放太长时间啊。
1: 对，
0: 这个常温下面，你基本上一天就能吃了。
1: 是，
0: 好吧，就能够吃出我们现场节目当中这个效果来。
1: 没错，
0: 水分多，甜度高，软糯，老人也能吃。
1: 对，
0: 因为我告诉他，而且桃子本身富含的锌和钾特别多，这两个元素其实在夏天大家流失的会比较快。
1: 对，
0: 因为出汗多，
1: 对
0: 吧，出汗比较多，所以你说我今天补锌也好，对吧，补钾也好，其实桃子包括香蕉之类的，它其实对自己的身体营养元素都特别高。
1: 没错，
0: 关键它好吃呀。
1: 是的，
0: 你要再说这营养价值高的产品多了去了，那为啥是水蜜桃？它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水果。
1: 没错，
0: 大热天不光有西瓜，瓜果里桃，瓜果里桃，
1: 对，
0: 桃子水蜜桃首当其冲。南方水蜜桃日照时间长，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种植环境更优越。
1: 是，
0: 然后今天给到你的价格也更公道。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做几点保证。第一点，现采现发，
1: 那必须的。
0: 第二个，坏果包赔。
1: 对，
0: 第三个，烂果也包赔。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然后还有租金租量，保证分量。所以我觉得像买这种时令性的产品，大家拿捏不准分寸，到底是在小屏上买还是大屏上买，
1: 那一定要相信东方购物。
0: 东方购物的电视大屏做了22年，水蜜桃卖了也不是一两年了，
1: 对的，
0: 也好长好多年头了，
1: 对的。
0: 所以如果不好，不会把这个牌子引进过来，
1: 对的。
0: 如果不好，不会给大家大力的去推荐它，
1: 对的，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小朋友爱吃吗？一定爱吃。
1: 爱吃。
0: 水果当中，桃子甜、糯、软、香，没有人拒绝它。
1: 没错。
0: 关键你得挑准好的平台，
1: 是，
0: 好不好？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做这几点承诺，现采现发，保证新鲜，不是说我今天采完之后全在仓库里冷藏，
1: 那不会的呀，
0: 就一定是给大家新鲜的，
1: 没错，
0: 现采现发，足斤足两，每一箱是4斤，两箱是8斤，
1: 是
0: 一定买两箱的，你一箱不够吃的，而且两箱有划算，一箱是150，两箱应该是300，对吧？
1: 对的。
0: 但我今天两箱是249。
1: 今天没有，今天是249块钱。
0: 算起来一个这么大个头的水蜜桃，今天才18块钱一个，
1: 是啊。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值得一试的。
1: 没错。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是不踩雷。你在什么渠道买？大家说，哎呦，这么多渠道买。
1: 有。
0: 我告诉来，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这个品质信任。
1: 对的，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假货，不卖 A B 货，不卖乱七八糟的，对不对？
0: 对，什么货不对版啦，拿到手里面，大家说，哎呦，这个有的时候骂声一片啊。
1: 是
0: 啊，不会有这个情况，对吧？你看，就是你看，
1: 丝入扣啊、哎，
0: 这个皮能撕到这么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个水蜜桃的皮儿和瓤，它能够这么快速的给大家，你看，
1: 没错。来，
0: 我就给大家来挤一挤，
1: 好好，稍微挤
0: 挤挤挤有点浪费啊，我给大家切一刀，
1: 哇，
0: 来切一刀，
1: 真的超级，
0: 这个
1: 香味已经出来了啊，哦、漂不漂亮？
0: 哎，
1: 是的，稍微挤一下，你看，哎呦都飙出来，
0: 真的对，薛总接一下，
1: 好好，我来接一下，
0: 啊，好，哎，没事，我来挤，你把我水杯接住就行了。
1: 你看有没有看到，稍微潘老师都没怎么用力，你看这个水分真的是。
0: 但是大家说水分多它甜吗？我告诉你，我很负责任告诉你，它是绝对的甜，
1: 没错，
0: 真的是甜，好吧？如果在一个礼拜前，一两个礼拜前，我跟大家如果分享这个产品，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说，你再过两天买，
1: 哎。
0: 那是大事，
1: 因为那个最近梅雨天比较多嘛，然后可能前两天还不是特别甜，但是今天真的是。

0: 好了，
1: 没错。
0: 然后太阳的直射时间出了梅之后，就是要吃
1: 是的，桃子啊什么的。而且你看这个桃味真的是很香啊！
0: 对，
1: 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这种桃味啊。为什么桃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0: 是，
1: 对，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西瓜，但桃子这个东西好像人人都爱。
0: 对，
1: 为什么？因为香，因为软，因为糯。水蜜桃就是汁水足，
0: 汁水足。
1: 对，大家吃起来也不那么费劲啊。
0: 来，就是来我来煎，
1: 漂亮的哦。就是正常我们在家里吃桃子一定要弄个水池，在水池旁边吃，是不是？
0: 这个就是夏天吃水果的一个场景，
1: 没错。
0: 这个场景我觉得真的从小到大，但是小时候还吃还没那么甜，说实话。这个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甜度它是自然生长甜度，
1: 对的，
0: 我没有加任何人工
1: 糖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不对？这个水蜜桃也是来自我们苏州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跟阳山水蜜桃是同宗同源同品种，给大家。但是它是生长在我们张家港这个好地方，大家知道我们苏州是鱼米之乡嘛，那边土壤啊其实特别适合，那个日照足，
0: 对，
1: 是吧？雨水也足，
0: 对，
1: 土壤也特别好，所以非常适合水蜜桃的生长，
0: 真的是甜。然后水分真的是多，
1: 对，
0: 大家也可以看到，对吧？就是现场就是亲自给大家去已经一个一个剥出来了，
1: 没错。
0: 给大家再认准几点啊，就首先我觉得这个产地，我们说凤凰水蜜桃，
1: 对，
0: 然后它是有着地理产地标识的背书，
1: 必须的，
0: 这个其实买的就是正宗。
1: 对，
0: 为啥要在这个地方来选择？
1: 因为我们这边的好地方是那个有特殊的土壤啊，然后叫一个黄壤土，然后潮土为主啊，所以我们去申请的时候特别翻翻农产品地理标志，同时也是一个GI 地理标，也同时那边阳光和水分都是充足的。
0: 对，
1: 大家知道那个一个水果长得好一定要水足和阳光足，恰恰这样，我们苏州那个地方阳光足水足，
0: 是
1: 土壤又好，才形成了我们这个好吃的水蜜桃。
0: 然后再来就是我给大家几点温馨提示小贴士啊，就是像我们的水蜜桃现采现发，为方便快递，大部分水蜜桃7到8成熟，
1: 对，
0: 就不会完全熟透熟烂那种
1: 送到你。
0: 如果你碰到烂的，坏果包赔，烂果包
1: 没错，
0: 收到货之后尽快打开包装，这个特别重要，不要它闷在里面，闷在里面会闷熟，
1: 对的，
0: 而且味道也会不一样，好吧。未成熟桃子可置于阴凉干燥处来催熟，自然的啊。已成熟的桃子建议已经放在冰箱，这也别放冰箱，直接放嘴巴里吧，
1: 就对，
0: 对吧？这当然你放冰箱，你说冷藏一下，比如说早上放，下午睡觉起来吃也是可以的，好不好？今天总共是两个货号当中，我看到都是订那个大货号的啊，因为一箱8个不够吃啊，
1: 是
0: 啊，2箱16个才刚刚好，
1: 没错，
0: 对吧？也就勉强刚刚好，而且2箱今天有划算，
1: 是
0: 1箱150，2箱应该300喽，
1: 9299，正常的东方购物价格，是不是？
0: 今天是249，单个算起来1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
0: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啊这个好的苏州啊，我们说张家港，
1: 对
0: 啊，这个水蜜桃的好处。
1: 是的，然后包装在这给大家看一下，每个都是这么滴里滚圆，然后比较白胖胖的啊，送人什么都有。特别体面，盒子在这的，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盒子，送人我觉得也很体面。
0: 对，
1: 来自我们苏州张家港好的水蜜桃给大家、啊。
0: 往下看，你说我今天送父母，然后你看这一箱水蜜桃，
1: 是、
0: 对吧？人家父母也很开心，桃嘛，寿桃嘛，对不对？也有很有口彩啊，
1: 对，
0: 所以不管自己是送人都很体面，关键价格也就是一个啊，大家
1: 尝鲜价。
0: 对，尝鲜价也不贵，
1: 没错、
0: 也是一个很平民的价格，
1: 是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订大组合，8个不够吃的，
1: 对，
0: 因为大组合不但是够吃啊，而且价格也更划算，
1: 没错
0: 啊，再给你便宜了几十块钱呢，249，16只带回去，02151199900。

0: 这个今天夏天真的是水果极其丰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要挑准好水果也并不那么容易。
1: 没错，
0: 你要挑一个没有经过人工干预的。哎，啊，我说什么水果大家都应该心中有数。
1: 我懂的，
0: 没有人工干预的，自然的
1: 生长的，
0: 天生天养的，自然天成的。
1: 没错，
0: 然后又是能够放心选购的。哎，哦，这个，我觉得。电视购物，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啊，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选择夏季时令水果好桃子的渠道。
1: 没错，我在东方购物做了这么久，我们质检真的非常严格，我真的是每次都为这个质检头疼，但是能。

0: 货质检的说明都是正宗的好的产品，
1: 是
0: 没有 AB 货，没有乱七八糟的，就是哎呀在我们电视上看到是这么漂亮的，收到的是小的，不可能发生这种、东方购物不允许发生这种事，关键一定要正宗。我们这个是怎么正宗呢？来自我们张家港的凤凰水蜜桃和阳山水蜜桃同宗同源的品种，只是种在我们那个好山好水的凤凰这个镇，然后的话产量也非常低，那个地方是一片就是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地方嘛，所以阳光啊日照都非常充足，那有了好的品种，有了好的地方，那居然弄到我们好的水蜜桃给大家。我跟你说，现在的水蜜桃只有一个字，甜，真的不是我夸张。现在因为太阳真的太热了，太阳晒得够足，所以现在水蜜桃多汁甜到不行啊。
1: 你要想吃给孩子给家里老人，你要想买水蜜桃，我告诉你，真的就是打，你知道其他渠道，你说打着阳山的口号，
0: 对，
1: 你真的买到正宗吗？打个大大的问号。
0: 对，懂的。
1: 当然，都卖阳山一定是
0: 正宗的，
1: 对吧？
0: 是，没错。
1: 但是我今天其实把那些溢价的成分都给撇去了。
0: 是的，
1: 特别是订大组合，就是两箱16支的，我今天还有优惠，因为一箱150。
0: 那
1: 两箱300，
0: 299，
1: 299300，
0: 没错。
1: 我今天是249，
0: 是
1: 还便宜了50多块钱呢，好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而且够吃。
0: 对，
1: 你想这两箱，我一箱送人，一箱自己吃，
0: 完全可以。
1: 每天吃一个两个，夏天的时候天热补充钾，补充锌，
0: 哇，
1: 特别重要。
0: 没错，
1: 水果当中的水蜜桃富含这两类元素，
0: 是
1: 对人体大有帮助。
0: 没错，
1: 然后再关键好吃，
0: 对，
1: 甜，真的甜。这说实话，你不甜你来找我们。
0: 当时那个潘老师说到这个桃子，就给我发了。微信，他说薛总，这个真的甜到不行啊，真的是真的甜，不好不甜，真的是我不敢说句话，真的真的甜。
1: 我说了不算，我们家女儿两闺女就直接，这太甜了，哎，说实话，西瓜够甜了，
0: 甜，
1: 这个甜度。
0: 不低，
1: 要超过西瓜，
0: 对的，
1: 要超过西瓜。
0: 关键这个东西，水蜜桃其实家里不管老人小孩，你女儿或者爸爸妈妈都爱吃，
1: 对不对？都能
0: 吃。因为真的是水蜜桃，西瓜有人不爱吃，苹果有人不爱，但我没听说什么水蜜桃不爱吃的。因为水蜜桃首先基本是水蜜桃就是软的一个程度，老人吃起来也方便，小孩也吃起来方便。然后我们小时候吃这个水蜜桃都要在那个水龙头旁边吃，
1: 因为水多呀，水分足呀，
0: 是
1: 甜度高呀。薛总还是那句，薛总挺实在的，因为他一两个礼拜。前跟我说，他说那个过两天要上节目了，
0: 是。
1: 然后他说，但是你一定要得等到大热天的时候再吃。
0: 对的，
1: 你要在那个时候买，大概还在黄梅天呢。
0: 是，
1: 下雨天吧。
0: 那下雨天肯定不怎么甜的了，是不是？
1: 他说潘老师，这个下雨天的，我实话实说还是不够甜。
0: 没错，
1: 他就是丙到我们三伏天开始的时候，丙到黄梅天把这个产品上线，
0: 是
1: 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
0: 没错，
1: 就是他可以提早卖啊，提早卖还抢占所谓的
0: 市场呢。没错，
1: 但是我们就是后发制人，
0: 是
1: 我们就是把更好的产品留到现在，就是让你吃到的每一口跟我们节目当中展现的
0: 一模一样
1: 吗？
0: 一样，
1: 好，
0: 包一样的。
1: 大家如果说万一配送当中出现坏果，
0: 包赔。
1: 出现烂果
0: 包赔，
1: 出现缺斤少两
0: 也是包赔。
1: 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好吧？不可能出现什么缺斤少两的事情，这个一定是保证的。
0: 没错，
1: 万一要磕了碰了烂了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1: 我们都是包赔的，好吧？然后现采现发，
0: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水蜜桃这个东西，其实放了大概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现采现发，我们不可能采好了送到这个家，
1: 不会。
0: 我们都是，你如果今天定了，就喜欢今天定了，那我们就是这样，今天去采，明后送到各位府上，保证。新鲜给大家，来自我们苏州凤凰的水蜜桃，真的好吃啊！
1: 是，然后我们送到您府上，不用担心，这个水蜜桃还是能放上1天到2天时间，
0: 对的，
1: 不会说是这个已经是就基本上很透明了，
0: 不可能了，
1: 这个皮儿稍微戳一下，这个汁水流出来不会达到那个程度，
0: 没错，
1: 所以还是保证我们的品质的，好不好？现在大组合在热销当中啊，大家都很聪明，因为一箱8个4斤，2箱16个，
0: 没错，
1: 8斤。但是照道理应该是299，300块钱，
0: 是啊，
1: 我们今天是249，
0: 哎，
1: 订大组合啊，吃的也过瘾，
0: 对，
1: 送人漂亮的礼盒，
0: 体面
1: 也体面，
0: 送桃子也很有寓意，
1: 哎，好吧，抓紧时间锁定，东明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来吧，看看这头子啊，这水蜜桃，这个头，哎，真的就是标准水蜜桃的个头，
1: 没错，
0: 而且分量沉甸甸的，
1: 是的，
0: 就是它是不空的，
1: 而且很漂亮啊，哎，
0: 真的是，你看淡粉色红橙橙，
1: 是啊，
0: 对吧？然后这个每一个
1: 都是皮包，
0: 这个皮儿啊，就是它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水分很足，把这个皮都有点撑得很晶莹透明，没有，对吧？就是拿到你手里面的，还是可以放个一天到两天，顶多两天啊，
1: 对，
0: 抓紧吃，你看这个皮儿薄吧，
1: 是。哇，真的薄哎，薄如蝉翼的感觉啊，哎！然后你看这个里面的桃肉都是粉粉嫩嫩的啊，然后你看一看就很多汁，关键一定是正宗的我们张家港的凤凰水蜜桃和太阳山水蜜桃同宗同源的一个品，一个品种。
0: 对
1: 对，然后现在就是也是生长在我们好山好水的苏州张家港啊，一个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好地
0: 方。这一看就不用我去挤了，这一看就水分就很足。那我给大家切一刀，就切一刀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
1: 真的漂亮啊，
0: 对，看到吧，
1: 真的细细嫩多汁，
0: 其实
1: 难怪大家都爱，哦，都标出来了，
0: 看到吧，
1: 是啊，大家真的都爱水蜜桃，男女哎呀随便挤一挤，
0: 对，
1: 真的呀，
0: 就是水分特别足，
1: 没错啊，
0: 这个我就直接吃了，这我给大家尝一下，
1: 好，
0: 甜不甜，
1: 甜不甜，现在真的是我可以说前段时间因为有梅雨，现在是晒阳晒过之后只有真基本上只有甜味，然后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味道，香味甜味，
0: 我告诉你，相信我，它的味道绝对不寡淡，
1: 对，
0: 啊，因为水蜜桃本身它有一些你说还不是很甜的时候，它是有点淡口的，
1: 是，
0: 很容易吃得出来的，
1: 对的，
0: 对吧？其实我销售水果也好，食品也好，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基于日常的一些生活体验，就是好吃的东西它入口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甜，
1: 对，
0: 如果第一反应是寡淡，我装都装不出来，真的是这样，
1: 确实，
0: 因为它很浓郁的芬芳，很浓郁的水果的香甜，
1: 是啊，
0: 然后你再来看它本身的果肉是特别饱满，
1: 是的，是那种绵密的软的，不是脆桃啊，
0: 对，
1: 对，
0: 不是
1: 软桃给大家，水蜜桃基本上都是软的啊，
0: 对，
1: 水蜜嘛，一定是又有水，然后的话又多汁的这种，
0: 这口我本来不想吃，因为桃子它其实有一定饱腹感，
1: 对的，
0: 你吃到一到两个的时候，其实你的能量就已经普通很足了。
1: 错，关键哎，桃子好吃，真的男女老少都爱啊，不管
0: 哦，真的是
1: 对的，女士的化妆品啊，有水蜜桃味，大家都爱闻，是不是？男士小朋友为什么软烂也爱吃？老人牙口不好也特别爱，也特别适合，
0: 哦，太棒了，
1: 是的。
0: 太棒了，
1: 像我爸爸不太喜欢吃这种就是水果类的，水蜜桃他每年夏天必须要来一两个啊，真的是非常合适，
0: 太甜了，真的很甜，所以相信我们的品质，因为本身季节到了，不是夏天，哎，是盛夏，
1: 盛夏嘞，对，这句话说的
0: 盛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盛夏的时候，你去新疆，日照时间长，
1: 那
0: 昼夜温差大，
1: 那哈密瓜肯定甜，是不是，
0: 啊？哈密瓜、西瓜甜，我告诉你，这个水果就这个桃子，当时南方这个区，哎，就在苏州，
1: 是的，
0: 就在张家港，
1: 张家港
0: 就在凤凰镇，
1: 对，
0: 它就是能够出产出这么好的，
1: 就那么一片地方啊，我们盛产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上其实有地理标的，张家港一个我们叫凤凰，有个地理标给大家啊，就说得清清楚楚，保证是张家港凤凰。你看这个桃子，这个盒子也非常送人啊，什么都很体面，包装是这样的。包装的话是八个，就是两箱的话16个，每个都是粉粉嫩嫩的小胖子送到各位家里的。
0: 是的，这个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电视大屏的，无论是挑选产品的能力，
1: 对，
0: 还是说我们配送的能力，哎，还是最后处理售后的能力，
1: 绝对
0: 首屈一指。
1: 是，
0: 你放心，这不真的不是说这两年的这种手机小屏能够比拟的，
1: 真的呀，
0: 我们做了22年的时间，
1: 是，
0: 好吧，
1: 22年啊，
0: 然后再来现采现发，坏果包赔，
1: 对，
0: 烂果包赔，
1: 对，
0: 足斤足两，
1: 包准。
0: 你要想买水蜜桃，你又怕踩雷踩坑，
1: 那就来东方购物买我们这个张家港水蜜桃
0: 吧。真的是这样，这个甜度真的，我反正有一句说一句，这个甜度是我吃到过这个水蜜桃最甜的，
1: 没错，
0: 非常之甜，
1: 一般我们不用这么绝对的词语啊，
0: 好好，真的是很甜，
1: 但是真的很甜，
0: 当然你说再往后会有甜的吗，一定会有的，
1: 是，
0: 但是你就在这个月份，你横向去同类型去比，
1: 对，
0: 你在菜市场，你去各种的买菜平台，你包括手机小屏打开来，各个地方都有原产直发，但是为啥要选择我们，第一个啊，我觉得品质过硬，第二个价格其实也不贵的，
1: 对的，
0: 我今天买两箱是16个。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尝鲜的时间剩最后17分钟，
1: 没错，
0: 其实也不是尝鲜，大家可以现在去买水蜜桃的地方和渠道也很多。
1: 对，
0: 有的人说为什么要认准东方购物？
1: 那22年，
0: 一个是22年年份够长，然后销售水蜜桃时间也是20多年了，
1: 对的，
0: 老牌子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对产地会去溯源，
1: 对的，
0: 我们会对品质会有持续的监测。
1: 说白了，我们那个质检部门每次都要去桃园来看看，是不是来自这个桃园的，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农户亲手摘的，是不是？
0: 是。
1: 现在很多小瓶啊，都是什么啊、把一群就是比如阳山的水蜜桃，就扔放从外面拐过来，然后发到阳山给大家发出去。
0: 是。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阳山的，首先是真的，其次我们张家港的也肯定是真的，
0: 对，
1: 就东方购物任何水果都是真。
0: 换句话说，今天的桃子如果贴一个阳山，也不是说不可以在其他渠道，对吧？那你买的是不是正宗？打个问号。
1: 对的。
0: 然后真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对吧？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对吧？和你在阳澄湖里过一下水的大闸蟹，所谓的叫洗澡蟹，
1: 对
0: 啊，那个是品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个，但是我可以卖到阳澄湖的这个价格，好不好？所以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产品是什么？我们就是正宗的苏州的张家港的凤凰
1: 水蜜桃
0: 啊，它跟我们的这句话我听清楚啊，它跟我们的阳山是同宗同源，
1: 同宗同源的，
0: 同一片山头，
1: 对的，不是这个品种是同一的，
0: 同一个品种，
1: 对的，
0: 这个更重要，对吧？品种不一样，那吃口感就不同，
1: 没错，
0: 品种一样，口感相差无几，
1: 对，
0: 而且价格也更实惠，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水蜜桃，哎，真的是好吃，水多。汁水多，甜度高，然后软糯，而且它啊真的是哎不塞牙，
1: 对、
0: 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水蜜桃有点卡牙缝，
1: 对，
0: 这水果它一块是一块，果肉还非常的软糯，
1: 对，
0: 可口，
1: 是。
0: 然后今天16只的大组合啊，大家说怎么16只呢？我2箱啊，2箱总共16颗，
1: 对，
0: 好吧，好，保证分量8斤，
1: 那必须的。
0: 249，
1: 对，
0: 好吧，而且是现采现发，
1: 对，
0: 薛总，什么叫现采现发？
1: 那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你拍的，那我明天给大家采，然后1-2天之后送到各位府上，
0: 保证新鲜，
1: 保证新鲜，因为水果这水蜜桃不可能多放个几天，是不 是？我们一定要新鲜批次送到各位家里，
0: 然后足斤足两，
1: 对，
0: 坏果包赔，烂果也包赔，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东明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今天是不是现采现发？
1: 我再三承诺，郑重承诺，现采现发，然后是那个足斤足两啊，现采现发一定的，就是你今天拍的，我们明天给大家去采，然后有坏的有烂的包赔，尝一下我们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真的是无敌甜。
0: 对。哎，真的是这个不像你买个西瓜，买个其他的瓜果、李桃、苹果之类的、橙子之类的，对吧？这个，因为水蜜桃，说实话，因为它就季节限定，
1: 是
0: 而且限定的不光是夏季，就是剩下这几周的时间。
1: 没错，为什么现在这个你阳光很打得很足，对不
0: 对？
1: 然后的话，那你水果东西都是打得很足的时候才甜的，所以我们都是到好的时候、甜的时候才给大家来说吧。
0: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物以稀为贵。
1: 没错，
0: 就是你在既然是这么限定的极其短的时间当中，一两周、两三周的时间当中才能吃到好的水蜜桃。
1: 是。
0: 价格都不便宜，
1: 嗯，
0: 你要特别便宜的水蜜桃，你要打个问号，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尽可能把这个价格给您做下来，
1: 对，
0: 就是一箱八个，
1: 嗯，
0: 150，
1: 对，
0: 两箱16个，是不是150乘以二300啊？
1: 对的，
0: 但我今天两箱16个是249，
1: 没错，
0: 价格是比尼亚，对吧？价格是划算的，
1: 对的。然后我再承诺一下
0: 啊，
1: 你们收到的所见即所得，这么粉粉嫩嫩的，就是这样的啊。可能你需要放个一两天，都是这么粉粉嫩嫩的。
0: 是，
1: 你看还有一个包装的盒子送给大家，就是送人啊，自用都很体面，是不是？关键要正宗的，来自我们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给大家。
0: 水蜜桃你在挑的时候，告诉大家不要去捏它。
1: 嗯。
0: 你一捏就一个坑，
1: 对，因为上面毛茸茸的东西就
0: 一捏就一个，不要去挤它，不要去捏它，它就长得这么白胖的，
1: 对，
0: 它就长得这么
1: 好看的，
0: 好吧？这个水蜜桃明显要比我刚才吃的那两个稍微略硬一些，
1: 是，
0: 所以我告诉你，来，今天就是这么来，
1: 好，
0: 你看我切一刀下去，
1: 好，
0: 哇，你切一刀下去，这个
1: 汁水
0: 已经出来了，
1: 滴里呱啦，
0: 好吧，
1: 嗯，
0: 然后再来，你看我挤一下，
1: 是，随便挤。
0: 这个汁水，看到啊，这汁水从下往上飙出来的。
1: 是的，
0: 你看我来，我拿在手上。
1: 哇塞，这个画面
0: 我就是这样，相对略硬一些的。
1: 是啊，
0: 我的汁水还多，但汁水多跟它的甜度不是成正比。
1: 说
0: 汁水越高，甜度越少，
1: 那也不是的。
0: 甜汁水多说明它已经长熟了。
1: 是，
0: 然后再来，
1: 嗯。
0: 我的甜度也很高，
1: 对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太阳已经晒得够足足了，
0: 是
1: 水果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东西啊，
0: 是
1: 晒的太阳足的水果包甜的，为什么新疆的这种哈密瓜什么都甜，因为说都哇
0: 好吃，真的好吃，
1: 真的浓郁啊，
0: 真的甜，
1: 都是榨汁机
0: 了。你要想买水蜜桃，你既然花钱想买水蜜桃，你为什么不选一个更具公信力的渠道？
1: 没错，
0: 我就问你，
1: 是
0: 这个渠道是给大家从前到后，什么叫钱？
1: 嗯，
0: 采摘果园可以追溯，
1: 可以，
0: 产品质量可以追溯，
1: 可以，
0: 售后服务万一出现问题，因为谁都不能保证我发100箱都没问题，不可能的，
1: 没法保证、啊，
0: 因为这个特别讲究配送的实力，
1: 是
0: 东方购物自营的配送的整个运输链条，对吧？冷链。这是保证，但是万一出现问题，坏果赔不赔？
1: 赔。
0: 烂果赔不赔？
1: 赔。
0: 缺斤少两赔不赔？
1: 赔。
0: 我告诉你，不可能缺斤少两的，好吧？我们就是保证大家这几点。
1: 没错。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你他不是买个西瓜，今天我换个平台买，
1: 对，
0: 都可以，不一样的。
1: 嗯。
0: 水蜜桃，你的身价都差不多的。
1: 嗯，对的。
0: 你为什么不挑一个更具有实力？
1: 对的。然后我再说一下，我们是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拍的，我们这两天才去，就是明天去采。给大家发新鲜的啊，这样才是最新鲜的嘛。
0: 这个我绝对相信，
1: 嗯，
0: 因为这个你要提早采了，两三天前采了，它放不到，
1: 对，
0: 送到你家的那段路程了，
1: 是，
0: 对吧？你已经隔了有3-4天、4-5天了，那水蜜桃哪经得起这么放啊？
1: 没错，
0: 好吧，
1: 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买两箱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因为这两箱呢就代表了16颗爱心，
1: 对的，
0: 16个寿桃，
1: 没错，
0: 送人特别好，
1: 是的，
0: 16个我今天。哎，一箱8个150，
1: 嗯，
0: 两箱16个是不是299300？
1: 是的，正常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
0: 两箱249，
1: 没有，今天是249，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我觉得夏天天大热天，天气炎热，我觉得各种的水果都已经缤纷上市，
1: 没错，
0: 西瓜、哈密瓜，水果里面桃子、瓜果、李桃，
1: 对，
0: 但我觉得桃子、水蜜桃首当其冲，
1: 对的，
0: 水分、甜度够高。
1: 我知道，对的，我知道。我打个岔，就是可能大家对阳山的或者我们上海的这个南汇的大家比较认可的，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苏州是一个好山好水，大家吃的鸡头米是不是来自苏州的？这个苏州有个地方叫张家港，张家港有个地方叫凤凰镇，然后这个地方是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的好地方。它选用的这个桃的品种是来自我们阳山同宗同源的品种。其次，它的土地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叫潮土跟黄壤土的土，对，给大家种的。所以大家吃到的水蜜桃就是跟阳山的口感差不多，可能会比它甜一点点哦。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说，拜现在苏州这个地方确实人杰地灵所赐，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桃子的水蜜桃的个头大，
1: 对，
0: 水分多，甜度高，
1: 是
0: 软糯，所以八个根本不够吃，
1: 真的不够吃，
0: 都是要订大组和两箱，
1: 两箱一起订。
0: 我看到还有人订个三箱和五箱的，
1: 大家这么喜欢。
0: 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很给力。为什么？因为你想，不光是自己家吃，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我觉得其实老人家吃个水蜜桃，吃个桃子特别好。而且给老人家送寿桃也是很有口彩，
1: 寓意也非常好，
0: 寓意也特别好，
1: 没错。
0: 它不光有寓意，有口彩，还实惠，对吧？老人家饭后来一个，中午的时候，对吧？有的人说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带一个水蜜桃去，这也能管一顿饱，
1: 对的，
0: 至少管个半饱，
1: 没错，
0: 因为它能量也很高，
1: 是，
0: 对吧？它富含锌和钾，这在夏天我们说出汗多的时候啊，它其实很好的有益补充。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做到这几点承诺真的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
0: 因为各个渠道卖水蜜桃
1: 太多了，
0: 对
1: 对，很多都很多，真的很多小
0: 品、啊、大家难以分辨，
1: 对的，
0: 大家难以识别。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绝对值得各位信赖，
0: 为什么？
1: 我们的质检非常的严格，他要去桃园给我们采，桃园给我们看，我们拿到手的都是桃经过我们东方购物质检做下来的。
0: 所以大家会说了，我哪怕贵一点点，
1: 对，
0: 我也愿意在东方购物买，
1: 没错，
0: 在东方购物电视大屏来买。
1: 是
0: 为啥？我愿意，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值。
1: 对，
0: 我不要同样花个一两百块钱，我买到的桃子
1: 假的，
0: 一个是货不对版，
1: 没错，
0: 有可能啊，我不是说都是，有可能货不对版，有可能说哎，这个甜度没你们说的这么好吧？
1: 对，
0: 对吧？第三个来说，哎呦，这个烂果坏果比较多，对吧？
1: 找到售后都没人，
0: 投诉无门。
1: 对，
0: 我不是说我一百家都是这个情况，
1: 没错。
0: 但是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的是，出现我上述说的任何问题，管不管？
1: 管，
0: 管到底，
1: 是，
0: 好吧？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承诺。
1: 嗯，
0: 反过来说，哎，如果都管，哎，这就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品质很有足够的自信。
1: 对的，
0: 我对销售出去的每一件产品，每一颗桃都有足够的底气。
1: 那肯定的，
0: 从采摘到发货，到配送，
1: 是，
0: 到最后的这个客诉，对吧？服务等等，我都是一条龙管到底的，
1: 对的，
0: 好吧？这是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题外话。但关键是桃子品质值得大家去购买，
1: 真的值得。水又多，桃味又浓，然后那个甜度又够，
0: 香
1: 香。
0: 香，然后这桃子没啥毛，然后稍微清洗一下，你直接吃都没问题，
1: 没错啊，
0: 直接吃没问题。然后我再给大家播一个，
1: 真的，哎，粉粉嫩嫩的，为什么女士爱这种就是水蜜桃的化妆品啊，或者是很多饮料都桃汁味的？
0: 哎呦，
1: 真的，大家试一下，真的很香的啊。
0: 对，
1: 水蜜桃就是一个桃味浓，然后爆汁哦，来，
0: 给个杯子，
1: 来嘞，
0: 我挤一下啊，
1: 好，
0: 我挤一下。
1: 哇，哎，都没用力啊，潘老师都没用力啊，这个你看都是。
0: 对，这个
1: 平时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吃啊，就有点浪费啊。
0: 对，真的，我
1: 桃汁都是粉的。
0: 刚才我挤下的那个就直接扔了，我说给我留
1: 一口，有点可惜。
0: 对，有点可惜。
1: 刚才掉地上，所以我没扔掉的。
0: 对对对，
1: 不能浪费啊。
0: 来，你看这个桃子本身就很好，
1: 真的。
0: 汁水多，甜度也高。我再给大家做最后一次的检测。
1: 是，甜不甜？主要是不是？
0: 真的是，我这第三个了，这晚饭都不用吃了，吃到三个桃子，其实也管饱了，特别管饱。
1: 超级管饱，这关键真的很甜呀，是不是？
0: 桃子，你别说，它的粗纤维含量还蛮高的。
1: 对，
0: 然
1: 后关键真的是
0: 下去不塞牙。
1: 对，然后水分又多，然后桃味又浓。潘老师吃了三个了，晚饭我不建议吃了啊。
0: 对对对，是的，因为它能量够了，能量够了，
1: 真的好吃啊！大家看那个潘老师这种，就一般如果吃到酸的或者没味道，演都演不出来，是不是？
0: 这不可能。
1: 我们都是好吃的桃子给大家。
0: 我多实在的人呢。我在这儿给大家占了22年的稿，
1: 占了22年
0: 了，真的占了22年的稿了，
1: 真的是一个啊，真的是，所以这个相信我们东方购物，相信我们正宗的张家港那个凤凰水蜜桃，真的嗲到不行啊！
0: 真的奉劝大家要买好的水蜜桃，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是不错的，
1: 是
0: 真的很不错，而且送人你不踩雷不踩坑，
1: 是
0: 你不是说我送到你的府上，你去拿去送人，
1: 那不可能。
0: 你刚刚吃下去啊，能一点都不甜，不会的，
1: 不会的，
0: 好吧？因为这个季节，你就再早一个礼拜，可能还不是这个味儿。
1: 没错，
0: 你就得吃现在现采现发。
1: 是，
0: 而且薛总，我们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郑重承诺：
1: 首先，我们烂果坏果包赔；其次，我们每盒都是足斤足两。再说一个，什么叫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拍的，姐姐们、哥哥们如果喜欢，我们明天采取一下宰，然后一两天送到各位府上，保证新鲜。水蜜桃嘛，吃个新鲜，吃个好吃。吃我们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绝对
0: 跟杨山是同宗同源，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本身的这个货也并不是很多了，
1: 对，
0: 就是为了保证大家更好的去享受这个美味的桃子盛宴，
1: 是
0: 好吃，水分足，甜度高，然后坏果必赔，
1: 包赔，
0: 烂果必赔，
1: 包赔，
0: 缺斤少两必赔，
1: 包赔，
0: 好吧，就是保证大家这几点，就是你买水蜜桃，你既然花了这份钱，其实也就不差这多少钱，
1: 对的，
0: 关键是啊，你要买的称心。你要买的让大家觉得哎还不错，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桃子就是有拿到这几点。
1: 那买东西就来我们东方购，我们东方购卖了22年的水果，
0: 对，
1: 大家不会有采热，你看外面各种小瓶啊卖水果的各种翻车，
0: 不是说不好，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认准大瓶就够了，
1: 是
0: 吧，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品质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售后，因为像这种磕磕碰碰很容易怕碰，
1: 对，
0: 很容易怕储存和运输不当，
1: 是，
0: 但是像这种产品我们都是冷链，
1: 没错，
0: 冷链之后呢还是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坏果啦烂果啦等等都包赔的，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最后不到2分钟，先锁定好名额，这个季节你不吃水蜜桃
1: 那过季嘞，因为现在是真的顶顶甜的时候啊，现在阳光啊什么的都照到已经是
0: 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两箱的话照到底
1: 299，
0: 一箱是150，
1: 对，
0: 两箱是300，
1: 对，
0: 今天两箱是249，
1: 没错，
0: 单果算下来一个才10来块钱
1: 嘞，正宗的水蜜桃啊，我们张家港凤凰的水蜜桃，哎，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场直播是带到的是天翠恩的鲍鲨鱼油98 RT 机型啊。今天早上的现货全部售罄了，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药剂版包装的鱼油，在东方购物就是属天翠恩这独一份儿。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啊，油腻的东西吃得多，啤酒啊，包括可能小龙虾呀、高蛋白质的东西摄入多，但是我们还是说了，鱼油基本上日常保养一天一粒。但如果说哎已经出了问题了，咱们一天两粒吃起来。来，关键啊，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同时，现在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鱼油卷的是什么，就欧米伽三的纯度。我们现在已经卷到小数点的后两位了，就是99，已经算是好像几乎是标配了，99.75。东方购物在售的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纯度最高的一款，而且是新鲜到货，今年3月6号的，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3月份。所以喜欢的顾客今天放心大胆来囤货啊！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你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大家好，鱼油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涨价的这方面的一个原料的一个困局啊。那这种情况下，东方购物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十盒，但我想说这基本上就是绝唱了，因为海洋当中的鱼因为厄尔尼诺的现象，整个的温度的上升导致鱼啊它不再长大，不再种群减少。那这种情况下，深海鱼油作为鱼的原料，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水涨船高的。关键咱们今天这个鱼油，观众朋友们啊，夏日炎炎，包括昨天很多观众朋友都会买东方购物的诺惠的辅酶 Q10。第一点，认准辅酶 Q10 里面要高，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纯度，对吧？一粒当中1496.25，我们的量够了。但更重要，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鱼油怎么吸收？哎，很多人上了年纪了，我吃饭都吃不下，我整个消化吸收能力都差。我们用到了 RTG 的技术，注意啊，这个在原来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是一个鱼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让更好的油真正到你的血管当中，跟那些多余的脂肪、多余的糖，以及造成你的血管当中压力特别大的这些问题去做斗争，真正让你吃进去鱼油，改善你的身体的健康。
0: 是说的啊，天翠恩呢，很多的顾客也都知道了，从原来的90到95，然后到现在的98，包括还有到 RTG， 其实我们一直是在进步。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要吃鱼油的话，你把自己的那个鱼油盒身拿出来，有没有这么多的认证的标识？
1: 对，
0: 原来是7项国际认证，现在我们又多了一项。
1: 对，第一个 iForce 啊，注意观众朋友，这是世界鱼油检测机构。这个证呢，它牛在第一点，你加入这个会你要交钱，但是大家知道的很多会，对吧？你交完钱以后它有认证，但是我们这个产品相当于什么？批批要检，在 iForce 这个网站上，每一个批次，我们今天比方说3月6号生产，它都得拿出专业的检测报告，才能对应这个标志的整个这样一个露出。说明什么？开玩笑说，你就像你考证，你考出一个证来，意味着你一辈子都可能是达到这个级别，但是 iForce 不是，你每一次都要去考才能达到这个认证。所以我觉得这个机构就非常非常的什么，非常非常过硬。接下来 Friend of Sea 海洋之友，我们知道海洋当中除了有一些核污染啊，包括还有重金属啊、污染物，国际标准呢可以检出一点点，但海洋的朋友这个意思就是全部必须未检出。 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啊，美国人、中国人要吃多少欧米伽三由他规定，我们给到专业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是他能够畅行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的一张通行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GMP啊，我们的制药版的这种包装，保证大家，对吧？像这种黄梅天也好，整个的欧米伽三不会受到污染。RMPA HACCP 呢，是因为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所以它有两个新西兰的生产管理体系认证。多家的那个绿色的符号是无核认证。大家也知道了，现在海洋当中，对吧？有一些可能不好的一些行为往大海当中排核废水，这种情况下，我们保证整个海域、整个鱼群都生活在无核的这样一个海水环境当中，所以我们生产出来的鱼油是没有一点点核污染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高标准严要求，天翠恩在不停的进步当中，同时今天咱们核身标注的纯度是达到98%。一粒胶囊我们不做那种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我们就是1500毫克大颗粒给到大家。欧米伽三是占到了1470毫克，包括 EPA、DHA 包括 DPA 的分布非常的均匀，这是咱们核身标注的，但经过抽检这个批次，其实含量更高。
1: 对，刚刚开场就说了99.75，什么意思？瓶身标98，3年保质期之内正常存放，咱不能低于98。但是实测值，您如果早点吃，得到的欧米伽三会更多，高到多少程度？99.75，一粒鱼油1500毫克，这是家伟从业鱼油10年以来看到过的最高标准。欧米伽三达到1496.25，整个杂质观众连4毫克都不到。EPA 881.4，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非常好的帮助。DHA 眼睛、大脑的神经特别多的帮助，而 DPA 是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因为很多营养素啊很难穿透血脑屏障，通过颈动脉到达你的大脑当中，给你的大脑的细胞跟神经起到很好的作用。DPA 就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当中也达到了34.95毫克。像大家平时可能说像这种天气当中头胀啊，出去3伏天当中太阳晒下来头昏头晕的， 用 DPA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是，既然说到高含量，那我们肯定要说高吸收。那为什么要吃 RTG 型而不是平时的 EE 型呢？大家都知道吃饭的时候要随餐吃鱼油，但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我经常经忘这事儿啊。有人要么一出去有EE应酬呀，或者怎么样，回来再吃说，哎呦，饭点都过了，算了，不吸收了。RTG 很好的解决了吸收的问题。
1: 对，注意啊，普通鱼有两个脂肪链，注意这样的 Omega 3的形式在身体当中你是没有办法被身体所利用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到专业机构去抽血，抽一个指标叫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很高，对你的血管是一种伤害，那是饱和脂肪的一种结构，而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它其实也是一种脂肪，所以必须也是一种结构，它才能在血管当中跟这些坏东西去做斗争。两个到三个以往是没有办法自己去什么去达成这个路径的，你需要去随餐吃鱼油，你还需要什么，你还需要自身去消化去吸收。老年人普遍什么消化吸收比较差，还有增加了身体去合成这个营养素的负担。但我们今天 RTG直接在体外啊，通过高科技酶的转化 ，R 就是 return 的意思，就是英文当中叫转化，转化甘油三酯型。你看，跟身体当中我们现在存在的油脂的形式一模一样。所以减轻了你身体的负担，同时它的整个的一个吸收性达到多少呢？一粒等于四粒的吸收性。啊，这个又要说到昨天的诺会的辅酶 Q 十，叔叔阿姨买诺会为什么？因为它的吸收率达到340%，但是340%意味着吃一粒诺会相当于吃别人家三粒半。辅酶 Q 十的效果，那我们今天是什么还要高，一粒等于四粒普通鱼油的效果。观众朋友们，在东方购物以外，你99.75%的鱼油你找都找不到，更何况我今天再加上 RTG 一粒等于四粒的效果，那真正的是让大家的血管得到真正的 Omega 3的帮助，真正的把大家的健康指标跟血液指标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天村的鱼油深得五星，还有在什么地方，就是他肯花钱的地方，咱们的包装，对吧？你会发现东方购物的那么多的鱼油当中，唯独天村是用了这种太空舱的，也就是药剂版的包装，从第一粒到最后一粒不容易被氧化，尤其是最近的梅雨季节，高温天气湿度又高的同时，包括放暑假了，小朋友要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你说你带那个大瓶子不方便，用纸巾包着很容易破，很容易粘，但怎么办呢？一出去大概一周十天的时间，拿着这一板其实就可以了。
1: 对，还有一点就是上海的黄梅天啊，这两天家里面除湿机，观众朋友们，两天不把那个水桶倒掉，是不是除湿机里面就停止工作了，水箱就水满了？上海的黄梅天很可怕，但是可怕在于它会让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都变质。啊，最后这几粒啊，观众朋友，其实上面都长毛了。啊，我们工作人员问，哎，他说老板要不要把这个拿掉，换稍微那个一点？我说不要换，对吧？这就是自然现象。你家里面的鱼油，如果有的时候叔叔哎吃鱼油忘记盖盖子，或者是有的时候你手上还没洗干净，你直接去把那个鱼油一下子倒出来五六粒，再你再倒回去，好了，有可能就会形成这样一种问题的发生。而我们看中方看清楚啊，全部独立太空舱，从打开的第一天吃到你最后一粒，全部实测值99.75%。到你身体当中也是99.75%，不会因为环境因素所影响了鱼油的吸收跟整个的稳定性。
0: 而且关键的这个批次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它的新鲜批次啊，我早上也在强调过了，东方购物买鱼油你不要指望买到什么前一年的，或者是说可能什么07过保的这种啊，完全不可能。因为呢，东方购物的我们的出货量非常非常的大，天村的这批鱼油您看到了，26年3月6号一直可以吃到29年3月5号，所以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批次这么新鲜，那我一定要多囤货。当然，这么高纯的鱼油在外面的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哈。
1: 对，看一下啊，
0: 对，
1: 一分价钱一分货，898。但是你想想看，99纯金是不是跟18K、24K 金的价格完全不同？单克价，30块钱一粒，确实有点贵。但东方购物今天观众朋友啊，直接把那个零砍掉。
0: 对啊，
1: 直接砍掉这个零，但是我想说，这样的价格几乎以后你是看不到了。
0: 所以提示大家啊，现在呢大组合购成已经热销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平时呢就是8瓶9瓶，就是9盒装，但是今天呢加赠到第10盒装的同时，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单盒价格159块钱左右哈。
1: 对，看清楚哦，159，算下来每一粒差不多是5块多钱，对吧？但是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一粒等于四粒啊，纯度又达到了99.7%。
0: 是
1: 这样的油，说句实在话，你去花钱找，你可能在各个平台当中你都要找半天。东方购物今天不但给大家找到，给大家批次新鲜， 关键价格在于做到了如此低的一个价格。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啊，今天这个鱼油真的是科技让大家省钱的同时，大大增加鱼油欧米伽三在你身体中效能，让它真正的能为你的健康所用。
0: 我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所以呢，我们说了日期又新鲜，然后呢保质期又长。关键呢，现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吃的又比较的油腻，同时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来了营养丰富的一样了，做了快年纪了。哎，当句老在我，他都已经不会吃鱼油了，才会先把那种99块几大桶的。哎，我跟侬讲，不露不吃，侬吃了两三个礼拜，黄梅天到，侬再去看看这个瓶子，侪软塌塌，侪腻了一道了。再吃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哎，我来了这个营养做了噶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不是看瓶子大不大，粒数多不多。就三个标准，程度得是厚量，实质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基因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摆辣海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3-4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我在娘路口到老度收获的。
3: 你这个吃的吧，98%程度确实跟老子不一样。我原来吃的鱼油啊，吃下去叫恶心的，有实质吧。原来一天要吃4粒，吃了我要飞回从胃里向飞出来的。鱼油是吃了交关，关键到后头对我也没啥老大的帮助，不想吃了。后来有一趟人家介绍我搿只产品哦，我一看就眼睛一亮，一个包装侬看啊。老精致的一粒粒独立包装的，我就买了吃了，吃下去都没啥五星味道。哎，吃了一段辰光下来啊，你看我今年体检报告啊，你看我个年龄，搿只报告应该是不错了吧？
4: 甘油3酯1.18，里边1.01，胆固醇6.09，里边4.11。
0: 好，观众啊，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它的这个低密度呀，甘油三酯啊，我们待会儿会看这个阿姨的一个报告。其实刚才无论叔叔也说，阿姨也说，其实我们说了，学生学习好不好，就是要看他考试的成绩到底怎么样，对吧？您说，哎，我吃了那么多的鱼油，一天吃个3-5粒的，最后发现体检下来箭头该朝上朝上，指标该过的还是过了，你怎么办？刚才有位叔叔，刚才你看我们采访说的特别好，你吃天村的鱼油啊，你在3-4个月前你先吃之前去做一次检测，然后你吃完3-4个月之后你再做一次检测，你心里一定会偷着乐的。
1: 对，我们有一句话，真金不怕火炼，还有一句话，金杯银杯不老百姓的口碑。为什么天村在东方过卖8年的时间，从70一直卖到98 RTG？ 这其实就是一个消费者在不断的尝试天村的产品以后，真正得到好处。好处体现两个方面，第一点，就像刚刚人家说到的，考试成绩，对吧？
0: 对，
1: 这个不能玩虚的，你临时去可能说用功一天，你也考不出好成绩。
0: 对，
1: 这个指标完完全全能改善，得益于你长期服用欧米伽三对你血管、对你各个指标的一个改善。还有一点，指标改善为什么好？因为你身体就不难受了呀。像这种黄梅天，闷不闷？胸痛不痛？有的时候，比方说晚上看个世界杯，很多叔叔对吧？或者是在可能晚上的时候喝点小酒啊，吃点那种燥卤的东西。像这种天气，忍不住喝点什么那种可能说稍微冰一点东西，哇，这血管上下起伏以后，人就感到难受、头晕，出去晒个太阳啊，回来以后出汗又多，这个时候血粘度上升，心脏又开始咚咚咚咚这种难受。是不是说到你们心坎里？这些其实如果说你的指标改善，说明什么？血液循环整个正常了，氧气能够带得上去，养分能够带得上去，垃圾能够及时的排出，肝脏功能恢复，那你人就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好状态。这个东西是藏不了的。关键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我们看到那位黄女士，25年1月3号，她其实代表着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的人群。你说甘油三酯1.19，其实这个数值很漂亮，但是总胆固醇高了，高多少呢？高不多，高1.69。低密度脂蛋白，你说高吗？高一点点，3.72。但是注意啊，很多危重的问题是不是一开始都不可能一开始很高？
0: 对，
1: 都是什么？我高那么一点点，那我在意吗？不得嘎，高一滴滴嘛，不得嘎。但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有句话，人年纪大了以后不进则退，那怎么办？ 我们要把这些风险把它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甚至我还要比年轻可能说人更好一些。嗯，怎么办？
0: 来，
1: 我们的黄女士就开始吃我们天策源的鱼油，
0: 也就是差不多四个月左右的时间。观众您看到今年的5月27号再去做检测啊，甘油三酯1.01有改善，总胆固醇从原来的6.09到4.11，包括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数，很多人非常在意的。您看这个降的幅度特别的大，到2.12。
1: 对，我想强调啊。甘油三酯是指你血液当中脂肪的含量，这个你平时控制饮食，还有健身锻炼是可以非常好的，加上欧米伽三。但这两个指标，注意啊，总胆固醇跟低密度脂蛋白，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多数70%以上低密度脂蛋白是你的肝脏分泌出来的。那但是注意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你怎么控制？我刚才欧米伽三有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它可以控制肝脏当中产生低密度脂蛋白这个酶的活性，意味着什么？肝脏这个酶的活性下降，它就产生不了大多数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为什么可怕？观众你知道吗？是你的肝脏把这些低密度脂蛋白分泌出来以后，它们带着胆固醇去通过血液给你的每一个细胞，通过胆固醇来构造你的细胞膜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肝脏带出去太多的低密度脂蛋白，血液当中细胞用不了，它就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形成了什么？形成了很多血块的这样一个诱因。所以这种情况下，欧米伽三既可以减少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不让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往血管壁上沉，又能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让你的整个血管当中血块的风险减少，不要让那个血管啊壁上面老是被这个胆固醇摩擦摩擦摩擦，到最后全是那种坑坑洼洼的坑，导致你的血管壁变薄变硬。这些问题欧米伽三都可以帮到大家。
0: 那很多专家也在说了，我知道这个东西好，然后包括吃鱼油有用，那我为什么我吃的鱼油就没用了呢？来说到这儿，关键到了啊。叔叔阿姨吃的鱼油，有一些叔叔阿姨原来啊说我也踩过坑，就像这种啊，单粒里边欧米伽三只有多少300毫克，我们今天将近1500毫克，你要吃5粒呢，而且它吃完它不是 RTG 型，它的杂质又多，你对于身体当然是没有用的。
1: 对吧，注意啊，强调一下，这个300毫克其实大家，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啊，这个在我们鱼油行业内部啊叫做经典。它为什么经典知道吗？因为它其实就是海洋当中的鱼经过一个初加工就卖给你了。这当中欧米伽三其实我不看就知道，180毫克的 EPA， 120毫克的 DHA， 这个没有经过高温塔金流塔的加工，也没有改变它的剂型。但是这样的欧米伽三，我告诉大家，你吃了300毫克的欧米伽三，但是还有700毫克是什么？是杂质，是鱼油当中鱼当中也会有的胆固醇跟饱和脂肪。所以血管如果会说话，他会觉得很两难。哎呦，你就算给我吃好东西吗？有吗？是有的，但是呢，还有那些大多数的是坏东西。所以其实你在给你的血管给到大家好的东西的时候，也在变相的给你的血管增加负担。但我们今天天策源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里面有杂质吗？
0: 是，
1: 有，确实有啊。但杂质是多少？0.25%。哇，这一粒相当于这里面的5粒左右欧米伽三的含量的同时，注意啊。这样的鱼油你的身体还要去分解，但我们今天叫 RTG 型，观众记住这三个英文。你看篇幅竟然比我们的98纯度的字还要大，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能让那些你身体还要去转化还要随餐吃的鱼油直接变成你的身体自身可以直接去吸收的，直接可以跟那些饱和脂肪去做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可能说战士。相当于什么概念？哎，这个鱼油平民老百姓上战场能打吗？不能打，他还得什么？还得经过锻炼。这个全部都是特种兵，上去就能打，直接跟那些饱和脂肪做斗争，直接就把你的那个血管当中的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直观的再做一个实验啊，这个鱼油拿回去都可以去做这个实验去做对比，看一看。
1: 观众朋友们，我滴的这个呢，差不多是50%左右的欧米伽三。大家会发现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因为50%欧米伽三的之外，它还有50%的饱和脂肪。这上面的颜色就跟你家里面的食用油大鱼大肉那个颜色差不多，但是注意啊，观众们，我滴入我们天翠恩99.75%实色脂，两杯东西放在一起，观众们，这个时候我再问你，像这个鱼油对吧？你原来花1-2块钱要买一粒，我现在给你1-2块钱让你喝这杯，你喝吗？
0: 肯定不愿意。
1: 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完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实验大家啊，买完我们天翠恩的鱼油就回家去做这个实验。
0: 对
1: 啊，你浪费一粒，但是你的心里面会很笃定。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我今天真的买到好东西，哪怕你送给亲朋的亲朋好友，对吧？你更有自信。我在传递一个很好的健康的产品，我在给你带去一个健康的方式。
0: 是的啊，咱们十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因为今天呢是周末爆杀，咱们优惠的力度特别大啊。平时8盒装，然后偶尔做活动到9盒，10盒装顶到天了。关键今天我们说了，10盒装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的时候，观众您自己来看这个价格，单盒下来159块钱左右。您可以放心大胆去各大网站当中对比，您看一下98纯度的 鱼油能做到100多块钱一盒的有没有？包括我们说到的 RTG 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哈？
1: 对，所以啊，今天这个价格我还是强调，鱼油其实这个鱼海洋当中的产量越来越少，所以这种情况下高纯油涨价势在必行。今天这个十盒装也是东方购基本上是谢幕演出了。嗯，每天大家都要吃鱼油的这个可能说情况，包括全家人都要吃鱼油的情况，今天买两套算下来159.8元，这个价格基本上在东方购以后你是看不到，好吧？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这个批次的整个的一个实测啊下来特别的高，因为如果你要说我就追求的是高纯鱼油的话，反复强调我们今天经过抽检之后呢，纯度达到了99.75%，这个是东方购在售的欧米伽三啊鱼油当中的纯度的天花板了。包括我们的生产批次，今年3月6号新鲜到港的，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3月份，所以现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现货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你看看看呀，我今天帮侬看，记录下来的，哎呦，一只记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

0: 确实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的。
1: 阿哥，让我看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只下来2.95，6.65，现在1.35。你看低没多啊？低到4.01，现在1.76。
0: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像人家匹配好的。
2: 我五月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月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五月，别的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和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给了听的，我别的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五月，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点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都是够了。
1: 这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头，
2: 啊，
1: 对，你可以扫一下。
2: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1: 哦，文艺感。
2: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讲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1: 民族啊，
2: 哎，
1: 就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刘传英唱的很好。

0: 温若您看到了这位阿姨的精神状态，我们连续采访了3年，对吧？所以呢，她的整个的精神面貌，你看那个框架眼镜，她是戴在这个整个脸上是什么呢？做装饰的，养着小狗，对吧？你看精神多好，她还不跳广场舞，她跳的是民族舞，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凡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的退休工资是用来干嘛的？不是用来这些吃喝玩乐打扮的，是用来求医问药的。
1: 对，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位阿姨，因为我们采访她的时候74，到现在为止76，有点逆生长的味道。但关键是在于在70多岁的这样的年纪，其实身体是决定你过什么样生活的，我觉得一个唯一的标准了，对吧？你想想看，上海的经济条件，每一年退休工资在家，我相信所有的上海的叔叔阿姨，其实如果说正常过日子，那日子过得是非常滋润的。就怕什么？就怕今天闷，明天痛，各种各样的身体当中找麻烦。甚至啊，我还想说一个，就是上海的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是非常关爱，包括中国的老年人吧，都非常关爱子女的。啊，暑假你带带帮家里面的，可能说小辈带带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家务活能帮一把帮一把。啊，有的时候啊，家里面烧烧饭啊，还帮子女送过去，或者是说，如果说家里面一家五口人住在一起的，平时这些家务活都是什么？哎，你忙工作去，我来。但是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体出现问题，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第一点，家里家务活没人干了，你还请保姆，或者说啊，家里面可能子女就要工作，上面就要分心。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旦啊，因为高危，像这种三伏天接下去，因为你的血液当中粘稠度高了，心脏嘛供血能力又下降了，这种情况下，万一啊，你说。这个突然之间心脑血管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后发生什么？生活不能自理，那真的是从原来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变成了生活的一个负担，家庭的一个累赘。我相信所有叔叔阿姨们，哎，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啊能够想在前面，自己的身体指标有问题咱们先解决。刚刚我们看到那位张阿姨，她其实她的身体刚刚说到了，平时在家里面，你看这种就典型的中国式父母，在家里面忙个不停。她说什么？在家里面忙家务活，各种各样带小孩，哎呦，有一次突然之间这种不舒服了，啊，你每天这样忙，对吧？你是年纪又大，你又不照顾自己，那你肯定有一天，总有一天，是不是这个问题会找上你？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有选择。
0: 对，
1: 你看啊，这位张阿姨，23年的时候，62岁，当时总胆固醇是6.19，高了一，甘油三酯2.65，高了一，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差不多20%，但是这是身体的一个信号，对吧？我已经高了，那我怎么办？
0: 是
1: 啊，听之任之吗？没有。人家又也用到了天催人的鱼油，
0: 对，
1: 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0: 对比一下，您可以看到这个数值啊，总胆固醇，然后已经到了3.59，原来是6.19，对吧？包括甘油三酯，你看原来的话也有点高，现在是1.35，非常棒。低密度脂蛋白原来到4了，现在只有1.76，对吧？全部都是在合格范围之内了。
1: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甘油三酯是鱼油的强项，它的干预度基本上1-2个月就能见真章。低密度这个观众朋友们，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甘油三酯低，但是我低密度高？哎，为什么我这个甘油三酯很好控制，我低密度啊很难控制？因为低密度其实是你的肝脏产生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欧米伽三对它也有帮忙。为什么？它能够降低肝脏当中分泌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一种酶。这种酶的活性降低，意味着低密度脂蛋白就少了，少了意味着什么？低密度脂蛋白是肝脏啊，把胆固醇送到通过血液送到全身的，它少了，那整个血液当中的。

0: 胆固醇就少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垃圾就不容易在你的血管壁上沉淀，形成血块，让你的血管壁受损。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间接的帮助大家血液也干净了，血管也干净了？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血液整个的这个循环系统就变得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1: 对，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是不是？咱们要吃就要吃这样好的高纯的鱼油，同时关键今天它还是 RTG 型，以及我们说了，东方购物有那么多的鱼油，只有天翠恩今天是做到了药剂版的一个包装。如果刚好说，哎呀，我家里边的鱼油有时候经常粘在一起的，我希望有时候经常外出要携带的，那你选择天翠恩的这款。大家其实知道天翠恩的这个包装，其实像这两年的我们的包装上面都是花了心思花了钱的。对，
0: 强调一下啊，同样假设啊，这个我们天翠恩10板100粒，这个鱼油一下子装100粒，
1: 对，
0: 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天翠恩的成本要给它贵50%。第一点，它用的是铝塑板，
1: 对啊，
0: 铝塑板大家知道现在铝小金属也很贵。第二点，这样的包装虽然贵，但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这种鱼油我告诉大家里面是有东西的，官方，但你听得到声音吗？你听到一点点，
1: 对，
0: 这里面其实大概差不多还有个100粒，全部坨在一起了。这种油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说句话，这种油本来就你就不应该吃，如果再发生坨在一起的问题，我告诉你，果断扔掉，果断扔掉。
1: 对，
0: 我们要吃什么？要吃就是对身体更加好的，更加能够吸收的，甚至连包装都做更专业，不会被外界的因素影响欧米伽三活性的。
1: 而且关键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要回归到我们的价格，对吧？高纯度高吸收，价格又是高价格，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都能吃得起哈。
0: 这个大家现在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啊，因为叔叔现在也很会去比价啊，在某宝买你一套能省掉792块钱，东方购物在某东一套能省掉1062，在拼某某一套能省掉1152。关键我想强调啊，这个平台50多家所谓的天翠恩的旗舰店，这里面只有一家是我们总代理知道的，其他所有的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货。那买到正品选择东方购物，买到低价选择东方购物，买到批次也要选择东方购物，因为我们今天批次也很新鲜，2016年3月6号生产。说句实在话，你网上有的时候还有可能是2025年的，他们那些渠道拿回去那个货以后没卖出去。
1: 对，
0: 东方购物卖的永远是天翠恩刚刚新西兰带着新西兰空气过来的空运到货的产品。
1: 是的啊，我们让大家可以看一下盒身当中呢，你拿到手之后呢，这个底下全部都印证了我们上面的这个生产的批次啊，您可以看，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3月5号。所以十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17组了，放心大胆去囤。家里边不光是老两口在吃，我每次做鱼油的时候，我一直都会在说，中年人咱们现在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呢，比如说工作忙压力大，包括三餐不定时，经常叫外卖，吃的高油高脂高盐的，咱们把鱼油呢日常养护，1天1粒吃起来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有4年了，从4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牛油呢升级了，一只 RTG 呢升到98%，而且呢纯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帮我带两瓶回去。
3: 买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吃了三粒，吃好以后呢，大概吃了半年，吃了半年以后呢。各方面指标侪上去了，侪正常了，侪降下来了，我也老开心的。但是呢，有一只指标呢，好像始终来了这个来了临界线旁边，但是呢，我也不是老满意的。现在呢，出来一个升级款，升级款呢，我信心更加足。下趟呢，出来个指标呢，肯定也是非常漂亮的。
4: 阿拉上海呢，搿搭呢就是讲比较潮湿啊，就是讲。搿几天呢，就白天比较热，夜到呢还要落雨。之前呢，我买过搿只好几只牌子鱼油，有辰光呢吃好了呢就忘记它，就是把盖头盖好了，就是讲后头发觉呢搿鱼油鱼干呢就变了颜色了，外加吃的辰光呢就不适宜了。后头呢就为了搿只牌子哦，觉着还可以，就是讲伊最好了，就是讲伊。 光生就是比较老，就讲一粒粒侪封好的，就是讲完全不会得怕潮湿，就是讲吃起来也放心了。搿只产品呢，基本上要达到98%了已经，所以呢吃下来呢比较好。阿拉小姊妹呢跟牢我一道吃。
1: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石河庄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进去了，不光给自己吃，包括还有家里边的中年人。因为呢，像鱼油的话，我反复说到了，咱们的膳食饮食结构是不平衡的。现在越来越多人说，哪怕我每天吃蔬菜水果呀，我吃的里边有欧米伽三嘛，微乎其微。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基本上您看现在中年人家里边有孩子的，他们三四十岁，现在单位有时候有体检，你看看是不是也有很多箭头朝上？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问题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家里边老人，咱们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不给孩子添麻烦，还能帮他们照看一下第三代。中年人一定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因为你是家里边的顶梁柱哈。
0: 对，强调一下，中国人很多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其实是吃出来的，无论是脂肪，无论是糖分，还是血管当中的压力。但是怎么样去解决？注意啊，每天食物是我们造成身体健康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但反过来说，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健康也可以吃出来。我们来看这张图啊，观众朋友们，每天你的饮食结构现在正好是饭点，很多观众刚刚吃完饭，好，米面、鸡肉、猪肉、鸡鸭蛋这些东西，你平时每天小菜场都会买。这里面的饱和脂肪，说句实在话，这里面我们没有选择那些什么内脏啊这些东西，我只是给大家餐桌上平时吃的东西，脂肪都是小数点前两位，欧米伽三两者要平衡，你看这两个数列加起来平衡吗？完全不平衡。好，多余的这些东西就会在你的血管当中沉积，而且注意啊，这是生的。把它们做熟以后，比如说大家餐桌上经常吃的，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红烧肉，对吧？
1: 对，
0: 很多叔叔说，哎，我记得吃两亏。为什么你喜欢吃红烧肉？因为100克的红烧肉当中54.4克是脂肪，体胖57.1，蟹黄17.2，内脏45.4，大肠18.7。因为它们熟了，所以它们当中脂肪含量加上调料，那真的就是一个叫脂肪炸弹。但你看欧米伽三有吗？作为一种调节这些油脂，让它们能够更好代谢的东西，这里面都没有。中国营养学会面对这个问题，其实一直跟大家说，每天要吃1000到2000毫克的欧米伽三。但观众啊，你其实你就记得，哎，我也跳吃菜等没，我也跳吃几块牛。你有没有记得你每天要吃这些欧米伽三，把那些肉、把那些米饭当中的那些葡萄糖，把它代谢掉？没有啊，所以每天只有49。那你想想看，这种情况下只有1/40，大量的甘油三酯脂肪在你身上堆积出来，又没地方走，血液当中到处走来走去，再加上你的血管内皮，现代人很多观众朋友啊，晚上睡不好，焦虑。对吧？
1: 对，
0: 整个皮质醇大量分泌，在你的这个血管当中啊，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钢丝球在铲那个不锈钢的那个锅板。一下子那个钢丝球不锈钢的那个锅子是亮了，但你的血管壁上全是坑坑洼洼的，血液又重，到了大夏天，血粘度又升高，因为你出汗多。好，那个甘油三酯如果高了，血液就像浆糊一样，里面的大量的垃圾往你那个血管壁上沉，啊，你说你这个血管搞得好了，肯定搞不好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你需要外来的帮手啊！注意，为什么我说是外来的帮手？因为它跟辅酶 Q 是不一样。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吃点辅酶 Q 是心脏有力气，或者哎，我好像年轻人没有不需要吃辅酶 Q 是，辅酶 Q 是身体自带。但欧米伽三虽然好，但它是一种人体必需脂肪酸，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你只有通过外界去吸收去了解。
1: 对，
0: 很多人说我吃鱼油好了，注意啊。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哎，就跟你们家隔壁有一个人戴了一根很粗的金项链，你看，金项链肯定是假的，哎，把裤能嘎粗了，哎，金项链看上去都是金的，但里面到底含金量是多少？叔叔阿姨在东方购买24K金、18K金、99纯金。咱今天鱼油当中的99纯金就带给大家。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个东西骗不了人，因为叔叔阿姨，如果哪怕你不懂，你说里边的含量到底有多少，我们可以把这个盒身拍下来，对吧？然后现在呢，你比如说现在手机打开各种 APP， DeepSeek 呀、豆包呀，您都可以问一下，您看有没有做到能够有8项国际认证的纯度达到98%，包括我们的吸收的剂型达到 RT 剂型的，今天单粒下来差不多才是个3块多钱、4块钱左右这一粒。的，您去找一找，您问一问，这样子的鱼油市场上大概是多少钱一粒哈？
0: 对，我跟大家说啊，家里因为在东方给我卖了差不多10年鱼油，我第一次给大家做直播的时候，当时是70%。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鱼油一直在升级。我开玩笑啊，外面的天花板在东方给我是脚底板，什么意思？外面我告诉大家，真的，外面你听听很多专业人士说，我给你推荐一个90的鱼油，我给你推荐一个95的鱼油，你在东方给我现在都看不到了。98鱼油作为行业当中的标杆，在这边直接给大家拿到的同时，咱们除了有高含量，咱们还有高吸收。高吸收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对，
0: 因为普通鱼油有高含量，但是你吃了，你身体到底有没有用啊？很多人说，哎，我吃了很多鱼油，我吃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身体好像没效果，我的指标怎么没有改善？它有没有真正到你的血液当中？它有没有干活？你不知道。RTG 就是解决这个，让它到你的身体当中，你吃了 它能真正的干活，它能真正到你的血液当中，这样的吸收性是其他鱼油的四倍以上。观众朋友们，吸收才是王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把你的指标跟身体状态得到一个真正的改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食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的五套了。您看我们现场把这么多的盒子都摆出来，天尊不是说我们说哎呀一下子就做到九八，这个都是实实在在很多顾客从刚开始的七零八零到九零，现在市面上也依然有做七零八零的，九零就跟您说哎呦我们到天花板了，很高了，但是您看看我们还有是什么呢，九五九八到九八的 RTG 型、啊、对不对，
0: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九五好不好、嗯、
1: 对
0: 九八好不好，
1: 是，
0: 但是九八 RTG 观众们真的就是我说句实在话，就是真的是卷不动了，卷不动了，但是反过来说我想说每一个技术每一个这样的、嗯、可能说一个突破，它实际上意味着原材料要用的更多，哎观众们就像炼金一样，一个漏斗一个就要往下滴往下滴往下滴，随着这个漏斗越来越多，是不是纯度就越来越高，但反过来说上面的那些消耗品就越来越多、嗯、所以RTG 九八这个油将来涨价的幅度会超出你的想象，但今天我们是十盒、嗯、东方购物的底价就是一个底价，
1: 对，
0: 不会比今天再有优惠的这样一个方案了，希望大家真的把握这个机会啊！
1: 所以啊，提示大家电话线报线了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热情订购，要么按一号键自动订购，要么可以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今天呢我们是十盒装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近期的持续高温天气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高发，专家提醒从事户外活动的人员和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应该警惕心脑血管病和中暑的发生。
6: 高温湿热天气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据研究表明，当气温超过32度时，脑中风的发生率较平时高出66%，随着气温的升高，危险性还会增大。
7: 而在上海，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医院在夏季每天都要接诊10多位突发心梗的患者。
8: 我来了营养补充这个药呢，做了快年了。哎，当局老在我，他都已经不会轻易了。再回去马拉松99块几大桶的，哎，我当侬讲啊，不落不吃，侬吃了2、3个礼拜，往每天到侬再去看看这个瓶子，侪软塌塌，侪腻了一道了，再吃啊。腰骨就动荡折扣了，哎，我来这个样做了家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不是看品质多不多，粒数多不多，就3个标准：纯度、得质、含量。实质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基因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扒了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30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会得让侬看到老大收获的。
9: 手去挠挠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号头的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隔离不影响隔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10: 就快70了嘛，
9: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各种么子呢，特别是深海鱼哦，那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一个呢是吃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夏季高温啊。因为现在接下来的天气，三伏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最近台风要过了之后，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周可能有时候高温到37-8度的时候，很多的叔阿姨以为说这个问题只有在咱们寒冬腊月才会出现，可不是啊！高温配上这个高湿度，你的心脑血管受伤值拉满，包括湿热闷的这种天气，咱们心脑血管一定要警惕。因为什么呢？夏天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季，为啥？第一个，我们说到室内外的温差比较的大，家里边的，比如说包括还有地铁呀、商场里边呀，你会发现一进去，你的血管打一个哆嗦，太冷了，冰的跟冰窖一样，出来那个高温一下子10-20度的温差，包括还有我们在夏天出汗比较的多，容易脱水，你的血液的粘稠度变得很高，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昼夜温差和你睡眠差，睡眠差这个事情我一定还要再说一说啊，像这两天晚上经常要打雷下雨的，包括昨

0: 昨天晚上刮台风，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半夜没睡好的，对吧？稍微门窗一响啊，包括可能你会担心家里边的这个门窗会不会没刮好，就没关好，然后雨水打进来呀、啊，对吧？包括还有又是什么呢？最近呢，可能叔叔也经常要熬夜看这个球赛的，你到第二天早上脑袋起来是昏昏沉沉的，包括你的心脏的供血量上不来的时候，这时候都会引起血管方面的一些危险和问题哈。
1: 对，朋友们嘛，我们刚刚其实人家说到了几个问题，那我们通过这块血液的整个模型，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夏天是一个高发期，大家知道的，刚刚说到了血粘度升高，什么意思？血液是在血管当中流的，那如果血粘度原来，如果说你比方说你不出汗，血液当中水分含量高，意味着什么？血液就流得动，流得动的情况下垃圾就不容易沉嘛。但你想想看，血液重了流不动，流不动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会大量沉积在你血管壁上，导致什么？大家看到这块沉的地方就会什么增厚啊，增大，这样的话血管的整个一个宽度就变小，给大脑血给心脏血的这个程度就减少了，那他们就呈现缺氧状态。还有刚刚说到了血液，我们的整个血管像一根橡皮筋，但是观众朋友们，你家里面一根橡皮筋，你没事就拉，没事就拉，没事就拉，到最后有一天，你那个橡皮筋肯定容易崩掉，因为弹性会下降。什么意思？进了空调房，缩了啊，出门又开始扩了，它要比那种冬天的时候，它的这个血管的整个扩张性啊，它的整个反复性啊，要频繁很多。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血管当中会碰到一个问题，叫动脉脉硬化。那动脉脉硬化其实说到底是为什么会形成？因为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把你的这个原来像橡皮筋一样的血管啊，最后腐蚀到它很硬了，失去弹性了。那你再去扯它啊，你今天扯，明天扯，一个小时之内扯它三四次，空调房里来回进出两次，好了，它受不了了，最后啪，那根橡皮筋断掉，橡皮筋断掉，你再找一根橡皮筋拉，血管断掉，你说我再找根血管，找不到了，观众朋友，这个是非常温重的一个问题。那最后还说到一个什么昼夜温差，或者说是你晚上睡不好觉，晚上睡不好觉。你晚上应该睡觉的时候心脏相对来说输血量可以少一点，因为那个时候细胞没有那么多的能量需要氧气那么多的用，但是你晚上睡觉啊，你看个球，哇，进了，哇，一下子这个血一下子冲到脑门上去，一下子血冲出去，而且心脏本来要稍微降低一点功率的时候它没有降低，它依然在澎湃的供血，那到了白天你正常要工作的时候它这个劲的就没有那么厉害了，啊，就像你加班，你不可能24小时不间断啊，什么天天让叫加班，人总会倒的，那你的心脏到最后也会承受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以上几点啊，观众们，我们的欧米伽三啊，在夏天为什么能帮助大家？长期吃欧米伽三能够把这个血管啊，它的橡皮筋这个弹性增加，还有里面的垃圾，刚刚不说了吗？甘油三酯高，血液不流，垃圾容易沉，它把它的垃圾带走。还有一点。我们说到了胆固醇高，胆固醇这个物质它会摩擦你的血管内皮，造成你的血管内皮的损伤。我们的欧米伽三 EPA 观众朋友们，高架上面会封路，要用沥青把那些坑坑洼的地方把它什么，把它给它填平，这样车子就不会噔个噔个噔，对吧？影响那个车子。
0: 对，
1: 我们的道路上面也需要一个材料，这就是你血管当中沥青，我们的欧米伽三把它整个修补好以后，你想想看。这样的情况下血管才是一个长久的健康。
0: 是的啊，所以当然你说要有欧米伽三去修补，不是让你吃低纯的那种欧米伽三啊，不是一天吃个三五粒十几粒的那种，一天一粒，我们要让它去解决问题。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天尊的这个批次经过抽检之后纯度达到了 99.75%， 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有用的成分就达到了1496.25毫克，杂质连4毫克都不到。所以这款好的商品为什么在东方购物经常卖断货？您看我们的生产的批次，这一批你拿到手是今年3月6号的批次。
1: 对，告诉什么？你在外面买鱼油到99.75，不要说99.75啊，到95，以前基本上说天花板，天花板。好，今天首先天花板给你捅破的同时，
0: 对，
1: 咱们还有一个技术就是 RTG，
0: 是
1: 光油好程度啊不够，为什么？你买了再好的东西你不吸收，那对你来说这不是暴殄天物吗？钱不是白花了吗？我们今天除了让你得到高纯度，还能真正让这些高纯度的欧米伽三到你的身体当中。还是强调啊，普通鱼油你在外面看到的不叫 RTG 型，它叫异异型。异异型什么意思？就是两个脂肪链的这样一个结构的欧米伽三，这个在你的血液当中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发挥作用的，因为我们人去抽血叫甘油三酯，那个饱和脂肪堵你血管叫甘油三酯。我们欧米伽三它也是一种脂肪，它也必须是一个甘油加三个脂肪链的形式才能吸收。以往你要随餐吃，以往你的身体要自己去做这件事情，会有很多的浪费。但我们现在 RTG 的意思是什么？在体外直接通过酶的转化，变成我们身体可以直接利用的，减少身体负担，不需要再随餐吃了。
0: 对，
1: 最重要啊，结果是我们一粒啊，一粒，注意，等于4粒的吸收。
0: 对，啊。
1: 所以有的时候观众朋友啊，我们其实在市场上面你会看到很多东西，包括中国人有句话叫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有了高纯度没有高吸收，有了高吸收没有高纯度。但是咱们今天两全其美，既让你吃饱，对吧？
0: 对，
1: 我量够了还让你吃好，
0: 是，
1: 那你的身体啊没有效果才怪。我开玩笑说你真正的把事情解决到位了，就像你们家孩子天天在那边认真读书，你说他考试能考成什么样？ 肯定最少最少90分以上，是不是这个感觉？
0: 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十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现货了，上台人数已经是爆满的状态下，因为大家都知道也听懂了，好的鱼油今天还能不光说高含量高吸收，关键价格我们今天做到地板价啊，十盒装带回去保质期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3月份，所以放心大胆的来囤货，02151119900。
2: 哎，吃的吧，搿手脚的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箭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其实的确是有交关指标才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的。
3: 阿婆娘，看一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十五了，2.9。
0: 王总，不要光看别人的指标在那儿，你如果说吃天翠园之前，您最近看一看自己体检的这个报告，甘油三酯低密度、高密度，你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吃完3-4个月之后，你再去做一次检测，你真的会觉得说，哎呦。怪不得人家天翠园卖得好，
1: 对
0: 吧？对，
1: 但是关键啊，再过3-4个月，观众说你我吃出效果来了，我去测你得来了。这个是你到东方给我买，我告诉大家，最多最多那个时候的组合可能就是8盒啊。今天我们是10盒装，哥们儿，而且我再次强调啊，作为东方购物很多的老观众应该都知道的，吃鱼油不是吃一天，说句实话，如果你只吃一天鱼油，那你就别吃了，干脆你不要买。咱们吃鱼油是一个什么日常要坚持的，因为你每天你想想看，大鱼大肉，
0: 对，
1: 每天的这些精致的饮食都会造成你血管的问题，坚持下去，你的身体一定会得到好效果的同时。再次强调啊，因为今天是10盒，这个价格在今年原材料涨价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当中，可以说几乎可以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所以老观众一定两套起囤。
0: 对，
1: 如果是新观众的，今天你买一套大组合，真的认真吃，吃完以后自己就像这位阿姨一样，自己的报告会告诉你我们的鱼油有多好。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汪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浴室当中的浴缸跨进跨出的不方便，已经造成了很多的困扰。特别是老人家晚上洗澡的时候呢，也是要更加注意安全。那今天贝朗的快装啊，能够最快一天完工，浴缸改成淋浴区，更加的方便的同时，今天全套的适老化设备以及德国贝朗的啊，我们说到两出水的花洒也给大家配好了，价格也非常划算。虽然是一个装修工程，但是耽搁大家时间，最快也就一天的时间。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全部帮大家隐蔽工程啊啊，包括像我们的一些遮蔽保护啊，全都帮大家铺好弄好，放放心心，一个更加敞亮也更加安全的卫浴设施交还给大家。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今天我们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我们退休在家了，年长以后呢，最怕的其实就是什么呢？摔跤。一旦摔跤之后呢，可能啊，你的生活就会大受影响，而且影响到子女们的生活。那么你们说在家里面，哎，你也不出去，你怎么会摔跤呀？你在卧室，你在客厅，正常来说不太会滑跤，但是呢，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家里面的浴室，对吧？卫生间里面洗澡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比较潮湿，尤其是呢，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主流装修啊，大家都是装浴缸，那么这个时候呢，还要跨进跨出，增加了它整个的摔跤的这个危险程度，所以好多人呐、都是哎呀觉得特别头疼，就想解决这个问题，让自己更加安全一点。所以今天呢，啊，贝朗给大家实现的是适老化的，让大家浴改淋的一个项目，最快一天可以完工，不需要出门，也不需要到子女家去住，直接上午进门，晚上就可以安心使用了。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师傅上门来进行拆卸的时候留下的一些业主的照片。
1: 对
0: 啊，卫生间的各种情况，我说早些年装那个浴缸的时候还觉得特别的舒适，但是你会发现后来浴缸一年的利用率也不多，反而会成为一个障碍。为啥呢？你看它的高度5-60公分，跨进跨出啊还带着水渍，
1: 是
0: 地板瓷砖还都挺滑的，所以其实它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滑一跤还真的不得了。
1: 对，
0: 因为在卫生间洗澡你本来就是衣不蔽体的，
1: 对，
0: 你需要更好的一个安全辅助设施，它哪怕装了一个扶手，其实起到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对吧？然后再来看这个也是啊，像这种浴缸它本身就已经不用了，变成了放脸盆啊储物的这么一个区域，但是你走过去绕过来总归会，对吧？你说占地也挺大的，对大家来说造成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1: 对啊，那确实像这样的话，
0: 这个也是
1: 都是一样的啊。这个高度呢大概5-60公分，
0: 哎，
1: 那你跨进跨出是需要你的腿部的肌肉、你的平衡能力，包括你的反应。万一我觉得吧，到了70多岁之后，咱们就不要挑战这件事情了，因为万一啊，我们经不起这个万一。要是万一摔一跤，后果不堪设想。
0: 是，
1: 那像这种现在已经变成堆东西的地方了啊，又完全它就是一个浪费的状态。
0: 像这个呢，大家看到这种淋浴房，对吧？这种是属于按摩淋浴房，
1: 对
0: 啊，还是蛮贵的。
1: 早期还是真的挺奢侈的一个东西。
0: 然后再来，你看它的高度也有个30-40公分。你现在如果当年装50-60岁，你还能够跨进跨出，但现在可能年纪大上去，你抬腿动作都显得很费劲，而且关键它里面只能储一个人。
1: 对，
0: 但你说我今天高龄老人，他如果哪怕可能是甚至要推着轮椅进去来洗澡的时候，旁边是不是得有人助浴啊？
1: 对，
0: 要帮助洗澡啊，但是这完全不能容下
1: 啊。
0: 像这样的淋浴房，我们其实也可以改造，改成淋浴区。
1: 是，
0: 那我们说像这个啊，也是在浴缸上面来装了一套淋浴房。
1: 哎，
0: 啊，
1: 像这个情况呢，也会是，但实际上它还是存在这个问题，跨进跨出以及浴缸里面会比较滑的这个问题。
0: 总而言之，有浴缸在呢，它就会成为一个障碍。
1: 对，
0: 但不光是物理空间的障碍，也是心理的一个障碍。
1: 对，
0: 你别说是老年人，就我现在我们家那个浴缸，我跨进去跨出来。心里面也是豆花花，
2: 有没有打动我？万一要怪他干呢？哎呦，还是伤筋动骨。
0: 一想到要拆旧，一想到要进行装修，很多人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啊水泥黄沙的施法工艺，然后呢就会浮现出现场切割瓷砖的各种的不方便，
1: 对，
0: 噪音啊，
1: 扬尘满天飞，对吧？还有呢，你到时候收拾起来呀，那没个一个星期根本就收拾不下来。所以呢，这个呢，而且关键是啊，你哪怕再小的一个卫生间的一个改造，你可能也要花到将近1个月、3个星期到4个星期的时间。那你说这段时间你又不能上厕所，又不能洗澡，你怎么办呀？所以你只能是租家里面边上的啊那个连锁酒店呀，住一晚上200多块钱。也很正常的事情嘛。那你说如果说有30天的话，有5-6千块钱，对吧？如果说哎，你说我到子女家里去住
0: 也不方便，
1: 这么大热天啊，孩子可能都在家里面，哎呦，这个房子也不是太大，住了都不方便的啊。所以呢，我们啊，就是这个呢，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就一天帮你解决问题。
0: 而且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你看他贴瓷砖 他到底是请了3年瓦工，还是5年瓦工，
1: 对、
0: 还是10年瓦工？瓦工的技艺很关键的哦、他贴瓷砖薄一点、厚一点，贴得牢一点、松一点，对吧？有没有拉毛工艺，其实都很讲究。但稍微手势上面哎稍微重一点，那个瓷砖可能就裂了啊，等等各种情况。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呢，它讲究很多的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嗯、那我们今天快装，哎，你看好了啊，老旧浴缸改造，一天就能完工。
1: 这个把大家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哎，不用3到4个星期的时间，不用到外面花钱租宾馆，不需要麻烦子女，你就在家里面忍个半天，早上师傅进门，晚上师傅已经把改造好的浴室交给你了，你就可以直接来起草了。一天啊、就最快就一天啊，你看这家是一天，
0: 对，
1: 老旧的浴缸改造呢，也是一天完工。
0: 这原来这跨界跨出的浴缸啊，现在变成如履平地的淋浴区。
1: 是，
0: 你说我在外面再打造一套淋浴房也可以的啊，也没问题。然后再来，你看啊，像这种改造之前的浴缸，我一天时间，而且这一天时间是帮你拆旧、垃圾清运，然后现场的铺设保护，然后到晚上回到家一看，哎，我有新的淋浴房、新的淋浴区可以洗了。
1: 而且从那一天开始，那天的晚上开始，后面的你几十年的这个退休生活、晚年生活呀，你在洗澡跨进跨出这件事情上，你不用有任何的安全上的担心了。
0: 是的，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说为啥我今天能做到这么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吧？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型。
1: 是。这个模型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我们的浴改淋的这个区域啊，把它缩小了啊。首先大家看啊，有地，就是地整个地面，三面墙壁，对吧？三面墙壁一个地面，那这个地面大家看一下也是什么呢？上面瓷砖嘛，对吧？而且这个瓷砖做得非常之精细，四面高，中间低，所以有水的话，快速的顺着这个槽就排到底下的地漏当中去了，不积水，不存水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点。但是你想啊，像这种瓷砖，它一定要切割吧？是吧？它底下铺的黄沙水泥，你这些你必须要搅拌呢、所有的这些脏的、有灰尘的、有污染的、有噪音的这些地方，全部都在工厂完成，不在你们家，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0: 也就意味着它在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这20-30天，你可以正常的洗澡，你可以正常的刷洗脸。
1: 对，
0: 好，那大家会说，那他怎么能做到这么快速的一天就能完工呢？因为他是做到了贝朗叫一体式的3层防水托盘，这里面其实是有3层，第一层我们说到了一个瓷砖，但这个瓷砖还不是普通瓷砖，它叫防滑瓷砖，所以一会儿给大家检验一下它的成色到底防不防滑。这第一点，第二点，你看防滑瓷砖下面还有防水的树枝发泡层，还有一体式的防水托盘，它防水都做了3层，
1: 对，
0: 防水托盘等等，所以它的地面就真的叫滴水不漏，
1: 对，
0: 所以保证大家说，哎呦，你真的滴水啊，哎，它是楼上楼下两户人家的事情，
1: 对，矛盾纠纷很麻烦，
0: 邻里纠纷了，
1: 对
0: 吧？好，刚才说到了，它不但是能够不渗水。
1: 是，
0: 而且是做到了防滑瓷砖。
1: 对，
0: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跟啊去掉浴缸之后也是同等重要的事情。
1: 是，
0: 为啥同等重要？你万一滑一跤，
1: 对
0: 啊，那也是伤筋动骨啊。
1: 那确实，我们尤其是卫生间啊，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摔跤滑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一块地砖，这块地砖呢，我把它斜起来了，45度这样斜着放。它其实呢，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这个鞋子因为它底下有这个摩擦嘛，所以你看放在这里它不滑下去的，放在这里也不太滑下去的，对吧？基本不太滑下去的。那其实这两边呢，我们是做过一块瓷砖当中啊，这边做过防滑处理，这边没有做过防滑处理，好吧？那我现在给它增加难度，刚才不就是都滑不过去吗？滑不下去吗？那我现在这个是什么呀？洗澡的时候呀，大家不是说只拿清水冲嘛，你可能沐浴乳啊，包括洗发露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你看像这种白色的泡沫，它其实是更滑，哎，很滑的，对吧？你身体上的这些，哎，这些东西确实更滑。好，我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再来考验一下，我把这个鞋子啊往这一放，你看，直接滑下去了，对吧？滑下去，这种是正常的现象嘛？因为第一增加了它的滑的程度，第二又把它竖起来了45度。那但是请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做过防滑处理的，大家看一下，
0: 哎，
1: 基本不怎么动，看到没有？哎，刚才我也是把这个沐浴乳啊也滑过来也放过来了，但是同时浇在同样的这个 这个部位上啊，这两边我都有，这边也是湿滑的，但是你看这就是有防滑，做过防滑处理和没有做过防滑处理啊，它给你的防滑效果带来的整个的感觉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又保护你了，
0: 完全不一样。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个搭建速度够快啊，差不多也就开场前的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整个就给你搭造好了，对吧，改造好了。然后看一下我们地面的保护膜帮你铺好，就随便大家会说，哎呦，哪怕是个极小的一个工程，哎，但是我还是非常严谨的去对待它啊。而且特别提一句啊，如果大家想改造这种局部的卫生间啊或者厨房间之类的，一定要认准东方购物。为啥呢？一般市面当中要全屋整装我才能做，
1: 是
0: 局改的项目本来难度就很高啊，
1: 对，
0: 然后再来这个费用也不高啊，那很多装修公司可能都不大愿意去做，
1: 是，
0: 但我们今天不但能做哦，而且还很规范的去对待它，地面墙面的保护好。再来看我身后想象一下，原本如果有浴缸的情况下，是不是也有个五六十公分高？
1: 对，那你要
0: 这么高
1: 做一个动作，那就是跨进去了，
0: 抬腿，
1: 这个跨进去啊，啊，有点难度啊，
0: 有啊，
1: 对吧？因为大腿的肌肉啊，小腿的肌肉啊，这个时候而且考验你的平衡能力啦，
0: 对啊，
1: 对吧？万一侬滑太高，没当心，啪嗒一记头，这个你不穿衣服，你摔在这样的石门厅高头，搿是不堪设想的结果。
0: 你还要跨进去，你还要跨出来呢，
1: 对呀，
0: 对吧？
1: 洗完澡还滑呢。
0: 浴缸最滑的是什么？它的四壁。对吧，浴缸的周围这几个地方它有沐浴乳啊，它有水啊等等。好，现在把浴缸帮你拆了，然后你看我进去的时候就这个样子，你看
1: 如履平地，哎，对吧，很轻松。
0: 它就是一块平地，它没有任何给大家造成啊跨的需要你高难度动作的这种事情发生，没有。你看我洗完澡再出来，
1: 那就更安全了嘛，
0: 好不好？
1: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嘛，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嘛。
0: 是，
1: 每次洗澡都是哎呀，心理负担很重的。别鬼，他过哪能别啊？
0: 对，
1: 侬现在就不担心了。
0: 然后再给你就是安全以及适老化加码。第一个，来，我们有贝朗的这一套一字型的扶手，就是你在啊站着洗澡的时候，有的人说哎呦头胸闷啊，头晕啊，稍微扶一扶，哎，关键时候它也是救命的，
1: 借一把力，
0: 借一把力也很好啊。哎，好，第二个是什么？来，我还有一个专门配置的啊。洗澡凳，对吧？哎，你看我今天如果真的哎有点不舒服，我要坐着洗可以吧？
1: 是，
0: 可以的呀。哎，所有地方它都是保温的，好吧？也防水的，也放心，不用的时候可以折叠起来。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整个平地化的处理也是相得益彰，
1: 对
0: 吧？也是一体的。啊，然后再来，卫浴设备也给你全部换新了。
1: 对，
0: 看好这一套，贝朗的品牌哦。啊，花洒处理好了，新的。下出水龙头通通都有吧，
1: 这个呢确确实实你十几年前装修的时候呀，哎，我跟你讲这个龙头用到现在很多龙头孔都已经堵住了，
0: 是，
1: 对吧？勇气的把它塞一，那么趁这次改造的时候呢，一起把这个花洒呢就给你重新换成新的了。
0: 就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总报价是9980，
1: 对
0: 吧？今天是淋浴区改造，包含哪些项目？改造区域啊，淋浴区的地面或者是淋浴区的墙面，我们今天都帮大家改造好。好，第二个包含材料，快装防水底盘，快装防水墙板，所以它不光是地面，还有墙面，还有快装防水窗台板以及地面的防滑瓷砖，包括窗台的收口条、墙垛收口条、隐藏式地漏以及瓷砖地漏盖。好，还包含再往下看我们的卫浴洁具，贝朗全铜龙头带下出水的，贝朗多功能手持花洒，贝朗安全扶手以及贝朗的洗澡椅。好，这一套一共它毕竟是个装修项目啊，动不动好几万的，
1: 对，
0: 我9980，
1: 对，
0: 对吧？动不动好几天呢，甚至个把月呢，我最快一天时间。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呢，今天呢，9980块钱，这个是真的就是全部包含在里面的一个价格呢，让大家更加放心，而且你不用付那么多，10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了。所以哪怕你现在老伴儿哎不再去出去玩了，对吧？包括呢，你说你子女现在不在身边，没关系。你就定一个定金1000块钱而已嘛，反正呢到时候我们上门来要测量的啊，你全家人到时候再商量要不要做。其实为了你的安全，你们老两口的安全，这个其实是一定要做的啊。就即使你到时候你觉得我不想做了，没关系的，这个1000块钱定金到时候如数返还，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好吧？如果说呢你啊确定下来是要做要签合同的，那咱们就下单生产30天的时间，是吧？这个30天让我们顶钉行一族切割瓷砖呀，搅拌混凝土，搅拌水泥呀，是做给你做防水呀，等等等等，都在工厂完成。你弄等了我理想顶钉行行生活看电视，哎呀工业这就可以了，把大嘎了啊。等你全部做好了，来我们联系你的时间，送货搬楼免费啊，拆旧免费，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免费，包括免费的帮你安装。那么这个是多长时间呢？
2: 侬最听得清的一句闲话就是从拆旧到安装，最快一天可完工。
0: 对
2: 啊，最快早上师傅进门，下午的时候就晚上你下班回来都已经交给你了。侬夜里想打鱼，就是说不要再苦心苦责了，
0: 对，
2: 走进去就可以了，好不好？
0: 是，所以大家放心啊，今天1000元定金锁定好名额之后，我们会等师傅上门测量，
2: 对，
0: 定制方案
2: 啊，
0: 到定制方案出了报价和方案之后，你要满意了签单付款，我要不满意
2: 全额退款，没有任何损失，
0: 全额退款。然后你说我今天签合同之后30天左右帮你下单生产制作，这期间你正常的洗漱洗浴都没问题，
2: 没问题，正常
0: 生活洗澡啊等等都不影响的啊、哦。然后到你家去做的事情，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做什么？现场保护、拆旧、送货、搬楼、安装、垃圾清运。
2: 对，
0: 好吧，八大服务通通是免费的，你就光光算算这个垃圾清运，几千块钱也是要的吧？对吧？大几千块钱，但是我今天来。包含这些项目在内，通通在内，9980。
2: 对，
0: 这毕竟是个装修，4位数就能搞定，一天就能搞定，好吧、哎，何乐而不为？所以这其实也跟我们10几年前一开始接触装修完全不一样。
2: 没错，
0: 现在也叫日新月异，技术迭代，也是让大家能够享受中国啊工程高技术含量、含金量非常之高的装修效果，好吧？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1000元的定金，满意了签单付款，不满意如数退还，02151119900。
3: 老早有浴缸拐高过啊，拐得了爬不起来，等侬讲，啊没人拉，过了交关辰光才爬起来。
4: 就是讲，就看到老先生对吧？王老先生就早天要困在这个地浪向嘛，困在这个地浪向，对吧？那么伊爬不起来了，已经腰拐伤了，爬不起来了。
5: 老年人使用浴缸不仅进出不方便，还有安全隐患。老旧的淋浴房没有适老化配套，你敢找马路游击队帮你改造翻新吗？德国百年品牌贝朗解决您的困扰，卫生间浴缸或者淋浴区也可以做到局部适老化改造，个性化定制，工厂标准化生产组件，极少使用传统水泥砂浆，施工周期大大缩短，饰面纹理冰火板，防水又防火，环保耐用。东方购物独家套餐除整体墙地面改造外，还包含贝朗淋浴龙头及滑杆花洒，淋浴区地面防滑处理，再额外加赠一次性扶手、可折叠洗澡凳，老人的洗浴体验更加舒适安全。全程金牌服务，免费测量，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垃圾清运，最快一天内拆装全部完工，市场少有的淋浴区局部适老化改造服务，做个不倒翁，身体你最棒。
0: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施工规范严格的标准执行，但是也是解决了大家的心头之患啊。什么叫心头之患？我觉得其实你在厨房间，包括客厅、餐厅、卧室，没有太大的危险性，
2: 是
0: 吧？哎，你只要记得厨房间火关掉就行了。
2: 对呀、啊，
0: 但是你的卫生间就不一样了。
2: 对，卫生间呢，因为相对来说呢比较湿滑、
0: 嗯，
2: 对吧？尤其在洗澡的时候，这个淋浴区啊，对吧？你很多人我们是用的是浴缸，
0: 嗯，
2: 这个浴缸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它跨进跨出的时候呢，对年纪大的人是一个真正的考验。
0: 对，
2: 而且呢，后果万一要是发生后果，那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危险。对吧？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在这个啊晚上在洗澡的时候，他都是压力很大。哎呦，跟老邓我越打越了，跟要苦心苦心白鬼他搞哪能白？
0: 哎，
2: 第二个呢，它滑，因为我们都知道浴缸里面啊它是陶瓷的，不像我们的地砖还平的，它陶瓷它还有弧度，
0: 嗯，
2: 哎，它四周它是圆弧形的，对吧？再碰上水，那不是更干我了吗？
0: 对，
2: 对啊，所以这两个问题就决定了。现在你如果还用浴缸，你泡澡还不要紧，你要是冲淋的话，我跟你讲，这个危险度是极大的。
0: 所以这个你想象一下好了，就是你真的高龄老人了，对吧？腿脚不方便，肌肉力量薄弱了，你在跨进跨出的时候，万一摔一下，万一磕一下好了，
2: 不得了个事体啊！
0: 这个真的是自己呢也是难受，高温天
2: 大三伏
0: 天躺在床上，然后呢子女得照顾，对吧？等等，其实他也是牵，对于家庭来说牵一发动全身。
2: 而且我跟你讲哦，这件事情，
0: 嗯，
1: 你要是真的你家里还在用浴缸的，你要这件事情不做，侬会得懊悔啊。
0: 对，
1: 真的要发生事体，不论是自己还是老伴儿，发生了事体以后，侬要很后悔莫及。
0: 对，
1: 我们说千金难买后悔，你买不到了呀，摔跤就摔跤了，产生的后果已经产生了，你也没有办法了。那我们何不趁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主动的把这个危险排除掉呢？
0: 对，
1: 对不对？你像这家就排除掉了。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浴缸你来看一下，对吧？
1: 他在排除之前，他也每天洗澡，担心的呀，乖乖。他给我哪能办呢？
0: 是是是，
1: 进进出出，侬到底七八十岁了，那、这个是真的不好讲的事情，
0: 但是他已经焕然一新了，
1: 一天
0: 把浴缸拆掉之后变成如履平地的淋浴区，然后你看一天，然后他还装了我们的一字型扶手，
1: 对吧？
0: 他还加装了一个 L 型扶手，
1: 应该是 对
0: 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适老化的淋浴凳等等，
1: 安全
0: 套的花洒，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哎，都是一天完工哦。
1: 对呀、
0: 就是你看这种
1: 浴缸改为淋浴区，对吧？喏。这个你要跨进跨出，这个你直接走过去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讲你的危险度大幅度降低呀、
0: 啊。对啊，对吧？是，完全不同。
1: 对，
0: 就是原来可能说子女特别在晚上八九点钟啊，知道老人要洗澡，特别要打电话视频，
1: 当心掉，
0: 当心一点，关爱一下，关照一下。
1: 对对。
0: 那现在呢？哎，已经大可放心了。
1: 是，
0: 对吧？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对于老人自身来说，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是。
0: 那对于家人来说，他也放放心心出去旅游啊，等等等等，对吧？然后这个也是老旧浴缸改造一天完工，你很难想象我们的报价能做到万元以内，你也很难想象把工期从原来的20多天变成一天完工，
1: 对，
0: 因为它都是用到了什么叫快装、什么叫快装，来我们结合这个模型看一下，
1: 好，
0: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一个微缩模型，地面3层防水底盘，墙面冰火板，对吧？好，4周高，中间低，有利于排水，不存水，不漏水。然后它多层的防水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多层的防水结构，对吧？它上面有防水的瓷砖，它中间有防水的发泡层，在下面一层它是一体式的防水托盘。好，请问一下，你正常理解这一套方案在哪里做？是不是在你家来做？水泥黄沙的搅拌，瓷砖的切割，对吧？等等等等，但是这一套工序通通在贝朗的工厂来进行完成，所以当他在生产加工的时候，完全不影响大家正常的洗澡和洗漱。好，当他加工好了20来天、30天结束之后，打电话给您，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来看看，上门进行什么啊？上门进行帮你家，哪怕我今天活再小，哎，这个保护膜铺不铺啊？
1: 铺，全部给你铺好。而且这个保护膜它是有厚度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有厚度的。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唯有第三个啥子啊，拆的过程当中有点这个稍微有点就不规则的，把一格撒过去了，你不会把你的整个地面给破坏了。
0: 然后再来看、我身后原本是一个难度系数极高的跨
1: 度，就这样一个高度啊，
0: 对吧？这样的一个动作，
1: 60公分啊，侬要搁能苦进去。
0: 是啊，啊。你不但要跨进去，你洗完澡湿哒哒的，这个瓷砖也是滑的，这个浴缸也是滑的，
1: 是
0: 啊，你还得跨出来。但现在呢，哎，我轻轻松松进去，
1: 对，
0: 打油，
1: 对，
0: 轻轻松松打好之后出来。
1: 出来，我跟侬讲啊，搿只动作侬做的辰光，侬考虑到你有没有想过，你第一你腿部肌肉要好，你像我150斤，我要靠单腿要撑起来，
0: 对，
1: 第二侬要平衡啊，侬搿能移进去的辰光会不会得？晃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这是第二个点，对吧？第三一点，洗完澡之后，搁这浴缸里向不要太滑，侬还是要单腿啊，这样要出来，搁尾吸吧，侬自家讲到这个能出来，
0: 这个
1: 这几个动作，跟你讲肯定是考验。
0: 你滑一跤，你的后果，
1: 对，
0: 你今天9980可以提前放心了，
1: 对，
0: 你真的摔一跤那。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躺在床上各种的费用
1: 何止9980，
0: 真的是你何真的叫何止啊？
1: 何止啊？你再加个零都不一定
0: 值。要不要请人呢、
1: 对，
0: 要不要请假呀？
1: 对，
0: 要不要去配各种药啊？
1: 对，
0: 到医院去等等等。但我们都不希望发生
1: 自己受累啊，痛
0: 自己关键也是受累受苦啊，
1: 对，遭罪
0: 吧。所以把这样的隐患风险是排除掉，好不好？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报价当中包含什么？9980的套餐当中包含改造区域、墙面和地面。也包含所有的材料，比如说防水底盘、墙板、窗台板、瓷砖还是防滑瓷砖、收口条、垛口以及隐藏式地漏和瓷砖式的盖板啊，这个地漏，然后再来洁具，贝朗的全套洁具，全套都有， 一步到位了。来，我们身后这一套
1: 是
0: 贝朗的花洒有吧？
1: 有。
0: 贝朗的淋浴柱有吧？
1: 有。
0: 贝朗的一字型扶手
1: 有。
0: 贝朗的安全座椅，
1: 平常可以折叠的，
0: 对吧？
2: 哎，靠避风啊，到那用的辰光呢，飞出来可能在阿登一数，不要太塞腰，对不对啊？哎，全套都有了，9980。
0: 今天不需要全额付款，今天只需要1000元定金。嗯，定金付好了以后，你就坐等测量人员上门。跟你谈谈方案啊，谈谈改造的一些计划呀，然后给你出具方案报价，满意了签单付款。
1: 对，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哈。那我们来看看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子的。今天哪怕说句实话，子女不在身边，老伴儿呢也可能正好不在身边，没法商量，没关系的，你就定1000块钱定金，反正这个可以退的呀，没关系的啊。这个定下来之后呢，等家人回来了，你们好好商量一下，师傅上门来量的时候呢，大家一道做决定，觉得好啊，确实对以后货的安全有帮助的，那么你就把余款一付，咱们就签合同。要是决定不要了，那么把这个1000块钱定金就原数不动退还给你，好吗？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工厂生产的30天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是最大的好处体现了，不在你们家拌黄沙水泥，不在你们家切割瓷砖，不在你们家打美缝，不在你们家贴瓷砖啊，而且呢，所有的这些背板呐、底板的所有的安。就是我们做的过程全都在工厂。好了，几大块全部做好了之后，到现场到你们家来，先帮你把送货搬楼，第二点把旧的帮你浴缸啊、淋浴房啊帮你拆了，拆了之后拿到哪里去呢？给你送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然后呢我们再安装啊，就把地盘给你装好，墙板给你装好，水电给你做好，全部弄完之后是吧，早上那最快多长时间呢？最听得进的一句话，从拆旧早上进来先拆旧，到最后下午安装完成，最快1天可完工。嗯，我们现在施工了，有很多家庭，绝大部分家庭90%几的家庭都是1天才组好了。
0: 对
1: 啊，没有大问题，
0: 速度快，工期短，不耽误时间，解决大问题，
1: 一劳永逸，
0: 费用也不高，9980，好吧，毕竟是个装修工程，10000块钱不到，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真的叫一劳永逸，好吧？不要把风险留在家里面，应该把安全留下来，好不好？021-511-9900。
6: 今年贵庚了？多大年纪？
4: 今年啊，88岁了。哦。以前呢，这个浴缸我搬来的时候搞这个，主要这里的暴走。
6: 这个浴缸用了多少年了？
4: 2004年来的。
6: 那快20年了。
4: 20年了。
6: 那用下来，现在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4: 这个浴缸呢，就跨进跨出呢比较累，腿啊抬得很高的进去的啊。那么，现在你要不睡下去，站在那里洗澡呢，这个里头呢，好像总是不大，总是感觉不大好，是吧？好像呢，总是容易跌倒，容易跌倒这样子，这样这个动作这里头，但是没有发生过，是吧？那么现在既然有这个改造嘛，改造好嘛。对吧？以后就是
6: 把这个风险先
4: 哎，先预先就给他排除掉。小锅还可以的，是吧？什么也有了，对吧？这个龙头呢还是可以的，对吧？高低啊可以，真没了，对吧？帮忙的，的确是帮忙的。
6: 这凳子弄过来
4: 噻，这凳子蛮好呀。
6: 师傅，
4: 安装
6: 啊，
4: 搿
6: 个
4: 服务过得
6: 怎
4: 么样？安装师傅，我俩师傅凭2000个，蛮辛苦啊，的确蛮辛苦啊。你们晓得，我都施工了，要重新弄过，超越好。
6: 施工的改造过了？
4: 改造过了。

0: saß himmlische Ruhe und die Sonne stand senkrecht am Himmel. 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1: 你看刚才接受采访的也是爷爷辈儿了，
2: 八十多岁了
1: ，对吧？就是你看他还是很有先见之明，就刚刚我们产品上线的时候他就马上定了。
2: 对，因为他这个亲身体会的嘛。
1: 对，
2: 你想他大概2004年，搬进这个家的，你想到现在20多年了。
1: 嗯，
2: 20多年的过程当中，他你看他现在80多岁，那搬进来是才六十岁左右嘛。那这个时候他还可以是吧？跨进跨出装一缸，那也是享受的。但是后来你看再跨进跨出，年岁的增长到了75岁以上，接近于80岁的这个时候，每次跨进跨出心里啊都打鼓啊，
1: 对，
2: 这个万一摔一跤啊，什么老张老李啊，那我们老同事呢拐太高油，
1: 对，
2: 哎呦各种日都不要就讲了，这苦啊，对不对啊？那么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每个身边的年纪大人都有这个啊，都听过都知道过的。
1: 你想他80多岁、嗯、他摔一跤
2: 什么后果，
1: 哎呀真的是替他感到心疼，摔在他身上疼在子女心里，他自己也是受罪。
2: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你今天啊一个改造项目，说实话9980块钱工资高一点的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工资，
1: 对，
2: 工资哪怕不高的两夫妻一个月工资也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干了、
1: 是，
2: 但是你想想看啊，你要是真的什么摔了一跤，到时候什么掉个换个人工关节啊，什么换个髋关节啊，我跟你讲啊，这笔费用没有10万块钱你下不来的，
1: 老人家最
2: 十倍都不止了，
1: 老人家最怕摔倒，也是最容易在卫生间当中摔倒。
2: 对啊，
1: 就之前我们其实在做那个适老化改造的时候有一组数据啊，就是有过统计，就全中国的老人家他在浴室的发生摔倒的风险和概率相对比较高。
2: 对，
1: 这个其实都是有统计数据佐证的。
2: 嗯，
1: 为啥？因为老人比如说像现在独居老人比较多，
2: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卫生间本身比较湿滑，
2: 嗯，
1: 老人家行动缓慢，思维可能还很活跃，
2: 对，
1: 但是他的身体
2: 肌肉对吧，
1: 肌肉力量也开始衰退和下降了，
2: 反应也不够了，
1: 所以但是在卫生间当中出现问题，哎，有的时候子女要不在一起住的，
2: 对，
1: 你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2: 鬼哭绝对没有中吧，
1: 对啊，
2: 他大气的绝对没有中吧，
1: 而且老人家一摔跤，这种骨头碰浴缸，浴缸骨头碰瓷砖，这种情况叫硬碰硬，他一摔跤这个风险它不是普通的，你在卧室里面你还有个床可以靠一靠，你在餐厅客厅还有一个沙发可以扶一扶，不是的，卫生间里面所有东西都是

0: 现在就能自己能够平来、平进平出呀。
1: 这个安全，这个危险程度啊，到这里。到这里的危险程度跟这里相比，那是大幅度的降低了呀。侬眼睛讲侬要看进去，过搿搭走进去，侬自家讲哪一个危险？那肯定是这个危险呀。
0: 好，很多人在问说，到底它今天包含哪些细节？9980包含，我们刚才说了，上门评估和测量包不包？
1: 包。
0: 围壁保护、旧浴缸的拆除、搬楼和清运包不包？
1: 全部包。
0: 新产品的送货安装，哎，送货多提一句，很多没有电梯的老公房，我们也帮你免费搬到家里去。
1: 对，
0: 淋浴区的墙地的整体翻新，淋浴区的框架、防滑瓷砖、冰火板等等，贝朗的花洒以及一字形扶手和可折叠洗澡椅，这些全包
1: 全含。
0: 好，
1: 9980啊。
0: 快装的防水工艺怎么样？它是一体式的。结构稳定，不漏水不渗水，同时享有
1: 五年免费质保期，
0: 五年、
1: 是吧？这个有对自己产品有信心的 啊。
0: 哎，大概需要几天？你看啊，先测量，再按照测量好的尺寸生产，30到35天，会生产好了会提前7天通知你，然后你说 OK 了，对吧？双休日来帮我装，最快几天啊？不是
1: 最快，
0: 最快一天，
1: 就是早上进来，晚上就交给你了，
0: 好吧？
1: 对吧？当天你就能用了。
0: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上线这个产品之后，真的是给，不夸张的说，造福千万家庭，
1: 解决了老年人的后顾之忧。
0: 锦溪表扬信真的是雪片式的纷至沓来，倾情服务，尽心尽责。刚才老人家也说了，说实话，工人师傅也是蛮辛苦的。
1: 那当然了。这到底是装修的工程项目呀，
0: 不一样。工程项目没耽误大家什么半个月一个月的，
1: 搬出去住不需要
0: 一天，
1: 对，
0: 没让你花费几万块钱，一万都不到。
1: 嗯，
0: 好吧，这个预算其实我相信，就像刚才大老师所说的，也就是对吧？退休工人、退休家庭，
1: 就算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工资，
0: 一个月工资两个月工资的钱，但是我解决后半辈子我洗澡的这个心头大患，
1: 担忧不需要了，没担心了。
0: 是吧？
1: 哎，
0: 好，那至于它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通过这个手板快速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快装，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装修啊，跟咱们十几年前刚开始接触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快装啊，在全中国来说都有很多一些地标性建筑，比如咱们上海就有，世博会中国馆
1: 啊，
0: 要北京的大兴机场的 T3 航站楼，
1: 对，
0: 哎，都属于快装的工程典范。你没有见到说在市中心打桩，
1: 对，
0: 天天在那儿扰民，没有。好，反过来说，几乎开玩笑说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为啥？他就在工厂生产好了之后到现场来搭积木，
1: 提前都基本做好了呀。
0: 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这样啊？
1: 也是的，
0: 也一样啊。好，那我在工厂里做啥呢？做哪些东西呢？来，第一个防滑瓷砖帮你铺好，第二个防水发泡帮你做好，第三个防水底盘帮你固定好。
1: 对，
0: 这三层结构是不是你当年装修都未必有这么仔细的工艺？
1: 对，你当年你第一你要全部都在现场做，而且必须要一道工序干了以后再做第二道工序，再做第三道工序，
0: 哎，
1: 你的时间周期会比较长，
0: 是
1: 对吧？还切割瓷砖呢，所以黄沙水泥搅拌呀，这些全都脏啊，所有的脏东西全都堆积在你的家里面的。
0: 但是我今天上门，哪怕我9980这个报价，我还帮你地面铺好，
1: 是
0: 对吧？然后还有特别有脚感的这个厚的保护膜，
1: 对，这个是真的，你踩过你就知道了。我的软绵绵的，
0: 软绵绵的，好吧，它有厚度的，
1: 对，
0: 好吧。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高度很高的50-60公分的浴缸，我帮你拆，
1: 是，
0: 我不但帮你拆，我还帮你搬楼，
1: 哎，
0: 然后垃圾清运到指定位置，不然的话你自己弄一弄也是。
1: 对啊，
0: 好几千块钱呢、
1: 不是你这个第一你年纪大你肯定搞不动了
0: 呀，搞不动，
1: 对不对啊？第二个这个事情，你很多人一想到这些事情我就打退堂鼓了，虽然我年纪大了我不搞了，
0: 对，
1: 我搞不动个电器了。那今天告诉你这些事情全部用你动手，全部由工人师傅帮你解决掉，从敲掉保护好拆掉给你搬到楼下，搬到垃圾指定清运点，好了，侬搿事体全侬旁边看看就可以了。
0: 最最关键的是，这都不算，最最关键的是原本需要高难度动作的抬腿，
1: 对，
0: 现在变成了如履平地的跨就可以了，走就可以。
1: 我刚才关注到啊，就是潘老师刚刚进去的时候，他
0: 还
1: 把这个手稍微扶了一下，
0: 要扶一下，
1: 因为真的
0: 啊。
1: 150斤、160斤的分量吃在一条腿上面，你还要移动跨进去，这个事情年轻人做做也就算了，我们70多岁了、80岁的人了，再做这个事情，你在考验什么呀？
0: 你不但是要跨
1: 进去，对不对？挑战什么呢？
0: 你洗完澡之后湿哒哒的人还得跨出来，
1: 还得两遍呢。
0: 你四周的浴缸都是有弧度的，带水的，带沐浴乳的，
1: 是啊。
0: 肥皂水都是很滑的，你万一滑一跤，我前两天还差点滑一跤，
1: 哟，很危险、啊，
0: 还真是，我这里心里就是马上，
1: 你
0: 我死搞好了，
1: 对啊，
0: 所以这时候真的不要把这种担心和担忧留在家里面，赶紧排出去，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的报价，九九。

0: 80，包含淋浴区改造当中哪些区域呢？来，淋浴区的地面和墙面。好，再来包含哪些材料呢？快装防水底盘，
1: 是
0: 快装防水墙板，
1: 哎，
0: 快装防水窗台板以及地面防滑瓷砖。然后窗台这个部分啊，收口条、墙垛以及隐藏式地漏、瓷砖地漏盖，通通都有。洁具也有，贝朗全铜龙头、安全扶手、多功能手持花洒以及洗澡椅，全套都有了。你就而且它关键是你这些洁具啊、产品啊，我一天全帮你搞定。你哪怕就是买贝朗的龙头花洒好了，你买比如说买马桶，你都不一定是同一天完成的。你还得分几批呢？
1: 对 对，
0: 我们今天快装统一调度，
1: 对，
0: 即刻安排。
1: 是，那么今天呢，其实很简单啊，你哪怕没有人商量，旁边子女不在，老伴儿也可能正好此刻不在电视机前面的，没关系，侬先定一只名额，为啥呢？一千块你只是定金而已，不是说就花出去了，到时候暂时保管在东方购物，到时候师傅来了，到那屋里来量尺寸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子女啊、老伴儿啊都在一起商量，哦哟，那么阿拉就付个尾款，对吧？余款付下。要是不想要了，没关系的，当然跟七块你顶金就退不动了，就直接啊还到你的原路返回到你的账户当中去，你没有任何钱损失的。这一点你信不信嘛？放心吧，对吧？在东方购物都是老顾客了。那么好，给自己一点机会，也让啊给自己的安全，你要多自己还是要花一份心。你自己不来操这个心，谁来帮你操这个心呀？对不对啊？摔跤吃亏兜底是自家呀，你的身体你累，你受累，你遭罪，你还得花钱，对吧？好，然后呢，咱们下单生产30天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面，切割瓷砖高度不搭嘎，网速是你哪能不要高度不搭嘎？贴瓷砖贴的好不好？怎么标准？怎么来打美缝啊？怎么全都是工厂里面他们哥帮你在做，做好了以后来联系你的时间上门，免费送货搬楼。啊，拆旧帮侬包好拢好，再帮侬送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这一切通通不用你动手，然后再帮你全部的安装好各种底盘呐、墙板呐、包括我们所有的水管的改造呀，全部帮侬拢好。那么多长时间呢？以前我们这个工程大概要花到将近小一个月的时间，今天你看到没有？从拆旧到安装呢，最快一天可完工。你要是两三个星期，你一定要去租宾馆的，你一定要住子女家，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今天一天呀，侬不要解决问题呀，早上侬师傅进门，夜到师傅跑脱了，一天时间帮你解决后顾之忧。
0: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1: 哎，
0: 同样的一户人家，我没有说全屋装修，我也没有说整个卫生间帮你全部改造，我就是改造了浴缸的区域。你要住在哪个浴？你要用哪个地方来洗澡？
1: 你觉得哪个地方更安全？
0: 一个是浴缸，
1: 同样的家庭哦，
0: 哎，一个改造好了，
1: 走进走出，
0: 一个是跨进跨出，
1: 对，
0: 一个是走进走出，
1: 对，
0: 一个是跨进跨出，一个是走，同样的区域，我没有说全屋装修，我甚至卫生间其他地方都不动，
1: 对，
0: 我就是给他改造一下淋浴，
1: 面积大小有一点都没有变化，
0: 没变化，
1: 哎，只是洗澡的方式不一样，
0: 危险排除了，
1: 哎，
0: 安全留下来了
1: 啊，
0: 危险排除了，安全留下来了，
1: 对。
0: 危险排除了，安全的，就这个道理。
1: 花了多少钱？9980。你工资高一点的，一个月的工资，工资不那么高的，两个人拼起来，两夫妻一个月的工资搞定了，后头就这个再不担心了，踏实了。
0: 这个项目就是前面加19800，您都应该来装。
1: 要的，
0: 为了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但是换句话说，你今天花到了19800吗？没有，我是9980。
1: 对呀，
0: 我花了大半个月30天时间，没有，我就是花了一天功夫。
1: 是
0: 你再热再烦难，也就耽误你一天时间。早上出门，晚上回家一看洗澡，哎，
1: 全部搞定了。
0: 真的是，
1: 对吧？从此之后告别这种洗澡的担心。
0: 是
1: 你相比一下，万一苦尽苦撑的过程当中摔了一跤，掉个什么髋关节啊，
0: 哎，
1: 换个什么关节啊，
0: 不是这个价，
1: 你翻10倍都不一定值。关键是你躺床上几个月的时间，哎呦，哎呦哇啦，哎呦哇啦，那子女还是要不要照顾你啊？老伴儿要不要照顾你啊？你一个人全家都拖进去了，
0: 还真是这样，
1: 对不对啊？花钱又花人力又花精力，
0: 是，所以把更加安全舒适的淋浴区带回去，021-511-9900。
2: 这次改造很好，我们非常满意。

0: 我最主要这个月刚岁数大了，我老婆两个人，我老婆腿脚不好，爬出爬进不好，所以说我们想了办法在东方购物那里面，我们看见了电视介绍了，他说就改造，帮我们一起改造那个那个浴缸改成淋浴房那现在我们都很方便。
1: 最后六分钟时间，我还是那句话，就刚才我听了那个老爷子80多岁了就是满心有感触的，就如果他没有选择给家里面的浴缸换成淋浴区，
2: 对，
1: 我相信可能这几年下来他还是蛮担心的，
2: 提心吊胆，
1: 他的子女也很担心，
2: 对，
1: 这一点其实何必呢，犯不着，有些钱我们该省，但是像这样的一笔钱，你看似今天是花出去了，但是你得到的是让全家人一起的开心和安全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千金难买，
2: 对，
1: 千金难换。
2: 因为说句实话，如果你们家呢本来装修的就是淋浴房，你不用考虑这个节目的，因为你已经很安全了，对吧，走进走出的。但是如果说你像我们家一样的，我家那个浴缸还在，对吧，那是我们大概16、17年前装修的，那当时大家都流行装浴缸呀，我也装了呀，但这个装好之后，说句实话这个还是我现在还可以，但是呢我就怕我爸爸到我们家来，那我爸爸因为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对吧，他要是洗澡压一个能哭，
1: 对，
2: 可喊你了，我这个人想 no 你当心一点，要么我扶你要么怎么样的，
1: 对，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需要有这种心理上面的纠结和担心，平进平出，
2: 跨
1: 走进去走出来，不是跨进去跨出来
2: 啊，这样跨出，
1: 走进去的时候地砖还是防滑的，
2: 对，你这样走进去，
1: 走进去防滑地砖，
2: 走出来，
1: 这个地砖因为拉毛之后它的摩擦系数大了，刚才那个大老师的那个实验也看到了，
2: 对，
1: 我给你瓷砖斜坡斜起来放两双鞋子，一双就是滑下去，一双就是没滑，
2: 有防滑没防滑处理差
1: 好多，有没有防滑处理就是完全不一样，
2: 对，
1: 我防滑处理过的地砖我就是防滑，放心靠谱，然后我进去
2: 如履平地趟进去
1: 我不用再气喘吁吁，我不用再左扶右靠
2: 啊，
1: 我不用再左担心右担心，我不用再这样，我就是走进去走出来，
2: 对，心里没有负担没有压力了，哎 Krista 都有把握来了，
1: 对啊，对，而且全套帮你地面做好，墙面冰火板做好，
2: 对，
1: 然后一些卫浴设备，贝朗的花洒给你弄好，
2: 对，
1: 贝朗的龙头还给你全铜的给你配好，好吧，这一整套卫浴设备，然后再来就是贝朗的大一字形的扶手，
2: 是
1: 贝朗的淋浴
2: 洗澡椅，
1: 全套都有了，你来看一下9980这个价格当中你说改造什么区域，我再给你说一句，改造的是淋浴区的地面和墙面，好吧，然后包含的材料防水底盘托盘等等全都有，甚至人工的拆旧垃圾清运也全包了，
2: 对，安装也包了，
1: 哎，有的人在问说，那我今天定金券定下来之后这张定金券可以退吗，
2: 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预约一个上门的一个名额，哪怕你现在子女们家人们不在身边看电视的，你也就先订一个没关系的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到时候上门来测量的一个名额，1000块钱预定金而已，到时候等师傅上门来量尺寸的时候呀，你们家人都在，你们再做慎重的考虑决定要不要做，如果不要做当时我们不签合同就可以了，
1: 对，
2: 然后呢1000块钱定金原路返回，你有损失吗，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呀，
1: 对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真的是花一个不多的钱，但是得到了是一个后半生的一个平安踏实，
2: 对，
1: 9980的价格你相对装修动不动2-3万3-4万，
2: 哎，
1: 你说局改嘛，局部改造卫生间里面的浴缸你也得花个万八，现在人工也贵啊，
2: 要的，
1: 我今天9980的价格是包含了人工拆旧安装垃圾清运等等全都包含，还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服务，对吧，
2: 对，
1: 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位置，然后帮你安装调试好师傅再离开，好吧，我真的奉劝大家一句，你钱花在刀刃上，可买可不买的咱可以不买，但是该花的钱我建议大家，这个哪怕你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给家里面的老人家原本有浴缸的拆掉换成淋浴区，您自个儿心里也踏实，
2: 是，
1: 您出去旅游有的时候会说晚上到8-9点钟了给父母打个电话，万一父母不接 哎，你还担心呢？
3: 就是讲
1: 父母，哎，是不是在卫生间里面出了点什么？你到时候真的远隔万里呢？
3: 是啊，牵挂呀，
1: 牵挂，
3: 对不对啊？
1: 那这时候其实如果说家里有这么一个安全的淋浴洗澡，而且特别提醒大家，我其实之前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中国家庭的老人家他在浴室当中的滑倒的概率非常高。
2: 就是滑倒这件事情啊，大概率是发生在你的家里面的浴室当中，而不是家里的其他的区域。
1: 浴室水气大，
2: 对，
1: 浴室浴缸包括瓷砖滑，
2: 打后有点稳了呀。
1: 然后滑了一跤之后，老人家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多不多啊？
2: 那当然多呀，摔跤就是一秒钟的事情，啪嗒一起武器，好了，这故意已经走了。
1: 但是后续的康复和护理呢？
2: 第一个你要到什么专业机构去，是吧？如果说只是打个石膏固定静养还好一点，如果说要涉及到手术啊、动关节啊，那你没有再加十倍的钱，你这件事情完不成的。关键是，就算给你换了这些东西，你上去之后，你疼不疼啊？你躺在床上那几个月的时间，动又不能动，是吧？
1: 今天也
2: 伤口要长，
1: 对，
2: 哎呀，
1: 今天也并不是让大家说全额付款，1000元定金锁定名额，好不好？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0: 夏天三伏天，大家什么多呢？出汗多，所以大家会说，哎呦，动不动就出一身汗。像我今天就是，其实外面溜了一圈就一身汗，对吧？接下来就是台风天一过啊，我相信这高温天三伏天应该是今天应该是入伏啊。所以三伏天的时候，高温天，大家说一个出汗更多，需要更好的来补补什么呢？补补元气。元气这两个字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吧？十几二十岁、二十来岁、二三十岁。没什么问题，因为就像一个电池一样充满电。但是当你走到了人生的一半，对吧？四十多、五十多，开始慢慢身体走下坡路的时候，你的元气还像年轻时候这么精力充沛吗？啊，元气这么满满吗？来，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吉林的这一款野山参粉，而且东方国目前在售所有野山参粉当中能够达到20年参龄的，哎，就它，好吧？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依然是大刚，请大王哥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野山参的这个滋补啊，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在这个《本草》当中啊，关于野山参的记载呢，就已经有12000多个字了。它是能够大补元气，而且呢是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啊，止惊悸，久服呢轻身延年。
0: 是。
1: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刚才潘老师也说夏天？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滋补野山参的季节，就是因为啊，我们夏天出汗比较多，伤津液。那津液一多之后呢，还有一个是伤气，所以很容易出现啊气阴两虚的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呢，适当的，我们说，既然它大补元气，那这个时候你把元气补气补上来，那就是雪中送炭。
0: 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在大伏天、三伏天的时候，你吃什么？你吃的是童子鸡，一只童子鸡很补的吧？补元气
1: 也是补气的。
0: 但你不能说我天天吃，对吧？好，一样道理。我们说两个三，第一个3、9天，哎，我们说补补自己的身体。三伏天
1: 对
0: 也要补身体，所以其实我们说，而且野山参粉一提到它不是什么，不是说我们什么党参、红参之类的特别热性，
1: 对，
0: 也不像西洋参这种偏寒性的，它是温补的
1: 啊，
0: 所以特别适合在夏天三伏天出汗多，然后就是伤神的事情做得多，比如说熬夜看球，
1: 对，
0: 加班熬夜
1: 啊，
0: 这时候，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这个产品一上市，大家就看两点，第一点。产地是哪里？
1: 对，
0: 第二点，参龄是多长？好，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为啥要在这个档口来补补元气
1: 啊？
0: 我跟他，你我都已经过了40多岁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人过了一半，年纪过了一半，精气就已经减半。
1: 是这个呢？其实啊，我们就是人人呐、人气这个元气的示意图，什么概念啊？我们人呐、从母体当中出生以后呢，元气充足，叫先天元气。啊，从先天元气变为后天元气，它这个是始终消耗的过程。我们出生即巅峰啊，你婴儿那个元气是最足的，
0: 对，
1: 年龄越增长，它的元气就越消耗，对吧？那么你看一下，就20岁左右的时候，你的元气满满，
0: 电量是满的。
1: 我们一直都是元气满满，甚至有个饮料叫元气满满，
0: 对
1: 吧？就是你让你元气很足，电池很足。40岁的时候，哎呀，只打6折了，你这个元气就不够了，所以经常会出现，哎呀，有的时候觉得有点这个怎么呢，精力不济的这个感觉了。你到60岁，你再试试看啊，只剩下40%的元气了。
0: 对，
1: 你要再到80岁，那这个电池啊，就像你放电放的更多，那么你只剩下大概20-30%的这个元气了。
0: 很明显啊，就人家说人的一生是什么？开个玩笑说，现在不是世界杯吗？
1: 哎，
0: 人生就是一届一届的4年世界杯。
1: 对，
0: 哎，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98年看世界杯的时候，哎，觉得熬夜没什么问题啊。
1: 啊，因为你元气满满呀。
0: 中国队第一次进世界杯的时候，熬夜也没问题啊。
1: 啊，
0: 2006年、2010年、2014年都没问题
1: 啊。
0: 现在已经过了45了，我今天还跟大刚说呢，我5点钟。英格兰那场比赛本来是可以看的，我连5点钟凌晨的比赛我都
1: 据说闹钟是响了，但是撑不动了，起不来了。
0: 为啥？那人到了一定年纪，你就是熬不动夜了，也不要去熬夜耗自己身体了。但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说不得已而为之啊，你来看一看啊，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时不时的发生在您和您的家人身上？
1: 是。大家看一下，有的时候呢，哎，说这个气血不足呀，哎，心悸不安呀，你像虚汗不止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尤其在夏天，像我呢是吃了饭之后就满头大汗，胸口也是汗啊，这个是真的不好。汗为心之液，
0: 对，
1: 你的津液伤害越多，其实你的伤也是伤阴的啊。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脾胃虚弱，对吧？还有很疲劳，动不动哎呦，我老吃那个，我老吃那个，啊，没啥老大的问题，
0: 心神不安，
1: 抵抗力啊，抵抗力差，容易中招，对吧？胸闷气短，对吧？你想搁个梯，哎呦，稍微就心慌了呀，胸闷了呀，走两步楼梯不来事了呀，甚至呢晚上啊心神不安， 记忆力不好，困觉不好，那么这些问题啊，其实我跟你讲，今天啊，我们这个20年的野山参，它都能够来帮助到你。
0: 所以大家会说了，那为啥说这个野山参粉得认准产地呢？
1: 对
0: 啊，我觉得其实就是啊，中国地大物博，每一个不同的区域都有自己盛产的，像江南一带盛产什么，东北一带盛产什么，野山参就得是东北的。来看它的身份证明，长白山的核心产区，
1: 对，
0: 在北纬的40度，
1: 对，
0: 对吧？长白山的
1: 腐殖有机黑土、哎、啊，它是在这个腐殖土啊，它的营养很丰富的，而且它是有机的，因为它是深山老林当中，它没有这种啊其他的一些啊有机那些其他的化学的添加的东西。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它是我们说到它是一个温带的冷湿的湿冷的这个气候，而且呢这个地方有山泉水，
0: 嗯，
1: 所以它生长的环境极好啊，尤其呢是在啊这个吉林省的通化这个地方，长白山脉嘛，
0: 对，
1: 哦，这个确确实实，大家公认的是野山参的一个非常好的出品地。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包装，
1: 对，
0: 红红火火的礼盒包装 啊，今天其实有大小两个规格，
1: 你要这样送人就很好，
0: 哎，两盒装和5盒装，
1: 对
0: 啊。

0: 中国药材老牌子，
1: 对，
0: 然后再来野山
1: 首先啊，这个中国药材，
0: 对
1: 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什么？中字头的企业，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在这个行当当中待过的人，你就知道啊，这个意味着他中字头在拿货的时候，他有优先权的。嗯，哎，你往往头一批一年这个才出来了之后，第一批都被他好好的挑走了，后面才轮到各个级别的，啊，一层一层，你再去
0: 挑代理商
1: 啊，这肯定他是有这个区别的，
0: 是，哎。这个其实就是拿货的货源能够保证
1: 野山身份，
0: 野山身份，然后打开之后，你看啊，满满当当的。
1: 来，这里面呢，每一瓶啊，这个每一瓶它是单瓶的玻璃瓶的存储啊，玻璃瓶的存储。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叫野山身份。野山身份啊，什么叫野山参？我们一般来说，15年以上参龄的才能称之为野山参。啊，那我今天不是15年，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写的清楚，不是我说的。20年，足20年的野山参，这什么概念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说20年它更加难得，也更加的稀少。那我们今天是拿，那这个就是20年的野山参啊。这个20年的野山参，你看啊，我们是包含什么？它是连着它的颅头，连着它的身体，连着它的须，连着它须上这个珍珠钉，全部这一只野山参整根的进行打磨，没有任何其他的任何添加和工序，
0: 是
1: 纯纯的这一只20年的野山参整根给你打成粉，你给它吃进去，直接滋补，效果直接到不要不要的。
0: 而且野山参粉，野山参，它有没有经过人工的培育和种植啊？
1: 对，没有呀，
0: 对吧？
1: 没有，
0: 所以就是你还是那句话，这个还是物以稀为贵。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是一盒装20瓶，每一瓶是0.5克。
1: 对。
0: 大家一周呢可以吃1到2瓶，
1: 对，
0: 都没问题。
1: 是。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背面。
1: 对，
0: 这是我们的价格，先来看书。
1: 先看一下，好，看一下啊，
0: 看看我们今天背面的信息啊。第一个，我们说原料产地，
1: 对，
0: 原料产地是哪里？吉林通化，
1: 对，吉林通化，对。
0: 你看，吉林省通化市
1: 原料啊，
0: 原料产地，
1: 对，每一瓶，你看20瓶，每一瓶呢是500毫克，五百毫克，
0: 0.5克嘛，
1: 对，0.5克，500毫克。
0: 然后它下面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野山参不能作为食品原料，只能作为农产品，打磨粉末，未添加其他物质，
1: 对。
0: 没有添加其他物质，
1: 就是把整根的20年的野山参直接打成粉，没有未改变自然及化学性状。
0: 你看，啊，这是一个物理打磨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刚才说到了20年，那其实这个参龄的长短，它跟价格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参龄决定价格。
0: 对。
1: 啊，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像这个是15年的参龄，单克差不多多少钱呢？大概在153块左右。啊，这个是18年的参龄，单克在242块钱左右；20年的参龄296.9块，20年的参龄318块。你看啊，15年的参龄跟20年的参龄也就差了5年嘛，五年啊，只差五年啊，价格单克差1倍。那么其实呢，这个啊，在我们啊中国药材它这个专柜当中啊，它也是有的啊，也这个都有的。我先给你看一下，15年野山参粉15年的。专柜价格是一模一样的，都是20瓶，都是10克装的啊，1498。那么好，二十年多少？
0: 有
1: 一样的啊，也是我们10克20瓶的
0: 翻一倍了，
1: 2999块钱，
0: 翻一倍了，
1: 就是翻一倍，
0: 对，
1: 差5年，价格翻一倍，
0: 翻一倍。好，看看我们今天啊，既然说到中国药材给东方购物特供的这个价格，来看看今天的价格有多划算。
1: 好，
0: 两盒装的价格，看好，两盒装我们体验价1799，好吧，每一盒是20瓶，
1: 对，
0: 一共是40瓶带回去
1: 啊。
0: 好，更加推荐大家的是一个大组合，
1: 是，
0: 因为大组合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哎，
0: 你来算一算，今天有几瓶几盒？1、2、3、4。4+1，
1: 五盒，
0: 100瓶，
1: 足足100瓶，
0: 每一盒里面有20瓶，
1: 是，
0: 每一瓶是0.5克，就是500毫克，
1: 大概一周，如果你吃2瓶的话呢，这可以吃到1年的量，一年的时间
0: 啊，就这个不用天天吃啊，就是一周吃2只，
1: 20年你不用天天吃，
0: 对，不用天天吃，
1: 对，
0: 你一周吃2只，可以吃上1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的保质期是2年，24个月的时间，
1: 而且呢，因为它离这个我们的活动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
0: 对，先持降200，
1: 对。
0: 3398，
1: 对，
0: 我算单盒价格才500多块，600多块钱。
1: 是是。
0: 刚才说外面一盒20年是多少钱？
1: 2999嘛，你差了大概5倍左右嘛。
0: 是啊。
1: 对，而且你参加完活动啊，如果所有活动都参加完了之后，你大概相当于多少钱呢？相当于你看。

0: 才2998，单支价格已经低到多少？低到了29.9。这一瓶啊，29.9啊，你一个星期。你说句实话，你吃个一瓶左右是吧？那这个费用其实还是可以的。
1: 你不参加活动也很划算，
0: 啊，
1: 参加活动会更划算。
0: 对，
1: 而且关键你今天买了这个之后呢，啊，五盒装对吧？
0: 对，
1: 你可以分开，我们都有配有礼袋的，
0: 是
1: 你送送人自己吃都很不错的。因为像这种比较金贵的产品，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挑准。我还是那句话，电视购物大屏的公信力，我们卖野山参粉卖了好多年了，我们这个频道22年的时间了，好吧？各种的这种信息现在真的很多，但是一定要认准电视购物的大屏公信力，买的正宗，买的还划算。今天的价格3398，五盒100瓶带回去，每周吃两支吧。
0: 对，
1: 差不多一年
0: 就够了
1: 的时间。
0: 对，
1: 对吧？大家到时候说看看这个元气到底有没有
0: 补
1: 上，
0: 怎么样？试试看，
1: 对不对？
0: 啊，
1: 这个真的很好，
0: 对，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哦，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围品，走十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围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6: 是今年呢，有个人呢老虚啊，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才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这野山参么子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又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个只，因为啥呢？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气色好了。空工呢还踏实了，我跑路啊精神好了不得了，就慢慢的跑楼上，由于跑到五楼啊老轻松的。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5年的，不好像我一个现在是个20年哦，相当好。搿能一来对我精神哦，真的气色提高了交关，人啊精神好，所以我相当满意。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两次就可以了。这个20年的么子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得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
7: 确实，大家说野山参粉怎么划等级？我告诉你，这就是不是根据重量来，就是根据参龄来。我们这里放了一个野山参的原物，我们就把它打成了粉，你就看它自己，对吧？大家来看一下这里啊，就是。就它本身的这种
8: 对，因为
7: 造型，哎，
8: 对我们说人参嘛，就形似人体嘛。你看它有颅头啊，有它的身体，有它的须，然后呢，须上面还有什么呢？那种哎，一个一个的小节，这叫珍珠钉。哎，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说要生长了20年的，在长白山脉的，而且呢是什么？我们是这种腐殖的黑土里面的，完全生长了20年的，这个非常难的，因为它长得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对吧？而且呢，我们说这样长成之后，我把它连着整根全部就打磨。没有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直接把它打成粉装瓶，你就这样正常的去吃。
7: 这样的好处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份检测的结果，来看看我们上面这一行，就是都知道人参皂苷的含量，对吧？来，我们标准的要求是大于等于多少？4.4啊，我们的检测结果是多少？来，
8: 4.96，
7: 对吧？人参皂苷的含量，对吧？来，包括像这个也是，所以大于等于0.4，我们今天是0.52，好，所以野山参粉，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参龄不同，只有15年以上的我们才能称为叫什么？叫野山参，
8: 是
7: 好。 那20年参苓跟15年参苓差多少呢？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哎，
8: 我们首先给大家看啊，你说20年不能随便乱说的，这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啊，这就是20年的野山参粉。你要说是20年，就是20年，而且我们是什么中国药材中字号的这个企业啊，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全都是有机的，16项农残均未检出，你更加的放心了。
7: 刚才说到了中国药材，我还是多提一句，就是它的溢价能力，对吧？
8: 那当然了，
7: 拿货能力都是有区别的。
8: 对呀、中字头的企业嘛，拿货第一批的啊，哎，好东西都给它挑掉了，
7: 然后再来二十年的野山参。那我们甚至把这个20年啊，都印在了这个包装盒里面。
8: 20年，哎，对吧？是跟15年那是完全不能比的。
7: 每一盒有20支，每一支是0.5克。您一周吃一支，
8: 对，
7: 可以吃20周。但是如果是5盒买呢，那就100支。
8: 对，
7: 你差不多吃上个2年的时间都没问题。
8: 对对对对，我这么跟你说吧，20年。20年什么身价啊？你看一下，在中国药材这个是专柜里面都有销售的，一模一样的。你看这个是多少？20年的野山参粉，也是0.5克，然后呢20支装多少钱？2999块钱一盒，一模一样的啊。好，如果是15年呢？来给大家看一下15年，你看啊，15年同样的规格标准，20支啊，每支0.5克。1498，
7: 对，
8: 是不是一半的价格？差只差5年，
7: 它贵一倍呢，
8: 贵一倍的价格，
7: 贵一倍呢，
8: 贵一倍的价格，
7: 一倍的价格，
8: 对不对啊？这个我相信，这个就是市场上的一个定价，
7: 对，
8: 对它的一个认可，
7: 因为它更稀有，
8: 对对对对对，
7: 因为它更少。我十五年跟你不要说，我15年是1498，我20年是1898，不是，我直接给你翻倍，
8: 对。
7: 就是3000块钱一盒。
8: 对，
7: 你要再来看吃法，其实有多样的，
8: 对，
7: 多种的、
8: 啊。你这一罐啊，你看这一瓶你很简单，你就把它打开来，你就倒在这个水里面。
7: 对，
8: 很简单嘛，就倒在这个
7: 水里。不用方法，你炖汤和泡水都可以。
8: 好，
7: 或者你直接
8: 不要浪费啊。然后呢，你看稍微搅拌一下。
7: 我已经闻到了。
8: 闻到了吧？
7: 野山参粉的清香。
8: 对，
7: 清香。
8: 对，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参呐、它一定要有非常浓郁的这个香味儿、好吧？来，我来试试看啊。
7: 你来试试。
8: 我来试试看啊。哎呦，这个生的味道，这个浓啊，浓了不得了啊！你看这个颜色，你也看得出来，好吧？我就直接喝掉。你感觉它，哎，首先参味儿，整个嘴巴里、口腔里全都是浓郁的参味儿。
7: 对，
8: 毕竟是20年的野山参。第二呢，其实它有甘甜的味道，
7: 有，
8: 它有这种甜味儿，而且这个甜味儿呢，它是有回甘的，就是我整个口腔，我的舌头、舌根啊，整个口腔里面它都有甜丝丝的一种味道，这是20年的野山参才有的高品质啊。所以我们说啊，人参是什么呢？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的。
7: 结合大老师的身体，大老师之前也说了，对吧？就是吃个饭。满头大汗，
8: 对对 对, 对，
7: 胸口会有汗渍、
8: 对，
7: 为啥？就是汗为心之液，哎，所以在夏天三伏天，你的出汗多、伤神的事情做了多，熬夜加班之类的啊、这个其实在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8: 对，我们说啊，《本草纲目》当中它有很多关于它的一个记载，《神农本草经》当中，你看啊，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是吧？开心明目啊，然后呢，久服要久服啊，所以我们这个一年的大组合就是一年的量啊，轻身延年啊，所以这都是我们啊古籍当中都有记载的。而且补五脏之气，补哪个五脏之气啊？哎，你看我们先过来是什么呀？是人的肺气，肺是人的营卫之气啊，你抵抗力靠什么来啊？就是你的肺气要足，那你肺气虚它也可以补。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心气，对吧？我汗出的多之后，哎，汗为心之液，那心气就不足了呀。所以看到有人讲过的心慌啊、心悸啊、不定啊这些情况怎么样呢？补一补，它大补心气。那还有什么呢？脾胃之气它也可以补，
7: 是吧？
8: 肝气、肾气，哎，这个五脏的气补它都能补。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它只是针对我心啊，没有。我们是五脏之气皆补，
7: 所以其实它今天啊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
8: 是
7: 20年，对吧？20年就是你还是那句话，你去看一看20年跟15年的野山参粉的，因为参苓不同。刚才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说，它不是看重量，它就是看价，看
8: 年份，
7: 参苓年份的。
8: 对，
7: 你15年多少钱啊？你
8: 15年1400多，
7: 对吧？
8: 20年就是3000块，这一倍的价格嘛。
7: 那
8: 15年，嗯，15年野山参一模一样的中国药材的15年专柜当中1498，20年的就我们这个啊2999，5年的参苓之差，价格差了一倍。我们今天
7: 二十年。20年的价格是3398，哦，3398。
8: 你要这样算，我刚才那五罐的话，五瓶我差不多我要15000左右了。
7: 对，
8: 你今天五瓶啊，就五盒多少钱？3398。
7: 你算一下每一盒多少钱？600多块钱。啊，
8: 真划算，我那个要3000左右了。
7: 你就一共100瓶啊？嗯，
8: 对，
7: 一天吃一支，
8: 是。
7: 对吧？
8: 不，
7: 一周
8: 有人
7: 说
8: 吃两吃一支嘛，2年，
7: 对，
8: 吃2支嘛就1年，
7: 1年，
8: 对，大组合。
7: 你要一周吃一支，那就是2年时间。
8: 一周两口一起吃，那就是一年
7: 的时间。
8: 两个人一年，一个人算下来1000多块钱嘛。
7: 对，然后每一支算下来才30来块钱。
8: 对，
7: 对吧？你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
8: 好
7: 不好？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大补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嗯，也是能够坚持服用下去的，我觉得。吉林通化的这一款中国药材的20年参苓的野山参粉
8: 是
7: 不错的，尝尝看，试试看。而且红火的礼盒包装，为啥推荐大家买5盒呢？因为它单支算下来便宜，嗯，单支算下来30多块钱，然后再来
8: 啊，
7: 你还能够享受什么？参加活动，你还能够送送朋友，嗯，送送人，这个也很体面。
8: 它离活动只差500块钱不到了，500块钱你想想嘛，像这些水果，反正就是我们活动商品很多的。吃的用的你稍微
7: 凑单都很划算了，
8: 对，
7: 好不好？
8: 400块钱基本肯定有了。
7: 所以单支是33.9啊，每周补一补30多块钱，我觉得大家也是能够花费
8: 值得
7: 的，
8: 真的是值得，而且是天然的滋补啊。
7: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9: 它是补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0: 五脏，
9: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0: 益气
11: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那点吃，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嗯，
10: 都可以吃
11: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啊，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3-9次，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10: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9啊，这一点也算是。
12: 其实啦，十年前头啦。阿拉老爸就生大毛病，医生啊就拿病危通知说出来，伊讲介大年纪了，对吧？做肯定是蛮危险的。但阿拉做小辈做的不肯定就不放心呀。其实啊，当时辰光我秋发八季清人啊，寻了一根廿几年以上的野山人参啦。两个野山参啊，拿吃了片以后啊，就摆了一嘴巴后头含了一头。外加后头啊，一眼好转了，而且多活了几年啦。所以从搿几天开始啊，我就对野山参特别就相信。其实了4年前头啊，我年纪也大了，哎呦，觉得是哎呦，开老吃力了不得了。后头哎呀，我想起来，阿拉爷前头搿辰光还有冬眠，不是讲野山人参啊，我就拿得了，就拿自家炖了炖啊，弄了弄啊，后头就自家吃了，觉得精神是老好老好了。伊讲我就帮侬买搿种介个野山人参粉，伊讲迭个年份又足，效果又好。后头啊，搿趟也参加社区的运动会上，我一家子穿了。捏个五彩，那个老头子啊，他们在吓得了，抖坏了了的。有种生意里向的，好是蛮好的，但是你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年年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不得了，我瞧子身体是棒棒的，而且呢，对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2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点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这生活质量上去有好处，身体也确实得了。而且呢，这个 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啊。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坚持下去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啊，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0: 哎，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其实就知道野山生粉
1: 是，
0: 不是说是给我吃，也不是给爸妈吃，是爸妈去看望一个老朋友，也是高龄了，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当时我就吃，哎呦，野山生粉在父母的嘴巴里，我当时还记得说这个东西还是能够保命的，哇，
1: 大补元气嘛，
0: 就是大家以前对它的认知，它就是金贵的。它就是稀缺的，它就是在危难时候能够彻底的让大家什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对对，这个呢我们说啊，其实这个野山参，那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当中啊，千百年来反复在验证，反复在验证，
0: 然后包括像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1: 对
0: 对吧，就从古代对吧，大家说这个
1: 本草纲目呀，
0: 它什么性状啊，
1: 对呀，对吧，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当中全部都有对啊它的一些描述，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里面，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当然久服，你吃个一块一瓶两瓶一支两支呢，效用积累不大。
0: 大组合今天总共100支啊，100瓶，然后每一支是0.5克，建议大家一周吃一支，也就是一天吃一瓶，一周吃一瓶。那你算下来，这单支装也就是33块钱，
1: 对，
0: 33.9块啊，一周你可以吃上2年的时间。
1: 两年，如果是一周吃一瓶的话，可以吃2年了。
0: 你这个性价比，对吧？你说我一周吃2支，那就吃1年，
1: 对，
0: 好吧？但不管怎么说，你这个吃下去，我觉得其实你要在天热的时候给自己啊，我们刚才说汗为心之液，我刚才还说呢，我夏天出汗特别多，我是一个极其新陈代谢也快，然后呢出汗也多，但是我后来一想，其实出汗多对自己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情，
1: 是汗不要过多，
0: 有的时候晚上反而容易睡不大着，睡觉会
1: 因为伤气了，我们说啊，人参啊，尤其野山参啊，它最适合于补的两个季节啊，大家公认的都知道的是什么呢？第一，秋冬进补，
0: 39天。哎，
1: 为什么你39天要进补呢？因为很简单，你把这个东西吃进去啊，它藏在身体里面，藏好收好了，然后到春天它开始起作用
0: 了，
1: 对吧？它起作用，
0: 对，
1: 这个是呢，你39天，
0: 三伏天呢？
1: 那三伏天是什么呢？三伏天，你汗出的多，你津液伤的比较多，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叫暑湿伤气，暑热伤气，容易气阴两虚。那你伤了气之后，那这个时候我们野山参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大补元气，而且是补五脏之气。这就叫什么呢？叫雪中送炭。你前面啊，我们说39你补叫什么呢？锦上添花，给你再多一点，再加一点，再加一点。但这个它是帮你的，你缺什么，我直接给你补气补过来了。
0: 说20年，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就是给你出具20年的检测结果，就是20年。而且这还不算，在包装盒，中国药材的包装盒，刚才大老师也说了，
1: 中字头的企业拿货第一批，
0: 品质也是 OK 的呀。
1: 那肯定的，
0: 对吧？然后再来，你里面你看好了，
1: 20支，
0: 你看这里有20年，
1: 对对，
0: 20年。
1: 野山参啊，15年以上参龄的才有资格叫野山参啊。但这个我们直接盒身上给你标好了，就是20年。
0: 我们每一支，我们每一盒都是这样打下来的，给大家看一下野山参，这个野山参，
1: 对，
0: 就形似人形，
1: 对。
0: 对吧，
1: 人参嘛，它就是形似人形的。
0: 是，
1: 来，我们看啊，整个我们都是这个吉林通化，我们吉林通化的啊，长白山核心产区的，来，大家看一下啊，连着炉头，这个是炉头啊，就像一个人的头一样，是吧？身体，然后呢，他这个手脚，你看这个地方虚，他虚。身体虚上面还有呢一节一节，那个小的那一节节叫珍珠钉啊，所以它是炉头连身体连虚连珍珠钉一起打磨，完整打磨，没有任何再做其他处理了，
0: 不做人工的任何添加，多一丝一毫都是多余的。
1: 和身上都写了清清楚楚。
0: 因为20年了，它已经集天地精华的灵气，已经是足足吸足了20年的养分了。
1: 土地精华，
0: 来看好了，我们背后的产地。那为啥说是吉林通化
1: 长白山？
0: 长白山的山脉，
1: 对，
0: 吉林通化原料产地长白山山脉，好吧？然后
1: 北纬40度，
0: 规格是10克，这个10克
1: 总含量，
0: 总含量是10克，这一盒是10克，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最后一句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关键的
1: 啊。 啊，这个是野山参啊，不能作为食品原料，只能作为农产品，打粉末，打粉未添加其他物质，未改变基本自然及化学性状。
0: 这句话很关键，
1: 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0: 是的，对吧？
1: 就是纯纯的那一只人参给你打成粉了。
0: 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瓶你不用。多吃就一周就一只、啊、两个人的话一周吃两只，
1: 对，
0: 我这一百只你可以吃上一两年时间，
1: 是
0: 好吧
1: 啊。而且老师来一瓶，我给你试试看 啊
0: 这一瓶是0.5克，
1: 就0.5克，
0: 你泡水也可以、
1: 啊、泡水嘛，就正常就泡水喝就可以
0: 了。香啊，野山参粉的清香。
1: 好吧，我不能浪费，我把里面一点点粉末都给它敲出来、嗯、
0: 好
1: 因为20年啊、哎、太难得了啊，搅拌一下，你看你感觉得到，一打开之后水里这个香味啊，扑鼻而来、哦、
0: 真的清香、啊、这个真的清香。
1: 侬看搿个真是好么子啊，真是哎呀，这个没办法、嗯、这个天生天长的东西啊、嗯、大自然是非常神奇的啊。
0: 对，
1: 好，潘老师来，
0: 谢谢谢谢，
1: 来，你看颜色，
0: 谢谢，
1: 你看，
0: 对
1: 啊，就是有一种黄的
0: 香气，
1: 黄灯灯的这个颜色啊，然后呢你看，哦哟，一饮而尽啊，嗯，不浪费
0: 啊，清香啊，不苦涩，
1: 嗯，
0: 回甘，有一种甘甜、嗯、真的是20年就不一样、啊嗯、但是20年的身价你去市面上买一买，
1: 是
0: 也不便宜的，
1: 对，
0: 嗯、相反会更贵。
1: 我跟你讲啊，在这个那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嗯、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参龄决定价格，
0: 嗯，
1: 参龄，什么叫参龄呢？15年的参龄啊，单克算下来大概153.8块，那18年多3年了，那242.9块，那么20年什么价格呢？20年的参龄呢296.9块，20年的参龄318块，所以你看啊，15年跟20年从单克来算啊，只差5年的这个参龄，但是价格153.318，那你说在我们中国药材里面它有没有呢？也有啊，一模一样的啊，中国药材当中大家看一下，15年参龄的野山参粉，同样也是20瓶啊，10克总量啊，1498，来，20年啊，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构成，那直接价格就变成了2999，一倍，
0: 翻一倍，
1: 差5年翻一倍。
0: 来，我们今天的20年的价格是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嗯、今天20年，
1: 对，
0: 20年的价格3398，大组合一共是5盒100瓶。
1: 你看啊，这五盒如果按照这个3000块钱来算，
0: 一万五左右，
1: 对吧？15000左右，你今天3398块钱，所以现在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
0: 你算单支，
1: 对，
0: 单瓶装33.9块，你一周就是花34块钱，
1: 对，
0: 33块钱，
1: 对，
0: 对吧？给自己补补元气，
1: 补补气啊，
0: 有什么不好？
1: 延缓一下，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大组合更划算，好不好？而且离参加活动也就一步之遥的门槛，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0: 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十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1: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2: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3: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4: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5: 哎，
4: 对不对？
5: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6: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5: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6: 是，
5: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6: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7: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吉林通化的整个地理环境，
8: 对对对，
7: 我觉得其实真的长白山脉我也去过，
8: 对，
7: 天池也看过啊，确确实实它的这种人杰地灵的风貌啊，它也是养育了我们说野山参的这种杰出的自然环境，所以其实大家知道，现在人工培育的也很多，但是你要知道野山参本身能够20年的。确15年都很少了，
8: 对，
7: 不要说20年。
8: 是是是，但是呢，这个正因为它的年份更长，它的生长啊极其缓慢，所以呢，这个20年啊就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对吧？你像这个就很，你看整个的过程啊就非常的艰难，所以呢也很珍贵，对吧？当然了，自古以来我们对啊这个野山参包括人参的这个记载啊就太多了，汗牛充栋了，可以说那么对它的整个的效用呢也是很多的一些描述，对吧？那么我们其实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吃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三九三伏是两个最好的一个滋补的季节，3-9天等于是把这些好东西好的性质给它藏在身体里面去存起来，到春天的时候它发挥作用，那么你到三伏天是什么呢？你人大量耗在外面，所有的就是说你的暑热啊，你暑热伤气了，把这个气伤掉了，所以精神萎靡不振呐、倦怠呀、懒言少语啊，包括说这个整个状态不好啊，其实跟伤气是有很大关系。
7: 是，
8: 那人参最大的好处，大补元气，直接伤什么补什么，这最直接的一个方式，然后精神呢各方面就会大有改观。
7: 是的，所以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来这个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这个有没有，包括自己家人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一些症状，
8: 对
7: 吧？比如说像我们气血不足啊，心悸不安呐、
8: 对
7: 啊，虚汗不止，在夏天动不动出汗是好像司空见惯，但其实这不好，
8: 这不好，
7: 不好。
8: 第一个呢，它牵涉到你的一个肺气，肺气不固，你不固表皮不固，它这个汗就容易出。
7: 哎，
8: 第二个呢，你什么呢？心汗为心之液，你汗出的多，你的心液就伤得深，
7: 是，
8: 对吧？所以呢，你往往会觉得心不舒服，对吧？还有呢是什么呢？脾气也虚弱，那么脾胃虚弱之后呢，你的胃口也不好，该滋补的营养呀摄入不进去，所以就综合造成什么呢？你容易疲劳，抵抗力就不好，对吧？还有一些年。

0: 寿命哈、啊，那延年嘛，益寿嘛，对吧？
1: 是，
0: 那关键还是要久服。你喝一瓶、两瓶、一支、两支，那真的好处有，但不长久。
2: 定大组合的人特别多，大组合总共是100瓶，100瓶，每一瓶是0.5克，100瓶就是50克，50克，然后再来，今天
3: 还剩三组啊，
2: 来，中国药材，
0: 对，最后
2: 中国药材，啊，我们说中字头，
0: 对，
2: 品质、品相、价格。都是首
0: 标准啊，都是对对对，
2: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打开包装
0: 啊，
2: 打开包装里面
0: 来
2: 20瓶，
0: 对，20瓶，
2: 然后
0: 每瓶0.5克，
2: 二十年
0: 野山参啊，
2: 这个还有检测报告的，
0: 对，我们给大家看啊，
2: 二十年
0: 的野山参不能随便乱说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有检测报告，也是20年的野山参粉，对吧？那既然是20年，那这个价值感就不一样了。
2: 是，
0: 哪怕在中国药材当中，来20年什么价格？20年呢？2999块钱。
2: 那15年呢？
0: 15年，那15年，你看差了5年，照道理来说，你说只差个1/4嘛？但是价格呢？它不是差1/4啊，它差了一倍哦。
2: 对，
0: 你看
2: 这20年比15年贵了一倍嘛？
0: 贵了一倍嘛？
2: 对，
0: 一样的20瓶啊，10克的总重量，但是你看一个1400多。一个就是3000块，
2: 我们今天的价格给大家来看一下，好吧？3398是我们大组合，也是定的最多的一个组合，
0: 哎、
2: 啊，总共是有着5盒，5盒装，每一盒是10瓶，每总共是100瓶，
0: 对
2: 吧？然后20瓶啊，总共是100瓶，然后今天的价格是3398。每一瓶算下来是33.9块，
0: 对呀、
2: 你一周啊，不是每天喝啊，
0: 就是
2: 一周
0: 用不着每
2: 天
0: 喝的，
2: 一周是1到2支，你就是一天一周喝一支啊，来。
0: 两年
2: 的时间、一周喝2支，
0: 一年
2: 的时间，
0: 对，大组合啊，所以千万定大组合。
2: 我建议大家再来看一下我面前摆的这个野山参啊，
0: 是
2: 这个野山参还真的是难得一见。
0: 对，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个野山参呢？因为我们在它里面有一句话的，我们啊这个东西啊，它其实你看啊，它全部都是拿整根的这个野山参，包括了炉头，连着炉头，连着身体，连着须，连着你的珍珠钉，全部整只打粉。这个打粉打完之后不做任何添加，所以它不会改变它的任何物理以及化学的性状。
2: 原料产地就是吉林通化，
0: 对，
2: 配料只有野山参粉，
0: 对，
2: 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动作，
0: 对，
2: 不需要
0: 啊，
2: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放心享受一个更好的品质。
0: 最后一组大组合，
2: 东方购物
0: 对，
2: 最后一组大组合，
0: 是
2: 最后的4分钟时间，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4: 前几年呢，哎呦，我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子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2根野山参。但是野山参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气色好了，空工呢还踏实了，我跑路啊。精神好了。
2: 好的，最后的3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垫。一提到野山参粉啊，野山参它自古以来从小就听说过，
0: 好东西，
2: 真的是很金贵，
0: 对
2: 啊，也是大户人家也好，平民百姓也好，其实在家里面必备的，
0: 对对，
2: 一个救急的一个东西。
0: 对，很多以前很多大户人家哦，好什么老爷子了啊，不行了，来来来，赶紧把在那个库藏里面的老山参，
2: 是
0: 野山参，赶紧吊
2: 定魂魄，
0: 吊一吊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
2: 但是20年跟15年还是不一样，
0: 那当然不一样，因为野山参呢，它的生长啊极为缓慢，
2: 嗯，
0: 你不要看差个5年，这个5年当中啊，它的价值感几乎要翻了一倍，所以在我们中国药材当中啊，15年的野山参粉一模一样的20瓶，10克的总重量，它是1498。但是我们今天20年的直接翻倍，你看看差5年，但是它的价格直接翻倍。将近3000块钱，2999块钱，一模一样的分量啊！
2: 你看这位爷叔说他爸爸，对吧？也是
0: 对啊。
2: 你看 切一片，就身体不行的时候切一片野山参，含舌下含服，
0: 对，
2: 对吧？所以包括像自己的身体也是到了应该补补元气的时候，
0: 对对对
2: 对，对吧？我们心也好，肺也好。

0: 脾、肾、肝
1: 五脏之气。
0: 在夏天啊，我们说夏天真的是一个滋补的、进补的好时机，
1: 因为伤气嘛，
0: 因为伤气、伤神、出汗等等，
2: 对
0: 啊，疲劳、虚劳等等各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其实像野山参粉，你说我今天大鱼大肉，你说我今天其他的营养品、滋补品，你不如把这个钱花在真正的好产品的身上。
1: 当然
0: 啊，野山参粉是大家不错选择，而且大组合。20年跟15年在中国药材门店当中差一倍，
1: 差一倍。
0: 15年1498一盒，大组合是2998，差一倍的价钱。我今天大组合3398，总共是100瓶。
1: 对，
0: 你一周吃一瓶，你可以吃2年时间。
1: 对，
0: 一周也就花30多块钱
1: 啊，
0: 好吧、
1: 这个，这个投资值的，
0: 这个真的是这样，对自己身体更好的一个帮助啊。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

0: 若人间有仙境，那一定是西藏。蓝天白云，圣湖雪山，冰川森林，飘扬的经幡，遍地的牛羊，这是多少人心中的向往。元旦旅游特别项目，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局、东方购物、春秋旅游多方补贴，超强后勤安全保障，独家日喀则元旦包机，带您安全深入游玩西藏。日光之城圣地拉萨，这座1300多年的城，天空总是如此湛蓝，仿佛伸手就能触碰蓝天。仓央嘉措说，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巍峨壮观的布达拉宫傲立于马布日山上，犹如一座不朽的丰碑，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红色、白色、黄色的建筑与辉煌的金顶流光溢彩，熠熠生辉。藏族同胞心中的圣路八廓街，这里是拉萨城的发源地，跋山涉水诚心叩拜的人们经过这里，到达朝圣的终点大昭寺。四层的大殿与绚丽的金顶，此生一定要站在这里许下心中最大的愿望。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羊卓雍措，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浅蓝色、孔雀蓝、深蓝、宝石蓝，令人目眩神迷。日喀则脚下的吉祥须弥山、扎什伦布寺，依山而建，小道静谧，经幡飘扬，勾勒出绝美的光影。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全世界旅行与摄影爱好者心中的终极梦想。终年不化的冰雪如同一位沉睡的巨人，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圣洁的土地。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雪白的山顶，眼前的震撼美景定会让您此生无憾。左手天堂，右手西藏，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局援藏补贴独家包机组团入住供养酒店，超强的全方位安全保障，祝您安心圆梦西藏。来人间一趟，怎能不去西藏？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说到西藏呢，大家都会想到神秘且这个我们觉得神圣的这片土地，一定有生之年要去看一看啊。神秘西藏呢，我们说到仙境圣湖的八日游呢，在东方购物人员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而且呢，很多顾客都知道，这是受到上海包括还有日喀则两地文旅以及东方购物和我们春秋旅游的多方支持补贴，才能做到万元以内的价格。但是今天要和观众朋友说抱歉的是什么？这是咱们全年最后一个补贴价格的班期给到大家。9月中旬，但凡错过的话，对不起，这趟末班车您要是没搭上的话，明年我们已经收到消息了，不会补贴了，可能真的不会补贴了。所以观众朋友啊，您想想看，咱们今天一个人3000块钱的补贴，老两口两个人就要省出6000块钱来。我们说，如果您对西藏向往已久的话，我们今天还有傲视市场的四大安全保障带给大家，感兴趣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也请到老朋友 Tina， 你好。
2: 你好，任老师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西藏，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去西藏。不管你有任何的理由来到这个地方，但殊途同归，大家都是一样的，把烦恼留在城市，把自由还给灵魂，所以我们会来到这样一个神圣的土地上去游览这片土地，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是得到了几方补贴，这个是实话啊。我们是真的是得到了，当大家都知道中国上海跟日喀则地区是有一个援藏的一个计划的，对不对？
1: 对，
2: 是很多很多年了。我们做这个援藏包机的这个旅游也是从好几年前就开始做了，每一年都送了好多几百人上百人到达西藏的旅游，每一次大家都是满怀信心，非常开心的游玩整个一个行程。
1: 是，
2: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是三方补贴，给到大家一个3000块钱，每个人
1: 3000块钱一个人哦。
2: 后续的话我们会介绍你多划算这个问题。这一次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明年我们已经收到消息了，不一定要补了，
2: 不一定有了。
1: 而且在开场前的，
2: 因为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年了嘛，
1: 对，因为开场前的 Tina 其实就刚才跟我说这一趟呢9月中呢，人家就本来不打算再做这个补贴了，
2: 是的，
1: 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末班车最后一班，您看只有一个日期给到大家有补贴啊，没有办法再多出多余的名额来。其实西藏的很多书上说太美了，我知道不需要你去形容它 它有多么的神圣，有多么的纯净。但是呢，我就想的是什么呢？安全这两个字儿，对吧？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可能去到那儿，万一要是比如说供氧不足，或者说我身体不能支撑，这个是很多人觉得说打引号的一个隐患之处。但是我们今天让大家是什么呢？四大安全保障，傲视市场，咱们强大随行。首先呢，我们在日喀则地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咱们是有安排医生随访的。
2: 是医生随访，而且这个也是基本上算是独家的，我完全不怕大家去市面上比一比看一看。这个的话很多的保障，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随访医生，
1: 只有你们家有，
2: 只有我们家有。
1: 好，来接下来再来看啊，
2: 然后我们是含了6个晚上的一个供氧房，也是为了让大家人晚上能够安心睡好。
1: 哎，我想问一下啊，
2: 这个不是所有的行程都会有的哦。
1: 对
2: 对，供氧房的话是第一，它不是所有酒店都有。即使酒店有的话，它也是部分才有含供氧房。
1: 对，
2: 这需要提前预定。
1: 是，
2: 这也是另外一个价格。对，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含在内了，对
1: 对吧？6天晚上给大家安排了供氧房间，这个您去看，供氧房间和不含供氧房的话，价格是差别很大的。
2: 是的。
1: 第二个是什么？很多顾客会说了，我也有看到其他团啊，
2: 对，是的，
1: 有这个吸氧的品，吸个10几20分钟、半个小时，撑死了就没有了。
2: 对，
1: 是不是很多的叔叔阿姨就说，哎，我拿到的，包括我看到的，
2: 对对对，
1: 都是这种瓶子呢？哎，
2: 这个我真的是用过的，真的是10分钟就没有了，
1: 10来分钟就没有了。
2: 我真的是用过的，
1: 对，是不是？很多人说我自己也做功课了，可能从网上看到过。哎，但是我们告诉大家，咱们东方购物的原藏的这个团啊，包机团不用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升级到是什么呢？洛子科技的供氧设备。
2: 实物呢，就是我手上这个样子，小小的一瓶。是不是比那个感觉体积会更矮一点，矮胖一点，对不对？
1: 对，
2: 你看很轻，就是一个手就可以随便拎一下。然后我们还会有个小袋子给你斜挎在身上，很方便。
1: 能吸多久？
2: 能吸8个小时，满足你一天的旅游的一个活动。你不会说我吸到一半，早上到中午就没了，那我下午怎么办？不会，我们一天的旅游活动都会有。
1: 所以啊，我们还赠送了3瓶洛子科技。白天咱们有供氧的这个供氧设备，到了晚上高海拔地区，咱们还有安排的这个供氧房间。所以啊，就是让大家呢安全出行，放心大胆的出行。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有专业的领队加品牌导游，对吧？
2: 这个我也要提一下啊，因为这专业的领队，上海高海拔专业领队的话，你不能说上到一半他高反了，谁照顾谁，对不对？
1: 是。
2: 我们是精挑细选，专门每一年天每一次都会带这个专业的那个高原的地区的领队，然后我们才会给到东沟东固来当领队的。
1: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行程啊。首先这次呢，我们说到了我们在不断的升级当中，原来都是拉萨进出，咱们这次呢是从拉萨进日喀则出，而且呢海拔包括位置呢以及景观呢，我们全部都有做了一个调节啊。首先第一站到拉萨，我们看什么呢？
2: 是的，那我们整个一个西藏8天的行程涵盖了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日光之城拉萨，我们肯定大家比较熟悉一点，我们肯定会去的。我们首先是去拉萨，拉萨的话是海拔比较低，我们就会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有一句非常凡尔赛的一句话，它里面最不值钱的就是黄金。哎，它是非常凡尔赛。其实我其实你们在整个布达拉宫，第一，我们是入内参观的。布达拉宫是不售当日票的，必须提前预定。
1: 是，
2: 而且必须提前预定的情况下，而且是限量的。哎，它也不是说无限量，你想订就订的，是限量的。
1: 对，
2: 就我们会入内带大家参观那些金碧辉煌的塔。包括它里面一些非常甚至比黄金更加价值含量更高的一些壁画。
1: 对，
2: 比如说有一个象髓珠，全世界就这么一颗，
1: 是
2: 就在布达拉宫。
1: 包括我们还有在布达拉宫呢，我们是有一个下午茶以及晚上的简餐。
2: 哎，对，
1: 就是让大家找一个最好的角度、最美的夜景，
2: 夜景
1: 对吧？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布达拉宫白天是一个样子，晚上看夜景的时候更美。那我们这次呢，连下午茶包括晚上的简餐全部都给大家带到了，
2: 是
1: 包括还有大昭寺广场。
2: 大昭寺广场我们会
1: 八廓街 对吧？
2: 对，包括扎基寺，扎基寺在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寺庙，我们也会安排时间给大家入内。包括小昭寺，小昭寺就是比如说那个布达拉宫，大家都知道那个松赞干布是建立的，可能大家不熟悉，但他媳妇儿你可能比较熟悉，就是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就是来到了西藏以后建立了小昭寺。我们也会给大家按那个入内参观。
1: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了西藏一定看的是什么？一错再错，各种错。首先第一个非常出名的就是羊卓雍措，三大圣湖之一。
2: 三大圣湖它也是离拉萨最近的湖。羊卓是什么意思？羊卓的意思就是牧场，说明这里附近有非常肥沃的牧场。雍措是什么意思？碧绿的湖泊。它有一句话就是说它的由来是什么？有个神女打败了那个 妖怪以后他的绿松石耳坠不小心掉落在人间，形成了羊卓雍措这个湖，所以说是评为圣湖。
1: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卡若拉冰川观
2: 景台，这是西藏三大陆地冰川之一，我们也是最近距离观察冰川的，它也是红河谷的开设地。
1: 是，包括还有满拉水库。
2: 对，
1: 这个水库一定要和观众朋友说啊，西藏的水库非常非常的漂亮，它和咱们在江浙沪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2: 对，
1: 就像刚才其实 Tina 说到是什么呢？它的颜色啊，就像翡翠打翻了一样，调色盘散落在人间的感觉。
2: 是，它一个碧绿色，它是西藏第一水库。
1: 哦，
2: 是，
1: 对，包括还有非常出名的五 A 级景区扎什伦布寺。
2: 对，
1: 这个其实啊，
2: 这个我们就来到日喀则。
1: 对，
2: 日喀则被誉为藏地粮仓，那个青稞之乡，这也是从日喀则为分。日喀则的后面我们来到了后藏，日喀则前面为前藏，
1: 对，
2: 由日喀则为分界线。首先我们来到五 A 级它非常出名的扎什伦布寺，它不单单是一个寺庙，它更像是一个大的型的社区。它除了里面它有寺庙以外，红墙金顶的非常的壮丽，就像我们视频里看到的，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社区。它里面最出名的就是它有一个世界最大的室内铜佛像，它有27米高，27米相当于多少？9层楼高，室内的哦。而且它是用400多斤的黄金铺上去的，
1: 我跟大家说
2: 1400多个钻石，
1: 非常出片。
2: 对，
1: 到那儿之后我们摄像，当时摄像老师都出不来。
2: 是，
1: 这时候你会发现咱们安排的是什么？又到低海拔地区了，让大家有一个过渡。亚东地区的海拔有多少？
2: 对，2000多米。亚东地区被誉为西藏的南大门，它从50年代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边境贸易地区。
1: 对，
2: 而我们会去到的是噶举寺。噶举寺的话，它整个一个特点就在于它在半山腰当中，
1: 对，
2: 它可以俯瞰整个亚东地区。
1: 是，还有庞达村，对吧？
2: 还有定杰湿地，我们也可以游览到。
1: 是，你看，所以我们这次去啊，地质地貌非常的丰富，
2: 是，
1: 包括还有萨迦古城，对吧？
2: 萨迦古城的话非常出名啊，出片。为什么？它有的一个是世界最大的一个金书墙，大概有8万多册，都是手抄本，非常的珍贵。
1: 对，
2: 所以就在这里被誉为第二敦煌。
1: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此行的高潮迭起的部分了啊。到西藏怎能不去珠峰呢？ 对吧？首先我们说吸引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这是国人骄傲的是什么？
2: 非常骄傲的，
1: 要到珠峰大本营。很多人说我到这儿能去得了吗？当然能去得了。我们今天可是每人携带一瓶洛子科技的这个氧气瓶，一共有3瓶给到大家。包括晚上在高海拔地区，我们是住到有氧的房间里边。
2: 对，
1: 其实到了珠峰大本营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每个人会留下自己人生的重要的历史时刻哈。
2: 对的，你脚踩的是世界地球的一个脊梁，喜马拉雅被为地球的脊梁，我们在这里不但是可以近距离的跟喜马拉雅峰拍照，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加乌拉山口这里看到5座8000米以上的雪峰，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景观，被誉为世界景观之巅。
1: 对，
2: 我们也会看到。
1: 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刚才您看到了，我们脚踩的是什么？318国道5000公里的纪念碑。因为日喀则跟上海呢是一个就是
2: 一个对口的援建城市，
1: 对，是。
2: 而我们这里一个点就是到人民广场正好5000公里，所以也非常有的值得纪念的一个打卡点。
1: 包括还有一个加措拉观景台，是看什么呢？
2: 也是看雪山美景。
1: 对，是。所以你看啊，我们最后呢是回到了日喀则，从日喀则坐飞机呢回上海，整个行程8天品质游的同时，这时候很多顾客说了，我不跟你们去，我自己坐飞机去，到底价格怎么样呢？来，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看一看啊。9月13号就是这个出发日期，上海飞拉萨，再从日喀则回上海，机票全程的机票价格再加燃油基建费用下来的话，已经是接近8000块钱了。
2: 因为整个9月份是进藏非常好的日期，它经历过7、8月份的一个树木非常旺盛的时候，9月份是非常好的一个日期，而且是拍日照金山比较概率比较高的地方。
1: 观众朋友，还有你看啊，比如说像这种团8天7晚的跟团游，已经是15000多起，
2: 对
1: 吧？我都不一一再去念，很多顾客已经开始订购了，我们的已经有6位顾客下订单了，名额不多，来赶紧看咱们今天的一个价格。刚才看到了，观众朋友们，光机票钱8000块钱左右，你说你剩下1900，你自己去玩西藏8天，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今天我们说到了啊。 不要订那个9月6号的，现在所有的这个补贴的价格只有9月13号这一个出发日期有啊。
2: 嗯，所以要我选的话，肯定选9月13号，又有补贴，价格又便宜。
1: 但是全年的收班
2: 了吧，全年只有这一班，因为9月份是进藏的一个最好的日期。哎、你说我后面10月份、11月份去可不可以？可以，跟着又冷了，对不对？
1: 对，是
2: 9月份是个比较好日期，而9月中旬又是比较好的一个季节。嗯，
1: 而且关键这是咱们今年补贴给到大家每人3000块钱的收官之作了。你要再想后边去，对不起。每个人3000块钱补贴没有了，
2: 是
1: 老两口就要损失6000块钱了。所以我们说啊，圆您一个今年最后一次的一个西藏梦、嗯、对吧，咱们又有补贴，而且援藏包机又有这么多的随行的保障跟随着大家，今年只需要把名额咱们锁定下来，再去放心大胆的跟市面上做对比，各种各样的旅行团也好，或者说您自己搜一下机票酒店的价格，您心里就非常的清楚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3: 这里是雪域高原最雄伟的宫殿，也是整个西藏最著名的旅游名片景点之一。布达拉宫始建于唐代，距今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日光之城拉萨的阳光照耀之下，布达拉宫的白宫、红宫以及金殿三色交相辉映。很多人说布达拉宫的白墙啊是甜墙，这是因为很多藏民啊会把家里面的牦牛奶和蜂蜜啊带过来泼到墙面上去。而且呢，整个布达拉宫约有1200多个房间，在里面珍藏着许许多多的珍宝。而我们这一次呢，也会带着大家深入其中，深度入内去游览布达拉宫，让您尽情的感受深度游览这座宫殿的魅力了。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那我现在终于来到让我心驰神往的大昭寺了。从八廓街无论哪条街进入啊，最终都会汇聚到这个中心广场大昭寺广场了。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大昭寺的金顶也在熠熠生辉，虔诚的人们呢也在用自己的身体丈量路程的长度。八廓街也非常的好逛，里面有各色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还有各色的手工艺品在等待大家，熠熠风情拉满的同时非常的惊艳。拉萨的深度玩法呢，一定是要找一家景观餐厅了。那这一次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到了拉萨超网红的星月菩提咖啡馆，在这边

0: 您将会傍晚时分来到，无论是品尝咖啡或者是奶茶，也可以欣赏到傍晚日落时分的布达拉宫哦。接下来您可以享用一顿简餐，在这个时候华灯初上，您记得要拍下繁华流光溢彩的北京东路和庄严的布达拉宫夜景的同框照片哦。这真的是一条神奇的天路，站在加乌拉山口的观景平台向下俯瞰，您便可以看到歌手韩红在歌曲《天路》当中所描绘的珠峰108拐。而在我身后呢，五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呈一字形壮丽的排列。此时此刻，我真的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澎湃的心情，我相信这也会成为您旅行回忆当中浓墨重彩的专属回忆了。哇，我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珠峰大本营了。远处巍峨的珠穆朗玛峰，世界之巅，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就伫立在我的眼前。在阳光的照射之下，珠穆朗玛峰的雪顶就好像一座银色的银冠一般，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而且向世人彰显着它独特的魅力和神秘。此时此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甚至仿佛要哭下来的感觉，因为真的没有想到此生能有一次站在珠峰大本营，站在珠穆朗玛峰的脚下。也要感谢东方购物和春秋旅游携手打造的援藏包机线路，给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强大的一个后勤保障项目。像我现在直接背上来的一个洛子科技的随行氧气瓶，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是给了我攀登到珠峰大本营极大的一个帮助。在这里我也想到了一句话，想要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站在珠峰，此时此刻我将凌驾于世界万物之上，唯独低于你。
1: 为了深入推进上海对口地区文旅帮扶工作，今年上海推出对口支援百架旅游包机活动计划，鼓励上海市民到对口地区旅游观光。于是从五月起到西藏旅游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乘坐援藏旅游包机从上海直飞4000公里之外的日喀则。
2: 随着包机降落在群山绵延间的日喀则机场，一条新的天路打通了。今年的第3架上海日喀则援藏包机满载的是上海摄影家协会的100多名成员，他们将在日喀则地区度过9天行程，深度感受雪域高原的别样风情。
3: 西藏对我来说一直是我心中一个遥远美丽的一个想去的一个地方。
4: 要么就是能够拍到非常漂亮的照片。
5: 知道这个团保障比较好，所以呢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6: 我觉得西藏我应该要来一次，有生之年必须来一次。
2: 9天8晚的行程带给游客更加独特的游览体验。
6: 我还想来，我还要动员更多的人来。
7: 整个的包机是100个客人，然后收到了60多封感谢信，大家反馈都是非常好。比如说全程派医护人员来保障我们的团队。
8: 王总，今天的电话线已经被打爆了，为什么呢？我们不是30人的团，刚才呢Tina跟我专门说了一下22人，但一般收到20人我们就结束。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咱们要保证品质的同时，随行的医生我们要把大家每一个人照顾过来。所以啊，今天几乎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但凡你再犹豫一些，对不起观众朋友，你就等明年。
9: 是的，
8: 或者是说你今年年底了你再去，但是一补贴享受不到。第二，我刚才还在跟Tina说，我说9月份确实是日期特别的好，对吧？
9: 对，
8: 金九银十，黄金旅游季节，一个人补贴能省3000块钱，两个人就6000块钱，妥妥给大家省下来了。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咱们名额意味着只剩最后10组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援藏包机的项目不是做了1年2年了，我们这几年年年都送出去了上百成千的顾客，回来几乎都是好评。而且关键是什么？大家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回来，
9: 真的是做到了一个圆梦之旅。
8: 对，
9: 他有些人可能很向往西藏，但是因为之前在没有援藏包机之前，可能不敢去。
8: 对，
9: 但是就是因为参加了援藏包机这样一条线路的话，让他安安心心去圆了自己的人生一个梦，
8: 是，然后平平安安的回来，对吧？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很多的顾客，像刚才那位采访的阿姨说，我还要再来，我要推给我的亲戚朋友。而且去到西藏看什么呢？我们说真的，中国地大物博，
9: 对，
8: 每一个省份的可看的东西太多了，
9: 是，
8: 尤其是在西藏，带你看尽天下风景，这句话不是吹嘘的。首先您看雪山，我们在整个的西藏地区，您看到，首先第一个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海拔要高达8848米。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爬到8000多，
9: 对，我们是到一个大本营，然后近距离的跟珠峰有个合照，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首先我要提一点，就是进珠峰大本营这个门票是非常贵的，很多旅行社都不舍得花。

0: 他这个钱就在门口，可能给那打个照。我们是进入到珠峰大本营这里面，跟珠峰一个合照，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
1: 嗯、好，第二个您看啊，珠峰那日雪山、哎，这是当地人心中的圣女峰。
0: 对，
1: 包括还有你看洛子峰，世界第四高峰，
0: 是
1: 海拔也是高达了
0: 8000多。
1: 嗯，然后卓奥有峰，世界第六高峰，8000多。好，接下来再往下看，马卡鲁峰，世界第五高峰，8400多、
0: 哎对，
1: 对不对？还有呢？
0: 西夏巴马峰也是8000多、哦，而这些8000多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些8000多的非常的壮观、巍峨的雪山。只有在西藏可以拍照合照，
1: 哎，
0: 可也只有在这个地方能看得到，
1: 你其他地方你看不到，
0: 真的没有，
1: 对不对？
0: 独家的一个资源，
1: 哎，所以我们就说了，为什么说西藏很神秘，而且真的是独一无二。
0: 对，
1: 还有圣湖，我们说了，去到那儿就是看各种错啊，
0: 对，
1: 羊卓雍措，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
0: 对，
1: 包括还有多情错，对不 对？哎，你看他是被誉为是什么摄影师的爱人，每一个错啊，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哎，我到这些圣湖面前的时候，人的心就静下来了呢，对不对？
0: 是的，
1: 还有马拉水库啊，非常的漂亮，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像山上那个洒下来的一块翡翠一样，
0: 是，
1: 对不对？颜色都是碧绿碧绿的，包括还有草原、森林，我们都会带大家看。
0: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如果是看那个地理地图的话，可能会看到西藏可能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森林。其实有，
1: 对，
0: 它在的它南面的一片是有一个非常低海拔地区。
1: 对，
0: 当我们的大巴开进去的时候，一转弯一个风景，一转弯一个风景，
1: 对，
0: 它整个一片犹如江南的烟雨气息的。
1: 提示大家，这个补贴团的名额只剩最后8个席位了。
0: 哎，
1: 但凡8个席位售完，我们说了真的一个嫁不出来，没办法，我们的机位就这些，对吧？补贴的金额就放在这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到西藏还有就是要吃，对吧？
0: 是，
1: 很多人担心我到那儿吃不惯怎么办啊？首先我们说了，全程含餐吧，
0: 全程含餐，没有一顿需要大家自理。而且我们不但含餐的情况下，我们还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也让他品尝一下藏餐的一个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哦，是欢迎晚宴，
0: 是，
1: 对吧？我们要到那儿感受一下咱们藏族同胞的热情，
0: 对，
1: 包括还有藏式火锅宴，
0: 对，
1: 您去吃吃看，和日式啊，不是和这个叫什么川式火锅，
0: 对，
1: 都是不一样的，
0: 它可能肉类啊、牦牛肉不一样，
1: 哎，对，
0: 比如说我们的石锅鸡宴，牦牛大家非常熟悉啊，一定要去品尝一下高原地区的牦牛的肉是什么样子，非常好吃。我吃过的非常好吃。
1: 哎，是和咱这儿吃的牛肉估计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对，非常的香。
1: 好，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我最感兴趣了，
0: 就是布达拉宫的有个夜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不但开白天的布达拉宫，我们也要看一下它晚上的布达拉宫，也不输于白天的景色。
1: 对，
0: 那怎么样看到呢？就是我们特地提前预定了一个景观餐厅，含下午茶和晚餐。
1: 对，
0: 然后呢，在这里。这个最好的一个 C 位，这里可以拍到布达拉宫的夜景。
1: 是，好，那说完了吃住也很这个我也觉得很重要。
0: 是，
1: 因为什么呢？很多顾客会担心，我晚上你那个洛子科技是白天夕阳，
0: 对，
1: 我晚上夕阳怎么办？
0: 对，
1: 来，观众啊，咱们6天晚上安排了供氧的房间，对吧？你看，如果真的是供氧房间的话，有这个供氧设备的，
0: 对，
1: 它都会有提示，会有标注的。
0: 是，
1: 但是价格好像都比不供氧的房间贵出很多
0: 来。对，都要贵一点，因为的话就是说，它供氧的话是另外要给到提供设备，你这样为让大家在睡觉的时候能安心，那第二天才有体力就去玩，哎，对不对？
1: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联合咱们春秋旅游给到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极致享受，
0: 对，
1: 也是安全的一个保障啊。我们再次来看一下，我们说到了还有这么多的特色体验，您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因为我们说了啊，神秘的西藏值得大家在此生您去看一看，去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而且关键呢，如果说自由行去的话不便宜，我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您去搜一下，我都不比团了，我就比一个机票的价格。观众朋友们，同样的出发日期，从上海飞拉萨，最后再从日喀则回上海，您看到啊，来，观众朋友们，机票加燃油税费等等下来8000块钱。
0: 对，
1: 就
0: 为什么会九月会特别贵，就是因为大家都懂行的人都知道，9月份进藏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它的机票也是比平时要稍微贵一些的。
1: 是的，那您想想看，咱们今天是接近这个1万元以内的价格，那你自己想，刚才机票就8000块钱，我就剩下不到2000块钱，你说你在西藏玩8天，
0: 对，
1: 吃住，对吧？
0: 门票
1: 景点费用，对不对？你自己能够承担得了吗？当然承担不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多方补贴，一个人补贴了3000块钱，不是300块、哦，
0: 对，是的
1: 吧？
0: 而且我们也得到消息，说实话，明年可能不一定能做得下来了，哎，
1: 对，
0: 它的补贴会越来越少。
1: 对，因为现在真的大家都知道西藏确实是美，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西藏，一去再去，对不对？那人家说，哎，我这个补贴不了了，那明年取消了，你真的一点折都没有，对吧？咱们趁着 今年啊，而且是22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给到大家，没有多余的名额，
0: 没有多余的名额，就是因为就今年的收官之作了，就可以说，
1: 是的啊，所以预付款一个人今天就100块钱，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但凡要说，哎，我最后去不了，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可以全额退数到您的这个账户当中，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如果人间有仙境，那一定是西藏。蓝天白云，圣湖雪山，冰川森林，飘扬的经幡，遍地的牛羊，这是多少人心中的向往。援藏旅游特别项目，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局、东方购物、春秋旅游多方补贴，超强后勤安全保障，独家日喀则援藏包机，带您安全深入游玩西藏。日光之城圣地拉萨，这座1300多年的城，天空总是如此湛蓝，仿佛伸手就能触碰蓝天。仓央嘉措说，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巍峨壮观的布达拉宫傲立于马布日山上，犹如一座不朽的丰碑，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红色、白色、黄色的建筑与辉煌的金顶流光溢彩，熠熠生辉，藏族同胞心中的圣路八廓街。这里是拉萨城的发源地，跋山涉水诚心叩拜的人们经过这里，到达朝圣的终点大昭寺。四层的大殿与绚丽的金顶，此生一定要站在这里许下心中最大的愿望。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羊卓雍措，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浅蓝色、孔雀蓝、深蓝、宝石蓝，令人目眩神迷。日喀则脚下的吉祥须弥山、扎什伦布寺，依山而建，小道静谧，经幡飘扬，勾勒出绝美的光影。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全世界旅行与摄影爱好者心中的终极梦想。终年不化的冰雪如同一位沉睡的巨人，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圣洁的土地。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雪白的山顶，眼前的震撼美景定会让您此生无憾。左手天堂，右手西藏，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局援藏补贴独家包机组团入住供养酒店，超强的全方位安全保障，祝您安心圆梦西藏。来人间一趟，怎能不去西藏？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的踊跃，因为叔叔阿姨太懂经了，对吧？市面上按照我们的今天的9000多的一个价格一比，
2: 是
1: 很多。你说首先安全上面你可能就要打问号了，为什么呢？有没有涵养的房间？有没有随行的医生？更不要提什么洛子科技的涵养量的这么高的这个氧气瓶给着大家，而且金牌的导游有没有？当地的地陪有没有？对吧？这些你都是需要打问号的。但是我们说了，东方购物携手到春秋旅游，咱们今天做的神秘西藏这个项目呢，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们是上海文旅携手到日喀则两地文旅，还有两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国企单位，
2: 对，
1: 给到大家的安全保障是完全不一样哈。
2: 对，它就也就区别于市面上那些西藏的旅游，我们整个一个想要如果去安全放心去西藏的话，就一定要参加这个团。
1: 是，
2: 它也是跟区别于市面上一些普通的团，你普通的团很多就是没有这些保障的，对不对？大家可以去比一比，基本上都是没有的。但如果是或者是说你需要的话，可能到当地二次消费，这有可能的。
1: 对，
2: 但是我们这一次一价全含给大家含的，没有购物，没有另外的自费，全给大家含在内，就是一价全包的一个价格。
1: 我们就是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对吧？
2: 对。
1: 而且呢，我们说到了西藏境内真的可看的风景太多了，
2: 对，
1: 雪山、湖泊、草原，对吧？包括还有冰川等等，地质地貌非常丰富的同时，而且我觉得是什么？就是咱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同胞那份独有的热情。而且关键是回到节目现场，一定要再次强调啊，咱们这个援藏的项目包机项目呢，不是实实在在的说，
2: 对，
1: 我每一次你什么时候来我都给你补贴，因为呢我们反复强调了三方补贴，就这一次今年的收官制作了，对吧？
2: 对，是的。
1: 明年我再来的话，
2: 明年还不一定，因为我们也得到当地的消息，因为我们的确是拿到当地的一个补贴，我们也得到消息，可能明年不一定呢再能做得到这个价格了，
1: 对吧？所以人家明年我再说补贴，我也给你给3000块钱，我给你同样给，但是我价格升到12000了呢，
2: 对
1: 吧？我给你升到15000了呢，你去不去？今天我们说做到 到了万元以内的同时，再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安全问题。因为很多人说西藏我向往太久了，不需要你们去宣传有多美，但是我永远有一个问号，就是我去到那儿行不行，能不能，安不安全，这些问题。来，今天打消您的疑虑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四大安全保障，您可以去在市场上同行的这种比如团里头，您可以去做对比的。第一个我们说了日喀则地区，咱们安排医生随访。
2: 对是的、这也是我们得到当地日喀则地区的一个支持，所以他们会安排一个医生来随访。如果你有任何的有问题呢，可以问请问医生也是没有问题的。
1: 而且你要知道咱们安排的这个顾客只有22个人，就是要保证医生照顾到咱们每个人。
2: 对吧。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6天晚上的供养房间。
2: 对，
1: 这个供养房本来就很少，价格又贵。
2: 是的，这个是酒店的话，只是有部分的房间可能会有一个含供养的一个房间，就我们也是提前预定到，然后以保证大家有满足6个晚上可能在高海拔的一个休息的需求。
1: 对，你晚上休息好了，你白天才有精力，
2: 精神玩，
1: 对，继续去玩，对吧？但是也有很多顾客说了，白天呢，白天怎么样呢？白天你难道就给我这种小的这种小瓶子吗？10分钟、20分钟，顶多半个小时吸完了，我这是剩下怎么办？
2: 对，
1: 咱不用这种啊。这个可能是您自己购买的，或者说到了当地参团以后，人家给您推荐的。
2: 对，
1: 我们今天有黑科技。
2: 对，这个的啊，上面想的有这样的一个洛子科技的一个小瓶的一个。等于是满足你8个小时的一天的一个需求。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反面啊，反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对不对？什么标签什么标准，你看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它区别一般你能够买到那种小瓶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据说这样一个供养瓶好像
2: 对一个瓶子就很要几千块钱。对，是。
1: 所以啊，你看到我们说白天有供养设备，晚上有供养房间，包括到那儿咱们有专业的领队加金牌导游。
2: 对，
1: 我们还要保证到导游的身体要好，对吧？不能他在那儿高反了，谁带我们来玩呀？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给到大家这些保障的同时，再来看行程线路。行程线路也是我们打磨了很多次的，对吧？首先这一次是拉萨进，日喀则出。咱们不走回头路的同时，来，首先第一站，
2: 我们去到了布达拉宫，拉萨。就是因为任老师也推荐过很多次，大家知道以前的话，我们可能是日喀则往返，而我们这一次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先进拉萨，游览拉萨的行程，比如说著名的布达拉宫，我们是入内的不是外观。不是拍个照，拿个50块拍个照就走了。我们不但是入内参观，白天我们可以拍照打卡，晚上我们还有一个夜景可以拍照打卡。
1: 对，
2: 就是
1: 下午茶及简餐，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大昭寺广场5A级景区，小昭寺一个都不落下。
2: 哎，对，
1: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
2: 沙鸡寺，这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而且啊，各位提示一下啊，今年进藏是最好的日期。最好的一个年份，为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就是很多人都冲了扎基寺会去一次的。然后包括八廓街，八廓街的不但是有一个商业区，不但是有信仰的人们，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些非常多的历史保护遗迹都在八廓街都会有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在拉萨其实安排的非常的扎实的同时，接下来就是到了羊卓雍措啊。
2: 是，
1: 到了西藏怎能不去看措呢？措是什么？圣湖的意思，对吧？羊卓雍措呢是三大圣湖之一，非常的漂亮。
2: 对，它也是离等于拉萨最近的一个圣湖。它整个一个圣湖的由来就是像一个仙女掉落的一个绿松石翡翠一样颜色，非常的漂亮。它吹的阳光呢，你看阳的刚刚一个绿色，现在就变蓝色，
1: 对
2: 不对？
1: 对，
2: 它会有这样一个颜色的变化，你看现在又变成绿色了。它整个湖泊的颜色是非常多变的。
1: 对，是，包括这次还有卡若拉冰川观景台。
2: 可以看一下冰川。
1: 不光看错，不光看冰川，还有满拉水库。这个水库的颜色非常的漂亮，和咱在江浙沪看那个小水库完全不同日而语。
2: 它是藏地的第一水库，我们为什么要去？因为它的颜色不亚于任何一个圣湖。你看一下绿色的，非常的像一个非常冰种的那种翡翠的感觉，对不对？
1: 对，
2: 非常的清透，但又带着一点绿色，非常高级的感觉。
1: 是，包括还有5A级的扎什伦布寺，对吧？可能它的名头其实和这个布达拉宫是齐名的。
2: 对，是齐名的，因为它在后藏的话是有扎什伦布寺，前藏的话是有布达拉宫。
1: 对，
2: 然后所以说整个一个布达拉的扎什伦布寺也是500多年前的历史，耗时40多年建，12年建造的。它最大的是有世界最低。大的室内铜佛就是在扎什伦布寺。
1: 哎，提示大家啊，咱补贴的名额只剩最后4组了啊，商台人数一路飙升上去，一边听一边抓紧来定。好，接下来你看我们这次去到低海拔，先到低海拔地区
2: 亚东。对，整个一个叫我说，如果你打开那个 地理的那个地图的话，可以看到上面一半可能西藏的比较灰秃秃的，但到了下面西藏的南面，整个一片就是绿色的，因为我们这个到达了西藏的南大门，也就是低海拔地区，一路一景，然后我们看到下面图片的颜色可能都不一样了，偏绿色了。对，它整个一个低海拔地区的话，亚东是整的是一个一线镇三国的一个景色。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三陵，是临近的三国，而且可以我们会去到噶举寺，看到整个亚东的一个城市，县城，
1: 是包括还有庞达村、定界湿地、萨迦古城，这一路都会带大家游览上去。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往上到了此行的重头戏了，珠峰
2: 大本营，地球的屋脊，
1: 对吧？世界的脊梁在这儿，对不对？珠峰大本营，咱们不是一下爬到珠峰八千多啊。到这儿我们会给大家吸氧，有那个落子科技瓶，您不用担心。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韩红唱的天路那首歌里边的。
2: 天路就是那个加乌拉山口108拐。
1: 对。
2: 这个地方不但能看到天路，还能看到5座8000米以上雪峰，也只有这里可以一眼望尽。
1: 对吧，只有在这儿能看得到，你其他地方看不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318国道的这个5000公里纪念碑，刚好是日喀则到咱们上海人民广场。
2: 正好5000公里，非常值得纪念的地方。
1: 对，
2: 为什么我要提一句啊？很多就是从这里打个卡，可能就结束了。你要如果进到珠峰大本营，不是说你随便可以开进去的，是要另外买门票加区间车。这个门票珠峰啊，搭到珠峰的话非常的贵，包括你要去爬珠峰或进入珠峰，它的门票是非常贵的，所以说很多人家门口打个卡就结束就走了，但我们是安排大家入内参观的。
1: 对，所以你看品质完全不一样啊。
2: 是，
1: 再次提示大家，名额只剩最后3-4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而且我们再次说到价格，来听来给大家看一下机票价。
2: 是，
1: 你说西藏在咱们国家境内吗？我自己坐飞机去还不行吗？我到当地参团。来，观众啊，您自己看，同样的日期9月13号，上海飞拉萨，
2: 对，
1: 然后再从日喀则回上海，机票价贵不贵？再加燃油基建费用下来，一个人8000块钱。我就问一下你，
2: 查一下的，
1: 对吧？你现在就拿出手机来查，
2: 去查一下9月份的机票比平时，我也比较吃惊啊，我也不知道，让我查过才知道9月份的机票比平时要贵一点，因为大家都懂的人都知道，9月份的机票其实因为是进藏最好的日期，所以它的机票也是水涨船高，
1: 对吧？所以我就说了嘛，按照咱们的价格9999块钱，你减去8000，1900多，你就算2000块钱，叔叔阿姨，2000块钱8天里内，你要吃要住要玩要景点门票。要用车，
2: 还要
1: 有导游，还有保障。
2: 对，
1: 你这些东西，你2000块钱怎么可能？对不对？
2: 是的。
1: 但是我们就说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去了之后啊，说东方购物的这个团要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咱们9月13号一个人的价格9999块钱，错过他的话，你只能到9月6号这个团，
2: 对，
1: 就3000块钱补贴没有了。
2: 对，是的，
1: 对吧？
2: 对，如果我们9月13号满了，你挤不上了，没办法哦，对不起，然后你只能参加9月6号的团了。
1: 那个补贴板你给我点一下，
2: 哎，
1: 来，观众啊，我们反复强调，这个不是东方购物一个人能做到，或者说他们春秋旅游一方做到的，
2: 对，
1: 我们是得到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再加东方购物和春秋旅行社多方补。补贴，我们给一个人补贴了3000块，今年最后一次了，明年还有吗？
2: 明年不一定，因为我们也接到当地消息，他也没有说一定会给到给足这样的一个补贴。
1: 他本来这次都不大愿意给，
2: 对，是的，
1: 对吧？对，因为这次我们刚开始接到通知是只有就是9月头上9月3号还是9月6号那个团，
2: 对，
1: 对吧？10000多，所以光头我们就说了，一个人省3000，老梁很省6000，你再去个地方玩不好吗？ 对不对啊？圆您一个西藏梦，今年最后一次补贴的班期给到大家，名额满了还能多出来吗？
2: 那没有了，对，也没有了。后面如果你要说是10月份啊、11月份冬季去的话，可能价格比9月份这么好的日期更贵。
1: 啊，你自己花10000多，而且后面越来越冷了，
2: 越来越冷了，
1: 对吧？抓紧时间，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预付款随时可以退到您账户当中，所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为了深入推进上海对口地区文旅帮扶工作，今年上海推出对口支援百价旅游包机活动计划，鼓励上海市民到对口地区旅游观光。于是从5月起到西藏旅游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乘坐援藏旅游包机，从上海直飞4000公里之外的日喀则。
4: 随着包机降落在群山绵延间的日喀则机场，一条新的天路打通了。今年的第3架上海日喀则援藏包机满载的是上海摄影家协会的100多名成员，他们将在日喀则地区度过9天行程， 深度感受雪域高原的别样风情。
5: 西藏对我来说一直是我心中一个遥远美丽的一个想去的一个地方。
6: 要么就是能够拍到非常漂亮的照片。
7: 知道这个团保障比较好，所以呢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8: 我觉得西藏我应该要来一次，有生之年必须来一次。
4: 九天八晚的行程带给游客更加独特的游览体验。
8: 我还想来，我还要动员更多的人来。
9: 整个的包就是100个客人，然后收到了60多封感谢信，大家反馈都是非常好。比如说，全程派医护人员来保障我们的团队。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爆满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2-3个了，因为没办法，这是咱们今年最后一次的援藏包机补贴给到大家。我们反复提示大家，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叔叔阿姨，你现在只是抢一个名额而已。如果你说，哎，我出发之前，我签合同之前，我但凡觉得不想去了，或我身体受不了了，哎，或者我犹豫了，再三我不愿意了，没关系，100块钱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您没有一分钱的损失。但如果你说，哎，我今天不订，我最后明天比完了回来，我想说再定的话，对不起，咱们的这个名额只有22个席位，因为一个人要补贴3000块钱。
2: 对，
1: 所以啊，我们不可能说你随时来定的话，我们随时都有这个补贴的。
2: 对，是的，这个也是当地给到我们一个限制，也不是说你随便要多少人都可以拿到这个补贴的。
1: 对，因为呢，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我们做这个援藏包机项目呢，确实深受观众朋友的喜欢。
2: 是，
1: 每年几乎我们送出去的要大几百，甚至上
2: 千人。对，我统计过，大概每年的话，基本上在400-500人左右，
1: 对吧？所以你看，这都几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项目啊。
2: 对，
1: 反复提示大家，一个人的3000块钱的补贴不是一方给到的，我们是上海日喀则两地文旅再加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我们多方的补贴。
2: 对，
1: 明年还有吗？
2: 明年就看当地了，要真的说不好，这个真的说不好，
1: 对吧？人不给了也就不给了。
2: 对，
1: 因为我说这不是300块钱，
2: 对，这个因为不是说我们一家能说了算的，要几方几家一起补贴的。
1: 对，是今年最后一次补贴了。
2: 是，对的，对吧？今年最后一次了，
1: 22个名额马上要满员了，观众朋友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安全问题，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就会说，担心的是我身体能不能够承受得了，对吧？
2: 对。
1: 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啊，日喀则地区安排医生随访，这个你看看你私家团有没有这么高的待遇？
2: 对，私家团都没有这样的待遇，都是要因为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才会有这样一个待遇。
1: 是，包括你看啊，晚上我们说到了，连您睡觉我们都想好了，高海拔地区有6晚的供氧房间。这个是所有酒店都有的吗？
2: 对，没有的，就是也是部分酒店的部分房间才有，你要提前预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供氧房，大家肯定去抢那个供氧房。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也要给帮大家提前去抢那些供氧房才会有。
1: 供氧房间价格又贵，
2: 对
1: 吧？
2: 是的。
1: 你说白天很多人担心的是，那我吸氧怎么办？你以为是这样子的这种吸氧瓶吗？因为像这种瓶子呢，我们说实话，10分钟、20分钟可能就没有了。
2: 这个大家用过的都知道，可能就是5分钟、10分钟。
1: 是，但是我们今天的是什么样子的？
2: 对，是这样的一个洛子科技，这个高科技的一个这么一小一瓶，很轻，一只手就可以拿，但是它可以保证你整整一个白天的一个用氧的一个含吸氧量，对，8小时，
1: 对吧？你想想看，白天有洛子科技，晚上咱们有供氧的房间，包括到了当地，咱们还有专业的领队加金牌。
2: 我们为什么能打这个专业的领队？因为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年的一个援藏的包机，每一次的话都是我们一个专业的领队，他去了很多次，每一次都去，所以我们一个专业领队和当地的一个金牌导游都是专门服务。对，
1: 好，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比一次价格啊，因为呢，我还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现在手边有手机，您可以去搜一下机票价格，这个是很透明的。来，观众您看一下，同样的这个出发日期啊，上海飞拉萨，再从日喀则回上海，光机票加燃油基建费用，一个人就是8000块。
2: 对，
1: 我就问了，剩下的1900多块钱，您打算在那儿8天怎么住呢？
2: 对，
1: 有住宿，还有餐食，包括还有这个景点门票、
2: 景点用车、导游保障，对
1: 吧？这所有下来，你一个人花1000多块钱，你说凭你自己的实力可能吗？
2: 对，
1: 当然不行，对不对？而且包括你自己去报这种团的话，起板价就是已经是15000多了。
2: 对，这就是因为他没有拿到补贴，也是可能是要卡的一个成本比较高，所以说他可能那个整个团费会比较高。但是我们能够做到，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把大家这么多人每一年这么多人送到西藏，我们引以自豪就是我们那些保障，哎，这也是市场上比较稀缺的一个资源。

0: 就是我们
1: 今年要是收满就不发了呗。
0: 哎，对，今年收满就没有了。嗯，
1: 明年还补贴呢？
0: 明年就看了，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得到消息，明年可能他会缩小这个开支。嗯，哦，
1: 万一人家不补贴了，或者人家明年补贴，给你补个300-500也算是补贴，
0: 对，
1: 对吧？或者说提高这个团费，你也没有办法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你说我不想去了，我犹豫了，或者说是有任何的觉得说身体不舒服去不了，没问题，预付款100块钱全额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即将要满员了，所以趁着他现在有补贴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名额了，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粮集团啊为大家出品的这一款香泉王啊。说到香泉王，可能大家说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是我们非常知名的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非常知名的一个系列。那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开启了618啊这个囤酒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算下来是一瓶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总共是6瓶原厂原箱带回家。所以呢，想喝白酒的朋友，或者说对我们的酒鬼酒非常了解的朋友，对这款香泉王是绝对不会陌生。那请出今天的嘉宾子文，先跟大家问个好，子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酒鬼公司的子文。
0: 很多人都知道，其实一开始我们说今年也是酒鬼酒厂成立70周年。
1: 哎，是的，
0: 1956年到现在整整70年的时间。
1: 对，
0: 刚刚开始建厂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酒鬼酒本身这个牌子的问世。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在最早的时候的出现的一个产品。我们最早的这个产品系列也是很多我们的老酒友对我们的馥郁香气有所了解，应该就是叫做香泉。所以有一句话就是经常说我们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也是我们很多的酒友们之间会去传的一句话。
0: 因为我们都知道酒鬼酒本身坐落在湘西土家族
1: 是的
0: 自治区，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而且是用到了3眼齐全的泉水来进行酿造的，可以说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鬼酒呢是同一条生产线。
1: 是的，是的，
0: 也是用到了5种粮食加上泉水的精心

0: 质的一款。
1: 对，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都知道，999本身是馥郁香型的开创者，
0: 对吧？
1: 何为馥郁香型？很多人都知道酱香的代表，
0: 对
1: 吧？浓香的代表，
0: 对，
1: 清香的代表。那我们说，其实像999本身，它是柔合了各家之长，
0: 是的，
1: 博采众长之后，才有999本身今天的地位。
0: 是的，
1: 那我们说香泉王本身，它也是根据我们啊999的这种酿造的粮食啊，然后包括它冻藏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包括它用到的泉水一样的啊这种流程和工艺。而今天的这款香泉王的这个酒呢，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瓶身啊，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0: 对，
1: 包装盒。然后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它有的各种不同的粮食来酿造的，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啊，
1: 一般的白酒可能说三种粮食，
0: 是的，
1: 两种粮食。但是我们今天看好了，原料有什么呢？泉水
0: 啊，
1: 首当其冲。
0: 是的，
1: 我们三眼齐全啊，这个一会儿会跟大家说。第二点来。高粱、
0: 高粱、
1: 糯米、小麦、
0: 大米
1: 和玉米啊，五种粮食酿造的。
0: 是的，
1: 大家说一提到五种粮食，就马上会想到另外一个
0: 对
1: 品牌，
0: 脑子里直接就出来了。
1: 对吧？但是那个价格其实也是大几百块钱，甚至接近千元的售价，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是用到了五种粮食，而且更好的是用到了泉水的酿造方式。我们的单价你看好，699不是一瓶哦，我们今天是六瓶。
0: 是的，699六瓶的一个价格。
1: 好吧，然后更何况我们有中粮的背书啊，我觉得中粮集团也是非常知名的世界五百强企业
0: 啊。
1: 同时呢，来我们再来转过来，我觉得这款酒很多人说，其实喝的不光是香泉王的这款酒，同时它也是品的是文化，
0: 对，有文化属性。
1: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酒厂呢也会啊寻求一些知名的大师，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香泉王更早的时候找到了谁呢？找到了黄永玉大师，
0: 对
1: 吧？这个哇，特别漂亮的这个书写体啊，
0: 是的，
1: 就是出自谁呢？
0: 黄永玉先生。对，因为其实这个香泉这款系列的产品在最早出现的时候呢，就是由黄永玉先生为我们设计了香泉最经典的一个陶瓶的包装，然后我们的这一款香泉王呢，其实呢也是沿用了香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整个的一个风格，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在瓶身上也采用我们以前很古典的这种叫做梅瓶的一个设计，它就是更加的有这种古典的气息了，然后也很符合我们现在大家喜欢这种看到玻璃瓶的一些审美了。
1: 对，你可以看看就黄永玉大师的这几个字，叫蝇头小楷，就是写的特别的，就是那种
0: 农村风骨，有他洒脱的气质，
1: 很洒脱，就跟他的画作一样，
0: 对对 对。
1: 然后，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对于你说我今天对于香泉酒的这种喜爱程度，所以才会有香泉颂，对吧？湘西之水甲天下，楚三吕大夫屈原。其实就讲到屈原了，
0: 对吧？是的，是的，
1: 等等
0: 讲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区的这个地方。
1: 是，然后再来啊，在下面它有的是什么呢？它叫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芬芳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评价非常高。
0: 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评价呢，我们不妨给大家拆开包装，好吧？然后呢，给大家来倒一倒这个酒，来，我
0: 看一看我们的酒体表现怎么样。
1: 这一瓶酒啊，我们今天是500毫升一斤装。
0: 对。
1: 然后呢，拧开盖子，这盖子其实也很有讲究啊。这是盖子的这个造型啊，我们说整个瓶身的这个造型就是梅瓶，梅花瓶。
0: 是的，是的。
1: 这种非常有
0: 很风雅的一个，
1: 很精致，对吧？也很好看，香泉王。然后我刚刚稍微拧了一下啊。这个酒啊，这个酒香马上就窜出来了，
0: 一下子就窜，就是扑鼻而来啊！
1: 这一下子就节目当中不能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酒的芬芳
0: 闻一闻
1: 还是非常浓郁的。然后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0: 因为这个酒倒出来的香味比较浓，也是馥郁香型白酒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啊。这个酒花也很好。
1: 这个酒花非常的浓，
0: 对，
1: 然后呢，你看它本身里面的一些泡沫和矿物质也是非常的浓郁，
0: 很绵密，
1: 是。
0: 而且其实整个的这个价位段，我们的这个香泉一直在做的就是很亲民的一个口粮酒，所以其实非常适合，比如说在日常啊，我们去进行一个这个小聚呀。
1: 来看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那种空杯留香，
0: 是的，
1: 很浓郁的挂杯挂在这上面，对吧？说明我们用到的这五种粮食，玉米啊、糯米啊、大米啊、小麦啊、高粱啊，本身它酿造的非常的醇厚，而且空杯留香时间还蛮长的。
0: 是的，因为其实可能我们的各位酒友们不知道，各位是否了解，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空杯留香时间也很长。而且呢，这种的这个空杯留香时间长的这种香型的酒啊，可能有很多酒友也知道，它会比较适合，比如说您放在家里放的时间长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说是越放越香，越放越沉。
1: 是。然后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最早5-6年建厂的时候，
0: 对，
1: 这个999其实就是以这个香泉王打头阵的，
0: 是的，
1: 打头阵的。到了后来在八 80年代的时候，
0: 对
1: 吧？才把酒归酒呀。

0: 啊，还有包括像内参啊
1: 对
0: 等等这些系列，
1: 才慢慢才出现，
0: 陆陆续续的推向市场了。
1: 那、
0: 所以我们其实说，真正的能够代表它本尊的，或者说最开始酿造的这种酒的这个品牌也好啊，包括它的这种技艺也好，其实香泉王毫无疑问是打头阵的。
1: 是的，其实这个香泉应该是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以及对于酒鬼酒在记忆当中最早的那个味道，它应该算是很质朴的一种这种感觉。包括我们说香泉现在我们作为一款口粮酒，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喝到我们的馥郁香型，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来自湘西，因为有少数民族气息这种洒脱浓烈的这种酒体的感觉和表现。
0: 是啊、而且因为它是其实都知道啊，就是它是最早的一批酒啊，作为酒鬼酒来说，最早一批面世的，也是最早让大家能够熟知的。
1: 是的，
0: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区这样的一个地方诞生的这个酒，所以它其实用到的工艺也好，原材料也好，其实是更为上乘的，
1: 对吧？对对对，
0: 包括它的这种啊储藏的方式，也跟平时不太一样。
1: 是的，我们其实都是用到的天然溶洞的储存，因为像各位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湘西是有这个喀斯特地貌，我们有非常多的天然溶洞。那酒鬼酒在湘西有祁良洞和利达洞两个洞藏的储存基地，并且其实您现在也可以看到各大酒厂非常多，但是真正能够在溶洞里去储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酒的酒厂，其实还是不太多的。
0: 是，所以我们的这个酒鬼酒旗下的这一款酒呢，香泉王也是秉持着酒鬼酒本身的一贯啊精益求精的这种做工，精挑细选的这种粮食的酿造啊，以及用到更好的载体，就是我们的泉水啊。这个泉水其实大家说在整个白酒的酿造过程当中，它的重要地位啊非常的特殊。
1: 是的，
0: 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生活饮用水，对吧？我们是用到了泉水，而且再来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香泉王，你别看699今天六瓶，但是给到你的依然是跟我们酒鬼酒等标对齐的这种材质，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像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
1: 小麦，
0: 作为粮食酒来说，它用到的粮食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1: 是的，
0: 不但是有说它一线喉的这种稍微浓烈一些的感觉，但也有回甘之后的这种清甜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糯米和玉米的加持，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本身是复合型，我们叫它馥郁香型的一种典范。光有好的白酒的粮食酿造还不够，其实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三
1: 叶齐全，
0: 对吧？水体也很重要。据说我们的整个酒鬼酒厂就坐落在这个三眼泉的这个。
1: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三眼泉就在我们的厂区里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地方叫做吉首社的镇武营，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龙凤寿三眼泉就在我们厂区的这个背后，所以呢，就整个被我们包围住了，等于是，
0: 是，所以更好的粮食用到更好的
1: 水源
0: ，对吧？然后再来它的储藏方式，对吧？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冻藏，刚才子文也说了，对吧？我们说都知道，像喀斯特地貌，天然的溶洞，哪怕外面盛夏37、38度高温天气，但是溶洞它始终是恒温的，
1: 恒湿，
0: 也就在十几度左右，
1: 对吧？
0: 恒温恒湿，就是它的温度和湿度始终保持一定的水准。你别看，就是酒鬼酒高端系列，跟我们今天的这款香泉王其实是同处一洞，
1: 是的，是的，
0: 同处一洞，
1: 储存都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只是因为它其实会有定价的区别。
1: 对，
0: 它其实用到的材质也好，包括这种水体也好，包括它储藏的方式也好，就跟它更高端的系列其实是一样的，
1: 是都是放在一起的。
0: 所以在门店当中，在它的官方旗舰店，这一瓶的价格应该是达到169块钱。
1: 对，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69，对吧？一瓶
1: 是的，
0: 六瓶的话，我粗略算一下，大概在18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的价格几乎是给你打了一个6折，
1: 是的，
0: 对吧？699也是618的大活动大促啊，699不是一瓶，按照酒鬼酒本身的这种身价，我觉得699一瓶差不多，
1: 是的，
0: 对吧？或者两瓶，
1: 对。
0: 但今天六瓶装，每一瓶呢是500毫升，52度，好吧？不但是有着更好的白酒可以品，同时呢，我们今天更好的香泉颂，黄永玉大师亲自，对吧？是书写的香泉颂，也可以在餐桌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六瓶装价格6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道呢，是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它可能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杯酒。比如湘西深山里祖辈手中那一碗温热的老酒，它不浓烈却醇厚，不张扬却耐人寻味，那是大地的馈赠，也是时间的沉淀。
1: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杯酒，不只是记忆里的老味道，它是湘西山水与千年酿艺的匠心共鸣，是一盏可以品读的文化佳酿。它就是香泉王四星馥郁香型白酒。
0: 一杯入喉，仿佛走进了湘西那片神秘的山水之间。它不只是一瓶酒，更是一幅画、一首诗、一段传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酒其实是有生命的，而一个地方能不能出好酒，关键要看那里的微生物多不多。湘西恰恰就位于北纬30度的世界黄金酿酒带上，您熟悉的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都诞生在这条纬度线上。而湘西凭借得天独厚自然条件，成为这一酿酒带上不可忽视的白酒重镇。
1: 这里的温度常年保持在5度到25度之间，正是酿酒微生物最爱的繁殖温度，湿度在80%到90%之间，为耗氧和厌氧菌群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再说水质，酒鬼酒工业园区内的龙凤寿三眼泉取自地下100米，水质纯净，而且富含硒和锶这两种对人体非常有益的微量元素。最让人惊叹的是，湘西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全年无污染天数达到361天。这样的山水，这样的气候，酿出的酒怎能不让人心动呢？
0: 而香泉王四星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您再看它的瓶子，这叫梅瓶，是宋代传下来的经典器型，小口短颈，封肩瘦腰，原本是皇宫贵族插梅赏玩的雅器，后来才慢慢用来装酒的。您看这瓶身，秀气中透着风骨，拿在手里不像是倒酒，倒像是在把玩一件古董。

0: 馥郁香。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探索到90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今天的这款酒呢是香泉王，香泉王也是我们说这个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是面向大众的一个口粮酒的一个系列。所以大家说其实699的这个价格呢，真的在外面可能一瓶两瓶的酒，今天是6瓶酒带回去，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的啊。算下来差不多是100多块钱一瓶，
3: 是
2: 吧？52度的一瓶是500毫升一斤装，然后这个酒本身的酒瓶子其实它是很有说法的，对吧？
3: 对，
2: 它是那种很漂亮的梅瓶的这种造型，
3: 是的，很风雅的一个造型，
2: 宽肩，对吧？窄腰啊，然后包括它细脖啊，包括它整个的这种金灿灿的这种纽盖，看上去都很高档啊。然后再来，它下面有一个名牌四星，它其实是一个金属名牌，
3: 有这样的一个造型。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产品系列里，其实我们的四星是我们相对来说要更加好一点的一个这个产品，
2: 然后再来这个酒呢，它本身你看啊，它这个酒就是今天用到的这种材料，比如说它的原材料啊，我们说到5种粮食，也同样是跟我们酒鬼酒是一样，有
3: 时候
2: 也销售过，跟紫薇一起销售过这个酒鬼酒，对吧？
3: 对，
2: 酒鬼酒用到的5种粮食泉水，对吧？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等等，其实今天的这款酒上面全都用得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泉水，泉水的这个水质它是非常的干练清澈，
3: 是的，地下100米的富硒福斯的泉水，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水一方面是干净，二一方面呢有丰富的一个矿物质啊，微量元素，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盒身包装啊，在侧面它有黄永玉大师亲自给大家题写的这个香泉送，香泉送这个字，你看它这个字体啊，就是特别的漂亮清秀，
3: 对，
2: 飘逸灵动，
3: 是的，而且很洒脱。我们经常说黄永玉先生，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洒脱、独树一帜的一个风格，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风格也融入进了我们的酒鬼酒的这个酒体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的馥郁香型，您喝起来的口感都是很洒脱、很不一样的。
2: 然后这个在我们的香泉王侧面，包括这个。我们说黄永玉先生他的作品《香泉颂》，他都是展现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的品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像到这个，对吧？这香泉王四星正面，它是镌刻着这种非常精美的酒花纹路，
3: 是的，
2: 这种酒花的纹路，
3: 是吧？
2: 然后金色的四星金属牌跟它是遥相呼应的，跟它
3: 可以能够在我们的瓶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2: 那给大家拿一瓶看一看啊，就这个，对吧？
3: 而且这个实物其实看起来会更加的有质感一点，
2: 对，漂亮，对吧？你看它的这种造型啊，跟我们这个这种就是有点泉水的，
3: 对对，这种投射在我们的瓶身上了，
2: 很漂亮。
3: 而且您摸起来的时候，应该也是会
2: 有
3: 不一样的质感的，
2: 有质感。然后这个酒呢，它也是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酿酒带啊。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它的好酒呢，得用好的粮食啊。今天也同样是用到了各种有5种不同的粮食酿造，然后它是选用一种储藏方式叫陶坛储存。
3: 是的，
2: 这个陶坛储存啊，大家会说，哎，跟原来的这种储藏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叫做洞中一年，然后呢，相当于是洞外的3年。一方面我们是有天然的溶洞，然后用这个陶坛，陶坛本身是叫做会呼吸的容器，所以也就是说，在恒温恒湿的天然溶洞里面，它会更加的适合网罗更多丰富的微生物。那我们其实知道，白酒在发酵的时候，微生物的这个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它对酒体的香味啊、口感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在这个几首我们的奇梁洞、利达洞，再加上我们这种粗的这种粗口的这种陶坛，它整个的一个多方位的发酵的过程，让我们的酒体更加的香、更加的浓厚。
2: 是，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这种粮食酿造，对吧？这粮食酿造，我刚才说了是5种不同的粮食，对吧？我们说这个这个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的不同粮食。 啊，它其实这个酒体是非常清亮的，
3: 嗯，
2: 酒体也非常清亮。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就今天的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给力，169，在它官方售价是一瓶169，
3: 对，
2: 差不多六瓶带回去的话就要得1000多块钱，
3: 是的，
2: 对吧？1000多块钱，那我们今天是699六瓶装带回去，跟我们的酒鬼酒是同宗同源的，
3: 哎，是的，
2: 同一条酒水生产线，
3: 对，
2: 对吧？同样的粮食，同样的泉水，同样的酿造工艺，而这个性价比就是大家说10来块钱一瓶白酒，
3: 对，
2: 今天我觉得可以首选啊，这款香泉王，香泉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3: 对，倒一点看一下我们的酒体啊，这样的一个口粮酒它的表现怎么样？
2: 是，
3: 边到这个酒花还有这个香味儿就慢慢的都出来了，
2: 好浓郁啊，这个泡沫非常浓郁，这五种粮食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3: 是的，
2: 哦，漂亮，
3: 整个的这个酒体还有酒花，
2: 哎呦，好，很丰厚的，
3: 是的，
2: 对吧，很浓郁的，而且你看它这个鱼眼泡，
3: 嗯，
2: 你看上面那一圈那鱼眼泡还是很密集的，
3: 对，它不会说是那种很零碎的，或者说散开的很快，也不会这样子。
2: 所以它馥郁香型的代表呢，其实刚才拧开那酒瓶盖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那种清香，
3: 哎，
2: 和这种酱香的混合，它是馥郁香型。然后再来，因为它本身它是我们刚才那个怎么也说了，就是冻藏一年，相当于外面是3年的时间，
3: 是
2: 它里面的一些微生物、矿物质极尽的挥发。
3: 对对对。
2: 啊，所以包括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现在你看它依然还是这么星星点点。
3: 是的。
2: 啊，你看这个酒体它本身。依然是非常星星点点，非常多，所以非常好看，这就说明什么？这个酒体它本身酿造的工艺是非常了得的。
3: 哎，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整个酿造工艺当中，我们的发酵的时间也好，各方面都会是这个很有这个酒体的丰厚感的。
2: 你看这个鱼眼泡还在
3: 慢慢的、
2: 哎，
3: 有一个消散的过程，
2: 没有散去。
3: 对，
2: 好吧，今天这个就是口粮酒的价格啊。
3: 哎，
2: 差不多，你就是真的有些酒啊，真的白酒，那大家说还真的不要买太便宜的，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699元六瓶装带回去啊，02151199000。
4: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馥郁香型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冻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5: 沈一芳老先生对我们的酒鬼酒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酒鬼酒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馥郁香型，这是一个创新。馥郁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药，而三则是指一口三香。
6: 更难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瓶子。他写的《香泉颂》如今就刻在这瓶身上。您喝的是酒，拿在手里的是大师的墨宝，这就是文化人的口粮酒。他在《香泉颂》当中写道，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富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酒，更是传承。
7: 那么这杯酒喝起来到底怎么样呢？香泉王四星啊，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
8: 高粱、
7: 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劲，余味悠长。它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6: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其实它不挑场合，只挑心境。佳节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2: 晚点时间，现在电工速度很快啊，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像这样酒呢，白酒可以经放的，
3: 哎，是
2: 的，对吧？
3: 对，
2: 你不一定说我夏天喝，我到秋冬季节喝就更好一些。
3: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馥郁香是很适合存放的。
2: 对，因为本身它冻藏一年的时间，
3: 对对
2: 对吧？所以它本身在陶坛当中就是反复跟我们的这种啊陶土啊反复进行冲刷，所以我们这瓶酒开起来之后，它就像我们说在这个冻藏当中的每一坛一坛大坛酒一样，特别的那种馥郁香型，不会有任何的缺失。嗯，然后我一直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酒，只不过它今天是更多的面向我们说广大消费者，来进行定价。
3: 对，
2: 那我们都知道酒厂它都有不同的定价的方式，
3: 哎，
2: 但它不会说我今天对于酒鬼酒本身啊，用到五种粮食，香泉王用到三种粮食，没有，我没有进行任何区别对待。
3: 对，啊，
2: 我今天还是五种粮食，
3: 对，哎，
2: 还是大米、糯米、玉米、小麦和高粱这五种粮食，
3: 是的，
2: 还是用到它三眼齐全的泉水，
3: 哎，
2: 就是一条生产线，就打个比方，就有点像造车一样，
3: 哎，是的，是的。
2: 同一个生产线，只不过我可能品牌的系列不一样，
3: 对，做了不一样的系列的一个区分，
2: 对吧？我的定价方式可能面向不同的消费者，
3: 是的。
2: 但是我们今天一样的，对吧？我们说是
3: 原料，
2: 原料也好，工艺也好，对吧？包括它储藏的方式，
3: 是的，
2: 等等。但是今天699元是六瓶装带回去，对吧？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家一瓶。啊，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比如说像高考已经结束了，
3: 嗯，
2: 啊，马上就是，比如说要请朋友吃饭，
3: 哎，是的，
2: 请家人吃饭，这时候啊，饭店里现在都能自己带白酒的，
3: 对对对，
2: 你饭店里要去买一瓶啊，别说是酒鬼酒，哪怕买一瓶香泉王。啊，这个价格都不菲，
3: 不是这个价格，
2: 几百块钱一瓶的，
3: 对，
2: 对吧？但是我今天可以自带酒水，
3: 哎，是的，
2: 没有任何问题。生日宴呀，朋友聚餐呀，对吧？等等，我觉得一瓶香泉王既能够起到啊，我们说一瓶大家分一分，而且喝上去的口感，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3: 对。
2: 但是毫无例外的，一定会说这个酒还不错的，
3: 是的，
2: 蛮不错的。为啥呢？它没有说一线喉那么的烧灼，
3: 对对对，
2: 对吧？也不是说普通的这种酿造出来之后有点广。

0: 淡无味，
1: 对，
0: 没有，它依然是保有特别好的那种啊酒体，
1: 整个酒体还有风味和香味都很不一样。
0: 来吧，
1: 尤其是我们的馥郁香型的白酒，您在一打开或者说您在品尝的时候
0: 啊，
1: 如果说我们这个经常喝酒的朋友，这个舌都非常灵敏的，一下子就能感觉到其中非常丰富的。我也有一些朋友说是，哎，好像喝起来有点复杂啊，不知道是哪一些香味，因为您能喝到有前浓、中轻还有后降。
0: 嗯啊，你很难说这是100多元一瓶所展现出来的它的姿态。
1: 嗯，
0: 那大家说可能更高档的，说今天是一字，就前面再加个一。
1: 哎，对，
0: 对吧？我可能1000多一瓶的酒，对吧？或者千大几百块钱的一瓶酒啊，才有这种啊这种饱满的这种丰富的这种状态。
1: 是的，是的。嗯，
0: 今天哎单价低到啊一瓶是100出头的价格。
1: 对，
0: 好吧，依然是跟我们酒鬼酒厂就是完全。真的是断不了关系的，
1: 对对
0: 啊，它就是我们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香泉王。
1: 嗯，
0: 好吧，酒鬼酒本身在应该是56年，
1: 五六年建厂，
0: 今年是正好70周年，
1: 70周年了。
0: 它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以酒鬼酒这三个字打招牌的。
1: 对，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酒厂曾经有段时间叫做香泉、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其实被很多的老酒友所熟知的第一款来自于酒鬼的产品就是叫做香泉、
0: 嗯、啊。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的时候、嗯，其实香泉的名声是要高于我们的这个酒鬼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叫做什么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
0: 嗯、
1: 是各位老酒友记忆当中的味道。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个每一个酒厂它都有自己对应的定价方式，为什么呢？它其实有不同的面对的客群。
1: 嗯，对，
0: 对吧？但是更多的它其实主打的是我们今天的广大消费者。
1: 嗯，
0: 对吧？口粮酒，餐桌日常饮用，一日三餐自己喝也不心疼。
1: 对，让大家喝起来没负担，
0: 宴请宾朋的时候、嗯、大家都能赞不绝口。
1: 对 对，
0: 也不是过于廉价的10几20块钱一瓶的，不是那种酒、
1: 嗯、
0: 对吧？但是也不是贵到说大几百块钱上千元一瓶我舍都舍不得喝的那种酒、
1: 嗯、是的，是的，
0: 也不是。所以但是它今天的这个酒呢，更多的是把更好的一些材质，比如说粮食的酿造、
1: 哎、
0: 泉水的酿造，以及更好的工艺和更好的储藏方式带给大家。那说到更好的粮食酿造，给大家看一下、嗯、在这个金色包装的侧面，
1: 对，
0: 都会清晰的标明它用到的是哪些粮食对吧、
1: 嗯、
0: 比如说玉米啊、糯米啊、大米啊、小麦啊和高粱、嗯、这5种粮食酿造，你就知道酒鬼酒它真的叫不惜工本，
1: 真材实料的。
0: 嗯，
1: 而且其实我们用到的水质，地下100米富硒富丝的泉水、
0: 嗯、
1: 首先来说泉水就是要更加的，因为是地下的嘛、
0: 嗯、
1: 所以它肯定是更加的干净、
0: 嗯、
1: 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酿酒带，我们的香气带的这个地方，我们的土壤就是富硒富丝的一个地方、
0: 嗯嗯、
1: 所以它的这个微生物含量也是很高的。
0: 是、
1: 嗯、
0: 然后再说今天在侧面还有我们的这个香泉颂、
1: 哎、是的，在这个地方
0: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嗯、这个黄永玉老先生、
1: 哎、
0: 对吧，他亲笔来进行题写的这个香泉颂。
1: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个酒还是带给大家更好的一种啊一种品
1: 酒的体验。
0: 然后这个酒我把它倒完之后啊、嗯，我深吸一口气去闻一闻它，这个杯子还特别的香、
1: 嗯、空杯留香，
0: 这里已经是空杯了。
1: 嗯，
0: 它的香气还是非常的浓郁的，而且它没有那种什么酒精的那种味
1: 道。对对对，
0: 没有，它依然是粮食的这种复合香型的，
1: 是的，
0: 好清香，真的好香。而且你看它的这种挂杯，对吧，星星点点在我们整个的杯沿上面，其实还是蛮清楚的、
1: 嗯、能够看到的。嗯，
0: 稍微衬下来，咱们帮我拿一下这个后面、嗯、你看啊，它还是蛮清楚的，这些对吧，
1: 对，
0: 它浓郁的这些啊酒体还残留在我们今天的杯上面，特别好。好吧，空杯留香时间长，就证明今天5种粮食酿造出来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1: 是的，
0: 而关键是性价比也很高。这一瓶来52度，500毫升一瓶，对吧？大家说慢慢喝，一周或者2周时间，
1: 是的。
0: 你今天要送人，这原厂原香这一箱带回去699，
1: 对，
0: 性价比不要太高。
1: 是的，单瓶下来就是100出头的样子。
0: 但可是酒鬼酒厂、嗯、酒鬼酒厂出品的，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馥郁香，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探索到90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2: 好的，最后的13分半钟时间啊，我们说一条湘江水，对吧？孕育了不同的，包括像赤水河，
3: 哎，是的。
2: 啊，我们说其实也孕育出来不同的酒厂。我们说四川啊、贵州啊、湖南啊等等这些地方，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好的一条好的河流，其实在两岸也滋补了不同的这种酒的这种生态。
3: 是的，好山好水酿好酒嘛。所以我其实我们的这个酒鬼酒厂所在的地方，在我们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是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屯兵酿酒之地啊。
2: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湘西土家族凤凰古城，
3: 感受一下
2: 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对吧？春风沉醉的夜晚，这些小说大家都可以去带着书本去旅行，特别好。所以这个其实酒鬼酒本身它就是声名远播，对吧？我们说海内外都非常知名，问每一个人，哪怕他不喝白酒，
3: 哎，对，
2: 你说酒鬼酒知道吧？他说肯定也知道，
3: 是的，
2: 至少啊，他也看过那个广告，
3: 对
2: 啊，酒鬼杯酒鬼，千金不嫌醉，酒鬼喝酒鬼，千金不嫌叫什么
3: 醉，
2: 不嫌醉，
3: 不会醉，
2: 对吧？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而且当年这个它这个广告就是以油墨画的形式，
3: 是的，而且其实当年我们的这个广告特别火的时候，很多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香泉创作的然后后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酒鬼品牌慢慢的要打开这个市场了然后做了一个这个调
2: 整。我为什么说是水墨画呢？因为我觉得酒鬼酒本身它就跟文化而且它融合的非常的水乳交融，
3: 对，
2: 看不出有任何的娇柔造作之态，
3: 是的，
2: 对吧？这种扭捏的造作的硬生生的嫁接的这种没有，对吧？不像现在说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周边啊等等，
3: 对吧？
2: 有点硬生生的去嫁接。我们香泉王也好，酒鬼酒也好它其实一打它咕咕坠地开始这个品牌，它其实就跟文化紧密结合，
3: 是的，就有这个文化和艺术的气质在的。
2: 我们其实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吧？我们说是辛苦的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吧？这种粮食的酿造，对吧？风霜雨雪的这种滋润酿造出我们白酒餐桌上的一些文化。那些文化其实，对于今天喝，你说我今天算下来100块钱出头的价格带出去，这瓶酒居然你看在它的侧面还有香泉颂，
3: 是的，黄永玉先生，
2: 落款是黄永玉大师，
3: 对对对，因为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这里边就有个小故事，就是黄永玉先生回到湘西老家的时候，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一款酒，
2: 对，
3: 后面他就是希望这个家乡的好酒能走出去，所以为我们设计了包装，同时呢，也给我们题写了这个香泉颂，
2: 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香泉王，
3: 是的，是的，
2: 对吧？能够知道在湖南湘西
3: 有这样的好酒，
2: 所以大家其实也会发现，而且今天我们跟酒鬼酒厂叫同宗同源，同一条生产线。今天的这款香泉王，我还是那句话，你看好了，从它的包装上面你就能看得到，今天是你看本身它有这个二维码，
3: 对
2: 吧？然后再来香泉王这几个字，中粮集团。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品质的保证，
3: 对
2: 吧？然后再往后面看呢，是我们的一个配料，
3: 对，
2: 我们的原料当中就是泉水。不管是你说龙泉、寿泉、凤泉，对吧？然后而且还是五种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的酿造，所以它是经年累月不断的在更进自己的工艺，
3: 是的，不断的在优化。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储藏方式还是用到了冻藏，陶坛冻藏，
3: 储存，
2: 这跟我们之前所销售的1000多元的两瓶的这个酒鬼酒其实是 一样的这种冻藏方式。
3: 对，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储存方式，我们都是放在湘西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在我们的绝果酒厂叫做祁良洞和利达洞，这两个天然溶洞都有我们酒厂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冻藏储存基地啊，包括您去湘西玩的时候，再去到这两个溶洞的时候是能够看到的。
2: 然后再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酒呢，打开这个瓶盖，我再给大家倒一下这个酒。你看今天这个酒啊，它能倒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啊？
3: 看看这个酒体是怎么样的。边倒这个酒花以及这个酒泡就越来越绵密的出现了。
2: 对，你看这个酒花非常浓郁，你看它的这种矿物质啊，包括一些这种微生物的菌群，对吧？其实很浓郁，
3: 对，
2: 非常浓郁。
3: 经常喝酒的朋友们应该都能够通过这些都能够判断出来整个的一个酒体的感受，啊，会让您可能在喝酒的时候能感觉到一个是风味的，像风味的这个丰富，
2: 是
3: 口感的丰富。
2: 对，你看它这个鱼眼泡。好密集啊，
3: 是的，
2: 对吧？而且不是说有些酒可能倒下去这么过了十几秒钟二十秒钟它这个鱼眼泡就没有了，消散掉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今天这个酒它依然还存在在上面，
3: 是的，
2: 你看依然还有，
3: 它是一个慢慢的去消散的一个过程，
2: 是特别棒。所以今天的这个酒啊，是大家其实餐桌上面的日常饮用的餐桌口粮酒，
3: 口粮酒
2: 佐餐加酒，
3: 对
2: 吧？有的人说啊，我今天就想这个一边吃着这个凉菜，对吧？一边来喝点酒，挺好的事情，对吧？夏天也有上海的六月黄，
3: 是的，
2: 螃蟹也有，对吧？也很好的下酒菜。马上看球了，马上明天凌晨就世界杯开始了。喝啤酒呢，确实是刚才还跟子文说胀肚子，
3: 是的，是的。
2: 冰啤酒一喝吧，肚子不舒服，喝得开心就好。但关键今天喝的还特别划算啊！外面这一瓶门市价格将近170一瓶，
3: 是的，
2: 对吧？差不多你六瓶的话就得1000多块钱，
3: 1000多块钱了。
2: 我们今天是699元，是六瓶啊。一瓶算下来多少钱啊？
3: 大概就是110多块钱的样子，
2: 对，
3: 100出头的样子，
2: 100出头的价格，好吧。酒鬼酒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也是面向大家的一个口粮酒。今天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得的是，这瓶身上刻着的是当代艺术大师黄永玉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香泉颂》。黄永玉，湘西人，中国艺术界泰斗级人物。他画过猴票，设计过香泉、酒鬼酒的瓶子。他写的《香泉颂》如今就刻在这瓶身上。您喝的是酒，拿在手里的是大师的墨宝，这就是文化人的口粮酒。他在《香泉颂》当中写道，此酒始于何时虽不可考，然其方富醇厚之品味，数百年来仍不减其于万一也。这句话说的不只是酒，更是传承。
1: 那么这杯酒喝起来到底怎么样呢？香泉王四星啊，采用的是馥郁香型工艺，这是湘西酿酒人不断迭代创新的智慧结晶。它精选五粮、高粱、糯米、小麦、大米、玉米，配以龙凤寿三眼泉的深层泉水，遵循繁复而精密的13526馥郁香型核心酿造工艺，用陶坛储存的优级原浆酒精心调制，酒体清亮透明，馥郁柔雅，入口绵甜，落口爽劲，余味悠长。它不是那种一冲而上的烈酒，而是一层一层打开的温柔。
0: 那么这杯酒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2: 好的，最后的六个名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其实从他的瓶身上面就能看得到黄永玉大师对于不光是字画，不光是邮票。他对于我们这个酒的造型，他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哎，
0: 对吧？
2: 这个梅瓶啊，宽肩、瘦腰啊，细脖、细颈，对吧？然后再来香泉王这几个字题写也是非常的潇洒有力啊。哎，
0: 是的。
2: 然后四星，刚才跟那个子兰还在说呢，我说他这个评定啊，他也是根据基酒的年份来的。哎，
0: 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一款酒是用到的3年以上的基酒，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啊。您在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基酒的年份越久，它的喝起来的口感就会要更加的沉香一些。
2: 对，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00来块钱一瓶，
0: 对，
2: 100出头的价格带回去，三年基酒这个年份也不算短了，哎，
0: 对，
2: 对吧？更何况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还有5种粮食的酿造，
0: 是的，纯五粮酿造的。哦，
2: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就因为它跟九尾酒是同宗同源，
0: 对，
2: 同厂同一条生产线，同样的工艺，同样的陶坛来进行酿造和储存的。好，你看啊，泉水三眼齐全的泉水，九尾酒也有啊，对吧？然后再来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这5种粮食，九尾酒也有啊，哎，
0: 是的，
2: 九尾酒赖以出名的叫馥郁香型。我们今天其实它是九尾酒的开疆拓土的先锋，
0: 是的，它是我们其实是在九尾酒的就我们酒厂建厂之初最早出现的一个品牌，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香泉系列。可能很多的老酒，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有听过的都知道，香泉是九尾酒厂叫做什么，在大家的这个记忆当中最早的一个味道。
2: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给力，在外面一瓶的价格是169，
0: 我觉得
2: 这个身价差不多就跟啊，我觉得是符合九尾酒本身的定价
0: 的。
2: 但是今天是699元，是6瓶装带回去，
0: 对，
2: 这个价格还是蛮给力的。而且东明宫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了，两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是我们今天是酒鬼酒中郎集团为大家带来的香泉王。
1: 是的，
0: 就像刚才子文说的，其实最早喝白酒的朋友一定对这个产品、对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
1: 有印象的。对，因为其实我们的酒厂最开始被大家所知道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香泉系列的产品。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所以我们叫人生百年难忘香泉嘛，是大家记忆当中的馥郁香型的味道。
0: 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你要说真的，每次喝那种千把块钱一瓶的，
1: 对，
0: 也让大家有点心疼。
1: 是的，
0: 今天就是10来块钱一瓶，
1: 对
0: 的价格。699元是6瓶装带回家，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你想送到自己的任何一个，比如说像父母家呀，对吧？自己家呀，其实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佳节宴宾，它更是一份流动的敬意，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体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这杯凝聚了湘西山水、大师匠心与千年文化的香泉王四星，能带您放慢脚步，品一口岁月，饮一段风雅。
1: 抓紧时间，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像这样酒呢，白酒可以经放的，
2: 哎，是的，
1: 对吧？对，你不一定说我夏天喝，我到秋冬季节喝就更好一些。
2: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馥郁香是很适合存放的。
1: 对，因为本身它冻藏一年的时间，
2: 对对对，
1: 所以它本身在陶坛当中就是反复跟我们的这种陶土反复进行冲刷，所以我们这瓶酒开起来之后，它就像我们说在这个冻藏当中的每一坛一坛大坛酒一样，特别的那种馥郁香型，不会有任何的缺失。然后我一直还是那句话，今天就是酒鬼酒厂出品的这款酒，只不过它今天是更多的面向我们说广大消费者来进行定价。
2: 对，
1: 那我们都知道酒厂它都有不同的定价的方式，
2: 哎，
1: 但它不会说我今天对于酒鬼酒本身哦用到五种粮食，香泉王用到三种粮食，没有，我没有进行任何区别对待。
2: 对啊，
1: 我今天还是五种粮食，
2: 对，哎，
1: 还是大米、糯米、玉米、小麦和高粱这五种粮食，
2: 是的，
1: 还是用到它三眼齐全的泉水。哎，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你想送到自己的任何一个，比如说像父母家呀，对吧，自己家呀，其实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2: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 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最近的温度起起伏伏，有时候呢晚上可能被子没盖好，或者是说呢，哎呦不小心的扭到腰、扭到脖子的时候呢，人都会觉得不舒服。怎么办呢？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温温热热，要不然做一个艾灸吧。但是你会发现，去到养生馆里一次可能就是两三百的一个费用。但如果是自己在家里边去做的话，原来的机器味道比较大，烟比较重，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操作起来比较麻烦。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东爱坊的秦椒透骨。这个产品呢已经是人燕第二次推荐给到大家，非常的方便的同时，而且关键里边有很多好的一些植物精华在里边，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天气寒冷，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啊身体里面发生那种收引的感觉，所以一到寒的时候刺激到我们一些特定的关节啊，你就会觉得不舒服。还有呢，我们随着退休时代的来临，我们很多时候身体的保护机制开始减弱了，特别老人家们经常做家务的时候，或者说搬些重物的时候，就不小心会扭伤拉伤。那么这个时候这种疼痛的感觉让你很不舒服，但关键呢，你如果停不下来解决不了，你后面很多事儿还得做，所以我们现在都希望快一点来解决。而且呢，您发现啊，这些疼的部位多数都是在我们那个骨头和骨头连接的这些部分，所以你表皮上面的温温热热未必能帮你解决这深层次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是让我们的这里面很多的本草成分能透到你的骨缝当中，透到你的关节里面，来从我们根源上面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用过的朋友们啊自己都知道，对吧？所以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或者年纪大的时候，家里面备些这个产品都挺好的啊。
0: 是的啊，我们先来对照一下啊，您看看有没有最近有类似的问题啊？就像刚才邱老师刚才说了，您看看寒邪、湿邪、风邪，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找到你，对吧？但凡有时候你看秋裤穿的稍微单薄一点，或者说晚上被子没盖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比如说脖颈间有没有酸和麻，或者是说呢，最近劳动家务了，年底了，开始又大扫除了，冷水浸的这个手关节里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刺痛感有没有？最近还有是什么呢？肿胀，有时候呢走路走的稍微多一点儿，对吧？
1: 真是这样哦，
0: 是不是？第二天这个腿就肿得不得了的，上下楼梯都费劲的。还有是什么？僵硬。我现在发现其实真的是到年纪了啊，这些问题立马都会找上你。
1: 是的，所以老人家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经常感觉自己像木头人一样，
0: 早上
1: 起来晨起的这个僵硬的问题特别多。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关节里面的保护成分越来越少，那么它在那个就是给你的保护机制减弱的时候，你但凡动一动，它就会刺激到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时时刻刻都会来烦扰着你。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外婆那个时候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红花油，
0: 对，
1: 各种各样的那个虎骨贴，
0: 是要的，
1: 家里都备着。
0: 对，
1: 现在我也明白了，
0: 是
1: 前两天那个提个重物不小心，把这个手腕给闪到了，闪到了以后，我那个用了护腕。也涂了一些那个其他的那个产品，但是这个产品如果是在表皮的解决不了，只有用到了这个深层次，这个好像就完全好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用品，我们是保健用品，
0: 对，
1: 有保健功效的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产品啊，动爱坊。一说到动的时候，您就明白这个足啊是动足非宜，观众可以看到啊，动足非宜。我们呢今天它是什么呢？舒筋通络膏，有发明专利在这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什么呢？传统医药侗族医药吴东克授权。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上面写的画的这些地方都非常的清楚，那具体它是用作什么的呢？我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啊，在它盒身当中，因为这个字儿比较小，我给大家放大来让大家先来看一下。因为一开场我也说了，我们看这些东西呢，有时候抹到什么红花油呀，这些什么通络筋骨膏呀，我们都要看一看它里面的成分怎么样。观众朋友啊，第一位就是我们说到的秦灸，对吧？
1: 秦椒，对，
0: 秦椒，对，
1: 秦椒本来就是，它有很好的帮我们来那个祛风散寒、舒筋通络的这个作用。
0: 对，
1: 包括后面的三七大家都知道，对吧？因为我们的经络不通，通常是血液当中也会有些问题，所以它有活血去瘀的作用。
0: 对，
1: 然后半分合同样。半分合不是我们的那个传统本草，在我们自己的那个本草典籍当中看不到太到它，它可能就是侗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类似秦椒的成分，
0: 对，
1: 然后金钱草祛湿的， 钩藤帮我们通络的，
0: 鸡
1: 血藤跟我们三七比较匹配，穿牛膝的话就是来解决我们那个膝盖就是我们的关节里面的这些问题，所以接下来羌活、独活、大血藤啊，包括那个花椒让我们身体发热，后面的薄荷和冰片这两个成分是起到透皮吸收的作用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十几种啊，将近十几种的这个我们特别好的草本植物的这些精华在里边，对吧？咱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化学的东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来，保健功效，平时咱们这话都不敢说的，
1: 是的。
0: 今天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观众可以来看看它具体是干嘛，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比如说还有跌扑引致，比如说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情况。所以啊，我们说了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强，也有我们产品的一个信息备案。那怎么用呢？很多顾客说了，哎，我平时家里面用到的那个艾灸啊，都是可能要比如点上烟的，
1: 对，
0: 明火明烟的，或者那种大机器要照在身上一个部位的。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其实啊，它方便就在于我们没有明火明烟，而且呢，它是靠这些植物成分来帮我们起到这些作用。
0: 对啊，
1: 我来加强一下啊，我们只要起黄豆大小这一粒，
0: 对，
1: 然后就把它抹开，
0: 哦，
1: 厚厚的涂开。你如果是晚上在家里睡觉的话，你就这么厚厚抹开。
0: 对，
1: 如果说你说早上我要那个做家务，或者说要起床穿衣服的话，
0: 对，
1: 那我们可以把它涂得更薄一些，让它吸收。
0: 哦，
1: 那么这样呢，您就覆盖着。我待会儿让大家看一下哦，
0: 对，
1: 它真的能达到灸过的那个状态。
0: 哦，
1: 待会儿我这个地方就是红红的一块儿。就好比你做艾灸之后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关键是我现在涂上去是凉凉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哦，半分钟不到的时间，这个地方就开始温温热热，然后这个就是热力四射往里面开始透进去，
0: 对，
1: 真正的透骨灸。
0: 哎，是因为呢，人家有这个发明的专利和技术在，而且呢，这些十几样的植物的草本精华的配比也是掌握了核心的科技啊。我们待会儿下一趴回来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邱老师在这灸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和感受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在外边呢，您看专柜。价格一盒198块钱，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啊这个组合构成特别的好，还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售后服务带给大家，8瓶装今天399块钱，也就是外头买两盒，咱东方购物今天8盒带回去，因为这个东西不怕多，因为为什么呢？
1: 对，
0: 随身有时候携带，包括呢，还有家里边呢，您看啊，就中年人，咱们办公室里头备一点儿，随身包里装一个，亲戚朋友之间可以分享一下。
1: 关键还有一点，如果您的疼痛是在腰背这一块的话，那是真的要大面积涂抹的，
0: 对，
1: 所以你这个量真的不能少，家里也一定要备着啊。
0: 是我们还有金牌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但凡有最近觉得肿胀不适啊、酸呀、麻。或者是说困顿无力啊，以及还有哎呦胳膊最近好像伸不直，或者说肩头比较不舒服的话，您都感受一番，15天之后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这个7瓶留下来，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二幺5111-990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八瓶装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确实我今天刚才刚好碰到邱老师这个手腕的地方啊，稍微是有点啥扭着了，
1: 哎，对吧？所以我今天啊，特地再要试试看，因为那个确实啊，就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问题，
0: 对，
1: 你可能表皮上面看不出来，肌肉这里可能也还好，
0: 对，
1: 但是你那个骨关节有点问题，特别是我们手腕这一块啊，要做家务的，经常手那个动起来，我们说翻一页书都要动三十几个关节，所以里面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就感觉行动受限了，
0: 对，
1: 运动没法做，家务没法做啊，说特别是到了我们冬天，这个寒冷再加上那个湿啊，一纠合在一起，哎呦，那更复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我们的血，从我们的经络。
0: 十一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其实我最近啊特别有感触，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我前两天的时候颈椎这儿贴的那个就是像膏药，然后腰椎又扭了，就早上起来刷了个牙，然后一弯腰一起来就不行了。还有是什么呢？这个肩颈的部分，晚上那个被子没盖好，早上起来，哎呦，这个五零肩、六零肩，肩再往上抬一抬，胳膊往上抬一抬，抬不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季节它就是什么呢？稍微风寒湿气往你的身体里头一钻的时候，你这人哪哪都不得劲，都不舒服。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侗族非遗，观众朋友们，咱都知道啊，咱们的少数民族其实啊特别的有智慧，大山深处里边的这些特别好的草药，
1: 是
0: 咱们都能拿来去用，对吧？
1: 其实你看啊，侗族他们也是依山傍水的，所以平时呢经常要爬山，对吧？啊，
0: 对，
1: 有损伤吧？然后那个地方湿气也比较重，
0: 对，
1: 山里面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可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啊，老早就开始关注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用品，我们今天第一个有保健用品的批文，第二个有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
0: 对，
1: 第三个我们是有发明专利，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是来解决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身体的风寒湿痹这些困扰着我们，
0: 对，
1: 所以它不会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
0: 是，
1: 但是它就是让你不舒服，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为什么家里面一定要备着，但凡有点疼啊、酸啊、胀啊、麻啊，您可就可以有正确的方式来对应了啊。
0: 对，是，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最近一些什么风啊、邪呀、还有这些什么湿寒类的东西啊，专门往你骨头缝里钻的时候，您看冬天为什么很多老人容易摔跤，对吧？可能使不上劲儿，但凡哎呦稍微要是觉得一摔的话，这骨头就觉得脆的不得了，是不是？
1: 所以老人不能摔，
0: 哎，
1: 平时得稳着。但是你疼的时候、酸麻没感觉的时候，
0: 对，
1: 有的时候啊，这个姿势站立不对，很容易就有问题。
0: 对，
1: 特别到了马上过年，大家都要操持家务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那个商超的、菜市场的，
0: 对，
1: 都是老人家拉着车的那个声音啊。
0: 是，所以啊，我们最近一定要保护一下自己。家里边呢，像这些特别好的这个通络筋骨膏呢，一定咱们都多备一些。而且呢，像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们今天还订了你们东方购物的那个远途旅行去欧洲玩的十几天的，身上更要备这么一罐。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您自己来看一看，风邪、湿邪、寒邪就往您的什么地方啊？您看，比如说颈椎的地方，早上起来，哎，我这颈椎，你像我前两天动也动不了，
1: 都是骨头缝的地方。
0: 哎，你转个头你都转不了。还有，你看这个。跟邱老师是一样的，
1: 哎，是的，
0: 对吧？你看。

0: 很厉害了，咱们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蹲一下起一下，你会发现坐在马桶上行，然后起来都起不来的这种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家里边呢一定多备一点，因为今天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侗族非遗带给大家。
1: 对，
0: 因为呢少数民族刚才我们也说了啊，依山傍水的地方，对吧，他们常年生活在湿气比较重的地方。
1: 是的，
0: 而且侗爱坊这个品牌我们可以到时候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来这边啊，您看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发明专利号，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这几个呢我们让邱老师把我们的这个放大给观众朋友来看看，好吧，
1: 这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一个证书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专门的发明专利的一个证书。
0: 对，
1: 没有这些证书我们都不敢随便乱说的啊。
0: 嗯，
1: 这是我们专门批出来的保健用品的批文的证书。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说它对我们身体的那个作用功效的，
0: 嗯，
1: 它是有那个保健作用的。
0: 对，
1: 跟我们日常的这些用品没有那个就不一样啊。
0: 哎，
1: 还有这个是我们这里专门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个相应的传承人，
0: 哎，
1: 这里都有相应的那个证明啊。
0: 对，吴东克哈。所以呢我们这些信息全部都在盒身上面有，因为字体小我们放大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产品的一个标签的备案，像很多的功效一般情况下我跟邱老师不敢读，来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咱们今天的功效是什么呢，外用保健用品，具有驱风散寒、通经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而且适用于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看啊，因风寒湿邪侵袭或劳损跌扑引致我们的肢体，比如说颈啊、肩呀、腰呀、指啊等一些踝腕关节的地方出现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因困顿无力或者是说呢屈伸不直等等有一些不适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些话咱们平时一个字都不敢念的，今天为什么敢念呢，就是因为有了产品标签的一个备案的信息。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主要成分我们要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
1: 这里面的成分主要是几大类，第一个就是舒筋活络的、通络的，然后还有就驱风驱湿驱寒的，那么另外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那么这些成分组合在一起、才能让我们这些本草的成分直达我们的关节的那个缝隙里面，然后解决这里面沉积在里面的各种问题。
0: 是，
1: 所以无论是你因为寒冷刺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对，
1: 还是你扭伤拉伤因为淤血导致的酸麻肿痛，
0: 对，
1: 这些它都有对应的成分。
0: 哎，
1: 来，现在看看我的效果啊，
0: 这是我们第一盘我的
1: 涂的啊，我把这个擦掉。
0: 好，我们
1: 擦掉之后
0: 看看，
1: 您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跟灸过是一样的？
0: 哦，红红的耶。
1: 哎，这里还有一点，擦掉。
0: 对吧？哎，你看看，
1: 您灸完以后是不是就这个状态？所以你看，现在那个养生馆、艾灸馆里面都是很多的中老年人，为啥？
0: 对对对，
1: 出了问题你总是要解决吧？
0: 对。
1: 但是您要花时间吧，你要那个钱的代价。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八盒拿回去，你在那里只能做一次。
0: 对，
1: 然后还有灸完之后这个衣服上都是味道
0: 啊。是，
1: 你还不能洗澡。
0: 对，
1: 你还等到那个晚上。
0: 嗯，
1: 如果你有工作的话是不是特别不方便？
0: 对，
1: 还有很多老人家又想玩又想出去旅游、又要操持家务，
0: 是，
1: 又要到养生馆去做这事，你时间排得过来吗？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很方便，晚上洗完澡可以灸，对吧？我们就涂上去，
0: 对，
1: 然后让这个温温乐乐的地方把你这个僵硬地方干掉，
0: 哎，
1: 然后早上起来这不就松快了呢？
0: 对。
1: 还有就是在家里面，如果你觉得不是，哎，没法做家务的时候，你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就能把这件事完成了。
0: 对。
1: 关键没有明火明烟，
0: 是，
1: 没有那让你讨厌的味道，
0: 哎，
1: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特别方便，而且性价比特别高啊？
0: 随便涂抹，就像你涂油抹油的这种感觉一样。
1: 我这个涂完之后，我现在这个热力还在往下渗透，
0: 还在往里。头渗 对吧，
1: 又热又辣的感觉、
0: 很舒服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专柜里边一盒的价格198，你外头做一次这个艾灸下来差不多也得100多块钱，便宜一点，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是什么呢，八瓶装带回去399块钱。您问一下亲戚朋友，咱们都分一分，你四瓶我四瓶的药是不是更加的划算？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好不好用，有没有效果，来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及时给您退款退货。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全面售后的名额也是有限的，7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1: 好，提示一下大家，伤残人数非常的多，因为为什么呢？咱老年观众朋友啊，别说您了，就我这岁数，我最近啊都是不是腰酸背痛，就是天天把这扭了那儿不舒服的。咱们这个啊，舒筋通络膏一定备一些。有顾客在问啊，发平常有点多，我跟您说一点都不多，因为为什么呢？大面积有时候你比如说腰的部分、肩的部分多涂一些的话，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快哈。
2: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早上起来就别的不说，就早上起来僵硬的问题是不是每天都有？
1: 对对对，
2: 如果每天都有，就像你牙膏一样。
1: 对，
2: 你每天都要刷，真的一直不够用的。
1: 哎，
2: 然后你家里面一买都会买个几支。
1: 嗯，
2: 你家里面现在我们有一次性的那个洗脸巾，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也是不可能一次只买一包两包的。
1: 哎，对，
2: 就这些，就是现在已经跟着我们那个老龄化来临之后，对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大家重视起来了。
1: 对，
2: 因为当您的问题就身体在退行，但是你的行为一点都没减弱。
1: 对，
2: 你不可能每天就是一直处于养生的状态。
1: 对，
2: 你得操持家务啊，你要出去玩玩走走吧，
1: 是
2: 你有的时候要提个重物吧，搬搬弄弄的时候，这些受伤了怎么办？
1: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红花油贵啊，我觉得买好多，买一瓶，
1: 对，
2: 但是很快用完了，你又去买，
1: 是
2: 就很麻烦。
1: 对，
2: 还有一点啊，你得看今天八瓶。因为今天有一瓶是免费开放的，所以你说大组合对你影响大吧？真不大。
1: 对，
2: 因为如果这一瓶你觉得用了有啥问题，钱全部还给你，这一瓶留下来给你用。
1: 对，
2: 这个羊毛你不薅，你就多亏。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之后，马上过年了，操持家务老人家都懂的。
1: 对。
2: 家里面最累的可能就是您了。
1: 是。
2: 所以把自己保护好，这些东西啊备在身边是没有错的啊。
1: 对，是。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还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给到您啊，也就是今天您就能收到货。所以呢，抓紧时间下订单的时候呢，用起来，哎，刚好今天你觉得腰有点不舒服呀，关节有点疼啊、酸啊，肩膀是不是今天有点着凉啊，都用一用试试看，包括里边的成分您到时候扫描下来，您看现在手机有那么多的 AI 智能帮你去分析，
2: 对，
1: 看一看是不是好产品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码下订单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
3: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0: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有少量当日送达的名额，同时呢，我们今天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就是拿回去一盒你就用，用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们再留下来。而且8瓶装，我跟大家说，你觉得实在有点多，没关系，问一下现在那个群里边，哎，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啊，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小区的群里头呀，哎，分一分，你4瓶我4瓶，你看啊，回到现场，我们让邱老师再给大家看看，
1: 还在吧？
0: 还在，是不是？
1: 哪个爱就可以做给你做的那个时间那么久啊？
0: 赵红红。
1: 而且我这一片哦，真的是很舒服，现在就是热热的。嗯，前两天这个提重物不小心别了一下哦，哎，这个手啊，就是你只能这样动着，没法转，没法转，没法转。我现在这样转没关系，为啥？因为我这个热力啊渗透进去了，
0: 是
1: 血液那个经络都给你疏通开了，嗯，所以这里面的酸麻胀痛没有之后，你看你不是就能又能做家务了？
0: 对，
1: 所以我说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家，特别是很多妈妈们哦，
0: 对，
1: 真的就是一家子顶梁骨。我妈那时候也是，哎。公交车上不小心摔下来，然后脚那个骨折之后，让他躺在床上不要动。嗯，然后趁我们不在哦，他撑着那个凳子，哎，又帮我们做饭。所以家里面这种老人真的，我们要保护好他们，他们是真是家里的一个宝。嗯，

0: 还有就是我家的那个公公也是，90岁、哦，现在长弧线到家只干两件事儿，哎，一个帮他擦身，还有一个帮他按摩，
1: 对，
0: 所以家里面各种各样的贴的啊，那个涂的，
1: 对，
0: 一定要备着，因为每天他都觉得，哎呦，身体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为啥？因为年纪到了，确实退行的问题一来，
1: 对，
0: 年轻人是理解不了老人的这个身体状态的，
1: 对，
0: 但是老人家既然有这个情况，早上起来像木头人一样，身体各种各样的酸麻疼胀，那个困扰着您，您就得把这些好东西给备在身边，不要再找小辈了，他们未必能体会你，也未必能知道哪个东西涂上去更好。更能帮助你，
1: 是
0: 今天我们是差不多同龄了，
1: 对，
0: 差不多也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的感受跟你们能一样，能感同身受，
1: 对，
0: 所以这样的好东西也是分享给大家啊。
1: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些好东西基本上呢，如果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都了解的，对吧？
0: 对，
1: 您看看，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0: 其实啊，大家看啊，这里面呢有一些大家是熟悉的。
1: 对，
0: 比如说花椒，对吧？薄荷，
1: 对，
0: 羌活，包括我们的冰片、独活，平时您在那些本草当中都能看到。
1: 对，
0: 牛膝如果放进去，大家已经知道，懂的。三七是很贵的东西，对不对？
1: 在我们前面啊，前面这儿也有。
0: 三七在这里，
1: 在这儿、啊。
0: 三七是很贵的东西，平时不太会。储到我们这里面吧。但是今天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解决的是我们血不通的那个问题。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磅的东西。第一个是秦椒，这个放错了啊，这个是秦椒，这个是牛膝啊。
1: 放反了。
0: 秦椒，大血藤、鸡血藤，然后再加上钩藤，这些东西除痹、活血、通络，在我们的那个本草当中您去看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好东西叫半风荷。半风荷在我们传统的本草当中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它会有这个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项目，您看看
0: 这个项目啊。
1: 来看看，
0: 然后为什么会有发明专利，
1: 对，您看看啊，
0: 为什么会有保健用品的批文，它一定有它特有的道理。
1: 对，
0: 那么这个保健用品的作用让人员再给大家说一下，
1: 我们再把作用给大家念一下，功效再念一下啊。平时如果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备案的话，我们根本都不敢说这些话。首先呢，它是干嘛了啊？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痛起来你动都没法动，对吧？扭一下你都觉得疼。来，适用于是什么呢？风寒湿邪侵袭或者是劳损跌扑引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颈啊、肩呀、腰啊、指啊、掌啊、踝腕等关节部分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困顿无力、屈伸不舒等一些问题。所以观众啊，咱们当时送达名额只剩最后53组了，别说是电视机前的您了，因为我想现在啊，我前两天的时候我这儿贴的膏药，肩膀上，
0: 对，
1: 腰上，对吧？
0: 真是，
1: 哎，真的，我就是能坐着的节目，我都尽量坐着说了，因为为什么呢？太难受了，稍微动一动啊，你稍微扭一下，你都觉得会不舒服。这时候怎么办啊？有了它，其实很简单。这个里头的小瓶子，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对吧？
0: 小巧，平时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都很方便。
1: 对，
0: 跳广场舞的时候放在包里也没问题。我现在晚上我看到晚上现在跳广场舞的人真多。
1: 多。
0: 然后用的时候很简单，我还在我这个部位，其实我这个部位你看，
1: 对，
0: 我还是红红的，其实它还在往里。灸呢啊，真的有灸的感觉，而且那种热，
1: 对，
0: 往里渗透的感觉特别的好。当你那个扭伤拉伤，然后这里不舒服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啊，这真是你的好帮手。我们大概就黄豆大小这一点，
1: 对，
0: 然后把它涂抹开。哎，我再涂的面积大一点啊。
1: 对，
0: 刚才涂的是这一块，我现在把整个手腕给涂到。
1: 哎，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您做家务的时候拉伤扭伤的时候，覆盖的面积就广一点，让它从各个方面给你四处渗透。这样的话，您看您出去的时候没有影响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我这个整个一片都会红红的起来，为啥？因为它开始给你做艾灸了。
1: 是的啊，
0: 透着骨头的灸啊，
1: 很方便，对吧？就像你涂抹一个面霜一样那么简单。而且我们今天啊，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这一盒你拿回去先用，用完了剩下的7瓶，你觉得好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啊，我们呢可以退货退款给到大家。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发0070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衣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2: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咱们的这些侗族的这些同胞们生活的地方是什么呢？大山深处，
3: 对
2: 吧？对，
3: 是的，
2: 依山傍水，湿气又特别的重，
3: 爬山涉水，每天走楼梯跟家常便饭似的、
2: 对，是各种，比如说还有蚊虫类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现在在家里头也是啥呢，虽然说我们生活的条件挺好的，但上海冬天你看湿气重不重？
3: 重，
2: 对吧？湿冷湿冷的，
3: 对，
2: 是不是
3: 真的就往骨头缝里面扎？关键还有一点，我们真的是上年纪了，这个不服老不行，因为我们有句话叫退行性问题，
2: 对
3: 吧？
2: 是
3: 这个所谓的退行，也就是说你的骨头的保护层越来越少了，您的那个关节囊的那个稳固性越来越弱了，
2: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啊，经常走路的时候不稳，摩擦就会加剧，
2: 对，
3: 那么这种摩擦就会带来我们很多的炎性物质的产生，
2: 对，
3: 然后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经络就会有影响，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本草成分，从各个方面来对应，您看您需要活血化瘀的，我们里面有三七，有鸡血藤，有大血藤，有红，有那个就是啊，这些那个专门帮我们活血的，要让身体热起来的，我们有花椒，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比住，无论是风寒湿导致的那个经络的那个阻碍，我们里面是专门的半风荷，对吧？秦椒，还有我们的各川牛膝，
2: 对，
3: 都在这其中，还有钩藤，
2: 是
3: 这些物质，其实你去看看，平时我们在这些帮助我们的本草当中很少出现，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能拿出三份证明，一份是我们的非遗的一个证明，一份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还有一份是保健用品的批文，
2: 对，
3: 所以针对我们现在年纪大的那些问题，伴随着我们的不适，我们也要用更好的更强的方式，更针对性的方式来解决。
2: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越来越少啊，今天早一点下订单，我们早一点就能送货到您府上，然后刚好这两天你比如说呀，各种痛啊扭到
3: 各种家务要做起来了，
2: 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咱们今天就涂抹起来啊，而且呢我们升级全面的售后给到大家，你就用一盒，用完了觉得好剩下七盒咱们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哈。
3: 是的，
2: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得优惠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衣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还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看，有时候呢，咱们家里头的阿姨可能还要操持家务，你别说是跳广场舞，别说人家像什么踢毽子、健身的，就是哎，弄一些这些简单的家务，您这手疼不疼？肩疼不疼？对吧？脖子呀、腰呀一扭了，起一下、动一下都觉得费劲。那很多顾客问了啊，刚才灸的到底效果怎么样？
3: 来，再看一下，把它擦掉啊。
2: 好，
3: 您会发现这个地方红的面积是不是更大了？
2: 哎，
3: 一片啊，
2: 对，
3: 这个其实就是它热力往里渗透的一个表现。因为刺激了血管，血管能扩张，你才会红嘛。然后那个，你觉得这个手能运动了，是因为你的经络通了嘛？
2: 对，
3: 对吧？所以我这个手本来是扭伤过的，很多动作是受限的，没法做的。
2: 尤其是这儿，
3: 对，
2: 你看，
3: 很明显，我刚才这一块重新涂的，对吧？在这里面这一块是特别深的，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里都开始红起来了。这其实就是 从外到内把这些物质送进去带来的表现。所以你想阿姨妈妈们啊，现在平时刷锅洗碗那个锅重不重
2: 啊、哦、是
3: 对吧，对，我自己家里也做菜的，哦、哎、那个锅重起来，这个颠起来难受啊，
2: 是。
3: 然后还有就是洗菜的时候都在凉水里面，对吧，洗碗的时候别看这些小的家务，
2: 对，
3: 其实对我们这个手部的那个关节还很有影响，
2: 嗯，
3: 更何况我们经常支撑的膝关节，走路走多以后的那个状态，
2: 嗯，
3: 很多的那个腰背的那个关节，当你这个地方疼起来，坐也坐不下，再也站不起来、哎、走路的时候只能叉着两条腿走的时候，
2: 对，
3: 你一定得快快解决它、
2: 嗯、
3: 不能把这个问题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啊。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嗯、咱们今天动爱坊呢是动足非遗带给您，同时还有呢、嗯、我们说了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怀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您看传承人传统医药侗族医药吴东克授权，对吧、
3: 嗯、
2: 写得非常的清楚，包括这儿您看看手腕呀关节呀各个关节的地方都可以去用它、
3: 哎、
2: 而且呢它的保健的功效呢我们也让观众来看一下啊、
3: 嗯、
2: 咱们产品信息的这个备案呢让您来看，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首先呢我们具有是什么呢，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
3: 嗯，
2: 然后呢因为是什么呢，湿寒呀这种受倾斜或者是劳损或者是您比如说跌打引致的您的颈肩腰指掌踝腕等关节的地方呢出现的肿胀不适麻木酸痛或者是困顿无力以及屈伸不舒等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成分特别的好、
3: 哎、
2: 对吧，
3: 这里面的成分、嗯、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传统的用于活血化瘀的成分、
2: 嗯、
3: 它里面还有很多帮我们疏通经络祛风祛湿祛寒的这些物质、
2: 哦、对，
3: 包括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体表可以更多的那个热起来的物质，
2: 哎，
3: 再加上透皮吸收，所以这整个组成成分它才能获得我们的发明专利，
2: 哎，有顾客问啊，邱老师，这里头有激素吗？
3: 没有，
2: 没有吧？
3: 嗯、哎，我们所有的成分都在我们盒身上有标注，
2: 对对对，
3: 带回去可以去看，
2: 都可以拍下来。
3: 啊，如果里面有一些化学类的成分，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这里面没有啊，没有激素成分、
2: 哎。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就说啊，你用的好不好，有没有效果，来，没问题。很多顾客有担忧的是，你八瓶装太多了、
3: 嗯，
2: 没关系，咱们今天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用完了觉得好，剩下7瓶，咱们再留下来，
3: 对，
2: 觉得。不好的话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
3: 嗯、
2: 而且像8瓶装的话我跟大家说一点都不多，因为为什么呢，稍微一痛起来的时候你涂的面积稍微大一些，
3: 对，
2: 包括还有呢家里边老两口、
3: 嗯、
2: 还有您的中年人对吧，儿子女儿现在呢可能也是差不多年纪40左右了、
3: 嗯、
2: 上下了，但凡有时候呢哎呀稍微工作加班、
3: 嗯、
2: 一劳累年底了又辛苦一些，
3: 对，
2: 说哎呦动动腰疼的，包括还有肩颈的，这个天天在电脑前趴着
3: 的对吧，
2: 我们都说啊家里头备一些、
3: 哎、
2: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1: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算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儿，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很多顾客不相信啊，399块钱我能买回去8瓶装。
1: 对，
0: 哎，我们今天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好产品呢，我们会说话。观众朋友为什么说要8瓶呢？第一个啊，随时涂涂抹抹，咱们的这个老年观众朋友们，隔三差五，你今天这儿不舒服了，那扭着了，这儿着凉了，那儿酸疼了，对吧？咱们都用起来，其实你不要小看啊，一瓶用的时候特别的快。你比如说像腰这个地方，你一次涂的面积比较大，对吧？包括膝盖的时候，你天天早上起来酸胀肿麻有没有？
1: 有，
0: 涂一涂是不是？所以就像刚才邱老师这个比喻特别好，你就跟每天用牙膏一样的，哎，
1: 是吧？因为这些问题确实在老人家身上比较多。你早上起来经常僵硬的情况一直在发生，那你发生一次肯定要用一次，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现在什么时候啊？冬天了呀，寒冷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的身体的刺激是不是特别厉害？哎。另外就是到年底了呀，你的超值家务到菜场去采买的概率是不是高？
0: 对。
1: 平时那个擦个窗没事儿，那老胳膊老腿的时候一上一下可能就有问题，对吧？哎。所以我们时候要以备不时之需，把这些东西啊备在家里。
0: 对。
1: 我们以前都会送大家一个小药箱。这小药箱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对吧？
0: 对，
1: 就是家里经常会用的一些物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不用大家到那个艾灸馆专门做艾灸，我们今天叫透骨灸，不是明火明烟的那种方式，但是能把热力啊传递到你的血管，传递到你的经络当中，把你那些风寒湿导致的各种病痛给你解决掉。
0: 对，
1: 所以我们随着老年化来临的时候，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我们身边真的是要备一些好东西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啊，8瓶装399块钱，积分还有11.97元，咱们扫码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呢？免费开放一盒15天全面面售后，所以观众朋友，就当是薅羊毛，咱们今天把这一盒也要带回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外面198呢，哎，你其实也就花了2瓶的钱，另外6瓶你多得的，有什么不好？
0: 对呀，
1: 其实多和少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呀，我现在呀主要是干家务带孙女儿，退休以后就是这些事儿，做饭呀洗衣服呀，天这个关节呀疼得受不了，腿也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呀特别疼，不敢翻身，
3: 每天都跑缝纫机，还行吧，为了生活也酸，有时候关节咋不疼呢？尤其做这缝纫机活啊，哪个都关节都不舒服，颈椎也不舒服啊，啊，挺舒服的，热乎，挺热乎的，感觉透在骨头里头去了，很好很好，关节挺舒服的。抹了之后脖子特别舒服，我每天都用。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这个当日送达名额包括还有我们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呢像我现在是明白了，我原来不明白，说我妈怎么有时候哎突然沙发起一下这腰就不行了，要么有时候哎闪到了，或者是说呢说怎么早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腿麻呀，手酸呀，
1: 僵硬啊
0: 这些问题都出现。但其实发现了，到了年纪你没办法，身体的机能慢慢的在退化当中，包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啊，尤其是老年观众朋友，帮我们有时候带孩子，对吧？
1: 对，
0: 你看小朋友跑来跑去，你但凡稍微动作幅度一大，你像我妈有一天抓我孩子在这个茶几这玩，稍微使劲一转，哎呦，这个腰动不了了。
1: 是的，散到了。
0: 10天半个月，你就在床上就在躺着，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不要说咱们是去旅游也好，跳广场舞也好，就是日常的家务，咱们不要被劳累到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有产品信息的一个备案，保健功效写的都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拍下来。最近有没有比如说哪儿疼啊，哪儿酸呀，哪儿僵硬啊，驱风散寒，舒筋通络，包括还有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包括还有你各种颈啊肩呀腰啊指掌踝腕关节出现的这些不适的情况，成分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您都可以把这10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咱们拍下来，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因为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的经络的不通，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淤堵，包括我们风寒湿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所以它从全方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叫透到我们的骨头缝当中去解决，
0: 是，
1: 所以你会觉得当有这些问题来困扰你的时候，涂完之后，哎，这个松快的感觉就来了。
0: 对，
1: 您 做家务不受限，出去活动不受限，
0: 是，
1: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自由的生活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八瓶装你不要嫌多。其实说实话，我价格在这放在这儿，对吧？
1: 市场上可是198，
0: 198块钱，
1: 你就花两瓶的钱，
0: 对吧？哎，反了，哎，咱来看看，
1: 两瓶的钱，看到吧？
0: 对吧？198块钱，399，
1: 你就放在那里送送人都好啊。
0: 你就买两瓶，咱东方购物今天给你给八瓶，我本来可以给你给6瓶的，我多给你2瓶，你为啥不要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来开放一盒，咱们15天全面售后，这一瓶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您，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啊。八瓶装你觉得多的话没问题啊、对门的这个邻居亲朋好友、哎、咱分一分，对不对？
1: 都可以用，姐妹们收听了、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以及还有咱们今天所有的直播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早点下订单，咱们早点送到您府上。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冬天的风寒湿邪不停的往你骨头缝里头钻的时候，疼起来要命的时候，对不对？咱家里头都备一些这个铜锣膏。
1: 关键年底操持家务的时候，到菜场采买的时候那个时候散到了别到了上下公车的时候不利索的时候，您都可以来试一试啊。
0: 对，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盒15天全面售后给到大家，您还担心啥呢？就当是薅羊毛，对吧？咱把这瓶用完了，您觉得好，咱们再留下来，是不是？所以反复强调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名额已经不多，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而且是我们侗族非遗，拿回去看一看，十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在里边，对吧？有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比你用红花油的还是
1: 是因为红花油它就是一个活血化瘀，我们今天对经络有帮助的，对血管有帮助的，对风寒湿都有相应的植物成分来进行对应，所以我们有非遗的那个证书，我们有那个保健用品的批文，所以家里面老人家我们就不算你平时的运动太多，或者说意外的那些发生，您就说年纪大了之后，对吧？这些退行的问题，早上起来僵硬的问题，晚上疼到寒，四肢冷到睡不着的这个状态。
0: 是，
1: 您用的它不好吗？
0: 对呀，所以啊，15天全面售后一盒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下一档直播呢，仍然是由任燕和佳佳带给大家的白鹤草莓啊。想要吃好的草莓的话，下一档直播咱们一定也关注起来。建议您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当日送达的名额以及还有咱们今天所有的直播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早点下订单，咱们早点送到您府上。嗯，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冬天的风寒湿邪不停的往你骨头缝里头钻的时候，疼起来要命的时候，对不对？哎，咱家里头都备一些这个通络膏。
1: 关键年底操持家务的时候，到菜场采买的时候啊，哎，那个时候闪到了，别到了上下公车的时候不利索的时候，哎，您都可以来试一试啊。
0: 对，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盒15天全面售后给到大家，您还担心啥呢？就当是薅羊毛，对吧？咱把这瓶用完了，您觉得好，咱们再留下来，是不是？哎，所以反复强调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名额已经不多，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而且是我们侗族非遗，拿回去看一看，十几味的草本植物精华在里边，对吧？有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比你用红花油的还是
1: 是因为红花油它就是一个活血化瘀，我们今天对经络有帮助的，对血管有帮助的，对风寒湿都有相应的植物成分来进行对应，
0: 对，
1: 所以我们有非遗的那个证书，我们有那个保健用品的批文，所以家里面老人家我们就不算你平时的运动太多，或者说意外的那些发生，
0: 对，
1: 您就说年纪大了之后，对吧？这些退行的问题，
0: 对，
1: 早上起来僵硬的问题，晚上疼到还有四肢冷到睡不着的这个状态。
0: 是，
1: 您用了它不好吗？
0: 对啊，所以啊，15天全面售后一盒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下一档直播呢，仍然是由任燕和佳佳带给大家的白鹤草莓啊，想要吃好的草莓的话，下一档直播咱们一定也关注起来。建议您按1号键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哥，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我们说马上快要过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的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咏珍的即食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心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0: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食装，
1: 是
0: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十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对，
0: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国，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1: 原罐原装进口，
0: 哎，
1: 然后品牌量足足有800克，
0: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面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0: 好，来，我们拉开，然后让观众来看一看哈。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碗液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
0: 哇！
1: 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0: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1: 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 Q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的同时，你的肺也很喜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就是要吃白色食品。
0: 对，
1: 这么大一碗，您平时泡起来，你想想看，自己要泡这么大一碗燕窝，大概得200-300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还要把这个毛全部 给挑掉。我们今天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来享受了。
0: 对，
1: 水很少，都是燕窝，你可以哈加点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红枣啊、枸杞呀、啊，或者你再加点椰奶呀、牛奶呀、泡着吃都非常非常棒，
0: 非常不错的下午茶，
1: 对
0: 吧？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唾液酸的含量，因为这个晚宴的唾液酸它是在液体里面需要一个换算哈，在晚宴的时候呢，它的唾液酸也是非常高的，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燕盏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是有点不舒服，对不对？老太太特批她每天可以吃几两燕窝，所以啊，中国人从古吃到今，不是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践行了几千年的养生的秘籍啊。
0: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袁永贞的这个即食燕窝的礼盒呢，我们每一碗上面都有二维码，观众也可以看到了，一碗。一码，我们呢待会儿扫码出来呢，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好，
0: 它的一些追根溯源，所有的产品信息其实都在上边，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就是打开手机来扫一扫哈，这个码在哪呢？
0: 来，
1: 给大家扫一扫，
0: 在这儿啊，这碗上面，我们现场来进行扫码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1: 好，扫码出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产品信息、我们的图片，然后上面您看它是多少生产日期、保质期到什么地方，
0: 对，
1: 燕窝是哪里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个还有哈流通信息，
0: 对，
1: 它是在哪个燕窝、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是零，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永贞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参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0: 是
1: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2盒送2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它用料非常的扎实，
1: 非常的扎实，这里面一盒我们有10碗嘛，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袁永贞自己买干燕窝的这样一盒，它里面就是10个干燕盏，我们今天一盏一碗，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才能泡出煮出这样的一个礼盒。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如果你去我们袁永贞来买我们的干燕盏的一个礼盒是多少钱？2899，我就算3000块钱好算一点哈，四个礼盒出我们今天4盒的量，那就是1110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4000多，
1: 一样的原料出来的，同样的克重，或者说同样的质量，但是今天才花4000多，你买干燕盏你还得自己发，得花11000啊。
0: 对呀、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么我们称为唾液酸。
3: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 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2: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两盒送两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嗯，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1: 对，
0: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的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压秤的、
1: 增重的、
0: 嗯、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1: 是的，
0: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为啥？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1: 对，
0: 对吗？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0: 对，
1: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两次，我一个星期吃三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它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哎，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几十块钱，一杯咖啡钱。
0: 对，
1: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0: 对，
1: 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都得吃点甜品，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哈、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四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四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0: 对，
1: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燕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然后三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面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
1: 10克呀，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10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1: 对，
0: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盏你送给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1: 对的，
0: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就是水和燕窝，
1: 对，
0: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0%。

0: 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嗯、
1: 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宴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是、嗯。
1: 然后这样的一个宴盏呢，我们袁永贞自己的宴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哎、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宴盏，
0: 对吧？
1: 这10个宴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嗯、因为我们今天一个宴盏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四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4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嗯。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3啊！
0: 来，光说啊、嗯，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足，
1: 非常足，
0: 而且呢，一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撩不起来，
1: 撩不起来，
0: 能看到了吧？
1: 太滑了，
0: 哎、嗯，所以光说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1: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啊！
0: 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壮的这样子的条索。
1: 这一看就是燕盏替你熬的，
0: 对，
1: 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的好。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嗯，
1: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儿，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啊、椰奶。
0: 不用放，我跟大家说、嗯、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嗯、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特别的那种滑啊、嗯、很柔顺，哇，
1: 嗯，其实人叶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0: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嗯，你不要一次吃完，嗯，基本上分到2到3次吃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而且我们唑裂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嗯，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唑裂酸。唑裂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母乳为什么、哦、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唑裂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唑裂酸的食品、嗯、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唑裂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嗯，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0: 是的啊、嗯、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
1: 哦、真的、
0: 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哎，走亲访友我要打算好几个人都要送的话、嗯，买2盒送2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对吧、嗯？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的好燕窝、哎。
1: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哦、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盏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贞的品牌，另外一盏一码全程可以追溯。嗯、所以吃到的唑裂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哦，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
3: 对对对，
2: 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
3: 对对对对，
2: 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4: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3: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六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啊，都喜欢，
1: 都难以控制啊。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观众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那就是燕窝，
0: 还真是，
1: 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
0: 哦，
1: 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你1000多块钱，你买2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对吧？
1: 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要这个价。
0: 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喝都不缺，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这个呢滋阴养肺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对吧？女士能吃，男士也能吃，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老人也不错，也没问题。
1: 关键是他帮你做成晚宴之后，开袋即食，不用你自己去发，不用你自己去泡，那你就能坚持的来吃。
0: 是，
1: 不会你送了人家花了很多钱，人家挺开心的，到一年之后你问他感觉怎么样，还没吃呢，
0: 对，
1: 吃了一个不想泡了，不会弄了。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干燕盏销售哈，袁永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干燕盏的礼盒，2899的价格，我们姑且算3000哈。
0: 对，
1: 2899算3000好算吗？4个就是12000，
0: 1000多，1000多。
1: 然后这里面呢，4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4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4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4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
1: 啊，
0: 它是分了上下
1: 两层
0: 啊，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1: 对，
0: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00-200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1: 对，
0: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1: 是，
0: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1: 是，
0: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0: 是，
1: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了之后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无糖即食晚宴，
0: 对
1: 啊，然后马来西亚水燕窝大于等于。

0: 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1: 来，观众啊，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1: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0: 是，
1: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啊。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0: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如果是那些燕碎、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和粗，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你来烹饪的啊。
1: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0: 对，
1: 你基本上分三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
0: 没错，
1: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三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0: 对，
1: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0: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 对？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提醒大家啊，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现在的这个两盒装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什么两盒装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的低，
1: 是的，
0: 2000多块钱。然后因为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是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有卖这个即食燕窝的啊，有几百的、一两百的，我都见过。那你想想看，那成本到底有多少？
1: 是
0: 你喝的是糖水还是喝的是燕窝？也有大几百块钱买回来呢，他给你说什么新鲜配送啊，今天下订单，明天送你府上什么新鲜熬煮出来的。

0: 但是燕窝的原料是哪儿的？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用量足。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阿姨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它那个小瓶装里头，它一碗里头就是那一小瓶里头，基本就一克，
1: 对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多的是两克，然后你还要根据这个克重，你要算一算你的性价比高不高。咱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的备货谨慎，最后六组了，一盒里边是十小碗，每一碗呢，咱们的这个量呢，净含量是8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就是说了，就这一小碗用到的干燕窝啊，那个干燕盏是要用4.5克，就一个燕盏，
1: 一个燕盏出这样的一碗。
0: 对，
1: 你想你平时自己用干燕盏泡发的话，你不可能是吃完一个燕盏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你会泡在那里，然后吃上2到3次。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碗，您就吃个2到3次，或者2到3人来分一下。哎、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7、8个人，你大概开个2到3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啊，加点椰奶呀、啊哎，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1-2百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
0: 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或者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1: 对，
0: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1: 这是第一层啊，
0: 对，这是第一层，
1: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0: 哎，再拉开一层，
1: 给拉了。
0: 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嗯，这一碗啊。来，我再让您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一碗一码啊？来，您看，咱净含量呢是80克，
1: 对，
0: 就这一个碗里头啊，
1: 是
0: 固形物呢含量是大于等于90%。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呢？
1: 一整个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0: 对，
1: 四盒就应该是12000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0: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对
1: 对，
0: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1: 对，
0: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1: 产品名称、净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是它是在哪个燕窝、燕洞都能追溯。所以观众，你说它是不是真燕窝？它是用燕盏做的，这个燕盏的追溯你都可以看得到。口岸宁波口岸通关的。经销商上海袁永珍，上海自己的本土老牌子企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之后呢啊，您里边呢，我们那个小叉呢，
1: 哎，
0: 来在这儿啊，
1: 给您个小叉，
0: 我们再撩一下啊，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品质真的好，因为什么呢？它的配料表里头只有水和燕窝。
1: 其实我们这一碗其实有点浓缩啊，就是大家自己在家吃的话，你不会吃这么浓，哇，这个条索太粗壮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晶莹剔透，很有韧劲儿，很粗壮。
0: 来，
1: 这就是说明我们是用燕盏就是泡发的，不是用那种燕穗儿、穗渣给大家泡发的。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0: 对，
1: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0: 对，是
1: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0: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1: 煮化了，是。
0: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
1: 火心好疼啊。
0: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1: 就化成水了。
0: 这叫化成水了，对不对？
1: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在晚宴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九牛一毛，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谨慎，最后2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 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心送到人心坎里头，
1: 没错，
0: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1: 是的，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人家都没吃完，达不到您的心意，浪费了您的心意。这样的一个里面是10个燕盏，刚好吃我们今天晚宴的一个礼盒，也是10个晚宴，
0: 对，
1: 但是要2899。四个这样子的礼盒的话是11000或者12000，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干燕盏才能出我们今天一个晚宴的礼盒，四个晚宴的礼盒不是12000，只要4000多，还帮你省了很多炮制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真的是过年的送礼的佳品，也是自己吃非常就是简便的又滋补的好东西。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2盒送2盒，咱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好，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这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面，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
0: 哎，
1: 要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
0: 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 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每次就是1杯新那个星爸爸的钱，对不对？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5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
1: 对，
0: 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1: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000块钱呢，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
0: 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五碗，第二层还有五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
0: 对吗？
1: 有十碗，这十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宴盏，这每一个宴盏就能熬出一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宴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和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面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的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90%每一碗。
1: 我的天哪！
0: 干燕盏的含量每一碗是大于等于4.5克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晚宴，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浓缩装。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晚宴再分开来。我们面前呢有几个小碗哈，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碗晚宴给大家做出了好。几碗
0: 是
1: 直接加点那个牛�奶，加点椰奶，你可能只需要1/3碗就可以出一大碗。
0: 是，
1: 你再加点其他的什么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一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一碗就够了。
0: 分2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1: 浓缩装的感觉，
0: 浓缩装，您看一看，哇，看到了吗？
1: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
0: 对，
1: 如果是燕碎、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啊！
0: 是，您看，对吧？
1: 对，
0: 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3次吃
1: 没问题。
0: 买2盒送2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1: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里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院到这个干燕盏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们。 们今天是大于等于九，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
1: 就一场直播，
0: 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97元，然后买两盒送两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元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1: 没错，
0: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两盒送两盒的这个机会？
1: 我估计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我们这个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袁咏展的这个袁咏珍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12000左右，
0: 对，
1: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炮制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吗？
0: 是的啊，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也不需要你远渡重洋然后再去代购，对吧？因为现在代购这个水也很深，包括呢有时候干燕盏买不好，里面添加了各种胶呀，各种有毛呀，都很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即食燕窝，高品质的即食燕窝带回去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去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哦，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1: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2: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
0: 家、哎、
1: 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马上就是要过年的时候了，很多人说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我希望能够带一些能够给对方带来滋补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铜盘春堂，而且带来的这款呢，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一款全新品。因为刚来讲呢，就是铜盘春堂它在深溶方面都是非常的专业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给大家来见面，给大家看一下全虚生晒身。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产品，对不对？因为实际上全虚的，而且是生晒身这样的产品，在市面上如果能够达到一等品，价格是非常的贵的。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我只有100套的货，299能够拿到240克。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就是要早一点来下订单，否则到后面就没有。首先来看到啊，就是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很多朋友都说明天能不能收到，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假如说是想在大年初一啊或者初二啊走亲访友都是可以的。这个呢，对于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它也是我们传统的说对于人参当中的一些作用，比如说补我们的元气，补五脏之气，生津液，包括滋阴，包括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生津液的作用都非常的强。那么它在吃的上面呢，就是方法会非常的多样，假如说大家泡水或者是炖煮都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铜盘春堂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在上海也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然后呢，进来看到这边呢是中华老字号，生味特别的浓郁。如果你用它来泡水，第二天你把那个参拿出来之后，你的那个杯壁上都是一股浓郁的参香，就是因为它的参龄达到了3到5年，所以它那参味就会特别的浓郁。再来看到道地的产地，我们都知道野山参的产地是辽宁的怀仁，对不对？来看到今天我们的产地就是野山参的同样一个产区，辽宁怀仁的那一块，那块地方呢也是得天独厚的好的人参的这样一个产地，今天就带来了一等品，每一盒当中有12只。我现在就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产品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啊，而且也没有吃过。之前呢，可能大家要花很高的价钱去买。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特意赶在了春节之前，给大家拿到了这一批少量的现货。这里面一共有12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啊，帮你进行了真空包装。这个就是全虚的，我拿下来啊，生晒身。它是带有虚的，不会帮你把这个虚拿掉，因为所有吃参的人都知道这个虚非常的重要啊。这个虚比如说益气啊，生津啊，对吧？然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啊，这个参是很就参虚是很重要的一块。今天我们是帮你保留了参虚的这一部分，然后头包括人参的当中的这一部分以及参虚的这一部分全部都帮你保留3到5年的参。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切成片炖汤，或者是熬水，或者是做一些药膳类的滋补品，都是相当不错的完整的一个。还有就是假如家里面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刚刚动了大刀子的，你想给他炖一只参鸡汤，大家有没有炖过啊？参鸡汤就你里面一只老母鸡，然后把这一只参放下去，也都是相当不错的，整个汤味特别的浓郁。我之前也是替大家提前先品尝过了。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款产品，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拿到了这么好的全虚的生晒参一等品。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如果是颅体虚残缺的三等品的参考价差不多是1.5元一克，如果是到了二等品，就是颅体虚，它是较完整啊，门店的参考价差不多是3块钱一克。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拿到的就是一等品，颅体虚都非常的完整，门店的参考价是5块钱一克啊，5块钱一克，大家看好了，因为是一等品嘛，本身的数量包括品质方面，如果又能到这个3到5年这样的一个参龄的话呢，其实它的价格很可能还会更高一些。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我们240克是299，所以性价比真的没得说了，今天就是一个王炸的构成。然后来说到今天啊，是铜盘春堂自有的一个野山参的直供基地那边带来的，看到没有？这个怀仁的山参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它在整个的工艺上面，刚才就跟大家分享了，它是全虚生晒参，它不是简单的生晒参，因为铜盘春堂它本身就是做这种很多的滋补品，包括它也是做很多的参茸，这方面它是很内行的，它是要求说这个参只有说是
颅体虚都完整，其实它的滋补才是能够最到位的。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一款在《中华本草》的书籍当中也会有记载，说生晒身，性平偏温啊，味甘，大补元气，腹脉固脱，补脾，包括益肺，就是你假如最近有点咳啊，对吧，晚上睡觉睡得不踏实啊，这个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嘴巴里面说话的时候总觉得嘴巴有点干干的，它是可以生津的。另外还有安神，所以我说你看已经有朋友在抢了。我跟大家来讲，今天这个真的太划算了，因为之前东方购物这个生晒身299是50克，今天我们同安春堂直接就是299拿到了240克，一共4盒。跟大家说一下，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大家也可以拍照来截屏。同含春堂生晒身啊，全虚的生晒身，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很多朋友在问礼盒有没有，当然有，因为你们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嘛。然后你大年初一初二，你可能走亲访友都需要的，对不对？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你千万走亲访友的时候一定要跟你家里的这个朋友要说到，这个就是同含春堂的一个金字招牌，299一盒，单克的价格就是5块钱。单支的价格25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是12支，一盒就是一共有60克。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你299拿回去的是先是这2盒120克，再有这2盒120克。如果说是走亲访友，礼袋都有的，大家放心，礼袋也有的。看到没有，这个是299的大礼啊，299的大礼里面一共有240克的3到5年的辽宁怀仁的生晒身，全虚的生晒身，专柜的总价要将近1200元。东方购物今天299，这个组合绝对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看到没有，这是所有的大家拿回去的构成，每一支全部帮你做了独立包装。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的货源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增晒肾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胃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啊，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今天的这一批货源，我真的就很可能只能做这一次直播。为什么呢？因为是同安春堂第一次把它的全虚的生晒参带到了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大家屏幕当中可以看到，每一只是独立包装，每一只是不低于5克，应该就是5克左右啊，5克。然后是带有虚的，因为实际上人参呢，它的整个的就是它的各个部分，它都是有。在整个的就是我们说在药膳呐，包括在药典当中记载都是有作用的。炉是什么作用，体是什么作用，虚是什么作用，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今天叫全虚啊，这一点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另外它的参龄是3到5年，所以大家如果想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想要去炖煮一些，比如说参鸡汤，或者是炖一些家里面想要滋补的朋友想要去炖煮，这个是特别好的。它是温补的啊，它是温补的，非常非常的滋润的，然后又帮你生津的，温补生津补气的。原本我们今天的这档构成是299的两盒，我跟大家讲一下缘由，是120克，就是这样的两盒，原本是两盒。然后因为同安春堂说，既然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一年下来2025年合作都特别的好，然后为了感谢东方购物的顾客，今天直接 double， 所以大家自己偷着乐 double。240克，啊，就是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备货就由120克升级到240克，所以这个构成真的是没有办法是帮大家就是一直重复的来介绍的，一直重复的有的，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生晒参其实它在市面上的价格是蛮贵的，它毕竟是一等品。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礼盒，很漂亮啊，外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你如果是送礼的话，真的超漂亮。外包装就这样，然后是同安春堂门店这样的一盒60克的生晒参是299，全部是帮你已经独立包装的，就是这种，你放在家里面，你说你不放在冰箱里面都 OK 的，我都是直接放在家里的那个，我就放在客厅啊，想吃的时候我就直接拿出来，我是炖汤，然后熬煮，我都是放它就直接放一根，整个那个就是如果你熬那个参鸡汤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是泡水，像我这样的泡水我也做了。在家里也试了，就是泡完以后第二天那个杯子的那个杯壁都是一股浓郁的参香。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来感受一下这一款产品，同安春堂是帮大家选过货源的，专柜里面是299一盒，单克价格5块钱，单支是25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啊。好，来看到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礼盒啊，很漂亮，非常高档的，你自己吃或者送礼。你假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人有点虚，人没劲儿，是吧？刚刚动了大刀子，因为它本身它是比较温补的，它是温补的，又不会上火，所以说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原本的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是两盒装就是120克。我们原本的构成今天是299的120克，就是这两盒。然后今天的这一档是直接变成了4盒。240克，所以你自己看你要订几套，我一共就是100套的现货，售完即止，没有预约。然后我们的货源全部在后面摆在后面给大家感受一下了，4盒啊，然后专柜的总价是将近1200块钱，在这儿，啊，4盒一共48只嘛，48只240克，今天我们是直降897块钱，299，算下来1.21块一克。然后我们都没有去算什么呢？我们都没有去算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积分，满3件满3888送400元的积分，我这些都没有算，因为我这个产品只是就直接帮大家谈到了299的价格，所以大家真的偷着乐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好的参它其实是大补元气的，对我们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等品。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盒上面都写的是一等品，炉体虚完整一等品，门店参考价5块钱一克，二等品是较完整，三等品就是残缺，门店 残缺都要1.5元一克，我们今天全部是完完整整漂漂亮亮的，每一只大家自己可以看啊，所见即所得，而且盒身上都标好了是一等品。这个是这样的，生晒参是一种，全须生晒参是另外一种啊。全须生晒参是要保留须的，而如果你去专业的书籍，你去查人参的须，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关于人参的须的作用，包括它补气啊，生津、安神，全部都有。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调我们是全须生晒参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商谈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我只有100套，现在已经差不多走掉1/3以上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的话，抓紧时间。中华本草上面生晒参是温的，性平的，偏温的，大补元气的，腹脉固脱的，然后补脾益肺，生津安神。就是你假如最近一段时间人比较累，或者是2025年过得比较辛苦，或者家里的孩子，对吧，在这过去的这一年当中，2年当中身体状态不太好，你想在春节时候给他好好的滋补一下，我们今天现场也带过来了，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就是他可以直接这样泡茶，这里面就是放了一根人参，再加食物，大家也可以泡酒哈。我今天就现场不给大家演示泡酒了，反正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生活上的一些小的习惯。这个是加石斛10克，加枸杞10克，这个是在同安春堂自己的方子，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因为你买回去之后你要学着怎么用嘛。拿手机来拍照，把它定下来以后就拿手机拍照。现在137位顾客在电话咨询当中，我们商谈非常高，大家自己扫码啊，我就不再强调这个事情了，因为今天货源紧张到不行。这个旁边是这样的，好，我们镜头过来啊。这个旁边是这样的，在你炖煮了这个鸡汤的或者鸽子汤，炖鸽子汤也很好的，鸽子汤也很补的。最后的30分钟左右把人参放进去。盖子不要打开，出锅的时候放一点盐，再滴几滴柠檬汁，滴几滴柠檬汁，这个汤大家自己带回去喝一喝，感受一下，很滋补。尤其是你眼睛也有点花，然后人也有点没力气，人的精力也特别不足，你就用这种温补的方式来滋补，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泡茶，对吧，很简单的方式，像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就直接把它就切成一片一片的，就是泡成这种茶水，很简单。那这个里面呢放了铁皮石斛啊，就是你自己也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因为已经立春了嘛，大家已经明显感到立春之后的天气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喝一点这样的东西，尤其季节更替的时候，你喝一点这样的好东西，对你的身体的滋补作用是特别大的。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它的生味很浓郁啊，哎，很好喝耶，它的回甘的味道很浓郁，回甘的味道是特别浓郁的。那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呢所有的产品没有预约，卖完就没有了啊，货源非常紧张。299我今天是给大家带来240克，后来我们谈下来的是299120克，今天我们说春节前这一档直接给大家放马，把机制全部拉满，这一档就是让大家图个乐。299是240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送检报告，人参皂苷的含量，人参皂苷的含量自己可以看啊，很漂亮的数值，所以它生味很浓郁。我们说生味浓郁，盒身上也帮大家标出来了，它是这样的礼盒，很漂亮，看到没有，这里面一盒就是12只，一共有12只啊，就这样一只一只的拿出来，你要炖汤也好，你要做那种人参粥也好，都可以的啊，或者是泡酒完全可以，都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礼盒啊，礼盒就这样一插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后面写得很清楚，我们今天的这个参啊，它是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生味浓郁，道地产地。为什么说道地产地？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辽宁桓仁，就是在这个同安春堂它的野山参的自己的种植基地的那一块，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来，在这儿，辽宁桓仁就在这一块，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就在这一块，所以我们今天是又是一等品，一等参， 喜欢的话自己来定啊，我们全部都有礼袋的。103项农残重金属均未检出，有2盒直接升级到了4盒，2026年1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商贩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02151119900。
1: 七八寸，就像西洋风泡茶一样，
3: 泡水喝，
1: 对，泡水喝，这种生菜是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菜的时候是可以的。
4: 真正非常有传统，不但在中国啊，包括现在在欧洲啊，在这个美洲啊，用途都非常广啊，亚洲很多国家都用人参。
5: 但是不是用人参来冬天进补就是好的？
4: 人参啊，大补元气，非常好。
6: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3: 五脏，
6: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前不久刚刚立春，立春之后其实吃全虚参哈是非常好的，因为立春嘛本身就是阳气开始生发的季节，身体就是从冬天的藏转为春天的这样一个生发，而全虚参呢它刚好就是性平的又偏温和的，就非常契合春天这个季节。大家如果想要在家里面滋补，比如说你泡这个枸杞参茶，对吧？你一般来讲哪里舍得有放这么一根参呢、啊、这样一根参一般来讲市面上一根得要30来块钱吧，差不多40-50块钱总要的。今天我们在家里边才多少钱呢？我们是一根是5克嘛，我们差不多就是1.2块左右一克，就一根我们今天才花到6块钱。6块钱性价比非常高，6块钱一根。你想想看，你现在点一杯咖啡是什么价格？它比相对来说比那种红参要更加的温和一些啊，它不是那种就是很腻的那种参，它是比较清补的温补的参。所以今天的这个全虚参是专门在立春之后给大家上来，你看我们立春之前就没有上这个参，我们就专门放在立春之后来专门给大家上这个全虚参，就是考虑到大家立春之后的一个滋补的这样一个需求，大家可以来就是比如说煲茶或者是炖一些好的那个药膳啊，然后我们今天一共拿回去的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足足48根，我们的性价比今天是做到非常高了，算下来6块钱一支，然后全部是同安春堂3到5年的，经过了108项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是未检出的，商大排队很高，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问题呢，现在集中在两个哈，第一个就是有没有礼袋，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最快什么时候收到？最快你明天上午就能收到了，最快明天上午就能收到。春节我们不关仓。最快明天上午就能收到，所以你可以就是放心，就是假如大年初一或者是甚至大年三十儿，你想要去走亲访友，应该都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的货源已经不多了，02151199000。

0: 针到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0: 我们今天的现货100套的现货，到目前为止大概就剩下个15套到20套。应该是没有追加的啊，因为我也没办法去问能不能追加，我们今天供应商都不来了，就说这个价格他们都不想来了。今天我们就还有15套的现货卖完，我就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追加库存了啊。然后呢，最快很多人都在问最快什么时候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大家放心啊，绝对不耽误大家送礼。因为这个呢，确实是很多朋友都是要拿来送礼的。但是你以前，你想想看，你要送个600块钱的礼物，你要花你这个要花到600块钱啊，你这要花到600块钱，那、啊、包括礼袋对吧？你如果要送到1000块钱的，你如果要送买四盒的话，你要花到1200块钱，因为就是同安春堂的门店里面，这个就是四盒就要花到将近1200块钱，1196块钱。今天东方哥我们帮大家谈的这个价格，我当时看到我都惊呆了。后来说是其实原本是2盒，然后因为同安春堂在过去的这个2025年，很多朋友应该都买过同安春堂的野山参，包括野山参粉，对吧？你们都买过，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么同安春堂相当于这一场是答谢，就2盒升级到了4盒，就是这么粗暴，简单粗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100套，我们大概还有个12套左右现货就卖完了。就是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就是立春之后，因为我们就团春堂他当时也是说，他说这个东西一定是立春之后放给大家。立春之后，因为本身第一个就是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养生就变了嘛，你冬天是要藏的，但是夏天到了那个春天之后，你是要生发阳气的，就是生发阳气用这种生晒身是特别好的。我把它转过来啊，生晒身就是特别好生发阳气的，帮助你腹脉固脱，生发阳气，然后滋补你的五脏之气，滋补五脏营卫之气，让你整个人的元气是非常充盈的。这个呢，你泡茶或者是煲汤或者是做一些药膳相当的不错。然后呢，为了这次直播特意也是精挑细选过的，我们拿到的全部都是一等品，给大家看一下，全部拿到的是辽宁桓仁，就是野山参之乡，野山参之乡的一等品生晒参，而且是那个这次同安春堂给到大家的是全虚。为什么是全虚？因为你那个人参的这个炉体虚各有各的作用，虚它对于我们的这个益气生津帮助特别大，所以它叫生晒参，跟普通的全虚参是那个生晒参是不一样的，我们叫全虚的生晒参。它在中华本草当中啊，它的作用就是性平偏温味甘，大补元气，腹脉固脱啊，而且它不太容易上火嘛，生津安神又益肺。你可以这样泡茶，像我这样就这样泡茶然后喝，感觉特别好，就它的那个滋味是特别特别浓郁的啊，整个的滋味是特别浓郁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我们今天的现货是不多的。泡出来之后是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它虚真的很漂亮，全部帮大家完整的保存好了。这个是之前的啊，就是帮你整个的都已经一只的真空包装好了，你要送人也可以的，就这个你要送人就是一盒一盒的来送嘛，或者是你要想跟小姐妹分享，拿几只给小姐妹，让小姐妹带回去包包茶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说因为东西好，所以就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在家里面包这种养生汤、养生粥、药膳粥完全可以。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炖了一只鸽子啊，也是相当不错的这种滋补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不多了，没有办法预约，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19900。
2: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 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对吧？胃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0: 2月4号立春，然后立春之后整个大气就是我们说有一种升腾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立春其实就是阳气开始生发的季节，身体从冬天的藏转向春天的生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全虚生，就是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合适的。我们本档背后只有7套了，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到后面我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的，只剩7组了。今天我们299是拿回去240克，240克，48根，深晒身，就全虚的深晒身，48根，啊，不是之前的12根，也不是后来谈的24根，而是直接48根。所以我反复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构成，所有的人看到都惊呆了。对，现在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我给大家看一眼，给大家看一眼，在这儿，今天的这个48根是让大家全部带回去的。每一根全部帮你做好了独立包装，算下来呢，原本在专柜里面差不多应该要30块钱左右一支的，我们今天是6块钱一支，这个性价比来看一下，同汉春堂的门店是有售的啊，门店是12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是299的价格，所以大家千万要拼手速了，那春天本来就是要解春困提精神嘛，对吧？你春天要出去走一走，然后你整个的阳气会生发，然后提精神。你出去走的时候，你要是说奢侈一点，你把它放在你家里的，现在不是都用那个太杯吗？太杯是可以泡这个的，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太杯的那个保温杯里边，你出去逛商场或者说是爬山。你像我妈现在她出去，前两天她刚好跟她小姐妹一起出去，哎呦，就是他的那个妹妹还有妹夫啊，就是我妈妈的那个，就我小姨和小姨夫就说，怎么他那么有精神？那我说秘密都在这个里面呀，因为他喝的那个保温杯里面都是有砷的呀，所以他精神头就特别好，你知道吗？就走路不累，然后人说话有力气。像这种就是你要是奢侈一点，你就每天来上一根儿，啊，每天来上一根儿，那真的是太滋补了。它是补气又不燥，然后助阳气的生发又不容易上火，然后立春吃这种全虚参是特别好的，增强咱们的抵抗力啊，又补而不腻啊，又让咱们这个整个的阳气生发，而且你出门的时候，假如出去旅游，你都可以随身带着，啊，出去旅游，比如说要到江浙沪一带，你就带着，每天早上出门之前，给它一撕开，往你的那个保温杯里一放，对吧？然后喝一天。你不比外面那些各种饮料好啊，是不是？我们原本哈，我跟大家也讲一下我们的构成，因为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哎呀，排队也没有办法，我加不了货，今天是真的没办法帮大家加货。这一盒是299块钱，一共是12支，一共有12支，全虚生晒身12支。原本我们开会的时候是说24支，已经够意思了，就是2盒24支。生晒生299，专柜里面要600块钱。今天我们直接这一档直播，只是在这一档啊，给大家4盒，一共48支，品级全部一样，全部是一等品。然后一共是48支的全虚的生晒生，专柜的总价将近12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299，赶快来收！我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个产品的性价比了，真的是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1: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2: 您真的会用吗？
1: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2: 现在就有？
1: 对呀。
2: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1: 能倒出来吗？
2: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1: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2: 看到了，哎，找到了，
1: 这就是。
2: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1: 应该还有，
2: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1: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 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好，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最快明天可以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你这个时候下，你越早下订单，其实收到的速度就越快，所以不要犹豫。299，什么概念？对吧？你账上的积分可能都已经差不多都有300-400块钱了，299块钱今天拿回去足足48根人参，而且是3到5年的辽宁怀仁，就是野山参之乡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并且是全须的生晒参，并且是同含春糖的好东西，并且我要说很多的并且有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春天嘛，我们要生发阳气嘛，然后你要吃这些滋补品，你就要讲究就是对路。今天的生晒参你可以来煲汤，你可以来泡茶，你也可以把它切片啊，你可以把它切成片，不是说一定要整根的。有些朋友说我是不是一定要一次一根弄完，当然不是，你可以把它切成片，像我在家里面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打一个小夹子过来哈，没关系，我就用手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像我在家里，我的方式我会把它切成片。切成片，然后就直接，泡茶。哎，还能给我一个镜头吗？好，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没有说是每天都是一根下去，我把它切成了片，就是泡这种泡茶也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定要一天一根就一个人吃，因为我们也可以讲究一个更加那个精细一点嘛。就刚刚那位老先生，他也是一次性就是当中就是丢了几片而已。但是我这片切的是很厚很厚的，感觉到了没有？因为我有一整根呐、啊，对不对？因为我有一整根呐、啊，我不心疼啊，一整根，你这一整根，你丢进去，你今天在东方购你才花到6块钱，你想象现在一杯咖啡是多少钱？我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好的人参皂苷，我还要必须要给大家看一眼人参皂苷，好不好？因为这些人参皂苷对于我们增强抵抗力，对于年纪大的人，或者是

0: 保质期有三年，相当于吃到2027、2028、2029年的一月份，一共有四盒。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今天是299的四盒，让你带回去。现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你看我们字幕，导演字幕已经打出来了，没有预约，然后抓紧抢购。你是肯定看不到今天我们那个字幕上显示预约的，你是看不到这两个字的，因为我们不接受预约。就这点货源卖掉就没有了，全部是来自于辽宁怀仁之就是野山参之乡，然后带来的都是一等品，直接可以泡茶，然后呢或者说是煲汤都是可以的，生味特别浓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1: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对吧？胃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0: 好，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最快明天可以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你这个时候下，你越早下订单，其实收到的速度就越快，所以不要犹豫。299什么概念，对吧？你账上的积分可能都已经差不多都有300-400块钱了，299块钱今天拿回去足足48根人参，而且是3到5年的辽宁怀仁，就是野山参之乡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并且是全须的生晒参，并且是同含春糖的好东西，并且我要说很多的并且有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未检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春天嘛，我们要生发阳气嘛，然后你要吃这些滋补品，你就要讲究就是对路。今天的生晒参你可以来煲汤，你可以来泡茶，你也可以把它切片啊。今天这个礼盒超漂亮，因为这个就是在专柜里要卖到299的呢。这个礼盒我们今天全部是2026年一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然后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放心的来吃啊，放心来吃。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每一盒当中是12只，保质期是三年，保质期有三年，相当于吃到2029年的一月份，一共有四盒。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今天是299的四盒，让你带回去。现货即将售罄，没有预约。你看我们字幕，导演字幕已经打出来了，没有预约，然后抓紧抢购。你是肯定看不到今天我们那个字幕上显示预约的，你是看不到这两个字的，因为我们不接受预约。就这点货源卖掉就没有了，全部是来自于辽宁怀仁之就是野山参之乡，然后带来的都是一等品，直接可以泡茶，然后呢或者说是煲汤都是可以的，生味特别浓郁。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欢迎继续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那刚刚也给大家推荐了旅游，我们有那么多好玩的目的地，大家在春日有那么多的出行计划，那在出门玩的时候，穿一条什么样的裤子？

0: 很重要很关键啊，观众朋友，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余兆麟家的一个很好看的牛仔裤。牛仔裤啊，其实叔叔阿姨们家里可能都有，但是好的牛仔裤一定得有好的面料、好的版型，上身之后才能好看。那我们今天这条牛仔裤啊，既满足了面料非常的凉爽透气，尤其适合夏天，因为我们加入了莱赛尔纤维。然后你再说说它的版型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哎，有点像小脚裤，但是又不会紧紧的贴在你腿上，显得这个腿型可能是暴露无遗。那我们今天是既显瘦又好看又时尚摩登的一条牛仔裤给到大家，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如果两条一起购买的话，还有额外的优惠力度，所以好好的把握住本档的机会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莹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李莹。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做的是旅游节目吧，是坐在那儿的对吧？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你要到周边去旅游啊，坐车坐高铁肯定是要穿一条舒服的裤子的。耿瑶全程坐着都在说，哇，这个面料真舒服。因为除了余兆麟品牌够大之外，我们是含面料高达50%以上，再加入到20%的莱赛尔纤维。
0: 是的，
1: 那这一款呢也可以说是爆款来袭。之前呢我们推出过一款比这款厚一点的，适合春秋两季的，但是这一款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它是比较适合夏天穿着的，既透气又凉爽，而且的腿型又帮你修饰得很好。
0: 先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我们今天是三个颜色，
1: 对的。
0: 首先呢会有一个非常显瘦的经典的黑色牛仔，哎，这个黑色牛仔，如果您家里没有黑牛仔的话，今年这个黑牛仔特别火，很好搭衣服，你可以买回家去试穿一下啊。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深蓝色，
1: 对，深蓝色就是给瑶穿的颜色，还有一个是浅蓝色，199元是3选1，但是我们看到299怎么来选呢？可以浅蓝或者深蓝，或者浅蓝加黑色，或者黑色加深蓝，
0: 就是，
1: 或者黑色加浅蓝，
0: 三条里边你随意选两条。按理说199乘以2得400块钱了，今天两条带回去只要299，颜色你喜欢哪条挑哪条，或者你说我就要两条黑的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个需求来。然后关键是我们知道牛仔裤它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面料的部分，刚刚我们说了，这次帮大家选择的面料啊，是给大家用到了50%以上的棉，所以棉的那种亲肤和柔软触感都给大家准备了。然后呢，又加入了20%的莱赛尔纤维，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裤子它是有弹力的，而且是四面弹的一个弹力，然后再加上莱赛尔纤维本身就是夏天用的，很透气，摸上去也是自带一点点凉感的，凉凉的很舒服。并且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它的长度特意给大家做到了一个9分裤，所以它不是直接拖地的或者是直接七脚踝的。九分裤当然有九分裤的好处，就活动起来会更加的自如自在一些。
1: 对的，而且下半身的那个鞋子搭配也很高，可以搭旅游鞋，可以搭高跟鞋，可以搭平底鞋，甚至于天气再热一点的话，你搭凉拖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耿瑶所身着的这条就是深蓝色，
0: 我觉得
1: 它有点那种海军蓝的感觉。
0: 对，我最喜欢这条裤子的地方在腰部，因为我现在刚生完宝宝啊，这个腹部的赘肉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条牛仔裤，它可以直接把腰腹部全部都给你勒住，而且它不是这种紧紧的勒啊，显得但凡有点肚子都突出起来了，它是有一点点这种富余空间的。哎，你看这里有褶皱的，发现了没有？所以就很藏肥显瘦。然后腰头，以往很多牛仔裤啊，一坐下之后一圈一圈游泳圈，为什么？因为这里勒得太紧了，勒得一紧之后啊，这个整个印子全部都勒在肚皮上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腰头做的是很舒服的这种弹力橡筋，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们整个弹性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样的腰头你上身之后就很舒服啊，包裹给了你一个安全感，舒服的腰头又给了你一个牛仔裤运动裤的舒适感，然后再加上两个超大的一个大口袋，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这个口袋上啊，全部都有精致绣花。为什么要用精致两个字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绣花真的是千针万针的，这种绣花做工超级精美，甚至在这个口袋边的地方都给你做了这个绣花。
1: 对的，上千针的刺绣，手工刺绣啊，而且是立体刺绣，这个就要比普通的那些过于休闲、过于这种男性化的那种牛仔裤更加舒适了。而且一般讲到牛仔裤，很多人都会说有纽扣的、有拉链的，那穿脱很不方便的，对吧？我们做到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且做到超高腰。我转身到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超高腰的位置，我做 个深蹲，因为有很多的裤子它如果不是做到超高腰，你深蹲下来之后半个臀部露在外面了，非常非常之尴尬。但是今天我们是宽项筋牢牢的扒在腰上，甚至于说久坐呀久蹲呀，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腰腹的位置和肚子的位置都是不卡裆。
0: 是的，
1: 我们再加上深裆的一个设计，大口袋，然后呢都是有微弹的啊，臀部的位置有做到弹力，大腿的位置有弹力，它跟那种很修身的紧身裤，要对于腿型要求特别高的那种裤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上腿之后，上身以后啊，你会发现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们虽然叫九分裤，但是我们发现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不喜欢那个裤子特别特别短，所以我们基本上做到脚踝骨的位置，即便进入到空调房间稍微有点凉意的时候，你脚踝关节的那个地方，穴位的那个地方还是帮你遮挡住的。这种裤子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或者你刚刚在耿瑶的节目当中买了那个旅游项目的啊，穿它太合适不过了。299两条，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哦，两条组在热销当中。
0: 是的，因为两条组只要299块钱，那每一条核算下来才150块钱左右。现在你去个什么优某库啊等等的，买一条牛仔裤100多块钱也是买不到的，都是要200多块钱起步的。但今天这个牛仔裤又高腰又舒适带弹力，而且很适合夏天去穿着，上身之后啊修饰腿型显瘦好看，而且是一个九分裤，不会齐地，不会让你觉得太过于冗长，适合咱们上海女性友好的一个身高。
1: 是的，耿瑶卖爆了，现在两条组在热销当中啊，是我和耿瑶穿的黑色和深蓝色，我们尺码总共做到5段，大品牌敢于开5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这个尺码 5XL 在日常是没有的，为东方购物的客群特别再开大一个尺码 5XL 码，180斤的可以选择 5XL 码。
0: 是的，再给大家梳理一遍组合啊，今天是3条牛仔裤，有黑色、深蓝还有浅蓝，大家想要任选其一是没问题的，199块钱。你说一条我不够穿，我想进行一个替换的话，没问题，买两条今天再降100元，只要299块钱，把两条带回去，大家可以自己去拼颜色，喜欢哪个颜色去拼哪个颜色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02151999000。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的，尤其买衣服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你先把订单下下去之后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包括尺码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退货也不用您花一分钱，这是咱们消费者自己拥有的权益，你们一定要合理的去适当的运用它，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今天我们现在是199一条，299两条，299两条在热卖当中。现在模特所穿的那个深蓝色，也是在节目现场耿瑶穿的这个颜色。这一条呢，在门店当中一条的价格是599，拿到以后都是有吊牌价的。说到这种牛仔裤，很多人说都是聚酯纤维吧？不是哦，我们鱼照林敢于在这个成分当中，还材质当中下血本，所以我们做到了50%以上的含棉量。再加入到20%的莱赛尔纤维，让整条裤子既有弹力又有透气性。
0: 是的，而且其实像今天上海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今天好像最高温度都已经26度左右了。哎，我今天穿这条裤子一点都不觉得闷热，因为整个里边加入莱赛尔纤维之后啊，很透气，会呼吸，再加上它不是那种冗长的拖地的大长裤、喇叭裤，对不对？它是比较轻盈的小脚裤、九分裤，所以上身之后很透气、很凉爽。像现在这个天气一直穿，甚至穿到我觉得七月份当一个防晒裤去穿都没问题。
1: 对的，耿瑶讲的太好了，因为我们这款裤子有推出过一个厚款的，厚款是适合春天和秋天的，但是这一款的裤子是春夏两季都能够穿着的。
0: 对，
1: 它是薄款的，我再次强调是薄款的。还有就是很多阿姨们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对于牛仔裤还是蛮追随的，总觉得自己年龄上去以后，到了50-60岁之后，有那种带纽扣的、带拉链的牛仔裤穿不了了。但是还不得不承认，穿着这种牛仔色的含棉量成分的裤子就是显年轻。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不要因为你们的年龄而升级你们的穿搭，就明明我50-60岁，非要穿的70-80岁的，不要。像这种减龄的裤子，出去旅游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呢，平时出去旅游的话，因为它是含棉的嘛，又很柔软嘛，你久坐之后，无论是肚子呀、胃包呀。

0: 还是大腿根部这个地方也依然是很舒适的。
1: 是的，
0: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刺绣款哦。余兆麟在产品和款式上面做到一个升级，除了正面和侧面带有口袋之外，我们在这个口袋的位置、侧边的位置都加入到刺绣的，让整条裤子更加具有女人味。
1: 是的，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条裤子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身很舒服，它没有传统的牛仔裤绷着拘着，然后一旦坐下来之后，一层又一层的游泳圈全部都勒出来了。咱们这个牛仔裤啊，叫做藏肥显瘦，很修饰身材的同时修饰腿型，而且最重要的是上身之后它是松紧腰头，它整个四面弹的弹性力度，你穿上牛仔裤，不管是跑跑跳跳、骑电瓶车、赶个交地铁，这个赶个公交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活动起来很自如。很多叔叔阿姨说，我有快走的习惯，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去健步走的。你穿上牛仔裤去健步走都没问题。
0: 对的，而且呢，能够穿到七八月份、九十月份都没问题。现在我提示大家，299的组合在热卖当中，就是我和耿阳穿的两个颜色，黑色加深蓝色，在热销当中。还有观众打进电话在问说，这个牛仔裤的厚薄程度是怎么样的？再次强调是薄款，薄款，薄款。我们不做冬装，里面更不可能加绒。我们做到的是50%以上的含棉量，做到高棉材质以外，再做到薄款的，就是适合夏天穿着的。
1: 是的。
0: 其实以前我一直觉得夏天很热，可能穿裙装的女性会比较多。后来我越来越发现，穿裤装的女性反而比穿裙装的多。第一，室内都有空调，你这个关节啊、膝盖啊露在外面，很容易就老寒腿，老寒腿。还有呢，就是你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发现血液循环没有那么快速了，总是希望膝盖啊、小腿啊、脚踝这个地方能够包裹一下的。所以呢，像这种裤子啊，在夏天的时候是大行其道。今天天气预报已经30度了，我觉得穿这个裤子刚刚好。但是呢，过两天可能又会温度下来一点，20度左右，你穿这个裤子照样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它基本上温度区间有10度左右上下都可以穿着到的。
1: 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有单条装199元，可以选三个颜色，深蓝、浅蓝和黑色嘛。两条装呢，你看也是有不同的搭配组合啊，你随便从这三个颜色当中任选两个颜色，就可以把价格从本来原价应该要400块钱了，今天只要两条装只要299，每一条合算下来就100来块钱，100出头，所以两条装肯定更具性价比，两条装卖得更火爆。根据自己的体重下单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我们的订单速度太快了。小码115斤和130斤左右的这两个码都快要断货了，断码断色了啊，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现在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在两条两条买，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今天是三条，一个是耿阳旁边的这个浅蓝色，还有中间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个深蓝色，浅蓝、深蓝和黑三个颜色，你如果想买单条的话，就199随便调就可以了。如果你说我要买两条，我想薅你们这个羊毛，不是两条只要299吗？两条肯定更便宜，对不对？那你今天就随便自己搭两个颜色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浅蓝，我看看浅蓝，我再配个黑，或者我再配个深蓝都没问题。我喜欢黑色，那黑色我先买下，定好了黑色之后，我再选选我到底是再搭一个浅蓝还是搭一个深蓝，反正就是三选二，选择题嘛，大家都懂的。三选二，今天只要299。
1: 对的，现在我跟耿阳两个人穿的这两个颜色，两条组卖的非常好，因为黑色很多阿姨们说，哎呦，黑色显瘦的，对吧？穿完以后呢，哎呦，而且还耐脏，出去旅游穿黑色不要太好，对吧？它有微弹的面料，然后做到九分裤，裙装、裤装，那肯定是选择裤装。包括呢，出去旅游的话，你会发现像这种裤子版型好不好，看膝盖的位置，我们膝盖深蹲之后站起来哦，依然是不鼓包的，就是裤型很完美，然后呢穿着起来又很舒服。好多观众都在问，这是牛仔面料吗？含棉的，含棉的，而且想看一下厚薄，来，我直接卷开来给大家看哦。薄款来的，姐姐们、阿姨们，它不是那种厚的面料，是薄的面料，就是哪怕是7、8月份、90月份你穿着都是可以的，做到薄款，里边没有什么加绒的，但是还做到微弹。像这种设计啊，我觉得拉长了穿着的时间，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可以穿的。像网络渠道当中也有类似的款式，但是呢，它里面就是聚酯纤维的，穿完以后你私密处哦、大腿根部哦闷闷的，但是我们含有棉，再加入到莱赛尔纤维之后，让这个面料变得更透气。
0: 是的，
1: 现在耿阳身上穿的这个颜色是深蓝色。
0: 我跟大家讲，今天你看我正好特意上面穿了一个小
1: 短款
0: 露肚脐的，其实我肚脐眼在这里，肚脐眼在这里，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包裹住了，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今天真是超高腰，正常的腰头应该在这儿，这个叫低腰，这个叫中腰，而我们今天是超高腰。超高腰的好处是什么？你看耿阳其实现在也有小肚子，小肚子特别严重啊，这个生宝宝生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裤子啊，完全把你的小腹给挡住了，而且它有小褶皱，它不是说勒在那里啊，显得你这个小腹很突出，它是给到大家啊，整个有了小褶皱之后藏肥显瘦，这里给你包裹起来了。你哪怕你说像耿阳一样穿个这种小短款的热辣的小上衣都可以，而且如果像穿一个这种上衣呀、衬衫呀，更是完全可以把腹部挡住，这里完全不勒。你看这里都有富裕空间，都有弹性力度，看到了吗？然后口袋也是有富裕空间的，腰头也不是做的那种死的，是活的，是弹力橡筋的，很舒服。上身之后啊，我就说穿这个裤子你像穿一个运动裤一样，跑跑跳跳，弹性力度超级大，连腿上都是有弹性力度的。而且它的对于腿型的修饰啊，它不是说紧紧的裹着的，裹着的话你说腿不直啊，大腿比较粗啊，或者臀部比较丰满啊，那就不太行了，就不好看了。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垂垂的，整个的松弛感啊，让人整个有一种藏肥显瘦，腿在裤中晃，越晃越时尚的即视感啊。
1: 对的，那只有裤型没有腿型，
0: 对，
1: 而且在浅色这条上面来看，你会非常明显什么叫做这高高腰。就是你看这一节我们于兆麟是加给大家的长度，看到没有，普通很多的裤子到这一把就结束了，上面这一段是没有的。那肚脐眼在这儿，你深蹲一下后腰就露了，对吧？我们而且做到是前面稍微短一点肚子的这个地方，后腰这个地方帮你再做加高，没有纽扣，没有弹力橡筋，而且上面的刺绣，耿阳跟我都在说好有女人味。好好，
0: 是的，我们特别喜欢这个刺绣，这个刺绣就能体现出于兆麟的大牌。因为如果是那种廉价的刺绣啊，你感受不到这么强的立体度，我们都是千针刺绣做的是立体的绣花，甚至你看这里的小亮片做工工艺特别的精美精巧。你在商场当中这样的一条裤子，不是说你千把块吧，300-400块钱应该是要要的。
1: 在于兆麟门店当中，一条599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599
0: 打个对折还要300块钱呢。今天东方购物199还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如果大家买两条的话，那恭喜您可以直接299的价格拥有回去。那每一条就100出头。东方购物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这个商品都是参加的，而且还有高额的积分，所以加在一起的话，我们今天这条裤子可能到手就100块钱出头一条。
1: 是的，100多。你想梅雨季节来临之后，5、6月份的雨天比较多的话，你两条裤子勤洗勤换还是需要的呀，对吧？现在提示大家哦，像130XL 的140斤， 和4XL 的160斤的热销当中，两条组在热销。你丰满到180斤，在外面很难买到合适的裤子。来，今天我们有5XL、160斤卡码，只要选4XL 就可以了。140、150斤3XL， 这个尺码如果提前售罄不预约的啊，售完为止了。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如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先把咱们牛仔裤抢回去囤回去，试穿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买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时间留给大家，60位顾客小心订购了啊！部分的颜色和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02151990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觉得牛仔裤真的是家家衣橱里边永远不能少的百搭单品。
1: 对的，而且减龄神器，我觉得。
0: 而且好，我几个季节都能穿，春夏秋冬其实都能穿牛仔裤。嗯，那我们今天这牛仔裤是专门为春天夏天设计的，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们的颜色很亮丽，你看它颜色调的饱和度都很高。第二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裤子它不厚不加绒，它整个是薄款的，而且里边加入了莱赛尔。你看以前买那种夏天的床品是不是都加莱赛尔天丝，
1: 透气啊，舒服
0: 我们今天加入的是莱赛尔这个纤维，而莱赛尔纤维就是很冰冰凉凉，自带一种凉凉的感觉的，很透气会呼吸，所以穿上去真的不闷的。最重要的是买牛仔裤要看裤型，你看我们这个裤型啊，说它是直筒它又不是直筒，说它是纯小脚它也不是说紧紧绷在你腿上的，它是可以帮你藏肥显瘦修饰腿型，而且不紧绷有弹力，上身之后真的很舒服。并且刚刚的镜头带到了我们整个口袋旁边的小绣花啊，都做的极其精致。
1: 对的，而且手工刺绣啊、对吧，上千针的刺绣帮你运用到我们的裤子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余兆麟的门店当中一条就要卖到599的原因、现在我提示大家，深蓝加浅蓝这个组合卖的也很好。阿姨们，你们不喜欢黑色啦？我是觉得就是在三个颜色当中，黑色和深蓝色是比较显瘦的。
0: 对的，
1: 因为它兼具了深色系嘛，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显瘦之外，包括深色也比较耐脏。但是没关系的，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家里黑色裤子比较多的话，今天选择浅蓝加深蓝那个组合也是可以的。
0: 浅蓝非常适合春夏，因为它这个颜色很亮丽。当然了，深蓝色也很好搭衣服。所以我觉得大家买牛仔裤，大部分为的目的就是第一百搭，第二呢是为了这个显得身材比较显瘦。那我们这条玉兆麟都给你满足了，而且我们这条牛仔裤它还兼备了别的牛仔裤没有的舒适度。
1: 对的，真的很舒服。因为讲到牛仔裤，我妈第一反应就是要有纽扣吧，要有拉链吧。她说我肚子大，然后呢有拉链的地方那个肚子容易豁开来。后来我说今天我们要卖的玉兆麟的这一款是没有纽扣的，没有拉链的。她说那可以，穿了以后舒服呀，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它兼具了那种休闲裤运动裤的舒适度，对吧？哪怕你运动穿着都可以，但是它又有那种时尚感，拍照的话又很出片，就别人都觉得五六十岁了，六七十岁了还穿着这种牛仔色。那牛仔裤其实材质也分三六九等，绝大部分的牛仔裤就是100%聚酯纤维，但是今天我们含有50%以上的高棉材质，再加入到20%的莱赛尔纤维，让这个裤子变得更透气更舒服更爽滑。你可以直接贴肤来穿哦，今天我跟耿瑶两人都直接贴肤来穿的，没有那种毛毛拉拉刺刺的感觉，甚至于含棉量达到50%左右，属于一个黄金配比，酒洗之后久坐之后它不易掉色不易起球。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把牛仔裤划分到了时装的领域，它的确就是时装、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有时尚好看的外观，但是又兼具了运动裤的舒适度。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说一千到一万，您不如自己把名额定回去，先下单再决定，上身试穿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因为每个人千人千面嘛，每个人身材呀、腿型啊都不一样，上身之后感受一下是不是合您的心意。如果你满意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不用付运费的啊，全程不用花一分钱。但把握住机会吧，因为部分的尺码要售罄了，颜色比较多，尺码比较多，大家理解一下，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时间左右，我们就要这个节目结束了啊！大家真的要且买且珍惜，这个天儿穿这条牛仔裤刚刚好。
1: 对的，库存告急了
0: 啊、哦！库存告急了。
1: 对对。
0: 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吧，梳理一下尺码可以加快大家下订单的速度。还是那句话，先下单再决定啊！
1: 哎、啊，来来，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 XL 码，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码。提示大家，这两段尺码深蓝加浅蓝的组合在热卖当中，因为浅色系嘛，对吧？来，145斤选择3XL， 160斤选择4XL， 180斤选择5XL。这三段尺码的两条组是黑色加深蓝色，在热销当中。我觉得阿姨们很会选，丰满的人都知道，我裤子都要选浅色哦，都要选深色。然后呢，比较瘦一点的人呢，觉得说，哎，我蓝色好像是可以 hold 得住的，那你选这个组合也是可以的。
0: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浅蓝色，这个浅蓝色调的真的又复古又好看，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来，我们从上到下看看啊，你看这个腰头，正常的腰是在这里的，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加出了4指都不止，要5指宽的一个超高腰头，所以高腰头的好处就是可以包裹住咱们的这个腹部，你很有安全感，你也不会觉得闷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腰头，你看全都是这种弹力橡筋的，腰胖一点瘦一点啊，宽一点窄一点没问题的。然后你看观众朋友今天有拉链吗？
1: 没有。
0: 有门襟吗？有纽扣吗？没有的，很舒服的。上身之后整个的腹部给你包裹起来，又不显胖，你看这里都有褶皱的，很显瘦。只要有褶皱之后，这个整个地方有富余空间就很显瘦。还有就口袋的地方啊，你看全部都是有这种万针刺绣，很高级的刺绣，都是抠不掉。你看这种亮片都给你设计好了，看到了吗？做工很精巧。你看，以及这里它不是说刺绣和刺绣之间有针线在相连的，它完全没有针线相连，做的就是特别的精致。你仔细去看，这叫专柜品质。余兆麟门店这一条卖599。还有就是要夸夸它的面料，观众朋友，面料超级舒服透气，然后它是有弹力的，加入了莱塞尔纤维。莱塞尔纤维只在夏天那些床品当中，专门专属于夏季的床品才会用到。我们今天也用到了啊。里边没有绒，不是加厚，
1: 而且是薄款的，
0: 款
1: 看到没有？
0: 就摸上去就是薄薄的，你摸上去就很凉快，很透气。
1: 今天30度，我跟耿瑶两人都穿了以后，说外面好热，但是我们腿部啊、腰部啊，然后私密处啊，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耿瑶穿的是那个深蓝色，
0: 深蓝色。然后我跟大家说说啊，上身之后真的就觉得修饰腿型。然后呢，你做很夸张的动作，哪怕你说我抬个腿、踢个腿、蹲下起立，
1: 深蹲
0: 啊，你看整个压压腿啊，完全没有问题。为什么？有弹力呀、啊，整个裤子不帮着你。然后你看，其实现在葛瑶刚生完孩子，这个腰腹还是没有恢复回去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很舒服，有富余空间。你看侧面也不会觉得说啊、哦、这个肚子很大，整个的肚子也是会帮你视觉上给你找平、追平一些。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裤型啊，你看整个的裤子。脚踝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小脚裤来的，对吧？它不会说哎呀很紧绷的，以前流行这种紧紧的紧身裤，
1: 对于腿型要求特别高，
0: 从上到下紧紧的包裹，现在早就不流行了。现在流行腿在裤中晃，越晃越时尚，整个这个对于腿型的修饰度也会更高。而且上身不管搭配什么衣服，你看像今天搭浅色搭深色怎么搭都好看。
1: 对的，耿瑶上身还搭了件条纹款的啊，耿瑶跟我讲，哎，条纹款的如果下半身的这个裤子显胖我还不太敢穿，但是因为横条纹容易显胖嘛。但他说我现在下半身的裤子修饰的好的话，哎，我敢于穿。这是黑色哦，黑色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侧边的这个地方的刺绣，是不是很呆板？然后显得胯很丰满，臀部很丰满。但是有了这个刺绣以后，它有个弧度在那边，就会显得胯是往里边收的，臀型很好。然后呢，加高的这个腿型之后呢，就不会显得特别丰满。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臀围的这个地方、大腿围的这个地方仍然有余量。50%的高棉含量，穿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它不易起球，不易变形。膝盖我做深蹲了啊，不好的那些裤型容易鼓包。来，我站起来以后，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臀型帮你修饰的好。甚至于说，你说我当然现实生活当中不会做那么极限的劈叉，但这个裤子弹力，就是你在做半劈叉的过程当中，弹力的地方全部还是给到你的。上腿以后，上身以后极其舒适，极其舒适，夏天都能穿着。所以你花299买两条的话是极具性价比的。我个人觉得黑色更显瘦，更耐脏，深蓝色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但是呢又不沉闷。浅蓝色呢，我觉得特别有这种水洗蓝的这种工艺在里
0: 面。我觉得浅蓝色看到会比较明显啊。你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条裤牛仔裤收到手之后啊， 连这个裤中缝、裤中线都帮大家熨烫好了，都是有道的。所以整个上身之后，这个裤子它既有那种牛仔裤的时尚，还有点点稍微小正式的感觉，但是它又兼具了运动裤的这种舒适感。所以这条裤子真的是很适合大家，尤其是适合屏幕前的很多的这些
1: 妈妈呀、阿姨们、姐姐们、
0: 姐姐们啊、阿姨们的。那如果大家说满意不满意的话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今天我们说的再好没有用，因为裤子不一定适合你，你可以先下单订完了之后拿回家去试穿，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我多下几个颜色，我多下几个组合，对吧？我一条一条试过来，哪条好看，哪条颜色我满意，我就留哪条。实在都不满意没问题，一分钱不收，东方购物全额退款退货，连运费都不用你付，直接让快递员上门取件把它带走就可以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尺码的部分啊。
1: 我们于兆林做到五段尺码，一般很多裤子做均码或者只做两段尺码，我们细分到五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5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五 XL。其实大家5XL 和4XL 的黑加深蓝组合即将售罄。
0: 是的，
1: 115斤选 XL 和双 XL 这段尺码的两条组的浅蓝色加深蓝色备货告急。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很抱歉告诉大家不接受预约啊、就这么点现货。打算五一出游的，想买一条舒适的、含棉量高的、透气的、夏天也能穿的那种牛仔裤，来今天买它，既有弹力又有透气性。但是呢，很抱歉，就是售完货了，尺码断了、断色了，不预约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7分多钟，喜欢抓紧时间来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一定买两条，两条装更划算，两条装只要299，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还有六分多钟的时间了，电话线持续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很多顾客还在说，哎，我怎么选啊？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三个颜色。浅蓝、深蓝加黑色，三个颜色都很时尚、很流行、很适合牛仔裤的这个穿搭，很百搭。但是三个颜色当中，您别只选一条，因为选一条199，你选两条是299。这三个颜色当中，你喜欢哪个颜色？比如说我喜欢黑和深蓝，我就买两条，只299。我喜欢深蓝和浅蓝，那就我买这两个颜色也只299。我买这个浅蓝和黑色也可以，也只299。
1: 对的，所以买两条总更划算。好多观众说，用我先买199试一下品质，买完以后再加单。你再加单，你得再得多付1199，对吧？现在索性把两条都带回去，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颜色想做更换，都是免费做更换
0: 的，
1: 不要纠结啊！还有观众在问，这个裤子的厚薄怎么样？我跟耿瑶两人替大家试穿了，我们是夏款的，夏天款的，含棉料高达50%以上，再加入20%的莱塞尔纤维，像这种面料在冬天是不可能穿的。就跟耿瑶讲的一样，这个莱塞尔纤维就是你的冰冰凉凉的感觉，那你冬天穿肯定是冷飕飕的呀。我们是适合夏天穿的，像今天我们也好，模特也好，我跟耿瑶也好，直接贴肤来穿，皮肤里边没有那种刺刺的、毛拉拉的不舒服的感觉，贴合皮肤没有违和感，很舒服。到了炎热夏季，你照样可以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夏天好像皮肤暴露的越多越凉快，后来发现不行，紫外线很厉害，你这个大腿啊、膝盖啊、小腿啊暴露在外面，阳光直接暴晒当中也很热。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了，该包裹的皮肤得包裹上，
0: 是的，
1: 但是材质得要选透气的。
0: 是的，夏天可以防晒，进了空调房还可以很好的压压自己的膝盖呀、关节呀，很舒服的。关键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所以上身之后啊，观众朋友再给你展示一下，你看看全部带有四面弹，传统的牛仔裤又紧又绷，上身之后就是舒服不舒服，就是绷在腿上。但我们今天这个啊，上身之后跟运动裤一样，50以上的棉含量，摸上去就是棉的，非常非常的好的触感，棉的触感。然后加入了20多的莱塞尔，所以莱塞尔纤维当中啊，就是有一种凉感因子一样，就摸上去就凉凉的，很舒服。再加上你看我们整个的面料是薄款薄款，观众朋友你看透，超级透气，超级轻薄的，上身之后完全不会闷热。现在这个季节，哪怕穿到个7月份，我觉得都应该没有问题的。
1: 8月份、9月份，
0: 然后
1: 依然可以穿。
0: 过完夏天之后，你可以继续再穿，一年穿好几个季节。穿好几年都没问题，这就是咱们余兆麟大品牌。来，观众朋友，你看大品牌还体现在它整个腰头的这个设计啊。来，首先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你看看整个腰头都
1: 有弹力，臀围的地方，
0: 腰头弹臀围都有弹力的啊。再来就是这个全部都是这种万针刺绣。刺绣的做工超级精美，就连这种小亮片你抠都抠不掉，水洗机洗都可以的。这个牛仔裤一点不讲究，非常非常的皮实，你自己回家去啊洗它弄它都没问题的。然后你看，没有拉链的啊，没有纽扣的，我们这个腰头都是弹力腰头，上身之后包裹性很强，藏肥显瘦，大肚皮啊、大肚腩啊都给你遮起来。
1: 对的，而且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80斤，199买一条三选一。那么很多人说，我如果选两条怎么选呢？来，在我旁边就是深蓝色，对吧？深蓝加黑都是深色系的，超级显瘦，现在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也可以黑加浅蓝，这个组合也可以，还可以浅蓝加深蓝。哇，哎，我觉得浅蓝跟深蓝放在一块还是有区别的，
0: 也好看，非常好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适合配浅色一点的，哎，整个人很清爽。这个稍微配深色一点的这个衣服啊，显得人很有质感，很有气质。黑色不用多说了，就显瘦嘛。实在纠结的观众朋友多订几套，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要不要买，我们今天可以让你免费回家试穿的，穿完之后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就过。
1: 基本上我们有一款比这个厚一点的，后来发现卖完之后收货率特别高，观众们都觉得余兆麟的版型好啊，对吧？材质好啊。来，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嘛。
0: 是的，
1: 今天很抱歉告诉大家，真的是卖爆了，特别是两条组黑色加深蓝色卖爆了，
0: 是的，
1: 收完为止了啊，不追加预约了。
0: 是的，
1: 想订购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抓紧速度。
0: 已经3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售罄概不预约追加，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条正当季的牛仔裤。更重要的是，今天别订错货号啊，观众朋友，因为就像李莹说的，你订了199一条，你后面再想追加别的颜色，对不起，还得再付199。今天买两条装是有额外优惠的，两条装只要299元，每一条核算下来才100多，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就100出头。然后关键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如果已经买了别的东方购物的商品，拿它来凑单也很合适啊。
1: 对的，因为再不订，你会发现当地这个产品以后再想来抢的话，没有这个尺码。 了，那个颜色你想要的也断码了，对吧？两条组的黑色加深蓝色在热销当中，浅蓝色加深蓝色卖的也非常好。
0: 是的，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全面打电话来抢线，不要放弃啊！两条装正在火爆热销，0215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你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2: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1: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0.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2: 对，
1: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2: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1: 对，
2: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1: 对的。
2: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1: 是
2: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1: 好，
2: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欧米伽3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1: 对，
2: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1: 美国的。
2: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1: 非洲的。
2: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1: 对，
2: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1: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2: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看。好不 好？
1: 好，
2: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1: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拖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2: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1: 55位在订购了。
2: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1: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2: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1: 三大块，厚厚的，
2: 厚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 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1: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2: 对，
1: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2: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1: 是。
2: 但是像那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1: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2: 很香。哎呀。
1: 很脆，
2: 没有香精，
1: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2: 对，
1: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2: 对，
1: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2: 对，
1: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2: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1: 没错，
2: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1: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好区分，
2: 对。
1: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2: 对，
1: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2: 对，
1: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2: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1: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2: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知道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1: 把我订购到了。
2: 对，就一下子炫了2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1: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2: 对，
1: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八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不是油炸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三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啊，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打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的清脆，
0: 扎实，
1: 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八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八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很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
0: 或者你呀、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呢、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得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得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正香园这个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五十八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的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
0: 的。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
1: 哎，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对
1: 花籽仁、
0: 花籽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
0: 片
1: 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
1: 对
0: 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调，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暑大促，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的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据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嗯，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嗯，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嗯，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嗯，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嗯，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嗯，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啊，嗯，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嗯，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嗯，你要想要。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嗯，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
0: 足不足，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哦，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哦，我吃2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3片多厚哦，
0: 是不是
1: 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哎，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嗯，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

0: 并且鸡蛋含量，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八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单独去用椰子油，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到今天这个也有八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八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吧，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吃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
1: 这个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儿，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
1: 这个
0: 巴，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吧？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一日三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促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在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钱，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正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欧米伽三，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
0: ，
1: 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
1: 对，
0: 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耗耗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1: 我跟你说，
0: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会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0: 对，
1: 真不多，
0: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1: 对，
0: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1: 酸奶
0: 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1: 对，
0: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对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哦，你看我们坚果
0: 20%，
1: 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真的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就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就恢复成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7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7倍积分，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10瓶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单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7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
0: 对，
1: 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是，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2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
1: 对、啊、
0: 都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你看打开来之后还有个小底托，对吧？
0: 对，
1: 你在外面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托接着，对吧？
0: 对，
1: 然后吃的时候呢不会掉的地上到处都是的。
0: 对，
1: 然后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3片装，
0: 满满的，
1: 三片装
0: 的料呀，每一片大家看到没有，
1: 这个都是大货，都是食物啊，
0: 非常的腰果，
1: 是这样子的。
0: 对，美国的8大目，你看看这个上面
1: 看到
0: 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哦，包括满满的鸡蛋的含量，
1: 对，
0: 加上好的面粉给大家做成这样子啊，香香脆脆的薄脆。
1: 对，
0: 这个另外一个黑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奇亚籽大颗大颗，你看到没有，这个黑黑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是我们的椰子片啊，椰子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也是优质产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0: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啊。
1: 对，
0: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
1: 蛋白
0: 质的含量。
1: 对，
0: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的，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1: 是
0: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着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向的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香烟品牌争取过来的，因为在东方购物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暑大促才有，后面可能它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七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0700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这样的嘉宾，傅舟你好。哎，
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糜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你可千万别错过。
3: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八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4: 八袋就是4斤，199，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块钱左右拿走八袋，哎，每袋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一点点。
3: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虾滑球品
4: 是
3: 怎么样。
4: 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透明包装哈，给大家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大小都特别的均匀。您看这个粉粉的颜色就知道是特别好的这个虾，它底面呢会有一个小底板秤子，所以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它不会挤成一团，也不会呢就是改变形状，所以非常好收纳。八包你就把它一包一包的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在冰箱里面就很好放了，而且特别整洁哈。一次吃一包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非常扎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名，就叫虾滑球。然后关键看这里哈，虾仁的含量给你标出来了。有时候真的像我们买那个真丝套件一样，真丝含量是一也叫真丝套件，
3: 对，
4: 虾滑含量是一也叫虾滑球。我们今天虾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米，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3: 是
4: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3: 是，
4: 你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焦。你吃个薯片2000多千焦，我们这个能量是300多千焦，所以多吃不怕，多吃不胖。煎炒烹炸都可以，加热熟制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3: 是，
4: 以前我们讲的那种虾滑都是一个三角袋子，自己要挤，挤出来特别难看。
3: 对，
4: 然后就没吃完的话再冰冻起来又好奇怪。
3: 是的，
4: 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3: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是什么呢？甄选的都是这个鲜新鲜捕捞的这种活动的啊，
4: 对，
3: 南美白对虾。
4: 对虾是，
3: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4: 对，
3: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 那我们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4: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3: 对，
4: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5: 大颗的虾肉在这儿，
4: 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3: 对，
4: 这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潮那种感觉，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啊，
3: 虾滑球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4: 对，
3: 家里边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4: 喜欢啦，
3: 哎，我们用空气炸锅 对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
4: 小青椒啊，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穿自己穿那个烧烤，
3: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
4: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还想烤，
3: 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4: 对，
3: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的。
4: 对的，
3: 啊、你看，
4: 是
3: 带颗粒，对不对？
4: 60%以上的含虾量，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口感、营养都不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它就是一颗一颗。
3: 这个真的是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4: 对，不用油炸，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撒点辣椒面啊，直接就好了啊。
3: 对。
4: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滑汤，就是又有膳食纤维，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3: 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儿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4: 是，
3: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4: 哎呦，你看，真的是很喜欢跑哎。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3: 好，我们再开一个热菜，
4: 好吧？来了哦。刚才你说的粉丝来了，
3: 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虾球跟粉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4: 真的很棒。
3: 这个在其实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但凡有一个小砂锅，对吧？一焗放点蒜泥，
4: 对，
3: 这个特别好吃，当宵夜都可以。
4: 蒜蓉虾滑粉丝煲，自己去弄虾，你还得去剪须，你还得去开膛，你还得去开背。今天咱们直接就60%的虾肉含量，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做的大块虾肉给你做的，所以朋友们赶紧抢起来，天气冷了。家里备点这个，真的是方便、轻松又营养。
3: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4: 对，
3: 多种烹饪方法啊，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4: 对，
3: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4: 对吧，做丸子呀，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3: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零215111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场啊，我们好几个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对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淀粉肠的区别。哎，一口下去很肉头，哎，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哎，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带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0: 对，是。啊，我们带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的，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1: 对，
0: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啊。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0: 对，
1: 是。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八袋4斤，你合下来40-50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0: 对，
1: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0: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1: 是，
0: 还有火锅，对吧？这些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选5元优惠。

0: 大家，天气变冷了，有时候呢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而且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1: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1: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哈。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1: 新思路啊，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1: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对,
0: 对，
1: 很好看啊，
0: 而且又好吃，
1: 好吃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对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窗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99块钱，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1: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1: 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儿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儿。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的太腻了，对吧？
1: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1: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1: 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太胖，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上学的孩子们，对吧？给他要高蛋白质的虾球都是不错的，
1: 没错。我发现一道当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的饭、
0: 都可以的。
1: 对的，人家你看，我们平时做蒸蛋，其实我们自己家做蒸蛋的话呢，我平时是用蛤蜊来蒸，就光是蒸蛋，小孩大人都不爱吃，觉得就不鲜嘛，对不对？就光是一个蛋。但是我现在发现做蛤蜊太麻烦了，要焯水，要怎么弄，
0: 对
1: 不对？我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虾滑跟蛋蒸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鲜虾蒸蛋的感觉，但是你省了好多时间精力啊。这一口下去，鸡蛋的蛋白质，虾仁的蛋白质，还有虾球的 Q 弹口感，再加上这个鸡蛋嫩滑的感觉，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但是你很省事儿，你就直接往蒸锅上一放，也不用洗，也不用切，也不用怎么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对，
1: 这些都好棒，特别棒，
0: 很方便，对吧？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
1: 很麻烦
0: ，对吧？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
1: 我们就是刚才大家在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了，只剩半盘了，
1: 特别好吃，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嘛，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为什么？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所以你吃过虾滑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蒸虾滑，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0: 大块的虾肉，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
1: 是，
0: 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1: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0: 对吧？
1: 哇，一大块虾肉
0: 在这儿，对不对？
1: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0: 好，
1: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活，
0: 太滑了，
1: 它会滑会跑。 好，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叉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哎，是不是就像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嗯，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0: 哎，你看到
1: 牙齿
0: 对吧？你看看，我现在的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1: 大颗大颗？
0: 全是大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
0: 对，
1: 所以啊，口感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0: 对，
1: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0: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
1: 是
0: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 虾、嗯、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黄，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1: 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1: 半斤的量，所以我们八袋就有4斤，199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好好吃啊。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好，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40-50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你给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
0: 哎，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哎呦，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八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然后八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对吧？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APP 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几十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
0: 所以啊，
1: 第一道菜有这个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虾本来就好熟，
1: 是的，是的，哎，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好做又方便，
1: 虾就是好东西啊，
0: 哎，又好吃。
1: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呀，你吃个炒虾仁199，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80块钱两三个，对不对？
0: 真是还有几十块钱。
1: 虾滑也很贵，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虾肉的含量是高达60%及以上，
0: 对，
1: 所以很肉头，很 Q 弹，很紧实，很有那个质感，不是那种淀粉弄出来粉粉面面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9块钱8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1: 好好看哦，哎，
0: 很好看又好吃，
1: 对吧？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腰椎不行，必须多吃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8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1: 对 ，APP
0: 订购
1: 5元。
0: 再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1: 对对对，
0: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2块钱。8袋装要4斤的虾呢，
1: 4斤，
0: 而且我们跟那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的、
1: 花里胡哨、
0: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啊，
0: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有一些虾球惨白的、灰白的，
0: 对，
1: 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0: 你看啊，虾仁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0%
1: 哈，
0: 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18.2，
0: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1: 能量好低哦，
0: 对吧？
1: 300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0: 对吧？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1: 我想吃这个。
0: 哎，我也想吃这个，
1: 因为今天天太冷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他吃不了。
0: 番茄味的也行，
1: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就行了。哎，拿个勺儿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0: 好好好，
1: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热热乎乎的，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
0: 就差一碗米饭
1: 啊，对不对？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
0: 也可以。
1: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噌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减虚啊，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咱们直接就用这个虾滑球来做。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
0: 相似。再放一些蔬菜类的，豆腐呀，各种玉米呀，对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对不对？
1: 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弹感吧。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我把里面
0: 你看看，
1: 对，扯开这个大颗粒的那个虾肉给大家看得见，它里面都是有纤维感的，不是那种粉面糊出来的感觉。
0: 对，
1: 60%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
1: 对，
0: 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0%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就是8袋装199块钱，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1-5111-9900。

0: 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在60%，对吧？所以呢，我们东西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还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
1: 丝瓜
0: 呀、什么豆苗啊、青菜啊，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然后弄一锅汤，对吧？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体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

0: 大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盘菜，我觉得挺好，蒸蛋。咱平时蒸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
1: 蛤蜊
0: 啊，对吧？您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你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
1: 太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你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上桌淋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百块钱一道的菜，
0: 而且关键
1: 成本特别低哈，
0: 很方便，对吧？因为呢，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小朋友呢，你看看现在，比如说啊，有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功课又特别的多，晚上回到家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赶紧要吃完，对吧？咱们做饭的速度也要跟得上，那今天虾滑一定多备一些啊。八袋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的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咱们八袋一共是4斤的量，
1: 4斤，
0: 因为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半斤啊。我们反复说了，我们是新品，而且呢没有过度包装，简简单单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这个袋子很干净，
1: 对，
0: 很清楚。
1: 虾仁儿大于等于60%的一个含量，所以有这句话大家就放心了。
0: 对，
1: 成本一目了然，
0: 对，
1: 口感营养都得到保证，
0: 反复强调蛋白质含量很高啊，
1: 18.2，
0: 然后呢，咱们冷冻保存18个月，
1: 一年半点。
0: 对，你看呢，方法都写的非常的清楚，炒、炸、蒸、煮都可以，加热、熟制以后我们食用哈。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听我跟傅舟在这说，我们现场的菜好多都已经吃的就是没多少了。
1: 最简单的，今天还就是明天您收到之后吧，孩子放学直接给他穿个小串，弄点彩椒，弄点茄子，弄点洋葱，弄点杏鲍菇。给孩子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这孩子还用去街头的那个小烧烤店花钱去买吗？
0: 是
1: 自己吃虾滑这个烧烤，
0: 大颗的这个虾仁，
1: 对，
0: 是不是？你看
1: 是
0: 是不是
1: 大颗的那个虾肉哈？不是那种什么淀粉丸子、面粉丸子，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仁给你做的丸子，好吃的不得了。这是还没有我跟人燕还没有吃之前的，
0: 对，
1: 现在只剩半盘了，被我们俩吃完了。
0: 是的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绝配的就是粉丝，
1: 粉丝。
0: 真的虾球跟粉丝，因为咱们在餐厅里头经常不是吃什么开背虾，然后垫的粉丝嘛，
1: 对，
0: 不是开背虾你开不好还要挑虾线，
1: 还要挑虾线，麻烦。
0: 这个自己在家里头，哎呦，
1: 这个多诱人啊，朋友们！蒜蓉，
0: 对，
1: 虾滑，再来点粉丝，这一口下去太配饭了，对不对？多下饭呀，特别好吃，而且除了味道好之外，那个虾肉的口感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做法比大家去做那个扇贝呀、做其他的菜呀要更加简单一些，
0: 简单一些。
1: 另外您看。您做一个部队锅，您做一个那个冬阴功，都可以。
0: 这个我喜欢哈，你看，
1: 很棒。
0: 因为冬天特别喜欢吃这种汤汤水水、热一点的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然后真的，它在这个汤里面浸满了汤汁的时候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好吃。然后它自己还特别 Q 弹，因为虾肉含量60%。
0: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怎么弄啊？有时候晚上回去直播晚了，我要下个泡面，泡面里面我再。
1: 放点丸子，
0: 然后呢，我再放点啥呢？放点绿叶菜，然后有时候再配一个荷包蛋之类的，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就能，我觉得啊，很好的解决了，有碳水又有蛋白质。
1: 是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哈，18.几。我这边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下，这里面啊，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像淀粉肠一样的，是不是只有淀粉呢？是不是粉很面的那种感觉？不是的，我们里面是大颗大颗的虾肉，它是有虾肉的纤维的，虾肉的肌理的，大家能看得清楚吧，而且你看它放在那个泡菜锅或者是冬阴功锅里面，因为它有气口，所以它能吸味儿，所以在汤里面特别特别的好吃鲜美。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
1: 掉了，
0: 我们待会儿吃。上菜人数很高，因为呢，保证虾的含量要在60%以上哈。而且关键今天八袋装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199块钱，你觉得多的话没关系，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邻里邻居啊，你4袋我4袋分一下，对吧？
1: 对，
0: 咱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做个部队火锅呀，各种什么川式麻辣火锅啊，
1: 对，
0: 香锅呀，对吧？做个汤啊都离不开虾滑啊，
1: 空气炸锅一炸，好吃的小零食就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多买几组，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这个在冰箱里很好放，它就是一盒一盒平平整整的，
0: 对，
1: 多买一点，因为这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档直播才能给大家199八大袋4斤的优惠哈，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大家啊，现货不多，现在只剩最后5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共是8袋4斤带回去啊。天气冷，对吧？有时候呢，我们不想出门的时候，在家随便将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
0: 那你想虾滑其实很方便的，做菜做汤都行。
1: 它首先是肉，第二它是非常健康的虾肉，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老年人没牙了，你也可以稍微抿吧抿吧，都能把它抿碎，对不对？而且对于女性朋友要管控身材的，它的热量特别的低。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男士朋友要健身呢也很适合。所以全家老小都特别喜欢它。第二，它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那种所谓的面粉丸子，加了一点那个虾的风味的东西，或者是只有1%、2%、5%的虾。
0: 虾的风味的东西，或者是只有1%、1%、2%、5%的虾肉，然后含量我们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肉，然后含量6%及以上。您吃到的口感我一点不骗大家，大家收到以后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跟吃那个鲜虾别无二致，就非常类似那种吃鲜虾的口感。
1: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啊，蒸蛋也好，煲汤也好，空气炸锅弄也好，或涮火锅也好，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
0: 哎呦，好鲜！哎，
1: 丝瓜汤、豆苗汤里头，对吧？哎，你都放一些。 这个虾滑，然后呢都非常的方便啊。反复提示大家，天凉了，咱们在家里头呢准备这些东西，透明的包装，然后呢您拿到手之后呢，里边的这个虾球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0: 是的，
1: 哎，
0: 是一次全家人吃一就是一顿就够了哈。嗯，
1: 如果你说我只吃半顿的话，我也很好收纳，不像那种要挤出来的虾滑，剩下的不知道怎么收纳。
0: 是的啊，所以直接是成品，咱们做好了更方便了啊。快手菜咱们准备一些，而且呢基本上呢虾肉特别的好熟，
1: 是吧？
0: 哎，
1: 我们备在家。
0: 家里头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直播现货不多，因为呢，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保证到的是什么？就是每一袋啊，虾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重要，你不能说我20%、30%，对吧？这个也叫虾球啊，咱们保证虾的含量60%以上，对吧？鲜虾的这个味道我们要保持住，同时啊。
1: 八袋装，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0: 是的，还有1.9元的积分。
1: APP 店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199.2。八袋也就是4斤。你想想看，这样的价格买鲜虾买一斤，你还有头尾，还有内脏要去。
0: 对，
1: 我们这样的价格直接买的是纯虾肉，60%以上的虾肉做的虾滑，成本很高，口感很好，营养很好。但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给你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真的多囤几组，保质期有18个月的时间。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谢谢大家啊！200多位接近3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拿到手啊，咱们做汤啊、蒸蛋呀、做火锅呀都可以哈。
1: 没错，全家老小都特别的喜欢。老年人吃得动，补充蛋白质，小朋友更是喜欢吃虾。而且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不用洗肉、切肉、料理肉、腌肉，也不用买虾剥壳去尝鲜，那些时间都替你省掉了。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烹饪，5分钟就出成品。所以对我们繁忙的这个工作人群，实在太友好了，
0: 是
1: 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快手。关键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就给了一个这么惊喜的价格。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新之境，
2: 成为新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咱们家里面啊，洗衣服的频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但你家里面要把衣服洗干净，首先得保证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啊是非常的干净和卫生了。其实啊，在我们家里面这个洗衣机这个内桶当中，内外壁的夹层当中会有非常多的污垢，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啊，想你之所想，为你带来一款特别好的大品牌净湿的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器啊，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再为你送到额外的精爆的赠品，把家里面很多的卫生死角，尤其是马桶当中也可以打理得干干净净，也是请到了我们的特邀嘉宾程曦来到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直观来看洗衣机内桶当中有多么的脏东西啊！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看一下啊，像您家里面的洗衣机，可能说现在到了夏天了之后，家里面是每天都要来洗涤、要来使用的。但是您看一下，好像洗衣机的内桶里面，每次洗完衣服也觉得是挺干净的。但是你所看到的这个内桶的干净，它只是一个表象。它的内桶的外壁，观众朋友，我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看，整个外壁上面斑斑驳驳的，全部都是一些污渍啊，可能是衣服上的一些灰尘、油渍，包括毛屑，全部沾染在您的这个洗衣机内桶外壁之上。那如果你说我这个洗衣机的内桶没有做到定期的清洁的话呢，你每次的衣服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啊浑浊非常脏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做到洗涤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尤其是家里的洗衣机也要重视起来，定期给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0: 是，我们也在很多的一些家居的卫生的相关的一些来源的报道当中，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啊。你看长期没有清理的洗衣机里面会有很多的霉菌，对吧？
1: 对。
0: 特别脏的地方就是在内桶跟外桶夹层当中，如果洗衣机长期不清洗啊，可能还会导致你看衣服都越洗越脏了。洗衣机长时间不清理可能比马桶还要脏。
1: 对。
0: 所以这个问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但是我们又会发现说，你家里面不可能自己把这个洗衣机的桶啊拆卸下来单独去做洗涤。
1: 没错。
0: 那怎么办？我们今天净湿有一款特别好的给大家，是免浸泡，直接打开家里面的洗衣机的常规的清洗模式，就能够把这个洗衣机槽、洗衣机桶清理得很干净的一个清洁剂。
1: 是，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盒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它里面会有这样子，直接单包是两大包的洗衣机槽的。

0: 一个清洁胶，使用起来呢特别的方便，你只要把它倒在家里面洗衣机内桶当中就行了，涡轮洗衣机呀、
1: 滚筒洗衣机呀都可以，
0: 很多家里面你宝宝儿童专用的洗衣机，或者你这个专门买了一个洗内衣裤的洗衣机，都能够来直接使用，
1: 对，
0: 不需要浸泡，我们直接是免浸泡型，就打开家里面这个洗衣机的一个常规洗涤模式，完整的让它洗完一次啊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特别节省时间，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模拟一下，
1: 好，
0: 我们其实也用一个圆形的圆柱体模拟家里面洗衣机槽、洗衣机桶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污垢，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就是这样一个圆形的物体啊，现在的话呢，我在上面画了很多，这个是什么油性笔啊，把它涂抹的是非常非常的红的，那我们就模拟，如果你的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有这么多的污渍，怎么能够洗涤干净呢？今天我们直接倒上我们的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啊，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但是我建议大家平时您在家里面洗衣服的这个洗衣机的话呢，一次倒上一包在里面做到一个清洁，我这边的话呢就倒上一点点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模拟洗衣机的内桶放在水里面稍微的来抖动一下，大家来看一下，整个清洁的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因为它里面不需要让你说到做到长时间的一些什么浸泡呀，或者做到一些什么热水呀，都不需要，您就用家里面的常规的模式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啊，然后在里面稍微的抖一抖，大家来看到直接我接触到的地方，您再来看一下是不是下面已经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的地方，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真正告诉大家就是高效有用的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看神器就是手动的转动那么几下，
1: 对，
0: 甩那么几下，在我们这样一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这个水里面它就能够清理得很干净，
1: 是
0: 跟我们里面主要成分很有关系，
1: 对，
0: 你看我们里面有什么除霉剂，软化酶，
1: 对
0: 吧，酶是有分解作用的，还有你看除垢剂，还有金属保护剂，家里面什么不锈钢的那桶呀，塑料那桶完全不挑，是金属的可以给你很好的保护，还有高效的杀菌剂，所以主要它是靠我们这几大主要成分哦，把里面很多的污垢都能够清理干净，
1: 对，
0: 如果你是家里面真实在洗衣机上面洗完以后，我们也看一下，
1: 好，
0: 我们有真实用完以后的效果，
1: 没错，您看到没有，没有洗涤之前的话呢，可能里面就是这样的非常的斑驳，非常的脏，但是用了我们的洗衣机槽清洁剂之后，您再来看一下整个内桶外壁干干净净，所以说哪怕您的衣物呀，包括一些贴身的衣物，您放在里面来做到洗涤都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是，而且它是多效合一的，在我们合适上面能够看到，它不仅能够清洁洗衣机内桶，达到很强的一个洁净力，
1: 对，
0: 还有什么还能够除菌，还能够消臭，
1: 对，
0: 而且除菌力是达到了99.9%，不仅合身应到了，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东方购还要审核这个产品，它相关的对于这个细菌抑制的一些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大肠杆菌这边它的实测结果就是达到了大于99.9%，
1: 对，
0: 说明结论是什么，对这个细菌有强效的除菌效果，看到没有？还有后面这边你看，我们担心对于洗衣机内桶有没有什么腐蚀呀，你看我们这边材质检测出来对不锈钢基本没有腐蚀，用起来可以很放心，
1: 放心，
0: 还有这边上海很多什么潮湿的洗衣机内桶夹层里面会有很多的霉菌啊，但我们今天针对黑曲霉这个菌的检测，我们的这个杀菌率的数据结果报告是显示有到98%，这些数据都很高啊，
1: 是的，所以说今天真正不仅说我们把一些污渍帮你洗涤干净，连细菌也能帮你做到除灭的一个效果，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定期真的是要用到我们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来做到一个打理啊，
0: 对，这个首先我们今天产品当中会给大家配到是有到八盒，刚才我开场也讲了，我们今天还有家里面一个卫生死角，就是家里面这个马桶当中，对吧，很多什么那种比如说你的一些尿液呀、黄渍呀，对吧，那个水线圈在上面都特别特别糟，我觉得很多我们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马桶清洁你也很重视啊，我们再给大家配到了3盒马桶泡泡镜，这个就是你直接把这样一个有到机泡配方的这个产品倒到家里面这个马桶当中，
1: 是
0: 它会迅速的起泡，然后没过你家里面这些马桶里面的这些污垢啊，
1: 对，
0: 把它们能够很好的消除掉，而且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配方，
1: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强酸强碱性的，会对很多一些马桶内壁呀、釉面造成损伤的，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我们相当于帮助您家里面两个平时大家容易忽略掉的，我们给大家来做到了一个组合，
0: 是
1: 洗衣机清洁的干净，马桶也能清洁的干净啊，
0: 对，这个马桶泡泡镜你可以家里面倒在里面以后呢，可以静置一会儿，
1: 静置
0: 1个小时以上，
1: 是，
0: 对吧，你家里面正好是不怎么上厕所的时候，倒在里面把它给清理一下，这个也是其实很方便很节省时间的，
1: 对，
0: 然后这两大好东西包括在我们上海很多一些高端的一些实体渠道都是有卖的，
1: 没错，
0: 我们一盒当中会有到2大包的这个洗衣机槽，
1: 对，
0: 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面价格卖得很贵，
1: 您看这个的话呢，直接我们在久光给您做到的一个实拍的画面 念啊，这么一盒的话呢，就是59.8元，将近于60元一盒。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是八大盒，这个就已经是400多元了啊。
0: 对，480元左右了。然后呢，马桶泡泡镜在那边也是有卖的，也会有专柜价格。
1: 是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马桶的泡泡镜啊，要49.8元一盒呀。
0: 对，
1: 所以说也相当于是50元。今天你东方购三大盒就要卖到150元了啊。
0: 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直接做到了8盒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
1: 对，
0: 再加我们有到3盒的马桶泡泡镜。
1: 嗯，
0: 这个马桶泡泡镜一盒是有到5包，给大家额外等于说送了15包。
1: 15包，
0: 市面总价627元以上，我们只要199元。
1: 嗯，
0: 外面买这些的那个价格，东方购这边你可以买3组还有的找。
1: 没错，
0: 而且这些确实是我们家里面家家户户都很需要的。
2: 对，
0: 整个组合给大家看一下，量很多啊。
1: 没错，您看到没有？一共的话呢是有8大盒的这样的一个洗衣槽的清洁剂，然后还有3大盒的马桶的清洁剂，让你足足带回家去。今天才199元，所以说算下来单次的成本非常非常的划算。
0: 是，
1: 但是家居卫生的卫生死角帮你解决干净了啊。
0: 对，所以正好收到我们产品之后，就赶紧要定期把家里面的洗衣机槽，包括你家里面这个马桶，可以来做一个非常方便的清洁。
1: 是，
0: 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是一个浸湿的洗衣机桶清洁剂加上这个马桶清洁剂的一个完备的一个组合，总的盒数咱们是达到了11盒，价格只需要是199元，哎，而且我们的主商品洗衣机槽清洁剂，它不挑你家里面是什么型号什么款式的洗衣机，涡轮洗衣机能够使用，
1: 对，
0: 滚筒洗衣机也能够来使用，
1: 是
0: 家里面的给宝宝专门洗衣服的儿童洗衣机可以来用，
1: 对，
0: 然后呢家里面专门你买了一个洗内衣的小洗衣机也能够来使用，也不挑任何的内桶材质啊，
1: 对，
0: 塑料的对吧，不锈钢的都能够来洗。
1: 是，
0: 咱们也对于这个不锈钢没有什么腐蚀，做到非常非常的放心。这些咱们都是真实顾客刚才家里面拆下来这个洗衣机啊，
1: 对，
0: 涡轮洗衣机的底部对吧，内桶外桶那个夹层当中好多好多的污垢，
1: 是，
0: 你还想每天你是用洗衣机来洗衣服的，这种看不到的地方脏成这个样子，真的吓大家一跳。
1: 没错，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真实照片。
1: 好的，因为很多朋友在说，哎，我每次看到我洗衣机内桶里面感觉还蛮干净的呀，但是内桶外壁它和外面洗衣机中间夹的这一层啊是非常非常的脏的，
0: 是，
1: 基本上你用到半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是可以说是不堪入目了，这个的话呢就是从我们的会员家里面拆下来的，你看一下外面全都是发黑的，你想想你的内衣你的这个穿的衣物你的袜子都在里面做到清洁，
0: 是，
1: 这就是细菌交叉感染呀。再来看一下这位啊，你看洗衣机直接拆出来外面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很多朋友在说洗完的衣服上面还有一些异味啊，有一些斑斑点点的呀，有些发黑的东西还沾染在上面，
0: 是，
1: 这个外壁特别的脏，包括这边您再来看一下，包括很多里面拆出来的地方，你看
0: 全都是那边
1: 过滤的地方，哎，全部是这种衣物的纤维呀、毛絮呀都在当中，所以说洗衣机是一个家里面要把衣物清洗干净的地方，但是洗衣机本身它不干净，你试想一下咱们的衣服能干净吗？
0: 对，有些可能你看不到的，怎么老觉得我衣服好像洗得也挺干净，
1: 哎，
0: 怎么家里面老是嘛，哎，身上有点痒痒的啦，对吧，皮肤老是有一些小问题的这个出现，
1: 对，
0: 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家里面你觉得衣服洗干净了，但其实啊洗衣机内桶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污垢，所以咱们像这种专业大品牌净湿，它就有一款专门针对洗衣机内桶清洁的这样一个清洁剂啊，
1: 是
0: 啊，而且这个是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去刷呀，去拿东西什么去擦呀，
1: 对，
0: 直接你就把它啊这样的单包的这个包装，就把这个粉剂啊倒到家里面洗衣机内桶当中，
1: 是，
0: 不是倒在那个小抽屉那个盒子里面，是倒在洗衣机桶当中，直接打开家里面的标准洗涤或者常规洗涤模式，
1: 对。
0: 就可以了，你就走开，你就不用管它了。
1: 是，
0: 它这完整的一个洗涤模式走完，洗完程序结束，
1: 对，
0: 咱们就帮大家是彻底清洁好了。
1: 哎，
0: 所以啊，它也是有到一定的含氯的一个清洁的一个配方，它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呀，对于很多一些顽固的东西这种分解能力是特别强的。
1: 对，
0: 咱们现在就给大家来模拟一下，
1: 好，
0: 用一个金属的圆柱体，
1: 对，
0: 也是有网孔的，模拟洗衣机不锈钢的内桶。
1: 没错，您看一下，您的洗衣机的不锈钢的内桶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对吧？衣物都是放在里面的啊。下面的话呢已经非常的脏了，都是很多的一些油性的一些物质在当中，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它倒进去模拟一下，您家里面每次啊就倒上个一包就完全足够了，因为我这个比较小嘛，我就倒上了一小半包，直接把它放在里面，接下来呢我就来模拟一下我在家里面洗衣服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洗衣机的桶壁转起来，然后的话呢边转的过程当中它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也在帮您来做到一个去除和分解，所以说您在家里面不用担心啊，不需要说我要放上什么热水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
0: 对，
1: 直接在里面泡一泡转一转洗一洗，它的整个的一个有效的成分就会大量的挥发出来啊，
0: 是 的,
1: 对的，
0: 你家里面经过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是一个免浸泡的，
1: 哎，
0: 就说不需要你等待的，
1: 洗洗，对，
0: 你只要等它洗衣机完整的一段常规或者标准模式洗完走完以后就可以了、
1: 是，
0: 洗完以后你来看一下，
1: 哎，
0: 很干净啊，
1: 对，
0: 真的，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啊也是为了把产品研究透，我们就用一个真实的洗衣机内桶洗完以后，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干干净净，对吧？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软化酶，
1: 哎，
0: 把很多的污垢呀、脏东西呀、皂垢呀、各种各样的一些啊，杂乱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全部给大家剥离掉、分解掉，
1: 是，
0: 可以用得特别的放心。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款我给大家看一下盒身，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很轻松的去去除这样的污垢？因为这个里面你的洗衣机里面什么长期积累的很多的什么皂垢、
1: 是的，
0: 衣物的残留，包括那个什么霉渍啊这些，
1: 对，
0: 我们是能够把它给软化和剥离掉的。
1: 剥离掉，
0: 包括整个的一个图示的图文并茂的这个使用方法，我们都在盒身上面给大家印得清清楚楚。很多观众说，我需不需要掌握一些什么技巧啊？要调 调高水温呀，要怎么浸泡呀，
1: 对，
0: 或者我要开什么我家里面什么洗衣机什么桶自己的模式啊，嗯，都不需要，
1: 都不需要，
0: 只要常规洗涤模式，标准洗涤模式，
1: 对，
0: 这么洗冷水也可以，说明我们的产品啊，在冷水当中、凉水当中，它的洗净力也是特别强的，
1: 是，
0: 你可以很简单、很轻松的来使用到它，
1: 对，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没错，但是的话呢，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如果您正常到外面去买的话呢，其实价格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大家直接到我们的上海的久光，你其实就是能看得到的啊。像我们刚才这样的一大盒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就要59.8呀，
0: 60元左右一盒，
1: 60元一盒。
0: 哎，你外面这个洗衣机槽，
1: 对，
0: 就这个产品，你顶多买三盒。买不到8盒的，
1: 对，
0: 我们先给你要8盒之外，我们再要给到大家有3盒马桶泡泡镜。
1: 是，
0: 我觉得注重家里面洗衣机的干净卫生，
1: 对，
0: 和注重家里面卫生间、厕所当中马桶的干净卫生，很多观众同样重视的。
1: 哎，
0: 这个是我们今天马桶泡泡镜，
1: 对，
0: 一听名字你就知道，泡一泡就可以了，很简单，一盒当中会有这样的5包。这个呢，它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机泡方式，把它倒在马桶当中，
1: 对，
0: 很快速，它会发泡，它会起泡，
1: 是，
0: 然后呢，它会覆盖住你家里面很多一些水线圈呐、一些什么皂垢呀、便垢呀，对吧？尿渍呀，
1: 对，
0: 然后你把它给静置一段时间，静置1个多小时以上以后呢，你后面再把它马桶啊直接一冲以后
1: 是
0: 干干净净，而且它是啊不伤的这个釉面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马桶泡泡镜啊，它特别会有一个 pH 值，酸碱性的一个检测。我们的 pH 值啊，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出来是达到5.8，就是它是那种弱酸性的，不是强酸强碱性的，
1: 对的，
0: 所以它不是说通过很强的清洁力啊，那种污垢没有了，把我那个马桶里面这个
1: 釉面
0: 也给损伤掉了，
1: 对，
0: 咱们是不会损伤釉面的，
1: 是，
0: 可以放心来使用。但是你看，它对于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马桶泡泡镜，它的抑菌率也是大于99%。
1: 对，
0: 马桶当中这种两种细菌也很多，
1: 没错没错，
0: 我们也能去除掉。
1: 哎，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们相当于是比较温和的方式，既保护你马桶的釉面，还能帮你把污渍清洁干净，
0: 是，
1: 还能帮你做到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的效果，让你的马桶是非常的干净的啊。
0: 对，所以这两个品种的产品，我们今天很贴心。
1: 哎，
0: 洗衣机槽清洁剂8盒，再给你配了有15包，
1: 对，
0: 3大盒的马桶泡泡镜，总共咱们是11盒东西。
1: 是，
0: 市面上面如果你比如说到久光里面去逛一逛，627元才能够买到这些，
1: 哎，
0: 因为我们这个马桶泡泡镜外面一盒的价格也是要将近50元左右，
1: 50元，
0: 所有这些11盒627元以上，我们只要199，单组订购省428元，
1: 没错，
0: 省的钱比花的钱还要多，
1: 对，
0: 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洗衣机啊，是咱们家里面主要负责清洁衣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家电。
1: 对，
0: 尤其是夏天，我们衣服很多都是什么贴身来穿着，所以你要把衣服彻底的洗干净，首先得保证洗衣机一定是干净的。
1: 是，
0: 你大量的一些衣物呀，对吧？家里面的床单被罩，对吧？可以水洗的软席呀、被子，在洗衣机里面都是直接跟这个洗衣机桶来直接接触的。
1: 没错，但是的话呢，洗衣机的内桶你每次洗完衣服觉得，哎，好像还是蛮光亮的、蛮干净的，但是内桶的外壁，因为它的排水系统的话呢，很多的脏的东西都会聚集在你的内桶的外壁地方，所以说有很多的毛屑，有一些看不见的污渍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难闻的一些东西啊，都在那边在大量的滋生。
0: 是，
1: 所以说像这个地方如果不干净的话呢，以后你在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定期把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都要做到一个清洁，用法很简单呀。今天我们的净湿的这一款洗衣机槽清洁剂，每次就直接倒上一包放在里面，让它自动来进行一次的清洁就可以了。
0: 是，
1: 不需要开启什么桶自洁呀，不需要开什么高温呐、不需要去浸泡呀，直接让它自动的清洗一遍，然后你会发现整个洗衣机打开之后光光亮亮的，你再去凑进去闻，没有那种难闻的异味啊，或者一些受潮反潮的味道，这个就说明它的洗衣机内桶外壁全部清洁干净了、
0: 对，咱不仅是能够来清洁内桶，然后呢还能够清洁内桶的外壁，
1: 对，
0: 包括内外桶的夹层当中，我们也能够彻底做到清洁。
1: 是，
0: 我们是建议大家，包括这个产品的盒身，其实它也是写到，其实你可以比如说每一到两个月，对吧，或者三个礼拜左右你就定期清理一次。如果你家里面每天都洗衣服，使用洗衣机这个频率更加的高的话，
1: 对，
0: 我觉得洗衣机定期做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咱们直接是免浸泡型，直接放到里面，打开标准或常规档洗涤模式可以。波轮洗衣机，
1: 对，
0: 滚筒洗衣机，包括儿童洗衣机，专门洗内衣内裤的洗衣机都不挑，都可以使用。
1: 是，
0: 内桶材质是不锈钢的，我们可以用。
1: 哎，
0: 内桶材质是塑料的洗衣机，我们也可以用。
1: 对，
0: 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功能啊、不仅我们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它是有到除菌率是达到99.9%的，整个组合价格只需要是199元。
1: 没错，
0: 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周五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那么多明星在做推荐，因为可贝尔非常的好用，在这个季节每个人看到都说啊好干啊，我是不但是脸干，连头发都非常的干。如果你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肌肤问题，暗黄无光的、干枯的、粗糙的、松弛下垂、皱纹增多、脆弱敏感，或者是肌肤老化，那么今天给你推荐的是可贝尔的一款松露胶原蛋白的面霜，而且它的胶原蛋白是做到了小分子。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佩如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佩如。
1: 好久不见，青青。
0: 是的。
1: 问候敬爱的，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贵宾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一款呢，也是呢我们可贝尔旗舰店当中目前热销的单品。你们在过年期间啊，会刷很多的这个小屏直播，手机各种直播啊，就是321上连接那些，你可以看到连陆毅的直播间都被抢疯的，就是这一罐。这一罐呢是真正的可贝尔他们旗下，真的我觉得扛把子了。今天我非常隆重骄傲要告诉大家，可贝尔外销了，它出口了，而且这一次是跟真正法国艾比优的实验室一起呢做到联合创造研发。我们给大家的是这一罐叫做3.0的升级版本，是不是很高级？
0: 是的。
1: 我今天我拿上他们说
0: 很高级了，
1: 还不只是外包装高级。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它里面是高浓缩的，所以我知道呢，青青其实以前早期会买很多很多的国际大牌，
0: 有喝的胶原蛋白，有抹的胶原蛋白，各种各样。
1: 对，因为青青毕竟40多岁了，但是呢，青青也跟我说，哇，这竟然里面有白松露，有黑松露。你看看你以前你买的这一些大牌，
0: 很贵哦，
1: 但凡有单一一个松露。就是要1000元以上，对吧？
0: 是的，是
1: 自己买的。
0: 雅诗兰黛2105，它只有30毫升的一款精华。
1: 对。
0: 然后呢，你去看一下 Fresh 的这一款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看到没有？松露古源白松露的一个面膜，
1: 一个白的
0: 面膜，
1: 100毫升。
0: 3000多，
1: 对的，
0: 可能用个咬咬牙买个一次，
1: 那我问你，
0: 第二次都不舍得买了。
1: 你目前你在国际上，你有看过白松露加黑松露，然后把两个那么昂贵
0: 胶原蛋白
1: 放在一罐面霜里面吗？目前我找不到第二家，所以为什么可贝尔这一款就是黑白松露的精纯成分这么厉害？这个专利我一定要说，这里面的专利叫做一种小分子胶原蛋白的组合物的配置跟提纯方法。所以我们不再只是概念式的胶原蛋白，因为你说我补了、擦了、吃了，像青青以前就问我说：“佩如，我怎么感觉啊？”那是在擦心安、吃心安的，因为它没有办法透入到皮肤的真皮层，我们中胚层做到真正的运用。我们这次做到了专利小。
0: 三型的一个胶原蛋白，这一款的话，它做到是这种精华的一个质感，分子做的更小。
1: 抹到这里，说你们一直在抹手，我的脸真的很皱，很暗沉。
0: 很多人说你抹手不对，不能够证明。
1: 我先欢迎一位啊，我们的贵宾素颜太太，
0: 是
1: 这位贵宾阿姨，你不用紧张哦，她第一次上节目，她有点紧张。我们看着亮红灯这个机器，你就对着她笑。你们看到呢？我冒昧的
0: 啊，对对吧？
1: 她几岁？您今年多大？好，70，看着也算年轻，
0: 但是我跟你说，整体还算可以的。
1: 70岁，这叫做细胞的衰老，僵尸细胞会卡在皮肤，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细节的地方是你现在擦的眼霜、面霜没有办法照顾到的。就是70岁，你想想，用70岁年龄，皮肤你看一下，它是会很松的，对不对？你会发现是松的，我现在轻轻的压一下，OK， 那是没有弹性，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看红色亮红灯的机器哦，我们不动哦。什么叫做真正的双松露加上重组胶原以及小分子胶原？双松露、双胶原。我不用怕抹多，我告诉你，你就直接呢全脸的省了精华液，省了抗皱精华，省了一些打底的那些什么激活水啊，什么抗皱水，不需要。这一罐
0: 就直接抹这个。
1: 对于尤其70岁像妈妈年纪来讲，我妈妈我母亲啊也是70岁，我妈妈是50后的，也是70多岁。大家都70多岁，我妈曾经讲过一句话说：“现在给我名牌啊，我年纪大了就是大了，老了擦啥都不好吸收。”你错了，你现在有没有感受到这边开始有点紧了？有感觉到有点紧紧的，对不对？胀胀的，对不对？我告诉你，这就是黑松露跟白松露的分子细微化。这时候它不是表皮作用，3、2、1，不是我定住它，你能看见吗？这个原本有点耷拉下来这个眼尾，然后这个轮廓线法令纹的地方，这个地方整个就是亮很多，然后紧很多，
0: 是
1: 万能精华霜，
0: 是的，
1: 这是欧银万的一款面霜，谢谢。我们如果回家，这只是使用第一次，对不对？谢谢你，待会我这边也帮你弄。
0: 细胞更新28天，大家持续的来使用，
1: 很明显，对不对？好，还没完，我现在我非常重要告诉你，这是它使用第一次的效果。
0: 所以这一罐面霜在官网，大家可以去搜，在天猫旗舰店有官网，999元，而且它现在正好是在这个直播当中。 中。
1: 对，
0: 大家可以马上去看，看到没有？有弹窗的，
1: 来，
0: 这个就是这款，
1: 点进去，
0: 点进去，
1: 我们直接点进去没关系，
0: 就这个。可贝尔双松露双胶原紧致焕能精华面霜，看到没有？你看它的一个量50克，然后呢999元，就是我现在此时此刻在它的直播间买，就是999一瓶，
1: 一瓶
0: 50克。
1: 那我们今天呢，我说过了，每次来到东方购物，佩如我作为全世界的国妆美商买手，我又跟他们可贝尔的老总这么熟，我说你每次有新东西，你一定第一个，你就是来东方购物做品牌发表就对了。为什么？因为广告宣传免费的嘛，所以我们今天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今天买一罐。我再送一罐，
0: 是的，
1: 两罐
0: 就已经要接近2000块钱了。
1: 但是我今天是打对折，499块钱给大家，这两罐你全部带走。所以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会员，你可以享受到对折的优惠的同时，我再加送第二罐，还没有完，
0: 没有结束。
1: 马上在2025年，我们可贝尔大家都知道是做眼部护理起家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两罐是今天额外赠送给大家的全新新品，眼部抗皱的精华露。所以面霜有了，眼霜有了，大全大，而且是送给大家两罐。
0: 是的，而且我今天还有惊喜，我们做到了直降100，因为很长时间，年后这是第一场吧，这个面霜，
1: 对
0: 不对？第一场的这个直播，
1: 真的，
0: 我们今天做到了直降100。399带回去了，
1: 你不知道我今天还要准备惊喜吗？
0: 还有什么？
1: 你还帮我准备这一
0: 百、
1: 真相吗？导演真相，399，
0: 真的，
1: 来
0: 399.0
1: 全新新品首发这一档，
0: 我再
1: 送给大家第三瓶999的正装。
0: 那就要将近3000了，都不算赠品的情况下，
1: 哎、
0: 这样3000。
1: 我说啊，
0: 还有
1: 我们送礼不送单，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吗？
0: 今天中国人讲究好事，
1: 我们主赠品翻倍4罐给大家。4罐给大家，你减100，我多送2罐。我今天这个好朋友做的非常到位吧？
0: 我还有惊喜，我们开放一罐免费的来试用，就是你收到之后，这四瓶里面你就打开这一罐50克的正装，不是小样，你就打开来试用就可以了。
1: 是的，纯棉啊，不是，
0: 啊不是吗？
1: 不是从里面打开，
0: 不是这4罐里面打开。
1: 我告诉你，也不是我后悔说不送这个试用装，
0: 那是怎么用？
1: 我现在要挑战，在有没有现在东方会员现在正看着我直播的，跟我一样是70后的，我是说70后、60后、50后，我现在要募集50岁以上、60岁以上，乃至像我母亲70多岁这种年纪，皱纹越多、脸部越垮的，你帮我拍一张照片可不可以？帮我可贝尔做一个宣传。我今天给你免费的试用，你不要从里面箱子拆，你收到货之后主赠品都不要动，眼霜不要动，现在6大罐对不对？今天新品首发，帮你争取到第5罐，现在马上去我们可贝尔的线上直播间，主播正在直播这一罐999，我白送
0: 给大家了，
1: 免费送。
0: 那他打开来用用完了，说我不要了，那这罐怎么办？
1: 你还我前面这4罐，还我原封不
0: 还6件，
1: 还这六件
0: 留下来，
1: 这一件你不用还，轻轻送给大家。
0: 太好了，
1: 只要你能订到，我免费送第5罐，免费试用。
0: 是的，所以我等一下放了，放不下。
1: 你拿着，真的放不下。
0: 我拿着，这样子。
1: 本来就
0: 是399是，
1: 对的，
0: 5+2，哎，7罐。
1: 但是我有限量，名额有限，
0: 名额有限，
1: 只有前50个，你手速快的贵妇太太，而且我希望是50岁以上的，
0: 而且
1: 熟龄皱纹女性先优先。
0: 承诺大家，这一罐打开用过，你有任何的问题，你要还给我们的话，前399还给你，这一罐你都是可以留下的。所以抓紧了。还有23分钟的时间，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的名额是限量的。什么叫做限量的名额？就是开放一贯来试用的名额，只有前50位。因为我们这个名额太珍贵了，本身就是4+2的一个构成，还剩40几的一个名额啊。然后我们再多送了这一罐，你打开来用，因为真的是给大家考虑了很多，你知道吗？平常我自己买东西买回去不好用，搓妈妈，
1: 对，
0: 磨手、磨脖子，就说了呀，你去还给谁呀？但今天你打开来用。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的面霜，你用完了你觉得不满意，我还把钱还给
1: 你。
0: 你
1: 仔细看好，
0: 那罐面霜你还能留下，
1: 你就留下，这叫升级款。我跟你说，其他平台明星主播直播间，你去买去看，你都要花钱去买，人家不可能给你一点点小试用
0: 了，不可能。
1: 你开封了，人家
0: 试用装都是什么10块20块买的，
1: 而且重点是什么？你就算是你开封了正装，人家是不会再给你退的。
0: 不可能，
1: 只有我们东方购物是真正的严选可贝尔这一个跟法国艾比欧做到一个跨国的一个联合研发。
0: 我们都知道身体要好，要吃的好，你天天吃一把蔬菜没有用，你要补充蛋白质，补充好的营养。很多说我要吃燕窝，吃海参，吃什么？那么同样，我们的表皮的这个肌肤，我们也是要吃好的营养。
1: 重点是这一罐面霜配乳感，承诺你肯定会让你惊艳，会让你哇塞。如果用了有让你任何的失望，让你觉得说没有像配乳你说的这么润，这么细腻。一个字退，你花399，我399还给你，没问题了。
0: 然后那一罐试用过的还可以
1: 留下来，这一罐你就帮我打可贝尔的广告，我就送给你了。你当我的见证人、代言人，你见证证言一下，我们这一罐双松露是不是真正的真材实料，是不是真正的专利？我们升级了，有专利的技术保护，有真正高纯度的保护，所以更需要。更适合我们这种50、60、70岁以上的首领。皱纹越多的，赶快冲它，没有人会拒绝自己年轻，对吧？对啊、所以你现在抬头纹、穿刺纹、法令纹，
0: 只是一个数字啊、哦，忘记它、哦。
1: 我跟你说，反正
0: 真实的状态，
1: 我都送一罐给你用了，你就算把它拿来抹抹手，你就感受一下。如果是黏的，我让你退；如果没有让你感受到好吸收，我让你退。
0: 是的，
1: 好吗？加油！
0: 它因为现在分子做的很小，而且它现在都是精华霜，它好在哪里？就像佩如说的，你一罐就可以了。像我妈妈这个年纪，你给她水，给她精华。拿面霜它根本就记不住，也就是有的时候偷懒只用一个步骤。所以像现在这种质地偏薄一些的更好吸收的精华霜，对妈妈们来说太好，她洗完脸甚至连水都不用了，就直接用这一步就结束。
1: 我妈70多岁，我妈就是呢就前上个月过年的时候就去瑞士旅游，瑞士冷得死啊，又干，
0: 很干，
1: 我妈就这一罐，我妈就拍照给我说幸好这一罐，她拍照她脸都是亮的，她所有的朋友在那边，然后脸都是干巴，然后一笑全是卡
0: 被
1: 卡
0: 皱纹的、
1: 对的。那但是呢，我说一下，这一罐面霜它神奇在于它不是给你油而已。很多人会觉得说，以前我们就是呢，
0: 只是面霜加点油吗？
1: 哎，我们就是要抹油啊、抹油。为什么要抹油？就是让脸不要干。但是那只是保护作用。我们今天不是保护了，这里面你们看到是乳黄色的，
0: 对，
1: 好像是那
0: 种黑松露、白松露，然后大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跟以前的不一样。
1: 我说一下啊，它是低分子、小分子，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小分子的胶原蛋白专利的报告？所以今天我们是有专利认证，不是说哦嘴巴口说无凭骗你说哇它就是小分子，小分子不是嘴巴说的，从实验室走出来的高纯度，
0: 是，
1: 所以它叫做原料级别的。
0: 对，所以我们是有双有到那个专利的。
1: 我们看一下这边亮红灯的机器，我一定要跟你说，每一个人抹谁抹谁亮，谁抹谁知道。3、2、1，我现在手要放了哦。这时候你可能会在纠结说，佩如，你肯定作假，你的手一直拽着阿姨的这个眉毛，才会让它紧张而已。所以呢，这一罐霜它其实不只是让你表皮的润，它可以让你的皮肤的鸿沟、皮肤的松垮的地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眼袋本来是这么大？这边你有没有发现眼袋也稍微缩小一丢丢了？鱼尾纹本来这么长，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鱼尾纹的地方，基本上它也舒缓、舒展开来了。为啥可以舒展开来？因为这罐面霜它不是在你表面抹油，抹油那你就抹凡士林矿物油就好了。
0: 对啊，
1: 这里面不是油，是满满的纯胶原蛋白，
0: 是
1: 从你的表皮帮助你去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抗皱。
0: 先试一个星期，
1: 是的，是的，
0: 早晚使用。现在一个星期后你再来看你的一个感觉，
1: 可不可以？
0: 我觉得人啊，保养和不保养就不一样哦。还有17分钟，
1: 我
0: 名额是非常的有限的。这一瓶在官网上是999元，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手机我的这个打开着。然后我们今天免费开放一瓶试用，这个开放的一瓶不是从我们的4瓶当中啊，是在额外给到大家第五罐，然后呢再送大家2支眼霜，总共是7件单品。 带回去，而且也承诺你打开来用，用了你觉得有任何不满意，你说啊不适合我的肤质，我不喜欢，没关系，还给我们399就退给大家。
1: 哎，我先说一下啊，3.0版本是真正的新一代的革新，所以我要不是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不可能争取到就是这么大的规格组合。399这个价格对你来讲只是买一个护手霜的钱，但是听好了，现在开始请你支持国货，可贝尔是匠心打造的，
0: 我现在可支持国货。还有我们的积分，我发现更多，3.99应该是3.99的积分，哇，我们是11.97元的积分。
1: 对，
0: 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的彩妆买了很多的国货，真的是好用的。所以今天这一款双松露双胶原的精华霜，千万不要错过，依然留时间给大家来抢我们试用的名额，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谁不想变年轻变好看，说到皮肤要变好的话，好像我们妈妈那个年龄70几岁也会变得很开心。
1: 胶原蛋白要补，弹性蛋白要补，所以呢我就要告诉你，除了多喝水之外呢，放松心情，因为把胶原蛋白可以做成小分子技术，你怎么去抹它，很简单，就像佩如这样子，直接这样子去把它抹上去，抹上去之后你会感觉到哇，那个皮肤那种滑嫩度，那种光泽度跟细腻度，你们看到我现在这样子轻轻一滑一抹，你看一下，细腻吧？
0: 是，
1: 我是不是细腻？
0: 你这个还说自己这个年龄，我根本就不信啊！
1: 50岁，50岁的毛
0: 孔，这是50岁的皮肤
1: 吗？看到我的青筋，看到我的血管，但是你们看到，你看我的苹果肌这地方都整个是亮起来的。
0: 对，妈妈们，如果你也想这个年纪要有佩如的状态，那怎么样？用功保养，用力保养，但是今天不需要说什么花几万呐、
1: 这瓶面霜、这瓶面霜其实
0: 算下来，费如才几十块钱。
1: 所以我说这瓶面霜就是我们的福音，
0: 399
1: 蓝天的福音。
0: 我还没算积分哦，399除以7。
1: 对，
0: 5735，
1: 是的，
0: 竟然只要59块钱，就像佩如说的，可能我们买个护手霜都不止这个价格。
1: 当然，所以你现在去看你那个可贝尔旗舰店，可以给我们。我现在一直那个进不去，他们现在直播间好像是是不是被刷屏了？哦，
0: 我进来，我有，
1: 他正在直播对吧？
0: 对的对的，正在直播，来、哎、就是这个呢，它还在直播当中，大家打开官网、某宝的，
1: 我在这里，我还有券，你看啊、我就算我是可贝尔的会员，我有券，我现在有券之后，我券后还要981块钱，就现在，这是我现在在直播间上面直接点击的，这是真实的哦。有没有看到？就是这瓶面霜，所以它是针对现在的松垮的、干燥的、暗沉的，他们旗舰店现在正在直播这一罐981，
0: 我就算。哦，你是那个领
1: 券？我有券，因为我是他的会员嘛。我会员，我买还981块钱一罐，
0: 我就算900。好吧，我把那个零头都去掉。
1: 你先把399暂存在我这。
0: 面霜，
1: 现在没有皱纹的不要抢了啊！我今天给你们备货，
0: 20几岁都不要跟50岁以上，
1: 不要跟我们50岁的姐姐抢好不好？60岁、70岁我优先给你。今天是5大罐，本来是2罐，我升级帮你们争取嘛。今天新品首发4罐，然后呢，我们不是去年那一代了，去年那是2.0，我们今天是浓度加强，
0: 浓度
1: 活性加强，所以它的速度更快。现在赶快去抢，5罐当中随便打开1罐免费试用，而且。我还送给你人家可贝尔今年才刚要发售的全新的抗皱紧致舒缓眼部精华露，
0: 是的，
1: 所以眼部专用的眼霜也有了，额外加赠2支。
0: 是的，还有春暖花开，很多妈妈说什么樱花季啊，我昨天不是卖了日本的旅游嘛？
1: 对啊，
0: 你要去旅游的，现在就赶紧抹起来用起来，旅行的过程当中也要带上它，美美的拍照，赶紧哦，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哇，今天订购的人非常的多，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开放一瓶来试用，但是名额有限，399是五罐面霜，两支眼霜，还送大家11.97元的积分，平均到其实每一罐才50几块钱。而且我们也承诺了，你用了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要退给我们都可以。那瓶面霜你留下，399还给你。对，佩如说了，送你就当打广告了。
1: 对，啊、嗯，你要知道可贝尔的口碑哦，因为好多人还在停留在22年只做眼膜的可贝尔。
0: 对，
1: 可贝尔现在的这些机器设备越做越好，胶原蛋白都已经可以做到小分子的专利化了。嗯，所以我们的专利这个小分子里面的浓缩的胶原蛋白成分是有专利证明的，所以首先分子小一定能够让你更好吸收，因为年纪越大吸收越困难。第二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膏体像软奶油质地，而且一抹即化，像水一样，哇，好嫩好滑。
0: 第一次使用，
1: 黑白松露，
0: 抹两遍都可以，
1: 而且不油吧，
0: 不油，
1: 不粘吧，不会搓泥吧，
0: 很好吸收。
1: 这一罐今天我再说一下啊，我倒数计时，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好像剩8分钟，对不对？嗯，
0: 是的，8分钟。
1: 我要跟你说，你要跟你的粉丝说一下，
0: 是
1: 8分钟，仅供参考，
0: 仅供参考。
1: 因为我今天可能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接受预约
0: 啊。没有结束就结束了是吧？就不一定会增加
1: 了。因为这一罐现在明星直播间都还在卖，
0: 999啊，领券的话也就是980几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现在我磨给你们看啊，你回家轻轻
0: 抹。我们都知道，其实护肤品，搞活动的时候就是让你10块20块的，
1: 对，
0: 很正常。
1: 但今天不是搞活动，今天是全新3.0，
0: 全新3.0版本
1: 新品发布，
0: 是的。
1: 所以我今天新品发布3、2、1，你能看到吗？我抹了之后，你看这一抹润，这一抹润，这一抹亮，
0: 肌肤充电。
1: 它是真正的皮肤的抗皱紧致面霜，是真正有抗皱紧致的双功效报告。你看好这一罐，它叫做可贝尔的双松露紧致胶原焕能精华霜，所以这一罐面霜是不是打擦边球的？就名字就叫做胶原紧致，就紧致功效，焕能的精华霜，好亮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巴不得阿姨，你等我一下，镜头不要走哦。你看啊、哦，我现在做一件事情，
0: 反光嘞。高光的地方都有了啊、嗯！
1: 你看，
0: 对
1: 那个塌的地方，那个毛孔粗的地方，我用灯这样照，你有没有感觉是真的很细腻的？所以现在镜头像放大镜一样哦，在阿姨的皮肤上面来，我转个圈给你看，这是真紧吧？这是慢慢真正的有润吧？是真的滑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直播间的镜头是放大镜一样在看着，我们60、70岁了，怎么扛得了放大镜在检测我的皮肤啊？但这就是效果，你看那个细腻度。
0: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容易的就是暗淡无光的，然后干枯粗糙。你有没有发现年龄增长就皮肤很粗？
1: 对，但是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双松露就是给你表皮细腻？
0: 是。所以电视机前的您，这些问题当中只要占有一个的话，就可以赶快订起来了。
1: 一人只能买一单了。
0: 暗黄无光、干枯粗糙、松弛下垂、皱纹、敏感脆弱的肌肤老化的，我们今天免费开放一瓶正装来试用，
1: 没问题。
0: 不是从刚才我们的4罐里面，是给大家第5罐面霜。第五罐面霜你自己抹，而且我们答应了，如果你抹完有任何的不合适，留下这罐面霜你留下，
1: 399
0: 我们还给你。
1: 对的，直播中人家的旗舰店这一罐999块钱，我们现在直接无条件的作为新品上市，免费体验，
0: 是
1: 帮我们鉴赏一下吧。
0: 对的，但是只有5分多钟的时间了，而且399的价格还给到了11.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9000。

0: 5分钟的时间。这一罐面霜为什么大家都在抢？首先我想说，季节到了，春暖花开，我们有心情穿好看的春装，想要去拍照踏青。你的皮肤
1: 但是
0: 一定要跟上、
1: 啊、你们发现一年四季哪个季节最容易过敏？所以呢
2: 是的，
1: 为什么要用这一罐焕能面霜、可贝尔这一罐呢就是厉害，它用白松露加松露的一个排泄代谢的一个方式，再加上什么，里面鼠李子酱、双胶原蛋白。我讲成分，其实我讲太多你也不想听，你回家、麻烦你把脸洗干净，什么都先不擦，
0: 就用就对了。
1: 你的香奈儿、你的兰蔻，你先不要擦，你把这一罐金罐子给我打开来抹在你脸上，你去感受一下那种润、那种亮、跟那种紧、跟那种吸收后一小时、两小时、半天、一天的效果。如果我让你满意，你就继续帮我写一个好口碑、好评。如果你有任何一丁点像觉得佩如在说假话，你一个字啊，我就说一个字，你直接办理退款退货，我直接把四罐面霜收回来，两罐眼霜赠品收回来，第五罐我什么时候送你用？我就送你，你都开了，你还我也没有用了，我真送你。
0: 对对对，你可以，你觉得不好用，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对吧？帮我们再做继续做一个推广。
1: 我们要结束推荐了，要结束直播了，
0: 名额非常的有限，
1: 三分钟，
0: 因为像在这样一个季节，
1: 加油。
0: 不管是什么年龄层吧，即使是20几岁也都需要。其实只要这一句话，
1: 当然
0: 好吧，免费试用。我们今天是开放名额，但是名额是非常有限，开放一罐试用，用了有任何的问题，你觉得我不想要了，一个字退，399还给您，那一罐面霜你都还可以留下来，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半的时间再陪大家一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个试用的名额，你就是抢这个名额你都划算。
1: 对，
0: 首先我们399是七罐，平均到每一罐50几块钱，还有11.97的积分。第二，我们承诺你先用起来，因为护肤品最大的问题啊，像我自己也是没有用过的或者怎么样，我会先花钱去买个试用装，
1: 品质跟效果保证。
0: 但今天你不需要花一分钱，
1: 不用，
0: 我送给你试用，
1: 打开正装，首先先看一下我们的3.0包装喜不喜欢，然后里面的滋润度，哎，你皮肤的吸收程度，你看一下满不满意，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我们能够做到的。可贝尔毕竟做了22年了，不会骗大家的。
0: 是的，
1: 不松不垮不显纹，这是里面拥有到的专利型的小分子重组胶原，最重要其实就是补胶原，但是补呢也不是让你白补，所以回家你自己试才知道什么叫做紧致抗皱。我们是拥有到专利成分的认证，拥有到抗皱以及紧致的双功效的报告的面霜。
0: 直播马上结束，名额也马上没有了，可以打电话自动订购，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
1: 36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0: 天订购的人非常的多，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开放一瓶来试用，但是名额有限，399是五罐面霜，两支眼霜，还送大家11.97元的积分，平均到其实每一罐才50几块钱。而且我们也承诺了，你用了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要退给我们都可以。那瓶面霜你留下，399还给你。对，佩如说了，送你就当打广告了。
1: 对，你要知道可贝尔的口碑哦，因为好多人还在停留在22年只做眼膜的可贝尔。
0: 对，
1: 可贝尔现在的这些机器设备越做越好，胶原蛋白都已经可以做到小分子的专利化了。所以我们的专利这个小分子里面的浓缩的胶原蛋白成分是有专利证明的，所以首先分子小一定能够让你更好吸收，因为年纪越大吸收越困难。第二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膏体像软奶油质地，而且一抹即化，像水一样，哇，好嫩好滑。
0: 第一次使用，我觉得黑白松露抹两遍都可以，
1: 而且不油吧，
0: 不油，
1: 不粘吧，不会搓泥吧，
0: 对不对？很好吸收。
1: 这一罐今天我再说一下啊，我倒数计时，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好像剩8分钟，对不对？
0: 是的，8分钟。
1: 我要跟你说，你要跟你的粉丝说一下，
0: 是
1: 8分钟，仅供参考，
0: 仅供参考。
1: 因为我今天可能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接受预约
0: 啊。名额结束就结束了是吧？就不一定会增加
1: 了。因为这一罐现在明星直播间都还在卖，
0: 999哦，领券的话也就是980几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现在我磨给你们看啊，你回家轻轻
0: 磨。我们都知道，其实护肤品，搞活动的时候就是让你10块20块的，
1: 对，
0: 很正常。
1: 但今天不是搞活动，今天是全新3.0，
0: 全新3.0版本，
1: 新品发布。
0: 是的，
1: 所以我今天新品发布3、2、1，你能看到吗？我抹了之后，你看这一抹润，
0: 发亮了，
1: 这一抹润，这一抹亮，
0: 肌肤充电。
1: 它是真正的皮肤的抗皱紧致面霜，是真正有抗皱紧致的双功效报告。你看好这一罐，它叫做可贝尔的双松露紧致。紧致胶原焕能精华霜，所以这罐面霜是不是打擦边球的？就名字就叫做胶原紧致，就紧致功效，焕能的精华霜，好亮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巴不得阿姨，你等我一下，镜头不要走哦。你看啊，我现在做一件事情，
0: 反光嘞。哦，高光的地方都有了啊！
1: 你看，
0: 对
1: 那个塌的地方，那个毛孔粗的地方，我用灯这样照，你有没有感觉是真的很细腻的？所以现在镜头像放大镜一样哦，在阿姨的皮肤上面来，我转个圈给你看，这是真紧吧？这是慢慢真正的有润吧？是真的滑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直播间的镜头是放大镜一样在看着，我们60、70岁了，怎么扛得了放大镜在检测我的皮肤啊？但这就是效果，你看那个细腻度。
0: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容易的就是暗淡无光的，然后干枯粗糙。你有没有发现年龄增长就皮肤很粗？
1: 对，但是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双松露就是给你表皮细腻？
0: 是，所以电视机前的您，这些问题当中只要占有一个的话，就可以赶快订起来了。
1: 一人只能买一单了。
0: 暗黄无光、干枯粗糙、松弛下垂、皱纹、敏感脆弱的肌肤老化的，我们今天免费开放一瓶正装来试用。
1: 没问题，
0: 不是从刚才我们的4罐里面，是给大家第5罐面霜。第5罐面霜你自己抹，而且我们答应了，如果你抹完有任何的不合适，留下这罐面霜，你留下
1: 399
0: 我们还给你。
1: 对的，直播中人家的旗舰店这一罐999块钱，我们现在直接无条件的作为新品上市免费体验，
0: 是
1: 帮我们鉴赏一下吧。
0: 对的，但是只有5分多钟的时间了，
1: 谢谢。
0: 而且399的价格还给到了11.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最后五分钟的时间，这一罐面霜为什么大家都在抢？首先我想说，季节到了，春暖花开，我们有心情穿好看的春装，想要去拍照踏青，你的皮肤
1: 但是跟上、啊、你有没有发现一年四季哪个季节最容易过敏？所以呢，为什么要用这一罐焕能面霜？可贝尔这一罐呢就是厉害，它用白松露加松露的一个排泄代谢的一个方式，再加上什么里面鲟鱼子酱、双胶原蛋白，我讲成分就是我讲太多你也不想听，你回家麻烦你把脸洗干净，什么都先不擦，
0: 就用就对了。
1: 你的香奈儿、你的兰蔻，你先不要擦，你把这罐金罐子给我打开来抹在你脸上，你去感受一下那种润、那种亮、跟那种紧、跟那种吸收后一小时、两小时、半天、一天的效果。如果我让你满意，你就继续帮我写一个好口碑、好评。如果你有任何一丁点像觉得佩如在说假话，你一个字啊，我就说一个字，你直接办理退款退货，我直接把四罐面霜收回来，两罐眼霜赠品收回来，第五罐我是不是说送你用？我就送你，你都开了，你还我也没有用了，我真送你。
0: 对对对，你可以，你觉得不好用，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对吧？帮我们再做继续做一个推广。
1: 我们要结束推荐了，要结束直播了。
0: 名额非常的有限，
1: 三分钟，
0: 因为像在这样一个季节，
1: 加油。
0: 不管是什么年龄层吧，即使是二十几岁也都需要。其实只要这一句话，
1: 当然
0: 好吧，免费试用。我们今天是开放名额，但是名额是非常有限，开放一罐试用，用了有任何的问题，你觉得我不想要了，一个字退，399还给您，那一罐面霜你都还可以留下来，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半的时间再陪大家一下。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个试用的名额，你就是抢这个名额你都划算。
1: 对，
0: 首先我们399是七罐，平均到每一罐50几块钱，还有11.97的积分。第二，我们承诺你先用起来，因为护肤品最大的问题啊，像我自己也是没有用过的或者怎么样，我会先花钱去买个试用装，
1: 品质跟效果保证。
0: 但今天你不需要花一分钱，
1: 不用，
0: 我送给你试用，
1: 打开正装，首先先看一下我们的3.0包装喜不喜欢，然后里面的滋润度，哎，你皮肤的吸收程度，你看一下满不满意，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我们能够做到的。可贝尔毕竟做了22年了，不会骗大家的。
0: 是的，
1: 不松不垮不显纹，这是里面拥有到的专利型的小分子重组胶原，最重要其实就是补胶原，但是补呢也不是让你白补，所以回家你自己试才知道什么叫做紧致抗皱。我们是拥有到专利成分的认证，拥有到抗皱以及紧致的双功效的报告的面霜。
0: 直播马上结束，名额也马上没有了，可以打电话自动订购，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
1: 36秒，
0: 8000070800，手机02151119900。

0: 购的人非常的多，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开放一瓶来试用，但是名额有限，399是五罐面霜，两支眼霜，还送大家11.97元的积分，平均到其实每一罐才50几块钱，而且我们也承诺了，你用了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要退给我们都可以，那瓶面霜你留下，399还给你。对，佩如说了，送你就当打广告了。
1: 对，你要知道可贝尔的口碑哦，因为好多人还在停留在22年只做眼膜的可贝尔，
0: 对，
1: 可贝尔现在的这些机器设备越做越好，胶原蛋白都已经可以做到小分子的专利化了，所以我们的专利这个小分子里面的浓缩的胶原蛋白成分是有专利证明的，所以首先分子小一定能够让你更好吸收，因为年纪越大吸收越困难。第二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膏体像软奶油质地，而且一抹即化，像水一样，哇，好嫩好滑。
0: 第一次使用，黑白松露，抹两遍都可以，
1: 而且不油吧，
0: 不油，
1: 不粘吧，不会搓泥吧，
0: 很好吸收。
1: 这一罐今天我再说一下啊，我倒数计时，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好像剩8分钟，对不对？
0: 是的，8分钟。
1: 我要跟你说，你要跟你的粉丝说一下，
0: 是
1: 8分钟，仅供参考。
0: 仅供参考。
1: 因为我今天可能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接受预约啊。
0: 没有结束就结束了是吧？就不一定会增加
1: 了。因为这一罐现在明星直播间都还在卖。
0: 999啊，领券的话也就是980几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现在我磨给你们看啊，你回家轻轻
0: 抹。我们都知道，其实护肤品，搞活动的时候就是让你10块20块的，
1: 对，
0: 很正常。
1: 但今天不是搞活动，今天是全新3.0，
0: 全新3.0版本
1: 新品发布。
0: 是的，
1: 所以我今天新品发布3、2、1，你能看到吗？我抹了之后，你看这一抹润，这一抹润，这一抹亮，
0: 肌肤充电。
1: 它是真正的皮肤的抗皱紧致面霜，是真正有抗皱紧致的双功效报告。你看好这一罐，它叫做可贝尔的双松露紧致。紧致胶原焕能精华霜，所以这罐面霜是不是打擦边球的？就名字就叫做胶原紧致，就紧致功效，焕能的精华霜，好亮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巴不得阿姨，你等我一下，镜头不要走哦。你看啊，我现在做一件事情，
0: 反光嘞。哦，高光的地方都有了啊！
1: 你看，
0: 对，
1: 那个塌的地方，那个毛孔粗的地方，我用灯这样照，你有没有感觉是真的很细腻的？所以现在镜头像放大镜一样哦，在阿姨的皮肤上面来，我转个圈给你看，这是真紧吧？这是慢慢真正的有润吧？是真的滑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直播间的镜头是放大镜一样在看着，我们60、70岁了，怎么扛得了放大镜在检测我的皮肤啊？但这就是效果，你看那个细腻度。
0: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容易的就是暗淡无光的，然后干枯粗糙。你有没有发现年龄增长就皮肤很粗？
1: 对，但是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双松露就是给你表皮细腻？
0: 是，所以电视机前的您，这些问题当中只要占有一个的话，就可以赶快定起来了。
1: 一人只能买一单了。
0: 暗黄无光。

枯粗糙，松弛下垂，皱纹敏感脆弱的，肌肤老化的，我们今天免费开放一瓶正装来试用，399的价格还给到了11.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香盒人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开春了，万物生发，咱们有时候感觉会特别的烦躁，或者会发现有些比如说需要润润肺啊，有些阴虚火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百合粉。那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阔别很长时间，这一次回归来做直播特别好的道地的万载县的百合粉带给大家，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滑滑糯糯以外的冲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它是做到了速溶，并且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喜欢吃百合粉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订购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春天应该吃什么颜色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应该吃白色食物，因为白色食物是润肺的，而且春天风干物燥哈，润燥润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百合粉又来了，一年可能就是一到二次的直播机会，今天有现货，价格特别便宜，您可千万别错过。
0: 对，在几年之前，这个产品是在东方购这边咱们做过直播的，买过的观众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我们这个是一罐单独的这个包装，是300克的，而且我们里面就是百合粉，并且我们其实把这个粉啊倒出来，在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碟子里面，这个粉啊特别特别的细，因为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用到了非常道地的，就是江西宜春那边万载县的道地的龙牙百合来作为原料的。
1: 龙牙百合跟一般大家看到的兰州百合呀，其他的百合不一样哈，它每个百合都比较大，然后那个瓣呢都是绝居鳌牙的感觉，像那个就是龙的牙齿，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品种，叫做龙牙百合，卖的也很贵，而且它的滋阴润肺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1: 因为江西万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叫做依山傍水，北临明月山啊，然后金钟湖，然后又有锦江经过，还有武功山，它在底下呢有很多的地下热源啊，就是地热资源，所以那个地方的那个温泉也很有名。
0: 是的，
1: 然后这些地热资源就把地底下的各种微量元素还有什么硒啊这些元素就拱到这个地面上来，所以它种出来的龙牙百合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营养。
0: 那边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边特殊的一个就是比较不容易让这个比如说百合会烂根的这样一个土壤的特点特别的散失呢，也能够让这个就是百合出来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那个地方出来这个百合它本身这个口感也是很棒的。我们就是用到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的一个清洗之后的，把它精细的研磨成这样的粉状，所以大家每次在冲调之前呢它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溶解。我们现场其实提早给大家冲泡了这样的一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因为啊我们这个是速溶的，所以你直接家里面就是用到90度的这个热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粉哦，冲调完了以后搅拌一下，你看滑滑糯糯的，就是你看已经要成型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
1: 是
0: 非常的粘稠，
1: 对，
0: 也很丝滑，
1: 有点像那个藕粉泡出来的质感啊，就是透明的浓稠的，像布丁一样，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但是它比藕粉要好冲太多太多了，你就直接加上开水冲一下就能成型，非常非常好冲，
0: 对，
1: 而且真的特别好喝。我们今天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就是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让大家有点清甜的口感，非常滋阴的下火的清热的，
0: 对，
1: 特别棒。
0: 它是特别的润滑，而且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1: 是
0: 并且就是微微一点点甜甜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这个木糖醇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1: 对，
0: 而且家里面这样的就是日常的单一可以来做冲泡，还可以加上比如说上面撒点坚果，对吧，撒点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水果粒呀，家里面喜欢吃什么莲子呀，
1: 是
0: 一些什么玫瑰花的花瓣呀，
1: 做甜品
0: 都可以，
1: 其实有点像果冻，有点像那个布丁啊，
0: 对，
1: 但是呢它是非常有营养，而且没有加蔗糖，我们今天配料非常的干净，关键是百合润肺，我们把它做成百合粉之后您不用辛苦的去炒去料理了，直接泡就可以，非常简单。
0: 对，因为百合当中它蕴含到了很多就很丰富的一些的营养物质，有些也是我们在日常很多的一些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像蛋白质呀，对吧，钙呀，磷啊，铁啊，这些您是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C， 对吧，胡萝卜素，还有什么像这个生物碱，还有呢秋水仙碱，我们在很多别的食物当中几乎就很难吃到了。
1: 秋水仙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还有很多的钙、磷、铁等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还有各种维生素，所以它是非常营养的食品。
0: 对，最近天气啊，今天像太阳挺好的，对吧，温度有点这个起伏波动蛮大的，我们其实体感上面在换季的时候呢也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变化，情绪感觉会要有点这个烦躁的，对吧，
1: 对，
0: 你想自己更加的一些平和一点，想要来清新的话，其实百合粉也是一个好选择。
1: 是的，所以它是入心肺经的，所以对我们春天这种非常浮躁的情绪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作用。
0: 是的， 的，而且我们今天啊，这样的一大罐，我们就给大家做到全部，我们是一个旋开来的一个盖子，里面呢还有完全的一个密封，
1: 密封，
0: 并且这个产品啊，它的保质期时间也挺长的，如果在家里面可以啊，平时日常冲泡来喝，还有我们说外面单罐的这个价格也挺贵的，
1: 是
0: 在如果说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我们也是很好的品牌，就是啊，阳城桥，
1: 对
0: 阳城桥的万载特别好的道地的百合作为原料的百合粉，外面一罐的价格不便宜，
1: 对，72块钱一罐，那如果是8罐的话，560、578。578才能买到8罐啊！嗯，
0: 今天东方购我们8罐的组合特别的划算，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你来订购，直接我们做到了298元，那每一罐的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对，你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一罐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2罐了，
1: 是的，
0: 或者跟家里面您的长辈亲戚做一个分享，对吧？或者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来冲泡喝一喝吃一吃，特别的好，
1: 完全可以代替生粉。你平时想做一点那种，比如说什么
0: 勾芡的东西，
1: 对，勾芡的东西，完全把它代替生粉，就又有生粉的粘稠度，
0: 对，
1: 又有滋阴清热润肺的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今天花的钱特别特别的少，有时候小小的一罐生粉也要10几20块钱，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罐才30来块钱，
0: 对的，而且每次你冲泡它用的这个粉也不多，差不多就是一勺，25克左右，直接你就要可以用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泡，咱不是有些啊，不是那种素人的百合粉，一定是要冷水调开再加热水去冲调，我们这款百合粉是不需要的，直接热水冲开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很速溶，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1: 叫清心。
3: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哪？
2: 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经常什么抽烟，对吧？包括过完年、过年期间。

0: 连喝酒呀、抽烟啊这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生活的习惯，您都没少做。然后呢，年纪上去之后也会发现，哎呦，这个人啊，好像就感觉啊精力不足。然后呢，您想这个万物生发以后呢，对吧？我们也想好好的润润肺，包括你平时什么出行啊，哎，汽车尾气呀、二手烟呀、不好的空气呀，如果对你的肺你都很担心会有这个侵害的话，平时我觉得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把口罩戴好，对吧？平时家里面要注意那个什么，哎，开窗通风。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吃点真正对于润肺比较好的东西啊，来润养一下我们的肺部。百合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没错，白色食品入肺经，大家都知道，而春天就应该多吃白色食品。所以我们是正当其时啊，百合粉的出现，一年也就是在东方购物直播两次。今天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营养的好东西。前一段时间我还听人家说做饭啊对肺特别不好。有些女性朋友她根本不抽烟，她可能也接触不到二手烟，但是她一日三餐都在厨房里面为了家人煎炒烹炸，吸了很多油烟。大家都知道那个油烟高温就是氢化以后，它产生很多很多对肺很不好的那种类似 PM2.5 的那种东西。所以啊，就算不抽烟，阿姨妈妈们为了家人烹饪美食带来健康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肺部健康。所以像这种白色的食品，类似百合粉这种白色的，还有莲子那些清新的东西，真的多吃一点对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你想，你不舍得让家人吃外卖，你要用自己的那个就是辛劳去给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自己健康了，家人的健康才能长久。
0: 对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3.3克左右，对吧？一会儿到了那个晚上准备晚饭的时候，家里面那个油烟呐、烹炸呀，很多的一些烧饭的工作是我们很多一些太太来做的。
1: 是，
0: 还有家里面您不抽烟，对吧？您的儿子、您的先生，对吧？经常抽烟，二手烟其实对于这个肺部啊伤害也特别特别的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啊简单方便的冲调点这个百合粉、来喝一喝，来吃一吃。我觉得其实尤其我们今天买这个百合粉、我们今天还选择特别特别道地的这个原料。咱们今天啊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它就是啊很有名的万载县的百合粉。
1: 没错，
0: 因为大家可能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
1: 对，
0: 下面有一个县就是万载县，这个地方告诉大家，它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
1: 对，
0: 而且那边种植这个百合的历史已经是有将近千年了。
1: 对，
0: 我们全国有三大龙牙百合的主要的出产地，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1: 哎，
0: 那边的龙牙百合特别的有名。
1: 没错，
0: 它的那个形状一半一半的百合，就像那个
1: 就像龙的牙齿
0: 一样。我们也在我们当地的一份县志当中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
1: 直接把县志给大家带过来了哈。万载古今，这个就是讲万载的从古往今来的县志。然后这个地方它直接说到了万载的三大名产。白水公社，我们的产地就是万载的白水公社，它就叫做百合之乡。在万载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万载哈，它的百合制成百合粉，味甘性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多种的维生素。我县以白水之泉加工的百合粉，所以大家就理解了哈，为什么在万载才能出来这么好的百合粉。它的水也有讲究，必须是白水乡的白水泉来加工，就跟我们做那个阿胶需要阿井水来是一个道理。开水冲熟之后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使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流通大步，视为营养珍品。然后你看它一直是在做出口的，
0: 是的，
1: 特别好。
0: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所有的我们今天这个百合省方上面
1: 对
0: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百合的原料看的就是清清楚楚。
1: 是，
0: 产地是哪里？就是江西宜春那边。
1: 万载
0: 就是在宜春市下面的这样一个地方。
1: 没错，
0: 而且这一罐里面我们这个粉全部倒出来，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碟子啊，倒出来以后这个粉啊洁白细腻啊。不仅是因为我们这个原料龙牙百合万载县这个百合的原料好，咱们这个研磨的工艺啊也特别特别的细，
1: 没有加任何色素啊，没有加任何香精啊。因为我们今天有速溶工艺，唯一加了一点的就是给大家调整口感的，也没有加蔗糖，加了一点点木糖醇，
0: 是
1: 用量非常少，让您吃起来不齁甜，一点点清甜的口感。
0: 哎，您家里面把它加90度的这个热水冲调开以后，你看看黏黏稠稠，特别的滑润，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细腻哦。
1: 是，
0: 而且它本身啊这个百合粉冲调出来，它不是那种就是味道比较那种浓郁的，太抢别的食物的一些味道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润的，但是你是能够吃到那个百合自然的一股清香的味道，
1: 而且可以做很多甜品，
0: 哎，对吧？ 家里面如果撒点那个什么，哎，坚果粒呀，
1: 是的，
0: 水果粒呀，稍微那么搅拌一下，特别的好吃。
1: 家里有葡萄干的，撒点葡萄干，对不对？再弄点其他的，什么腰果呀，什么就是甜品啊，你都可以往里面加，
0: 跟
1: 把我们的百合粉作为基底。
0: 哎，你想加什么都可以。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节目的素材当中也看到，比如说你家里面哎做个什么，哎吃豆羹啊，对吧？绿豆汤呀，家里吃的什么那种银耳羹，或者有时候下午的时候闺蜜来家里面做客，对吧？哎，煮一点那个甜品啊、汤品啊，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就是百合粉来调和一下，单一来吃、冲泡来吃都可以，关键很方便。
1: 对，
0: 它的这个冲调的步骤一点都不复杂，
1: 非常简单，
0: 直接可以用这个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调，不需要是冷水调开再加热水。
1: 对，
0: 我们是速溶的，
1: 哎，叫速溶，跟那种做藕粉不一样哈。很多朋友买了藕粉就没有办法坚持吃完，因为你会觉得说太麻烦了。我们直接加开水一冲就可以，所以在外面像这种速溶的是很难见到的。首先道地产区，这个万载的白水之乡给大家做的，另外又能做到速溶，又不加任何的蔗糖，就给你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调味，72块钱一罐。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合下来30来块钱一罐，所以在东方购一年就两次露出的机会，今天看到现货您真的不要错过。8大罐送给亲戚朋友2罐，你自己还有6罐，也够吃的啊。
0: 对，东方购这个价格298，你在外面按70几罐一罐的价格，你顶多差不多也就是买4罐。
1: 对，
0: 我们给你是足足8大罐。然后呢每罐是300克，所以总共是2400克，而且你想直接就比外面再省了200多。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划算。您自己喜欢吃，想要什么，哎，润润肺的，对吧？让自己情绪不要那么烦躁的，
1: 对，
0: 还能够特别好的滋阴这样的一些帮助的，你自己包括您身边可能跟你差不多年龄的很多的一些闺蜜啊、小姐妹啊，喜欢吃百合粉的，也可以建议他们赶紧来东方购这边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而且保质期时间也是挺长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个是三里牛，其实还吃不吃？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又跟那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带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有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江西宜春下面那个万载县那边，
1: 对，
0: 我们那边就是特别好的，有到这个龙牙百合，
1: 是
0: 因为那边我们说真的是就是天生的有什么好水土，然后孕育了特别出名那边的龙牙百合。
1: 对，
0: 那边其实气候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很均匀，15到25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呢，也很适合好的百合的生长。所以你拿到我们今天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百合粉，你看看家里面对吧，
1: 对，
0: 咱们配着一点水果呀，配着一点你自己精心做的很多的料理呀，汤品啊，甜羹里面都可以来放到它，就是因为它本身原料好，我们的研磨工也很细，
1: 对，
0: 也没有什么过多添加，只加了一点点很健康的木糖醇作为一个调味儿，微微一点点甜口，
1: 对，
0: 但是吃起来既有百合的香味道，还有那种搭配多种食物很有那种层次感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我们的品质有多好，因为我们是没有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的，但是它的颜色洁白如雪，你就知道它从地里挖出来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新鲜，多么好的品质，而不是那些发黄发灰的可能品质不太好的那种百合。本来龙牙百合就是跟其他的百合是两个品种哈，跟什么兰州百合啊，其他的肉百合呀是不一样的，本来就卖得非常非常的贵，但是我们给大家打成粉之后，你知道还有损耗，但是这些损耗也不用您来承担，您拿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速溶的百合粉。平时你买到了很昂贵的龙牙百合，你还得清洗，还得炒，还得炮制，或者是还得烹饪，咱们今天直接泡水就是甜品，或者是非常滋润的一种饮料，甚至啊你看你来煮点什么酒酿啊，汤团啊，
0: 小圆子、哎、
1: 或者是这个银耳羹啊，燕窝呀、啊、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它起到一个增稠的效果。我们除了能让质感更加的浓郁丝滑之外，我们还润肺，还润心、还清火，还滋阴啊，作用多多，好处多多。
0: 对，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298元八罐，而且我们的保质期要告诉大家非常长，我们是做到了有24个月2年的时间，所以放在家里面可以慢慢吃，下单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勿晓得搿是啥物事，应该还吃勿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2: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3: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2: 叫清心。
4: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5: 百合。
4: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

0: 看看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料理都可以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我们今天是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我们经过精心的研磨，而且我觉得它是啊，就是咸甜口也不挑，
1: 对，是的。
0: 就是比如说你做汤羹甜品可以，家里面比如说你想要很多一些咸汤，你要增加一点点
1: 浓稠的
0: 这种质地，也可以加这个百合粉。
1: 太对了，现在我们春天不是要吃春菜吗？荠菜很鲜，弄个荠菜豆腐汤，如果做出来清汤寡水的，好像少点意思。刚才大家看到了，加点我们的百合粉，浓浓郁郁，而且非常鲜美，关键是还帮你悄悄的滋阴润燥啊。
0: 对，如果您手特别的巧，还会做很多一些小糕点呀、小甜品呀。看我们现场有一个百合水晶糕，
1: 哇，好漂亮！
0: 我们给个镜头来看一下，又漂亮，对吧？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具，哎，做一做，对吧？里面可以加点，比如说那个就是莲心呀，加点那个枸杞呀，
1: 特别棒。
0: 哎，就觉得哎呦，很精致哦。
1: 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上火的东西，你像什么薯片啊，什么辣条，反正我的小孩是特别喜欢吃这些，所以呢，我也会经常做点百合粉的食物，让他干嘛？清清火，滋滋阴，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否则一直上火，一直上火。
0: 因为到了春天，对吧？温度会慢慢上去，然后呢，我们人的感觉会特别的干燥，风也比较的大。
1: 对，
0: 那你春天养生，我们特别推荐多吃点百合。你看，春季，你看。百合对吧，它是那个就是
1: 养阴
0: 然后呢清肺的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百合有的权威资料也说到，你看是滋阴润肺的，对吧？
1: 是的，
0: 吃百合把肺啊润起来，对，春天吃百合好处多多，对吧？多吃点春季那种百合准没错的，
1: 反正就是
0: 对养生资料都说到了这一点。
1: 是的，肺对我们人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哈。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都发现自己的肺啊，好像经过前几年老有点问题，那我们平时就不要再去作它了，我们再对它稍微好一点。肺呢，它是焦脏，它很娇气，它喜欢的是润，它不喜欢燥，所以它不喜欢你抽烟，它不喜欢你吸油烟，它不喜欢 PM2.5， 它不喜欢雾霾。所以有空我们养养肺，就是要给它滋润，让这个肺舒展一些，滋润一些，会比你长期处在那种干燥的状态里面对肺好很多。
0: 这边我们也是提到这个百合有什么具体好处的专业书籍，你看，就是啊，百合，你看。最早就是记载于啊《神农本草经》当中，
1: 对
0: 它的这个特点，我们翻到这一页来看一下，什么特点？你看，它就是要味甘的，就是你看滋阴清肺，
1: 对
0: 吧？现在肺不好的人其实挺多的，
1: 是。
0: 春季其实也是一个呼吸道问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好好的来润润肺、养养肺的话，很建议大家来多吃点百合，它里面蕴含的很多的一些好的、丰富的营养物质，对吧？蛋白质呀，各种氨基酸呀、微量元素呀，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呀、膳食纤维，还有什么百合多糖，
1: 对，
0: 生物碱，包括你看皂苷，对吧？类黄酮的物质蕴含的非常的丰富，
1: 丰富，
0: 对。
1: 但是百合如果你炒给孩子吃，他会说有点苦，他吃不下去。我们今天加了木糖醇以后啊，它是清甜的口感，小朋友也很喜欢吃，您自己也特别好接受，口味好你就好坚持，方便你就好坚持。
0: 是，你看我们这样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罐子，这个里面足足单罐300克的百合粉。什么百合作为原料，不是一些什么菜百合，对吧？或者宜兴的百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福州刚才提到那个什么兰州百合，
1: 对，
0: 咱们特别选择就是啊百合故里，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别称的，
1: 是
0: 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咱们作为原料，
1: 没错，
0: 而且经过山泉水的这样一个清洗之后，精心给大家研磨，
1: 对，
0: 再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粉，我们来看一下，白色碟子里面
1: 是
0: 洁白无瑕，非常的细腻，
1: 没有加色素，
0: 这个粉一细啊，对，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多的那种不好的添加剂、
1: 对的，就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让那种微苦的百合变成有点清甜的口感，让您更好接受，也更好坚持。而且我再给大家来稍微看一眼啊，白水公社叫做百合之乡，而我们今天您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地啊，直接就是万载县的白水乡，特别核心、特别正宗的产区。这个百合是要用白水乡的白水之泉来灌溉的，才能长成这么好的百合。
0: 大家这次不用什么远到那边江西宜春那边下面这个，就是说万载县 对吧，去吃这样的百合粉，一个电话打过来，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您家里面90度以上的热水直接加粉速溶的，不需要你步骤很繁琐，冷水调开再加热水速溶，你看看调和出来以后 轻松搅拌几下，你看看，
1: 很像那种藕粉。但是你知道，藕粉没有几个人能弄成功。但是我们今天是速溶的百合粉，您回家直接拿90度以上的开水，粉和水一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0: 是你吃到是那种稠厚的、细腻的质地，还有百合独有的那股清香的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你感觉下午比如说没有煮晚饭之前，肚子稍微有点饿，对吧？你可以稍微吃一点，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就是过高的一些热量，
1: 是，
0: 对吧？我们里面没有加什么那种白砂糖，对，我们里面就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和口感的这个木糖醇，是很健康的，
1: 真的是很高档的下午茶呀。而且你可以完全的 DIY， 弄点那个葡萄干，对不对？你再愿意弄点什么小坚果都可以往里面放。如果你在外面吃上一碗这样的百合粉加点坚果的，30-40块钱，今天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可能1-2块钱要不要？几毛钱吧，可能就是这么点成本哈。
0: 对，差不多。我们现场给大家就是调和的这样的一小碗，
1: 对，
0: 你只要家里面就勺子一大勺，25克左右。所以其实啊，这一罐300克能够吃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好吃啊！我要给大家来尝一下，
1: 真的非常好吃。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当下午茶或者早餐的时候，你佐着那些碳水，你比如说吃馒头或者吃包子，你来一碗百合粉送一送，这真的是很百搭的东西哈，
0: 润润的、滑滑的，这个一吃以后啊，就是说，整个的嘴巴的那个口腔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像在被滋养一下。然后你再顺着整个的一个什么喉咙食道，对吧，到达我们整个的一个胃当中，就暖暖的润润的，很舒服哦。
1: 对，关键是你在不经意间就好好的给自己的肺做了一个保养。因为百合对肺非常非常好，它是润肺的。我们其实肺跟外面的空气接触面是最大的，在我们所有的脏器里面，而且它像一个滑盖一样，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保护住。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肺这个娇脏给好好的养护一下。用什么？用白色食品，用百合粉，那就是最对路的啊。
0: 最后备货29组，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这个产品啊，来做直播隔好几年才来一次，现在有现货的机会，大家珍惜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就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这是白粉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搿白粉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么子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4: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纯，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

0: 吃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3: 百合。
2: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再过几天，在节气上就到了春分了。这个时候呢，春暖花开，很多人说，哎，我的衣服要换一下了，厚重的这个冬装可能要换下来。其实你的内衣也可以适时来换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是90几年历史的古今，无论是从款式啊、颜色啊，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非常高兴跟青青搭档哦。其实很多人对于古今不会陌生，我跟青青在少女时代的时候就追逐于古今这个品牌。
0: 是的，
1: 在更小一点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选择带内衣的时候，会陪着妈妈到淮海路的古今的旗舰店去选择内衣。那古今呢，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有90多年的历史，96年，它在1930年就诞生了，而且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看到古今登陆东方购物，都在说哇，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今天呢，我们也不瞒着啊，就直接看到价格199，
0: 对的，
1: 199，在我和青青中间有4件，很多人都觉得说199可能买1件，或者199在东方购物1+1，
0: 2件。
1: 今天对，2件再加2件，
0: 对的，
1: 总共199是4件古今的内衣全部带回去。
0: 画面当中你看到的4件带回去，而且这个4件的话，你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我跟李莹
1: 尺码差不多，
0: 尺码接近，体重接近，你拿1件红的，1件蓝的，我拿1件粉的，1件蓝的，对不对？
1: 都可以啊，这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 的，所以在春夏季节，比如像今天这样是白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搭这个浅色没问题。
0: 是的，来看一下这件新款啊，首先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在罩杯的外面加了这么一层
1: 全蕾丝，
0: 哇，这个蕾丝也太好看了，非常的有少女心，而且古今的话，它的面料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又有弹力又极其的柔软，当你贴肤穿的时候呢，不会扎到自己，不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1: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基本上1/3的罩杯，加上这个蕾丝，而且水溶性睫毛蕾丝之后，就做到了相当于全罩杯了。
0: 是的，一般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罩杯已经是做到3/4了，
1: 比较高了，
0: 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了这一层呢，不但是有到双重的一个弹力，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走光，更加的安全。
1: 对的，而且它打造深 V 哦，哪怕到了夏天，你领口稍微低一点也没问题。好多观众关心一个问题，说古今这款有没有钢圈？
0: 没有，我们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做到了将近2指宽的这样一个土台，所以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再看一下侧面，它的身片的部分有到差不多1.5掌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胶条依然存在着，这个不会勒到你、卡到你，反而是帮我们更好的来固定住自己的胸型。
1: 对的，因为淋巴血统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
0: 对的，
1: 包括背后的位置哦，312厚全网纱。
0: 对的的，我们是2层薄薄的这样的纱放在一起，然后呢，身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网眼的设计，包括等一下给大家看罩杯，罩杯里面的话也都是蜂窝状的，极其的舒适透气。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是做到了U 型的美背，然后呢排数看到没有，做到了这样的一个3排，你可以任意的来调节。所以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它的稳定性、固定性很好，然后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1: 对的，晶晶刚才讲的说罩杯很重要，因为罩杯是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的。
0: 很多说，哎呀，你这个2层，那会不会太热呢？
1: 来看一下罩杯内里的位置啊，就跟晶晶讲的一样，全部都是蜂窝状的，而且做到透气网眼。在夏季穿着很多内衣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种厚厚的海绵，然后罩杯薄一点，还要再加透气。我们这个地方哦，土台的位置全部都是不带钢圈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五一假期，然后清明小长假，要出去扫扫墓啊等等之类的，携带也很方便。整个材质全部都帮大家做到柔软的、亲肤的、舒适的。还有很多人关心哦，说，哎，古今门店当中这款有没有销售？当然有，我们做到线上线下和同步。它在门店当中一件内衣啊，卖到369，36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做到4件，今天我跟青青两个人都有佩戴，那都有在穿着的时候体验了。那有很多人说，李莹，平时你这个做节目也好啊，生活当中不太穿的那么暴露的，对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穿了一件深 V 的，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效果。
0: 对，
1: 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说，没有钢圈会不会不聚拢？首先第一，我不是丰满型的，但是我有很多女性朋友的困扰，因为我毕竟40+以上的年龄了嘛，会有外扩啊、下垂。但是你看我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选择带这一款，它依然有非常好的聚拢性。另外呢，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啊，它是不暴露的，但是做到宽肩带，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容易什么滑落肩带的。它的调整性和稳定性非常好。第三，很多人说你既然不是丰满型，为什么穿着效果会那么好？我要感谢这层蕾丝哦。这层蕾丝等于在无形当中帮你再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做到一拉、2聚拢、 三提升，所以你如果说想穿着一款很有型的内衣，那我告诉大家，古今的这一款完全没问题。
0: 是，
1: 但你如果追求舒适型的，不喜欢戴那种有钢圈的，那这一款穿上以后是没有束缚感的，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或者真丝的啊，或者蕾丝的啊，或者一些香云纱的，它的稳定性和平整度是很好的。
0: 对的，
1: 在背后的位置来看的话，
0: 抚平了后背。
1: 哎，对，今天讲的对，
0: 因为其实李莹一直跟我说啊，嫌弃后背上有这个坠肉，但是因为我们的身片呢在这个地方这么的宽，然后又是做到了这样一个 U 型的美背，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整个后面的话是好像隐形掉一样，不会像以前如果是这种窄的身片反而是勒出了三道肉。然后如果你跟李艳阳穿这种黑色深色系的，哎，夏天这样穿显得整个身材也是挺拔的。
1: 对的，而且显得背是薄的，
0: 薄的，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背薄一寸就会显得人年轻一点，
0: 轻，
1: 对吧？对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尺码。
0: 是的，来，我们的尺码呢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有到75A， 然后75B、75C， 就75的话有到 A、B、C 三段，然后80的话有到 A、B、C， 在85有一个 B， 所以呢一共是给大家七段的尺码。没有关系，如果你前后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两个码都定下来。
1: 对的，选择相邻的。
0: 对，
1: 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0: 对的对的
1: 啊，免费的在家里试穿一下。
0: 是的，
1: 在后续的话，承诺给大家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的，所以今天199×4，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50元都不到的惊喜的价格，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缘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身体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1: 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3: 很多人说，哎呀，一下子要买7-8个。我说我理解，为什么？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夏天6天7天，很多人的话都是带7个6个。像我婆婆就是出去几天带几个，因为你夏天的话，你
4: 一天要出汗，
3: 打底呀，你到酒店你来不及洗。那很多人说出过汗，他再穿上身是不愿意的。所以像这个的话，你买6个7个外出携带，它不占地方。裸草底阿拉玛你还记得吗？带钢圈的，海绵很厚的，你带6个。
4: 占地方，占空间，
3: 对，
4: 还担心钢圈变形，
3: 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人家跟我说要带6个文胸出去，我说我只能带2个，带3个我箱子放不下。然后人家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怎么会放不下？哦，一沟通，原来人家都穿这种了，
4: 轻薄的，
3: 没有钢圈 的，给它卷起来。那你卷个5个6个，根本就不占地方，
4: 就基本上跟一双袜子的空间差不多，
3: 对吧？
4: 刚才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古今门店发展的历史，96年的历史。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古今那么了解中国女性的胸型？因为它有一个研发中国女性内衣研发的一个数据库，对于我们哪里丰满、哪里下垂、哪里外扩，它能够起到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支撑。
3: 你说这样子带10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产生了困扰，我想，哎呀，我想我出去怎么带不了那么多文胸？然后呢，钢圈还压到了自己，这不压迫着？现在我知道了，要穿这种舒适的文胸，薄薄的一层，尤其在我身边，像我的亲戚、舅妈呀、阿姨啊，他们就非常的丰满。如果厚一点的这种罩杯的话，他们是完全穿不了。但如果是这种只做这么一层薄的也不行，
4: 没有成功
3: 力。对，所以像古今的这款的话，你看一下，我对折之后，它的厚薄程度是不是刚刚好？越丰满越适合穿。再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罩杯的里面，它是做到了一个蜂窝网的一个设计，全部都是网眼，包括这个身片都是一样的网眼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季节，春夏季节非常的合适，4件完全不嫌多，一个人穿都刚好合适。
4: 对的，2件浅蓝色的，两件肤色的。
3: 是的。
4: 另外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厚重的内衣，海绵比较厚啊，来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种厚海绵的。
3: 以前我抽屉里，你知道吗？我抽屉里收纳也特别的占空间。
4: 剪开以后，青青你剪开过吧？
3: 我没有。
4: 发黄的，汗渍，你光在洗涤表面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汗渍啊，然后污渍啊，里边还是有的啊，发黄的。还有就是有钢圈的，来给姐妹们阿姨们回忆一下， 这种钢圈啊，稍微杵出来一点点，顶着你的淋巴系统，你就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戴这种文胸好像有承托力，其实戴完以后非常假。对于不丰满的女性来说，戴这种文胸它容易空杯，对于丰满的女生来说它又嫌热。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薄的罩杯，依然具有颜值性，依然具有承托性。
3: 是
4: 今天我穿的是深 V， 深 V 打造这一款依然可以。很多人说李莹，你会不会穿了一件深 V 的那个连衣裙，里边没有选择我们这一款来？我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3: 就是这件橘粉色的，
4: 对吧？肤色的这一款，我说实话我不丰满，但是为什么能够起到聚拢的效果？它除了版型好之外，它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蕾丝。它等于在1/4罩杯的情况下，再帮你做到这层蕾丝起到一个很好的提拉。它是做到了一聚拢二提拉，能够对于很多外扩的胸型依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包括我移步到这边啊，在这个假膜身上看，你会发现比白色假膜上更加明显。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蕾丝的深片，它就是1/4罩杯，对于很多丰满的胸型来说未必是全罩杯兜得住。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全罩杯，在这个地方的里边全部都是做到水溶性蕾丝，既有弹力又有承托性，而且完全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是不扎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我们发现肩带，好多好多内衣的肩带前两年特别特别细，特别细的肩带容易让你觉得勒，容易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很容易滑落，你就一直要调整。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一指之宽，宽肩带它这个力量啊，加压的力量和提升的力量帮你做得更好。这一款哦，我是觉得既有颜值，然后呢穿戴因为它没有钢圈，也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紧迫呀压迫的感觉，穿着起来也更加舒适。
3: 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的话也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今天李莹一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说，哇，整个背景颜色也好看，
4: 好，
3: 我们的背景颜色就是根据这两个内衣来调的呀，调出了现在流行的我们这个，刚才李莹叫它肤色，其实它更偏向于这种粉橘色，很好看的这种浅三纹鱼色。
4: 就是你像青青如果搭今天的白色，它是不露肤的，然后呢搭我这个黑色蕾丝的也是可以搭的。
3: 对的，
4: 它是属于经典百搭，就是任何肤色任何外衣的颜色都 hold 得住。
3: 是的，所以今天呢是画面当中的1、2、3、4全部带回去，每个颜色呢是乘以2。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你出去3天4晚呀，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啊，4件都不嫌多，
4: 没问题的啊。
3: 是，
4: 然后呢在古今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是369、
3: 对的，
4: 36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的，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尺码啊，我们75做到了 ABC 三段尺码，我带的是 75B， 那个更丰满的人 75C 绝对没问题啊。80做到了 ABC， 85有 B， 那有很多人说我平时是85C 的，哎，你古今试一下，
3: 对，
4: 买过去试一下，因为我们除了1/4罩杯之外，还帮你做到全蕾丝蝴蝶的感觉，相当于是 C 罩杯也没问题的。
3: 是的，
4: 万一你说我是 C 罩杯的，拿到以后发现太小了怎么办？哎，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3: 是的，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当作试衣间，就好像你自己去逛南京路、淮海路的古今一样的，它也都是允许你进去试嘛，试好了大小最后留下来，
4: 199块钱，
3: 所以你前后的码都可以订回去试穿一下。季节到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春分的时节，然后接着往后，哎，日子越来越舒服了，大家出去游玩啊、踏青啊，衣服也要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内衣可以来更换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五金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谢谢大家的订购哦！你可以完全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一个试衣间。那今天的东方购物是跟古今合作，在淮海路南京路都有到古今的门店，还有其他地方也都有。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就是古今，
1: 肯定
0: 肯定也是，
1: 也是也是。
0: 不用问的，
1: 而且我记得我带妈妈，我就妈妈带我去那个古今的时候去的，我印象很深。淮海路，
0: 对的，旗舰店，对吧？然后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次逛古今都是女生跟女生约，然后我记得我爸爸陪我妈去到了古今门口，我妈进去了，她在外面徘徊，就不好意思进去嘛，对吧？那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古今门店更多了，在徐家汇商圈，在淮海商圈，在静安商圈，在五角场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而且古今做到的这一款，我觉得它很有颜值，就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客群啊，不光

0: 的运动式的吗？家里可以有吗？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在穿连衣裙的时候，它不太适穿，就是会影响你外衣。还有很多呢，就是蕾丝啊做的不是那么高级，只有的脚跟愣登啊，那你会发现很多轻薄的连衣裙又不能穿了。但是我们是在全包裹的基础上做到水溶性的睫毛蕾丝，又柔软又亲肤，完全不扎。而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蜂窝状，包括连后身片也都是蜂窝状。帮大家做到了超透气。
1: 是的，所以这一件呢，在古今的门店是卖到300多一件，很多买一件都要考虑一下了。比如说你买个2-3件，买4件，我是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什么300多一口气买4件，肯定要考虑一下的呀。我肯定先买一个回去试穿了好穿再买了。
0: 再买。
1: 而我们今天只要1994件，平均到每一件，我刚才算了是40几块钱，
0: 对吧？
1: 你一旦回去试穿了，满意你留下，每件40几；你要觉得不满意，你还给我们。
0: 是的，很多人说没有钢圈的文胸，好像对于比较胸部大的女性来说，好像承托力不够啊，那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钢圈起到支撑，而是版型。为什么很多人买古今，而且愿意买古今无钢圈文胸？因为它有一个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陪妈妈、陪外婆啊，去古今门店买内衣的时候，不是直接买，而是先要量。量你的这个胸围，
1: 量你的上下胸围，对，
0: 量完以后得到了数据，再帮你做。但是现在我们具有强大的数据库，就可以根据我们中国亚洲女性的胸型，帮你做到量体裁衣，
1: 是
0: 哪里丰满，哪里外扩，到底身片该多高，得多厚，哪里可以把钢圈去掉，哪里仍然需要有鱼骨，甚至于说蝴蝶造型的前片，拿什么材质来做，都很有讲究的。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呢，更加适合你了，也更加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来试穿一下，
0: 对的，
1: 因为可能你冬天的内衣的话是以前很多年前买的，洗的嘛也皱了，
0: 变形了，
1: 颜色可能已经发黄了，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好多有钢圈的内衣，在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变形的，
1: 对。
0: 而我们的肌肉脂肪是有记忆的，你是觉得外扩了，而且我们女性朋友一直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嘛，对吧？然后你胸型比较丰满的话就更重，那么更需要承托，更需要提升，这样看上去的话呢，你的外衣穿起来的话也显得更好看。我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4件古今拿到以后，吊牌价是369，所以这个价格是很超值的。
1: 是的，是的，流水线给他订购啊。尺码我在尺码其实在我们的右左下角。
0: 我再报一遍，
1: 左下角有
0: 啊。好不好？75我们有3段尺码 ，A B C， A B C 就是胸型啊，75就是下面的这个胸围。然后80我们也有 A B C， 850 B， 现在80 B、85 B 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因为在古今门店当中一件是369，所以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是不开放预约的，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买完之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古今门店去比价，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线上线下都有，而且在门店当中应该这一款是属于今年的新款，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今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身体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的很硬的。我说没有，今天这款就是我们最近在穿的古今。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件的话，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带是往上延伸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聚拢。对的，
0: 对，而且提升全蕾丝，全蕾丝。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如果我胸型不是特别丰满的话，我穿衣服啊，好像达不到这个效果。
1: 它这种聚拢啊，不是那种就是以往的
0: 紧的勒的，
1: 你懂吗？就是它是很舒服的。你可以看啊，以往的罩杯做到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肩带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种很细很细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一个帮你拨过去的力。而现在的话，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加宽加宽加宽加高加高，一直到这边，然后再来一层薄薄的纱，就是一点点的力。不是以前的那种调叫调整型，
0: 原来是属于
1: 蛮力，你说对了，现在是柔柔的，就好像你自己手那个承托住你的这种感觉。
0: 是的，而且在侧身片的位置，刚才青青看到我也在说，因为我一直在说过完年以后我胖了。青青说你穿完连衣裙带上古今，
1: 一点看不出来，
0: 因为侧身片的位置加宽的。
1: 对，
0: 刚才青青说把旁边的力量推到前面，其实就是指这一把。
1: 这一把，
0: 你这一把不是有肉肉吗？就虎背熊腰吗？
1: 对，
0: 就往前推，往前推，推到集中的位置。但是很多阿姨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是透气的网眼。
1: 对的，
0: 喏，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透气网眼，
1: 对，
0: 很薄，
1: 两层，两层这种薄薄的，但是极具弹力的，里面一层是网眼，外面一层是这种弹力纱。
0: 对。像 U 型美背也是，就是穿完以后很多夏天的一些裙子呀，包括一些连衣裙啊、真丝啊，它是不会让你挤出一刀一刀肉过来的。
1: 是的，它后面的话帮我们做到了一个抚平啊，抚平赘肉。再者的话，很多人的肩带容易掉落，我们做到了一指宽的一个宽肩带，而且是这样 U 型的。以前买过吗？直的，就下面是撒撒饼啊，然后肩带子可能给它垂直的，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角的。
0: 这样子其实形是不好的。
1: 其实那种的话更加适合年轻的，
0: 就
1: 是十几二十岁这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对吧？
0: 还有很多阿姨在问我们的罩杯厚不厚，晶晶可以拿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厚海绵的，
1: 对的，
0: 我们就完全靠数据支撑，
1: 对，
0: 通过剪裁让你承托，让你聚拢，让你不外扩。
1: 我先这样揉一下，能够感受到吗？柔柔的，然后我再给它对折，这是对折后的一个薄厚度。对，对折后的薄厚度，单层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我那是这种的一个薄厚度，所以它是很舒适，对于尤其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说，它非常的友好，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网眼哦，蜂窝网眼，所以呢它也很好的来散热透气。
0: 是的，很多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哇，出去满头大汗，然后就是脾气很大，有没有想过你的内衣太闷热了？
1: 对，哦，这个颜色好好看哦，是不是？
0: 我的舅妈正好是在更年期阶段，然后她就会发现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出汗量会非常非常。
1: 是，
0: 更不能够选择那种勒得紧的。
1: 对，
0: 我手里拿的这个钢圈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又爱又恨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内衣钢圈就堵在这个位置，
1: 对，
0: 有没有堵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了，淋巴的这个位置它是需要循环的。如果你拿钢圈长时间堵在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堵在那边八小时九小时的话，它是不导致血液流通，就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摸到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就是有聚拢效果，穿它很舒服，但我所有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没有这种硬硬的钢圈。所以古今告诉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古今的内衣通过立体的裁剪依然能够让你外扩得到改善，让你下垂得到提升，穿什么什么衣服都依然很有型，但是古今就是贵啊。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吊牌价格，369一件，369一件，这是古今门店当中统一价格。如果你四件全部拿回去就要破千了，那很多人肯定是一下子在古今门店不舍得把四件都拿回去的。
1: 对的，而我们只需要出一件都不到的价格199，但是一口气带回去四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50块都不到。
0: 我跟晶晶内衣自由了，古今自由了，对吧？在东方购物，
1: 对，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带上这几个是不是也四个
0: 够了？
1: 够了，
0: 够了，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尺码75有 A B C。80有 A B C， 85有 B， 现在85 B、80 B、75 B 还有75 C 都在热销当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售完不补货的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1: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0: 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放心告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说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丽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糕。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糕八珍糕。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糕八珍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易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
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膏。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5511990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制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快，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2: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1: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2: 对对，
1: 为什么呢？
2: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失败，
2: 对对对，是吧？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2: 对对对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2: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2: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2: 对，而且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2: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2: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
3: 三五八买的。
4: 对，
3: 对，
1: 所以
3: 三五八买的。
4: 三五八，
1: 哎，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4: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4: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玩娱乐项目的时候，
4: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我醒脑子。
1: 哎，对，是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4: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4: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正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3: 对啊。
1: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4: 没有呀，
1: 没有，
4: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2: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真的好吃。
2: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了，
1: 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 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 算下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
4: 对对对。
2: 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者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哦，对，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不是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她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平时吃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
2: 吗？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就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他们说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最好吃的是这个，这个是
2: 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5: 放上那个
3: 乌梅膏，
5: 然后泡一个那个绿茶喝的。
2: 哎呦，你看到没有？
5: 可好吃了！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哎，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甜，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5: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2: 哇，
5: 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对对。
2: 所以朋友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
3: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就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就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 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缘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

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 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 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这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 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 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999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不，就脾的气。
1: 嗯，
0: 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脾气，
0: 脾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啊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2: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

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哇，到这个季节，
1: 是的，
0: 天气越来越冷，照一照我昨天刚刚有一点点难受的，就经常伏案嘛，观众朋友您知道吧？我们伏案要不然玩手机，这个特别疼，难受。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吧，就很像落枕一样，那个肌肉，哎呦啦，
1: 僵硬啊，
0: 哎，这个关节难受，哎呦，我刚才照了这么一会儿，观众朋友们，哎呀，这个小红外灯这么一照，哎呦，浑身舒服，你明显感觉这个血液的流动啊，跟平常不一样。哎，邱老师，您在干嘛呢？
1: 哎呀，你看我这里啊，我曾经做过手术啊，我
0: 哦，
1: 这里，
0: 好明显，你这个受伤很严重
1: 哎，我
0: 啊。
1: 当初里面装过钢板，然后又拆了钢板，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有老的那个损伤的话，有的时候一到冬季啊，这个地方就会有感
0: 就是你
1: 觉。
0: 这个有点季节
1: 哎，
0: 病了
1: 所以
0: 吧？
1: 我这里呢要经常要做一下那个，就像理疗一样的，让它热一点，让它那个血液循环加速一点。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血液循环都可能有过阻断，所以你看这里燥着，皮肤上面就是红红的。这里温温热热的时候就特别的舒服，特别我们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特别那个关节啊也是的。那个早上起来像那个木头人一样僵硬的，对吧？稍微冷一点就觉得，哎呦，有时候疼啊、肿啊、胀啊就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如果有这样一个远红外的灯，那就真的太到位了。
0: 哎呦，这绝对是咱们的福音呐！我
1: 是
0: 跟
1: 的。
0: 大家聊聊看，咱们上了年纪的很多姐姐、爷叔们，这章里面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刚才照的一个小灯，
1: 哎，
0: 红外线，红外灯理疗仪，
1: 是。
0: 它到底有没有作用？我先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你知道我东方购物在约10年前给大家推荐过类似款的东西，当时大概的价格大概我大概印象当中是2000到3000之间，因为只要是涉及到，你看这个红颜色的东西啊，这个红颜色的红外理疗仪，它就非常贵，跟它本身这个灯泡，跟它一些技术长波短波有关系。既然说到这儿了，
1: 关键您说的那个，它还不是我们今天的医疗器械。
0: 哎，那个还不是，
1: 因为
0: 那之前那还不是
1: 我们的医疗器械。你看啊，你如果到医院里面去做康复理疗的话，也是这样的红外光，但是它是分不同的波长。
0: 是的，
1: 它有远红外，也有近红外。
0: 是的，
1: 远红外它对应的是比较浅表的，比如说你那个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老人家可能经常会有的一些那个表皮的那个，就比如说像那个冻疮啊、一些肿胀啊这些问题，
0: 哎，都有作用。
1: 它能解决。然后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远红外会让你快速的感觉到热，所以这个就舒服的感觉就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是身体内部生成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问题，像我这一种损伤的问题，腰椎间盘里面的软组织的问题，包括还有神经的这些问题。它就需要更深层次的光去解决。
0: 那是什么？
1: 近红外。
0: 近红外。
1: 哎，
0: 我们今天，
1: 嗯，
0: 远、近，全有。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台区别于以往的2000、3000的机器的优势所在。而且今天，刚才戚友老师既然提到这个话题了，我先给您一个证明好了。
1: 哎，
0: 我们这是什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朗读一下。我们来朗读一下，咱们国家注意哦，医疗。器械，医疗器械注册证，我说的第前面两个字很大声了啊！
1: 是的，
0: 再怎么听不清也听清了吧？医疗器械有几家在我东方购能卖到医疗器械的红外理疗灯的？
1: 哎，是的，
0: 这个可不是您普普通通的随便买一个，他说我有红外作用了，买穿个东西我有红外什么，那是两回事。哎呦，我现在后面照的，哎呦太舒服，大家看到那个小红光了吗？我现在越说我感觉好，哎呀，
1: 暖烘
0: 真爽
1: 啊，
0: 这特别的爽。我这个肌肉的部分呢，包括这个
1: 松弛了，
0: 舒服多了，
1: 紧了。
0: 我已经在开场前的30分钟就坐在这儿了。
1: 嗯，
0: 我为了一也要体验，再一个，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酸呐、难受啊，我就随时随地跟观众交流啊，就是我的感受很爽。你回去照吧，天气越冷越舒服。咱再继续聊哈，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呢？注意了，刚才邱老师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软组织损伤，
1: 对，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我就问问大家，辅助治疗啊，这几个问题虽然写的比较宽泛，那我就请问大家了，看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沾任何一个边
1: 儿？哎呦，太多了。
0: 我先说我自己，我先承认，我就是腰椎病。我不仅腰椎病，我腰间盘不仅是突出，我是更严重的脱出。我在各种节目我都跟大家讲过，脱出比突出更严重。
1: 是的。
0: 所以当时邱老师已经打钢板了。人家那个大白跟我说你后面这个要不然也要打钢板。他说一看你之前，我30多岁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他说你这太年轻了，怕你后半生的这个运动啊，有的时候他有点
1: 有
0: 对掷肘，
1: 嗯，
0: 你要打个球啊，干嘛的？你这个腰弯不下来，不？你想我看， 我这辈子里面有个大钢板，多吓人呐！嗯，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解决办法，那你说怎么办？你就只能吃一些有的没的的，你懂我的意思啊？嗯、我就不往深说了。然后到现在为止维持还行，那有这个福音就好了。
1: 对。
0: 这个是真的是不错。
1: 因为类似像这样的损伤，它要解决几个问题。
0: 您说，
1: 第一个，当你炎症发生的时候，你有那种疼啊、肿啊、胀的时候、它加速这些炎性物质的吸收。吸收掉以后，这个肿胀就解决了。另外，这个地方要经常进行血液循环的一个加速。保持这里面的血流，给予充分的营养物质，让它进行那个修复，同时把代谢的物质也是通过血液循环带走的。所以我们说，像这些。有那些老的损伤，这些人群太明白我们这个感觉了。一到天冷的时候，那种僵硬疼痛伴随着而来的时候，哎，你做什么都不得劲。这个时候啊，就希望有一些温温热热的，而且能够渗透的特别深的这部位，把你这些疼啊、酸啊、胀给你拿走。所以一般来说，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搓，你搓也是为了让它热，但这比较浅表。你到不了这些深层的关节的这些部位，而我们今天远红外配合近红外，帮助您到达我们身体的不但是浅表体皮肤下面的这些血管，还有可以到我们关节腔、关节囊，包括我们颈椎、腰椎的这些椎间盘里面，对这些软组织的那些损伤，进行帮助你修复。
0: 好，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包括邱老师跟大家讲的啊。我手里拿这本说明书，里边讲的非常详细，我们摘取其中的一部分把它放大，这个字儿有点太小了，会难为我们摄像老师啊，我把黄颜色的部分呢摘取出来，直接放在这里，简略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身体当中做大概的原理你知道就行了，大家不用那么特别纠结，因为这些数字啊，很多人说哦听不懂，简单讲，里面刚才邱老师说的短波就是近红外有没有？
1: 有，
0: 我们今天这个波长有啊，注意我们工作原理啊，有近红外你就记住啊，
1: 是760纳米到1.5微米。
0: 长，也就是远红外有没有？
1: 有，
0: 就是红外、近远我们都有。第一个这是证明，第二个我们说明书都有啊，我刚才跟你说过，你回去拿这本说明书，这本说明都写得很清楚啊。再一个，为什么要远和近？红外，是为了让您的血管扩张、血液加速流动、局部血液循环改善。包括你组织的营养代谢加强，加快局部渗出物吸收。刚才邱老师说的，我加快你吸收不就好了吗？
1: 是的，
0: 促进肿胀的消退。这人是上面说明书就这么写的，我们绝对不敢多说一个字。
1: 对，
0: 因为人家是医疗器械，这件事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东方购物很少有介绍医疗器械的，因为只要涉及医疗两个字，那是非常严格的。降低感觉神经兴奋啦，提高痛欲啦，同时血液循环改善啦。怎么什么吸收消肿了，这么痉挛等等的啊，我就不仔细了啊。使局部温度升高，利于水分蒸发，促进渗出性病变，表层组织干燥结痂。你看多好的东西。再读一遍，它对什么有好处啊？对于软组织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目前一到这个年纪，我们电视机前的您多多少少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今天这台机器就可以做到。用我正好身边这一台啊，邱老师也在这儿，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1: 是的。
0: 非常之简单。
1: 对。
0: 占地面积非常之小。我再跟大家提到10年前东方给我介绍那个机器，我也买了。你说这好巧不巧？我是因为老爸那个腿啊，年轻时候踢过足球，膝盖这个地方不舒服，而且我老妈呢腰部呢，因为怀宝宝，女性就是这样的，这个腰一生宝宝啊，这个腰椎病的问题就会比男性要明显的多。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那个时候买了一个大的，那个大的它好，大概只有远红，我记得没错的话，就像邱老师说，大概只有个远红，巨粗，
1: 比较浅表，
0: 像个水桶似的，在那一放占地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细的，但我用一个手指吧，来大家看，它最细的地方，我用一根手指来比量一下，
1: 对，
0: 够不够细？
1: 对，够细啊！
0: 如果这个您还在挑它占地的毛病的话，那这就没有比它再小巧玲珑的了。
1: 关键我们这可以随便
0: 动，上面
1: 你要调节都可以，要高要低，要转到哪里都可以啊。这是一个软管，大家可以随便调节。
0: 你看，邱老师现在坐在沙发，
1: 我现在就是对着我自己的这个脚，走得近一点，也可以。
0: 您可以想象一下，
1: 涵盖住啊。
0: 您家里的沙发，你说，我家里沙发有点矮， 邱老师不就坐在矮沙发上吗？他矮沙发怎么着了？
1: 哎，你坐在床边，
0: 脑袋可以压下去、啊，
1: 床边也可以啊。
0: 对呀、
1: 啊，在那个床头这里也可以。
0: 你躺在床上可以用啊。
1: 趴着先照个胃肚子，哎，然后反过来照个腰椎、
0: 你看看
1: 椎，
0: 邱老师
1: 真的是很方便、啊。
0: 多有生活经验，就是女性的这些小腹的问题了，
1: 对，是的，
0: 哎，其他的问题了，他、都可以暖暖和和的。这还你还左三层右三层，还得裹呢，裹一圈又一圈，就照一下就好了。然后你再看操作面板啊，极其之简单，不复杂。上面有一个小时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时间控制喽。举个例子啊，我给大家看看啊，时间控制一下，来，哎，你看三十起啊，十五一跳，十五一跳，最高达到九十分钟，
1: 对，
0: 一个半小时，懂了啊、然后呢，这是开关，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一按就没有灯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调节我们的强度。哎，听到声音了没有？大家看听到了？
1: 语音提示啊。
0: 对，当你调完以后，你说我眼神不好，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分钟，几档。我再按一下，您听声音啊。大概一会儿就有声音了啊，稍微停一停，哎，就应该。哎，听到了吧？
1: 哎，
0: 二档四十五分钟，您看不清都没关系，不用戴老花镜，您就是。就摸随便按，按到一哦，这是时间，一会儿告诉你这时间是怎么怎么着了。
1: 非常简单，
0: 哦，这是档，哎，非常之简单。然后我就站起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我看我旁边这件事儿啊，麻烦邱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啊。这个机器对于我们今天，哎，在我身后我把它转过来，多不占地儿。比如说啊，咱们说到这个腰椎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我腰椎的问题我就照呗。
1: 哎，对的，
0: 就照呗，就这么简单，哪儿疼照哪儿。可以这么理解不？
1: 当然可以啊，因为当我们腰椎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首先它的远红外让你那个腰椎皮肤这一层的血液循环开始加速，所以你能快速的感觉到一种非常热的、舒服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的近红外开始发挥作用，深层到达你的关节腔内部，也就是说你椎间盘的这些部位，把你在里面淤堵的、肿胀的啊、疼痛的、渗出的东西。帮助你快速吸收，然后哎，你就获得了就里面的辅助治疗的作用。
0: 好的啊，这个小宝贝，我把它往前放一放，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就往这边照一照。你想照哪里？注意啊，你就把脑袋往那一照就好了。
1: 就像小台落地灯一样啊，
0: 手的尽量不要碰到后面啊，因为它终究是有散热的地方，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注意安全。好，我们来看一看，如果在市面上买飞利浦大牌子，我们终于提到品牌了。大家说你这个灯如果是小牌子我不买，不用怀疑，一百多年的历史的品牌了。
1: 是的，
0: 尤其在医疗方面，它很多各个大的地方都采购人家大型机器的，这您安心。今天飞利浦可以做到远和近，这个红外集于一身的这台机器，大家看了啊，这个是他们单卖，单卖什么呢？这个是近红外的，你看邱老师说的，近红外有近红外的作用啊，四百五十多，
1: 深层的。
0: 你说我光近红外也不行啊，我还远红外也需要啊，六百多块钱，你说我近远我都不懂啊，你都不懂，那就咱一起买。这两个如果单买的话，加在一起有一千多，两千嘛，一千一左右啊，一千一左右。我们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如果你说我两个，我也不知道我是需要近还是需要远，我就一起买。好，就是今天这台机器，这台机器的价格市场价1299元，在这里1299啊。那你说你为什么粘住啊？你这有猫腻？没有猫腻，我给大家看，双十一哦，你可以去搜，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这个名字就是他们的旗舰店，别地儿买咱不一定是真货啊。他们家旗舰店买可以，因为现在仿冒太多了。你知道打完折多少钱吗？1299321，打完折的价格是899元。但是双十一已经最低了吧？东方购给您什么价格？来，观众朋友看这里，321，请关注价格是
1: 738。
0: 899吗？
1: 不是，
0: 又给您便宜了几乎毛个200块。200块钱的件，观众朋友们，700多，完全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医疗器械远近红外的最大诚意。但是之后能不能再有这个价格，咱不好讲。
1: 对，
0: 尤其这个季节，本来就是各种腰椎病、那个关节炎高发的季节，完全太高发了。您回家一照照，暖暖和和的，现在后面，哎呀，舒服的不得了。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订。今天738块钱，全新首发价8007088000，手机0521511999000。

这个呢，平常呢就是讲呢，就是不适宜。啥道理呢？就觉着呢，就是人都不可能动来动去的话，就不来塞。有辰光是吧，就是讲呢，走出去啊，就觉着头老稳啊。有一趟子的话，我老在外头走的辰光呢，碰上阿拉个同学，阿拉同学就叫我了，叫我了，我就这头啊就回不过去。飞利浦理疗仪，搿只物事蛮好。葛末阿拉女朋友就帮我买得来了，买了以后呢，又用了以后呢，觉着哎，确实是蛮好啊。跟我走出去了，啥么这个觉得好像老适意了已经，所以我觉得呢，就讲搿只飞利浦搿只理疗仪确实是老好。咁阿拉屋里向人呢，就是讲包括阿拉这个女人买回来以后，伊自家用，因为有辰光要看手机啊，或者是这个做功课啊啥么子呢，就觉得哎，这有辰光空空隆隆的也蛮适意的。咁阿拉老婆也觉得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呢，就讲装到屋里向呢，搿能介弄呢是老好。

0: 现在价格一出来，电话先爆掉了啊！如果您在排队的话，观众朋友们，您就稍等一下，耐心一下下。确实，因为我们现在的年纪在这儿，不承认不承认也不行了。您看我现在是40多岁，40岁左右的年纪，我在30近40的时候，我的腰椎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难道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吗？当然，我们老年人的问题可能因为年纪上去可能更多一点。
1: 因为老年人有劳损的问题，年老损伤的问题，所以它里面沉积在我们关节腔深层内部的，跟血管、神经包括淤堵组织的特别多。所以这时候一方面要加速血液循环，另一方面要加速这些损伤部位的修复。所以你想，如果炎性物质一直堆在那里，那你就是疼个不停啊，就是肿胀僵硬难受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外婆，她那个关节一到冬天就肿得像个球一样。那时候可是没有家庭化的这些小型医疗器械的，我只能推着轮椅送她去医院，干嘛？就那个很长的粗的针打到她的关节腔里面，先把里面的积液给抽掉，再往里面打一些那个就是让它解决疼痛的这些物质。所以你像这个多麻烦，关键是这些物质堆积在里面是不断的在损伤我们这些组织结构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就是因为伴随着老龄化的到来，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问题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解决。
0: 你天天往医院跑啊，你天天那么长的路在那排队啊，排时间
1: 呢，那么冷的天谁也
0: 就是啊，谁要去啊。
1: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您说的问题啊，现在其实颈椎腰椎就因为低头族然后久坐的问题，
0: 怎么的，
1: 年轻化特别多，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看啊，一方面脖子僵硬的不行，你还要伏案工作。那你想想今天我们这个红外灯对吧，近红外远红外都有，您在伏案的时候它在背后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帮你在进行血液循环，多好。
0: 是
1: 很多妈妈们生完孩子以后那个腰啊真的是叫顶不起来，您还得喂奶吧，然后这个时候你一边喂着奶，后面腰给你这个热的，或者你喂完奶之后孩子去睡了，你就趴在那里，把你从腰椎颈椎好好的给你照一照，你说多舒服。
0: 那我再问邱老师啊，因为女性终究有的时候会有那个肚子的疼，
1: 是
0: 那个时候疼可以用它来照一照、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远红外的好处就在这里，因为它的温度一上去，血液循环一加速，它会减轻你疼痛的阈值，就是把你疼痛的物质释放到你大脑的速度去减慢了。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去吃止疼药又伤肝又伤肾的，你用一些理疗的方式其实真的很好。
0: 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们现在这个电话线，没想到观众朋友这么给面子，这么认可，换句话讲这么懂经。
1: 对，
0: 红外这个概念难道只有今年才有吗？只有此时此刻我们12:45才提出来全新概念吗？并不是。因为包括大型的，你要去那儿磕磕咔咔看的地方，那个包括给您照一照什么的，
1: 哎，他也有，
0: 一定要记得随随便便买一个，它叫所谓的红外线灯，不可以，这个必须要有医疗器械。
1: 对，
0: 您看我东方购物是不是安心？为什么？许明确老师专业给您介绍是什么？你要没有，咱不敢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啊，请拿出手机拍下来，您打电话该问问，这是飞利浦啊。
1: 是的。
0: 不是冒牌货，
1: 我们不是小家电，我们是医疗器械啊，
0: 不是什么那个降利浦什么升利浦的啊，它叫飞利浦，它不是蹭的啊。您注意了，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
1: 注册证啊，
0: 注册医疗啊，我再强调这是医疗啊，它医疗哪一些方面呢？它的本身的原理产品名叫红外理疗灯，你看这里啊，注意看过这里，软组织损伤，
1: 是的，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哪一个不是咱现在面临的很大的头疼的问题？
1: 对，是的。
0: 我现在已经严重的，之前的状态已经缓解好多了。
1: 您只要一热就会觉得松，
0: 对，
1: 不会僵硬，不会疼，
0: 特别爽，你知道吗？就感觉耳聪目明，就眼睛，包括你这个整体的大脑血液活动量。
1: 因为你颈椎是为大脑供血的呀，颈椎里有两根血管都为大脑供血。
0: 是这样，非常舒服。然后我跟大家再抱歉一下，这个电话线真的，一出这个价格，很多人会以为两三千。就因为许明，你刚才说了，你们家之前在10年前买那个那么老大机器，有看过东方姑？回忆，我那个时候卖爆掉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火。那好像只有远红外，那个时候就2-3千一个巨大机器，像水桶一样的，非常占地儿。但是我急着要用它，给我老爸给我老妈用，那没办法，那我必须硬着头皮买。现在10年过后了，技术又进步了，看到它，那必须的呀，等什么呢？你要说它占地儿，那咱不说了，你可以考虑考虑。您看。
1: 这么小巧，
0: 我把有个我大拇指吧，来，我把我大拇指藏在后面，行不行，官儿？你看我大拇指啊， 我大拇指这一根藏在后面，您再说它占地方就说不过去了。
1: 而且我们这是一根软管，就是你前后左右高低你都能自己调。哎，
0: 对，你看啊，很轻松啊，不用太费劲啊，很轻松哦，该照哪照哪。比如说我照一下这个地方啊，我给它翻过来，
1: 没问题啊，360度的转都没问题啊。
0: 照一下肚子，
1: 可以。
0: 女性观众朋友们，小腹疼
1: 哦，是哦，
0: 比如说我转过身去，不就叫照腰椎了吗？
1: 对，是。
0: 比如说我手难过，手腕难过，
1: 手肘
0: 照手，
1: 哎，
0: 膝盖难过，
1: 哎，照膝盖。
0: 你看他已经多少角度了？来，我们摄像老师给我个角度来，看看这个灯在干嘛？
1: 关键就是灵活，他到那里一到位照着。您看手机的看手机，办公的办公，
0: 他
1: 说做功课的做功课。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你在这些部位的疼痛、肿胀、僵硬，它就在慢慢的帮你解决，血液循环加速了，炎性物质吸收了，得到的舒服可都是自己的啊。
0: 换句话讲，我这照我的腿不行吗？
1: 可以啊。
0: 我羡慕邱老师，我嫉妒邱老师，他在照腿，我也要照。
1: 你
0: 看我也可以吗？我跟你讲，今天这个小东西啊，厉害得不得了，我把它再转回来，哎，继续照我。就照我的进步啊！
1: 其实喜欢照颈椎和腰椎的人真的太多了，
0: 好舒服，我后面简直是温温的、舒舒服服的。然后再继续聊，哎呀，你看观众朋友都喜欢的不得了啊！又看了，记得定，我们备货没有多少了，边看边定啊！
1: 是的，
0: 给您读一下啊，对您的血液的扩张，
1: 是的，
0: 流动。要血液加速局部血循
1: 环。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这就是远红外的作用了。
0: 远红外啊，
1: 因为近红外的话，它是会往深层的走
0: 啊，
1: 所以它会做更多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啊这些问题
0: 啊。
1: 但是要让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同时很快的热起来，这就是远红外给你带来的好处。
0: 好，
1: 我们有很多近红外东西扩在身上，很长时间你觉得不热
0: 啊，
1: 但是它深层在给你起作用。
0: 哎，
1: 但今天我们是远红外、近红外，
0: 全都
1: 给你解决，两种都有。
0: 反正你就记得。身子骨哪儿疼，你就照哪儿。关于骨关节的，关于肌肉的，关于一些炎症，你看，这里面都是说关于血液的，你就照吧，很舒服的。对这件事难吗？您看书玩手机的时候，你就开着它了，
1: 就开着呀，
0: 这多简单的事情，您说是不是？
1: 而且健康第一位，你的手操作起来特别简单。
0: 好了，操作上面面板最后提一下，咱收掉了啊。备货不多了。导演老师说，许明，你这个电话线，咱们这价格一出来就抢疯掉了啊，你赶紧抓紧时间，没有货了。观众朋友们，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1: 是的，
0: 首发啊，这个价格简直是惊人啊！
1: 哎，
0: 开关键不用说了，
1: 对，
0: 看着第一个这个是小
1: 调那个
0: 小钟表，就是时间，
1: 时间的
0: 时间，这个档就是三档
1: 强度的，
0: 哎，强度它有语音的，等你按完之后，它会播报你，
1: 对，
0: 你按的是几档，用了多长时间哈？我这还有5分钟，我再多调点，我30分钟吧，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啊，即便是双十一，我们保价怎么个保价方法？此时此刻我已经把它拿出来，截图都截出来了。在飞利浦理疗仪旗舰店，官方旗舰店，注意是官方啊。
1: 对，
0: 远加近红外合为一体的，原本价格是1299元，双十一搞特惠做到899，今天东光购物是899吗？
1: 没有，
0: 接近于给您省了毛200块了。
1: 对，
0: 但是只在今天的

0: 关节表面的这层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棒骨了。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棒骨跟骨头之间摩擦，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1: 你蹲了屋里向卡地板啊做啥？那么常常我妈妈车嘛也不也走过了，后头来对吧？但发觉在那走路觉着老是嘎发嘎发的啦。看了以后，我里头有眼积液，有眼个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搿么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躺辣海围一招也老好的，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躺辣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2: 现在背后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是姐姐们还是老师们，抓紧时间，这是我们首发。我已经告诉大家，飞利浦的好牌子在各大的您看专业的地方，您磕磕咔咔有点难受的去看的那个地方，很多大型仪器都是飞利浦品牌的，你随便搜。
3: 对，
2: 所以他们家的关于医疗器械、理疗灯什么的，你更不要去想了，哎，太容易了，对他们来讲小意思。但是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竟然做到了比天猫或者任何其他渠道还要再便宜。它的官方旗舰店是899元，打完折，原本价格是1299，打完折以后是899，双十一的价啊，在天猫上面啊，你可以去搜，公开透明的。我们今天比它再便宜个近200块，738。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一旦接到投诉，人天猫打电话了给供应商了，说你们平时在东方购物卖低，你必须调到一个价格，那你要多花200块，你愿不愿意？我就是问这么问你。东方购物另外还有活动，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大家听清楚啊，这400积分如果算上来，你看你花多少钱？还有一个角度，你要知道它的虽然是远和近啊，另外一个您可以感受到的直观的感受就是热。
3: 对，
2: 我有时候我跟肖老师讲，我曾经买一个加热器，就是冬天取暖器，
3: 那不一样的。
2: 我知道，我先说价，我只是论价，都是暖和的东西，
3: 对，
2: 我都花500-600。
3: 是啊，
2: 就一个取暖器，我花500-600。啊，
3: 对的。
2: 你要知道，那能有红外吗？
3: 没有啊，
2: 它没有红外吧？你不要以为它的一个热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那是两回事儿。我们今天这个热是什么热？
3: 我们是远红外的热加近红外的热。远红外主要是远红外，因为远红外可以让热快速产生，然后浅表的血液循环马上就开始加速了。然后呢，我们近红外做了什么事儿？就给你往深层扎，您的里面的我们说颈椎啊、腰椎啊、关节啊，这个关节腔里面的损伤积液，包括里面的一些黏腻的物质，通过它来帮你进行修复。所以现在飞利浦是把远红外加近红外组合在这样一个灯里面，同时帮你解决浅表和深层的问题，这就是它的难度了。所以一到冬天啊，我们说寒暑收引，寒气一来的时候，这个疼痛的情况就来了，而且疼痛的那个感觉啊特别的厉害。所以今天有了这个灯，不用出门，不用你再花大的代价，就对着你这疼痛的地位你去照吧。无论是你的关节、膝关节，还是你的颈椎、腰椎，包括你的胃，很多现在我们说老寒胃，对吧？包括女性的说宫寒，对吧？这些问题，但凡你觉得冷的、觉得疼的、觉得胀，
2: 照度，
3: 你就用它照，
2: 照度，
3: 因为它是远红外加近红外啊，深层加浅表同步给你解决。
2: 手难受，你就手往膝盖上一放，
3: 是的，
2: 你正好膝盖和手都照着。
3: 哎，是，
2: 是不是？
3: 哎呦，对于伏案工作的人特别好啊，因为只要对着你后面照着，你一边在损伤，一边在帮你修复呢，所以你时间久了以后都不会觉得这里僵硬。有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时间久了什么感觉？晕啊。头疼啊，为什么？这里两根血管给压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及时解决这里的问题，不要让它往上延。
2: 还有一个啊，我就想到了，我之前那个老刷这个短视频里面，会经常刷的那个这个肌肉好粘连住，嘎巴
3: 肉撕开。很多人喜欢健身。
2: 什么肩？这个叫
3: 那个五十肩
2: 什么的。
3: 五十肩是到了50岁莫名其妙就开始。
2: 对，就开始粘连上了。
3: 手都举不起来，你就是天天用它伺候着你，天天解决你这个疼的问题。
2: 来吧，我们既然。

0: 说到这儿了啊，咱就要有证据。一，你看我们导演老师这个多谨慎，把这个医疗器械的编号写在这儿了，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去查，查不到你来找我们了，好不好？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听清楚，医疗器械，它是可以干嘛呢？注意啊，这里面说到的就看红颜色的地方啊。对于软组织损伤、
1: 是的，
0: 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1: 是的，
0: 看到了啊，这个不是开玩笑。你说他，你随便产一个机器，你说我有这个东西，人不把你抓起来？你看你这是，你是骗人嘛？但是我们是医疗器械，
1: 是的，小家电不能这么说啊。
0: 大胆的说，价格，因为背后不多了，我就浅浅的提一下就得了啊。如果大家抢不到就算了，我跟大家说真抱歉，供应商这顶了多大压力，您知道吗？丹麦有卖远的，也有丹麦近的，对于飞速来讲，各种各样的层次都有。两个加在一起就比你单买要贵一点，两个加你看你不信的话你自己算，这个大概是1100左右，对吧？1100左右，这个呢两个功能合在一起，远红合在一起的话，原本价格是1299，近1300了，
1: 对，
0: 要贵的哈，应该也贵一点的。今天是多少钱？899吗？这个899是哪来的？看得到了，
1: 天猫啊，那个价格啊，
0: 天猫是双十一的发起者吧？我应该没记错，
1: 对的，两个一，
0: 他们家应该算得上是最便宜了吧？
1: 是的，
0: 结果我东方购物更狠。738块钱比它还要再便宜，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还有活动可以参加，三件买3888，返现400元积分，最后的12组备货。如果电话忙线，别担心，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微信扫这里，还可以再减5块钱，但至少保证咱先抢上一台。
1: 是的，
0: 如果您不喜欢的话，没事可以退。记得你说我后悔了，你有反悔的权利，或者是你今天选择货到付款也行，您先比价，随便去比，你不用付钱，送货到您府上。再刷卡都行，
1: 是的，
0: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把时间留给您，一定记得抢上一台，全家人都能用，给老父亲、老母亲，尤其是卧在床上根本就走不了道的，坐在轮椅上动不了的。
1: 冬天有了它，你就真的觉得舒服
0: 了，
1: 安心了。
0: 打电话定了，80070088，800手机户02151119900。

0: 就邱老师，您也可以说是算得上是咱这个方面的专家了嘛啊。一个先问您一下啊，他有个备货的问题，这也得请教你。最后九个确实就有九个，
1: 对，
0: 万一要售罄的话怎么办？那能预约吗？你这边
1: 不能啊，
0: 你有权利说给他。
1: 我没有权利，然后供应商在那里也说了呀，没有预约就这货，
0: 因为人家可以
1: 提供天猫八九九，将近200块啊。
0: 对呀、
1: 啊，这个就谁看到谁运气，谁买到谁划算、
0: 这个、真是这样。
1: 而且我跟大家说，真的就现在因为老龄化的问题，医疗器械家庭化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0: 应该这样，
1: 我们家就有一个90岁的老人。然后他
0: 最后六组
1: 成天抱怨的就是这里疼那里疼，一天到晚就希望别人给他按按，需要热点。我们家长护险阿姨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接那个热水帮他擦身，帮他去热敷，热敷完了之后帮他按摩。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个热毛巾能有多少的温度，它只能浅表的解决问题，
0: 能持续多久？
1: 那个按摩对吧，
0: 你的手
1: 能推到那个关节腔里面吗？做不到的。所以专业的医疗器械像飞利浦这一种，它的远红外和近红外要做的就是浅表的血液循环温度的快速提升，还有就是把深层次的损伤的，包括关节炎，包括我们的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在那个关节腔和脊椎间盘里面的问题，包括对神经的这些影响，就要靠我们的近红外来解决它了。所以今天一个灯解决多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你身上整个冬季你家里有几个人都可以来用，包括女性的宫寒啊，那个老寒胃啊，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经常那个头部的那些疼痛肿胀的那个感觉啊，你都可以来
0: 照一照。还有你那个脚、有的时候不小心崴了，软组织挫伤，
1: 对，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疼，对对，都可以、
0: 脚你就是在照一照、随便大家
1: 方便。
0: 我跟你讲，人这骨关节有多少呢？
1: 比骨头还多。
0: 我跟你讲，你一定有个地方是疼的，这个我都不用说，我肯定有一定。
1: 是。
0: 因为人的骨关节太多了。
1: 对。
0: 你这儿不疼，你可能腰疼；你腰不疼，可能手腕疼；手腕不疼，手指疼；手指不疼，脚趾疼。
1: 对。
0: 就是因为那骨关节太多，你防不胜防。所以有它，一劳永逸，有备无患。然后请看这里啊，我们给您做到的适用范围，我们是医疗器械，所以我们敢大说特说。
1: 对。
0: 软组织损伤。
1: 颈椎病、
0: 腰椎病、关节炎的辅助治疗，
1: 对，
0: 您就大胆安心给我用起来。哎，您像我刚才给它往这儿一放，大家看着了哈，小脖这么细，随便弯折，
1: 360度的调啊。
0: 最后两台也不多说了啊，我跟大家提一下一个安全问题啊，因为它有个距离，别太近，把你的肌肉烤疼了啊，大概我记得10厘米以上。
1: 哎，对的，
0: 手后面不要碰，因为它要散热，你懂的。终究它是要散热的，要不然它那热量哪来的？注意这个地方，手别碰，开起来别碰的，就拿这儿，
1: 拿这就可以了啊。
0: 好吧，我们看，把安全也给大家讲了，怎么使用的方法也讲了，又不占地儿，小型化非常重要，这叫医疗器械，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台现货，8000708800手机红零211511990000。

0: 啊，看现在跟供应商在聊，说这可怎么办呢？这个现货没有了，邱老师说我做不了主。
1: 对，是的。
0: 那他赶紧去解决。如果啊，在定的页面是可以预约的话，那你就约上。哎，因为这个机器它肯定是已经做好了，只需要入库，很快。这个您不用担心，肯定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导演老师说什么？我没听清，大点声。
1: 哦，没开预约，要要要，那得了，那这后面后半程就只能。
0: 但是大家尽快还是把这样的好的医疗器械搬回家，因为到了冬天，我们一旦寒冷僵硬的时候，开始是疼，慢慢的这些疼的部位会损伤，会变形，你不要到了后期再去解决，就变得麻烦了啊。
1: 那最后跟大家说声抱歉啊，这个机器看来挺抢手的，比市面上800、900块钱的那个天猫的价格还能便宜了近两百块，所以我们供应商就是试试水，就这么一点货，拿过来给我东方购物享享福利，您福利抢到了就抢到了。 确实没开预约，没开就没开吧。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也提醒大家了，很多撞脸朋友们这个问题挺严重，那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再介绍，好不好？转身抢吧，哎，就别抓紧时间抢了，就没有货，没有货了啊！谢谢大家，8000，8000，8000，9900，2150，1111，解决雷雷。
2: 这层软骨完全剥脱，软骨下骨外露，就是软骨下骨那大半骨了，我说，那然后就是通俗点讲，就是大半骨跟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
3: 哦，
2: 严重的疼痛，还有功能障碍，甚至出现畸形。 就是你看老年人很多关节都变形了，还有一些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老人走路这么走，蹒跚步态，叫蹒跚步态，就是他膝关节已经变形了，而且有疼痛、功能障碍，这种情况就发展到一个很严重的阶段。
3: 蹲了屋里向擦地板啊做啥，那么上上我妈妈菜么啊不啊走过了，后头呢对吧？他发觉他那走路觉着老是嘎发嘎发的啦，看了以后里头有眼积液。 有眼搿半月板有眼损伤，后头阿拉儿子讲，妈妈帮侬买只红外线，伊讲现在搿只老好的，伊讲飞利浦，伊讲也是好牌子，我每天哦轰轰伊，广场舞也跳了，还有点呢就是讲要坚持做，因为做啥，侬天天活动，搿呢也是辣辣运动啦，搿么侬呢天天被保护好，路老轻巧的，搿只物事呢好好啥呢？哎，烫了海，围一罩也老好的。 所以我现在都离不开搿物事，搿烫了屋里向多少方便啊！阿拉先生也好用。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我们吃点多汁的水果，补充点维 C 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东方购物为您所向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那说到这个柑啊，它是属于橙子和橘子杂交，除此之外呢是各取所优了。无论是这个橘子啊，好剥它好剥，但是呢橙子它的果肉细腻，它又非常的细腻，既可以剥，然后呢又是吃起来非常的多汁。除此之外，南非这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地啊，日照非常的充足，所以呢这个南非软柑啊非常非常的甜，它基本上是八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南非软皮柑啊，好像一年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是正当时的，弥补了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吃这个柑橘是空缺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有看到过啊，因为它真的是来自于南半球的甜蜜，所以你会发现它单独一斤的价格基本上接近40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接近40块钱这样的单价还是很多朋友去买，为什么？因为吃口好。还有一个特点，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它随身带着，直接用手徒手就可以剥啊。
0: 是的。
1: 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身份的标识，告诉大家都是来自于我们说南半球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生长的地方。第二点，个头大小基本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中大果，不是那种小悠悠的，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你说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徒手就可以剥。
0: 对，
1: 以前我们吃什么橘呀、或者柑啊等等的，你还要在家里干嘛，拿个刀去切一切。今天我们这个软皮柑大家可以看到啊，轻松的三下五除二的一个功夫，直接就把它，你看啊、剥开来了。
0: 哇，好香哦！剥出来之后非常的香，对不对？
1: 对。
0: 关键啊，它像这个柑橘类的，它就是汁水非常多。我们赶紧先切一个好不好？
1: 切一个可以啊。
0: 汁水。
1: 对。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看一看啊，皮儿薄皮儿软。然后现场切开的话呢，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出汁率到底怎么样。哇，南非那边阳光也是非常的充足，光照条件特别的棒。大家可以看到啊，皮儿特别的薄，另外里面几乎是无籽的，筋筋拉拉也是比较少的。刚刚燕华说的，看看今天出汁率怎么样啊？来，今天。
0: 哇，
1: 看到了吗？
0: 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啊，水分是占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比例的，对不对？
1: 这样有点浪费了。
0: 而且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哦，也是正当季。那关键它这一是好吃多汁，对吧？刚才呢，妍希在一边挤汁的时候，我就把它，你看半个都挤出了一小杯了。
1: 对呀，还有，而且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在现场用手动徒手来榨汁这么的轻松。为什么？因为这个皮儿的话也比较的软。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色泽就是吃饱了阳光雨露的这种感觉。燕华觉得这个吃口怎么样？
0: 刚才妍希剥了一下，我就慢慢开始进行品尝哈，这个甜味还是蛮厉害的，
1: 蛮足的。
0: 不像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比如说是柑橘类的，一下就觉得，哎呦，牙齿疼，有点酸，对不对？
1: 对，
0: 那可能甜度不够。
1: 对，
0: 但是南非的软皮柑就一个特点，就甜，它被誉为啊整个柑橘类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品种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过去，满满当当十整斤。
1: 对。
0: 而且保证每一个的软皮柑的一个斤数哈、是大于等于单颗大于等于120克的，还蛮大的。
1: 对，
0: 十斤带回去199块钱，也是为您新鲜送到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啊？哦，南非的橘子。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 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是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
1: 对，
0: 这两天您说了什么样的水果比较应景，比如说是西瓜呀，对不对？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桃子也是上市了。
1: 对，
0: 但从柑橘类来说，大家也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但这款的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它是正正好好是属于当时当季的应景的，刚刚上市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甜啊，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酸，
1: 对，
0: 正正好好，也是很适合哈小朋友啊，包括中老年朋友们那些怕吃酸的但又想补充很多维生素的一些朋友们。
1: 对，
0: 而且我们越是到了夏季，喜欢吃水果就喜欢是汁水多的，
1: 对，
0: 丰盈的，对不对？那也是弥补了目前在市场当中柑橘类的一种啊
1: 空缺，
0: 对吧？
1: 真的是空缺啊。所以大家放心，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要吃这个时令的新鲜的这个水果。那今天南非的软皮柑就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在手中徒手就可以剥，它皮儿特别的软，你看它的名字叫软皮柑，然后出去啊方便携带，因为暑期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出去玩玩，带小朋友出去运动，你就带上一点，稍微热了渴了你可以包一包给他吃。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金金拉拉比较少，里面无籽啊，我们可以说我们拿到的开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无籽的。这个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大概八九分甜，然后一两分酸，还是蛮不错的。另外就是出汁率特别的高，
0: 哎，我们保证产地啊，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十整斤带回去，单果的每一颗是大于等于120克的，保证单果的分量，好吧，立刻把握住了。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到现在，然后全都是那个剥开来的，这个一半要人吃差不多了。嗯，而且这柑橘类的就是非常的香。嗯，像我一般剥开来之后，就会把它那个皮儿放在冰箱当中，对不对？或者放在车上，自动来进行除味。嗯，它呢就是它汁水非常多。嗯，我们请您先再给大家切一切啊，看看它当中汁水包括果肉的细腻程度。
1: 没问题。切开以后的话呢，大家肉眼可见的，首先吸饱了阳光雨露，然后你可以看到筋筋拉拉基本上比较少，皮儿也是比较的薄。嗯，另外就是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这个色泽好漂亮，好诱人，
0: 就是夏天的颜色，
1: 对对对，
0: 新奇，对不对？
1: 对。然后里面看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汁率这么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粒哦，一粒一粒的，非常的饱满。嗯，现场再给大家手动出个汁啊，今天来，
0: 这已经比较小的那一半颗了，
1: 对，先拿搅拌的啊。
0: 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啊，满口爆汁，非常的赞。手动榨汁机哦，你看妍希，就单手就给大家来进几汁，这一杯肯定是接不下了，
1: 接不下，
0: 对不对？它这真的是汁水出汁率非常非常高。哦，所以想象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是让你这么吃哈，你就可以手动剥开来之后，
1: 对。
0: 一瓤一瓤的吃，瓤当中有几乎是没有籽儿的，
1: 没有，
0: 小朋友中老年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哎呀，除此之外，它那个果汁的这个得肉率啊，包括汁水的丰盈程度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家里头，你不用劳烦这个达人啊，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们，什么要去切，弄得手上是捏子疙瘩的，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剥开来直接可以吃就行了。
1: 再加上酸甜可口啊，
0: 它几乎是以甜为主。八九分甜，我吃到这个九分甜了。非常甜，然后呢当中的汁水又很多，
1: 是
0: 一分酸，毕竟柑橘类的不带酸，对吧？冰糖嘞，不现实的，八九分甜，好吧？关键是汁水很多，然后呢，它又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所以说今天带回去能够保证原产地。另外一个啊，就是跟以前我们买的东西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单果能够保证克重。
1: 对，
0: 因为有些小的，有些大的，就是它那个品质啊，包括参差不齐，对吧？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能够保证啊，不低于10斤。每一颗的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
1: 是
0: 这个呢可以保证的啊。
1: 对，
0: 总共是10斤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900。

0: 已经是八分钟时间了，目前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啊，本场直播所为您带来所有都是来自南非原产的。嗯，我就问一下电视机前的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包括观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们去过南非？哦，
1: 远哦，真的远，
0: 确实低呀。
2: 机票很贵，
0: 对，去一次南非你得想想花多少钱，对吧？嗯，再加上它运过来这个时间和周期，那么今天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软皮干全部都是原产地来自南非的那块土地，
2: 对的，
0: 比如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对面，对吧？地球的背面了。嗯，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那块土地大家都知道热，
2: 是，
0: 然后呢日照非常的充足，而且它那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壤，
2: 对，
0: 像柑橘类你要让它好吃要甜啊，水分要多，一定是昼夜 温差很大，然后呢不能够啊低于零下20摄氏度这样一个常识间。
2: 是，
0: 在南非那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低于零下20摄氏度那个种植区域，然后沙质土壤可以种出皮特别的薄，然后呢它呢整个的茎茎呢非常的细腻，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哟这个也蛮好的啊，这个天气吃吃蛮清爽的。
2: 当然，
0: 今天也可以，你可以剥开来吃，关键吃进去的是什么？吃进去是口感。 包括是它的一个汁水的丰盈，嗯，我稍微再掰开来，我给大家看它那个细皮嫩肉的感觉，嗯，剥开之后很多一些，哎呦，小宝宝在吃到它的时候，看到吗？嗯，整个的肉质的果肉把那个皮薄的剥开来之后，嗯，那果肉都沁出汁。
2: 标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嗯，红囊也是，
0: 对，
2: 乌色疙瘩已经哒哒滴了。然后我们请啊，严欣再给大家切一个，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南非的软皮柑刚刚好弥补了什么，就是我们在现在国内整个的柑橘没有办法上市的这样一个空缺，因为我们的柑橘上市基本上在秋冬季节啊，冬季比较多一点。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了吗？它全部都是新鲜采摘，手工采摘，单果在120克以上，中大果为主，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没有 籽儿，晶晶拉拉比较少，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稀薄了阳光雨露，所以它的色泽很漂亮。来现场再给您榨个汁儿，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品牌方说，这个真的叫物有所值，物超所值。为什么？因为它的汁水太丰盈了。您来看到，稍微挤一挤。 就是直接，直接就是你看啊，满满一整杯哦。所以您在家里面，你不管是手动掰开一半一半吃，还是就是这样榨汁也好，我跟你讲，吃的就是要一个幸福。然后关键是什么？柑橘类的这个东西本身可以多吃一吃，为什么？很多人说夏天，我觉得哎呀，老是觉得闷闷的、热热的，嘴巴里面的话呢，也是觉得稍许要多吃一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直接拿回家去，您可以冷藏，也可以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
0: 问问大家，随便去外面去买一杯现榨果汁多少钱？您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一下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没有任何添加。不过妍希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你让我们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去榨汁，还真的是不舍得，太值了，好吧？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直接吃，为什么直接吃啊？因为它除了有这个酸甜可口的甜味主之外，嗯，我们整个吃柑橘类还要吃它的这个膳食纤维，
2: 要的。
0: 你榨完汁之后，只剩那个果汁了，对不对？膳食纤维
2: 纤维是更加好的一种补充的一些这个等于说你肠胃呀、蠕动啊，除了维
0: C 呀、甜口之外，膳食纤维是很好，而再加上这个价格，那能够这样子直接吃直接吃。那我们现场切开来挤出汁儿，是为给您看看它汁水是多的，好吧？
2: 对，
0: 不太建议大家去榨汁去吃，
2: 根据您自己喜欢，根据您自己喜欢。对，
0: 听众专线是02151199000。
3: 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哦，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0: 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也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的话线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慧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这两天在家里头啊，无论您是吃这个面条啊，包括是馄饨啊，包括是一些鱼类、海鲜类啊，小龙虾是比较多的。那么水果类呢，补充一些维生素 C 东西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干。那它既是像橙子一样果肉细腻，然后呢汁水非常丰盈，同时呢又结合了橘子的好处，是可以手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不用费力气，也不用费这个刀啊，直接可以手工，就是来进行剥。然后带出去之后呢，吃起来又很方便。再加上当中啊几乎是没有籽的，又很甜，它甜度跟这酸度的比例啊，大概是这个8:2，甜是8。然后呢这个酸的酸口稍微一点酸口是2，所以呢汁水丰盈的情况下还能够刺激到我们的纤维类，更关键是这个季节补充水分的同时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啊、钾元素啊，包括是这个维生素 当中包裹的颗粒当中，就会有膳食纤维，而且剥开手剥开来之后，它那个皮肉薄，同样的嚼起来也是非常的舒爽，对牙齿。对，而且它的这个酸甜口的话呢，就基本上8-9分甜，然后1-2分酸。其实这个酸甜度是蛮适合的。然后关键来讲，就是这个天气的话呢，确实太闷了，太热了，出汗比较多的朋友都是要多补充一些，比如说钾元素。我们刚看到家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不太喜欢，就想吃一点新鲜水果。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因为天气太过于闷热了，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0到4度左右来这个储存，它可以放很长时间。有一些水果，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可能放一放马上就要坏了。您得抓紧时间来吃。但我们这个可以放一阵子的，关键汁水很充盈，把握住啊，全部都是来自于南非进口

0: 那真是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你要呕了嘿。我待会儿晚上还有场直播，依然躲开了，我一下就全部都湿掉了。大家看看，嗯，上海包客一之后，它那个汁水，你看上升一庆啊，就单独单片的那个瓤，它那个汁水就能够飙出来。哎呦，而且非常的细，你看到吗？
1: 是。
0: 我飙好之后，你能看到当中什么坑坑洼洼没有汁水了吗？没有。嗯，对，
1: 还是很丰盈的。
0: 飙我脸上了。对吧，所以这个汁水你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在喝果汁一样。哎，而且咬下去那一口啊，你就感觉到每一块米片那个软皮干的那个瓤在我们整个的嘴巴当中都能够爆汁爆开来了。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果肉啊，包括是果皮特别细腻，很多人在挑着水果的时候也会看看皮的颜色，然后呢看它那个底部，对不对？这个呢没关系啊，无论是这有个什么圈圈肚脐眼的，看橙子上看有没有什么脐橙，对，当中那个，这个不需要，因为南非的软皮柑，它是属于当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现在受到很多全球人士的喜欢，因为什么？因为它甜，汁水多，所以很多人要去买啊，说哎呀，南非运过来价格就是蛮高的，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也给到大家，他们就是季节关系，
1: 是，
0: 像我们这边。秋冬季节有柑橘类的上市，但是到这春夏季节就是少了那么一块。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南非是不是正正很好是他们软皮柑上市的时候？
1: 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的话，就是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新鲜上市。我们先给大家做个品质承诺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南非柑橘类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做到一个这个种植，然后新鲜批次、新鲜采摘、人工挑选果实。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全部单果是大于等于每一只120克，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中大果啊。然后来看一下市面当中进口商超有的，我跟你讲，现在进口超市有很多的这种水果不便宜的，39.8元一斤，但是我跟大家讲，还是很多的朋友愿意去买它，愿意去吃它。为什么？新鲜呀，然后出汁率也高啊，营养价值也很高。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新鲜度，所见即所得，徒手就可以掰，就像我们刚刚燕华说的，你拿回家去徒手掰一掰，你不用刀不用干嘛，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现场市场让看看出汁率到底怎么样？
0: 对，
1: 然后切开看看整个的，
0: 一刀下去都没有开始挤，汁水就滴下来了。
1: 来，我就直接，你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就是一个，你看啊，出汁的一个水龙头一样的，你看源源不断，四处在飞溅，下方也在，你看啊，一直在流汁水。所以这就是软皮柑的一个特点，南非软皮柑驰名海外原因就在于此了。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就是限时现货，然后一年其实出现的这个次数也不多的。
0: 对对对，你刚才那个动作大家都觉得以为是在挤毛巾呢，对不对？真的是汁水非常的丰盈。那么这样的这个软皮柑就是好吃，然后甜度够甜，然后酸度有一点点的，微微的可以刺激一下我们的味蕾。
1: 对，
0: 还有就是在柑橘类当中，除了好吃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呀、啊，包括你看维生素 B 肯定也很多，因为是这个颜色的，对不对？再加上膳食纤维啊，反正营养还是蛮均衡的。那单独每一颗我们的软皮柑是不低于120克，
1: 对，
0: 这跟以往在卖说我们保证总重不一样，它可能当中帮你混进了两颗小的，对吧？偶尔有那么几颗这个小一点的。那么我们每一颗都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满满当当的10整斤带回去，199元10斤，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的，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为您搬上去，单果大于等于120克，199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二十五、二十斤了，我们在电话订购速度还是蛮快的。说实话，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是要吃一点。我们说营养要均衡，对吧？就像我们的鱼呀、蛋呀、奶呀、肉类呀，各式各样都要吃一点。那么水果嘛，现在啊，西瓜啊，包括桃子、香蕉，香蕉也是很多人说呀，香蕉蛮好的，确实。但是呢，就喜欢吃。你看夏天应该是一到夏天，越是希望水分多，汁水多的，汁水多一点点的，对吧？你到外头去买买啊，这个什么饮料啊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当中加了这个加了那个，对吧？我们是纯正的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干。你看当中几乎没有籽儿，然后皮很薄，然后当中那些膳食纤维又挺多的，关键是果肉那个果粒汁水非常丰盈，颗颗饱满的同时呢，它甜度够高了。
1: 对对对，我们在边说的过程中间隙的话
0: 一口水。
1: 对，这个南非的软皮柑摆上来以后，你就闻到那个柑橘类的香气，你口水就要流下来。
0: 对的。
1: 然后你稍微掰一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新鲜水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你这个吃口很诱人，夏天本身就是胃口不太好，然后这个软皮柑它是什么？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小酸口，吃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说特别的舒服。第一沁人心脾，第二点这个口，这个满嘴啊，口腔里面都是那种分泌这个唾液，很多的朋友都说好像吃完以后胃口都味蕾都大开了一样。把握住啊！关键还有一点，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你不用拿小刀自己去把它就切开了，哪怕你说小朋友带出去直接徒手都能剥啊。
0: 有些朋友在问什么时候能送到，着急了对不对？可到了这不这吐才打打底了对吧？告诉大家哦，敦煌购物是三天之内可以送到，最后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好吧？就基本上就三天之内肯定能收到了，好吧？再加上十斤哎，你想，无论是五楼、六楼、四楼、三楼的，你自己搬一搬，
1: 对，
0: 我不要说什么，就是一楼、二楼的，你搬个十斤的上去，年纪大的这个。包括像我这个腰啊什么的，肩膀不是很好的也重的呀，麻烦呀。东方购物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好，送货到家。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拆开之后可以吃，每一颗的单果就是。每一颗的这个软皮柑
1: 不会低于
0: 120克的一个分量，它能够保证重量的单果可以保重，然后整个呢是不低于十斤啊，好吧？今天东方购物的售价是199块钱，而且甜度够甜，八九分甜啊，就一两分酸。
1: 对，
0: 所以大家希望吃到甜口的、汁水又多的哈的软皮柑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加油这个抢先了，因为备货也不多，你想本来过来。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又是非常高，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只有牛排肉吃到现在，每一颗啊剥开来只有皮都是非常的薄，关键是可以手剥嘛，又很方便。我买回去，我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柑橘类的东西，
1: 是
0: 硬是硬顶的，什么橘子呀、柑啊、橙子呀，每个我都吃。但是我会发现，只要是可以手剥的，我总会吃得快一点。
1: 当然，
0: 橙子放在那边啊，能有的放而抢了。为什么？香香，哎呀，切切母为了。它要去切，
1: 对，
0: 这个不需要，直接手剥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剥出来每一颗啊，你看它那个瓤，包括细腻程度，我就不把它那个皮弄出来了，直接给大家看。
1: 每一瓣还蛮大的。
0: 对的，你看，直接沁它。都有汁水可以飙出来，对不对？能看到吗？它那个皮都是特别特别薄，
1: 是。
0: 所以呢，带回去之后你直接吃，外头那个衣呀，挺火的，哎，还蛮好的，
1: 真的是。会吃的人那个衣不会丢掉，
0: 对吧？根本没有去经就是剥掉它，但是它不像以前我们吃到的，很老的会嵌牙齿，那个不会，
1: 对，
0: 它是非常细腻但是自带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膳食纤维。
1: 哎，把握住了啊！你看燕华的话呢，就已经吃了第二个、第三个了，我也是
0: 第四个
1: 了哦。然后我也是啊，不断的在吃，不管是刚刚我们榨汁出来，我说不要浪费，另外就是什么，直接徒手剥开。你来看看我们今天里面这个颜色，这是吸饱了阳光雨露才会有的这种光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果粒多不多？你来看看，每一粒每一粒肉眼可见。非常的漂亮，我在想我的宝宝现在十几个月，我这个要多买一买。天气热了，出汗也多，我宝宝正头啊，稍微一点点的这个热度，满头是汗。这个钾要多补充点钾元素，维 C 要多吃一吃，我就给他买这个了。然后出汁率格外高，你看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一共有到什么？有到5公斤10斤，然后一个原箱让你拿回家去，送货到你家里面，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于南非原产，很多朋友都说南非那个地方，没想到啊，对，阳光雨露，尤其阳光那个地方特别的充沛。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发达的这个国家，然后那边我们想到的什么黄金出名，黄金有很多，然后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个橙子也很出名，柑橘类也很出名的啊。
0: 今天这个价格，
1: 今天价格199块钱，市面当中
0: 咽两口啊。
1: 对对对，市面当中比个价，
0: 板子上的都是水，玉米上也都是水。
1: 对，市面当中一斤的价格39.8啊，一斤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算下来还是真的划算的啊。
0: 对，我们今天是10整斤带回去。关键是单果，就是每一颗我们的软皮干是不低于120克的，好吧？每一颗是保重量的，总共呢是10斤，不低于10斤带回家，199块钱，好吃。然后呢甜，然后汁水非常的多，又可以手剥，带出去也是非常的合适，不会说带出去
1: 要大步小
0: 动，我连到现在口水都喷出来了。今天吃相不管了，关键就是好吃，赶紧来订购了，订购真的是021519199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其实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17分31秒的时间哈，目前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带回来的是什么呢？是南非原产的软皮柑。
1: 对，
0: 有些顾客会说了，哎呀，柑橘类的，现在哪有柑橘类的呀？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就在这边它不是个应季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在南非他们那边真正很好是应季上市的啦。
1: 对，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的话呢，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就新鲜上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上市意味什么？意味着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水果。我们都是新鲜采摘，人工挑选，为什么能够保证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而且南非那个地方其实阳光很充足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包括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旅游也好，你都知道那边阳光特别的棒。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以后冷链配送过来，然后拿到你手中以后的话呢，你都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实的程度，然后你剥开以后看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程度，你就知道这个软皮柑的品质有多好，吃口不用担心啊，8-9分的甜，1-2分的小酸口，叫香甜爆汁。然后我们至少现场开的每一个，目前是没有看到有糊的啊。哎，
0: 确实，而且呢，它就是被誉为柑橘类的天花板。就是你平时喜欢吃橘子、橙子啊，各式各样柑橘类的。说到吃南非的软皮柑，哦天哪，南非软皮柑就是沁人心脾，甜度非常高啊，这样一个水分非常多的一个品种。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那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强行运回去，你看浙江的、江苏的、北京的朋友们也在运回家了。天气确实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吃到夏天啊这一股非常沁人心脾的天然原汁原味的柑橘类的口感的这个果汁，对不对？再加上它的那个果汁丰盈，膳食纤维多，再上原营养啊，原汁原味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的那个皮哈，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1: 现在我已经开始第五个了，我就准备晚饭的时候就靠这个就吃吃饱，蛮好的。关于它那个汁水真的是很丰盈，
2: 哎呀，好吃有营养，然后夏天多吃的话呢，补充维 C 真的
1: 很厚着的，它那个汁水太多了，
2: 这个桌子上小板上全是汁水，
1: 没办法，因为它真的，因为我为了给大家展现出来，而且你看我稍微咬开来一点啊，它那个汁水是不是皮啊，包括是它的瓤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你把什么橘子有些柑橘，你说哟晶晶拿来了，
2: 对，
1: 它这基本上是看不出当中那些什么这个鸡纳的东西，哎，对吧？然后呢，你手去摁它，哎呦，每一颗都在那边
2: 飙出来了，飙出
1: 半颗都能飙那么多汁水
2: 了，对呀，对呀。
1: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吃到它，被誉为柑橘类的天花板。
2: 对的，我跟你说，在家里的话呢，你就徒手剥。刚刚其实我们下一场的这个嘉宾老师的话呢，也过来了，就在说，他说这个拿到手中，拿到家里面需要用工具去切吗？我们说不需要，徒手你就可以剥开，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果粒是大颗大颗的，有一些你看到的小悠悠的，为什么？可能汁水不够丰盈。第二点，里面反正我们切到的现场吃到的每一个都没有看到有核，然后这个品种真的特别的棒，皮儿也特别的薄。关键是什么？你来看看软皮柑，拿到手中你自己来看看，稍微你看啊，捏一捏，这个皮儿是软的，然后就开始你看啊，我都没怎么用力，开始出汁水了。
1: 是呀，
2: 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家里老人家孩子，你这个一定要多准备一些。我在想今天这个软皮柑我要囤一囤，为什么？我家里的宝宝现在真的就是每天我要给他吃一些水果的，这个软皮柑汁水刚刚好，他那小牙也就那五六颗，然后给他榨榨汁也可以，或者就单独现在一半一半给他吃也没问题，因为
1: 对，基本延伸家里头宝宝，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很多都是老宝宝，
2: 老宝宝，老宝宝，
1: 对不对？我们牙口也不好了，我们也是装了假牙了，
2: 老宝宝，对，
1: 我们也怕酸，我们就更喜欢吃到甜的，也喜欢吃到多汁的啊。
2: 对，
1: 电视机前各位啊，这个老宝宝们，我们就说长者宝宝对自己好一点，
2: 当然
1: 以前说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吃的了又得结果的了啊，什么写的嘿，对吧？我们不说价格，就说今天带回去之后，南非的这个软皮柑有一点可以保证，就不酸，不像有时候像开盲盒，又这两个甜一点，那两个酸一点，它就没有这个，
2: 没有没有，
1: 基本上都是八分、
2: 八
1: 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好吧？那关键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你可以就拆开来之后不要闷坏，
2: 对，
1: 就柑橘它怕闷啦，你不要什么箱子当中不拆，放在箱子当中那个会坏的啊，它会一半僵掉的，把它赶紧拿出来之后呢，放在冰箱的放水果的那个地方，零下40摄氏度，
2: 是
1: 专门有个放水果的那个冰箱储存的地方。那这个天气真正很好，你要吃了拿出来，手上哎一剥，剥开来就可以吃的，对吧？它非常的好剥，然后呢再加上剥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吃到它那个非常鲜美的口感。这个皮也不要丢掉啊，卫生间里头放放啊，车上放放，冰箱里头放放，去除味道的，对吧？然后呢也可以晒一晒。我们烟心再给大家切一个，
2: 没问题，现场再切啊。因为其实好的东西的话呢，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反复给大家看，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就是品质始终如一，大货出来也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还是那样。哎呦，我就是看到今天这个色泽，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不好吃？汁水怎么可能会不好？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稍微的压一压，它这个汁水就往外冒了。所以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你在家里你直接手动剥出来以后，你就一半一半拿着吃，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甚至可以做个水果捞，天气太热了嘛，你各项水果买的都有一些。刚刚我们画面当中也拍了水果捞，包括你出去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比如说运动运动的时候，你带上一两个渴了，你就给他补充一些。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比碳酸饮料好得多了。
1: 我出去就喜欢带这 个为什么带香蕉，我都阿德伍德德。然后但是这个呢，他能够自己能够对对补充一下，再加上它颜色好看，因为你知道吗，橙色包括橘色，它非常能够影响人的食欲，你知道吗？夏天的时候真正很好，可以吃到它。
2: 我已经第五杯了，燕华第五个，我是第五杯，我刚刚榨的汁不想浪费。燕华，你看我吃的，你看我这汁水全部出来了。这吃出什么感觉？吃出那种西瓜汁飙出来的感觉。
3: 不洗脸了，不洗脸了。嗯，现在带回去就是好吃。嗯，然后呢，
1: 吃起来的时候不要像我，就我咬一半，为了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汁水多，对吧？大家回去吃的时候，整颗放进去啊。用它在你的嘴巴里头爆汁，
2: 对，
1: 像开了水龙头一样的，特别特别赞。还有就是今天价格，
2: 对，
1: 单果呢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2: 是，
1: 总共呢是10斤啊，10整斤带回家199块钱了。
2: 对对对，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1: 对，
2: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因为能换购物的话呢，3天之内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送货上门，不需要你人扛肩背手提啊。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七分多钟时间还没有打电话打进来哈，我的朋友们就赶紧来进行抢先，因为电话线确实是比较堵。然后呢，在目前市场当中，以水类啊，就比如说是果汁类的当中啊，这个比较丰盈的橙子呀，因为它是甜中带一点点的酸，而南非的原产的软皮柑啊，它是属于柑橘类当中的天花板，因为什么汁水非常丰盈，然后呢皮又很薄，可以来进行手剥，皮又是软的，拼它那个名字就是软皮嘛，对不对？软皮的柑橘类的东西。
1: 而且大家担心什么？橘子容易上火，橙子呢又需要刀切，柑橘类的它正是很好吃避开了，对吧？它不会上火。然后呢又可以来进行手剥，然后呢橙子当中的那果肉的细腻呀，包括汁水多呀，果粒当中的颗颗饱满，它都有了。
2: 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新鲜水果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柑橘类怎么是这个季节呢？哎，恰恰我们是南非进口的，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柑橘类的东西基本上秋冬季节上市，但今天是弥补了在夏季，尤其是 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想吃新鲜柑橘类啊，但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全部都是南非进口，而且新鲜采摘都是挑选过的，嗯、干果不贵低于120克，
1: 好吃好包。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干嘛？像艳华没有停下来过，我这个是刚刚现场切开来的，给大家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果肉到底好不好？嗯、你在家里你就直接徒手剥就可以了，特别棒。嗯、关键就是什么？现在天气太热。
0: 了，容易出汗，你要多补充钩元素、维C，然后膳食纤维，这个就刚刚好，八九分甜，一两份的小酸口。哎、我们再挤一下，
1: 没问题。
0: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候在那个当中啊。尤金说呢，我就一杯一杯喝的。 我说我要吃当中那个膳食纤维，那手扎的包是榨汁的，确实是好，但是呢，就是膳食纤维少了点。但你看。
1: 年薪在挤，我们整个的软皮干的时候，就感觉在拧那个毛巾一样。
2: 对，真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啊，这渣哦，真的还是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汁水。所以你在家里
0: 力气大一点，男士能够挤出两杯了，
2: 可以，
0: 对吧？
2: 对，
0: 我们还是半个，
2: 半个挤出来，完全没问题。然后你说说看看这个光泽，哎，颜色，多漂亮啊，多棒啊！
0: 可以，
2: 我喝了五六杯了，真的，今天的 VC 满满的VC，满满的能量。我是吃了这个五六个了，
0: 五六个了，
2: 对，把握住啊！
0: 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关键我们只有最后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知道，一边在吃，不用，关键大家看我这块板啊，手板一直在我底下，看到吗？上头都是在那边流汁，然后都是这种这个水汁。我们今天是十整斤带回去，单果是不低于120克的，199块钱带回家。我想明天。
2: 今天再晚出货，我们预约啊，没有了。今天的现货的话呢，真的也是越来越少了，把握住。可能最后个位数的现货，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我们保证4000批次，2-3天之内都能够拿到现货啊！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9910。
3: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橙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嘞。

0: 时间哈，这我们的是十斤带回去199块钱。刚才我跟人说了，天哪，今天吃的太爽了，然后呢每一口啊都是非常的汁水多，然后呢又很甜。
1: 对，
0: 它基本上是8-9分的甜度，1-2分的酸度。那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配送问题，对吧？都想说，呀，大火圈，我赶紧想吃到啊，嘴巴干死了，就想吃到这一口。我们3天之内肯定能送到，最快的明天就可以送到了。
1: 对的，送货时效还是蛮快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东方购物的话呢，不会帮您放在比如说快递驿站啊等等，我们都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说住的楼层4-5层楼，然后没有电梯没关系啊，不用你自己去拿，我们都是送到您家里面。关键天气又热又闷，我们要多补充一些 VC， 膳食纤维，然后还有钾元素，今天我们通通都还有，大家放放心心，弥补了在这个季节我们说国内的柑橘还没有上市的一个这个空缺。大家放心，保证新鲜批次，这个价格你可以去进口商超看一下，我们还是蛮有优势的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甜，你知道吧？有很多会吃的朋友们就要吃南非的这个软皮柑。
1: 对，
0: 您先给我张餐巾纸
1: 啊、
0: 然后呢，我这边要擦一擦啊。这个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主持录给您。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带回去是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带回家超值组合，每一只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你到外头去买的话呢，你看就还不能保证单颗的一个分量，对吧？我们连单颗都能够保证到了。送货时间尽快为您送货到家啊，然后呢3天之内，最快的话明天就可以吃到了。那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力度，那今年是不是软皮柑很少过来呀？
1: 很少，
0: 每年都过来比较少吧。
1: 今年不知道是应该是第一次，
0: 对，第一次，
1: 去年冬天来，去年来过，不是冬天，也是中旬的时候。
0: 是，所以我想就秋冬季节嘛，9月、10月份，赶紧吃国内的，
1: 对，
0: 性价比还高一点。
1: 对，
0: 但是呢，南非的这个软皮柑啊，有一句说一句，它甜，
1: 对，
0: 好吧？
1: 对，
0: 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000年，我国呢是正式进入到了老龄化的社会，中老年群体是增多了。你像颈、肩、腰痛、腿痛、什么关节病啊、微循环差等等的亚健康的问题啊，非常普遍，居家理疗需求是非常高的。
1: 红光对老年人的首要好处是加速伤口愈合，降低护理负担，这也是老年人最迫切的健康需求之一。老年人皮肤变薄，血液循环不畅，无论是术后创口、日常轻微擦伤，还是长期难以愈合的慢性溃疡、糖尿病足，愈合速度都远慢于年轻人，且容易引发感染，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红光能激活肉芽组织与上皮细胞的增生，从而缩短伤口愈合时间，通常能比自然愈合缩短 30% 到 50%。 同时，红光还能抑制细菌滋生，减少伤口感染和疤痕形成的风险，尤其适合糖尿病足、压疮等慢性伤口的辅助护理，无需频繁用药，温和无刺激，有效减轻老年人伤口护理的痛苦和家属的护理压力，缓解关节疼痛，改善肢体灵活性，是红光带给老年人的另一大核心益处。关节疼痛、僵硬是老年人的常见困扰，随着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关节炎、腰肌劳损等问题频发，严重时